0: 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纽约时报》称，他们的一名记者被中方驱逐出境，请问中国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纽约时报》为台湾当局散布台独分裂谬论提供平台，并公然将中国台湾地区称为国家，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这名记者在华常驻期间有确凿的骗访记录，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中方依法依规注销其拘留许可。林健还表示，美方以所谓对等为由对在美合法工作的新华社记者进行政治打压，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电话采访时说，他尚未收到伊朗方面关于暂停与美国谈判的消息，美国将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月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0: 法国一日在巴黎西郊的凡尔赛宫举办选择法国峰会，预期大约200名各国知名企业代表与会。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说，法国预期可借本届峰会获得各国企业总计931欧元的投资承诺，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领域。
1: 数据显示，俄罗斯能源巨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五月经土耳其西海底管道向欧洲输送的天然气日均气量达4740万立方米，同比增长3%。乌克兰与俄罗斯为期五年的供气协议于2025年1月到期且未续约，此后土耳其成为俄罗斯天然气输往欧洲仅剩的中转通道。
0: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昨天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五人死亡，两人受伤。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机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舰船及特种船舶建造、IT 服务设计和制造，以及航天运载火箭和地球观测卫星系统制造等。
1: 日本媒体一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创2003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新高。不少炸鸡店、烤串店经营成本激增，生意受到影响。日本农畜产业振兴机构分析，本轮鸡肉涨价主要原因包括高致病性禽流感导致产量减少、进口量下降等。此外，日元贬值导致饲料成本增加、燃料费上涨等也被视为推高鸡肉价格的原因。
0: 马来西亚一号起正式实施风险缓解准则和儿童保护准则两项网络安全新规，要求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并采取措施保护青少年免受网络霸凌等。
1: 受人工智能投资热潮推动，日本软银集团股票市值一号达到约49.08万亿日元，超过丰田汽车公司，成为东京证券交易所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市场人士认为，软银集团计划在法国投资约750亿欧元建设 AI 基础设施项目的消息，进一步提振了投资者信心。此外，随着软银集团周一大涨14%，孙正义身价达到997亿美元，登顶亚洲首富。软银集团掌门孙正义公开表示，人工智能浪潮才刚刚开始，这一轮浪潮的规模有可能是20多年前互联网热潮的50倍。软银集团上周末刚宣布将在法国投资兴建数据中心等 AI 基础设施，其中450亿欧元来自软银，用于到2031年在上法兰西大区建设三座总容量为3.1吉瓦的数据中心，这项投资有可能扩展至750亿欧元。
2: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财榜。
3: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2: 在人工智能大模型和算力狂飙的今天，被称为算力金属的锡正悄然站上风口，因为导电性好、熔点低，而且焊接稳定性强，锡成为了半导体先进封装工艺当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材料。随着 AI 产业的爆发，金属锡的价格在过去半年的时间里飙升了40%，创下历史高位。这轮价格风暴的背后折射出了怎样的供需变局？它又将如何重塑整个产业链？来听报道。
0: 在广西来宾的一家锡冶炼厂，成品锡锭刚下线两三天就会被迅速调运发往下游企业。 生产线也24小时不间断。

0: 的运转。然而，冶炼端的产销两旺却掩盖不住上游矿山的捉襟见肘。云南个旧大屯锡矿负责人徐培良坦言，受开采系统和安全规制的硬性约束，原生矿山根本无法快速扩产。
1: 一听的话，这个矿山我们应该在6000到7000，我们一个判断，原生矿的矿山的要增量，不太现实。下游即使那个应用的场景再多，量再大，那只有这么多供给。
0: 据了解，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精炼锡生产国和消费国，但国内冶炼用锡矿约有2/3依赖进口。从去年开始，缅甸、印尼、刚果金等主产国接连遭遇出口限制或地质灾害，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彻底暴露。业界普遍认为，未来1到2年，锡价上涨将是长期态势。云南锡业集团总经理韩守礼指出，
2: 全球锡资源禀赋决定了供给弹性天然不足，锡在地壳中的丰度很低，全球净菜蔬菜比已经降到20年以下，锡在产矿山品位随之下降，开采成本是一种不可逆转的上升趋势，全球供应缺口或逐年持续扩大，锡价短期预期将维持高位震荡、易涨难跌的格局。
0: 如果说供给端是紧箍咒，那么需求端则是强劲的加速器。以往锡的用途主要集中在传统消费电子、镀锡钢板等领域，而如今 AI 服务器、光模块、半导体先进封装成为锡需求最大增量来源。行业调研显示，单台 AI 服务器的耗锡量是传统服务器的3倍以上。深圳电路板组装企业一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柯汉生表示， AI 赛道订单的爆发直接带动他们的锡采购量大幅攀升，
3: 主要是在 AI 和光模块这领域。从现在看，我们的占比扩大很多，增长也是非常多。从我们的接单的比例来看，增长是70%以上，基本上每个月吧，包括锡膏、锡条和锡球，我们的采购量增长将近60%。
0: 更关键的是，与对价格高度敏感的传统消费电子不同，新兴高端赛道产品由于具备更高的附加值，具备更强的价格承受能力。这种新旧需求的博弈不仅支撑了锡价走高，也在倒逼中下游企业开启技术迭代。不少从事锡粉、锡膏、锡球领域的中下游企业正在努力突破技术瓶颈，向超微化、高纯化、高精度方向发展。云南锡业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建勋表示，
4: 由于芯片尺寸的越来越小，如果对气球精度控制不到位，那么在焊接封装的过程当中，极大可能会带来精度之间的短路或者是重叠，达不到我们这个封装的检测质量要求。那么这块芯片里边大家看到的这一层这个点，每一个小点就是我的一颗气球，所以在对它的精度的要求，我们是以1微米为误差的。
0: 深圳市福英达工业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普更是指出，随着需求结构的改变，技术实力不足的企业将被淘汰，产业链正迎来新一轮的高端化洗牌。
5: 锡作为一个战略金属资源应该说越来越重要。早期的焊锡企业在整个这个电子下游这个里面呢，都是一个辅料，并且是一个由于高度的竞争和内卷，使得我们的产品的毛利率极其的微薄。下一步的话，我们要调整我们整个经营的方针，应该在这个多场景的应用中间不断提升自己产品的毛利率和自己产品的这个竞争优势。
0: 值得关注的是，全球锡矿可开采资源有限，业内预计按当前开采速度，全球锡矿仅够开采15年，国内锡矿仅够开采12年左右。面对原生资源存量不足，海外供给不确定性增强，一条全新的破局之路正在铺开，那就是加速向循环化发展。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秘书长郭宁介绍，
6: 基本上我们现在国内回收出来的这个锡锭的量是占到了整个国内的这个产量的25%以上。锡回收肯定是一个未来主要的方向。
0: 目前我国头部锡企已全面布局循环产业链，打造矿山开采、冶炼加工、废料回收、再生利用的闭环。通过技术攻关，提升废旧电路板、锡渣尾矿的回收利用率，持续提高再生锡供给占比。魏小刚表示，
7: 围绕着锡废渣、锡废合金和废弃的电子线路板，通过不断提升我们的锡冶炼的这个风选技术和这个清洁脐铜技术，不断的构建锡的循环利用。未来2到3年，希望在 通过城市矿山来打

0: 技术含量比较高的这个焊料，国内的企业占比其实不到50%。我们真正要做的就是国产化替代，这个才是我们的一个风口，或者是说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大的一个方向。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昨天备受关注的宇树科技迎来了科创板 IPO 的成功过会，拟募资42.02亿元，冲击 A 股具身智能第一股。前两天的宇树科技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馆在上海盛大开业，从核心商圈落地沉浸式体验空间到资本市场迎来关键闯关，宇树科技这一系列大动作将会对人形机器人行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第一财经广播谭帅的介绍。
3: 宇树科技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馆位于上海南京西路商圈九光百货2楼，开业当天一早，店外已经排起了长队，更有粉丝一早从北京飞来，只为感受宇树的线下消费氛围。
4: 我是坐飞机过来的，一早9:30到的，就过来了。这些产品其实我已经买过一些了。
3: 体验馆内，人形机器人阿万成为了场内的绝对焦点，灵巧的动作和身形让市民游客忍不住拍照。而当穿着熊猫服的机器狗 GoTo 迈着可爱的步伐出现在门口时，立刻圈粉无数。不过当众人知道毛茸茸的仿真熊猫皮肤下是宇树的经典机器狗产品后，不少人直呼眼前一亮，也有粉丝看中的就是这款熊猫仿真皮肤提供的情绪价值，立刻现场下单。
5: 3000多嘛，很可爱，然后很新奇，先套在那个机器狗上看看好不好看，当然挺有情绪价值。
6: 那机器狗有很多衣服的，我们给它配了很多，
7: 有唐装，还有那个很炫的那种，就没有熊猫的。
3: 除了热门款商品外，灵巧手等配件产品也吸引了不少游客的目光。根据宇树科技高级副总裁、上海高毅科技总经理李斌杰介绍，未来宇树科技还将推出更多首发首秀新品。
8: 这个的话是我们首次尝试这个线下的具身智能体验馆的概念，未来我们也会携带一些更新的人形机器人以及视觉的款式在店内首发。
3: 这种将前沿技术直接推向 C 端消费者的做法，正是宇树科技为 IPO 蓄力造势的重要一环。就在亚洲首店惊艳亮相的次日，这家备受瞩目的企业迎来了资本市场的关键大考，其科创板 IPO 申请正式上会审议， A 股市场的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即将诞生。此次闯关科创板，宇树科技拟公开发行新股不低于4044.64万股，计划募集资金高达42.02亿元，这笔巨额资金将精准投向四大核心领域：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机器人本体研发、新型智能机器人产品研发以及智能机器人制造基地建设，旨在全面夯实其在具身智能领域的底层技术与量产能力。然而在冲刺资本市场的背后，宇树科技也面临着高增长的业绩阵痛与财务考验。公开资料显示，今年一季度公司营收增速回落至68.49%，达到4.23亿元，同时因研发与销售等期间费用大幅增加，扣非净利润同比下滑52.55%至4025.36万元。展望今年上半年，公司预计营收将在10.52亿元至11.28亿元之间，扣非净利润预计在2.36亿元至2.83亿元之间。尽管利润端仍面临约6.43%至21.97%的同比下降压力，但较一季度的降幅已经出现明显的收窄回升的迹象。对于宇树科技上会的影响，申万宏源证券首席分析师钱其敏认为，这为人形机器人产业打开了一扇门。
9: 宇树科技现在也在国内是领先的，是吧？但是它要完全实现，就是你使用的满意，你愿意花钱来买，这是另外一回事情。现在宇树当然作为第一股，这样的话这个板块就建立起来了，这个对市场的这个关注度啊，这个受众的这个体验感啊，都会扩大。我觉得它是一个尝试，公司的体量呢，含金量到底怎么，它实际上还有一个持续发展过程，这里面还需要从它的基本面、它的盈利能力、财务数据来做进一步的细分，那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但是我想开了一扇门吧，这个产业让大家有更多熟悉的机会。
3: A 股市场上，一号在科技股整体回调的背景之下，相关人形机器人产业链个股集体走高，该产业未来的投资价值如何？在多家机构看来，人形机器人板块已经进入高

0: 性价比配置窗口。中行证券表示，经过前期深度调整，财报季的扰动已经消除，板块配置性价比凸显。浙商证券也直言，在三季度特斯拉机器人量产前，五月和六月是配置低位机器人板块的好时机。万联证券进一步分析称，当前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处于从技术突破迈向规模化商业化的破晓时刻，在供给端，以宇树科技、特斯拉为代表的头部企业正稳步推进量产节奏。在需求端，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成本的攀升构成了长期的刚性驱动。同时，随着政策与资本合力助推， AI 大模型持续为机器人注入灵魂，人形机器人有望形成一个新兴产业，逐渐从 B 端走向 C 端，未来市场空间广阔。
1: 昨天是儿童节，不少家长呢，除了给孩子挑玩具、买新衣，购物车里还多了一样特别的东西，那就是成长存折。一些银行呢，推出了儿童节专属的存款产品，有的利率上浮超过了45个基点，有的呢，还搭配了财商闯关游戏、小小银行家体验活动。那银行为什么会集体向小客户抛出橄榄枝？这背后又藏着怎样的金融逻辑呢？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2: 最近有些城商行、农商行集中推出少儿专属存款产品，普遍呈现低门槛、高利率的特点。在浙江，绍兴恒信农商行青少年专属存款产品有两款，其中1000元起存的3年期产品利率为1.76%，10000元起存的3年期产品利率为1.86%，起存门槛更低，利率明显优于普通定存。温州洞头农商行也推出儿童节活动，1000元起存1年期利率1.5%。2年期利率1.7%，10000元起存3年期利率1.9%。除此之外，辽宁朝阳银行、海宁农商行等也推出专属成长存单，适配家庭教育金储蓄需求。除了六一专属的高息存单，在日常的未成年人办卡业务中，银行同样给予了倾斜和优待。某商业银行工作人员介绍，
3: 如果您孩子有办我行的卡，它是有1000元起存，有一个3年期的，是达到1.75%的，咱普通的应该只有1.6%或者1.5%的，利率高一点。它是免短信服务、换卡手续费、ATM 机境内、跨行取款手续费，不支持理财，因为理财它属于成年人，而且有风险。
2: 除了利率优惠和费用减免，银行还在账户管理功能上做了不少优化。一家商业银行营业客户经理表示，
4: 家长可以把孩子的账户然后关联到自己的手机银行上，这样他就可以随时关注孩子卡中的明细和交易流水，同时呢，他也可以设置消费和转账的限额。
2: 银行集中发力少儿金融，究竟出于怎样的经营考量？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认为，
5: 少儿金融本质上是银行把客户获取的窗口从成年人市场移到了童年阶段。核心考量啊，一是通过高利率来锁定家庭的资金，部分产品上浮45个基点，直接对标这个大额存单。二呢，是抢占财商教育的入口，将儿童转化为未来客户。三呢，去撬动家庭的综合收益，以儿童账户为支点，带动家长理财、房贷、信用卡等交叉销售。
2: 记者发现，当前国内少儿金融产品大多仍集中在存款、银行卡等基础业务，同质化现象明显。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潘鹤林认为，破局的关键在于收益与保障的差异化，
6: 还是要在收益上下功夫，要么让家长感觉到产品的差异性，比如更好的保障，例如与保险产品匹配，成了孩子教育基金，要么比其他产品具有更高的回报率。
2: 展望未来，银行要在儿童金融赛道建立真正的护城河，仅靠阶段性高息远远不够。田立辉建议，
5: 要从拼利率转向拼体验、拼教育、拼生态。一呢，是开发游戏化的财商工具，让储蓄啊成为看得见的成长。二呢，要构建家庭共享账户体系，让家长能够设置儿童的消费金额，追踪资金的用途，满足监管和教育的双重需求。三呢，要打通储蓄、理财、教育、金规划这样的链条，提供从儿童账户到未来留学基金全周期方案。需要警惕的是过度营销，甚至要重点防范这种变相揽储和过度负债。少儿金融产品必须简单透明，禁止捆绑销售。
2: 对于家长而言，面对琳琅满目的少儿金融产品，应该重点关注哪些方面？潘和林提醒，
6: 还是要看银行卡的功能是否满足需要。另外，既然是借了孩子的名义，那么就要给孩子设置好开支限度，关联好短信，

0: 防止孩子乱花钱，银行给未成年人开展金融服务要取得监护人的认可，并向监护人做好账户限制等设置，保障账户安全。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宏观资讯。
2: 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规定提出，国家支持投资者按照市场化原则开展对外投资活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投资者依法享有对外投资自主权、自主决策、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同时，投资者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核准备案、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或者未经许可出口使用国家限制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违反相关规定，投资者将受到相应处罚。近年来，个别外国政府、组织等对中国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采取歧视性措施，不合理打压、限制中国对外投资，为此，规定还强化了对外投资保护。例如，针对外国与贸易有关的投资壁垒或者其他投资经营障碍，国务院主管部门可以自行开展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采取调整有关国别投资政策，禁止或者限制有关货物、技术进出口等措施。针对外国在投资经营等方面采取的歧视性禁止等措施，中国政府也有权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应措施，并依据相关规定实施反制。
1: 记者近日从多家全国性银行了解到，2021年起执行的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五档两限集中度管理制度已进一步放松，有关部门去年底已不再要求专门上报相关数据。一家全国性商业银行对公业务负责人证实，今年该行没有报送数据，因去年底有关部门曾口头传达相关数据不再报送。
2: 供水条例自6月1日起施行，城市供水条例同时废止，供水条例于今年2月公布。基于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平等保障城乡居民饮用水权利等需要，条例在原城市供水条例的基础上，将农村供水纳入其中，将促进城乡供水在规划布局、设施建设、管理服务等方面标准统一、制度并轨、相互融合、共同发展，推动城乡供水同源、同网、同质、同监管、同服务。
1: 商业秘密保护规定昨天起实施，细化了法律要求，明确了企业合规指引，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同时特别细化远程办公、跨境协作场景下的保密要求，明确权限分级、数据脱敏、操作日志留痕为合理的保密措施。
2: 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昨天在浙江省杭州市启动。商务部牵头开展2026年服务消费季系列促消费活动，以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为主题，贯穿全年举办160余场特色服务消费促进活动，进一步释放服务消费潜能。启动仪式上，商务部发布2026年全国服务消费季活动方案，多部门、机构及平台企业分别发布相关举措、报告及案例等内容。
1: 近段时间，各地太空算力领域动作不断，产业加快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也表示，支持开展太空算力技术前瞻性研究，有序推动太空算力产业发展。当前，太空算力处于技术突破与产业布局的关键窗口期。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球太空经济市场规模将超过1万亿美元，太空算力商业前景广阔。业内专家指出，太空算力已成为大国科技竞争以及商业航天发展的新赛道，更是支撑数字中国建设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2: 上海市政府昨天召开常务会议，原则同意上海市建设长三角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及内河水运体系连通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上海市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155”规划，并指出要以重大工程为牵引，聚焦补网联网推动航道建设，聚焦提质增效推动港口建设，构建连通省际、通达海港的内河水运体系。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奋力在推进新型工业化中勇为尖兵，走在前列。积极推动汽车、钢铁、石化等传统支柱产业优化提升，发展壮大一批新兴支柱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强劲的工业支撑。
1: 5月，上海二手房市场迎来一波活跃行情，成交节奏加快。 昨天，各大房产经纪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上海二手房共成交约2.8万套，创下2021年以来同期最高值。快速消化的房源对应的是不断增长的需求。今年二月出台的楼市新七条政策有效激发了潜在购买力。上海链家研究院统计显示，新政出台后，二手房成交周期从此前的49天缩短至39天，购房者决策节奏明显提速。但推动这批房东实现光速交易的真正原因是价格的合理回调。
2: 随着近期南方地区用电量连续4天创新高，今夏全国用电负荷预计再攀高峰，上海也不例外。记者从国网上海电力获悉，综合气温偏高和经济增长等因素，预计今夏上海最高用电负荷将达4400万千瓦，极端天气可达4600万千瓦，有望刷新历史记录。
1: 为推动网约车行业合规提质，四月下旬，本市上线了网约车合规码试点，实现一车一码，扫码可查，全程留痕。记者昨天从交通部门获悉，目前率先试点的企业网约车已张贴完成2.7万多张合规码。从昨天起，随身办、一网通办同步开通个人网约车标志线上申领通道，只要双证合规，都可以全程网办、邮寄直达。
2: 从昨天起，上海市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及自主品类购新补贴活动的线上参与方式，从原来的每2周进行一次报名摇号，调整为线上即时摇号，及时告知摇号结果，且相关补贴资格券也将及时发放至消费者账户。记者在云闪付 APP 上看到，在补贴活动页面上，已经新增线上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和线上自主品类即时摇号两个条目，消费者点击即可参与摇号，记者尝试点击其中多个选项，中签率较高。
1: 昨天下午，丝路云品选品会暨2026上海丝路云品直播电商周启动仪式在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举行。作为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直播电商周围绕非洲好物、拉美文旅、美食美酒、时尚美妆、家居生活五大板块以及丝路云品其他特色主题活动展开，采用线上专区、专场直播、主题集市、线下选品会、现场走播等方式，推出20多项促消费活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3: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点半到7点半，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四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同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权重股高位休整，市场主线切换，普通散户最稳妥的选股方式就是深耕中小市值，细分龙头，放弃盲目抓妖追热点的操作。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一套简单实用的细分龙头选股的逻辑。什么是优质中小市值的细分龙头？核心就3点：一、优质赛道，避开夕阳产业和纯题材的炒作，聚焦高景气细分领域，比如新材料、半导体、工业零部件、数字经济分支等，赛道有长期的增长空间，才有持续上涨的动力。第二，壁垒过硬，个股在细分领域有技术、渠道、资源和牌照优势，行业排名靠前，不依赖一次性的利好，业绩增长具备持续性。区别于普通的小盘股，这类企业营收和净利润都能够稳步增长，是机构资金悄悄布局的核心标的。第三，估值合理，避开高位透支个股，优先选择 PE 低于行业均值、处于历史估值中低位的标的， PEG 小于1最佳， 估值有修复空间，向下风险可控，同时筛选日均成交额5000万以上的个股，规避流动性陷阱，保证买卖的健康。当下市场呢，权重股压制指数，中小细分龙头开启补涨的行情，大家操作上不用频繁换股，优选基本面扎实、位置偏低的细分龙头，逢低布局，耐心持股，是现阶段最适合散户的稳健机会。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

0: 都会在视频号、小红书、抖音、快手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1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记住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我们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您在股市上的任何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2: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3: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4: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5: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6: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5: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6: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7: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8: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9: 欢迎回到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呢，有不少网友反映啊，说二手交易平台闲鱼在用户不知情的前提下，疑似自动根据手机内的照片生成商品描述，然后上架售卖，甚至直到最后有买家联系的时候，当事人才发现自己被莫名的上架了。来听报道。
10: 在社交媒体上，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的遭遇，莫名被上架的商品五花八门，有用户自己收藏的商品、自家宠物猫狗，甚至还有博物馆里的文物，令人哭笑不得。有人直到被买家私信问询后才发现有这回事儿。就在今年3月，闲鱼上线 AI 相机功能，主打拍张照即可卖闲置，用户只需启动手机相机随手一拍，系统即可自动识别画面中的闲置物品，智能生成商品描述与合理估价，并支持一键发布上架。那么这次乌龙上架事件和这个功能有关吗？对此闲鱼客服回应称，这是产品升级导致的系统故障，否认 APP 主动抓取用户手机相册。
11: 如果是您相册里边图片您没有自己发布，我们这边也不可能会直接能溯源到您相册里边图片，咱们这边不会侵犯这样的隐私，你就把那照片删除掉，它就不会浏览了。目前一直在优化，如果你感觉这个就咱不需要，也不需要，您就删除掉，直接管理关闭掉就行了。
10: 记者注意到，事发后不少网友已开始分享关闭相关软件的相册权限，以保护个人隐私。从此前美团误删用户手机照片，到如今闲鱼自动上架风波，让用户信息安全的话题再次受到关注。有业内专家指出，涉及用户数据的手机应用功能上线前都必须遵循默认关闭、明确告知、逐步授权的原则。
12: 律师汪翔，
13: 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网络平台的做法完全有可能侵犯到用户的个人信息、隐私权、肖像权以及用户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12: 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研究员彭家浩，
14: 他跳过了用户确认的这个关系。

0: 关键环节，任何涉及到用户个人隐私安全、数据处理的这种，你要让用户自己去做决策，不能让算法代替用户去做这个决策。
1: 六月毕业季，位于上海浦东金桥的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交出了一组硬核的数据，连续五年毕业生去向落实率超98%，超77%的毕业生留沪进入到了高端制造、集成电路等重点产业。那它又是靠什么实现高质量就业的呢？来听第一财经广播韩鑫的介绍。
2: 答案藏在两个字里，融合。把课堂延伸到车间，把产业需求装进培养方案，学生提前进职场，专业紧跟产业变化，不适配就淘汰，实战经验加对口专业，就业率自然水涨船高。智能制造工程试点班的杜小哲就是这套逻辑下的一个样本。
3: 因为我们智能制造，要么是造机械，要么是用机械，去企业里面会比在学校里面了解的程度会更高一点。因为我大一也去实习了，这些规划我觉得应该会更清晰一点。自己的话，更倾向于做那种硬件工程师，更喜欢电路。像我们后面去企业包早饭、包中午饭，然后也包住宿嘛，就是每个月分配不同的老师教不同的模块，你会知道你未来想要干什么，专项于某一个方向，然后你去学习。这样的话，我感觉更能胜任就是某个工作吧。
2: 产教融合试点班是二工大近五年力推的改革项目，学生从大一起进入企业，实行工学交替，四个月在校，四个月在企业，循环推进，企业成为出题人，学生带着方案回产线验证，还没毕业就被企业训练过，简历上不是空白。标准化工程专业的华宏博当年放弃了江苏多所双一流，来到二工大，他的专业是上海唯一的标准化工程本科。毕业后对口市场监管岗位，主动放弃双一流，选择产教融合的赛道，这正是他笃定职业方向的起点。
4: 我是江苏考生嘛，然后我就是放弃了在江苏上双一流，像南京工业大学、扬州大学以及南京审计大学这些我上双一流的高校的机会，来到了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因为我就是看中了它地处上海城市这个位置，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专业设置非常的硬核。我们学校的专业它是在动态调整当中的，它就直面我们上海以及浦东的产业体系和产业结合的比较紧密，对于未来的就业啊，给我增加了一些底细。
2: 如果说工学交替解决会不会干，那么专业动态调整解决有没有岗位？教务处处长夏延春举例说，
5: 我们去年砍那个车辆工厂，一个专家见到我来说，你们咋把工科的给砍了？这你们学校要理工科占比的，这个怎么还能砍工科呢？你们这定位不对的。我就跟他讲，我说也不是我们理工科占比，我们所有的工科都能发展的好，我们只能聚焦力量，要把工科好的强的我们发展的更好。车辆工程假如说你招生还可以，但是就业已经完全不贴合上海这个市场，因为我们的专业定位呢其实还是有偏差的，把它定位在后端，上海的孩子根本就不去后端就业，你把它定位在前端，我们的孩子是没有这个能力去做前端，总要有取有舍，对不对？
2: 三年内，理工类招生占比从56%提到75%，停招不适配专业，新增储能、工业智能等方向，确保学生所学对应岗位需求，而非毕业即失业。有了对的专业和会干的学生，还需要企业愿意要。招生就业处处长金晓峰，1997年起做就业工作。手机存着近4000家企业联系方式，很多是当年一家一家扫楼得来的。
6: 我们学校原来没有行业的基础，都是靠我们一代又一代，我们所有的老师一点一点去走访企业，从零到一的。你想，我所有的企业就像扫楼膜拜，我都干过，就像保险公司地推，上海的所有工业园区我都去跑过。利用寒暑假，我大概每周要互动的企业该有400-500家，每周我要给他发个好啊，发个问候啊。固定的手机里面将近4000个企业的信息了。就业不是简单的我把学生送到你企业去，更多的是你怎么为企业服务好。我们要打造就业的营商环境，只有建立了这种友好的生态以后，那么我们的学生自然到哪里去。
2: 二工大的高就业率得益于地处金桥的产业区位，20年的校企深耕和持续的专业调整，把产教融合从口号变成制度，让学生提前进企业，专业跟产业走，服务绑企业。这套模式难以简单复制，但思路值得借鉴。以上由第一财经记者韩鑫报道。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现在是北京时间8:44。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投资早课的时间，我们

0: 先来关心一下期货，要为您连线到的是东证期货的梁爽，同时呢，也要提醒您，以下是广告时间，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梁爽，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是周二黑色谈专栏，本期来看一下铁矿石的情况。本周铁矿石价格受多重利空因素压制，延续弱势下跌，市场情绪出现一致性看空。供应端方面，西芒社增量与国内澳矿发运创高双重叠加，港口库存持续累积，供应压力进一步释放。需求端虽铁水维持高位，但受长材出口脉冲结束及双焦成本挤压影响，钢厂利润空间被大幅压缩，补库意愿显著下降，导致成材端难以向上传导成本。综合来看，铁矿作为板块中的空配品种，独立走出下行行情，现货市场跟跌态势明显。尽管盘面下跌，但考虑到运费及能源成本支撑，下方100美元关口依然难以被有效跌破，预计短期价格将在成本线附近弱势震荡，等待供需边际关系的进一步明朗。如需更多资讯，请在微信搜索东证凡微小程序，请在微信搜索东证凡微小程序。以上就是今天的基本内容，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梁爽今天早间的连线，再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A 股的情况。6月1号四大股指集体收跌，上证指数报收在 4057.74 点，下跌 0.27%， 深成指报收在15340.36 点，下跌 1.51%， 创业板指报收在3950.94 点，下跌 2.15%， 科创综指是报收在1992.23点，下跌了 3.78%。从盘面上来看呢，煤炭、AI 产业链、农产品和文化传媒板块活跃，半导体以及白酒板块下跌。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证券资讯。
2: 2026年前五月已经结束，回顾今年前五个月的市场表现，并未走出普涨或普跌的单边行情，而是呈现出一幅冰火两重天的分化图景。数据显示，以申万一级行业指数为观察窗口，通信与电子板块成为此轮行情最亮眼的主线。今年一至五月分别上涨了55.93%和45.84%，其背后是 AI 产业趋势与国产替代逻辑的持续强化。与此同时，部分传统周期性行业及消费板块则因复苏节奏不及预期等因素，遭遇资金的持续流出，板块跌幅显著。
0: 随着六月份投资窗口正式开启，各大券商密集发布月度投资策略及金股名单。截至六月一日，已有21家券商完成策略更新，筛选出180只个股纳入金股池。整体来看，机构配置思路清晰，一方面加码具备全球竞争力的行业龙头企业，另一方面重点布局契合长期产业发展趋势的细分领域。
2: 北交所和新三板正成为牛散们关注的淘金地。从近期公开数据来看，周信刚夫妇、葛卫东、陈发树、周玉南等知名牛散纷纷出现在北交所新三板公司股东榜单上。与过去快进快出的操作手法不同，部分牛散在投资风格上出现转变，对专精特新、高弹性小盘股、科技成长等优质标的开启长期持有模式。
0: 记者从上海证券交易所获悉，昨天我国通用机器人公司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申请通过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宇树科技此次 IPO 计划募集资金为42.2亿元，募投项目包括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项目、机器人本体研发项目、新型智能机器人产品开发项目和智能机器人制造基地建设项目。从3月20号获受理到上会，全程仅仅73天，宇树科技堪称闪电闯关。值得注意的是，按照42.2亿元的募资计划和发行比例计算，初始发行市值已经来到了420亿元。据测算，创始人王星星持股对应的身价也随之水涨船高，飙升至140亿元。出身于1990年的王星星，将一跃成为科技圈新晋的百亿富豪。另据报道，昨天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宣布，英伟达已与宇树科技合作推出新一代人形机器人参考设计 H 两家。在这套系统中，宇树科技提供约1.8米高的 H2 人形机器人本体，英伟达则提供 AI 计算平台、机器人基础模型和仿真系统支持，机器人还搭载了5指机械手。机器人本体拥有31个自由度，每只机械手拥有25个自由度，整机身高约1.8米，重量约68公斤。
2: 2026年以来，多种小金属价格持续攀升。 根据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数据，截至6月1日，弹定价格较去年年底上涨 157.69%， 折定价格较去年年底上涨 83.82%， 钼铁价格较去年年底上涨 35.65%。
0: 从智源机器人了解到，智源京东线下首店将于6月13号在上海开业。据介绍，智源此次线下首店位于闵行区漕宝路3509号京东 Mall， 门店将以沉浸式体验加全品类呈现加部署态应用为核心，实现从前端导购到后端运维的全链路机器人主导模式，让机器人首次实现自己卖自己。此前，宇树科技巨深智能体验馆亚洲首店5月31号在静安久光百货开业 ，H2 全尺寸人形机器人、G1、R1 双臂机器人及 GO2 机器狗等全系主力产品集中亮相。
2: 受股价持续走高推动，中继旭创目前总市值已跃升至1.2万亿元上方，位列 A 股前十，年内累计增长近5800亿元，增量居全市场第一。中继旭创近期登顶成为沪深300指数第一大权重股，权重占比达 4.83%， 超越第二位的宁德时代 4.20% 及第三位的贵州茅台 3.11%。 截至目前，沪深300前20大权重股中，核心资产含科量迎来跃升。
0: 据媒体报道，随着618销售周期正式开启，千问 AI 眼镜延续上市以来的强劲市场热度。根据天猫榜单显示，千问 AI 眼镜 SE 登顶智能眼镜热卖榜第一。华泰证券认为，中国 AI 眼镜零部件产业链已在核心环节形成相对完整的梯队分布，相关公司的产业链协同与配套能力有望随着行业出货增长进一步体现。
2: 6月1日，美团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一季度，美团实现收入910亿元，同比增长5.6%，经营亏损由上季度的161亿元减少至65亿元，其中核心本地商业经营亏损20亿元，较上季度的100亿元大幅减亏；新业务亏损21亿元，较上季度的46亿元显著收窄。
0: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8:51，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财经新闻。
3: 做财富生活有心人，财经新闻。
4: 你好，我是韩欣。昨天，今年股王利通电子6036/29一字跌停，直到收盘，跌停板上仍有14万手封单，封单金额高达30亿元。利通电子是今年到现在涨幅最大的股票，从去年12月31号收盘价26.65元到5月29号收盘价240.73元，区间涨幅高达803%，涨幅排名位于同期 A 股第一位。那即使昨天一字跌停，年度累计涨幅依然高达703%，仍处于 A 股第一位。5月29号晚间，利通电子发布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及风险提示的公告说，公司股票在4月14号到5月29号连续30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200%，属于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公司自查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利通电子公告说，公司算力业务存在大客户依赖、供应链不稳定及业绩增速下滑等风险，资产负债率高达75.10%。对于网络热点 token 工厂、token 分成相关概念，公司算力业务发展战略不变，目前暂没有 token 分成业务的具体实施计划。此外，公司还提示了四大风险，包括算力业务的风险、业绩增速下滑风险、资产负债率较高的风险、股价短期涨幅较大、存在脱离基本面的风险。利通电子成立于1991年，2018年登陆上交所主板，传统主业是液晶电视精密金属结构件，长期面临盈利波动大、增长乏力的困境。23年，公司以4.5亿元获得世纪利通90%股权，正式切入算力租赁行业。去年，算力业务大爆发，成为公司业绩增长的新引擎。25年，利通电子全年营收33.07亿，同比增长47.16%，规模净利润达2.93亿，同比增长超过10倍。而今年一季度，利通电子业绩继续高速增长，实现营业收入9.97亿，同比增长41.61%，规模净利润2.71亿，同比增长821.08%。 扣非归母净利润2.78亿，同比增长860.24%。这意味着利通电子今年一个季度的扣非归母净利润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利通电子算力业务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其控股子公司世纪利通英伟达官方经销商。据英伟达官网显示，世纪利通为英伟达 DGX AI 服务器经销商。截至去年三季度末，公司算力总规模达3.3万匹，其中自有算力1.5万匹，转租算力1.8万匹，客户覆盖腾讯、阿里等头部科技公司，出租率保持在高位。依托控股子公司世纪利通的英伟达官方经销商资质，叠加 AI 算力赛道的火热行情，利通电子走出了一轮超级大牛行情，也上演了资金轮流拉升、实控人提前离场的经典洗盘一幕。今年3月2号，利通电子发布公告，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邵秋碧及高级管理人员许立群的减持计划已全部实施完毕。那这次减持区间内，公司股价成交均价在50块钱附近。值得注意的是，昨天不少高位 AI 硬件股出现了跌停走势，除了利通电子之外，东山精密、鸿和科技等都出现了跌停。好，更多财经热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每天头条推送哦。
5: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财经早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好，我是严丹，祝您一天投资顺利。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六十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5: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6: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7: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8: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9: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0: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1: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7: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9: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0: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1: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0: 发现优质公司。
7: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0: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4: 选股票，
13: 用九方
14: 做交易，
13: 用九方。
1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6: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7: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齐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是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温度33度，明天最低温度24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16: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7: 一起来回顾沪深两市昨天的表现啊！昨天市场全天是冲高回落，三大指数最终是全线收跌，创业板指下跌超过2%，而科创五零指数呢，连续两日下跌的幅度都是在5%左右。盘面当中，市场延续了高低切轮换啊 ，AI 应用还有像煤炭等的板块是走强，但是前期的热点呢 ，AI 硬件啊、半导体啊这样一些赛道是延续调整。截至收盘，沪指下挫0.27%，深圳成分指数的跌幅是1.51%，而创业板指则是下挫2.15%。
3: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16: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7: 再来关注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上涨0.13%，报在4512.3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四九金的实时报价是来到973.80元每克，跌幅是0.69%。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16: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8: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知道，我是文琪。美股迎来了娃娃炒股的金融实验，随着一款名为特朗普账户的 APP 上线，一场规模空前、横跨数十年的金融实验正式进入了上市前的最后阶段。特朗普账户是什么呢？它是美国政府去年设立的延税投资项目，目标是让儿童自出生开始自动成为股民，亲身体验储蓄随着复利增长，然后到18岁生日那天接管账户，并决定如何使用这笔钱，也可以继续投资。按照美国去年出生人口约360万推算，参加这场投资实验的人数预估至少在1000万人以上。非常应景的是，首批账户的主要托管人正是大名鼎鼎的散户大本营 Robinhood 证券。受到千万娃散户即将加盟的利好消息， Robinhood 的股价也是一度在周四涨超了9%。在当天发布的声明中，美国财政部表示，自今年的7月4号开始，符合条件的儿童将开始收到财政部直接存在其特朗普账户的试点启动资金。在最初的法案文件中，美国政府会向2025年到2028年出生的美国公民提供1000美元的种子基金。不过，其实所有年龄在18岁以下的美国儿童和青少年都能开设账户并接受赠款。这些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亲属也可以每年向这个账户存入最多5000美金。同时，雇主每年也可以为其员工子女的账户出资最高2500美元。目前，摩根大通

0: 特尔、博通等公司已经表示会为员工子女匹配特朗普账户的捐赠。此外，州政府和慈善机构的额外捐款不占用$5,000的额度。举例而言，美国富豪家族戴尔公司的创始人迈克尔·戴尔和妻子苏珊就表示会拿出62.5亿美元向年龄在10岁以下没有获得政府1000元赠款资格的儿童每个账户注入250块钱。受赠的儿童呢，必须居住在中位数15万美元或者以下的邮政编码区域。那么这些资金会投向哪里呢？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指导意见，特朗普账户的资金应投资于广泛的美国股票指数基金，例如共同基金或者交易所的交易基金。Robinhood表示将自动投入默认的合格低成本指数基金，以追求长期增长的潜力。而至于这笔钱最终会如何变化呢，就要看美股宽基指数的命数了。美国财长贝森特曾表示，如果美国股市能保持年化10.5%的复合收益率，光是财政部投进去的$1,000，到这批儿童退休时就能变成60万美元。按照同样的逻辑，美国官方的测算显示，如果账户里只有初始的$1,000，到儿童18岁那年会变成6,000美元，到27岁会变成1.5万美元，55岁则会变成24.3万美元。而如果每年向账户注资250块钱，到前三个节点，账户的预期将分别有1.9万美元、5.1万美元和87.8万美元。至于每年如果能打满5,000美元上限的情况下，账户持有人到55岁将可能累计有1300万美元的巨款。好了，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活动，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2: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上海问候各位。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来参与话题讨论啊。那最近两天呢，我们看到和主线高度绑定的创业板指数、科创五零指数啊，调整幅度相对比较大，但是呢，上证指数等指数的调整幅度并不大啊。那从历史来看呢，主线退潮一般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短期调整力度大，但是调整的时间比较短；第二种呢，是短期调整力度小，但是调整的周期会更长。那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想问问大家，各位觉得这两种情况哪一个发生的概率会更大一些呢？也就是说，最近的这种调整是急跌啊快，但是还是说另外一种啊，它可能是慢跌，调整的周期会更长一些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一起来留言。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来关注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
1: 聚焦各大证券报头条新闻，黑马竞选看头条。
2: 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我国对外投资迎来里程碑式立法，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公布，自7月1日起施行。规定明确规定，投资者依法享有对外投资自主权、自主决策、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分类分级实施全过程监管，加强风险防范，建立投资壁垒调查制度等，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以及国家的海外利益。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印发《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结合省间省内电能量交易、电力用户下网电量等情况，设置非石化能源电力消费量交易设定上限。
3: 此外，指南明确将以绿证交易为主要依据核算非化石能源消费的电力，这就意味着企业购买绿证将成为证明自身使用绿色电力核算碳排放的重要凭证。近日，中国各地在紧锣密鼓地谋划储备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项目。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总规模8000亿元，将重点支持低空经济、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带动总投资规模有望超过10万亿元。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9%。其中，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增幅超过50%以上。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药监局、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将海洋保健食品、海洋药物、海洋生物材料等作为重点突破领域，推动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日起施行，细化了法律要求，明确了企业合规指引，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同时特别细化远程办公、跨境协作场景下的保密要求，明确权限分级、数据脱敏、操作日志留痕为合理的保密措施。从水利部了解到，供水条例自6月1日起施行，城市供水条例同时废止，基于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平等保障城乡居民饮用水权利等需要，条例在原城市供水条例的基础上将农村供水纳入其中，将促进城乡供水在规划布局、设施建设、管理服务等方面标准统一、制度并轨、相互融合、共同发展，推动城乡供水同源同网同治同监管同服务。昨天，北京市卫星物联网行业发展大会在海淀成功举办。大会现场宣布，北京市首个太空算力产业创新中心正式成立。根据介绍，该中心采用公司加联盟模式，围绕太空算力全产业链系统布局6大攻关方向，贯彻芯片、硬件、平台、智能、网络应用全站协同，系统打造太空算力原生产业体系。近日，浙江省实施星火计划培育壮大未来产业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提到重点发展具身智能、生物制造、量子科技、脑机接口、6G、深海科技、空天科技等10个基础条件好、爆发力强的领域，其中重点发展量子计算核心赛道，做强量子测量优势赛道，做优量子通信潜力赛道，推动量子芯片、核心器件、软件算法与场景应用协同发展。昨天，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服务业发展15规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达到6万亿元左右，把上海服务业打造成能级更高的经济增长韧性基座，辐射更强的全球服务资源配置活力枢纽。规划提出，要加快新技术攻关突破、新产品研发应用、新场景培育开放，支持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和产业化，让更多科技之花结出产业之果。昨天，成都发布关于加快建设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的意见，指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加快布局核聚变能、脑机接口、量子科技、智能感知、具身智能、6代移动通信、生物制造、细胞与基因治疗、飞行汽车、前沿新材料等新赛道，争取建设未来产业先导区。再来关注市场方面，公募基金业绩比较基准调整6月1日迎来首批集中落地，涉及12家基金公司195只产品。业内人士指出，业绩比较基准调整并不会引发公募基金集中调仓。总体来看，新规实行已满3个月，消费、医药主题基金并无需集中减仓科技股。受股价持续走高推动，中继续创目前总市值已跃升至1.2万亿元上方，位列 A 股前10。 年内累计增长接近

一致，未能达成最终方案和正式协议，经交易各方一致同意终止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同一天晚间，商邦股份公告表示，公司根据公司实际经营管理需要，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长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董事会同意聘任张金海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至起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资料显示，邦盛股份主营业务是橡胶高分子材料研发与应用，主要产品为汽车类、电器类、航空类和防护类产品。昨天，盛邦股份股价收在每股64.14元，跌幅为3.01%，总市值为33.01亿元。智普昨天在港交所公告表示，于6月1日举行的董事会会议上，公司建议向中国相关监管机构申请配发及发行 A 股，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该等 A 股在科创板上市及准予交易，建议 A 股发行数量占建议 A 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的2%至8%之间。建议 A 股发行需待股东于年度股东会上以特别决议案批准，获得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批准后方可坐实。昨天，上交所官网披露，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成功首发过会。宇树科技此次 IPO 拟募资42.02亿元，主要用于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项目、机器人本体研发项目、新型智能机器人产品开发项目以及智能机器人制造基地建设项目。业内人士表示，机器人领域新兴融资成功，助推智能制造升级。此外，昨天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轩宣布，英伟达已与宇树科技合作推出新一代人形机器人参考设计 H2+，以加速全球人形机器人行业创新。黄仁轩在演讲中表示，这套系统已经完成整体集成，机器人本体拥有31个自由度，每只机械手拥有25个自由度，整机身高大约1.8米，重量大约68公斤。东阳光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控股子公司东莞东阳光云智算科技有限公司与某企业 B 公司签署算力采购服务合同，合同预计总金额区间为100亿元至120亿元含税，合同期限为订单验收通过后60个月。东阳光云智算负责采购并部署高性能算力服务器，以租赁方式向 B 公司交付算力资源， B 公司按月支付服务费。本次合同签署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本次大额算力服务合同的再次成功签署，是公司深耕智算服务领域的重要标志性进展，有力推动公司算力业务第二增长曲线持续加固，提质扩容。除了上述百亿级规模合同之外，东阳光在5月5日晚间公告表示，近日公司收到控股子公司东莞东阳光云智算科技有限公司与某企业 A 公司签署算力服务采购框架合同，合同预计总金额为160亿元至190亿元。东阳光是电子元器件领域龙头企业，数据显示，6月1日东阳光股价报收35.75元，涨幅为0.36%，总市值为1075.9亿元。昨天，多家 A 股公司发布撤销相关风险警示公告，股票6月2日开市起停牌一天，6月3日开市起复牌。CST 融控、CST 交投、CST 中地撤销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分别变更为融丰控股、交投生态、中交地产，证券代码不变，股票交易价格涨跌幅限制变更为10%。此外 ST 朗源撤销其他风险警示，股票简称变更为朗源股份，证券代码不变，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限制仍为20%。美的昨天晚间，美的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报告，显示一季度实现收入910.39亿元，同比增长5.6%，环比下降1.1%，经营亏损64.7亿元，较上一季度160.74亿元的经营亏损大幅收窄近100亿元，经调整净亏损49.68亿元，而上年同期为经调整净利润109.49亿元，上一季度经调整净亏损150.8亿元。昨天晚间，多家电力公司发布异动公告，净控电力、江苏国信、
深南电黑发布公告表

0: 示不涉及算力业务或未开展算电协同业务。此外，粤电力 A 也表示澄清三个市场传闻称存在不实及夸大成分。新以盛，新以盛昨天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表示公司预计2027年第二季度至第四季度整体情况逐步向好。1.6T 光模块产品订单相对于去年增幅很大，预计今年呈现逐步快速增长趋势。1.6T 加800G 是今年交付的主力产品，预计硅光方案产品占比持续提升，今年占比相较去年已有较大幅度提升。硅光产品也是公司主流产品，公司已与主流的晶圆厂厂家建立合作关系，并提前规划未来产能需求，在光路交换机领域已有充分布局，可根据客户定制化需求进行产品开发，预计市场明年下半年或2028年将有批量供应需求。今日提示，央行公开市场今天有249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6月2日至5日举办。微软当地时间6月2日至3日在美国旧金山梅森堡举行 Build 2026开发者大会。华为开发者大会将于2026年6月12日至14日在东莞松山湖举行，届时将带来生态伙伴创新案例、开发者内容以及最新的鸿蒙特性和 AI 能力。那以上就是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1: 哎，儿子，咱家卫生间的墙砖要掉光了，下水道堵了又堵，还总往上反味道，我想整体翻新一下。
2: 可是妈，我上班这么忙也没时间盯着装修啊，再说了这家里装修咱们住哪儿啊，等过阵子我忙完再说吧。哎，老刘啊，最近怎么没见你来跳广场舞啊？
1: 哎呀，别提了，前几天呀我家那个下水道它又堵了，一年到头这房子是大大小小的毛病，真是愁死人呐。我儿子最近忙顾不上，我这不正找人把家整体翻新一下吗，找着人还得租房子，后面呀全是麻烦事儿。
2: 哎，你没听说过48快装吗？
1: 没有啊。
2: 你看看你，你要是早点知道就不用这么上火了，48快装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上门为你服务了，你赶快打400-665-8848去问一下吧。
1: 400-665-8848，记住了。哎，老王你可真是百事通啊。
2: 嘿，其实也是巧了，我们家房子前阵子翻新就是找的48快装。
1: 哎，你家什么时候翻新的呀？怎么也没见你搬家呀？
2: 48快装根本不用你搬家，48小时6个工作日。家里旧房问题全解决，还很便宜，
1: 不用搬家，哎，只需6天，所有旧房问题全解决。
2: 是啊，不仅如此，你根本不用费心监工，每天工长都会把施工进度通过微信群和你汇报，通过手机就能看到家里的情况，既省时又省心。
1: 翻新完就可以入住了，那不需要通通风晾一下吗？
2: 完全不需要，48快装用的都是环保建材，而且都是国际标准，翻新完会给你做一次甲醛检测，符合标准再入住。
1: 真像你说的这么好啊。
2: 你呀，可以自己先去他们门店参加翻新说明会一下，了解翻新流程，参观样板间，参加说明会还能享受到惊喜优惠呢。
1: 哎呦，那我得赶紧去问问了，电话是400-665-8848，对吧？
2: 对，400-665-8848，400-665-8848。老刘，你这房子翻新的真好，找谁做的呀？电话还有吗？
1: 找的是48快装呀，电话是400-665-8848。
2: 真的没搬家？
1: 对，真的不用搬家，只需要6个工作日，旧房问题全给我解决了。记住啊，400-665-8848。
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

0: 请出的是晨通证券的盛海俊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盛海俊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啊，我们看到这两天其实指数都有一定的调整啊，尤其是科创五零指数已经是连续两天跌了5%了啊，所以我们接下来的指数表现您怎么来看？它是说会维持一段时间的震荡吗？怎么看？
1: 首先问一句哈，就是很多投资者一定要问，就是科创五零或者是科创板在中国的资本市场当中它占有什么样一个地位。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它当前的科创板的整体的估值，包括创业板的整体的一个市场的市值，只占到全市场市场的估值的大概20%左右，也就是20万亿左右。
0: 嗯，
1: 所以说投资者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科创板科技或者是所谓的成长股或者科技股或者 AI 等等一些产业对于中国来说非常重要，就是科技创新等等等等等等叙事。但是它在中国的整个的一个基础产业包括上市公司的数量来说的话，它还属于是一个小部分。这一部分小部分的个股或者出现一个暴涨暴跌或者大涨大跌，它会影响到全部市场的所有的个股吗？我认为是不会。它会影响你的情绪，它会影响我的情绪，因为今天科创板跌了5%，我的个股会不会跌？我晚上会想。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的话，只要投资者认为中国的当前的核心估值应该是处在一个合理范围之内，它对于市场的影响力，我认为有，但是不是不会来的那么大。举个简单的例子，咱们现在沪深300的平均市盈率大概是在13倍到12倍左右。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它不属于是一个高估的一个范围。咱们历史上最高估的是在2008年达到了60倍的估值。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您说这些个股这些板块出现回调，它会影响到上证指数吧？我认为会，它会回调，但是大家投资者也看到了，它不会跌了那么多。同时整个市场的话，大部分的投资者不是说所有的资金都投入到科创板这样的一些个股当中去。所以说我想的话，对于市场您说有没有影响，我认为一定有，情绪上一定会有影响，但是它不会起到绝对性的因素。比如说哪一天我们看到沪深300涨到了30倍以上的市盈率，那出现回调的话，那一定会影响到全市场的所有人。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权重太大了。所以说这就好比什么呢，就是有些投资会看到的是有些个股涨跌非常的厉害，但是创业板的话它的最大的权重是宁德时代。宁德时代涨跌它就会影响到市场，科中继续创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个股。所以说我想的话呢，投资者要充分的理解资本市场的延展性和扩张性，对于部分的板块的快涨快跌，我们作为分析师，我们作为投资顾问只能做到风险提示。其实能做到其他的事情的话不多，因为咱们在这个节目当中说这些板块有风险不是说了一天两天了，说了好几个星期了。但是问题是我们不能阻止投资者去投资，只能把风险告诉投资者。至于说到投资者决策买和不买，卖和不卖，其实和我们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您说是对吧？
0: 确实，因为确实就像您说的，可能科创五零指数啊，它整个在市场当中的占比并不是说最大，但确实我们也看到，因为现在啊和这个主线高度绑定的就是科创五零指数，包括创业板指数，对吧？它的这个
1: 聚焦嘛，
0: 对，它就是整个就是高度绑定的，所以可能还是想把这个问题抛给盛海俊啊。那么在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因为这两天确实是震荡的，操作上有没有一些建议给到大家？
1: 我是认为是这样的，对于一些高波动的板块，投资者一定要设好止损位。你如果要参与的话，就说什么意思呢？就是
0: 参与前就要设好止损位了，对吧？
1: 止损位，对。比如说很简单的问题，你说我买个工商银行，你要不要设止损位？我认为一般来说，没有太大的波动，可以不用设止损位。但是对于一些一年之内涨了超过10倍的个股，你说你要不要设止损位？所以说有些投资者的话呢，在买的时候叫盲目乐观，在跌的时候呢叫盲目悲观。但是对于针对盲目乐观和盲目悲观的话呢，我只有一点：第一，买之前设好止损位；第二个，如果涨幅过大，你设好止盈位；第三个，你要知道你买的是高波动的板块，高波动的板块上涨高波动，下跌也是高波动。
0: 是。 它的这种弹性啊，往往其实是相对应
1: 的。所以说我只能给这样的建议，我不能说哎呀今天超跌了能不能追反弹，或我也不能说涨了还能再能不能再涨。但是我只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高波动的板块它的历史，您看2014-2015年的时候互联网经济，2008年的时候对吧，煤电油运，其实这些高波动的板块你应该意识到的是
0: 所以我们其实真的就是要看好再买，然后买

0: 前定止损，到点就卖啊。好的，非常感谢盛海俊。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0: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0: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5: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6: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5: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6: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5: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4: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2: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我们看到昨天市场全天冲高回落啊，最终三大指数是全线收跌的。那今天呢，指数是红盘开盘，上证指数微涨0.06%，报在4060.10点；深圳成分指数的涨幅是0.49%，报在15414.46点；而创业板指呢，则是上涨1.46%，报在4099.98点；科创五零指数上涨0.92%，报在1678.97点啊。那么这样的上涨态势能否延续今天全天呢？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汇证投资嘉宾吉潘学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吉潘学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看到啊，其实最近两天的话，和主线高度绑定的像科创指数啊，还有这个创业板指数啊，调整幅度相对还是比较大一些啊。那么其实我们从以往来看的话，一般会出现两种情况，一个就是调整力度特别大，但是调整时间比较短；另外一种呢，就是调整的力度不大，但是调整的时间比较长啊。那么对于这一次的话，您觉得哪个概率会更高一些？

0: 怎么看？
1: 我还是比较倾向于调整的，应该用空间换时间吧。这个因为已经很迅速的就调下来了嘛。但我们可以看先，双创指数我们先放一下，可以先看一下上证指数嘛。上证指数的话，就是接近于前期箱体的上沿这个附近。可以说的话，空间如果再往下啊，比如说下探4050，然后到4030这个状态，我个人认为更多是诱空吧，因为上证指数基本上调整到位了，更多的就是空间到位了，不一定就是马上就起涨，它更多的还是有一个，比如说是指标啊或者均线系统的一个修复。然后上证指数的话呢，可能调的要比较快一些，当然也很难有再大幅下挫的这个空间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权重和这个全球的这个，比如说这个英伟达链也好，或者说是其他的这个 AI 应用链也好，那么其实全球现在都很同步。虽然说指数表现的比较分化，或者说是比较极端，但更多的还是一个结构性很强的一个行情。
0: 确实，这个还是聚焦在一些主线的方向当中啊。但是最近确实我们也看到一些信号，就是它有一些高低切的一些动作啊。那所以在6月份的话，是不是就是这种高低切会越来越明显呢？怎么看？
1: 高低切的话，这个高呢是建立在这种高景气、高成长，而且还有业绩兑现的这样的一个逻辑上的。如果说你非得要切低，低，股价低，位置低，但不一定它具备高景气成长，或者说有业绩的一个配合，形成戴维斯双击。我不完全赞同高低切，可能不一定的切得那么顺利。这是一个逻辑啊，当然我们还是要看市场的结构和资金的偏好。如果资金真的是从抱团那儿出来了，我们要盯一个微盘股指数。微盘股指数其实现在这个技术走势也比较关键了啊，都是一个上升趋势线。这趋势线如果说是跌破的话呢，我觉得是进入到了一个横盘震荡，整理的阶段，但不一定非得是切到一些低位。这个低位，即便是我们去选高低切这个低，我们还是要以景气度，或者说是这个景气度里边去找单个的企业能打的企业。要不然你没有行业的景气度的展望，又没有业绩的支撑，那你这个纯切没有意义。
0: 就是我们还切的话，切的这些方向当中，我们也是应该要去甄别的，对吧？就像您提到的，它可能也是要有这个，肯定是要有逻辑在的，对吧？包括它要是有业绩面支撑的。那么对于您来看的话啊，您觉得哪些方向可能非科技方向的话，可能接下来会有一些机会啊？您怎么看？
1: 非科技方向的话，我觉得
0: 那
1: 我
0: 或
1: 们
0: 者
1: 还
0: 是
1: 是
0: 这样，
1: 找，
0: 我们也可以这样问，就是因为其实大家之前讨论的比较多的是什么外切和内切的问题，因为我们刚才说到的是外切嘛，对不对？那现在如果说您觉得非科技方向让您来挑一两个的话，可能现在确实难度也比较大，那咱也可以说说内切啊，确实内部的话也有一
1: 其
0: 些高
1: 实
0: 低切的
1: 外
0: 动作。
1: 切也没问题，就是我还是比较坚信的，就是AI 赋能传统制造业是这波牛市的基础，就是说科技啊。这个科技现在不是科技，这个算力也好，CPU 也好，这种明显的，这是双创的指数大权重带着双创指数明显走一大波，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并不一定就非得调下来，他们可以高位震荡
0: 震
1: 整
0: 荡，
1: 理，然后因为有充分的景气度和业绩的支撑，他们不具备就彻底就走坏了。但这种情况下呢，AI 赋能传统制造业，我觉得你比如说是中游制造业里，跟下游 AI 或者算力有明显相关的这种制造业的企业，应该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企业也明显的这个业绩增长，一季报的增长就很好，对吧？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可以往这个 AI 赋能传统制造业，尤其是制造业的这个中游部分去选一选。当然我们去硬靠的话，其实某种程度上，人形机器人中的有一些这个配件啊，其实它也是属于中游的。当然，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话，人们都可能担心，就是说，你找一些传统企业作为第二增长曲线或者第三增长曲线作为机器人业务这一块的企业，因为有传统的业务支撑的估值，那么一旦人形机器人它落地的话，那么它会相当于是它现在的营收和利润上的一个亮点。那这样也相当于就是我们不一定非得配置硬科技，就是半导体芯片这些。

0: 那么我们在传统制造业中去选择以机器人相关的、与AI应用相关、智驾领域里的这个，比如说线控方面的，或者是智控方面的这些控制器方面的，我觉得也是一个思路。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汇振投资嘉宾吉潘学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啊，再见。
1: 股市趋势会是实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看到今天三大指数在高开之后呢，目前上证指数在一定的震荡啊，红绿切啊，目前是微挫0.04%，报在4055.96点；而深圳成分指数呢，依然是红盘的状态，上涨0.35%；创业板指上涨1.20%；科创50指数的涨幅呢是0.37%啊。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金融街证券投资顾问吴海荣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吴海荣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啊，我们看到这两天的话指数其实是出现了明显的震荡啊，那么今天虽然是高开的情况下呢，依然还是在震荡当中，那么接下来的话会怎么来走啊，你怎么看？
1: 确实应该说最近几天啊，特别是上周五开始啊，到昨天啊，那相对高位的一些强势的板块的话呢，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回档啊。那么特别是前期领涨的像科创50指数啊，那么连续两天守住这个中阴线啊。那么应该说这个市场实际上当然也有各种原因啊。那么有些是说由于基金漂移的一个调仓导致啊，有些说是一些比方说盘中的一些小作文的一些影响啊，但我觉得核心的话呢，还是确实最近一段时间就是特别是前面一段时间那些品种就是短期涨多了哈、啊、然后对于一些下面的一些板块的话呢，确实资金的虹吸效应是比较明显啊，因为我们在过去有一段时间啊，就是两市成交金额就是相对来讲就是前五的股票啊，就是相对来讲占据了全虹吸了全市场大概是50%的资金吧啊，这个实际上确实是我们整个应该说是整个高位的票跟或者说集资抱团的票跟下面的股票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剪刀差啊。那么这种一旦涨得多，然后筹码又过度拥挤啊，那么可能稍微有一点利空的影响，或者说这个就会有一些获利盘就会集中兑现啊，然后下面的东西呢也会就是趁机会有一些反抽啊，把这个剪刀差缩小啊，所以我觉得过去两天的话呢，主要应该还是相对来讲这个动作可能就比较明显一点啊。但我觉得高位品种的这个调整，大家也看到它不是说逻辑发生说明显的变化，它主要还是一个拥挤度过高嘛，因为确实我们现在这个市场这个结构性的分化非常明显啊。那如果我们去看，因为这次实际上我们整个 AI 更多它实际上还是一个全球的共振啊，我们海外的一些核心的那些 AI 的一些个股并没有出现回档，而且实际上还是在一个持续的趋势中间。对，所以我们看今天板块就是经过两天的调整以后啊，那么今天也有一定的这种反抽啊，然后前两天可能反弹的一些东西今天又有回档啊，所以它这个就是说我们看到它高低位的方向并不是说持续的切，就从市场之间就是从高位到低位了，我觉得它没有这么简单啊，因为下面的这种资金做的呢，它可能我觉得也分两块吧，一块就可能还是机构类为主的一些红利类的板块，就是比方说最近涨的煤炭啊，然后银行啊，这种是偏向于机构类的
0: 资金，
1: 因为对，然后另外一块可能比方说是短线的量化跟游资了打了一些低位的东西啊，所以相对来讲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游资跟量化做的一些它就结构就是相对比较快一点啊，节奏上面，然后以机构为主的就红利那一块就可能它相对有一定持续性，就相对来讲市场原先绝对高位的一些方向确实是有一些分化了啊，但总的来讲我觉得确实经过就是因为三月份是调整嘛，四五月份特别是到五月的这个下旬之前实际上核心品种都在反弹嘛，那么可能六月份这里那些高位的品种它的高位的波动它确实会加快啊，那么但是我觉得也不是说行业的结束或产业趋势的结束，更多就是一种对原先拥挤筹码的一种消化，然后慢慢的重新等待机会，这个实际上我们也一直在讲，即使景气度的板块它实际上也是一个波段一个波段螺旋式走的，那么当你一段加速以后，特别是拥挤度过高以后，它就会有一定的震荡来修正。
0: 那这次的话，震荡您觉得会要花多长时间呢？因为之前确实涨的也确实是挺高了。
1: 这个就是还是要看就是下跌的斜率的速度嘛，就是如果说像前两天那种它可能就很快，
0: 可能很快对吧，
1: 对，因为它因为跌幅大嘛，跌幅大那你就短暂啊急速调整到位，那可能又重新来了是吧。但如果说比方说第二两天以后反抽后以后又震荡，就是来来回回拉锯反复以后，那可能就持续的时间可能就稍微长一点，就比方说六月的这个上旬或中旬都有这种可能，就关键还是看它是一种什么样的调整的方式或斜率来完成它的这个调整。
0: 好，那么这一波调整完之后呢，您觉得哪些方向会更加的值得关注一些？是不是主线依然在科技的这条主线当中？
1: 我觉得会相对的比较就是分散一点啊，就是可能不会就是市场就是可能就是这么单一啊，因为确实前一段时间市场相对我觉得对品种中间实际上是有过度的单一啊，因为相对其他的虹吸效应是相对比较明显啊，机构抱团也比较紧啊，那么相对来讲我觉得经过如果说目前这个地方有一次比较明显的分化以后啊，那么市场也有一部分的资金可能会去低位的一些方向有扩散。但我觉得上面的那些东西它可能会更聚焦，因为原来可能上面的东西有一部分是确实是核心，但是还有一部分实际上是我们叫做跟随。就是现在可能跟随的那些东西跌幅是更明显，因为实际上稍微有一些就是基本面的一些变化。
2: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0: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
3: 你好吉毅，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可以看到目前恒指上行6点，涨0.03%，报25404点，国指报8550点，上扬42点，涨0.5%，科指报5023点，上行58点，涨1.18%，大市成交金额522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呢，有454只个股上行，716家个股下跌。而在蓝筹股份当中啊，一马当先的又是联想集团，上杀到26.76元的52周新高，目前是报26.68元，涨幅5.71%。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0: 好的，谢谢以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我们看到指数在高开之后呢，目前是震荡分化，尤其是像深圳成分指数、上证指数和创业板指啊，目前都是一个震荡分化的格局啊。那板块当中呢，今天表现相对强势的，我们看到煤炭股依然是位居涨幅榜前列的。另外呢，元件银行股表现相对强劲，但是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影视院线、能源金属、电源设备这样一些板块是位居跌幅榜前列的。那具体我们来看到煤炭股整体上涨1.74%，而在这个板块当中呢，涨幅居前的大有能源目前是封住了涨停，报在6.12元。此外呢，净控煤业上涨9.41%，另外我们也看到了郑州煤电，还有像浩华能源等等，涨幅都是在5%以上。除了这些方向之外，我们还看到元件板块整体表现也是相对的不错，上涨0.76%。而在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看到中金电子目前是封住了涨停，盛业电器的涨幅是7.93%，风华高科上涨6.43%，另外呢，达利凯普目前的涨幅是5.60%。机器人板块今天整体上行0.41%，而在这个板块当中的绿地谐波目前上涨6.54%，信捷电器的涨幅是4.11%，鼎智科技目前上涨3.18%。那么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啊，跌幅最靠前的影视院线跌幅是3.66%，而在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看到除了中广天泽目前是微涨之外呢，其余个股是全线下挫，买纳千城的跌幅是7.28%，另外也看到中央传媒目前跌幅是中视传媒目前的跌幅是6.53%，还有欢瑞世纪的跌幅呢是5.83%，博纳影业、横店影视、金艺影视等等啊，目前都是纷纷跟跌，跌幅都是在4%以上。除了影视院线之外呢，今天的能源金属板块整体的表现也不太理想，目前整体下挫3.58%。而在这个板块当中的永山锂业目前是封住了跌停，盛兴锂能的跌幅是3.84%，还有荣捷股份下挫3.59%。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新城财经台。
3: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焦点板块的走势啊。那目前我们看到，在今早，有不少的一些资源类型股份呢，都是表现比较突出。虹桥目前是涨3.64%，中石油涨2.47%，洛阳木业涨3.24%。这几只股份让我们可以看到呢，各种类型的资源股份都是有一定的上行动力。除此以外，这个新能源车股也是见涨。这个蔚来涨2.43%，报在46.44元；比亚迪股份涨3%左右，报93.5元。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407点，上涨9点，涨0.04%。
0: 那我们也回到指数方面来看一下啊，上证指数目前是下挫0.33%，报在4044.34点，成交金额是3262.18亿元。深圳成分指数下挫0.50%，报在15263.03点。成交金额是4055.06亿元。再来看到是创业板指啊，目前虽然还是红盘的状态，但是涨幅也是明显的收窄了，目前微涨0.24%，报在3959.78点，成交金额是1921.67亿元。那以上就是沪深两市目前的表现。
2: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资深市场人士王璐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王璐你好。
4: 主持人您好。
0: 我们看到昨天有一件事情其实是关注到市场啊，就是影响也比较的大啊。我们看到就是有监管部门严控风格漂移，有接近4000亿的公募基准是调整啊，整个昨天是落地了。那么这对于市场的话影响到底有多大呢？怎么看？
4: 其实近期市场已经在反映这个事情，我们看到科技股的调整啊，那么部分传统板块的一个反弹啊，那么确实与这个信息有一定的关系啊。当然我们看到昨天呢，管理层也解释啊，这个是调整基准啊，那么并不是说要强制调仓换股啊。那么但是虽然有这个解释，但是整体市场就是最近几个交易日呢，已经呈现出来这种这个高位的交易拥挤度比较高的科技股的一个调整，那么可能已经对市场产生了影响。
0: 对，
4: 那么这个事情呢过后呢，我们觉得可能整个市场会回归相对比较正常的一个局面啊，就是 AI 产业链的一个趋势啊，产业趋势没有变化，那么基本面的趋势是正常的啊。那么在资金行为影响告一段落之后，我们觉得随着后续还有新发基金，我们看到接下来可能科技领域的新发的公募基金也会比较多啊，那么可能会有一些新资金的入场啊，形成一定的筹码的一个交换啊，所以说我们觉得短周期也不必过于担心啊，市场已经调整下来了啊，尤其是科技股最近两个交易日的一个调整幅度已经比较大了啊，那么而且是在没有产业基本面利空的背景下的一个调整啊，我们觉得可能整体的幅度已经相对到位了啊，很有可能。短周期啊，就容易很有可能会产生科技领域的一个超跌反弹的一个行情。
0: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资深市场人士王璐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4: 再见。
5: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看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呢，已经有不少朋友在打卡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啊！当然也期待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一起来说说您对盘面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吧。尤其是我们看到指数在调整之后呢，接下来到底会怎么走啊？期待大家的观点。当然也大家也可以通过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呢，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也有所呈现，欢迎各位搜索收听。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黑马竞选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啊！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3: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3: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3: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北京时间

0: 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第一财经广播，
4: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是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温度33度，明天最低温度24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4: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一起来关注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三大指数在集体高开之后呢，目前是震荡分化。上证指数下挫0.31%，报在4045.51点，成交金额是4288.11亿元。深证成分指数下挫0.40%，报在15283.16点，成交金额是5254.07亿元。再来看到创业板指，目前虽然是红盘状态，但是涨幅是略有收窄，上涨0.54%，报在3972.35点，成交金额是2472.22亿元。科创五零指数目前的跌幅是0.44%，报在1656.17点。
5: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4: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5: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再来关注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下挫0.26%，报在4494.8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四九金的实时报价是来到974.80元每克，跌幅是0.59%。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4: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7: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2026年的五月，马斯克旗下的航天巨头 SpaceX 正式递交了 IPO 申请，确定6月12号登陆美股市场。有消息称，当下从估值超过2万亿美元的预期，回归到了1.8万亿美元左右。SpaceX 正在根据投资者反馈调整上市方案。不过，即便如此，这仍将是全球资本市场上规模最大的 IPO 之一。而这次上市最大的亮点是散户认购比例大幅提升，远高于常规新股的标准，被业内视为是今年顶级投资机会，不少投资者正在跃跃欲试。可机会背后同样暗藏风险，普通投资者该如何布局，又要避开哪些陷阱呢？目前各大券商和摩根士丹利都没有对外回应相关的细节，但知情人士透露，马斯克计划拿出30%的份额留给散户。要知道，美股常规 IPO 里，散户分配比例大多只有5%到10%，这样的倾斜力度十分少见。专业投资机构表示，新股上市首日价格往往会出现明显的上涨，如果能以发行价提前入场，就已经抢占了先机。因为过往的数据足以证明美股新股的赚钱效应。佛罗里达大学 IPO 的研究团队统计，1980年到2025年之间，美股新股上市的首日价格平均相比发行价都上涨了19%，高额的收益吸引了大量交易人员入场，大家都想抓住这一波行情。而当下市场资金一直在寻找新的优质成长标的，对标热度居高不下的美股七雄 SpaceX 作为超级的独角兽，自然也成为了资金重点追逐的对象。那么投资者到底有哪些渠道介入呢？不想等待正式上市投资者其实也有别的选择，目前有多支基金早已提前布局持有 SpaceX 私募股权，境外投资者可以通过委托或海外券商买入。 目前天马太空创新者主动型 ETF、方舟投资等多款产品

0: 持仓比例都在10%到30%之间。不过这些提前布局的基金已经迎来了一波上涨，那么在当下为什么投资者还想介入呢？那是因为这只股票还有一个特殊的优势，相比普通新股上市通常需要1年到1年半的时间才能被纳入标普500等主流指数，而 SpaceX 由于体量庞大，大概率上市当天就会被各大指数收录。一旦纳入指数，跟踪指数的被动 ETF 和基金必须强制买入，那么就相当于有数百亿资金会集中进场托举股价。业内人士直言，开盘阶段就会迎来巨额的资金涌入，股价起步阶段就会被快速拉高，由此散户其实很难在低价入手。不过资本市场永远存在着机遇与风险，市场狂热的同时风险也同步显现。具体要提防什么风险呢？您可以搜索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美股两个字来听听分析。我是文琪，我们下个整点再见。重复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美股两个字。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首先和各位来做个预告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新发的基金，而在行业纵横栏目，今天要来聊到的是 ERP 概念啊，最近这个方向呢反复走强，那我们今天也要来说一说这个股价和企业真实的价值到底该如何来区分啊，一会儿我们会邀请嘉宾来分析。而在直通公司板块，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华景股份，在半个月前呢刚刚被否的方案呢，接下来马上又要来闯关了啊。那么到底闯关是否能成功呢？一会儿来听听嘉宾的观点。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基金观察。
1: 基金观察。
2: 基金观察，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东方证券的曹端慧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曹端慧，你好。
3: 你好。
2: 首先来看到的是第一支基金啊，027418的博时国证新能源电池指数 A 啊。那么首先来介绍基金公司的情况吧。
3: 这个基金公司啊，博时基金的话是成立于1998年，那么也是国内首批的公募基金之一啊，也是行内老牌头部机构。那么实力的话也是在行业里面居前的。那目前公司的管理规模也是超万亿，像权益啊、指数、固收等产品现代化布局完善，尤其是在一个指数基金领域，投研和风控体系是成熟的，运行经验也是比较丰富。
2: 那这一类型的基金的平均收益情况怎么样？我们看它好像是一只股票型的基金，对吗？
3: 这个是一个被动型股票指数基金，那么是统计了一下，截止那个是2025年5月的数据啊，2020年1季度，整个被动股票基金平均收益的话是下跌了是2.08%，那么整体市场的话也是偏弱。像新能源电池赛道呢属于一个高弹性板块，历史上行行情比较分化。但行情景气度上升阶段的话也是显著领先于一个宽基指数，下行阶段的话回撤也会明显大于普通的一个宽基指数的。
2: 那想问一下啊，这支基金它的基金经理的情况，包括这支基金它本身的特色在哪里呢？能不能给我们做个梳理？
3: 好的，这个基金经理的话他是王蒙，也是博士学历，那么最早的话也是2016年就开始证券从业了，专职管理一个指数基金，长期深耕新能源科技指数产品，指数跟踪管理经验的话是比较扎实的。那这个产品的特色啊，一个就是一个纯被动指数产品， 紧密跟踪国证新能源电池指数，持仓覆盖了是动力电池、储能、电池材料等全产业链。然后它的赛道属性是比较强的，行业集中度也很高，高波动、高弹性，走势呢高度绑定了新能源车、储能行业的一个景气，原材料价格的话也以及行业政策。第三个的话就是它的一个费率比较清晰，管理费率的话是0.5%，托管费率的话是0.1%。
2: 好，那么也想问一问啊，您对于这样一支基金，您的判断是什么呢？综合的判断，
3: 个人观点啊，就是说第一个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个风险等级，那么是属于一个高风险的，它波动和回撤压力是比较大的，
2: 对，
3: 但它也有优点，优点的话就是说是赛道贴合了新能源、储能长期产业趋势，指数规则透明，费率比较低，是布局电池赛道的一个纯工具型产品。缺点的话就是行业高度集中，受产业链价格、技术迭代、政策变化影响大，短期净值波动剧烈，持有体验的话就是比较起伏很明显。配人群的话就是顶适配风险承受能力极高，长期看好新能源电池赛道，能接受大幅回撤的长线投资者。那对于稳健型投资者以及短期理财人群，是建议配置。
2: 它这个弹性还是比较的大啊，虽然有可能涨得多，但是它可能回调的幅度也大啊，所以我们也要看一看和自己的这个风险度是不是匹配。好，那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支基金。再来关注到的是027705的南方中证全指数全指红利质量 ETF 发起连接 A 啊，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情况。
3: 这个基金南方基金的话，是也一样，是1998年就成立了，那也是国内首批规范运作的公募基金，也是属于老牌的头部公募。股东的话背景也比较雄厚，公司投研团队规模庞大，像 ETF 以及指数链接基金是其传统优势产品。红利价值类主题产品布局完善，那么整体业绩和风控表现的话是稳健。
2: 好，那么再介绍一下这个平均收益的情况吧，这一类型的基金。
3: 跟刚才讲的也一样啊，它第一个呢，它也是被动股票型基金，那么是今年一季度平均收益的话是下跌了2.08%。那么红利质量类指数的话属于一个稳健风格的，长期表现优于普通的一个红利指数，波动和回撤显著小于新能源科技成长赛道，长期收益是偏比较稳健的。
2: 好，那么我们也想了解一下这支基金它的基金经理包括它的特色又在哪里呢？
3: 这个基金的话，它基金经理是叫高新坤，是2018年七月开始证券从业的，那专注管理红利质量类指数以及 ETF 链接产品，对于红利策略选股逻辑以及行业布局有深厚的理解的。然后产品特色的话， ETF 链接基金主要投资于一个对应的 ETF， 跟踪的是中证全指红利质量指数，选股逻辑的话以红利和质量两个维度，优先筛选分红稳定、盈利质量优异、 ROE 表现突出的个股，那其中的话它是不含银行股，那持仓的话偏向于消费、医药、信息技术等行业。风格的话是攻守兼备，波动比较小，回撤可控，兼顾分红收益与股价增长，持有体验的话远高于高成长赛道基金。费率的话是比较低廉的，管理费率的话是0.15%，托管费率的话是0.05%，运作成本比较低。
2: 那对于这样一支基金您的综合判断是什么？因为我们看到听到您刚才的介绍和第一支基金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的波动幅度是相对比较小一些啊，所以您
3: 的
2: 判断是怎么样的？
3: 个人观点啊，首先它一个风险等级，那么相比于上一支基金的话它属于一个中风险，整体波动的话是温和。优点呢就是成长股盈利稳定，分红能力强，抗跌性突出，牛市中具备一定的跟涨能力，是组合优质底仓标的，长期定投体验比较好。缺点的话就是赛道偏稳健，在极致牛市中弹性是不足的，短期爆发力弱于成长周期类基金。那这里的话就是说适配人群啊，稳健型以及均衡投资者的 适合作为家庭理财底仓、长期闲置配置、养老定投。新手

0: 投研实力强劲，主动管理基金型基金的话，产品线比较丰富，整体规模稳居行业前列，风控体系完善的。
1: 好，那么它的平均收益的情况怎么样？我看好像是一只混合型基金，对吗？
0: 对，它呢是属于偏股混合基金，是今年一季度。偏股混合基金平均收益的话是下跌了1.17%，资源周期类主题混合基金业绩和大宗商品以及资源品价格强关联，周期上行阶段收益呢是领先于同类的，下行阶段则持续承压，整体波动呢大于普通均衡混合型基金。
1: 好，那么再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它的基金特色，包括又是哪位基金经理人来掌舵呢？
0: 这个基金的话是基金经理是张鹏，汇添富专职于周期资源赛道的基金经理，从业时间也比较长，那么深耕于有色金属、能源、大宗商品等资源产业链，擅长把握行业周期轮动和个股选择。产品特色呢，一个主动性管理偏股混合基金，股票仓位是不低于60%，80%以上。资产是投向于能源、有色、矿产等资源主题标的，第二个的话就是有个强周期属性，净值走势跟大宗商品价格、资源行情、景气度、行情两极分化比较明显。第三个的话就是相比于纯资源指数基金，主动管理可灵活调仓，优化个股配置，具备一定择时与风控管理。然后它的管理费率的话是1.2%，托管费率的话是0.2%，费率的话高于指数基金。
1: 那么您对这样一只基金的判断呢？看好吗？
0: 个人观点啊，就是它的风险等级的话是中高风险，
1: 对。
0: 周期波动特征比较明显。优点呢是资源周期景气上行阶段，收益弹性突出，主动管理模式相比于指数产品呢。那一定程度规避单一标的风险，缺点呢就是受大宗商品价格、供需格局以及地缘因素影响比较大，周期下行阶段回撤幅度大，持有体验较差。适配人群呢就是说具有一定的投资经验，能接受中高波动，看好能源、有色等资源周期行情的投资者。如果说是风险承受能力低的，使用短期资金的投资者。那不建议配置。
1: 好，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东方证券的曹端会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1: 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2: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伤呀！
3: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4: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2: 嘀咕什么呢？这是。
4: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3: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5: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6: Ella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7: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6: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8: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6: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9: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6: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10: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6: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

0: 轻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那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栏目啊，今天来关注到的是 ERP 概念。那么其实 ERP 概念呢，它是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投资逻辑啊？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上海证券投资顾问胡涛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胡涛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我们今天来聊聊这个 ERP 概念啊，因为这个概念其实在最近是有反复活跃的。那首先想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到底什么是 ERP， 它在产业链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2: 好的，主持人。那 ERP 呢，其实是它其实是一套系统啊，它是整合企业的这个物资、人力啊、财务以及整个的一个信息资源的一套综合性的信息系统。它呢，通过这个跨部门的一个实时的信息的整合，来支持整个企业，尤其是制造业去完成生产采购啊，包括到下面的财务、销售等全流程去进行管理的这么一套系统。那它本质上呢，就是可以帮许多企业起到一个降本增效、提升决策效率的这么一个系统。那简单来说，它其实就像是这个企业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数字神经网络啊，把各个企业的这个各个环节都给它打通起来，以防呢就是上游企业当中的各个部门之间出现一个信息脱节、信息孤岛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说我们从产业链去看这个 ERP 系统呢，它的上游是一些基础的这个软硬件和一些技术支撑啊，比如说像这个服务器啊、存储系统啊、IT 设备啊等等啊，都是包含在里面的。那包括操作系统当中，像这个微软啊这样的一些系统，包括我们自己的系统，其实都是算在这个上游，就是整个系统最基础的你怎么去搭建这样的一些服务厂商。那中游呢，就是这个技术服务和 ERP 的这个核心提供商，比如说像这个提供云服务的，像我们的阿里云啊、华为云、腾讯云啊，都是属于它的这样的一个中游环节，以及用一些大数据技术，比如说像友盟啊，这些都是算在它的这个中游当中。那它的这个 ERP 的软件供应商呢，目前基本上国内外都有一些比较龙头的，像外面的国外的这个 SAP 啊、甲骨文，像我们自己的像应友金蝶，那这些大家其实平常经常就是如果说在政务系统里面做的话，经常能够用到的这样的一些系统啊，其实都是算作它的这个中游环节。那下游呢，就是它整个的一个场景应用了，其实涉及的行业非常非常多。那主要还是我刚刚说到的，就是这个以制造业为主，尤其是一些当中有比较这个多的像仓储啊等等，拥有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高库存的这么一些行业，其实是用的比较多的。那其次呢，像这个零售啊、电力啊、电信啊这样的一些环节，其实都能够用得到这个 ERP 系统。那整个这个产业链的特点的话，它其实整个的一个上下游协同性还是比较强的。就比如说像很多时候其实是关键在下游的整个行业需求，那它反而会因为这个需求的改变，或者说我需求的进一步的推升，去推动中游产品的迭代，那进而呢再往上游去进行推动，推动上游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上的进步，就它整个产业链的协同性也是比较强的。好的，主持人。
1: 所以其实我们大家以前啊会简单的理解说 ERP 它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财务软件，其实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也看到了 ERP 它是依靠软件来落地啊，是把这个企业的人啊、财啊、物啊、产啊、供啊、效啊一体化的这样一个数字神经啊。那我们刚才听到了它的，就知道了它的概念之后呢，其实也想来了解一下整个 ERP 行业它是走过了怎样的一个发展阶段呢？
2: 好的。那最早的这个 ERP 可以说它的这个雏形啊，完成的时候，当时其实还不叫 ERP， 当时叫 MRP 时代，是在60年代的时候。它的起源呢，是因为整个制造业的这个库存管理需求啊比较旺盛。其实这也是现在就是我们整个 ERP 系统用的比较多，为什么在制造业的一个特点，因为他们整个库存管理的需求是比较大的。那它的核心呢，是通过这个物料需求计划，当时叫做 MRP， 来解决整个的生产资源分配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它当时呢是仅仅聚焦在可以说是物流这样的一个环节，然后等到80年代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可以称之为叫 MRP 2.0 的时候，它是在 MRP 的这个基础上去加入了一个财务模块，就不仅仅像之前的是这个物流模块了，把财流也结合起来。那这个时候呢，就正式的开始从整个经济效益的角度啊去考虑整个管理生产，就这个时候它要考虑降本增效这样的一个问题了。对，然后真正 ERP 概念的形成呢，是在90年代的时候，当时是 ERP 是正式的提出，当时是以这个叫做 SAP R3 为代表 覆盖了整个企业的一个全流程的一个管理，从内部的资源啊扩展到供应。

0: 甚至是扩展到外部的这个客户关系和协同等等。那也就是说，从90年代开始 ，ERP 这个概念才正式的就是形成。那后面就是慢慢整个技术是在不断的驱动的。在2000年到2020年这段时间，那由于互联网的这样的一个诞生，那互联网就推动着 ERP 去支持，就不仅仅说我是在单一部门当中用到，那我可以支持跨部门的一个协作，像这个甲骨文啊，国外的甲骨文，我们自己的用友这样的一些厂商，其实都是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去慢慢崛起的。那我们国产的这个 ERP 呢，也开始在许多的中小企业去积累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份额。那到10年的时候呢，这个 ERP 技术就不仅仅是停留在这个互联网啊这一块了，整个的云计算的时代就到来了。这样的一个云技术呢，使得就是ERP 的部署吧，最早的时候是因为你自己需要有许多的服务器，你如果要有这个 ERP 系统的话，所以最早其实是部署在本地的。那随着这个云计算的出现呢，就使得这个 ERP 的部署从本地，我可以部署在云上。 我作为企业，我不需要再去堆那么多的这个硬件了。我通过这个一些云上的服务，或者说我直接去对接这样的一些云服务的厂商，就可以完成我自己的这个 ERP 系统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这是到10年的时候，那慢慢演变，就是从20年一直到现在，那整个就不仅仅是像原来就是停留在互联网云端这样的一个时代，它就再往前推了一步。随着这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出现，那 ERP 系统呢就集成了这个 AI， 它可以实现一个智能化的一个预测和完全全自动化的。 这么一个流程，那它通过这种方式呢，能解决就是能提升整个的一个 ERP 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效率。那从我们这个 ERP 的现状去看呢，当前来看，全球基本上从24年到29年是维持了差不多是10%这样的一个复合增速。那我们预计呢，到29年整个市场的规模应该是在1000亿美元以上。那我国的市场的话，在16年到21年这段时间，整个市场规模也已经是从200亿啊，已经是增长到了将近是400亿这样的一个规模。 整个增速呢也是基本上是在40%左右。那我们预计到明年底，整个市场规模，我国的话内部可以达到差不多是在680亿元左右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市场规模。那当前这个从整个的一个行业的核心的发展趋势的话，其实还是在往这个用云的这一块用的还是比较多，尤其是一些中小企业，整个的一个上云的。 这个意愿还是比较强的。那一些大型平台呢，通过这个ERP 的这样的一些云平台啊，给我们这样的一些 ERP 企业提供的，就是用云这一块提供的这个收入占比，占到整个 ERP 的这些企业的收入占比，基本上已经是达到70%了。 啊，所以说目前还是往这一块在发展。那整个行业之后的话，其实还是就是我们结合最新的这个 AI 技术啊，大数据技术去提升整个 ERP 的一个智能化水平。那对于企业来说，具体之后就是它能够起能否起到一个更大的一个就是降本增效的效果。那其实还是要看AI 这一块的一个资本开支，就是我投了这么多投资下到我的这个 AI 服务上，那 AI 能不能给我带来一个实打实的一个降本增效？那这个其实是当前企业要去关注，也是我。 我们要去看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好的，主持人。
1: 通过您的介绍，我们看到每一个阶段都是非常的清晰啊。最早从只是聚焦物料需求啊，到现在我们看到它就像一个智能的大管家一样的啊，不仅可以联动上下游，还能够帮助这家公司来提前预判啊，成为了一个新的智能大管家这样的一个作用了。那胡涛，这样子啊，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再来关注这样的一个行业，好吗？
2: 哎，好的，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 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3: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
2: 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六十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3: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3: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3: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4: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5: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6: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7: 先生您好，
6: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7: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6: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7: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6: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7: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6: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8: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9: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上海证券的胡涛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胡涛您好。
0: 你好主持人。
9: 啊，我们接着再来聊 ERP 概念啊。那么目前国内的格局是怎么来分的呢？哪些龙头公司是值得来跟踪和深挖的呢？
0: 好的主持人。那当中有，其实这个还是分的蛮明确的，我们国内的话应该是3家。第一家的话其实是市占率最高的一家，就是运营网络啊，也是我们国内ERP 管理可以说是很早以前它就是龙头公司当中的一家。最早的话它其实是从这个财务软件开始起家的，然后96年的时候它就开始转型向这个 ERP 服务，那到05年的时候它就已经成为整个亚太地区最大的这么一家 ERP 公司。那现在呢它是通过这个云服务转型啊 ,AI 转型，比如说像它这个2020年啊发布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巩固了它在行业中的地位。那它的优势呢就在于它是覆盖许多的大型的这样的一些企业类的用户，比如说像这个三一重工啊，再比如说像东方雨虹这样的一些就是重资产的这样的一些企业，那其实都是用的它的这样的一套 ERP 系统。那在国内的整个市场份额它也是排第一的。那这是一个。那另外一家呢是这个金蝶国际，金蝶国际是在93年成立的，也是国内 ERP 的这么一家重点厂商。它的 整个业务范围是非常广的，就它不仅仅有这个 ERP， 它同时呢像这个人力资源系统啊，像这个财税系统， 它都是拥有的。那它的整个的一个产品矩阵其实是比较全的，就是不仅仅是说是覆盖一些大型的这样的一些集团，那对于一些小微企业，那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系统其实渗透率也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在一些中小企业市场当中，它其实比起运用来说，它整个的一个市占率可以说可能是更高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是一家矩阵比较产品矩阵比较丰富的这样一家企业。那还有呢，就是浪潮信息。浪潮信息呢，其实是在我们国内的这个政务系统。

0: 在整个的一个市场里它是排第一的，而且它是拥有国资背景的这么一家综合类的 ERP 头部厂商，然后它通过去收购浪潮集团下面的这个子公司去进行转型。那到2024年末呢，它其实是已经是服务了非常多的我们的国企央企啊，它都是在当中覆盖到。所以说在政务系统这一块，像浪潮信息啊，就是做的比较好。那它同时呢，现在整个的一个云服务这一块的业务也是在不断的往上去进行增长。好的，主持人。
1: 那么聚焦完国内的情况之后呢，我们再放眼全球啊，海外 ERP 发展的进程是怎么样的呢？
0: 好的，那从全球来看的话，全球基本上是保持着，从23年到目前为止，基本上是保持着年化11%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增速啊。我们预计到2029年呢，整个的市场规模有望是达到1000亿美元以上。 那整个的一个技术呢，是在不断的往前去进行和迭代，目前还是往这个云服务和 AI 这一块去进行转型和升级。那当中的龙头公司其实也是就是非常好算了，当中这个第一家就叫 SAP 啊，它是全球可以说是绝对意义上的龙头，全球 50%的这个市场份额。 都被他所占据了，尤其是在一些高端市场，它是凭借着自己技术上的优势啊，比如说许多国家的这个税法呀，这个薪酬结构啊，那很多企业可能是不知道，就没办法去很清楚的去给它算出来。SAP 呢，它是有这样的一套算法的，所以说通过这种方式，它各个国家的这个如果有 ERP 系统需求的话，它都可以去进行对接。那 SAP 是当中一家，那再有呢就是这个甲骨文啊，甲骨文也是这个传统的 ERP 巨头，它和这个 SAP 刚刚说到的这个头部厂商啊，拥有着我们国内的话，整个高端的 ERP 市场啊，基本上都是被这两家所占据。而且甲骨文的话，近年来在整个的这个 AI 领域上的布局啊，也是在不断往前的。那这也是其中一家。再有呢，就是这个 Info 可能比起刚刚前两家来说，就要稍微小一点了。整个的一个业务的覆盖率基本上是在一些终端领域，像整个高端领域呢，它可能做的比较小。那在全球的这个市场份额，我们去看的话，它是目前是位列第三啊，可以说是 紧随着刚刚说到的这个 SAP
1: 和甲骨文之后，好的，主持人。好，那么要关注这样一个概念的话，投资策略有没有一些建议？同时呢，它的风险，我们需要怎么来警惕呢？那目前的话，其实我们去看我们国内的整个的一个关于
0: ERP 的这个市场格局，其实还是被一些国外的，尤其是高端市场，还是被国外的一些 刚刚说到的头部厂商所占据着，比如说像这个 SAP 啊，像甲骨啊，基本上在我们国内的这个高端领域占据是比较大的。那所以说也就意味着我们国内的这个自主可控啊，自己做的这个 ERP 的这个系统，其实还是有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提升空间啊，尤其是像在政务在一些 大型企业当中啊，在一些涉及的这个技术要求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些方面，那如果说我们自己的 ERP 系统能够达标的话，那像这样的一些市场份额，我们都是能够抢占到的。那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往这个高端领域去发展的，尤其是近年来 ERP 系统，像甲骨文是在这个 AI 投资这一块是做的比较多的。那在AI的投资这一块，它可以给企业或者说给 ERP 系统这样的一些供应商带来的，就是我可以提高你整个的一个生产效率啊，使你对于一些企业的这个通道的这个搭建可以来的比以前来说就是效率更高。但是具体能不能实现一个降本增效，其实也是我们要去观察的，可能也是当前市场可能会存在的一个风险点。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对于整个 AI 来说，是需要你去进行非常大量的这个基建类的投资的，或者说你就直接用这个其他的一些 AI 厂商的 自有的这样的一些模型，那这个你其实也要去进行付费的。那付费之后，能不能对自己的这个企业起到一个实打实的这个降本增效的效果？还有呢，就是对于购买你 ERP 系统的下游啊，比如说像亚马逊这样的一些企业，对于他们来说，能不能实打实起到一个降本增效的效果？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要去进行观察的。因为当前的话，其实我们市场围绕着这个尤其是二级市场围绕着这个 AI 这一块去关注的话，大部分还是围绕着这个硬件去看的。但是具体这个 AI 落地之后，在 AI 应用这一块能不能产生一个利润，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要观察的。那这个其实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它是机会，就是如果说被验证了，比如说像现在的这个传媒娱乐行业验证了能起到一个降本增效的效果，那如果说在 ERP 这个领域啊，它也能够起到一个降本增效的效果，那关于 AI
1: 的这个投资就是值得的。那如果说它不行的话，或者说只能在极个别领域的话，那可能这个对于我们市场来说就是一个风险点，是需要我们去进行关注的。好的，主持人。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上海证券胡涛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

0: 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板块，今天来看到的是一家央企链化上市平台华景股份啊，一桩备受市场争议的大额关联交易呢，再度板上了股东大会的台面。而这一份决议我们其实知道啊，在半个月前是刚刚被中小股东集体否决了。这份决议呢，总额是超过了437亿元啊。那么公司选择一字不改，马上又打算在6月16号的临时股东大会继续再次提请审议。那么他啊，到底能不能成功呢？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关注到这家公司。
0: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这家公司。首先来复盘一下首轮表决细节。在5月15日年度股东大会上，由于议案涉及实控人兵工集团、控股股东北方华景集团关联往来，关联股东依规回避，议案最终决定权完全交到中小投资者手中。最终投票数据显示，到场中小投资者中仅39.73%投出赞成票，60%股份明确投反对票，议案被正式否决。按照市场常规逻辑，议案被否后，上市公司大多会结合中小股东诉求调整交易规模，完善定价细则，再重新上会。但是华景股份反其道而行之，议案条款、交易金额、合作模式没有任何修改，直接二次闯关股东会。从法理层面来看，券商投研与律所人士普遍提到，现行公司法及交易所上市规则没有明文禁止被否议案二次上会，公司在合规层面具备提交权限。但是从公司治理角度，原案重复提交极易被解读为漠视中小股东投票权利，弱化股东大会表决效力，也是本轮投资者抵触情绪升温的核心诱因。公司在公告与互动平台反复表态，巨额关联采购是保障链化装置常态化开工的刚需，交易定价遵循市场化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但这套说辞很难打消二级市场的疑虑，核心矛盾集中在交易体量与交易结构上。本次2026年度关联交易预计上限437.58亿元，对比公司2025年全年营收的417.56亿元，预估交易额已经超过上市公司全年营收，体量在 A 股链化上市公司当中也十分罕见。拆分交易结构更能看出单边属性，全年向关联方原材料采购额度高达407.02亿元，占整体关联交易的93%，上市公司反向向关联方销售产品仅25亿元，占比不足6%，近乎单向采购的合作模式是市场质疑定价公允性的关键。定价披露模糊是中小股东投反对票的重中之重。纵观公告全文，公司仅标注定价参考国标、行标与市场价格，没有列明原油、化工原料对标国际原油、大宗商品平台的具体锚定价格，没有公示定价计算公式，也没有第三方比价数据。横向对标同行业央企上海石化，同类关联交易公告会详细标注定价公式，参考第三方资讯平台报价，列明和独立客户成交价对比，披露细则一目了然。业内人士表示，重大关联交易仅做原则化描述，不符合信披精细化要求，信息缺失直接导致普通投资者无法甄别采购价是否公允，上市公司会不会通过高价采购侵

0: 蚀利润。此外呢，基本面层面的亏损现状也进一步放大了市场的担忧。2024年、2025年，华勤股份连续两年大额亏损，规模净利润分别亏掉了27.95亿元、17.63亿元，业绩在炼油化工板块常年处于尾部位置。一边是连年业绩承压，盈利不稳定；一边是超400亿元大额关联采购绑定大股东。投资者自然担忧高额关联采购成本持续拖累公司利润。好在2026年一季度，公司实现小幅盈利4435.71万元，顺利实现季度扭亏。但是单季度小幅回暖，难以抹平过往两年大额亏损带来的历史包袱，也无法完全打消市场对于关联交易成本管控的疑问。除了交易本身，信息披露接连出错，也让上市公司治理能力再受诟病。首轮投票结束之后，公司披露表决占比出现了低级笔误，把39.73%的同意比例错写成了90.03%。时隔两周，二次发布相关公告时，依旧没有更正此前数据错误。小小的数据披露，落地在大额关联交易关键公告里，直接反映出上市公司内控信披审核环节存在漏洞。不少股民在互动平台古巴中集中吐槽董秘办公疏漏，质疑公司合规管理水平。我们看到，在二级市场当中，自议案首轮被否之后，华锦公司股份开启连续下行行情，一度走出连续15个交易日收跌的极端走势。整月18个交易日里的17天下跌，仅一天平盘，单边下跌行情十分惨烈。面对投资者对于股价异动和经营隐患的问询，公司口径始终是生产经营一切正常，无未披露利空信息。但疲软的股价走势和基本面关联交易的多重利空形成了明显背离。目前全市场目光聚焦在6月16日临时股东大会，437亿关联交易能否二次闯关成功充满不确定性。倘若再次被中小股东否定，公司后续要么调整交易方案优化定价细则，要么缩减关联采购规模。如若侥幸通过，后续关联采购的定价成本变化也将持续影响公司全年成本端与盈利预期。
1: 那么关于这样一家公司，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分析师钱启敏先生来到节目当中。钱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我们今天来聊这个华锦股份啊，因为最近它就有这样一个事儿啊，它的这个关联交易刚刚被否啊，很快它又准备再次上会。那大家觉得可能再次上会的话一般会改一下方案啊，但它这次选择不改方案再次上会，所以我们今天来聊聊这个事儿。一般这种操作在 A 股市场当中常见吗？据您观察。
2: 对，这个很少，这个案例有点意思。这个在我印象当中很少有原封不动再来的，是吧？以前 IPO 有这种情况，比方说修修改改，然后第二次 IPO、三次 IPO 这情况有。
1: 是，
2: 但是从上市公司股东会的角度来说，原来的议案被否了，而且时间比较短，是吧？就半个月，然后他又原封不动端出来，这个确实比较少。但是我想从考虑的层面上来讲呢，就是。因为这家公司股权比较特殊嘛，它的大股东是叫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的，这是一个兵装集团。那么然后公司实际上它的从以往情况来看，它的业务构成就是大股东那边的关联交易占比非常高的，所以你如果被否决的话，公司就没法经营了，是吧？它不这个来源，它主要是供货来源都是大股东给的，那不从大股东这边采购，你让他其他地方采购啊什么，所以他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来过关？讲到底就是说，否则他没法经营的。当然我觉得这个方案是有优化的地方的，就是说他应该把第一就是小股东为什么否决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他应该把那些投反对票的股东找来了解情况，是吧？大家有什么诉求。那第二呢，就是可能有些就是一些交易的信息啊，你这个讲关联交易啊，交易信息不太透明，就是还需要比方说你采购，对吧？你这个定价怎么来的，这个哪个对，需要这方面进一步透明。要让有投票权的股东呢，就是能够更清晰的了解情况。无非大家也觉得你现在打个闷包嘛，对吧？那我们也不放心啊，是吧？那这个我觉得可以做得更加市场化一点，对吧？但是有时候呢，往往是非市场。

0: 那大股东呢，他这方面的意思可能会稍微淡漠一点。那然后，这个以命令式的做的可能多了一点。那么他一下子要改啊，我觉得可能有个过程吧。所以这里面问题可能就是在这个中间了。
1: 确实，这个好像是比较少见一些啊。而且我们看到，因为这笔关联交易，它的规模是超过了公司全年的收益的啊，超过去年的整个全年收益的啊。所以，对于这一部分的话，是不是也算是一个风险点或者是隐患点呢？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的话，
0: 这个呢是这样的，就是说它为什么会比去年多？它应该说理论上来讲，上市公司业务应该是每年扩大的，是吧？我们也希望上市公司是发展的，那它的业务会扩大。然后呢，就它因为确实是从大股东这个进货的啦，所以如果说它今年有反过来讲，如果说这笔业务今年关联就小了，大家就会怀疑它是不是生意做越小了，这家企业是不是面临什么困难了，是吧？然后日渐萎缩了，是吧？所以扩张呢，应该说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风险点是什么呢？就是大家还是觉得这个市场化的程度，比方说你主要是上游从大股东进口，你会不会卖给我贵了，是吧？以前我们讲利益输送就这样的啊。然后比方说我们觉得侵占上市公司权益，就是市场价如果原材料成本是吧，市场价是80块，但你买的就是120，那实际上就侵害了这个上市公司利益，然后。成品价如果应该是80块，你卖给你的大股东只有60块，实际上我这个利润是不是又转移到上下游去？就是说，在非上市部分的利润的这种腾挪，大多数都是通过关联交易出现的。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对关联交易非常警惕。你到了一定规模，你必须要披露啊，一定要投票同意，就怕你这个利益输送和利润转移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我觉得就是公开透明是非常重要的。我买的价格和市场价格是不是一致？卖的价格是不是也符合市场价格？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样的话就避免这个利益输送和这个利润转移。那么我觉得，公司实际上我们讲风险点主要是这个，就是说大家担心嘛，就是说你看我这个本身效益又不好，是吧？然后你这个上下游可能还会通过非市场的这种交易啊，然后对上市公司受到损害，所以我觉得可能问题的症结在这个地方。
1: 所以其实啊，这个我们也是因为马上他其实在6月16号会进行二次闯关嘛，那么到底到时候能不能闯关成功，其实我们也会后续来关注啊。但我们看到最直接的其实已经表现在二级市场当中了，对吧？这个第一次闯关没成功之后，立马股价是持续的下挫。那么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对于投资者来说啊，看这家公司我们到底怎么来关注会比较合适一些？
0: 这个呢，我觉得这样，就是说，我开玩笑，如果这次不成功啊，搞得不好半个月以后又来，他一定要过的啦。他不过，他就相
1: 业务
0: 当于他的关联交易就不
1: 没
0: 合
1: 法
0: 法
1: 开
0: 了。
1: 展了，是不是？
0: 对你这个法人治理结构和你这个上市公司，你这个就不符合规定了，是吧？所以他必须要通过的。那么这个无非就是看谁让步了，是吧？一个就是这个上市公司这边，我觉得有改进的空间的，是吧？你毕竟要尊重股东大会，你毕竟要强调这个我们叫程序正义，是吧？这个，但是从投资的角度来说，就是投资者要加强对上市公司的这种交流和沟通，就是投资者有什么诉求，重要股东为什么反对，你的担心是什么，他是不是做到了，是吧？我觉得，如果说换句话讲，就是如果你真的这个交易不通过，他到最后就停摆了，实际上对投资者来说也是有损失的，是吧？所以我觉得，双方加强沟通，然后看啊，这个进一步的信息透明啊，然后还是强调三公原则，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那么从股价角度来讲，那当然大家就是，这个现在谈不拢嘛，是吧？然后你肯定买就是风险，卖的投资就觉得你很厉害，我搞不过你，我躲还不行吗？是吧？你这个。就是举个手敬个礼，然后就执行了。这个我不认可，那怎么办？那我就回避嘛，是吧？这所以为什么跌？我觉得就是抛的人多，买的人少嘛，就跌了嘛。那为什么抛的人多呢？就大家觉得哎呦，这个本身公司业绩不好，然后觉得法人治理结构方面可能比较偏硬，是吧？然后 可能不大认可，然后就股价就跌了嘛，是吧？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股价表现是还是一种心理和情绪的反应，然后公司基本面确实也不太理想。
1: 嗯，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分析师钱启敏先生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嗯，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3: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4: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成功，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行情，
3: 用九方
2: 选股票，
3: 用九方
2: 做交易，
3: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交易进行时节目，我是方若元。我们来看一下指数的情况，今天上午呢，指数还是震荡加剧的。今天其实一大早的时候 A 股的三大指数集体高开，随后是震荡下挫。目前呢，我们看到三大指数是纷纷翻红了，震荡上行。上证综合指数上涨了6.97点，4064.71点，涨幅0.17%，成交金额是7358.4亿。深证成分指数上涨183.28点，15523.26点，涨幅1.19%，成交金额是8809.8亿。创业板指上涨2.4%，4045.21点，科创综指上涨1.66%，2025.28点，科创50指数涨幅接近2%，1695.61点，上涨1.85%。北证50指数呢，涨幅相对较小，上涨0.25%，1252.90点。我们来看一下，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哪些板块是涨幅居前？煤炭继续是有所表现的。除此之外，像培育钻石、通信设备都是表现的比较活跃，位居涨幅榜的前列。而震荡调整的是文化传媒、发电设备、重型机械等板块。具体来看一下，煤炭行业是延续着强势。大有能源开盘3秒钟就实现了涨停，郑州煤电呢是实现了2连板，另外像晋控煤业、陕西黑猫、浩华能源等跟随上涨。另外培育钻石概念出现了快速的拉升动作，汇丰钻石涨幅超过了16%，黄河旋风、四方达、力量钻石等跟随上涨。跌幅居前的是发电设备板块，其中东方电气、明阳智能、运达股份跌幅都超过了5%。另外呢 ，AI 应用方向今天是出现了调整，文化传媒、互联网、短剧游戏等板块领跌，月传媒是跌停，元龙、雅图、百纳、千城、中视传媒跌幅居前。好，我们接下来再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价格。COMEX 黄金每盎司4508.8美元，上涨0.06%。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每克977.80元，下跌0.29%。关注一下天气，上海中心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的今明两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全市多云到晴，今天半夜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北风今天夜里转东南风，明天转南到西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和昨天相比呢，上升了1度，最高气温是33度，明天的最低气温24度。稍后时间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3: 投资微传来找一财广播呀。大名鼎鼎的葫芦娃，曾经的儿科用药龙头，深陷了巨亏风波，似乎走上了下坡路。就在5月下旬，海南证监局向 ST 葫芦娃605199下发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认定公司2023年年报虚增营业收入 1.1 个亿，虚增利润总额8958万元。这还没完，就在24年的时候，半年报又开始搞事情了，虚减营收4260万元，虚减利润总额2766万元，构成了虚假记载。对此，公司一众高管全部被处罚，董事长刘景平、财务总监于慧、董秘王清涛合计被罚款2150万元。

0: 元。至于2024年的虚减利润，业内人士认为，一方面是此前虚增业绩败露风险增大之后，公司进行的反向操作，以此来消化历史欠账，另一方面呢，是为了压低当前基期的利润，更有利于为未来铺路，也就是俗称的藏利润。其实啊，这已经不是公司第一次犯错了。就在2025年的12月26号，因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海南葫芦娃及董事长被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到五个月的时间里，调查是终结了，但连续两年巨亏、营收腰斩的经营困境并没有因为处罚落地而放缓。24年的时候，公司净亏损2.74个亿，25年净亏了2.87个亿，26年一季度还是亏了2895万元。公开信息显示，葫芦娃药业集团在2005年6月22号成立，公司2008年进行重组，2020年7月在上交所主板上市，提出致力于成为中国儿药第一品牌。正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ST 葫芦娃控股股东所遭遇的麻烦不仅仅是这些，他持有的1700万股份也被司法冻结，累计冻结额已经高达了2500万股，融资租赁合同还触发了强制执行8110万元。看看公司遭遇的这一堆乱七八糟的事儿，8119万元的执行标的，断崖式的营收，行政处罚的落地，这一切都让曾经的儿药龙头正站在多重危机的交叉点上。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的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节目，我是方若元。在昨天呢，全球大模型第一股智谱在港交所发布公告称，在昨天举行的董事会会议上，公司建议向相关监管机构申请配发及发行 A 股，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该等 A 股在科创板上市及准予交易。公告显示，公司建议 A 股发行数量占建议 A 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的 2% 到 8% 之间，也就是不少于909.88万股，而且不多于3876.9万股新 A 股。董事会会议也已经通过其他有关建议 A 股发行的附加决议案，并将于年度股东大会上提请股东批准。智谱在今年1月份香港上市之后再次冲刺科创板，也符合市场的预期。今年2月份，中国证监会官方网站更新了智谱公司的 IPO 辅导进展的信息，智谱是撤回了其于2025年4月份提交的辅导备案，并且办理了新的辅导备案登记。辅导备案报告显示，智谱拟冲刺科创板，同时其 IPO 辅导机构变更为两家券商，由原来的中金公司变更为国泰海通证券和中金公司两家。最新的公告显示，智谱此次拟募资不超过150亿元。受 AI 算力景气周期的持续推动，光模块龙头中继续创近日是登顶了沪深300指数的第一大权重股，最新的权重占比达到 4.75%， 超越了宁德时代的 4.2% 以及贵州茅台的 3.1%。 昨天呢，中继续创股价是收报每股1130元，总市值为 1.26 万亿元，位列 A 股的前十。今年以来，该股股价涨幅超过了 85%。而中继续创的登顶之路是 AI 算力需求持续大增的直接映射。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94.96亿元，同比增长192.12%， 规模净利润57.35亿，同比增长

0: 62.28%。中继续昌表示，目前公司高端光模块产品的订单和出货在持续的增加，1.6T 产品已批量出货，3.2T 产品正在持续研发和完善的过程当中。西南证券的研究报告称，公司规模效应与产品结构升级共振，利润弹性显著释放。整体来看，公司进入到收入加利润共振释放的阶段，业绩兑现能力显著增强。梳理一下沪深300前20大权重股，以芯片、光通信、新能源为代表的硬科技的龙头已经占据60%的席位，新易盛、立讯精密、寒武纪等科技龙头纷纷跻身前十大权重股的行列。昨天的算力金属、锡行业概念股逆势大涨，今天同样我们看到相关的龙头个股啊是继续的涨停。截止到昨天收盘，锡指数的收盘涨幅达到5.57%，华西有色涨停，刚才我看了一下，今天是继续涨停。锌业股份昨天盘中一度涨幅超过了9%，在收盘时涨幅是4.69%，报每股39.26元。消息面上，随着人工智能产业的快速发展，金属锡的价格也出现明显的上涨，从去年10月份的每吨30万元涨到目前的每吨42万元左右，半年时间上涨了40%，处于历史的高位。另外呢，再从上市公司的业绩情况来看，受益于锡价上涨等因素的影响，锡行业上市公司2025年业绩普遍是表现不俗的。锡业股份2025年总共实现营业收入约435.35亿元，同比增长3.7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19.66亿，同比增长36.14%。华西有色2025年共实现营业收入约58.03亿，同比增长25.3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8.01亿，同比增长21.75%。另外呢，2025年兴业盈息总共实现营业收入约55.55亿元，同比增长30.0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04亿，同比增长11.4%。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指数的情况。上证综合指数小幅下跌2.32点，4055.24点，跌幅0.06%，成交金额是7764亿。深证成分指数上涨了94.27点，15433.45点，涨幅0.61%，成交金额是9289.2亿。创业板指上涨了1.61%，4014.51点。涨幅是1.6%，上涨了63.01点。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理财百事通。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理财百事通全面讲解理财知识，让你晋升理财达人。理财达人。理财百事通栏目由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特约播出。守护金融安全，远离洗钱风险。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提醒您，身份信息不泄露，非法交易不参与，莫贪小利助洗钱，守法户籍保平安，打击洗钱犯罪，共建和谐社会。

昨天呢，记者发现工商银行等部分机构的手机端 APP 已经在个人养老金专区上线国债的入口了。那对于投资者来说，有兴趣的话，到底应该怎么投呢？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根据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此前联合发布的关于储蓄国债电子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有关事宜的通知，开办机构应当自今年的六月起开办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电子式业务。那么首先大家所关心到的是，储蓄国债电子式入池个人养老金到底带来哪些优势呢？业内人士认为，相比具有净值波动风险的个人养老金理财与基金的产品啊，国债产品呢提供的是清晰可预期的收益路径，也为一些风险偏好较低、

0: 供便捷的储蓄国债电子式查询购买等服务。财政部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在各期储蓄国债电子式发行通知当中公布各开办机构已开通的业务办理渠道。那么了解到哪些机构可以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电子式业务之后，在开办机构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之后，如何去购买国债呢？我们就拿工商银行的 APP 为例，点击首页的个人养老金的入口，进入专区之后呢，就可以看到国债这个入口了。目前啊，国债界面显示的是暂无正在发行的国债，敬请关注。那么近期储蓄国债电子式到底什么时候才发售呢？根据财政部在3月31日公布的2026年第二季度国债发行有关安排，6月10号将会发行储蓄国债电子式，期限为3年期和5年期。储蓄国债电子式入池个人养老金对于整个的市场格局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业内人士认为，商业银行凭借着国债销售网点的优势，有望在个人养老金资金留存上获得更强的主动权。理财和基金机构则需要进一步优化权益类资产的投研表现，以差异化的超额收益和国债的稳健底座形成良性的互补，推动个人养老金市场从规模扩张转向以投资者价值创造为导向的质量比拼。那么个人养老金值得投资吗？应该如何配置呢？我们来看一下近期贝莱德建信理财和中国建设银行联合发布的2025中国养老金金融白皮书，显示受访者普遍认为个人养老金主要的吸引力是在于税收优惠、投资灵活性强以及产品的自主选择权等等。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公布的个人养老金产品目录显示，截至到6月1号处于在售状态的产品包括256款储蓄类的产品、208款保险类的产品、39款理财类的产品、319款基金类的产品，可以满足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基础的配置要求。而专家认为，随着储蓄国债电子式纳入到个人养老金产品的范围，个人养老金产品风险的梯度矩阵会更加的完整，通过构建更加具有广度和深度的资产组合，来实现个人养老金账户在不同生命周期内的保值增值目标。好，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对话。
1: 把握财经脉搏，汇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助你精彩人生。人生
0: 财经对话，助力精彩人生。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资深市场人士桂浩明先生。桂老师您好。
2: 哎，您好。
0: 进入到六月份了啊，昨天呢指数虽然呈现出一个震荡走低，但是我们看到多数的个股下跌和之前的这种28现象反而形成了一种反向的一个情况，但是今天呢似乎市场又回到了前期的这种多数个股下跌，少数个股啊，主要是集中在一些赛道的这些个股呢，出现了集中的上涨。您怎么看的？那您觉得在六月份啊，开门红这样的一个预期落空之后，后市行情将会如何演绎呢？
2: 昨天和今天市场呢，从走势上来说啊，这个可能相差并不很大，都是一个小区间内的一个波动，但是呢，结构上差异还是比较大的。昨天呢，很多股票都上涨，但涨幅当然也不是很大。那么下跌的主要是一些热门品种啊，赛道当中一些品种。那么今天呢就倒过来了啊，多数股票没什么表现啊，但是呢赛道上的股票呢涨幅还是比较明显的啊，这像新益生啊等等啊，这个还是涨得比较厉害。那么出现这种状况呢，我想一个呢和市场各种传闻有关。昨天呢大家传的比较多呢，即由于基金风格漂移，你必须强制性的整改。那么今天呢有关媒体的报道呢，这应该说是也是比较权威媒体啊，主要是调整基金的业绩的它一个参照基准啊。你是消费类的基金啊，那你只能投消费，我用消费的这个考核基准考核，但是你去投了一个高风险的一个科技股啊，如果赚钱的占的比较多，那么很明显你和基准的

0: 调整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说你发生变化，你要调整。那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有它的道理吧。应该讲，如果说股票那个基金，如果它必须持续的保持风格的话啊，坚守承诺，这当然是好事啊。但是呢，很可能会出现什么呢？如果是你买的是白酒吧，我们简单来说，那可能这2年当中你根本享受不到股上涨。那么这个对投资人来说，他如果忍受不住就只能抛掉，结果这些基金就萎缩掉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保持基金运行的稳定呢，是需要赋予它一定灵活性。所以海外市场当中，真正的行业基金倒并不是很多，大量的还是灵活配置的。你基金，消费好我做消费啊，投资这个，对，石油好我就去做石油去了，比较灵活的配置。那么这当中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你如果是在调整的话，那你应该是选择什么样的一个考核标准？你不能用这个投消费的考核标准或者投消费的业绩参照。你去结果投了是投了别的，这个就无法对你的业绩做出一个标准的衡量。所以这次呢，有关方面是要求啊，对一个考核标准啊，业绩基准你要随时做出调整。这样的话呢，只要是上面调了以后，那么你接下面的仓位是不是调，那就不一定了啊。当然有这样一个报道，那么我想这个多多少少有起点作用啊，这个让在稳定市场沦陷起点。另外呢，我们看到隔夜海外市场还是一个大涨啊，这个一些科技股还是在屡创新高，这当中跟我们的反差就拉得比较大。我们似乎涨上去一点，大家都很害怕，但实际上从海外市场来看，它还在不断上涨啊。这个有些一个股票，它的市值就相当于啊一些发达国家、中等发达国家的 GDP 总量了。那么这个当中到底是不是存在风险，存在哪些问题？我觉得另当别论，我们这里没有时间展开讨论。但似乎也表示。答出啊，现在市场结构变化当中一些在海外市场的方面的一些现象，那这种现象会不会这个影射到 A 股市场？我觉得也是值得关注的。至少 A 股上的一些比较激进的资金还是比较活跃资金还是认可的，所以这样一来呢，今天就出现这种情况。那我个人感觉呢，接下去呢，市场不一定像前一段时间那样走得过于极端啊，只有少数股票啊今。啊，一些红利股票也是有点机会，但是呢，要完全用消费啊，用一些这个传统产业去取代新兴产业，这成为主角呢，这种可能性不大。我们看到最近我们有关方面也在发出一些信号啊，要支持新兴产业的发展。因为从中国来看，很多传统产业都已经是红海了，这个都，这个红海发展到红海这种状态，内卷了很厉害，业绩就只能是赔本占吆喝这种状态。所以这种时候发展新兴产业还是很重要的。从昨天公布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当中也可以看出，传统产业普遍的啊景气度是低于50%，但是呢一些新兴产业啊，这个 AI 等等还是高于50%，增长非常强劲。所以这也提醒大家，在这个问题当中呢，还是要有个理性的对待啊，不能仅仅看涨了多少，仅仅看价格是多少，还得看它的长期成长性，以及于市场发展的未来的方向。
1: 这两天呢，我们看到煤炭板块啊，表现是非常强势的，您怎么看？
0: 煤炭板块的表现强势呢，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油价的波动啊。从总的来看，这个国际油价呢受到地缘政治消息影响啊，昨天伊朗方面有一个说法啊，不谈判了，我要封锁，完全封锁霍姆斯海峡，同时还要对阿曼海峡我也要进入到我的控制区。那么这实际上也就是把控制进一步扩大化，如果这个正在履行的话。那可能对国际油价的打击就是非常大，所以当油价当然当天就大幅度上涨，但是我们也看到说这样涨幅并不像想象那么大，还是在没上到100以上，因为大家也觉得在这个时候这是不是有一种谈判的技巧，有点虚张声势的感觉啊？你能不能做到完全封锁，恐怕现在很难讲。以伊朗目前的实力来看啊，这个要完全封锁恐怕也有难度，而且伊朗本身它要冒一个风险。因为现在美国也对伊朗进行了全面的港口封锁，这样一个国家没有足够的港口来运输，它可能在这个基本生活可能也会受影响。所以这个消息面呢，对股价有影响，对油价影响，相关有这个石油板块，然后呢煤炭板块，因为中国能够取代的那就是一个煤炭啊，煤炭板块上涨。另外呢，加上进入夏季啊，这个空调使用率上升以后，燃料。

0: 这个对于这个燃煤机组的需求，这个燃煤机组的使用率提升啊，这个煤炭需求也会增加。但是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这只是一个短暂行情，要持续上涨可能性还不是很大。毕竟一方面我们有大量新能源，另外一方面呢，从国际市场来看，这个影响还是对于有煤炭影响还是相对还是还有限的。这个我们发电主要也不是靠煤啊，靠油。那么最主要的，我觉得还是一个市场发展趋势问题，因为中国本身也不缺煤的这个产能，这个放电产能它还是能够满足市场可能增加的需求。所以综合几方面看，我觉得对这个行业呢，可能还是一些谨慎的态度为好啊。这个能上涨当然好，但是不要寄过大的期望。
1: 刚才呢，我们已经说到了中继续创，现在是登顶沪深300指数的第一大权重股啊。而在前十的个股当中呢，我们看到科技类还是占据比较大的一个优势的。那这两天呢，又看到宇树科技要过会，另外呢，智谱要重新回到科创板。那么这些消息对于接下来的科技板块是否能够带来持续的一个助推呢？
0: 应该讲这个影响呢是多方面，一方面像中继续上这样啊，这个不断上涨，肯定给市场带来某种更大的想象空间。另外呢，毕竟现在像宇树啊这些啊，这个上 A 股宇树融资40亿是吧？智谱可能规模会更大，那么市场也确实面临着扩容的压力。实际上从2024年9月份以来呢，这个 A 股市场当中扩容节奏是比较慢的啊，一年也就是100来个啊，这个而且大盘股也不多。那么如果有大盘股上来的话呢，这个影响到底如何？所以市场有的时候也会主动做出一些谨慎选择。我觉得一方面呢，新股上市带来了更多的投资机会啊，包括接下去的创新啊，它体量比较大，那么很多人打新股，一年也没中过一次，那也许这是有个机会，有机会也能赚点钱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它也会对一些这个整个市场供求关系啊等方面产生一点影响。要这个影响要能够平衡下来呢，可能还是要有个过程。所以大家不妨这个冷静的来观察，但是我觉得新股上市也好，大家在当中可以找到一个哪方面的行业的新股上的越多，实际上代表这行业的景气度越高，也越得到有关方面的评估啊，这个评价啊，这个大家的认可，所以呢，越要高度重视。
1: 郭老师最后给投资人提供一些建议，好不好？
0: 现在呢已经是6月份啊，接下来马上就中报披露期。目前市场来看呢，这个各种判断都有啊，这个有人觉得可能会跌到4000以下，也有觉得可能也就是这个马上就上去了啊，这各种分歧。但我觉得目前一方面呢，中报这个要公布，这个大家还是要留点这个谨慎啊。另外呢，从最新公布的一些经济数据来看呢，可能1季度表现比较好，2季度呢是有所收缩的。那么这也可能也会对行情产生一些复杂的影响，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还是谨慎一点。从大盘来说，也没有看出已经马上摆脱一个震荡格局这样局面，所以谨慎操作是吧？所以不要过于激进。另外呢，可以采取一个哑铃式的配置，对于科技股也好，红利股也好，可以适当均衡一点，这样呢，进可攻，退可守，相对比较平衡。
1: 好，谢谢桂老师给我们做的详细的分析，再见。
0: 好的，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北京时间18:00，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2: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
4: 周一至周五18点，
5: 我们不见不散。
3: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6: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7: 爷爷，我来看你了。
8: 你是？
7: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6: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9: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0: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11: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12: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3: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交易进行时，前市收盘，
13: 前市收盘。
1: 前市收盘，我们邀请到的是市场人士夏天。夏天你好。
14: 主持人你好。
1: 对今天上午的震荡走势怎么看？
14: 好的，我们看今天市场是出现一个反弹，特别是前两天调整比较厉害的科创出现一个止跌企稳。那其实它连续跌了2天，接近10%的这个跌幅之后啊，整个的技术指标是明显的超买，所以今天反弹是很正常。但是我们可以看它的一个成交额，相对于昨天应该来讲是继续缩量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而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看到像沪深300、上证指数这一块，虽然也是缩量，但是整体它成交量萎缩的一个幅度啊，还是相对来说的话是比较正常，不像科创50其实和前天比是大幅的萎缩。所以也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市场的一些资金从科技当中出来之后，是流向了一些相对低位的一些品种，那也就是说从科创50当中流向了300和上证50这个方向。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市场我觉得应该还是这种大小重新平衡一下的，或者说价值和成长平衡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就是300会强一点，而科创50在这个位置更多的也是一个反抽震荡，很难说再走出一个非常流畅的这样的一个上涨。另外从一些保险公司的一个动作来讲，我们看到前两天有一个新闻是平安在港股市场不断增持中国人寿的 H 股。那从保险公司这个操作来讲，我们也看出其实目前一些低位的金融股对于这些相对追求安全的资金也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短期来或者中期来讲，我觉得科创继续往上创新高的概率是不大，但是沪深300之类的一些蓝筹应该是一定来阶段性的一些机会。
1: 好的，谢谢夏天，再见。
14: 啊，再见。
3: 交易进行时，大宗商品观察。
1: 大宗商品观察，今天邀请到的是申银万国期货的分析师黄莹。黄莹你好。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给我们介绍一下厄尔尼诺现象啊，对于北半球国家糖产会有怎样的影响？
15: 那其实今年厄尔尼诺是属于快速发展的一个阶段，那最新的预测显示呢，5到7月的话形成的概率大概是在82%，可能会一直持续到26年的这个冬季，概率是在96%。那秋季后的话，大概率可能会发展为中等或者是偏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受到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呢，其实全球唐氏主产国的天气是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分化。那首先北半球这块的话，印度或泰国的这个降水偏少，干旱还有这个高温的一个情况。那像南半球巴西来说的话，可能它的降雨会有所增加，光照不足。那像这个欧盟来看的话，整体会受到高温和霜冻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可能会导致各个主产国生产前景不确定性会增加，那全球的这个糖质供需格局可能会发生一定的变化。那对于北半球来说的话，首先是印度，那印度是作为全球的这个第二糖产的这个大国，那甘蔗的生产高度其实是依赖于这个西南季风的一个影响。那最新的数据显示呢，今年的这个三季度西南的季风降水长期均值可能是在90%左右。那受到这个影响呢，比如说印度的中部、南部和西北部的这个主产区的降雨可能会低于平均水平，那干旱的整体一个风险也是在上升。那与此同时的话，近期印度的这个甘蔗主产区是遭受到了极端天气这样的一个高温的一个影响，那像北方邦还有中央邦等一系列的这些主产地的话，最高的气温已经突破到了45度，是非常罕见的一个高温天气。那说还有其他的一些主产区来看的话，降雨的持续偏少其实对于整个的这个甘蔗生产情况是非常不利的。像它具体来看的话，它们的这个分裂减少，长势偏弱，可能会对于新榨季2627榨季印度的整个的一个糖产会有一定的影响。那厄尔尼诺可能会导致后续的这个估产还是有下调的空间。那泰国的话其实和印度是比较相似的，比较强的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呢，也会导致这个泰国整体的这个降雨减少。那2627榨季的话，泰国的食糖产量可能会同比下调大概在15%，那随之而来的就是这个出口供应也是会出现同幅度的这样的一个减少。
1: 那么我们接下来再去看一下啊，那对于听众朋友来说呢，怎么样去看待全球糖市的一个供需的情况呢？
15: 那我们先回顾一下上一个榨季，就是2526榨季，全球的食糖供应是存在小幅过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机构普遍是预计在2627榨季的话，这个过剩的规模可能会有收窄的这样的一个可能。那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有小幅短缺情况的一个发生。那短期来看的话，2627榨季巴西即将进入生产的一个高峰期，那供应的释放其实会对于整个市场存在阶段性的一个压力。但是我们中长期来看，就是拉长时间来看的话，下半年像印度和泰国这几个主产国家受到这个极端天气的影响，那减产的情况可能会逐步的显现，那糖市供应可能会走向这个紧缩的这样的一个前景，其实对整体来看国际糖价是有一定的支撑作用。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黄莹给大家做的一个介绍，但是在这里呢也要提示一下各位，并不是投资的建议，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希望大家注意风险，谨慎对待。好，再见。
15: 嗯，再见。
3: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稍后时间呢，我们一起到香港市场去了解今天上午港股的整体表现，稍后时间沪港一线通。
2: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2: 新时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1: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新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播出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婷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婷你好。
13: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婷。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那目前恒指报在25635.32，137点，涨0.93%；国指报8627点，上120点，涨1.41%；科指报5101点，上行135点，涨2.73%。大市成交金额1911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呢，有768家个股上扬，932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当中呢，以美团表现最佳，涨幅在6.65%，报在83.45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1: 好的，尹婷，今天到午间收盘的时候 ，A 股的三大指数呢，在早盘探底之后，午盘前是有所震荡走高的，但是指数出现了分化。截止到午间收盘，上证综合指数报4056.24点，下跌0.04%。深证成分指数报15487.63点，上涨0.96%；创业板指呢上涨2.15%；科创50指数上涨1.39%。沪深两市的半日成交金额是1.81万亿，但是全市场超过4100只个股下跌的。盘面当中呢，权重板块是出现了走强，比如说像煤炭方向啊，依然是表现的强劲。另外呢，算力硬件股集体走强了，其中 MLCC 方向像火炬电子和达利凯普是涨停的，光通信方向易华股份、亨通光电等涨停。另外呢 ，ARPC 概念也是延续着最近的强势，春秋电子收获到3连板，玻璃基板封装概念有所拉升，红星发展、五方光电等涨停。另外我们看到像 CPU 概念当中的元杰科技、光酷科技双双涨幅超过了10%。下跌方面呢，主要是体育概念啊是有所下挫的，舒华体育、中体产业是跌停的。好，接下来再请以婷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13: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焦点板块的走势。那今天的科技股份表现突出，除了刚才提到的美团以外，腾讯也上扬6.19%，报463元整；阿里巴巴上行4.64%，报128.5元。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联想啊，近期非常强势的这支股份呢，又刷新了27.42元的52周新高，暂时报在16.42元，涨4.28%。另外一些汽车相关，尤其是新能源车股也是见涨，比亚迪股份涨幅在5.18%，报在95.45元。同时我们还可以来看一下石油相关股份的走向，大致呢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定的动力，像这个中海油目前是上行1.87%，报27.2元。至于一些生物科技股份呢也是上扬，包括应恩从52周低位开始反弹，目前报在208.2元，涨1.76%；联邦制药涨1%；华润医药涨幅0.84%，报在4.81元。一些健康平台股份呢也是随之上行，阿里健康涨1.34%，报在3.79元的位置。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669点，目前维持一个上行的姿态，上扬277点，涨1%以上。谢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1: 好，谢谢你提，稍后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进入到个股诊断单元，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听众朋友开通了。
2: 新时代财经广播平台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业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新城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新城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3: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
16: 最直接的观点，
3: 最及时的解析，交易进行时，个股诊断。
1: 个股诊断单元，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听众朋友们开通02162780977，62780977，也欢迎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提出您关心的个股方面的问题。 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海能投顾的杨勇先生。杨勇你好。
17: 主持人你好。
1: 好，我们首先来接听的是陈女士的电话。陈女士你好。
18: 哎，老师好。
1: 您说。
18: 问一个002709天池材
1: 料。材
18: 料，
1: 嗯。
18: 我律师会买的，我想问问看怎么操作。
1: 具体的操作建议没有办法跟您提供，我们来看一下该股的

0: 基本面和技术形态的情况啊。天赐材料002709。
1: 天赐材料是国内这个电解液的龙头品种啊，也是属于新能源的一个核心品种之一。那股价从趋势来说的话，中长期的趋势依然是保持上行的。那么近期从65块钱附近啊回调到51，那这个幅度相对也是不小。这个跟整个新能源板块啊，当然也有大盘调整的因素都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个位置的话，理论上来说，量能已经是有所萎缩，而且股价已经回到了前期的一个半年左右的一个间震荡的一个平台这个位置附近。那这里的话是有比较强的一个支撑的，那可以考虑就是等反弹之后您再做一个决策啊。这里的话，继续下跌的空间和风险短期来说不大。
0: 谷女士，你好。
2: 喂，你好，主持人好，杨老师好，我请教杨老师，这个化油股业603799，我的成本是55，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天它跌的挺多的，您看它的支撑位和压力位，谢谢。
0: 好，不客气。我们来看一下华友钴业603799。
1: 好的，那华友钴业的话呢，这个也是我们说的新能源啊，它是最上游的钴的一个龙头。这个走势的话呢，比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电解液呢稍微差一点啊，这个已经是有一定的破位的一个走势，因为股价呢已经是跌破了这个短期均线，包括长期均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撑。那么同时的话呢，这里的话这个。下跌的这个趋势也是比较的明显啊。那从整个新能源的上游的铝和钴来看的话，近期走势都是相对比较弱的，因为这一块也有可能就是说，确实反映到了一个业绩的一个高点，然后市场对未来的业绩增长的一个预期可能没有那么高啊，就是我们说的它的周期属性相对来说比较的强。那在这个位置的话，如果是后续有反抽或者是反弹，可能是一个不错的，就是出局的一个机会。
0: 殷先生，你好。
3: 方老师你好，今天来请教杨老师，我买了，今天上午买了通富微电，是59.88买进的，想不到前面大跌，收盘前大涨，这个股票从27号的78.48跌到今天最低的59.4，将近跌去了20%了，请教一下杨老师，这个股票直接到位了吧？后期走势如何？谢谢方老师，再见。
0: 再见，002156通富微电，止跌了吗？
1: 通富微电这个今天是反弹，但是有没有止跌？目前来说，不好判断。我个人认为，可能科创板包括这些半导体芯片。这个整体上来说还没有完全调整结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方面这一次的调整，我认为是跟就是政策层面对于公募基金这个风格漂移的一个强监管啊，引发了这种抱团的品种的筹码的一个松动。所以以半导体芯片啊为代表的这样一些品种，在短时间快速的一个回调。但是这个回调的话呢，这个时间是相对不够的啊。第二个呢，就是海外的相关的这种 AI 硬件的品种，仍然是处于上行的趋势当中，它们的风险还没有释放啊。所以后续如果海外市场有调整的话，那我们 A 股的这个相关联的半导体芯片，包括这个一些封测这个玻璃基板这些热点的话，都有可能会有调整的压力。所以短期的反抽不能确定这个调整的一个结束，我认为还是会有波动风险的。
0: 陈女士，你好。
4: 你好，我今天想请教一下老师，601865福莱特，这是光伏板块的，这支票业绩没有亏损。你看，我看其他亏损的那些光伏涨得还可以，但是这支票它一直创新低，是什么原因呢？后期走势老师怎么看？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股价目前仍然是下跌通道，601865福莱特。
1: 光伏的走势呢，那在整个新能源几个赛道当中是相对最弱的一个方向。 那么这里的话主要还是跟景气度相关的啊，比如说像光伏的这个硅片啊，包括光伏玻璃，这些就是稍微就是要差一些啊，而且业绩表现也不好。比如说像光伏电池，那这些这个可能表现就好一些。所以的话整个光伏呢里面有也是有分叉，有业绩的区分。福莱特呢虽然说没有亏损，但是确实它的股价它的估值也是相对比较高，然后呢一季报的业绩增长也是微利啊，基本上等于没有太明显的增长。这个就是表明了整个光伏呢依然属于这个价格内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景气度依然是不好的，股价也表现的相对是符合基本面的这样一个条件的。但是因为这里也是明显的一个超跌，那这个反弹包括像整个市场当中多数的传统行业的板块反弹是随时有可能会到来的，但是景气度确实是不好的。
0: 黄先生你好。
5: 两位老师好，我问的股票是600862中航高科。这个股票杨老师曾经在节目中说它是一个难得的白马股，可是两个月已经下跌了30%多，我现在已经是重套了。现在止跌了吗？还有希望吗？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只个股啊，中航高科600862。
1: 好，那中航高科的话，这个林总是确实是军工当中的唯一的白马股啊，包括现在的一季报业绩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它的每股收益1.8毛，那在军工当中也是非常好的，目前动态市盈率只有24倍啊，在整个成长当中我认为也是相对不错的。那至于股价表现，我想这个短期来说它不一定完全反映基本面，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行业比如说像白酒医药这些基本上它都是处于下跌的这种趋势，所以这个是也有一定的市场的一个原因，在下跌完了结束之后的话，我觉得这个估值的包括股价的一个回升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啊。现在呢股价已经有一定的量能的一个萎缩，那如果说市场的风格能够有所均衡的话，我觉得这种品种应该慢慢的也会有一个上升的一个希望。
0: 嗯，李先生你好。
6: 哎，
0: 请说。
6: 两位老师，我想这个叫请教一个大洲激光啊，
0: 00208
6: 呢，前两天好像是在跌，今天呢好像开了根小阳线，是不是止跌了？它的基本面有没有变化？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洲激光00208。
1: 好，那大洲激光它所做的几个方向还是相对来说偏就是。这个成长相对是非常稀缺的一个品种之一啊，它主要做比如说像激光的雕刻漆，包括激光的焊接切割等等，这些相关的话呢景气度是非常不错，而且应用比较广泛，比如说像这个我们说新兴行业里面的电池啊、光纤啊，包括机器人这些都有涉及，所以的话这也是它股价表现比较好的一个原因。但是它主要问题是什么？就是估值太贵了啊！现在动态市盈率已经接近100倍啊，这个是严重透支了它未来的一个业绩啊。所以的话，这个这种抱团的品种呢，因为最近也是跟随着这个成长股的一个下跌有所回调，短期有个反弹，但是我刚刚我们也点评了其他的科技成长板块，就是这个调整的时间是不够的，调整的幅度我认为也没有到位啊。
0: 好，我们来回答一下听众朋友给你留言提出的一些个股方面的问题啊。这位听众朋友呢，他问的这只个股是002579中金电子。哟，今天是喜获2连板啊，恭喜这位听众朋友。
1: 中金电子今天走势确实比较强，而且今天的量是相对来说不大的啊。这个从目前的强势来看的话呢，那我觉得可能短线还是会保持一个不错的一个强势的状态，可以保持一个观察。因为像今天这种电子元器件啊，尤其是近期比较火热的这种这个先进的封装测试啊，光模块这些都是相对来说非常强的啊。 那短期可以观察，但是随时要注意高位放量之后分歧的一个调整的压力。
0: 好，接下来这位听众朋友呢，他问的是300975，能够上百元吗？商洛电子啊，现在才42块多，但最近走得很好。
1: 商洛电子，这个上百元的话
0: 太远了，是吧？
1: 不好判断，首先不是太好判断，但是有两点。第一个呢，它的估值呢，现在在整个就是元器件当中是属于相对便宜的，因为它动态目前市盈率只有28倍，而且呢，这个每股收益一季报也非常不错。那要看一下它的中报啊，目前来说可能中报还是比较好的，所以股价呢，我觉得可以适当的偏乐观一些，但是能不能上100块，这个要取决于多方面，一个是这个题材的发酵，第二个是业绩的一个表现，第三个还是市场的整体的一个温度的配合。
0: 我们最后抓紧时间啊，北方华创002371，短期回调是否企稳？
1: 啊，北方华创呢，因为之前涨过一波，目前来说有一个反弹，但是我认为还是不能够确定它企稳啊，可能调整的时间和空间都还没有到位。
0: 好，谢谢杨勇的分析和点评。同时呢，结束我们今天上午3个小时的交易进行时，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是谭帅为您主持的财经午间道，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7: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8: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9: 听说你在问经费？
1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9: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11: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1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3: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1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6: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9: 选股票，
18: 用九方
19: 做交易，
18: 用九方。
1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啊，我是谭帅。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今天早盘有市场的盘面的情况啊。早盘集合竞价的时候呢，三大股指是小幅的低开，然后震荡下行啊，一度呢都是绿盘的下跌报收，随后啊，又拉升啊。截至午市收盘呢，沪深两市啊是涨跌不一啊，其中呢，上证指数是下跌了0.04%，报在4056.24点，成交是8227.7亿元。深圳成分指指数呢是上涨0.96%，报在15487.63点，成交呢是9841.64亿。创业板指数呢是上涨2.15%，报在4035.93点，成交是4651.42亿。科创综指上涨1.22%，报在2016.5点，成交呢是2404.87亿。科创五零上涨1.39%，报在1686.82点，成交呢是861.14亿。在成交金额方面呢，沪深两市半日总的成交的金额呢是1.81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是缩量了1485亿啊。在全市场方面呢，个股呢是跌多涨少啊。有超过4100只个股出现下跌。板块来看呢，像 CPU 概念是盘中震荡反弹，光纤概念快速拉升 ，PCB 概念震荡拉升 ，MLCC 概念延续强势，机器人概念表现活跃。下跌方面呢，主要是集中在体育概念出现了集体的调整。好，接下来呢，再来看一下黄金方面的一些情况啊。首先来看一下 COMEX 黄金啊，目前呢是报在4527.3美元每盎司，半天上涨0.47%。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金方面是来到了980元每克，半天跌幅为0.06%啊。最后我们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的今天和明天的上海市的天气预报，本市今天呢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今天半夜到明天是多云到阴，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呢有短时的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北风，今天夜里呢转东南风，明天呢转南到西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3度，明天的最低温度是24度，今天相对湿度是35%到90%啊，也请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啊，这个明天会有雨啊，出行的时候带好雨具啊，另外呢也要注意防暑降温。那接下来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啊，或者是用手机来下载软件第一财经的 APP 啊，或者是阿基米德的 APP， 搜索一下财经午间道，可以收听我们实时的直播的内容啊。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午间道的节目之中来。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2: 财经午间道全新改版升级，不是老瓶装新酒，而是越品越醇厚。有学者专业开讲，
3: 达到2.几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
4: 对，
3: 就是他单日创下的这个新高。
2: 有观点硬核碰撞，
5: 不是不仅仅是快消品
6: 化层面的这个消费，我们也看到在这个
2: 更有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闪送，脑力激荡，思维体操，财经午间道2.0，为您重构财经世界的新应用。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90.9 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五贤道。大家好，我是谭帅，也欢迎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啊，欢迎夏天，欢迎树袋熊，欢迎张金红啊，还有欢迎笑笑118啊，这个朋友们已经这个准时来到我们直播间啊，留言互动啊，还有我们的珠江新城朋友们啊。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银行理财市场啊。昨天呢是小朋友的节日啊，国际儿童节。那估计家中有小朋友的这个家长朋友们都能够感受到，或者跟小朋友一同过节哈。那在这样一个节日之中呢，我们消费文旅市场就是迎来了童趣热潮哈。但是我们发现金融行业也是抓住节日流量，布局特色的金融服务啊。最近呢，我们也关注到像多家国有银行呀、城商行以及农商行啊，在六一节这个前后啊，上线了儿童专属的存折、定制的少儿借记卡、专属存款产品啊，并且呢，同步配套开户送礼、趣味周边、生活权益等多重福利啊。就是现在应该是各行各业都在卷，银行也在卷啊。我们就发现，就很多银行已经是扎堆发力儿童金融赛道了。哎，啊，这个层面啊，我们应该如何的理解啊？那今年基本上这个上半年呢，也是即将接入近尾声了哈。那上半年的银行理财市场，有什么样的特点？对于下半年银行理财产品的一些布局啊和趋势，怎么样判断？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呢，我们会邀请嘉宾呢跟大家来一一的共同的关注啊，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讨论之中来啊。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午间聚焦。
1: 午间聚焦。
0: 好，午间聚焦，我们今天连线到的嘉宾呢是农业银行上海分行高级经济师陈伟华。陈老师您好。
2: 啊，主持人好。
0: 陈老师，我们刚刚也说啊，今天我们首先呢关注的是银行理财产品之中啊纷纷扎堆布局儿童金融赛道啊。那么我们说这个投资理财要从娃娃抓起，现在终于这个银行的这个目光啊也是投入到这个孩子身上了啊。那么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当前目前市面上发布的一些儿童的相关的金融产品啊，它有哪些，它具体呢是有什么特点。
2: 就是每年的六月前后呢，就是一些银行啊，就是针对儿童以及一些未成年人的客群啊，他推出了一些多元化的一个金融产品。这其中呢，主要是它包括有儿童的专属性银行卡，还有一个专属存款，以及一个特色的一个理财产品等等。那么这些产品呢，不仅在功能上呢可以满足儿童资金管理的一个需求，而且还在利率、个性化方面跟那个财商教育方面呢，它具有一定的特色。那么银行它布局儿童金融的赛道，它的目的主要目的是培养未来的长期客户，并带动家庭的一个整体金融服务。那么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有一个品种叫做儿童的专属银行卡。这类卡的呢，通常呢它支持一个个性化的一个卡面设计啊，比如说 DIY 的一个照片啊，卡通的风格等等，这些呢它符合儿童的审美观，受到了一些孩子们的喜欢。它的功能呢，它基本可以覆盖比如说存款、取款、可以消费、转账等基础的一个业务，但是部分功能它是需要要进行限制，比如说网银啊啊等等，这些都要有一定的限制。比如说我们工商银行它有一个叫宝贝成长卡跟一个萌娃卡，邮储银行它还有一个宝贝专属借记卡等等，这是一类的。第二类呢，它还有一个叫儿童的专属存款，这类呢产品呢，它跟普通产品相比呢，这类产品的利率呢要略有一些高，略高一些啊。比如说工商银行它有一个宝贝成长专属存款的一年期、三年期，它的年利率是1.1%跟1.5%、 一年期是1.5，三年期1.5，一年期是1.1，三年期1.55。那么同期的一年期它是0.95，0.95，同期的三年期它是1.25。那么这样一比呢，比官方的利率高15到30个基点。其他呢还有一些，推出的针对儿童推出一些，管理零花钱、压岁钱的一个特色理财产品，啊，等等，主持人。
0: 嗯，好啊，这些产品的种类呢还是，比较多的啊，但是感觉也是比较符合儿童的这个特色，也是比较这种稳健的这种产品哈。那其实从家长和孩子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哈，您觉得我们应该如何？

0: 何正确的认识这类产品啊？那现在我们常常说，就是孩子的这种财商教育啊，对于金钱的这种掌控力啊，越小知道越好啊。所以就是需不需要为孩子购买类似的产品，或者是让孩子从小就树立对于金钱的一种金钱观？
1: 就是每年的6月，很多家长都会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说，哎，我为孩子买什么礼物，既能让孩子开心，又对他的长远成长有什么帮助？那么，我们银行呢，就是它儿童的一个专属产品呢，就能够满足这种需求，受到越来越多的家长跟孩子的认同。就是您把孩子带到银行网点去，开一个属于他自己的账户，存上一笔节日的礼金，感受一次生动的财商启蒙课，意义呢非常有意义。目前呢，未成年人呢，他是不能单独开立银行账户的，必须要有监护人的陪同，啊，携带本人的一个身份证、孩子的身份证，如果有，没有你就是可以的，户口本以及出生的医学证明等等关系。这个部分金融机构呢，为孩子们准备了专属的这个借记卡或者存单啊。卡片往往设计的比较色彩明亮，图案呢有趣，有的还会在那个存单上面备注一个叫“六月快乐”啊，或者“伴你成长”这种寄语，给存款呢多了一种仪式感。因此呢，为孩子设立专属的账户或者的专属的存单呢，不失为从小培养孩子独立正确的一个金钱观啊、理财观的一种好的方法。那么具体呢，可以把资金呢分为3份，一份呢活期啊，或者短期的存款，它主要用于日常的小额支付，比如说购买一些文具啊等等。那么一份呢中期存款，可以用于半年或者半年以后的目标，比如说我要买一双球鞋啊等等啊，买一辆自行车啊等等啊。那么再一份呢可以长期存款，可以让孩子体验就是存得越久，利息越多的这种储蓄的原理。那么我们需要注意的呢是，就是一个是儿童账户是不会开通理财、基金、贷款、透支等这些金融功能的，这一点呢，请家长放心。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你要确认这个账户是否它支持消费限额、消费提醒，啊，关闭非柜台交易这个功能，啊。就是消费限额，就是你在这个范围内才能消费，超过比如说100元、100元以上你是不能消费的，不能够完成消费的，这个是一点。消费提醒就是说，您消费的每一笔消费，你的家长的手机可以绑定，都知道这边在哪里时候消费，消费多少，还有关闭非教材就柜台，你的交易必须在柜台上进行，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还是提醒家长。首先要确定是不是有年费或者其他的费用，在这个开立这个银行卡的时候呢，你可以咨询银行啊，主持人。
0: 那么现在呢，我们说这个银行的各种的这个，我觉得现在这个银行对于各种产品啊，或者是各种年龄段的投资者，他们需要的这个产品的布局呢，也是非常的细分啊。现在我们也关注到，像这次就是各大银行就是发力聚焦了这个儿童金融赛道啊，他们的这个背后呢，是有怎么样的一些考虑？
1: 这个各大银行就是在6月啊，新纷纷发力儿童金融赛道，比如说有的是，儿童存款送礼物啊，还有是建议家长带孩子到银行网点来看一看这个点钞的过程，还有一些存款的一个经历一个存款的一个过程，让孩子有一种体验感。这种那个布局儿童金融赛道呢，它主要是有2个重要的考量。第一个是现实意义，我们说，什么现实意义呢？就是通过儿童参与开户跟存款的一个整个过程，让孩子沉浸式的体验储蓄啊理财的活动，接受一堂生动的财商启蒙课，帮助他们从小建立正确的金钱观跟理财意识，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它是对于我们说的是一个长远价值，就是儿童他是家长的未来，也是国家的未来。那么今天的儿童就是明天的一个储户， 就是明天的一个投资。

0: 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儿哈。但是呢，就是如果想要拓宽或者是深耕儿童金融赛道，我觉得这里面的这个路啊，还是比较长啊。毕竟，其实财商教育我们说了很多年，但是孩子的财商教育，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也没有看到国内有哪个机构做的比较正规，或者做的比较系统，或者是做的比较好的。所以，如果是银行啊，想要在比如说儿童财商领域，或者是儿童金融赛道进行一个拓宽和深耕，您觉得是要从哪些方面入手才能做好？
1: 儿童呢，它是一个对银行来说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消费群体啊，是就是跟我们一般的投资者一般的那个不一样。那么我们认为呢，如果银行你要拓宽并深耕儿童金融这个赛道呢，需要从四个方面啊来入手。第一个方面就是产品服务方面。那么所谓的产品服务方面，就是你要丰富产品跟服务的一个供给，啊，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发行儿童专用的借记卡跟储蓄账户，啊，设计专属的一个存款产品，啊，这样呢可以，这可以提供一些比那个普通账户更高的利率来吸收资金，啊，那么还可以呢提供多样化的一个金融解决方案，瞄准儿童成长跟教育的需求，啊，提供教育金，啊，年龄保险等相关业务，并为家长呢提供那个理财保险的多样化的一个金融需求方案。那么同时呢，我们要注重一个用户的体验跟互动，通过定制带有一些儿童肖像啊，喜爱的一个卡通的卡面，设置一些亲子账户，开展一些智慧定投啊、减免部分手续费啊等等一方面，来提升产品的一个吸引力。这是从那个产品服务方面，那么我们从一个第二个，我们从数字体验方面来看呢，就是要加强强化数字化的一个互动体验，借助手机银行等线上渠道，为儿童的用户设置相应的功能，打造便捷的一个线上数字化那个服务。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增加一些趣味性的功能呢，比如说，我们说举例有一个广发银行，它有一个自由卡，它就设定了，这存钱达到一定的额度，它就可以提升相应的会员系统体系，啊，增加一些互动啊、趣味性，啊，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在财商教育方面，啊，可以接受常态化的、体系化的，啊，开展这些适配儿童的一个具体商财教育、财商教育，啊，如果比如说举办一些初级的金融知识讲座，我们进校园，啊，进课堂，啊，比如说人民币的一个认识人民币，啊，我们带一些人民币的样章来跟到学校里面去宣传，还有请小朋友来观摩我们这个网点的一个点钞，啊，点钞的过程，参观一些营业场所，以及这个体验整个存款的开户流程等等，帮助孩子呢从小树立正确的金钱观跟理财习惯。还有一个作用呢，就是可以利用银行的流水，银行这不是有流水的吗？这个流水可以打造成一个成长记录，提供一个资金监管啊、成长记录等，记录孩子的储蓄跟成长的过程。这是第二个，在财商教育方面。那么在合规管理方面呢，我们建议就是要严守合规底线跟一个精细化运作，深入了解那个儿童客群的一个资金需求特点，跟用途的期望，有针对性的开发产品，啊，那么严守未成年人金融合规的体现，啊，杜绝违规营销，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要关注那个父母跟孩子的一个使用体验，简化我们的一些开户流程，你跟你家长进行衔接，实现对子女资金的一个共同管理。因为你孩子还不是一个成年人，在有些方面需要家长跟银行的一个扶持、指导等等啊，主持人。
0: 是啊，这个是关于这个儿童金融赛道这方面的情况啊。那接下来我们可能要还是关注一下这个银行理财整体的一个情况，因为现在已经是6月初了嘛，这整个的这个上半年呢也快接近尾声了，整个银行理财市场上半年它呈现出怎样的特点？

0: 就是还有将近一个月，那个整个上半年呢就要结束了。那么目前的银行理财市场是怎么一个态势呢？我们根据提供的材料，就是说，2026年的第一季度啊，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它呈现出一个两大特点，第一大特点是叫做规模同比增长，第二大特点是结构持续优化啊。那么我们首先来看规模，我们截止到2026年的一个第一季度末，全市场的理财产品的存续规模达到31.9万亿啊，同比增长9.5%。那么这是一个数据，第二个数据呢，就是说，理财市场它是一个主导的地位呢进一步强化，理财市场占整个全市场的比例已经攀升到92%，啊，这是就是92%是理财市场贡献的。那么再看我们结构，再看这个产品的结构，就是固收类的产品呢仍然占到主导地位啊。固收类产品的它的存续规模现在已经超过96%，啊，依然是市场的一个绝对主力，它一直是在94到96，现在这个往中徘徊，这是占绝对优势，这个固收类的一个产品。那么我们还看到一个现象，就是混合类的产品，也就是说有固收类与权益类的，这叫混合类的，那么它的占比呢在悄悄的提升，啊，那现在目前来看，混合类产品的规模它占比提升呢已经超过3%。啊，3%，那么显示出投资者他对理财机构开始尝试股债混合策略已适应的一个增厚的一个受益，啊，收益。那么截止在2026年第一季度末了，持有的理财产品的投资数量已经超过了1.48亿，啊，14.8亿，就是投资者的个人的数量已经超过1.48亿，那么同比增长了17%，这个比例还是蛮高的，就是说，大家的投资热情也是比较高的。那么第一季度末以后呢，还有一个就是理财产品它通过债券啊，未上市债券等方式呢，它支持实体经济的一个资金呢，已经达到了20万亿左右。也就是说，这些理财产品它不单单是为那个投资者带来一定收益，另外它也支持我国的实体经济，使我国的这个整体经济呢更加向好啊，走出低谷，向上啊。那么回过头来，我们展望下半年，我们认为呢，我们认为就是银行理财产品啊，理财规模呢有望快速增长，行业发展长期向好的逻辑呢没有改变。虽然我们第一季度银行理财的规模啊不及去年年底的33万亿啊，我们现在是31.9万亿。不到那个，那么去年年底的33万亿，但是随着季节性的变化，就是一般的银行它有一个规律的，就是一般来说我们每年的4月份它有一个高峰，啊，这是一个季节性的变化，还有一个存款利率下降的空间呢还是有，还有一个我们在去年今年年初的时候的一个定期存款集中到期，啊，还有一个资本市场目前在4000点以上相对高位运行等等。这些因素的一个叠加，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年上半年啊结束的时候，银行理财规模达到或者超过去年年底的33万亿呢，是大概率事情。我们在年初的时候，我们预计今年到今年年底可能会达到35万亿，啊，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是33万亿突破去年年底的一个33万亿是一个大概率事情，到今年那个半年期就是6月份年底。另外呢，就是尽管市场存在一个短期波动，但财富管理业务已经成为商业银行的新的增长点。随着居民的一个投资理财意识的一个增强，银行理财行业呢，未来呢还是有发展的空间的啊，主持人。
1: 是。那么最后，我们在站在这个时间节点，也要开始下半年的一些投资理财的这个布局了。那么从，对于银行理财产品的投资或者是配置来看，对于下半年的话，您对于投资者有怎么样的一些投资或者是布局建议呢？
0: 这个话题也是老生常谈了啊。那么，首先我们要提醒投资者，你配置银行理财产品，不是看一些比较基准越高越好，不是的，而是要适合你才是最好的。啊，现在大部分理财公司它已经将产品的一些比较基准从一个具体的百分比 调整为一个百分比区间啊，原来是就比如说我这个是3%，对吧？一些比较不清楚，现在是什么？现在是一个2%到4%，大约2%到10%这么一个比例，这个一个区间，这样呢就是更加规范，更加符合产品的一个实际情况，也减少了一些信息方面的一个误解。建议投资者呢可以分3步走，第一步先审视自己的一个财务状况跟资金规划，就是投资者应该理清这笔资金我现在只投这笔资金的预期用途跟时间安排，啊，资金期限呢？啊，需要跟一个产品的期限呢相匹配，啊，长线资金你可以购买3年期、5年期的一个银行理财产品，中线资金你可以购买1年期以上的一个银行理财产品，短期资金你可以购买1个月、3个月或者半年的一个银行理财产品跟一个货币基金，啊，这第一步。第二步呢，你就是要客观的一个评估个人的一个真实风险偏好啊，真实的，不是说为了产品买这个。我把故意把自己的风险偏好做高。通常来说呢，偏好稳健的投资者，往往他会将资产的主力啊配置在中低风险的一个产品啊。现实当中呢，中低风险的这个还是占比较占大多数的，比如说就是 RER 类的一个客户啊，这种还是占大多数客户。那么追求保本的客户呢，你可以配置大额承担跟银行存款啊，银行存款储蓄存款为主。少量配置一些低风险的银行理财产品，那些既要又要的客户的投资者呢，你可以均匀的配置一些低风险、中风险，啊，那个，中这个银行理财产品，那么能够承受高风险的投资者，那可以配置一些中风险跟含权益类的一个银行理财产品，啊，这个是要根据你的一个个人风险的偏好来完成的。第三个就是基金投资者要独立判断，审慎地看待一些银行的一个宣传，啊，面对银行各种的推广啊，投资需要保持清醒，啊，理性地认识银行这个理财产品，它是一个说到底理论上它是一个非保本的浮动收益，啊，搞清楚一个产品的风险等级，弄明白固收类产品跟固定收益的根本不同，啊，我们往往把固收类产品以为。你这个收益就是肯定固收，肯定是固定的。那么明确就是产品说明书当中的一些比较基准，它只是一个参考范围，并非是对本金跟那个收益的一个承诺。最终收益呢，还是随着市场的波动啊进行波动。总之呢，首先要关注那个个人风险承受能力是否与产品风险等级匹配，而不是关注这个。一些比较基准的一个高低，在目前的投资环境下呢，我们基金投资者保证资金的安全性比资
1: 好
0: 金的
1: 的，
0: 盈利性呢更加重要
1: 好，
0: 啊，
1: 谢
0: 这是，
1: 谢您，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4: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5: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6: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7: 1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3: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8: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9: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0: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1: 发现优质公司。
3: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2: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13: 老公，我最近又没鞋子穿了。
14: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13: 那当然啦，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14: 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

0: 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1: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3: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4: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3: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4: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3: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4: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5: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的节目之中来。我们关注一组国内国际的财经动态。首先来关注，在人工智能大模型和算力狂飙的今天，被称之为算力金属的锡正悄然站上风口。因为导电性好，熔点低，而且焊接稳定性强，锡成为了半导体先进封装工艺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材料。随着 AI 产业的爆发，金属锡的价格在过去半年飙升了40%，创下历史高位。这一轮价格风暴背后折射出一样怎样的供需变局？它又将如何重塑整个产业链？我们来听报道。
4: 在广西来宾的一家锡冶炼厂，成品锡锭刚下线两三天就会被迅速调运发往下游企业，生产线也24小时不间断运转。然而，冶炼端的产销两旺却掩盖不住上游矿山的捉襟见肘。云南个旧大屯锡矿负责人徐培良坦言，受开采系统和安全规制的硬性约束，原生矿山根本无法快速扩产。
6: 一听的话，这个矿山我们应该在6000到7000，我们一个判断，原生矿的矿山的要增量，不太现实。下游即使那个应用的场景再多，量再大，那只有这么多供给。
4: 据了解，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精炼锡生产国和消费国，但国内冶炼用锡矿约有2/3依赖进口。从去年开始，缅甸、印尼、刚果金等主产国接连遭遇出口限制或地质灾害，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彻底暴露。业界普遍认为，未来1到2年，锡价上涨将是长期态势。云南锡冶集团总经理韩守礼指出，
7: 全球锡资源禀赋决定了供给弹性天然不足，锡在地壳中的丰度很低，全球净态蔬菜比已经降到20年以下，现在在产矿山品位随之下降，开采成本是一种不可逆转的上升趋势，全球供应缺口或逐年持续扩大，锡价短期预期将维持高位震荡、易涨难跌的格局。
4: 如果说供给端是紧箍咒，那么需求端则是强劲的加速器。以往锡的用途主要集中在传统消费电子、镀锡钢板等领域，而如今 AI 服务器、光模块、半导体先进封装成为锡需求最大增量来源。行业调研显示，单台 AI 服务器的耗锡量是传统服务器的3倍以上。深圳电路板组装企业一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柯汉生表示， AI 赛道订单的爆发直接带动他们的锡采购量大幅攀升，
8: 主要是在 AI 和光模块这个领域。从现在看，我们的占比扩大很多，增长也是非常多。从我们的接单的比例来看，增长是70%以上，基本上每个月吧，包括锡膏、锡条和锡球，我们的采购量增长将近60%。
4: 更关键的是，与对价格高度敏感的传统消费电子不同，新兴高端赛道产品由于具备更高的附加值，具备更强的价格承受能力。这种新旧需求的博弈，不仅支撑了锡价走高，也在倒逼中下游企业开启技术迭代。 不少从事锡粉、锡膏、锡球领域的中下游企业正在努力突破技术瓶颈，向超微化、高纯化、高精度方向发展。云南锡业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建勋表示，
9: 由于芯片尺寸的越来越小，如果对气球精度控制不到位，那么在焊接封装的过程当中，极大可能会带来精度之间的短路或者是重叠，达不到我们这个封装的检测质量要求。那么这块芯片里边大家看到的这一层这个点，每一个小点就是我的一颗气球，所以在对它的精度的要求，我们是以一微米为误差的。
4: 深圳市福英达工业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普更是指出，随着需求结构的改变，技术实力不足的企业将被淘汰，产业链正迎来新一轮的高端化洗牌。
10: 锡作为一个战略金属资源啊，应该是越来越重要。早期的焊锡企业在整个这个电子下游这个里面呢，都是一个辅料，并且是一个由于高度的竞争和内卷，使得我们的产品的毛利率极其的微薄。下一步的话，我们要调整我们整个经营的方针，应该在这个多场景的应用中间，不断提升自己产品的毛利率和自己产品的这个竞争优势。
4: 值得关注的是，全球锡矿可开采资源有限，业内预计按当前开采速度，全球锡矿仅够开采15年，国内锡矿仅够开采12年左右。面对原生资源存量不足，海外供给不确定性增强，一条全新的破局之路正在铺开，那就是加速向循环化发展。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秘书长郭宁介绍，
11: 基本上我们现在国内回收出来的这个锡锭的量是占到了整个国内的这个产量的25%以上。锡回收肯定是一个未来主要的方向。
4: 目前我国头部锡企已全面布局循环产业链，打造矿山开采、冶炼加工、废料回收、再生利用的闭环。通过技术攻关，提升废旧电路板、锡渣尾矿的回收利用率，持续提高再生锡供给占比。魏小刚表示，
12: 围绕着锡废渣、锡废合金和废弃的电子线路板，通过不断提升我们的锡冶炼的这个风选技术和这个清洁提纯技术，不断的构建锡的循环利用。未来2到3年，希望在通过城市矿山来打造第二个主力供应源。未来我们的目标也是将锡资源的供应保障就是通过城市矿山提升到30%左右。
4: 而在不久前举行的2026年中国锡业年会上，不少参会者更提出，加快核心技术替代也成为了中国企业未来的核心发力点。深圳市维特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总监资春芳，
13: 半导体为代表的啊，它的整个对于产品的性能要求更高，其实聚焦到我们以锡膏为代表的这个技术含量比较高的这个焊料，国内的企业占比其实不到50%。我们真正要做的就是国产化替代，这个才是我们的一个风口，或者是说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大的一个方向。
4: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5: 昨天，备受资本市场瞩目的宇树科技迎来了科创板 IPO 的成功过会，拟募资42.02亿元，冲击 A 股巨深智能第一股。前两天呢，宇树科技的亚洲首家巨深智能体验馆在上海盛大开业，吸粉无数。从核心商圈落地沉浸式体验空间，到资本市场迎来关键闯关，宇树科技的这一系列大动作将对人形机器人行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宇树科技亚洲首家巨深智能体验馆位于上海南京西路商圈九光百货2楼，开业当天一早，店外已经排起了长队，更有粉丝一早从北京飞来，只为感受宇树的线下消费氛围。
14: 我是坐飞机过来的，一早9:30到的，就过来了。这些产品其实我已经买过一些了。
5: 体验馆内，人形机器人阿万成为了场内的绝对焦点，灵巧的动作和身形让市民游客忍不住拍照。而当穿着熊猫服的机器狗勾兔迈着可爱的步伐出现在门口时，立刻圈粉无数。不过当众人知道毛茸茸的仿真熊猫皮肤下是宇树的经典机器狗产品后，不少人直呼眼前一亮，也有粉丝看中的就是这款熊猫仿真皮肤提供的情绪价值，立刻现场下单。
15: 3000多嘛，很可爱，然后很新奇，先套在那个机器狗上看看好不好看，当然挺有情绪价值。
16: 那机器狗有很多衣服的，我们给它配了很多，
17: 有唐装，还有那个很炫的那种，就没有熊猫的。
5: 除了热门款商品外， 灵巧手等配件产品也吸引了不少游客的目光。根据宇树科技高级副总裁、上海高毅科技总经理李斌杰介绍，未来宇树科技还将推出更多首发首秀新品。
18: 这个的话是我们首次尝试这个线下的矩阵智能体验馆的概念，未来我们也会携带一些更新的人形机器人以及视觉的款式在店内首发。
5: 这种将前沿技术直接推向 C 端消费者的做法，正是宇树科技为 IPO 蓄力造势的重要一环。就在亚洲首店惊艳亮相的次日，这家备受瞩目的企业迎来了资本市场的关键大考，其科创板 IPO 申请正式上会审议， A 股市场的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即将诞生。此次闯关科创板，宇树科技拟公开发行新股不低于4044.64万股，计划募集资金高达42.02亿元，这笔巨额资金将精准投向四大核心领域：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机器人本体研发、新型智能机器人产品研发以及智能机器人制造基地建设，旨在全面夯实其在具身智能领域的底层技术与量产能力。然而在冲刺资本市场的背后，宇树科技也面临着高增长的业绩阵痛与财务考验。公开资料显示，今年一季度公司营收增速回落至 68.49%， 达到4.23亿元，同时因研发与销售等期间费用大幅增加，扣非净利润同比下滑 52.55% 至4025.36万元。展望今年上半年，公司预计营收将在10.52亿元至11.28亿元之间，扣非净利润预计在2.36亿元至2.83亿元之间。尽管利润端仍面临约6.43%至21.97%的同比下降压力，但较一季度的降幅已经出现明显的收窄回升的迹象。对于宇树科技上会的影响，申万宏源证券首席分析师钱启敏认为，这为人形机器人产业打开了一扇门。
19: 宇树科技现在也在国内是领先的，是吧？但是它要完全实现，就是你使用的满意，你愿意花钱来买，这是另外一回事情。现在宇树当然作为第一股，这样的话这个板块就建立起来了，这个对市场的这个关注度啊，这个受众的这个体验感啊，都会扩大。我觉得它是一个尝试，公司的体量呢，含金量到底怎么，它实际上还有个持续发展过程，这里面还需要从它的基本面、它的盈利能力、财务数据来做进一步的细分，那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但是我想开了一扇门吧，这个产业让大家有更多熟悉的机会。
5: A 股市场上，一号在科技股整体回调的背景之下，相关人形机器人产业链个股集体走高。该产业未来的投资价值如何？在多家机构看来，人形机器人板块已经进入高性价比配置窗口。中航证券表示，经过前期深度调整，财报季的扰动已经消除，板块配置性价比凸显。浙商证券也直言，在三季度特斯拉机器人量产前，五月和六月是配置低位机器人板块的好时机。万联证券进一步分析称，当前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处于从技术突破迈向规模化商业化的破晓时刻，在供给端，以宇树科技、特斯拉为代表的头部企业正稳步推进量产节奏。在需求端，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成本的攀升构成了长期的刚性驱动。同时，随着政策与资本合力助推， AI 大模型持续为机器人注入灵魂，人形机器人有望形成一个新兴产业，逐渐从 B 端走向 C 端，未来市场空间广阔。
20: 曾几何时，货币基金是很多投资者心中稳健增长的代名词。不过当下市场正发生变化，数据显示，目前全市场的三成货币基金的七日年化收益率已经跌破1%的心理关口，而且收益率走低的势头还在延续，这也在倒逼投资者提升理财观念。具体情况我们来听经济之声记者带来的报道。
21: 从历史走势看，货币基金收益率呈现长期下行轨迹。2014年初，作为行业标杆的天弘余额宝，七日年化收益率一度触及 6.7% 高位。2020年首次跌破 2%， 2022年回落到 1.5% 以下。如今进一步击穿 1%， 呈现出一条长达十多年的收益率下行曲线。在收益率持续下行的同时，货币基金规模却逆势上扬，呈现鲜明的量价背离特征。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末，全市场货币基金总规模达 15.58 万亿元，同比增长 2.25 万亿元，增幅为 16.91%。 仅今年一季度规模就增长约5500亿元，持有人户数同

0: 不攀升，2025年末累计达20.83亿户，较上年增长1.59亿户，再创历史新高。为什么货币基金的收益率会集体走低？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分析，
1: 货币基金主要配置的是银行存款、同业存单和短期债券。现在政策利率持续下调，银行不缺流动性，同业存款利率啊一降再降，债券市场同样如此，短期债券收益率全面走低，这就是资产的源头在缩水。那么与此同时啊，钱还在大量涌入，资金越多，能找到的高收益资产家就越少，收益就会被进一步的稀释。一句话来说啊，资产端的收益在降，负债端的资金在涌，两头一挤，货币基金的收益率自然就趴下了。
0: 那么货币基金收益率跌破1%是暂时的低谷，还是预示着货币基金低收益运行将成为中长期趋势？厦门市新鼎盛投资有限公司投资顾问阮军认为，全市场无风险收益率下行已经成为中长期趋势，这背后是充沛的市场流动性和实体经济中生产端再投资意愿不强的矛盾。
2: 第一个，随着 MEMI 的不断的膨胀，尤其是 MEMI 不断的膨大，其实也是导致整个市场中的资金充斥着。第二个，在这段时间大家也发现整个市场的再生产的投资意愿不强，包括在前一段时间所看到的 PPI 整个趋势也不是太好。那么这样来看的话，很多社会资金的再投资意愿不强的前提之下，那么你要让整个市场的资金链重新的投向生产端，那这个难度会很大，导致整个资金集中的往无风险的收益率方面去走。
0: 面对收益率下行，很多习惯了将货币基金视为躺赚工具的投资者心态却调整的相对滞后，不少人仍在观望，期待未来收益能反弹后再做调整。田立辉认为，这种看似稳妥的等待心理有多重风险。
1: 大家要习惯一件事儿，过去那种把钱往货基一放，躺着拿3-4个点的收益的日子啊，大概率是回不来了。还在等收益反弹的投资者，这种等待的心态啊，我称为温水煮青蛙。你等着等着，通胀啊悄悄地侵蚀你的购买力，实际收益啊可能早就是负的了。更关键的是，等待会让人错失学习和调整的窗口，要学会学习和调整。当利率真正企稳反弹的时候，如果你没有任何资产配置的知识储备，恐怕你依然不知道该怎么动。所以说啊，与其等待收益反弹，不如主动更新自己的理财观念，这才是收益下行倒逼我们应该做出的真正改变。
3: 资讯闪送，
4: 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资讯。据英国专业航运媒体日前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等因素的影响，船用燃油成本大幅攀升，航运企业把成本压力转嫁给货主，全球集装箱海运价格持续飙升。报道预计，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尽快复航，市场冲击将进一步加剧。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带来的报道。
5: 报道称，本轮运价上涨的核心推手为燃油成本激增。全球20大加油枢纽超低流燃料油价格较2月中旬上涨68%，高流燃油上涨66%。英国德鲁里航运咨询公司表示，中东地缘紧张局势持续，高企的燃油成本与附加费对各航线运价形成显著压力。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集团首席执行官文森特·克勒克说，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每月给公司带来约5亿美元额外燃油支出，企业必须将这部分成本转嫁出去。德国航运巨头赫伯罗特公司首席执行官罗尔夫·哈本扬森透露，公司每周额外燃油成本达5000万欧元至6000万欧元，运价涨幅与成本增幅基本匹配。挪威国际海运监测公司克塞内塔5月28号评估，亚洲至美国西海岸平均集期运价为每40英尺约合12米集装箱3624美元，较2月下旬上涨74%。亚洲至美国东海岸评估价为每40英尺集装箱4367美元，上涨65%。油价继续上涨的风险仍然存在。英国德鲁里公司预测，受旺季来临等因素影响，未来几周全球集装箱海运运价仍将面临进一步上涨压力。
4: 持续高企的油价正在加重美国还有欧洲消费者的负担。根据测算，中东冲突爆发以来，能源价格上涨已经使得每户美国家庭

0: 平均增加近450美元的支出，而在欧洲能源冲击则加剧了消费者对经济前景的悲观预期。具体情况，我们来听 CNBC 记者带来的综合报道。
1: 首先来看美国消费者受到的影响。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美国汽油价格和机票价格持续上涨，美国家庭的燃油支出不断增加。穆迪分析向 CNBC 独家提供的一项测算显示，今年3月1号到5月27号期间，美国消费者因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涨价，累计额外支出接近600亿美元，其中大约一半来自汽油价格上涨。汽油涨价带来的额外成本高达大约297亿美元，平均下来，这相当于每户美国家庭自冲突爆发到现在增加了大约447美元的支出，相当于人民币大约3025元。分析指出，这笔额外支出已经超过了特朗普政府大而美法案减税带来的提振。截至目前，每户美国家庭平均获得了大约382美元的退税，但能源成本上涨带来的额外支出完全抵消了这部分减税红利。
2: 美国咨询公司艾斯特全球零售战略总监梅丽莎·明科夫。美国消费者确实收到了退税，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消费意愿，但与此同时，消费者也对物价上涨格外敏感，尤其是汽油和杂货价格都在上涨，而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绕不开的开支，也是消费者感受到压力最大的部分。
1: 再把视线转向欧洲，欧洲央行的研究人员表示，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之后，能源价格大涨，给消费者留下了创伤。现在，欧元区家庭对此次中东冲突带来的经济影响格外敏感。欧洲央行的调查显示，在中东冲突爆发后仅一个月，消费者的通胀预期便上调了2.5个百分点。目前市场普遍预计，为应对当前局势，欧洲央行可能会在6月加息25个基点。展望未来，专家指出，即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原油运输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油价仍可能会在较长时间内维持在高位。
2: 高盛全球大宗商品研究联席主管达恩·斯特鲁伊文。
3: 我们预计今年第四季度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90美元，比我们在中东冲突爆发前的预测高出约30美元，主要原因是目前库存都被大幅消耗了。
1: 穆迪分析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表示，如果能源价格维持在当前水平，中东冲突持续一年后，普通美国家庭平均可能要额外承担近2000美元的支出。那么关于高油价对于消费者的影响，我们也会持续为您保持追踪。
0: 更多国际方面的资讯，我们来听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4: 据韩联社1号报道，韩国三星电子股价当天收盘较前一交易日上涨10.09%，报收34.9万韩元，这使得三星电子的总市值录得2040.35万亿韩元，成为总市值超过2000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8.9万亿元的首家韩国上市公司。其前一交易日的总市值为1853.27万亿韩元，单日激增近200万亿韩元。今年2月，三星电子的总市值首次突破1000万亿韩元，在全球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建设持续升温，造成半导体供应趋紧的背景下，其估值仅用了3个半月便实现翻倍。据日本媒体1号报道，日本农林水产省5月11号至13号对全国470家店铺开展食品价格动向调查，结果显示，鸡腿肉平均零售价为每100克154日元，约合人民币6.5元，较往年高出14%，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业内人士分析称，当前鸡肉价格上涨的原因包括高致病性禽流感导致产量减少，以及日元贬值导致饲料成本增加等。据英国天空新闻台报道，全英房屋抵押贷款协会6月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伊朗战事引发的经济不确定性冲击购房需求等因素影响，英国房价今年以来首次出现月度环比下跌。5月，英国房价同比上涨1.7%，较4月3%的同比涨幅有所放缓。环比来看，5月房价下跌0.6%，为今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跌。 据法新社等多家外媒报道，当地时间一号。

0: 号，法国在巴黎西郊的凡尔赛宫举办选择法国峰会，预期大约200名各国知名企业代表与会。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表示，法国预期可借本届峰会获得各国企业总计930亿欧元的投资承诺，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领域。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财经午间到的所有全部内容就到这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留言和互动。接下来呢是甜甜为您开启的交易进行时下午版，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是谭帅，明天同一时间财经午间到，继续与您不见不散。

0: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1: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0: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1: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0: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3: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第一财经广播，
10: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地市场后市开盘之后最新的成交情况。上证指数这会儿是一个微幅红盘的状态，我们看到最新呢是报在4063.54点，上涨了5.80点，涨幅0.15%。到目前为止，上海市场的成交是达到了8338亿4000万元。深证成分股指数这会儿最新是报在15534.76点，上涨了198.39点。涨幅达到了1.29%，到目前的成交9995亿2100万元。量能方面，我们看到了这个今天比昨天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这样一个收窄。创业板指数最新呢是报在4048.33点，涨了2.46%，到目前的成交4732亿4400万元。来看一下科创，科创综指2024.54点，上涨了1.62%，成交2449亿9200万元。科创50指数1693.40点，涨了1.73%，到目前的成交879亿8800万元。好，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黄金市场方面最新的一个报价。COMEX 黄金每盎司报价4543美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最新是报在每克983.8元，涨了3.2元，涨幅是达到0.33%。而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99.18，美元对人民币的离岸价6.7584。 再来看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这两天可能大家已经能够感觉到夏日的那种炎热了。上海中心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是多云，明天是多云到阴，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有短时的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北风，今天夜里转东南风，明天都是转南到西南风，风力都在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3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今天的相对湿度35%到90%。这会儿我们看到室外温度呢是在31.6摄氏度左右，相对湿度达到46%。好的，稍后走入这时间典当的一财之道。
8: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1: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美股迎来了娃娃炒股的金融实验，随着一款名为特朗普账户的 APP 上线，一场规模空前、横跨数十年的金融实验正式进入了上市前的最后阶段。特朗普账户是什么呢？它是美国政府去年设立的延税投资项目，目标是让儿童自出生开始自动成为股民，亲身体验储蓄随着复利增长，然后到18岁生日那天接管账户，并决定如何使用这笔钱，也可以继续投资。按照美国去年出生人口约360万推算，参加这场投资实验的人数预估至少在1000万人以上。非常应景的是，首批账户的主要托管人正是大名鼎鼎的散户大本营 Robinhood 证券。受到千万娃散户即将加盟的利好消息， Robinhood 的股价也是一度在周四涨超了9%。在当天发布的声明中，美国财政部表示，自今年的7月4号开始，符合条件的儿童将开始收到财政部直接存在其特朗普账户的试点启动资金。在最初的法案文件中，美国政府会向2025年到2028年出生的美国公民提供$1000的种子基金。不过，其实所有年龄在18岁以下的美国儿童和青少年都能开设账户并接受赠款。这些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亲属也可以每年向这个账户存入最多$5000。同时，雇主每年也可以为其员工子女的账户出资最高$2500。目前，摩根大通、英特尔、博通等公司已经表示会为员工子女匹配特朗普账户的捐赠。此外，州政府和慈善机构的额外捐款不占用$5000的额度。举例而言，美国富豪家族戴尔公司的创始人迈克尔·戴尔和妻子苏珊就表示会拿出$62.5亿向年龄在10岁以下没有获得政府$1000赠款资格的儿童每个账户注入$250。受赠的儿童呢，必须居住在中位数$150,000或者以下的邮政编码区域。那么这些资金会投向哪里呢？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指导意见，特朗普账户的资金应投资于广泛的美国股票指数基金，例如共同基金或者交易所的交易基金。Robinhood 表示，将自动投入默认的合格低成本指数基金，以追求长期增长的潜力。而至于这笔钱最终会如何变化呢，就要看美股宽基指数的命数了。美国财长贝森特曾表示，如果美国股市能保持年化10.5%的复合收益率，光是财政部投进去的$1000，到这批儿童退休时就能变成$6000。按照同样的逻辑，美国官方的测算显示，如果账户里只有初始的$1000，到儿童18岁那年会变成$6000，到27岁会变成$15000，55岁则会变成$243000。而如果每年向账户注资$250，到前三个节点，账户的预期将分别有$1.9万、$5.1万和$87.8万。至于每年如果能达满$5000上限的情况下，账户持有人到55岁将可能累计有$1300万的巨款。好了，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活动，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8: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

0: 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筋斗，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13:07，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在直播室甜甜与您相伴。走入这一个小时呢，我们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行业纵横，我们来聊一下科技股。前两天呢，我们看到了一个科技股的一个回撤，但是今天在盘面当中，我们再次看到了科技股的上扬，同时呢，新易盛在盘中更是刷新了高点，今天最高是达到了747.9元。那么，对于科技股的这一波行情，到底是一个中继行情呢，还是已经接近尾声的最后一跳呢？稍后我们就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下。随后的这也有招，今天是周二，为您安排的是二手房的估价热线。到时候听众朋友手头有二手房想要估价，了解一下市场价格的话呢，都可以来拨打热线62780977。好的，稍后我们就一起走出今天的行业纵横，
0: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好了，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盛海俊。下午好，海俊。
2: 哎，下午好，主持人。
1: 说实话，接到你的这样一个选题，我比较惊讶，因为海俊其实很少去碰科技股，很少会谈论科技股，对吧？
2: 因为最近一两天整个市场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
1: 但是今天又上去了呀。
2: 哎呀，但是很多的投资者来问我这个问题，他们问我的核心就是是不是结束了，
1: 关键是新易盛今天还创新高了。
2: 不，前两天就是咱们
1: 对
2: 这个问题是前
1: 昨天和上周五，我们昨天定，
2: 就是有人问我，通过微信也好，通过电话也好，都来问我，就是这个行情是不是结束了 ？AI 的这个概念是不是不能碰了？这个龙头是不是结束了？我是不是应该把我手上的科技股通通卖掉？
1: 那你的答案是？
2: 我说我不清楚。啊，其
1: 实没有给答复了。
2: 其实我说实求是话，如果说是一个正常的投资顾问或正常的分析师，一定是这样来回答。如果我说这里就是头部，其实我有点预言家的问题。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经济学它是个社会科学，它不是一个物理化学。物理化学讲的是一是一，丁是丁，卯是卯，一加一就是等于二。但是社会科学的话呢，它讲的并不是说有一个绝对的绝对值，就是说今天这个点位就是高点，我算过了，但是你是算不出来的。哪怕你现在就用最先进的 AI 计算机，哪怕是几百万亿次的一个计算，您告诉我什么地方是头部，其实很多投资者知道，他不知道哪里是头部。所以说你不要去难为咱们这些所谓的普通人，或者咱们这些相对来说有一点点能力的人。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最关键的。但是呢，结合我最近看的一本书，就是2003年罗伯特席勒，他是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写了一本书叫《叙事经济学》。这当中的话呢，也许有一定的答案。他写的叙事经济学的话呢，和咱们的传统经济学不太一样。传统的经济学是用模型、数据，就是我一直说数据为准、数据为准、基本面等等一些方面去谈论某个事件或者某个股价。但是叙事经济学的话呢，不是简单的数据堆砌，而是多数人带着自己的情绪和故事参与到的一个动态的一个过程，动态选择的一个过程。说白了，就是大部分人其实都在这场故事的过程当中，叙事的过程当中，通过自己的情绪、自己的人性去判断我该卖还是不该买的问题。叙事经济学它有点像病毒传播，怎么来说呢？它有点像什么呢？靠着聊天，你我之间的聊天，晚上咱们吃个饭，聊的最多的是 AI， 不可能是银行股。咱们两个人看新闻，现在最前沿的科技新闻，您告诉我是哪个科技新闻？一定是昨天的一个新闻，叫英伟达又要去参与 CPU 了，
1: 对
2: 吧？
1: 对，
2: 对吧？其实这些新闻的话，就是记新闻，然后呢是。

0: 交，咱们现在同学的微信群，咱们那些大学同学的微信群，咱们很多的一些市场的微信群，包括咱们的社交，平时吃饭的时候聊的最多的是，我就想问我计算机的那些同行，他们还在那个高管当高管，我就一直在问他，我说这个 AI 到底将来会如何影响这个，其实就在要聊这个事儿。
1: 嗯，
0: 然后媒体，您看咱们的第一财经晚上的新闻也好，第一财经晚上的公司股市大家谈什么等等等等等，说的最多的是什么？
1: 嗯，
0: 说的最多的就是 AI。
1: 其实说的最多，对，这两年的话题就围绕着 AI 在转。
0: 咱们两个人从来不说水泥股吧？
1: 嗯，是。
0: 咱们两个人从来不说玻璃股吧？咱们
1: 这个是要房地产在上升周期的时候，这些股才有机会呀、啊。
0: 所以说呢，就是说叙事经济学它靠的是聊天、新闻、社交、媒体渗透到每一个人的脑子里，渗透到每一个投资者的决策的过程当中。
1: 嗯，就是在聊天的过程当中给
0: 你一个概念的植入。就是我很简单的问题，我一放了一个是房地产，一个是 AI， 你买哪个？但是我看了电视、电影，包括分析师说的、电视里说的，等等等等等等等，我觉得还是买 AI 比较合适。这就是决策，
1: 嗯，
0: 对吗？叙事经济学或者是咱们的股价或者这些以叙事为作为一个主要目标的一些标的一些行业，它不需要完美的所谓的财务逻辑。什么意思啊？
1: 不需要数字。
0: 您咱们两个人用市盈率去看那些 AI 的股票，您说看得懂吗？您看不懂，几百倍的市盈率、上千倍的市盈率，
1: 每一次的赛道股市盈率你都是看不懂的。
0: 对，咱们用未来的折现率，就是未来的折现率、市销率或者是股息率去看这些个股，基本上得到一个答案，疯了，这么高，
1: 嗯，
0: 但是股价还在涨，
1: 嗯，
0: 对吗？所以说这种逻辑的不成功，但是它只要什么？它只要引发共鸣，你我之间的共鸣，大部分投资者的共鸣，
1: 嗯，
0: 然后它要引发的是大家的认同感，什么认同感？22世纪、21世纪的下半夜、21世纪的上半夜 ，AI 就决定了所有的人的市场。
1: 嗯，
0: 只要大部分人相信这个东西，股价就会维持它上涨的那种趋势。
1: 嗯，
0: 啊，因为这里咱们再解释一下啊，比如说咱们以前有很多概念，比如说元宇宙，比如说人造肉，比如说量子通讯，比如说咱们今年上半年特别红的商业航天。为什么他们的涨幅股价涨幅没有咱们这次的 AI 这个概念或者 AI 这个行业涨了那么多、
1: 嗯、
0: 您看到的是商业航天就涨了好像一个月个把月就结束了，
1: 嗯，
0: 股价就持续下跌了。其实从整个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就说明了一点什么呢？就是大部分人不相信商业航天会带你去火球采矿星球、哦、火星采矿，
1: 这个至少是暂时，将来我觉得有一天会
0: 信。因为你不相信，所以你才会对你的选择会产生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很简单的问题，刚才咱们说了一个叫商业航天的股票，一个叫 AI 的股票、芯片的个股，你会选哪个？你不会相信未来20年人类会踏上火星去采矿，但是你相信未来20年 AI 会绝对决定很多的经济状况或者是经济的一个情况。
1: 嗯。
0: 所以说你才会去选 AI， 不会去选商业航天。所以说每一次的所谓的叙事也好，每一次的板块也好，每一次的行业的成长股的大涨也好，其实它背后都是和人和人之间，我和你之间，市场媒体之间的不断的宣传深入人心。
1: 就关键
0: 当这个泡沫开始破裂的时候，你会突然之间发现的是大部分人是不相信的。
1: 嗯，
0: 比如说很简单的问题，我记得好几年前咱们这个市场中有人炒过人造肉，是吧？
1: 哎，对，
0: 人造肉哈、啊，那时候我就在想，
1: 你吃过
0: 吗？猪肉都卖，猪肉那么便宜，还为什么要吃人造肉呢？
1: 啊，没有，这个海军能理解，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有可能，他观念上他觉得想吃素，
0: 不
1: 啊，对吧？
0: 不是，但是就是说，只是2个星期、3个星期就结束了。
1: 嗯 嗯，
0: 就是怎么来说呢？就表明就是这个市场当中大部分投资者不相信这个故事，不相信这个叙事。
1: 这故事说不下去。
0: 所以说，咱们拿回头，咱们再看现在的 AI 是不是头部，或者是不是不是头部。投资者只要决定的是什么？不是这些上市公司业绩未来好与坏，也不是未来的半年报这些公司差了，也不是基金公募基金的调仓，
1: 而是
0: 你非要关心的是这个故事能不能让更多人呢相信。
1: 嗯，
0: 如果一旦这个故事有50%以上的人不相信了，
1: 嗯，
0: 那这个泡沫也就破裂了。
1: 嗯，
0: 哎，所以说我在这里把 英国。

0: 程当中，
1: 确实。
0: 那我插一句哈，还有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讲的故事变成了事实，那么是不是相对来说这个板块就会得到更多人的青睐呢？
1: 那就成了价值股。
0: 嗯，
1: 那价值股，比如说像银行一样，当它的起初开始成长，成长到成熟期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它的时候，我们给它的估值就不太一样了。
0: 嗯，
1: 哎，所以说投资者一定要明白的是什么呢？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当大部分人开始不相信的时候，这个泡沫就破裂了。
0: 嗯，
1: 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哈。
0: 所以说
1: 还有25年，还有25年，我们全世界的石油都会被用光。
0: 这个话我听了好多年了。
1: 这个故事2008年说的。
0: 对呀，我就听了好多年
1: 了。那为什么石油的股价会从最高点跌下来呢？是因为大部分人不相信25年石油会被用光。
0: 嗯，
1: 是吗？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我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讲法，也许很多投资者很难理解，但是投资者一定要明白，叙事的话呢，一定要让别人相信，当别人不相信的时候，泡沫也就破裂了。
0: 我懂了，就是这个故事如果别人信了，那么在市场上它就会成为一个传奇。那这个故事如果所有人都不信，那么在市场上它就变成一个事故了，对吧？
1: 对。
0: 好的，那
1: 也很多的股价的暴涨暴跌，其实核心原因并不是上市公司创造多少业绩。
0: 好的，好，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盛海军，谢谢海军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1: 哎，再见。
0: 好嘞，再见。好了，听众朋友，稍作休息啊，稍后是我们的小课堂。那么在小课堂之后呢，将一起走入今天的职业有招。周二为您开通的是二手房的估价热线。那听众朋友，如果手头有房屋想要估价的话，现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刚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打过来，可能我没说打热线的时间啊。那么这会儿打差不多，你可以排在前几位。好的，那小课堂之后欢迎回来，热线62780977，二手房估价热线。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四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同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权重股高位休整，市场主线切换，普通散户最稳妥的选股方式就是深耕中小市值细分龙头，放弃盲目抓妖追热点的操作。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一套简单实用的细分龙头选股的逻辑。什么是优质中小市值的细分龙头？核心就3点：一、优质赛道，避开夕阳产业和纯题材的炒作，聚焦高景气细分领域，比如新材料、半导体、工业零部件、数字经济分支等，赛道有长期的增长空间，才有持续上涨的动力。第二，壁垒过硬，个股在细分领域有技术、渠道、资源和牌照优势，行业排名靠前，不依赖一次性的利好，业绩增长具备持续性。区别于普通的小盘股，这类企业营收和净利润都能够稳步增长，是机构资金悄悄布局的核心标的。第三，估值合理，避开高位透支个股，优先选择 PE 低于行业均值，处于历史估值中低位的标的， PEG 小于1最佳，估值有修复空间，向下风险可控，同时筛选日均成交额5000万以上的个股，规避流动性陷阱，保证买卖的健康。当下市场呢，权重股压制指数，中小细分龙头开启补涨的行情，大家操作上不用频繁换股，优选基本面扎实、位置偏低的细分龙头，逢低布局，耐心持股，是现阶段最适合散户的稳健机会。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视频号、小红书、抖音、快手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1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记住，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您在股市上的任何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

0: 有价值。
1: 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
2: 置业有招。
3: 好，听众朋友，欢迎走入今天的置业有招。周二为您开通的是二手房的估价热线。那听众朋友手头有二手房想要估价的话，稍后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因为现在我们五条线已经全部满了啊。好，在这儿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上海金鸿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的朱慧君。下午好，朱慧君。
4: 哎，婷婷，下午好。
3: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我们来接听一下听众朋友电话。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位二号线罗女士的电话。罗女士，你好。
5: 你好。
3: 哎，
5: 我想雇一套，就是一套
3: 哪个区？连体别墅是吧？
5: 对对对。
3: 在哪个区？
5: 在大业公路太西路。
3: 大业公路奉贤的。
5: 太西路。
3: 你这个是奉贤区的对吧？
5: 大概是吧。
3: 大业公路我知道，还有一个那个两个字怎么写，你知道吗？这个我知道，大业公路我知道，
5: 另外一条就是泰山的泰，西面的西
3: 啊，泰西路小区名称能说一下吗？
5: 叫天河景园。
3: 天河景园是吧？
5: 哎，天上的天，和平的和，
3: 这哦，和平的和啊。
5: 哎，
3: 然后好的，
5: 景区的景
3: 啊，好的。然后您是一套几连体啊？
5: 三连体，
3: 您是中间还是旁边？
5: 中间
3: 三连体中，哎，三连体倒真的不太多哦。然后中间总的房产面积多大？那个产证上。
6: 天河什么小区？
3: 景园。
5: 天
3: 河景园。
5: 这个产证上是208。
3: 产证上是208，地上几层？
5: 实际上是要330的。
3: 地上几层？地下几层？地上三，地下二吗？
5: 对，还有一个三楼以上是大平台的主层是吧？
3: 哦，我知道了，就它的三楼层高很高，然后你们自己里面搭了一个阁楼。
5: 它原来就搭好的。
3: 它原来就搭好的，但这个面积是不计入产证的，对吧？
5: 它是送的。
3: 我知道，就是不计入产证的意思吗？
5: 那么它还有两个车位啊。
3: 车位我们在这儿是任何车位都不做估价的，
5: 好不好？还有嘛，前后面就有小花园。
3: 花园多大？
6: 大概多大？
5: 两面花园大概是40平米吧。
3: 花园不大啊，40平米。
5: 还有里面有电梯。
3: 哪一年的房子？
5: 23年。
3: 23年啊，商品房对吧？
5: 对对对。
3: 它这个房屋内有电梯的是吧？
5: 对，
6: 原始就
3: 有的吗？
5: 不是，它造的时候有这个位置，我们自己装的。
3: 就是有电梯井，然后你们在装修的时候把电梯也装上了，是这意思吧？那你刚也说了，208呢，其实它是产证面积，也就是1、2、3层的面积。然后它有一个阁楼呢，是送的，给你做储藏室的。能告诉我这个阁楼面积大概多大吗？
5: 40多，
3: 好的，还有露台我们就不算了，好吧？
5: 阳光房了是？
3: 好，我们往地下去算。地下的话，两层也都是不在产证上的，对不对？
5: 地下一层是在产证上的。
3: 你地上有几层啊？
5: 地上3层，地下2层。
3: 地下1层，产证上是算一。
6: 208平方里面是包含地下的面积吗？
3: 啊，地下1层算在产证上的。
5: 对，它是
3: 那你单个楼面的面积，对啊，我也感觉好像有点小。
5: 单个楼面的基本上是60个平米吧。
3: 60，那我估计是这样的，地下1层它只给你算了一半的面积，不然的话，你想1+3=4，4+6的话要240，不可能是208。对不对？然后你单层是在60，就一楼是做不了房间的，就是客餐厅再加上厨房卫生，对吧？
5: 对。
3: 然后2楼、3楼是做房间，3楼往上还有一个40平米的储物空间和露台。然后地下1层和地下2层，车库是在地下2层还是不包括在地下2层？
5: 不包括地下二层。
3: 好的，好，我们知道了。那个三连体2023年的商品房，但是你这地方是很偏哈，我再说一下啊。来，我们给一个价格，因为那么偏的这种房子，它的价格是打不高
6: 的
3: 啊。
6: 就怎么说呢？现在成交的话，肯定相对没有真的要成交的话， 价格肯定还是会要有点折扣或者
3: 嗯，肯定有折扣，而且你2023的话，你应该刚装修没多久。
6: 我们这个评估不包含，
3: 我们不包含装修价格的哦。
5: 嗯，好的。
3: 嗯，
6: 然后这套房子
3: 也不包车库啊。
6: 嗯，正常的一个价格大概是在610万到640万左右。
3: 610到640万左右，不含车库，不含装修，好不好？
5: 好好好，谢谢、啊
3: 嗯。好，不客气，就这样啊，再见。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位三号线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0: 哦，天天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0: 我想请问一声，就是新京安的这个延长路，
3: 延长路
0: 128弄。
3: 啊，嗯，有小区名称吗？
0: 富电公园。
3: 富是哪个富？富裕的富还是重复的
0: 富？
3: 富
0: 裕的富。
3: 电是哪个电？
0: 电里面一个。
3: 我知道了，一个寻一个田，对吧？
0: 哎、对对对，富电公寓。
3: 富电公寓，嗯沉甸甸的甸。
0: 104.92。
3: 你这个是售后公房呢，还是商品房？
0: 商品房，商品房。
3: 哪一年的？
0: 是2000年的。
3: 00年的，嗯，104.92，两房两厅吗？
0: 两房一厅，这个厅。比较长的一个厅，
3: 那应该算很大。两房100多的话，这个算两厅，这个厅就很大了啊。两房两厅，几个卫生？
0: 一个卫生，干湿分离的。
3: 哦，几楼的几楼？
0: 6楼的4楼。
3: 没有电梯啊？
0: 没有电梯，没有电梯。
3: 那时候的商品房6楼反而没有电梯。
0: 6楼的4楼，
3: 一个楼面两户人家，一梯两户，
0: 对对对，
3: 嗯。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最早的这样一些商品房的多层，我觉得反而不太划算。那个延长路128弄的富电公寓，
0: 上海大学对面。
3: 嗯，好，104.92平米的两房两厅一卫生，00年的商品房，6楼的4楼，一梯两户。来，
6: 00年的
0: 对对对，
6: 对吧？
3: 嗯，很早，最早的。
6: 嗯，好的，6楼的4楼楼层的话，还可以。
3: 楼层还行。
6: 嗯，是的，这套房子104.92，
3: 就差不多05了，对。
6: 嗯，这套房子目前的一个总价的话，大概是在590万到610万左右。
3: 590到610，就600上下，好不
0: 好？
3: 好
0: 好好
3: 好，
0: 谢谢你啊。
3: 不客气，不客气，就这样
0: 啊，
3: 再见。好，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已经为您开通了，因为还有20秒，我们就要进广告了。那么朱慧君，我们稍等，好不好？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接听其他听众朋友电话。现在空出两条线了啊，所以听众朋友手头还有二手房想要估价的话，现在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今儿为您开通的是二手房估价热线。
4: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7: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1: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0: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1: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0: 你有没有投资啊？
1: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0: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

0: 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
1: 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2: 好嘞。
0: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2: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0: 好，那他跑不了。
3: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4: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5: 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置业有招。
6: 好，继续置业有招，我们的热线62780977。那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来自于上海金鸿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的估价师朱慧君。朱慧君，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是四号线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好，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7: 啊，田老师好。
6: 啊、
7: 嗯，
6: 叫我甜甜就好。来说一下您的房子在哪个区？
7: 在新静安。
6: 新静安，嗯。
7: 中山北路，
6: 嗯，
7: 浦善路。
6: 浦善路，
7: 小区名叫上海滩大宁城。
6: 哦，大宁那块儿的是吧？
7: 对，
6: 上海滩大宁城，这是商品房吧？
7: 啊，对的。
6: 哪一年的？
7: 是2012年的。
6: 2012年的，面积多大？
8: 2012。
7: 97。
6: 97，两房两厅啊？
7: 三房两厅，东宾户。
6: 三房两厅，97，三房两厅，几个卫生？
7: 一个卫生，
6: 一个卫
7: 生，
6: 东边套啊？
7: 啊，对，32楼的25楼，
6: 32楼的25楼是吧？
7: 对，两
6: 楼层还不错哈。那你这个东边套，我想问一下，朝南房间有几个？
7: 一个客厅跟主卧朝南。
6: 哦，那你是两北一南，
7: 跟那个
6: 两个次卧是两个那个小房间是朝北的，
7: 对
6: 吧？
7: 啊，对对。
6: 啊，这个户型也蛮多的，我知道圣约翰名邸好多也是这个户型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但人家面积大，它是这样的：中山北路浦善路的上海滩大宁城，2012年的商品房。97平米的三房两厅一卫生，32楼的25楼两梯三户，然后呢是一主卧一厅朝南，两个小房间朝北，东边套，来全名的对吧？
7: 嗯
6: 嗯，好
8: 好的，这套房子目前的一个总价的话，大概是在850万到880万左右。
6: 850到880万左右，好不好
7: ？OK， 好，
6: 嗯、
7: 谢谢。
6: 好，就这样。其实这边价格不错了啊，这边价格也要每平米达到8万以上呢，对吧？八万五以上呢。好，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位一号线姚先生。不好意思，姚先生，您也是等了好久了。喂，您好，姚先生还在吗？喂，姚先生，我们再呼唤一次，如果没有人，我们就把电话挂掉了啊。姚先生您好，很抱歉，那我就挂掉了。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位二号线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好。
9: 你好，我想问一下，
6: 嗯，
9: 在那个柳州路181号，
6: 这个是徐汇区对吧？
9: 对的。
6: 柳州路靠近什么路？
9: 靠近浦北路。
6: 浦北路，上师大附近吗？
9: 离上师大很近。
6: 就上师大还得再过去点是吧？
9: 往内环线靠近点。
6: 哦，那边是不是一个沪闽高架那边？
9: 对，中心城对面。
6: 浦北路小区名称是什么？
9: 叫海上名门。
6: 海上名门，哪一年的房子？
9: 07年的吧，07年。
6: 商品房是吧？
9: 对的。
6: 面积多大？
9: 107平米。
6: 两房三房？
9: 两房。
6: 两房两厅几卫生？
9: 一卫生。
6: 一卫生，几楼的几楼？
9: 13楼的8楼，
6: 小高层是吧？
9: 对，
6: 13楼的8楼，一个楼面一梯两户了。
9: 对，
6: 嗯，好的，嗯，地段其实还可以的啊。徐汇区柳州路浦北路的海上名门，07年的商品房，107平米的两房两厅一卫生，13楼的8楼一梯两户，来。
8: 嗯，一梯 哦，它一梯两户两房，你这个是南北的两房对吧？
6: 你应该是南北的还是双南的？
9: 南北通透。
6: 南北的。
8: 南北通的。好的，我知道了。楼层也还可以。
6: 楼层还可以，对。
8: 107个平方啊。
6: 107。
8: 目前的一个总价的话，大概是在950到980万左右。
6: 950到980万左右，好吧？
9: 好的。
6: 好，不客气，就这样啊，再见。哇，他这里也要卖到9万多一个平米了。好，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位是3号线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你好。张先生吗？喂。我们再呼唤一次，如果不在我就把电话挂掉了。张先生你好，很抱歉，那我挂了啊。好，我们的热线6278-0977现在是又空出了两条，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是赵女士的电话。赵女士你好。
10: 喂。
6: 哎，您好，您说您的房子哪个区？
10: 我的房子是徐汇区。
6: 徐汇区。
10: 徐汇区嘉安公寓宛平南路。
6: 宛平南路靠近什么路？
8: 什么路？
10: 靠近那个南丹东路斜土路，这里就是那个龙华医院这里。
6: 啊，南丹东路斜土路叫嘉什么？
10: 嘉安公寓。
8: 嘉安公寓的
6: 爱，不是爱，应该是
10: 安全的安，安全的
6: 嘉安公寓。
10: 对。
6: 哪一年的房子？
10: 98年的。
6: 商品房吗？当年的
10: 商品房是那个小高层八楼的二楼电梯房。
6: 哦，这个是电梯的。面积多大？
10: 133。
6: 三房两厅两卫。
10: 三房两厅两卫，对。
6: 几楼？八楼的二楼，一个楼面两户人家，对吧？
10: 一个楼面三户。
6: 三户。好的。
10: 我们是东南的。
6: 你这个地段是真好，但那边堵车也是真，只要碰到医院一定堵车啊。徐汇区宛平，它是在龙华医院附近吗？徐汇区宛平南路，然后是在斜土路和南丹东路这边附近，对吧？
10: 就是海螺花园这里，就叫
6: 海螺
10: 花
6: 园
10: 旁边。
6: 然后叫嘉安公寓，98年的商品房，这地段是真好。8楼的二楼，133平米的三房两厅两卫生，一梯三户，就是房子略有点老了。
8: 老，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有个硬伤，就是它楼层稍微低了一些。
6: 对，
8: 对，
6: 它是二楼。好的。
8: 好的，面积是多少？刚刚说
6: 133
8: 对吧？
6: 对，133的三房两厅两卫生。
8: 好的。这套房子我看一下啊，目前的一个总价的话，大概是在，1000万到1050万左右吧。
6: 就1000出头一丢丢。
8: 1000出头。
6: 好吧。
10: 好的。
6: 好，不客气，就这样啊，再见。
10: 谢谢。
6: 不客气，再见。好，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呢，继续为您开通。今儿为您开通的是二手房的估价热线。听众朋友手头有二手房想要估价的话，现在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来听一下这位是金先生的电话。金先生，你好。
11: 喂。
6: 哎，来说一下您的房子在哪个区？
11: 我的房子在长宁区。
6: 长宁
11: 西路。
6: 延安西路。哇，好地段。但就也是堵车，延安西路、江苏路，好堵车的地方。小区名称。
11: 华民四季广场。
6: 华什么四季广场？
11: 华民，中华的
6: 华。
11: 啊，
6: 华民四季。
11: 华民四季广场。
6: 四季广场，商品房是吧？
11: 商品房，2002年的商品房。
6: 2002年的商品房，面积多大？
11: 125。
6: 三房两厅两卫生啊。
11: 一卫生，
6: 三房两
11: 厅
6: 一卫生，这个略欠缺了一点儿。但主打一个地段好。是几楼的几楼？
11: 27楼的21楼吧。
6: 27的21，楼层也不错。一个楼面几部电梯？几户人家？
11: 两户电梯，4户人家。
6: 两梯四户是吧？
11: 两梯四户。
6: 您的朝向有问题吗？
8: 是
11: 朝南的，两厅朝南，两个房间也朝南，后面北面一个小房间朝北。
6: 啊，两个房间朝南，就是房型还真的是不错哈。
8: 是 是板式的那种了。
6: 你是板式的吗？它反正是朝南的还蛮多的。我们来看一下延安西路江苏，人家主打一个地段，好吗？华明四季广场，2002年的商品房，125平米的三房两厅两卫生，它就梯户数还行，27楼的21楼，这个地段梯户数要求不能太高，27楼的21楼，两梯四户，房间就一个朝北，然后两个房间加厅好像都是朝南的，来给个价格。
8: 嗯，好的，总面积是
6: 125，
8: 对吧？
6: 对，但它只有一卫生，它欠的可能就是一个卫生。
8: 嗯，好的，如果房型还可以的话，你这套房子目前的一个总价的话，
11: 那挺很大，
8: 1000万出头一点这个样子。
6: 嗯，1000万出头，好吧？
11: 1000万出头。
6: 嗯，
11: 好。
6: 好吗？它这个是不考虑任何装修的啊。不考虑装修，不考虑学区的因素，不考虑车库的因素。
11: 学校也很好的，对面
6: 我知道，我知道。那延中，这我们在这个价格里面是不考虑，因为每一个学校它可能对价格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我们可能给不了一个很标准的答案，好不好？
11: 单价是多少？
6: 1000的话，8万左右。
8: 八万出头一点吧，你如果
6: 八万出头一点，
8: 房型朝向都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6: 就还可以高一点是吧？
8: 嗯，
6: 如果房型朝向都比较好的话，可能价格还可以再上去一点。
11: 好，好的，
6: 好吧，我们这个价格给您做参考。你真的挂的话，您可以考虑要不要留一个还价的空间，好吧？好，就这样啊，再见。
11: 好，
6: 再见。
11: 好，再见。
6: 好，我们的热线62780977继续为您开通，来听一下这位2号线寇先生的电话。寇先生您好。
12: 你好。
6: 哎，来说一下房子哪个区？
12: 房在杨浦区啊。
6: 杨浦什么路？靠近什么路？
12: 新疆湾城国秀路。
6: 新疆湾城国秀路。
12: 对对对对对。
6: 小区名称？
12: 加州水郡。
6: 什么？没听清楚。
12: 国秀路加州水郡。
6: 家是家定的家吗？
12: 对对对对对对对。
6: 加州还是加法的加？
8: 应该是
12: 不是，这家是家定
8: 的，加州吧，就是
6: 家定的家，家定的家，就是嘉奖的家，加州水郡是吧？
12: 对对对。
6: 嗯，哪一年的房子？
12: 他这个有十来年吧。
6: 十来年是2015年、16年。
12: 对对，应该是那个左右的吧。
6: 商品。
12: 我是，对对，我是
6: 二手买下来的，
12: 对
6: 吧？
12: 对对对。
6: 它原始是商品还是动迁？您知道吗？
12: 这是那个家里的房，不是动迁的。
6: 啊，不是动迁的。面积多大？面积多大？
12: 面积是223。
6: 哦，那肯定是商品了。动迁不给你这么大的平方，223平米是大平层还是复式？
12: 大平层。
6: 大平层，几楼的几楼？
12: 我是3楼。
6: 总高几楼？
12: 总高是22吧。
6: 哦，那你的楼层有点偏低了。
12: 20吧。
6: 没事。
12: 20。
6: 你的223是几房几厅几卫生？
12: 它是三房三卫，我给它改成4房2卫。
6: 哦，其实是哦，你等于把一个卫改成房了，是这样吧？
12: 对对对。
6: 它原来最早的原始房型是3房2厅3卫生，是全套房的一种概念，对吧？
12: 对对对对，每间都有那个卫生间的那种。
6: 一个楼面是几部电梯，几户人家，这个应该至少2梯2户吧，或甚至
8: 2梯1户的这种。
12: 2梯2户，
6: 对的，我感觉应该是，
12: 对对，
6: 肯定要2梯2户，或者因为它有20层，它就不会给一梯，它应该就给2梯，然后就是
12: 2梯2户。
6: 但是呢，
12: 我这两个环境呢是对面是啥呢？我们新疆湾城那个公园，
6: 嗯，
12: 对面就是公园，环境是非常
6: 好。
12: 行，
6: 好，我们来看一下杨浦区新疆湾城国秀路的加州水郡。2016年的商品房，223平米的大平层，原始户型是3房2厅3卫，那么现在改成4房2厅2卫，然后是楼层欠缺了，20楼的3楼，是2梯2户。
8: 20楼的3楼，2梯2户。它这个就是
12: 学校是上音。
6: 学校我们不考虑任何学校因素。
8: 是223个平方，对吧？
6: 223，对的。
8: 嗯，好的。 这套房子也是给个参考价，因为
6: 面积挺给力的，
8: 比较大嘛。像这个房子的话，你目前的一个成交的话，
6: 嗯，对，
8: 嗯、
6: 面积越大，其实单价越低。
8: 因为新疆完成这边次新房还比较多，比较那个。然后目前的总价的话，给个参考，大概是在1650万上下，
6: 1650，好不好？
8: 左右，嗯，
6: 上下，不考虑学区因素，不考虑装修因素啊。
12: 哦，我买的时候是2450。
6: 嗯，所以你要考。

0: 绿雪，你买，你2年前买的价格是相对偏高的呀。现在第一个价格有下来，还有呢，第二个你是不是还考虑了装修啊、学区的其他因素？所以你要
1: 装
0: 算
1: 修
0: 上
1: 我倒
0: 这
1: 没
0: 些，
1: 算你。
0: 你要算上这些因素，还有学区呢。你要算上这些因素的话，这个价格还是有变化。但这2年价格确实有下来，特别是市中心以外地段的价格，可能下来的更容易一点啊。好的，那我们暂时先这个价格只能给您做参考了，好不好？嗯，可不满意这价格了，就这样啊，
1: 可
0: 再
1: 不满
0: 见。
1: 意，真是，
0: 我听出来
1: 好
0: 了，
1: 了，
0: 可不满意这价格，但这不是我们定
1: 这
0: 的。
1: 不可能的，你说白了，
0: 嗯，好，
1: 你
0: 就
1: 像
0: 这
1: 直
0: 样
1: 接
0: 啊，
1: 找我
0: 再，
1: 去吧，有
0: 嗯啊，好的，就这样啊，再见。哎，那个朱伟军，他原来价格为什么会这么高？这样吧，我们还有个电
1: 他
0: 话，
1: 说
0: 我
1: 多
0: 们，
1: 少啊？嗯，
0: 他说他当时买来2400多万。
1: 2400多万，你如果打个七折的话，1700左右，
0: 差不
1: 就
0: 多。
1: 是说，
0: 现在
1: 嗯，
0: 你
1: 可
0: 的
1: 能
0: 意思
1: 是，
0: 是价格相比2年前已经打七折了？
1: 就你跟最高峰比的话，七折很正常啊，有些
0: 好
1: 甚
0: 的。
1: 至就是有些小区七折都没有也。
0: 嗯，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位是3号线的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2: 啊，你好，甜甜老师。
0: 哎，叫我甜甜就好，您
2: 啊，
0: 说。
2: 我的房子是在虹口区那个大连西路，
0: 虹口大连西路，
2: 253弄。
0: 253弄，小区名称有
2: 玉
0: 吗？
2: 龙大厦，
0: 玉龙大厦，老房子是吧？
1: 大
2: 对，
1: 连
2: 98年的，
0: 98年的，你当时98年因为有商品房了，也有那个
2: 我
0: 售
2: 是
0: 后公房。
2: 最去年买的，
0: 哦，那么它是商品房还是售后，你也不知道是
2: 这
0: 吧？
2: 个我不知道，
0: 面积多大？我们根据面积什么的来
2: 九
0: 算。
2: 十九点五一，
0: 99.51，几房几厅几卫生？
2: 两房一厅，因
0: 两
2: 为，
0: 房一厅，一个楼面几部电梯几
2: 两
0: 户人？
2: 梯八户。
0: 这个像售后公房，
1: 两
0: 商
1: 梯
0: 品
1: 八
0: 房
1: 户，
0: 不太会做到两梯八户。
1: 99个平方，对吧？刚
0: 九
1: 才
0: 十
1: 说
0: 九
1: 的。
0: 点五一，它的面积，我记得那边有几栋楼的售后公房，它真的面积很大，有做到100上下的。
2: 我
1: 这个
2: 是二十
1: 就
2: 七楼
1: 是
2: 的十楼，
1: 单幢的那种，
0: 二十七楼的十楼，你的朝向有问题
2: 朝
0: 吗？
2: 向是朝西的，边套朝西的，
0: 有没有朝南的房间？
2: 有阳台，朝南朝西，两
0: 阳。
2: 个房间都是朝西，一个房间是朝西朝北，
1: 那它这个朝南是不是前面或者边上是有可能会
0: 也
1: 有
0: 就
1: 一
0: 是
1: 个
0: 南
1: 走廊
0: 面
1: 什
0: 可
1: 么
0: 能
1: 的？
0: 就是一个
2: 因为阳台是在
0: 有
2: 那
0: 个
2: 个房
0: 窗。
2: 间的边上，不是在正面的
1: 边
0: 哦，
1: 的墙啊什么的可能是。
0: 但我听下来，他说我听下来几个房间都是朝西或者朝
2: 对
0: 北，
2: 的，两个房间朝西
0: 没
2: 的。
0: 有朝南的房间，它只有一个阳台有个转角可能是朝南的，但房间
2: 对，
0: 是没
2: 对，
0: 有
2: 阳
0: 朝
2: 台
0: 南
2: 有一
0: 的，
2: 个
0: 是
2: 窗
0: 对
2: 子
0: 吧？
2: 朝南，对，
0: 哦，那你的朝向是稍微要大
2: 差了
0: 点
2: 一点
0: 折
2: 对。
0: 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虹口区大连西路253弄的玉龙大厦。从梯户数，我们来分析这套房屋大概率是售后公房，是老公房，
1: 反正
0: 因
1: 是
0: 为
1: 个
0: 它
1: 老
0: 是
1: 的这
0: 两
1: 种，就
0: 梯
1: 是
0: 八户，98年的房子，99.51平米，两房一厅，这个可以算到两房两厅了。我估计这个厅是不小，你房间大还是厅大？
2: 房间是24个平方，
0: 房间那么
2: 房
0: 大。
2: 间是平均是14平方一间嘛。
1: 14个平方一厅。
0: 好的吧，那一个24，我觉得这个24的面积很大了。很多商品房，一般的商品房，它都做不到主卧有24啊，带卫生另算啊。然后是两梯八户，27楼的十楼，楼层呢偏低了一丢丢，还可以。好，我们来给个价
1: 是
0: 格
1: 的，
0: 吧。
1: 好的，这套房子目前的一个总价的话，大概是在520万到540万左右。
0: 520到540万，每平米5万出头，好不好？
2: 好的，
0: 嗯，好，
2: 谢
0: 不
2: 谢
0: 客
2: 啊，
0: 气，就这样啊，再见。
2: 好，谢谢。
0: 好的，那我们的热线呢，到这儿也先告一段落。我们来回过头来说一下刚刚新疆完成的这套，我觉得这位听众朋友他对价格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不满意，他
1: 但是
0: 是
1: 说实
0: 两
1: 话，
0: 年
1: 他这个
0: 前
1: 可能
0: 买
1: 买
0: 的，
1: 是正好是买
0: 买在
1: 2年
0: 高点
1: 前
0: 了，
1: 24年
0: 应
1: 的
0: 该
1: 时
0: 没那么
1: 候，
0: 高。24年其实有点
1: 应该已
0: 下
1: 经
0: 来
1: 开
0: 了。
1: 始对。24年吗？还是可能再早一点？我感觉23年的话，那个时候价格，23年2年底的时候，价格我印象里是，就是整体来说会最高一点。当然每个区域可能，就是可能会略有先后嘛，它会有一个滞后性
0: 我
1: 或者
0: 觉
1: 怎
0: 得
1: 么
0: 他
1: 样。
0: 这个房子吧，因为你从它的面积、它的梯户数、它的这种卫生间的配置来讲，其实这个小区应该是想往中高端走的，因为你
1: 因为
0: 看。
1: 新疆工程那边其实这种就是 就是走这种
0: 已经有听众朋友笑过我了，我刚问新疆湾城动迁还是商品房，然后有人就告诉我新疆湾城哪里有动迁房，人家问我新疆湾城哪里有动迁房，
1: 动迁房可能不在它镇
0: 新
1: 疆湾城的板块
0: 对
1: 边缘的地方，
0: 对，然后是这样的，那个它这个房子因为一般来讲223其实这个大平层是挺大的了，那一般人家做到4房甚至5房都是有可能的，但是你看它原始户型的配置是3房，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小区是往中高端走的，但是呢它的梯户数呢没有到那个2梯1户或者1梯1户，因为毕竟地段决定了它不会把它打造成豪宅的这样一个啊，但2梯2户应该也是非常不错的，它的一个房型设计呢是往中高端走的，然后这样一个面积我估摸着每个月的物业管理费应该也不便宜，现在新小区的物业管理费
1: 都
0: 挺贵的，
1: 不便宜，
0: 对，像新小区的物业管理费都挺贵，关键它还面积大，然后如果物业管理费再一高的话，每个月的物业管理费就是，
1: 但是它那边的话，而且就是新疆湾城也不是最新了，可能是，就是那边因为一整块
0: 它有10年
1: 了
0: 吧，
1: 对，
0: 它有10年了嘛，
1: 其实就是就前几年可能10几年的时候这房子就比较新一点，那现在其实差不多又过了十年这样子了，
0: 是的。好的，那今天我们这个热线到这儿也先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上海金鸿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的估价师朱慧君，谢谢朱慧君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1: 不客气，再见。
0: 好嘞，再见。好的，听众朋友呢，北京时间到了13:54，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是由甜甜为您直播主持，感谢您的收听，在整点之后是由叶柳为您带来的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二小时的节目内容，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6: 来看这一行，
7: 左右下右。
6: 好，这一行呢，
7: 下左上。
6: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7: 这看不清了。
6: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8: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7: 哦，
9: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啊！周二的时间，我们来看两地市场呢进行了这个一定程度的反弹。在今天市场当中呢，上海市场始终是运行在4100点整数关口之上之下啊，目前是4082.25点，涨了0.62%，成交金额是10685.5亿，成交量呢明显还是在这个比较能级比较低的一个状态啊。我们再来看深圳市场15649.45点，涨了300多点啊，涨幅达2.01%，成交金额是12582.8亿，两地现在合计的一个这个成交量呢是2.3万亿。几大指数的变化情况，其中呢涨跌互现，我们来看一下，沪深300涨1.69%，创业板涨3.23%，北证50跌了0.07%，中小100涨了1.79%。总体来说呢，还是这个有一定程度的回弹。那么科创50和科创综指呢，今天是大幅度的啊这个回弹。科创综指回到了2000点之上，报2033.26点，涨了2.06%啊。深圳的再来看一下科创五零呢，是涨了2.51%，报1705.39点，历经了多日的大幅下探之后啊，今天出现了反弹。AU49金报价每克是984.7元，涨了0.42%啊。今天的这个涨幅啊，涨了每克涨了4.1元。好，那么这是来自于市场的一个基本的状况，接下来呢是这一点当的一财之道的内容。
15: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0: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2026年的五月，马斯克旗下的航天巨头 SpaceX 正式递交了 IPO 申请，确定6月12号登陆美股市场。有消息称，当下从估值超过2万亿美元的预期，回归到了1.8万亿美元左右。SpaceX 正在根据投资者反馈调整上市方案。不过，即便如此，这仍将是全球资本市场上规模最大的 IPO 之一。而这次上市最大的亮点是散户认购比例大幅提升，远高于常规新股的标准，被业内视为是今年顶级投资机会，不少投资者正在跃跃欲试。可机会背后同样暗藏风险，普通投资者该如何布局，又要避开哪些陷阱呢？目前各大券商和摩根士丹利都没有对外回应相关的细节，但知情人士透露，马斯克计划拿出30%的份额留给散户。要知道，美股常规 IPO 里，散户分配比例大多只有5%到10%，这样的倾斜力度十分少见。专业投资机构表示，新股上市首日价格往往会出现明显的上涨，如果能以发行价提前入场，就已经抢占了先机。因为过往的数据足以证明美股新股的赚钱效应。佛罗里达大学 IPO 的研究团队统计，1980年到2025年之间，美股新股上市的首日价格平均相比发行价都上涨了19%，高额的收益吸引了大量交易人员入场，大家都想抓住这一波行情。而当下市场资金一直在寻找新的优质成长标的，对标热度居高不下的美股七雄 SpaceX 作为超级的独角兽，自然也成为了资金重点追逐的对象。那么投资者到底有哪些渠道介入呢？不想等待正式上市投资者其实也有别的选择，目前有多支基金早已提前布局持有 SpaceX 私募股权，境外投资者可以通过委托或海外券商买入。目前天马太空创新者主动型 ETF、 方舟投资等多款产品持仓比例都在10%到30%之间。不过这些提前布局的基金已经迎来了一波上涨，那么在当下为什么投资者还想介入呢？那是因为这只股票还有一个特殊的优势，相比普通新股上市通常需要1年到1年半的时间才能被纳入标普500等主流指数，而 SpaceX 由于体量庞大，大概率上市当天就会被各大指数收录。一旦纳入指数，跟踪指数的被动 ETF 和基金必须强制买入，那么就相当于有数百亿资金会集中进场托举股价。业内人士直言，开盘阶段就会迎来巨额的资金涌入，股价起步阶段就会被快速拉高，由此散户其实很难在低价入手。不过资本市场永远存在着机遇与风险，市场狂热的同时风险也同步显现。具体要提防什么风险呢？您可以搜索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美股两个字来听听分析。我是文琪，我们下个整点再见。重复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美股两个字。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第一财经广播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一小时，焦虑归零，洞见先行。
2: 好了，各位，接下来的时间欢迎继续收听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下午2点的节目内容。周二的时间我们来连线的是来自于广发证券的曾一崇。曾一崇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2: 好，历经了这个好几天的一个市场的大幅的下沉之后，今天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反弹。深圳市场呢是这个涨了大概是265点，上海市场呢涨得不多。来看今天市场中的一些这个变化及板块的轮动当中呢，又给我们带来哪些新的观察和启示？
3: 好的，实际上最近一周多的话，是科技和低位板块的一个跷跷板效应。那么实际上从上周二开始的话，我还是看好整体市场的。一方面我们看好低位板块的反攻，另外的话还继续看好科技股。所以呢，上周的话到上周三还是科技股还在创新高，科创板还在创新高。到了周四周五有明显的波动。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看到低位板块已经有明显的一些异动了，包括消费啊、医药啊、金融啊，再到本周的话像煤炭啊、电力啊，还都是表现不错。所以我们的

0: 观点没有变化，还是继续看好低位板块的反攻，然后科技板块我们还是继续看好向上。不管它这个周五周一两根大阴线的话，我们看到今天又有一些回归了。因为我们的逻辑是这样的，首先第一个，这一轮的 AI 上涨的话是全球市场的共振上涨，特别有几个主要的一个市场，比如说美股，还的话是韩国市场，还我国台湾地区的一个市场，包括我们 A 股的创业板、科创板，因为这四个市场基本上把整体的 AI 上游硬件都给它包进去了，所以只要 AI 能够有大发展，那么上游的硬件的话是首当其冲的，所以这几个市场是特别关键的。那我们可以看到的话，上周四开始调整，然后呢，周五、周一的话都有比较大的阴线，我们科技有非常大的阴线，但是结果我们看到，像韩国也好，我国台湾地区也好，包括美股也好，还是稳稳的在创历史新高，所以现在科技形成了一个三缺一的状态，就是三个市场还是非常好，那么在 A 股上还比较弱，但是我认为这个不太会持续，所以 A 股的话，我们认为科技还会卷土重来，这是我们的一个观点。那么剩下一点的话就是什么？就是那个传统行业板块总体这一段还是比较弱的，因为我们看到一个数据啊，就是说今年到目前为止，大概到四月底这个五月底的为止，那么整个 A 股的话，像电子通信他们的平均涨幅的话已经超过了50%，但是呢 A 股的总体的中位数是下跌2.28%，所以整体的市场的话就等于说今年整个吃饭行情还没有展开，只是科技为主，所以呢这一轮的话科技还会继续转强，然后呢其他板块也会有逐步走强的和低位反攻的机会。另外一点的话跟大家说一点，就是什么，这一轮我们的行情是从4月8号正式开展的，但是呢从4月8号开始，整个市场有一个明显的瑕疵，就是股票型 ETF 每天都在被赎回，这个量还是非常大的，那么有可能跟慢牛有关，但是呢有个好消息的话，出了两根大阴线之后，在6月1号我们的那个股票型 ETF 的总份额终于出现了一个拐点，那这个拐点会不会预示着我们这一轮市场的一个波动点就有可能会取消掉了呢？因为同样啊，在去年，在正好一年前，我们看到4月7号是关税博弈，去年4月7号关税博弈产生了一个当年的一个最低点，随后的话出现了指数的 V 型反转，那 V 型反转过后也出现了连续2个月的 ETF 持续被赎回，那么到了去年的6月12号这个拐点出来了，而从净赎回开始慢慢又进深沟了，随后我们看到去年的主升浪最舒服的2个月就是去年的7月份和8月份，那么今年实际上看到这个市场走的还差不多，去年因为关税博弈，今年的话是因为中东局势紧张，在3月24号创出了今年的最低点，那随后的话也是 V 型反转，随后又碰到了连续2个月4月份5月份的 ETF 持续被净赎回，到了6月1号开始终于出现了个拐点。那么如果说 ETF 这个份额从昨天开始就开始吧，在后面几天开始慢慢继续开始有一个净申购的状态的，那我认为这波行情有希望去复制去年类似的这种主升浪行情。好，主持人。
1: 好，那么现在大家这个都在想啊，这个你刚才也说了，这个后边还会继续这个整个科技板块的一个主升浪行情，但是科技板块当中呢会不会出现分化，还是在这个分化的同时呢市场其实又表现出一定的风格的转换，比如像这个之前的一些这个实体啊，包括金融啊，包括这个消费这块啊，是终于迎来他们沉寂长时间之后的一个这个机会啊，在这个年终的时候，你的判断呢？喂，曾一崇，
0: 哎，现在能听到，刚刚断掉了。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风格的这个转换之后啊，这个沉寂多时的像这个金融啊、实体及消费，在年终会不会迎来机会？
0: 我觉得是有机会，但是呢，整体这个风格转换的概率我们认为不是太大，就是说。如果要有机会，那么就是两方面都有机会，如果只有一方面有机会的话，我们认为还是以科技为主，所以优先看科技。因为你看这一轮这个上周四上周五到本周一的调整，整个市场的成交占比这个 A 这个科技三大主流，就是通信设备、半导体、元器件，他们加在一起始终成交占比在30%以上，都一直不下来， 然后呢，其他板块的话，你看金融、消费，哪怕到这个电力，电力可能稍微好一点，像到煤炭，像他们的成交占比并没有特别明显的提升，所以就等于说可能是个反弹，但是呢，你说这个高低位切换这个概率不是很大。
1: 嗯，
0: 但是呢，我们要看到，就像我前面说的，如果 ETF 整体的赎回的趋势改为申购的趋势，那么有希望就是什么，整体的机会都回来。如果只有一部分有机会的话，可能还是以科技为主，因为这一轮科技还是特别强。那么我看最近科技内部也会有一些相互的一些这个切换，但这个切换的话还是完全跟着基本面走，也就是说哪个基本面更加好了，或者技术哪个地方有一些新的突破了，那么这个细分板块就特别强。包括像昨天电子部稍微弱了一点，大家可能看到什么英伟达在尝试没有电子部的这个价格是不是也可行，那么市场看到这个情况之后，虽然这个概率非常低，对不对？它都是在各种各样的这个价格都在测试，但是呢市场就会有一些波动。但是呢最近看到美股这个服务器特别强，对吧？服务器特别强，这个业绩特别好，所以呢我们 A 股相关的这个细分板块也会跟着走。所以总体来说的话，科技还是我们认为今年的一个大方向，因为我们要看到中美顶级的大模型都将在今年上市，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像国内的像智普啊、MiniMax 啊，在港股上市之后，现在都要准备在 A 股上市。像 DeepSeek 也在准备500到700亿的融资。然后呢 ，Kimi 的话也融资了。那么接下来的话，美股的话，像 OpenAI 和 Anthropic 也都在准备在今年的秋天准备上市。那么这些公司都准备上市的话，等他们募到了很多资金的之后，那么还是要往算力方面做一个更大的一个投资。所以从这一块来看，今年还是一个科技大年，我们对于今年的科技还是特别看好。
1: 好，那么除此之外呢，之前呢我们看到这个市场中是跟着算力啊，跟着光啊，等等啊，这个板块啊进行了一番的一个轮动啊，在整个的轮动之后，比如像一些稀土啊、铜、铝、锡、光纤、变压器等等啊，都跟着都涨过一番了。那么接下来啊，这个市场当中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还会再回到这样的一个这个状态，轮番的在各个小板块之中进行切换吗？
0: 对的，还是在轮番切换。就是说现在我们跟着市场看下来的话，现在非常明显，就是什么，哪一个地方有一个，就是说整体科技还是不错的。另外的话，市场会不断的去寻找，比如说哪一个上游板块缺货了，哪个上游板块涨价了，或者说哪个地方这个最近有一个技术发展了，就像前面说的电源啊这块，比如说 SST 固态变压器啊，比如说这个在后面两个月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产品或者架构会出来，看看这个效果好不好。第一个，那么到时候的话，如果有这些方面的刺激，那么市场也会比较活跃。那现在的话就等于说，整个 AI 它在不断的发展当中，那么很多新的技术的话，也不断的在层出不穷，所以市场会非常快速的跟着这些基本面在轮动。
1: 嗯，
0: 但是呢，大方向还是在科技内部。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宇树机器人，它是这个最快的一个过会啊，之后呢，黄仁勋又发表了这个跟他们进行这个合作的啊，未来的这么一个这个计划。那么接下来在人形机器人这块啊，会不会有进一步的一些这个市场的发酵？
0: 对的，实际上人形机器人今年的话玩的一定是量产，因为之前已经玩了两轮了，第一轮玩的是概念，就要有涉及概念就会涨。第二轮的话是玩的是产业链，你有机会进入一些大厂的一个产业链就会涨。到了今年的话，实际上一定要跟着量产走。所以我们看到，哪怕这个宇树过会，实际上对于这个板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刺激，因为今年大家玩的一定是什么量产。就是说，但是呢，量产这一块的话，优先还是考虑是特斯拉这条产业链，因为之前玩产业链的时候也是。主要关注的话有没有进特斯拉的产业链，所以后面的话量产就下一步的刺激就是什么，什么时候特斯拉开始正式量产了，就是整个人形机器人板块的一个最大的刺激点。那么经过一次上一轮的这个延后之后，那么下一轮这个特斯拉给出的预期的话是这个5-6月份机器人亮相，6-7月份正式量产。所以呢，5月份的时候机器人表现还是不错的，那么到了6月份 大家又开始有些慌了，对不对？又开始慌了，因为越到六月底的话，如果你一直不出来，这个是那个

0: 所以后面人形机器人是一个非常好的 AI 的向实体突破的一个入口。但是呢，现在这个市场还是比较波动，这个板块还比较波动，主要的话还是担心今年的量产能不能落地。只要量产能够落地，那么这个行业情绪它就回来了。
1: 嗯，好的，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好，谢谢，
1: 好，再见。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进入到今天的这个财经对话的内容。目前
2: 观财经风云，论公司热点，财经对话。
1: 好，财经对话，我们来连线小鱼资产的总经理左建明。建明你好。
3: 哎，你好，叶老师。
1: 好，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人形机器人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光纤啊，整个的光纤概念股呢，是在市场中呢是再次今天市场当中突飞猛进啊，也是经历了这个比较大幅度一个上涨回调的天数并不多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光纤概念股的持续走强啊，它的一个这个底层的逻辑还能延续多长时间？
3: 好的，我觉得那个市场当中，因为一方面我对于这个板块关注度不是非常的高，那个第二个我们应该在过去去看的时候，比如说像亨通，包括它的上下游
1: 长飞，
3: 之前对的那个去观察过和那个近距离的去跟他们企业做过一个沟通。
1: 嗯，
3: 我觉得那个在整个行业发展的过程当中的话，第一方面我们应该要去关注到那个跟我们的一些基础设会有很多的一些那个，包括通信领域，包括以后的一个智能驾驶领域，这些的话都会做一个有效的使用。所以我们都认为更多的跟我们的基础的，特别是新基建领域当中会有一个直接的关联。第二个，我认为二级市场当中针对于部分的个股的话，有可能我们也会看到它的市场集中度是在做一个不断的一个提高的过程。因为我们过去大概在五六年前我们去拜访这些龙头企业的时候，就已经听到整个市场当中的份额更多的向那个行业前五位来做一个聚集，一方面有一个成本的优势，第二个要拿到更多的一个订单的话，那只有是这些那个比较巨无霸的一个企业才能够去有效的获得。所以这么一来的话，可能会那个更有利于行业的集中度的一个提高的过程。如果是当行业集中度提高了，那势必毛利率和净利润的话都会有一个上升。第三个，我认为今天的 A 股市场当中盘面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现象，也就在于因为毕竟是到了六月份了，大家的话都开始针对于今年上半年的上市公司成绩单开始有了一定程度的关注。最明显的就是看到像券商板块今天开始有所异动，一方面因为今年一季度大家都效益不错，二季度的话截止到目前为止大家都会觉得效益应该挺好。那这么一来的话，那个针对于到六月份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上半年业绩预增的一些企业的话，会有一些个提前市场当中的一个发酵的过程。那有可能整个光纤光缆行业的话也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优势所在。嗯，好的，叶老师。
1: 嗯，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市场经历了这个三四天的一个大跌之后，今天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反弹哈。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市场的它可能会在运行上有哪些新的一些变化，比如说风格到底会不会变。如果还是这个科技这个为主，科技大台啊，那么轮番上演，那么他们之间的一个切换呢有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
3: 好的，我觉得那个像今天我在那个东方的半年度策略会的时候，我们看到像那个黄所长所提到的一个点，我认为是会引发整个市场当中大家都去做不断的一个跟进的过程。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像以 AI 那个为主线的今年上半年的一个行情的话，我们看到市场当中无论是针对于算力也好，还是针对应用层面也好，大家的关注度都特别的高。而我们看到黄所的话，那个今天是一锤定音的认为，那个只有把硬件那个大力的发展起来，并且得到一个有效的普及化，我们再去谈 AI 的应用可能会比较的一个合适。他举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也就在于我们还没有进入到4G 的时代的时候，我们就在谈阿里，我们就在谈淘宝，这个的话太早了。所以我们应该要去关注到在接下去的在 AI 的一个也应用领域当中的话，可能我们的一些硬件领域可能会那个整个市场当中会有一个领跑的过程，可能跟我们在过

0: 这几个月的一个市场当中所关注的算力，所关注的应用可能就不太一样了。所以我认为在细分赛道里面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变化。第二个的话，我们应该也要去关注到一个有意思的一个特征。今天黄所他也提到，针对于我们 A 股市场当中的消费的话，今年下半年那个可能大家都可以洗洗睡了。我觉得这个话题的话，虽然说的比较的一个绝对，但是他说的一个投资逻辑，这有可能是可以参考的。也就在于我们看到过去我们做传统产业的时候，无论是做矿产类的那个，还是说做房地产产业链的，哪怕是做互联网经济的，大家的话都会有一个，也就在于我赚了钱以后第一时间是用来消费的。而我们看到过去这五年我们 A 股市场当中更多的像半导体，更多的是跟我们科技是有直接关联。而我们看到就包括今年的三月份四月份，我们个人所得税为什么突然之间缴税金额增长速度这么快，三月份大家都说快的话有可能是跟年终奖有关，那四月份为什么还是20%多的一个增长的速度，也就在于很多高管都在做股票当中的套现，套现完毕之后的钱不是说我去用来消费了，所以我直接的话用来的是做储蓄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国内的消费的话好像那个套现了之后并没有起来，而储蓄的金额又上了一个大台阶。那由此的话我们有可能会去关注到在科技的领域当中得到的一个新贵们，可能跟我们过去的这几年当中或者说十几年的发展历程里面不太一样，富起来的人的话可能他不一定会在消费领域当中的话会有更多的一个支出的过程。好的，杨老师。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MLCC 这个板块啊，在今天市场中几乎是全线涨停了。那么接下来它的一个它是这个属于这一块，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接下来的一个走势可能会是怎么样的。电子元器件我们先来看一下。
0: 对，我觉得那个应该是可以关注到有几个新的领域吧。我觉得那个在现有的或者说那个接下去今年下半年，我认为可能更多的会去关注的一些新的一些赛道，我觉得可能大家的话关注度会更加的贴切一点，因为跟着盘面走的话很有可能会有一个短期追高的过程。我们看到今年 A 股市场当中它的一个整体的波动区间是比较的窄的，但是行业和板块的话其实它的持续率会比较高。就跟有人做了一个统计，我认为也挺有意思，从2023年一直到现在，韩国股市大家都在说已经涨了有2-3倍了，但是居然80%多的个股是处于一个下跌的，只有一些龙头的个股是涨幅非常的一个巨大。那我由此的话，我认为 A 股市场当中会不会也有这样的一个迹象呢？我认为强者恒强，有可能会在一些无论是科技赛道也好，还是说那个在我们的新型赛道领域当中的话，我认为可能会有一个进一步的一个那个加强的过程。也就在于在如果是我们的一些科技股的赛道里面的话，可能更多的我们会去往一些龙头的标的来做一个过渡。而如果是看那个 A 股市场当中短期的一些赛道股的话，可能会那个关注到会有一个鱼龙混杂的现象。但是如果是放一段时间的话，龙头企业跟那个它在二三线的标的的话，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差别。好的，叶老师。
1: 好，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券商板块啊。券商板块在接下来的这个市场当中可能是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之前呢有不多的几个交易日，出现过一些这个上涨啊，在上半年，
0: 是的，因为券商股的话，其实我们节目当中刚刚也聊，它那个今年上半年的效益的话，整体应该是不错的，那个而且
1: 整体还是不错的，
0: 应该对，应该相对比较的大。但是有两块的话，那个我们应该是要那个这当中是做一定程度的一个区分，也就在于就跟很多的企业在底部的时候为什么不动，主要是它一方面有可能市场当中资金或者是风口没有去关注到，第二个我认为更加的关注点是在于那个股价它有没有诉求，也就在于我们大股东如果是对于二级市场当中股价是有诉求的标的，我个人认为它的机会点会来了更多一些，也就在于天时地利加上要有一个人和， 而我们认为的话，像现在吸收换股合并的一些那个券商板块的个股的话，它的股价的坚挺和它的活跃度应该会有一个提振的过程。因为这一类板块的话，第一，大股东很有诉求，否则的话，那个它的合并的方案不一定能够通得过。第二个，当它的股价在不断下跌的时候，它会被动的触发现金选择权。那由此的话，我们认为可能针对于一些吸收换股合并的标的的话，它的一个上涨的诉求来了更大一些。好的，叶老师。
1: 好的，感谢这个建明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哎，好的，再见。
1: 好，再见。好，再来看一下市场，上海市场目前涨0.44%，成交量这块始终压着啊，很难，到了这个尾盘也很难有这个比较大的一个，扩展。目前是11538.6亿，深圳市场是13546.5亿，两地这样的一个合计的一个成交量现在是2.6万亿，沪市呢是目前报4075.74点，深市呢是15604点。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看外汇啊。美元指数今天是99.07点，又跌了0.13%。欧元对美元1.1649，涨0.15%。美元对日元是159.6943，涨0.01%。英镑对美元1.3479，涨0.19%。澳元对美元0.7171，涨0.15%。美元对瑞郎0.7851，跌0.20%。美元对港币7.8381，涨0.01%啊。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元对人民币是报价在6.8187，涨0.03%，美元对离岸的人民币是6.7591，跌了0.09%，欧元对人民币中间价7.9068，跌0.07%，100日元对人民币，4.2621，跌0.08%，港币对人民币0.8700，英镑对人民币9.1721，澳元对人民币4.8681，好，那么稍后时间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2: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6: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6: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7: 我们不见不散。
3: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第一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8: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 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9: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1: 好，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看期货市场的变化。连线的是来自于国泰期货的资深分析师金涛。金涛，来看一下黑色系商品期货在今天市场中的表现。
10: 好，那我们看到今天黑色系整体表现还是比较强劲的。从这个成材的情况来看的，龙钢2.10合约上涨0.2%，目前收在3178元每吨附近。整体来看，成材的矛盾不是很大，在3150到3200这个区间，这个多空形成了一个僵持。首先从空头角度来讲呢，空头认为，第一呢，从海外的这个阶段情况来看，最近这段时间海外阶段有明显的一个下降，所以呢，这个也造成了价格的一个回调压力。第二呢，季节欣赏来讲，那因为现在看天气开始变热了，加上这个夏季农忙的情况，所以这段时间来看，工业材的这个开工是出现季节性的一个下滑。第三呢，是从这个成本的情况来看，因为随着铁矿价格的下行，市场普遍预期就是说接下去钢材的这个成本是要向下掉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等在3250附近的螺纹钢还是有一定压力的。但是3150到3100这个价格区间呢，又处于电炉的股电成本附近，价格继续向下的话，可能股电还是要出现一个电炉还是要出现一个减产。第二呢，绝对的库存来看，目前整体库存压力不是特别大。市场普遍没有这个强尾库的一个预期，在这种情况下面，在3100附近贸易商的买盘意愿还是存在的，因为3100已经处在最近几年的一个低位了，那市场对于接下去的宏观的需求的旺盛还是有一定的预期，所以短期来看，螺纹钢会围绕着3100到3200进行一个区间震荡整理。相比来说，煤焦的走势还是偏强，焦炭2.09合约上涨0.4%，焦煤的2.09合约上涨1.3%。那昨天这个焦煤的2.09合约是出现了一个这个盘中涨停的一个情况。煤焦的这个上行呢，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山西的这个煤矿事故的影响，造成了一部分产能的下降。那现在市场对于复产的节奏的分歧还非常的大，因为从目前这个产地反馈的情况来看呢，部分煤矿确实是有复产的一个现象。但是呢，像这个事故发生区域的这个复产的这个时间节奏，可能这个市场的分歧就会很大了。那从多头角度来讲呢，多头认为整个事故之后，国内的煤炭产量肯定会出现一定下滑，而且海外能源价格持续位于高位的话，对于国内煤炭价格还是有支撑的。那第三呢，就是从季节性上来讲，七八月份是用煤的大旺季，因为夏季采暖的这个夏季迎风度夏的一个高峰。电煤日耗会有上升，所以在整体动力煤情况向上的情况下面，焦煤可能很难出现一个向下这样一个趋势。但从空头角度来讲呢，空头认为，第一呢，就国内今年的整体的政策的基调还是一个保供稳价，所以呢，煤炭价格很难有向上的一个太大的一个驱动。第二呢，就随着价格的上行，那进口煤，特别是像锰煤的进口冲量还是比较明显的，目前口岸的整体库存位于一个高位。第三呢，从钢厂利润情况来看，那最近这段时间钢材价格下行之后，钢厂利润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压缩，所以短期来看，我们认为焦煤焦炭还是会维持一个区间震荡整理，可能很难出现一个趋势向上的这样一个动作。铁矿的情况来看，铁矿2.09合约上涨0.5%，目前收在785元每吨附近。那第二期七月合约在105美金，这是一个比较中间的价格，也就是说在110美金附近呢，这个多头买盘意愿也并不特别充足，而且现在钢厂利润偏差，所以110美金，也就是说对面标盘面大概在800到820这个区间可能很难上冲。但是往下行的这个支撑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于钢厂的铁水可能还是为一个偏高的水平线上面支撑了铁矿的需求。第二呢，就是因为这个油价的上行，特别是钢散货的运费价格上行，目前铁矿的这个运输成本还是比较高的，所以短期来看线下空间可能也会比较有限。主持人
1: 好，股指期货的表现，
10: 我们看到股指期货 IFX 指数今天上涨1.53%。均线指标方面呢，呈现一个5日均线上穿10日均线这个走势，整体20均线还是在向上的。所以短期来看呢，我们看到 IF 加权指数在这个五月的为中轴，就在4800一线的支撑可能还是存在的。所以短期来看，我们认为是一个 经过一个快速上行之后的一个回调整理，强趋势的向上还是没有改变。主持人，
1: 好，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10: 再见。
1: 好，这是这个期货方面啊，稍后的这个外汇方面，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美元指数呢又是进步，今天还是下调幅度比较大啊，跌了0.10%，目前报在99.06点啊，而这个欧元对美元呢相对来说就是这个强势的一些，涨了0.16%啊，我们来连线的是上海维地投资的策略分析师崔荣崔老师，来看今天外汇市场的变化。
11: 嗯，好的。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美元指数还是在再次的一个震荡当中。那么从近期的主要消息来看的话，重要的还是就是这个美国伊朗的之间的一个谈判。那从目前来看的话，这个美伊的继续谈判啊，继续扯皮。特朗普说协议要即将达成，但是伊朗又否认。然后的话，周末又出现了意外的一个事情。那目前来看的话，特朗普表示啊，协议有望在未来一周内达成，但是呢，伊朗方面目前还在讨论啊最终的一个文本，所以的话在扯皮当中啊，市场可能就迎接本周五的这个美国五月份的非农数据。但是呢，毕竟6月18号美联储即将公布利率决议，而且这次会议是首次由啊凯文沃什主持，所以的话就是说本次这个非农数据的话被市场淡化掉。那从目前技术上看的话，美元指数还是在稳定的在日线的布林带中轨上方啊运行。那么上周五刚好就是说最低点就在日线的布林带的中轨啊，因此的话继续在中轨附近啊以做多为主。主持人，
1: 好，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11: 嗯，再见。
2: 第一财，空间很小，梦想很大，
12: 生活明朗，万物可爱，
2: 打造你的家居氛围，
12: 提升你的生活品味。
2: 一财家居乐，
12: 一财家居乐。
1: 好了，各位听众，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继续收听第一财经广播一财家居乐。我们请来的是四八快装的品牌创始人薄献丽。薄总你好。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2026年啊，四八快装呢又推出了不少新的业务，我们在前面几期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有所介绍。
13: 是的，四八快装今年是第11个年头啊，那我们重点做的主业就是四八快装专业做旧房翻新。
1: 没错。
13: 对，四八快修做家庭维修。
1: 啊、
13: 哦。对吧，原来做快装因为有门槛，3000以上的装修房我们才能做。
1: 对。
13: 所以从2024年开始，我们集团公司第二大业务板块四八快修家庭维修服务。大家找四八快修的师傅也可以服务，这个30块钱维修的话起我们就能服务。
1: 嗯，
13: 那我们实际从2025年我们做了四八工装，哎，就是门脸店的翻新改造，这是我们专门有一个工装部来给我们业主提供服务的。那我们去年大大小小酒店翻新呀、饭店装修呀、美容院呀、以及写字楼的改造啊，找我们工装装的比较多。
1: 明白。
13: 今年呢，我们新增加一个新的服务种类，这也是应我们很多业主的要求。
1: 嗯，
13: 哎，叫四八整装。
1: 四八整装，
13: 哎，那我们今年也正式给咱们落地了。那么四八整装呢，当然我们不像我们做其他的像旧房翻新做的那么多，我们四八整装呢，我们一个月在咱们上海啊最多能做10户，多了我干不了。
1: 对
13: 啊，这10户是谁给大家服务呢？第一是由我们的设计总监亲自带着助理给你服务，他会大约做5户左右。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城市的总经理要带上2个助理给大家也服务5户，也就每个月在咱们上海整装啊，就是能接5户啊。
1: 哦、
13: 对，这个不管是毛坯房也好，还是旧房的拆成毛坯整装的也好啊，你只要在这10户里，我给你签约，那我们肯定是我们公司最好的2个大拿给大家亲自来做服务。
1: 嗯、大房、小房、别墅都可以。
13: 哎、是的，大平层、别墅翻新、嗯、或者是毛坯房。啊，这个我们都可以做，
1: 明白？
13: 这个呢是我们整个公司的形成一个4条业务链啊、
1: 嗯。
13: 那不管是哪个业务链呢，那我们整个的交付标准我们是统一的啊。我们所有的找四八快装的交付标准呢，给大家的标准就是完工当天你都可以入住， 完工当天你可以请我们第三方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来你家测，如果空气质量不合格啊，我们可以给你砸了重装。
1: 嗯
13: 啊，那我觉得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的翻新，大家环保我觉得是每一个业主你只要装完是自己和家人居住，我觉得是必须要你要核心关注的一个核心话题啊，我觉得这个比钱重要啊。
1: 对对对，
13: 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四八课堂更多啊，我们欢迎大家呢真的在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啊。为什么让你带上家人来店里了解呢？因为装修这事儿不是个小事情，它不是咱买个快消品花个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事情，小则几万，动辄十几二十万甚至更多，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要在你定装修之前，定你选公司之前，一定要去你想找的公司去走访啊。我觉得这样你选择完你更踏实，对吧？那四八课堂也是很开放的，我欢迎各位业主带你的家人来到我们四八课堂上海门店，以及或者是全国50个城市来参加我们的周末活动。你这样了解完之后，你定不定决策权永远在咱们业主手里啊！如果今天听节目的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课堂各个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双重礼啊！第一重礼，送你智能锁一把；第二重礼，两卧房到店送你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嗯，
1: 好，再说一遍，400-665-8848，400-665-8848啊，四八快装的预约热线啊。
13: 嗯，
1: 那么在这个你们以往在从去年做的这些除了旧改之外啊，新房的这个整装这一块啊，你们能凸显哪些特色呢？
13: 首先我觉得我们旧改的公司做新房，实际从工序上来讲，服务上来讲，这个是很简单的。
1: 对，
13: 因为我们四八课堂现在做老房的翻新呢，是由我们招的师傅，首先从业新房装修五年以上的师傅，我们招聘过来给我们做旧房翻新。那我们现在做旧房翻新的师傅，曾经他就做新房整装的，从工艺上来讲是没问题的。某种意义上，我们做老房翻新的业主的工艺手艺质量会更好，服务意识更好。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用的材料环保等级高啊，很多市面上做新房装修的材料呢。就是用的呢并环保达不到即装即住的标准啊，装完都要像晾三个月晾半年才能住。
1: 对，
13: 那在咱四八课堂这儿，我们给大家做新房，我们依然是沿用做旧房翻新的主材辅材给大家做新房，所以我们的环保标准完工当天业主就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业主可以请我们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机构来你家测，空气质量达不到国家认可的标准可以砸了重装，
1: 就是集装
13: 居住。对，就是集装居住，这是我们在环保。这从售后上来讲呢，是我们是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有10年质保啊，这是我们的在这个售后上。从服务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是自有工人，
1: 嗯
13: 啊，就是你找我一定不是我，现在市面上很多的公司啊依然是走的是低价签单，开了工给业主持续增效，公司作为签单方，签完单以后把业主就包出去了，
1: 对，
13: 对吧？这样的话业主体验就很差，所以我们自有工的这种方式就是我承诺的我能给你做到，因为公司这所有的员工都是公司自己的啊，
1: 对，
13: 所以这样业主体验会很好啊。
1: 对，
13: 所以这几点呢，我觉得是跟很多其他公司做新房整装或者是做毛坯房拆了整装这些完全是不一样的啊。
1: 没错，
13: 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房子比较大，你对设计的要求有，你想整体这个不管是毛坯房还是大的大平层想拆了重装，或者别墅想拆了重新翻新的业主，大家真的你可以关注我们四八整装啊，这个给你做完的。我们这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免设计费
1: 哦，
13: 不收你设计费，
1: 是
13: 啊，我们大咖设计师给你设计是不收你设计费的，所以能给大家省下一大部分的费用的啊。你只要让我们服务，那设计费是一分不会给您收的啊。
1: 明白。
13: 所以大家如果在咱们上海住的大平层别墅想翻新，或者是毛坯房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的业主，大家都可以关注我们四八快装。我们四八快装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专业做这个行赛道已经做了11年了。那我们从今年开始了四八整装啊，我们每个月只做10户。整装样板间，如果你愿意成为四八快装为你服务的样板间的业主朋友，你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的活动参与热线啊！每个周日周末我们都会有活动，欢迎你带你的家人来到我们的门店来了解咨询啊！这个如果想了解，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的电话，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你双重礼啊，智能门锁以及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 记好四八快装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 400-665-8848啊，可以随时预约。那么这两年啊，做这个整装的，大家的这个对于生活品质的要求提高了，在设计风格上哈，那么四八快装呢是凸显了哪一种风格，还是各式各样的古今中外各种各样的风格都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0: 像我们是做服务的啊，这因为装修是极其个性化的一个服务。
1: 明白。
0: 我们首先要立足于尊重业主的喜好，我们来给大家出设计方案的。
1: 有没有业主提出这个比较高难度的、很难去满足的苛刻需求的？
0: 有的有的啊，因为服务领域啊，我们什么样的客户都会遇到。
1: 嗯。
0: 但是呢，多难的客户，我觉得是越是有要求、越是刁难的客户，我觉得实际是好客户。
1: 哦。
0: 他真的想做了。对吧，在别的店有可能正因为别人满足不了他的需求，
1: 明白，
0: 有可能才融到四八块庄有了这个服务的机会。真的，咱们上海的客户啊，我们接触的这八年来啊，素质特别高。你只要跟他讲明白了、业主理解了听懂了，你让他买便宜他都不会买。
1: 明白，
0: 对吧，因为他认为环保是第一的，省钱是第二的，健康一定比省钱重要，对吧，我们很多业主是很清楚的，对吧，当然这个价格呢也是决定大家选不选择我们核心的一个核心问题，一会儿教大家如何比价。因为很多业主真的对这个行业不太懂，就是有的时候比把自己比懵了，对吧，怎么比这个也很重要。所以大家呢也想了解四八块庄更多，大家真的可以记好四八块庄场位的电话啊。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块庄上海门店，或者是全国50个城市的业主朋友预约到店送智能锁加送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旧房翻新的需要，周末来店啊，那还可以参加我们的旧房翻新的分享会啊、有时候我也会在咱们上海，大家可以面对面的交流你家装修的情况
1: 啊。
0: 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块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 400-665-8848啊。另外呢，您说可以跟这个我们的消费者面对面啊，再做一些这个服务，那么可以留您的私人的联系方式吗？
0: 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啊。那我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微信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有想跟我本人交流，可以加我微信，咱先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一下，13303013818 13303013888，我本人微信。
1: 刚才所说到的就是四八快装今年呢推出这个四八整装啊，是在四八快装的它的市场的知名度逐渐提高的这个过程当中，获得了更多的消费者的信任，所以把需要你们的这些服务是这样吗？
0: 是的，是的，因为这两年有很多的房子呢，新房子也交了很多的，实际尤其是为什么有想做新房整装毛坯房这个想法呢？实际也是源于客户的需求。
1: 对，
0: 我们很多客户原来找我们做个一两万的小活，或者改个厨房、改个洗手间、刷个房子、换个门、换个窗户啊，找我们服务的业主特别多。当然有时候业主就说：“哎，伯总，你们新房子能装吗？毛坯房能装吗？”
1: 对，
0: 他说：“他认为你只做旧房翻新，对吧？”但事实上，对于我们这个公司来讲，能做旧房翻新，做新房不更简单吗？
1: 是。
0: 但是呢，业主就很多说：“哎，那这个你们接不接？”啊，所以我们问的人多了，我们也要给业主解决实际性的需求，所以我们呢就2026年呢就新增加了一个四八整装这个服务列条啊。当然我们做整装和别的公司做整装不一样，大家如果说拿上我们整装的报价和别的公司简单粗暴的就比价，那我说实话有可能我们报出来价格比别人高啊，这个真的是这样。那我们高到哪儿？就是高到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用的主材辅材环保等级高，那我这个价格势必会比那些这个环保还装完晾几个月的那个主材要花的钱多嘛。
1: 对，
0: 那我肯定报价不会低，这第一个，材料用的好会高。
1: 对，
0: 第二个呢，我报的是完工价。四八块庄这11年我们给大家承诺签合同价就加完工价，装修一口价，预算就是决算。那我这种承诺的我就不能有漏项，就我把项目必须报全，
1: 是，
0: 对吧？那我报全的价格肯定不会低，那别人给你故意就少报，那他那个价和我的价没有可比性。
1: 对
0: 啊，所以从这个事儿呢给大家提个醒，装修未来大家不能单从听价格定装修啊。
1: 对，
0: 这个行业一分钱一分货，体现的是淋漓尽致。
1: 对
0: 啊，所以大家在未来比价的时候不能光听价格。如果你想了解四八块庄更多，我欢迎你周末来到四八块庄我们的上海门店啊，我每个有时候我周末会到上海的店，我会教你如何比价，合理的比价，对吧？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每个想装修老房的业主，作为我们小白的业主来讲，你应该是先行学习的东西。
1: 对，
0: 所以想了解四八块庄更多，周末我欢迎大家带你的家人 来到四八快装我们的上海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送你智能门锁，两过房到店送你厨房间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的场位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我记得在这个去年哈，你们的有一个服务也深得人心，就是四八快修。其实家家户户在房屋啊或者设备啊用久了情况下，都需要一种快修服务。
0: 对。
1: 那么市场上呢，去随便找人呢，第一不能保证质量，第二不能保证安全，更主要的是呢，达不到很好的修葺的这个效果啊。你们在这块业务的开展上能提供哪些服务，能不能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对，2024年呢，我们是新增加了一个第二集团公司第二大业务板块四八快修，我们在全国各地落地了。我们做维修服务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赚钱，我们就做客户服务，做体验，做服务，做口碑的，做品牌的、在我们内部四八快修等同于四八快装的市场部啊，那么有些钱，你家里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一个维修小活，你找四八快修的师傅，我给你服务好了。我相信，如果你对我们认可，未来你家里有装修的时候，你会给我四八快装一个服务机会的啊。事实上，我们在2年的坚持，真的我们收获到了很多很多，找我们维修完的业主，找我们做旧房局改，找我们做全屋整装的业主特别多。因为这种信任一旦建立，业主就不会找别人家啊。我们四八快修的师傅首先和传统公司都不一样，是我们是自有师傅啊，就是我们在我们公司都发了工资交了保险的师傅，这样他才能按照公司的要求来给业主认真的服务啊。同时呢，我们是这个给大家呢，就是这个我们的报价是全透明的报价啊，一口价的服务方式啊。最后呢，我们是给你维修也是有售后的服务啊。针对我们快修师傅有4句话，也是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的。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30-40块钱的小活，需要我们的师傅跑30-40公里以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1%会选择我们的师傅为你服务，那我们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所以大家在咱们上海，不管是有装修的需要、维修的服务，还是整装的服务有需要，大家都可以记好四八快装的统一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好了，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如果有这个局改、旧改，或者是这个全屋整装需求，或者是这个小的维修，都可以拨打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及时的联系四八快装。除了刚才的这个热线之外啊，博总，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能不能给我们消费者留一下？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服务号，留给我们的业主啊，方便您记录一下，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的微信，
1: 赶紧有需求的加老板的微信了。好的，感谢您，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好，再见。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0: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0: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0: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以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第一财经广播，
9: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明天是多云到阴，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是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北风，今天夜里是转东南风，明天是转南到西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3度，明天最低温度24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11: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2: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13: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7: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3: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7: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好，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4075.10点啊，今天目前的这个全天的收盘反弹的幅度是0.43%。 然后看一下深圳成指是15591.13点啊，全天的涨幅是1.63%。创业板指数4055.87点，涨幅是2.66%。科创板综合指数，今天是2018.70点，全天的反弹幅度是1.33%。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黄金方面 ，AU4 酒精每克是987.4元，盘中涨幅0.69%。国际金价方面 ，COMEX 黄金是4562.60，盘中的涨幅是1.25%。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投资微传来找一财广播呀。大名鼎鼎的葫芦娃，曾经的儿科用药龙头，深陷了巨亏风波，似乎走上了下坡路。就在5月下旬，海南证监局向 ST 葫芦娃605199下发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认定公司2023年年报虚增营业收入 1.1 个亿，虚增利润总额8958万元。这还没完，就在24年的时候，半年报又开始搞事情了，虚减营收4260万元，虚减利润总额2766万元，构成了虚假记载。对此，公司一众高管全部被处罚，董事长刘景平、财务总监于慧、董秘王清涛合计被罚款2150万元。至于2024年的虚减利润，业内人士认为，一方面是此前虚增业绩败露风险增大之后，公司进行的反向操作，以此来消化历史欠账；另一方面呢，是为了压低当前基期的利润，更有利于为未来铺路，也就是俗称的藏利润。其实啊，这已经不是公司第一次犯错了。就在2025年的12月26号，因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海南葫芦娃及董事长被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调查是终结了，但连续2年巨亏、营收腰斩的经营困境并没有因为处罚落地而放缓。24年的时候，公司净亏损2.74个亿，25年净亏了2.87个亿，26年一季度还是亏了2895万元。公开信息显示，葫芦娃药业集团在2005年6月22号成立，公司2008年进行重组，2020年7月在上交所主板上市，提出致力于成为中国儿药第一品牌。正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ST 葫芦娃控股股东所遭遇的麻烦不仅仅是这些，他持有的1700万股份也被司法冻结，累计冻结额已经高达了2500万股，融资租赁合同还触发了强制执行8110万元。看看公司遭遇的这一堆乱七八糟的事儿，8119万元的执行标的，断崖式的营收，行政处罚的落地，这一切都让曾经的儿药龙头正站在多重危机的交叉点上。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的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我们进入到收盘的这个时间段啊。今天出现了一个反弹，这个反弹主要的动力啊，是来自于科技当中的像。

0: MLCC 元器件啊，这个出现大幅度的拉升。另外呢，像一些金属材料啊，今天也是出现的大幅度拉升。还有 CPO、PCB 啊，那些龙头依然耳熟能详的名字啊，在市场当中，今天的这个涨幅也是非常剧烈的啊。像工业富联啊、亨通啊、东山啊、鹏鼎啊、新易盛啊、长飞光纤啊等等，对吧？那如何来评价呢？这个是不是科技股的这个风险出清已经结束了？这个超跌的反弹正式开始了？然后我们请出嘉宾，中泰证券的邓天。邓天你好。
1: 哎，主持人好。
0: 一起来看看科技股啊。昨天这个还在调整当中，跌幅还剧烈，今天有些股票出现了大幅度的拉升，这个阴阳互换啊。你怎么看待这个盘面现象？是属于超跌反弹，这个第一天开始吗？还是说接下来只是一个反抽？
1: 其实这一块呢，我们刚刚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已经说过啊，因为这个目前来讲的话，整体的市场你要指望它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快速的突破，或者说是快速的击穿其实都比较困难。所以整体我们还是维持前期这个判断啊，应该在这个位置是有一个上下震荡，或者说宽幅震荡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如果以上证指数为例的话，我们当时就前两个礼拜就给大家做了这样的我们的一个判断，我们觉得这个位置呢，从4000到4200点这样一个相对比较宽幅的位置，应该是有一个持续震荡需求的。无论从各方面的角度来说，无论从这个整个市场的这个未来可能要走一些更加健康化的一些发展也好，又或者说是从技术面的角度来说，它目前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可以看到在这一段过程当中就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背景，就是它往下跌，跌不透啊，跌一段时间以后它就会往上走。那么同样的道理，如果你要有一个比较大的连续两三天的这样的一个涨幅的话，它又开始会往回调整。所以我觉得现在还在这个过程当中，说到这个位置就已经触底了或者怎么样，马上就要进入到一个比较暴力的上攻阶段也比较困难。那么这一点呢，我觉得从一些细节上面也可以来进行一个验证啊，因为在过往几波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些主线的行情，包括像光模块啊，或者是一些科技的板块，它如果在出现一个比较大的拉升的过程当中啊，往往会跟平均股价做一个共振，或者说是跟这个中证1000、中证2000这样的一些人气的一些指数做一个共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只有当它有共振的时候，它才可能会有一个延续力度。因为我们讲的是，当一些这种龙头的一些标的、一些行业，它在往上涨的过程，一定是有增量资金的入场，然后看到了它在涨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自我强化的过程，不断的新的资金去买了以后，它会有一个迭创新高，然后再把整个股价进行往上推的一个情况。那目前来看呢，其实这块我们没有看到，因为主持人您刚刚也提到了 MLCC， 包括像其实今天一大早的时候，其实有一些光模块的龙头，它也有所表现，因为隔夜的时候，英伟达那边它会有一些这个行业内的消息去做这样的一个催化，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从上午的时候，整个盘面是没有那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上涨的，相反是从下午的时候，整个这个盘面大盘或者说是平均股价有一个上涨的这个过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下午的时候真正起到作用，或者说是跟平均股价起到这个共振的是什么，是一些金属类的或者说是相对来说偏传统的一些行业啊，它在这个时候有所反应。所以从这一点的角度来说，我们也侧面印证了我们刚刚之前的观点啊，说在这个地方其实可能还是比较困难的，就是要指望大盘继续去往上进行一个上攻。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对于投资者来讲的话，操作就一定需要去格外的谨慎了。那么核心的逻辑在于千万不能去做一个追高的动作，而需要去做一个低位的这样的一个埋伏，或者说是筹码的选择。那这个低位呢，其实来自于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呢，是来自于科技方向。科技方向其实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好像看到什么 MLCC 啊在涨啊等等这些科技就觉得里面没有低位的标的了，其实并不是啊。因为科技内部其实是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板块，那这里面的话，我觉得一方面可以看看，就是近期可能会机器人，因为从产业角度或者说是各方的这种表态来讲的话，其实我们觉得它的产业进展还是在不断往前走的。那么这一块的话，就一定要多去这个进行挖掘，因为整个板块来讲，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这个低位标的。那挖掘的方向呢，还是要不要看它说什么，而是要看它做什么。那么这一块的话，因为机器人经过前几年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催化，已经慢慢的逐步的向这个业绩去进行一个转移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就看哪些公司它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产能投入的，有一些跟链主企业的这样的一个配套的啊等等，这些我们都可以去进行一个挖掘。那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方向。那第二个方向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像在半导体里面，其实这个行业已经非常高了，包括模拟其实都在前两个月里面有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上涨。但是呢，这个行业并没有说完完全全就没有这个相对低位的标的。就例如我们可以看到，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把这个晶圆代工这样的一个赛道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但是经过这几年的运作了以后，我们发现，哎，其实市场对它的关注度反而没有以前那么强，但是它整个产业的进度还是在不断往前推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它的涨没有跟上的话，我们也可以去进行一个挖掘。那么讲完了这科技内部的话，我觉得。

0: 像这个科技以外，那其实这个方向就更多了。我们看到像什么白酒啊、啊军工啊、地产啊等等这种啊，我们这个有人还开玩笑说是老灯国等等这些，其实它方向里面它的这个基本面并没有那么差，那个至少跟股价是不一样的。这些这个很多的行业，它甚至可能出现在2009、2024之前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了，跟那个时候的价格做一个对标。那我觉得这点呢，可能是也是非常的不合理啊。那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还是可以看看一些像一些资源品的品种啊，那包括像煤炭啊等等，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近期它是有一些事件催化，对煤价的一个中长线的一个价格中枢是有一个抬升作用的。但是整个市场呢，由于这个缺乏资金，因为资金大部分都在 AI 等等相关的一些这个赛道里面啊，可能它已经丧失了一部分定价能力啊，对它的一个反应呢其实并不是很全面啊。这是第一个煤炭啊。第二个呢，就是来自于就整个全球流动性的宽松，因为现在我觉得就这样的说法真的是反反复复被拿出来说，说新一届的美联储主席啊会怎么操作，然后通过各种各样的描述，包括像什么通胀啊，包括像这对于这个什么油价的担忧啊等等，然后又包括像对货币超发的一些担忧等等，给出的最终的结论都是在交易它可能会做一个紧缩的预期。但我们从我们的框架上来讲的话，其实这一块那个市场上目前所交易的这些，在我们看来都是有些过度反应或者过度担忧了。那在这对应的一些大宗商品的来讲，它可能是会受益于这个流动性宽松，但是目前来说它是做一个反向交易，那这个时候很有可能就是来到了一个比较容易去进行一个关注，或者说关注里面性价比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觉得从这几个方向来去挖掘的话，应该还是有比较不错的机会。好的，主持人。
1: 好，那今天就是我们看到就港股当中 AI 是一个扩散的行情啊，就是从硬件端往软件端应用端进行这样一个扩散，因为涨得比较好的我们看到像美团啊、阿里巴巴啊、比亚迪啊，包括腾讯，今天涨幅超过10%了，难得看到这一个现象。是因为这些东西之前跌的多，跌出了性价比呢，还是说它是 AI 应用的一个延伸的一种现象？
0: 我觉得其实两者都有啊。第一，肯定从这个单纯从这个量价关系上来讲的话，它其实已经跌了非常久了，这个筹码也有一个这个就看空筹码也有一个出清的时候，这是第一方面。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产业故事上来讲的话，其实是有一些更加的这个去看的地方。这一点呢，主要是来自于其实海外和这个国内我们几个方向都有多方的一个验证。因为在之前普遍市场预期的是什么？就是说或者说普遍市场在传递的一个信号是在于，未来很有可能由于我们这个 AI 的不断的往前推，导致现在的很多的软件它的功能会被丧失，包括像我们之前那个讲到的一些 agent 小龙虾等等，这些都会说到，哎，我是不是会完完全全颠覆掉我们这个传统软件的一些商业模式也好，或者说它的一个在整个市场当中它的一个地位也好啊，我们就有过这样的一个担忧，所以导致整体的软件股都是在往下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我们看到近一期无论是从海外的一些软件龙头也好，还是从我们国内的一些这个企业它公布的数据来看，其实并没有出现这个担忧的这样的情况，或者说至少这个情况出现的不明显，甚至还有一定的程度上来讲，它可能是 AI 落地或者说是受益于 AI 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些行业。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你看这两天它是有一个持续修复的过程。但是回过头来，我们还是这个回到这个最初我们说的这个话题，就在于现在的投资者其实最好的一个投资策略，你除非你的头非常铁啊，你就是想去报这个最热的这些赛道里面的最热的个股啊，除非你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你就抱着一个中长线，你就觉得未来它一定会一山比一山高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去做。那不然的话，我觉得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波段里面，尽量不要去做这样的追高的动作，反而在一些低位的里面，包括像我们这两天比较亮的这个软件，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它都在低位运行到一定时候，当筹码出清到一定的时候，市场会反过来在这个用一些这个你的短期的一些反抽，然后来反过来解释你的一些产业进展。所以不要通过一些就是这个走势来去这个过度的去影响自己对基本面的判断，我觉得这个对于投资人来讲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素养。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就是昨天有一些老灯股的这个反弹今天戛然而止啊。今天虽然科技股就是出现了这个我们说反弹，但是呢其他后排的一些品种都没有能够跟上，这种割裂这种结构还是很严重的，因为今天缩量的一个反抽嘛。那你觉得明天还能够维系这样的情况吗？
0: 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的话，你要单问这个老灯股这个概念可能就更大了。我只讲一个细节，大家可以看到，其实从上周下半周的时候开始，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来那个我们之前一直会看的这个沪深300跟中证500两个指数啊，一个是可能是偏这个权重啊，一个可能是偏这个人气啊，两个方向我们去看，在过往的很长的一些大的行情里面啊，都是由中证500去做这样的一个。

0: 的预期当中应该还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所以从这一块讲的话，未来资产价格或者说是我们的增量资金都是一个比较可以去期待的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的话，我们只要把这段时间给就是给度过去，我们去等到那个时候真正来了以后进一步的一个水涨船高就行。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做的更多的是要让自己的这个仓位，或者说是更多是让自己的本金不要出现一个过大的回撤就可以。所以还是回到我们前面那个话题，这个地方尽量不要去追高承担一些不必要的风险，而是在一些相对比较保险的品种。当然，我所说的这个保险不仅是这个股价的这个价格比较低，而是在于这个在价格比较低的情况下，而且它的基本面它没有多大的问题，甚至在短期可能有催化，包括像光伏设备啊等等这些都可以去进行一个密切关注。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那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市场当中就是大家对于六月份先抑后扬的判断，就好像现在市面上面大部分的分析师的观点都是觉得六月份行情叫先抑后扬，当然你我不知道这个邓天是不是这个态度啊？
0: 我觉得具体的他们这个可能已经是太细了啊，他们已经把整个流程都已经给弄得这个很一步一步的规划好了，但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对于我们大部分投资者来说的话，你把握现在是哪个阶段就行。我觉得刚刚已经讲过，我们的大背景一定是未来的这个增量资金在不断的往里进，然后包括整个资产价格会有个水涨船高的过程。那既然有这样的一个大背景，其实整体来讲市场就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单边的上升阶段，一个是调整阶段。无非在调整里面我们还要再做一个判断，就是在于它是可能是一个向下的调整还是一个横盘的调整。那在我们那个框架和在我们那个尺度，从月度的角度来讲的话，它就是走一个横盘震荡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啊。所以如果有了这样的一个大判断的话，其实到底是先抑后扬还是怎么样，那其实只要不出这个框架，我们的操作思路基本上不会有大的一个变化。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另外就是邓天觉得啊，这个就是高低切这个位置上面有没有一种可能性？
0: 我觉得现在其实大概率就是在走高低切啊。无论其实从那个前期所讲的这个老灯股也好，还是说这两天反映的比较多的软件股也好，其实本质上都是前期的比较低位的一些标的。所以在这块的话，我觉得还是持续去进行挖掘吧。大家这个地方不要去再陷入到自己不太熟的一些领域去做这样的一个跟进啊。包括像我们看到一些新的概念提出，包括像一些什么国产的一些定律啊，包括像是一些这个比较新兴的这样的一个产业故事，其实很多投资者你是没有这个能力去鉴别它未来的一个趋势到底怎么样，更多的还是以一个短线的这样的一个资金效应和情绪效应为一个主导。那这块如果你把握的不好，你就不要去听，也不要去看这一块，更多的还是回到我们前期的说，我们去寻找一些低位的标的。那寻找低位标的最大的好处是什么？最大的好处是你对它的一些预期，你对它的一些产业的故事。假如说我认为它中六月中旬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故事，会把它做一个引爆。那如果没引爆，它只要还在低位，那它向下的空间就不是非常大。那反过来，如果它向上真的是出现了，那它整个性价比，它一个投资上的一个性价比来的非常高一些。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思路去入手的话，可以更好的帮助你去进行一个筹码的选择。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啊，来自于中泰证券的邓天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四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同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权重股高位休整，市场主线切换，普通散户最稳妥的选股方式就是深耕中小市值细分龙头，放弃盲目抓妖追热点的操作。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一套简单实用的细分龙头选股的逻辑。什么是优质中小市值的细分龙头？核心就3点：一、优质赛道，避开夕阳产业和纯题材的炒作，聚焦高景气细分领域，比如新材料、半导体、工业零部件、数字经济、分支等，赛道有长期的增长空间，才有持续上涨的动力。第二，壁垒过硬，个股在细分领域有技术、渠道、资源和牌照优势，行业排名靠前，不依赖一次性的利好，业绩增长具备持续性。区别于普通的小盘股，这类企业营收和净利润都能够稳步增长，是机构。

0: 资金悄悄布局的核心标的。第三，估值合理，避开高位透支个股，优先选择 PE 低于行业均值，处于历史估值中低位的标的， PE 既小于一最佳，估值有修复空间，向下风险可控，同时筛选日均成交额5000万以上的个股，规避流动性陷阱，保证买卖的健康。当下市场呢，权重股压制指数，中小细分龙头开启补涨的行情，大家操作上不用频繁换股，优选基本面扎实、位置偏低的细分龙头，逢低布局，耐心持股，是现阶段最适合散户的稳健机会。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点半到7点半，我都会在视频号、小红书、抖音、快手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1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记住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我们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您在股市上的任何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2: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的是外汇分析师，来自于建设银行的严怡婷。你好，严怡婷，你好。哎，你好，严怡婷。
3: 哎，你好，主持人。
2: 嗯，美军打击了伊朗朗出目标，而伊朗也对于美军基地进行了反击。在美伊局势再生变数的情况之下，请帮我们回顾一下美元最新走势。
3: 哎，好的。昨日美元一度逼近99.40高位关口后吐露部分的涨幅，目前仍然处于99.20关口附近震荡。一方面，美伊局势再生变数，美军打击了伊朗两处目标，而伊朗亦对美军在科威特的基地进行了反击。布伦特原油期货结算价一度跳升5%，且逼近98美元每桶关口，美元指数相应跃升。另一方面，数据显示，美国五月 ISM 制造业 PMI 意外上升1.3个百分点至54，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且扩张速度创下4年来最快。分项上来看，产需同步回升，且在 AI 热潮与贸易政策逐稳的背景下，新订单指数高升至56.8，且几乎所有细分行业均录得增长。同时也需要注意，通胀压力仍然是核心焦点，制造业物价支付指数连续2个月处于80关口上方，为2022年以来首次。目前来看，经济基本面整体保持韧性，为加息预期留足空间，且如果美伊协议迟迟未有定论，通胀预期仍将进一步高涨。我预计美指在此背景下仍然保持偏强震荡，今后本周将公布的一系列就业指数给经济环境的强势带来更多的印证。美元指数周一收报99.201，较上一日的交易日上涨0.3%。主持人，美元的情况是这样。
2: 好的，昨天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成员再次表明对于通胀态度，请帮我们回顾一下欧元最新的走势情况。
3: 哎，好的，在欧元的汇率方面呢，昨日欧元小幅承压，一度下行至1.16关口附近震荡。相比于英国央行谨慎偏鸽的立场，欧洲央行致力于控制消费者通胀预期，尤其其态度集中在通胀预期由历史记忆塑造而成，因而在2022年央行加息路径落后于曲线的背景下，本次欧洲央行鹰派程度尤为坚定。昨日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成员重申，央行不能再度对能源冲击视而不见，这将令通胀预期脱锚风险增加。这一表态与上周的一些官员一系列表态整体吻合，市场普遍认为欧洲央行6月加息已板上钉钉，故即便美元相对强势，预计欧元短线仍然将保持偏强的震荡。欧元对美元周一的收报为1.1631，较上一交易日下跌0.2%。好，欧元的情况是这样，主持人。
2: 嗯，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给我们做出的点评。再见。
3: 好，谢谢，再见。
2: 嗯，好。 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看到有很多网友在那边聊今天收盘之后的感想，今天缩量的比较严重嘛，然后这个有些朋友聊天说到了观点啊，我看到说老灯股需要它护盘的时候会拿出来涨一涨啊，昨天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老酒、地产、券商、熬糖啊，白糖是吧？人多的地方我不去说，有点被小套啊，没关系啊，就可以继续来交流。有人说老东股比较多，所以今天科技股立马大涨。因为海外市场还在投这方面的这个资金嘛，那谷歌不是加码了$800亿嘛，做这个 AI 基建。然后就看还有一些企业就是往一个终端下游进行拓展，对吧？应用这块也是有一个发展，然后 Rubin 的量产预期也在提高嘛，这个 Rubin 这个有很多的一些机柜都已经在企业当中就是会上线嘛，包括微软啊、戴尔啊，然后昨天好像说那个微软不是跟那个英伟达要合作做相关的一些 AIPC 啊，这也是引发了应用端的这样一些看点，好吧？那么我们持续关注啊这边这个 AI 的发展，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我们还会请另外的分析师跟各位从不同的角度来讲解一下板块今天的这个波动情况。我们在广告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一起来关注。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4: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5: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6: 听说你在问经费？
7: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6: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8: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9: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0: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0: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0: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0: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1: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2: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10: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好，进入到收盘点评啊，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今天盘面的情况。连线的是来自于和讯投资的刘哲，刘哲你好。
13: 你好，主持人。
2: 先来看看今天这个盘面啊，今天这个盘面亮点就是说科技股的缩量的反弹，你觉得这个缩量的反弹意味着这波科技股的筹码的一个松动啊，之前的这样一些抱团的可能这个分化呀已经结束了吗？又重新回到了重新抱团中吗？
13: 我觉得仅仅单看今天一天的行情还并不能够完全的做出一个结论啊，就比如说啊，哪怕我们去掉指数级别的反弹，单讲科技赛道，也没有办法直接的判断说今天的一个科技赛道的反弹就代表着科技赛道啊有全面的崛起，甚至后面走出持续连续的大反弹，这个至少在今天一天的时间内还没有办法做出有效的判断。但是它可以做出一个判断，就是科技赛道市场还是多空之间还是有分歧的，尤其是在经历一段时间的这个下跌之后，还是明显的看到在这个赛道里面是有明显的资金在进行抵抗。我觉得就是今天这个抵抗式的反弹，这个的态度会更加的明确一些。但是我觉得这个科技赛道作为今年全年的大主线啊，这个大方向不会改变啊，不管这个赛道是涨了还是跌了，都不会去改变它的全年主线的这个大的这个方向和趋势。但是这个交易的节奏啊，我还是想强调一点，就是在这个中报行情的时候啊，年报行情，年报行情和一季报行情的时候呢，科技赛道表现得非常的亮眼，非常的突出，所以它一定会存在一个前期的一个短线获利盘，甚至是中线趋势的获利盘，进行一个高位的一个离场，或者再进行一些调仓换股，我觉得这个都是理性的这个交易的一个策略。所以现在应该是去看什么呢？就是看到可以用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就是科技股从最高点下来啊，它到底应该打个几折啊？打个几折能够重新获得二级市场更多的资金的一个追捧？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去看科技股的震荡调整和反弹可能会更好一点。所以我觉得科技赛道到今天为止仍然是我们的大主线，但是我也不敢说今天指数涨了，科技股今天反弹也不错，然后我就判断出啊，科技股的阶段性的底部就是今天，后面持续性的反弹这个还是做不出来。但我期待就是科技股经过一段时间的震荡调整之后，大概比如说有一个月的时间或者两个月的时间，能够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中期的一个底部，这个可能会更安全一些，在交易策略上啊，可能也可能会更安全一些。
2: 老
13: 邓，我觉得就是
2: 像老登跟科技之间的这样一个切换特别明显啊，就是前两天老登股啊，就是这些传统的低位股票有一个反弹啊，但是今天又躺下来了。你觉得这个东西的切换是不是证明着不成功？
13: 不是，也不是不成功，就是还是没有形成这个就是机构资金的合力。就是我们讲，就是说机构资金它合力，它一个是用时间去换空间啊，就是说它经过一些上下，不管是同板块的高低切换也好，还是不同概念之间的切换也好，一般来说很难一蹴而就。就是我今天啊反弹的，明天就立刻微型的那种大型的这种走势，我觉得概率不大。所以我个人觉得现在整个六月份的交易行情，我觉得还是应该是以一个打折震荡，就是最高位股票打接下来在哪一个折扣点进行一个震荡横盘，甚至是一个下跌震荡也行，就有一个震荡盘整是更好的。毕竟到了六月份的行情会承接七月份的中报行情嘛，所以六月份不要去再指望指数就是过度兴奋的这种单边上涨，我倒觉得概率不是很大啊。多做一两个月的调整，可能会对今年全年市场的走势会形成一个更好的一个安全垫，就是回撤的一个安全垫。
2: 好，那你觉得六月份的这个，前面我还在问嘉宾呢，说先抑后扬，是不是你也是这么看的？
13: 我觉得它先抑后扬也好，或者是先扬后抑也好，都不是特别的重要。我觉得六月份做出一个震荡的走势，就是既不要连续的下跌，也不要连续的上涨，可能会更好一些。就是真的是觉得科技股赛道需要前期涨得比较高的高位票，我觉得需要打折啊，就是打折去看看它的中报业绩能不能够持续推动它 继续的往上去走，创出这个年报业绩年报行情的这个最高点，这个需要中报行情做一个验证。而中报的发布应该会是在七月份，就六月底七月份陆陆续续去出结果，所以我觉得六月初的这个行情，个人觉得我的这个基本判断，我觉得是以回撤震荡为主。
2: 嗯，回撤震荡。

0: 啊。那从刘哲的角度来说，你觉得这种回撤震荡，我们是要避开高科技的这种高位股的风险吗？还是说就是在回撤震荡当中，低位的方向它可能会有一个弹性，这当中是值得布局的，去做防御的？
1: 我觉得如果成熟的交易者可以选择第二条路，就是可以进攻一些，再去找一些这个底部的一个反弹。但是担心的是什么呢？当然第一个策略也不错，就是科技股的投资也分两类，一类就是他买的很低，比如说我在去年的五六月份，去年六月份就已经买了很多的这个高标的科技股，那这一类的投资者，你现在高位即便回撤，你这个盈利还是很大，这基本上都翻了两三倍以上，那这一类的无所谓。最怕的是哪一类呢？最怕的是去年他没有去买科技股，是今年年报业绩好了，四五月份追高买进的这部分的投资者，在科技股赛道上面这段时间可能会心里面会比较纠结一些，所以也要看这个投资者的这个就是他什么时候买进的啊，决定他到底的交易策略如何。但我觉得六月份你要是再指望高标的科技股再猛打啊，就是那个猛冲啊，猛打再去创出前期新高，再接着往上走，这个我觉得可能性就是全面爆发的概率不大，只能有个别一些明星的一些亮点的票，大概能走出一些个股的底行板块。
0: 嗯，好，那再问问看刘哲，那你对于接下来这个市场的就是主线新主线，你方面有一些什么思路吗？
1: 我觉得新主线现在还不确定。就是一般来说做主线的时候呢，判断主线行情的时候，一个是老主线，一个是新主线。新主线呢，往往需要观察，这个月，就是你往后看三个月或者半年。比如说，我们去判断有没有新主线出现，那我需要思考的是在半年报，就今年的七月份出来的半年报，然后呢，或者说是在九十月份出现的这个业绩体现的一些赛道里面，有没有突然之间发力的赛道。这个的观察我觉得并不是说是我们现在就能够观察出来的，所以我觉得真正要去判断新主线的话，大概结合七月份的行情，七月份的行情如果有一些单边的我们之前没有把握到的一些新的一些赛道的一些品种，如果它在半年报的行情里面有特别积极的表现，并且我们能够根据深度的研究去判断出或者预判出它在明年的年报里面能够大放光彩，那可以确定为新主线。所以确定新主线的时间上面，我个人觉得在七月份大概判断出来的概率比较大，六月份就有一点尖嘛，就是盲猜的可能会有啊。我觉得六月份判断不出新主线。
0: 好的，那么还有一件事情，港股啊，最近这两天港股涨得比较猛的是一些前期跌的比较多的 AI 应用啊，你觉得这些 AI 应用他们的持续性你怎么判断呢？
1: 我觉得 AI 应用是一个早晚会起来的一个赛道。就是因为我们整个在 AI 的硬件技术端已经走出了就是这几年的连续两三年的大牛市了，所以后面该去进行比如说这个 AI 应用进行一些收费端的一些收费的付费的这个 AI 的应用，或者说是在一些这个智能体方面，在一些具体的工业领域也好，制造业领域里面，或者具体的行业能够有一个有效应用并且付费应用啊，千万不要再去搞免费。如果能够出来的话，那我觉得这个 AI 应用端应该是后面需要重点观察，并且是能够发掘出，肯定会能够发掘出一些非常漂亮一些黑马品种的。这个是这个方向是肯定是正确的，但是可能需要这个对行业进一步的梳理，然后就是观看它的业绩盈利情况是否足够的强劲。这两个一结合的话，这个赛道肯定是有机会的，有大机会啊。
0: 好的，谢谢这个来自于和讯投资的刘哲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再见。
1: 好，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0: 好，进入到今天直通公司啊，直通公司我们来讲的是煤炭啊。最近大家都感受到上海温度啊，这两天已经到了33度以上了啊。这个迎风度夏，这个压力也是提前的释放，尤其是周边的这些国家，我们看到这个温度气温今年上的特别快，这个季节已经到达了40多度了啊。高温天气提前上线，然后国家气候中心也正式预警说，26年的夏秋季啊，会出现中等以上强。

0: 强度的厄尔尼诺现象，也就是对于电力负荷冲击啊比较前置啊，电力不够了，那煤炭就需要补上了啊，这供需结构也出现了一些重塑。我们怎么来看待煤炭的这个目前的表现呢？来，我们连线嘉宾，来自于国金证券的邱宇，邱宇你好。
1: 你好，
0: 用电高峰啊，煤炭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业的机会啊。那么，一方面在期货市场上面，我们看到煤价有所启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对于，AI 这方面持续的电力的需要，也是需要煤炭补足的。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对于今年煤炭，一般来说我们是冬季看电比较多，夏天也是同样有机会？
1: 好的，我们先说一下结论啊，就是我们其实还是比较看好煤炭价格，或者说煤炭中枢在2026年不断上移的一个整体的过程。其实不光是我们是有这个观点，其实最近的话，我也看了很多的一些机构的一些观点。那么大部分的一些机构，他们也是认为，在当前这个时间节点啊，煤炭的中枢价格可能是处于一个易涨难跌的一个整体的一些情况。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走势呢？首先第一个，其实在上一段时间，我们都知道这个山西是出了一些这个煤炭的一些事故。那么出了事故之后的话，从6月份开始已经进入到了我们国内的这个安监这个历史级别的，应该是相当高压的一个结构了。所以说整体的一个六月份，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国内的一些煤炭的一个供给端可能是会有所锁定，有所锁定的一个情况。那么以山西为例的话，就是停产。这个停产检查涉及的产能可能是高达1.22亿吨的一个情况，而且，其实煤炭或者说这个矿山，他们这种情况是处于复产弹性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弱的，比较慢一点的。那么数据显示的话，就是近期，样本矿山的这个原煤日产也是处于一个大幅的下滑，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煤炭里面的这个动力煤和焦煤，他们的产量最近都在加速的收紧。那这是属于一个国内供给端是处于一个有压力的一个情况，其实国外也是最近压力比较大，因为大家都知道，随着这个中东的一些事件导致原油的价格高企，虽然说一直是市场上是有消息说美伊可能要谈判了，或者又要这个谈判破裂了，但是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原油的价格一直是处于一个相对高位，我们说的相对高位的话，就一直是在这个90美元每桶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以上，就包括像今天我们看到目前也是在95美元每桶的这样的一个附近啊，而且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机构预测可能一直到年底，那布伦特原油价格可能也都是处于一个高位震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么这直接就引发了一个事件，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周边出口这个煤炭的国家，尤其是印度尼西亚，印尼他们有一个出口的新政，也是在昨天，也就是6月初正式落地的，所以说让我们的海外的一些进口端受到一些影响。这个他们那个政策呢，就是印尼的出口专营的新政，简单来说就是以后印尼的这个煤炭出口要收归国有，那不仅全年的整体的一个产能的配额直接砍掉24%，而且还要恢复征收出口关税，这就意味着。我们如果说想要去进一步的去进口这个印尼的煤炭的话，他们的价格可能会比较高啊，会增加一些进口的关税，而且它的产能也是这个有所缩量的。要知道印尼可是咱们国家的第一大动力煤的进口来源国，所以说可能在海外的一些这个进口端，它的一些整体的煤炭的供应也是会受到一些影响。那国内的煤炭供给端在六月份受到一些影响，海外的话也是如此。所以说我们可能预计在当前的一个行情之下，煤炭价格确实是在这个位置是处于一个易涨难跌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三点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的这个期货价格，其实大家应该也都看到了，昨天这个焦煤的期货价格是出现了这个大范围的一个上涨，部分的期货合约的品种是出现了一个涨停的一个情况。焦煤昨天的主力合约的话也是上涨了这个大概7%左右，今天也是这个冲高回落，但是也是处于一个向上的一个积极的格局。那么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一个月焦煤的这个期货已经是出现了一个两次的应该是最近两个月左右吧，已经出现了两次的价格异动。当时4月中旬的时候，就是有过一段这个资金抢筹的一个情况。那最近这一段时间又是出现了一个整体的一个事件，所以说可能在当下的一个从期货的价格传导来看的话，那么煤炭的一个价格上涨也是有利于我们 A 股的相关煤炭上市公司他们的一些 这个出货的一个价格有所提升，对，进而是对于相关公司他们的一些中期报表，也就是即将到来的这个中报预告，可能会带来一些比较偏正向的一些这个引导效果。然后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最近这段时间，其实科技股还是处于一个高位震荡的，高位波动比较大。那么自然而然是会有一部分的一个这个聪明钱去选择一些高低切换啊，去布局一些低位的啊相对低位的一些煤炭板块，或者说高分红的一些煤炭板块。所以我觉得从第三个视角来看的话，就是从资金流向的一个视角，一个是期货价格的异动，另外一个的话是 A 股场内的一些高低切换带来的一些高分红板块，它们的一个性价比有所提升。那最后一个就是第四个，就是全球能源的一个定价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之前当时在3月份的时候，当时也跟大家讲过，有一个指标叫油煤比这样的一个定价，就是1万大卡的这个热量，石油的价格是煤炭的几倍以上。那么这个倍数其实就是油煤比，当前的石油的一个价格还是相对比较高的，那么进而带来煤炭，它的相对的一个热量的一个燃烧的一个系数来说的话，那么它们就是有中期的一些估值修复的一个力量。所以说，从第四个视角，全球能源的一个定价来看的话，我们认为煤炭也是有望迎来系统性的一个价值重估。所以说，从这四点来看，我们认为六月现在是6月初，从整个6月份进行展望的话，我们认为煤炭其实在6月份它的一个性价比或者说它的一个这个价值的一些维度，投资者是可以去进行一些重点关注的，是这样。
0: 好，那么我们来看这个眼下这个煤炭的一个整体的这个布局啊，就是煤炭的公司特别多，股息率也有高低不一样，那么怎么选择呢？
1: 其实站在当前的一个这个市场来说的话，对于煤炭，目前来说还是比较协同的。就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昨天，整个煤炭板块大涨，其实大部分的公司昨天都还是表现的是比较不错的，涨停潮也是比较的多。那同样对应的，今天其实煤炭板块是处于一个冲高回落，可能大部分的公司也都是类似于这个冲高回落的一个走势，他们的一个走势没有差距特别的大。所以说，如果说对于整个这个煤炭板块进行一些关注的话，那我认为，关注板块其实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他们差距没有特别的大，这样。
0: 好的，你觉得就是从这个煤炭的一个整体的走势来说，已经有过一段时间的这样一个涨幅了。从估值水平来说，它目前是属于一个高水位的状态吗？
1: 目前不是一个高水位的一个状态，因为煤炭其实它的一些相关公司确实股价也在上涨，但是我们说它的一个估值，比如说市盈率它的一个变动的话，就是你股价的一个上涨，同时要除以你的这个每股净利润，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涨幅。那如果说股价的涨幅和每股净利润的涨幅能够有类似或者相对持平的话，它的估值基本上是不变的。所以说从它的一个业绩视角来看的话，那么我们也是预期，在当前这个煤炭价格中枢不断上移的一些过程，他们反而是有业绩不断的兑现的一个过程，那么进而能够进一步的去拖这个拉低他们的一些估值的水平。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6月份的一个视角来说的话，如果说这个煤炭价格或者煤炭的一个期货价格中枢能够不断的上移的话，那么对于呢 A 股的相关的上市公司，随着公司的相关上市公司的一些上涨，他们的一个估值反而不排除能够出现一些这个持平或者说下降的一个情况。为什么呢？因为背后它的一个业绩，它在不断的往上去，每股净利润在不断的往上去走，所以它的一个这个估值，它的一个市盈率反而可能相对来说没有这么的高。所以，而且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今年全年的一些这个原油价格，如果说保持在高位的话，那么油煤比这个指标可能会差距会比较大，进而会进一步的拉升整个煤炭的价格，从而促进 A 股上市公司。
0: 因为煤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那个长协价，就是因为限价的价格的一个强管控还是比较厉害的嘛，就是要保供啊，还有限价啊，这样的一开始，是不是对于业绩来说是一个直接的下砸下修？
1: 这里面这个问题确实是需要去重点关注的。但是现在的话是有一个新的情况，就是5月份，其实您刚刚也是提到了，5月份已经进入到厄尔尼诺现象了。夏季的均温其实普遍还是偏高一点，而且南方的电网负荷是连创了历史新高。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电网的部分的涨价的预期，那么从而能够去放松煤炭价格，因为煤炭我们刚刚说过了，供给端其实是很紧的，内外偏紧的一个情况，需求端又处于一个比较高位，电网需求比较高位，所以说，可能确实会有一些长协价，但是长协价可能也没有办法去完整的去保障当前的一个 这个十足的一些供给，所以说我们还是倾向于电价能够上涨，从而传导到煤炭价格，他们也是能够打开煤炭价格的一个天花板的，是这样。
0: 那么对于新能源这块的一些冲击呢，就是新能源现在也会有很大的一些取代，就是煤炭，因为要从环保的角度啊，从整体的这个用煤控制来说，会不会有一些影响？
1: 会有一些影响，但是新能源其实它的量还是相对偏少一点，因为我们国家从目前的一个能源结构来看的话，煤炭或者火力发电占比是超过了50%的，然后其他40%多的话，一部分是在这个新能源啊，光伏啊、风电啊，还有一些清洁能源、核电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能源，所以说新能源确实是会有一些这个影响的，但是实际上可以看到今年其实新能源装机量。内需这一块不是特别的高，海外出口的话可能是比较不错，但是内需的话，装机量不是特别的高，所以说可能他们是会有一些阶段性的一些改善，但是它不会，不能说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全靠新能源，我觉得可能在火电这个火力发电这一块领域的话，它的一个占比可能会远远高于新能源，在今年2026年他们的一个情况，长远来看的话，新能源可能会不断的发力，但是2026年，火力发电可能会更加稳定一些。
0: 那进口的煤炭的价格呢？就像印尼啊、澳洲啊，还有蒙煤的这样一个通关量的话，会不会有一些波动影响？
1: 现在其实目前的进口煤炭，它的价格是远远高于国内的煤炭价格，因为我们国内的是属于负煤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国内煤炭价格相对来说偏低一点。那么现在是已经是处于一个，进口煤炭可能是出现了一个倒挂的一个情况，那么国际煤炭的这个价格是处于一个高位，其实还是有利于我们国内的这个煤炭价格是处于一个。相当于是一个估值修复的一个情况，所以说从这个视角，我们也是认为，一方面就是进口2026年进口总量是收窄的，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现在全球能源价格是处于一个高企的一个状态，石油价格涨价也是带动了整个进口煤炭的一个价格，所以说我们可能从这个视角来看，今年进口煤炭它的价格可能不会跌得特别的多，或者说可能波动不会特别的大，依然还是处于一个高位的一个状况，而我们国内的一些相关煤炭价格是有进一步修复的空间的。
0: 好的，谢谢来自于国金证券的秋雨给我们对于煤炭板块做的分析点评，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各位听完之后啊，对于煤炭股有些什么样的想法，也可以通过平台互联网平台来告诉我们啊。这个阿基平台上面有很多的朋友在那边聊天啊，这个内容好像也不是今天一条都不能念啊。当然这个东西反正经常也都看到，也正常现象吧。各位可以继续的来聊天，继续来交流啊，好吧？读我就不读出来了，我觉得对，反正跟这档节目没什么关系啊。各位啊，我看看有些朋友在关于煤炭啊，有人说啊，煤炭明天就会不会补跌啊，有点这种担心啊，这也正常，因为这个毕竟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板块嘛，对吧？大家也在关注科技啊，科技会不会切换，有没有新主线啊？出科技会不会到位？到位是不是下降趋势？我们也是持续的关注啊，持续的讨论，好吧？这个时段的节目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

0: 买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5: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4: 发现优质公司。
1: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八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6: 我们会吹梦想，向上和上。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北风，今天夜里转东南风，明天转南到西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3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4度，今天的相对湿度35%到90%。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075.10点，全天上涨17.36点，涨幅0.43%，成交1.28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5591.13点，全天上涨250.77点，涨幅1.63%，成交1.51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52.21点结束交易，全天上涨2.48点，涨幅0.20%，成交202.35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1.45%，创业板指上涨2.66%，科创综指涨1.33%，上证50涨0.92%。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在26032.76点，全天上涨了634.58点，涨幅在2.50%。成交3607.02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987.45元，今天涨了6.85元，涨幅0.70%。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5: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6月2号星期二收盘之后，有朋友跟我讲今天的这个赚钱效应好像比较不错。昨天收盘之后啊，去看了个股热力图啊，也就是说当昨天全市场个股是涨多跌少啊，涨跌比家数是2:1，但是全市场成交量最大的那些个股差不多都绿啊，差不多都是前段时间的更加热门的相关品种，每一只股票的成交量都有要么大几十亿，甚至于更高一点点。今天会不会相反？为什么说会不会相反呢？因为今天的确从分类指数来看的话，涨多跌少，但是个股反而是涨少跌多啊。 全市场一共就1500多只股票是上涨的，有3800多只股票是下跌的。下跌的指数里面包括了微盘指数2.50%，包括了几个红利，包括了中证2000，而上涨的指数里面涨幅最大的，刚刚其实还没有报道，创成长4.33%，双创503.52%，创业板503.05%。所以有小伙伴说今天又回到了光底，是吧？各位体感是这个样子吗？如果今天稍微把视野往外围去看一下的话，哎，前段时间不是大家一直都在关心吗？这个韩国股市啊，日本股，今天日本股市算是下跌了，对吧？韩国股市也没有预期当中的这个怎么样的上涨。当然我也不知道，如果咱们要看什么技术图形，会说韩国首尔综合指数今天会不会算是个倒锤头啊，正锤头啊，墓碑线的，这不去讨论。但刚刚报了，对吧？恒生指数今天是一根阳线啊，拉掉了好几根的均线。当然在更高处的均线好像仍然是有压制的，不知道各位今天是怎么看待的。收盘之后啊，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声，对吧？既然昨天推送也在讲，也许短期的股价波动就是布朗运动啊，就是随机漫步的话，那我们对于再长一点周期的视角会是怎样的判断，也或者会是怎样的操作。021-6278-0977 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可以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可以搜索
6: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7: 我是刘斌，长沙的刘斌。
8: 您最早怎么找到我们的？
7: 证券公司一个朋友，他说你也可以听听第一财经，以及在下午他有个刚好这个时间比较合适吧，有时候晚上回听一下。那回听的时候就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想听哪一节你就多听一下，
8: 都可以快进，对吧？
7: 最近听了那个人说他能够守住10倍的，我也曾经搞过20几倍的中国国旅，后来改为中国中免，那一年2021年
8: 给我们打个分，我们这个活动
7: 干货比较多，这是第一。第二个，当然了，你投资者自己有关系，就说你有所准备，你就会听得更明白。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股市大家谈，
5: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已经在关心最近一段时间，是吧？最近一段时间是不是这个科技股里面已经开始出现不一样的声音，对吧？蜻蜓平台上面阿健睡懒觉开始跟我讲我身边的事儿啊，有小伙伴买了科技股，多少多少的时候进的，涨到多少多少的时候，按说已经很开心的，40块钱进涨到200，那应该很开心，但是只要回撤到180，家里就不开心。这是个什么心态我不确定啊。因为前面天地人和也就在讲这个事儿，对吧？有些时候我们在市场当中对于这个所谓的回撤啊，心理的承受度会有多少，心理的预期值又会有多少。桂圆八宝粥这会儿也跑进来啊，基平台上面也是啊，很多新朋友老朋友过来打招呼的，021-6278-0977一号线。哎，我们先来听听这老曲的电话，是吧？下午好，
9: 宝宝好。
5: 哎，您好，您说说。
9: 哦，你刚才那个题目不开心的不啦？
5: 嗯。
9: 180还不开心的不啦？那么是呀，买的少了呀。
5: 哦，这也可能。
9: 很多原因嘞。
5: 嗯。
9: 买的少了，你说

0: 哎，也对。
1: 这很不开心的。
0: 嗯。
1: 或者中途下过车来，也不开心啊，
0: 啊。
1: 对不啦？最后结果要差很多嘞，
0: 嗯。
1: 对不啦？所以这个有些人对不啦？早就走掉了，倒很开心的也有，
0: 嗯。
1: 这是个人不一样。
0: 嗯。
1: 啊，今天是这样，买入买出的啦，这个对的错的都有啊，我也不知道是师傅呢还是徒弟，不知道。你看到了呀？
0: 嗯，
1: 这不是都是瞎做的，银行好还是保险好还是证券好了？
0: 嗯，
1: 两天了，你星期五给我的题目啊，对不啦？两天了呀。
0: 对，
1: 两天以后还是银行好呀。
0: 嗯，
1: 银行我把它称为什么代号？316。
0: 啊，这个是
1: 你用过不锈钢不啦？
0: 哎呦，还真没注意过。
1: 304。
0: 啊。
1: 316。
0: 真不知道。
1: 201。
0: 嗯。
1: 就是不大容易锈的。
0: 哦。
1: 抗腐蚀。
0: 嗯。
1: 抗腐蚀啊，你这个食品安全就316就是医用的最好。
0: 哦。
1: 还有两个呢，发保险啊，你不要说保险啊，
0: 嗯，
1: 一季度报表你看一看。哎，我原来喜欢保险的呀。
0: 嗯。
1: 保险是巴菲特和芒格都是非常喜欢的。
0: 嗯，人家自个儿还开保险呢，对。
1: 对对，但是你看呀，问题在哪里呢？这个一季报你看看呀，一季报。
0: 一季报不好。
1: 下滑。
0: 哦。
1: 我把头部岛拿过来，下滑。
0: 嗯。
1: 净利润该少，减少。
0: 嗯。
1: 那你再去研究它的基本面有什么意思呢？
0: 嗯。
1: 也两个摊起来对不啦？就不用多看东西了，就是市场的表现。资金对他的态度，然后再把一季报一拿，不要看了。你有本事，资金再把它捧起来，我来管他后面的这个一季报、两季报，肯定中报要好了，我来呀。所以啊，你单单基本面不行，单单技术面也不行。技术面能够反映出什么？反映出资金。我今天就这样吧，就说我那个矿啊，小金属，就是这个。今天你看看啊，细节，我们看点细节。买它的时候是小金属，它没什么涨，又是稀缺的，说它啊，又是说它这个矿好，是有人吹讲故事啊，这个讲故事也蛮好的，但是买买玩玩的。然后放在那里，我发现不对了，我看来看去看了不对了。
0: 嗯，
1: 我就想起了茅台。
0: 嗯。
1: 茅台当时带兵啊，谁要买它的时候啊，
0: 嗯，
1: 他是没有告诉你他为什么买，其实他是买它里面的水，酒水是水呀、
0: 啊，是水，
1: 哎，是水，酒水，
0: 哦、
1: 酒水呀、
0: 啊，
1: 对、嗯，酒水你这个饭店你知道的呀，酒水、啊，
0: 不是，你说下去我没听懂，买它的水这句话没听懂，
1: 他如果没有人去捧它，需要它，
0: 嗯，
1: 它不会有金属的属性，
0: 嗯，
1: 它就是水，就是普通的酒，只不过是好一点了，差一点，
0: 嗯，
1: 有人要喝它，有人把它捧它，有人认可它，它就是金子，它就是酒金属属性，
0: 嗯嗯，
1: 就这回事。那它这个矿没有被人家挖出来，
0: 矿也是，嗯，
1: 有人要用，但为什么没有涨价了？需求还没有达到，但它也是戴先生说的，没有 AR 没有牛市，这个股票也一样，没有 AR 没有它的牛市，是 AR 促使它变成了牛股了。为什么？就是戴先生看不起的玻璃基板，
0: 就这些东西它有可能能够，你说到底是基本面实质跟这个有关，还是被联想到跟这个有关，对吧？
1: 现在证券的这个做软件的，
0: 嗯，
1: 很对你们胃口，
0: 很高级。
1: 现在出来了，它什么呢？就是一块是什么概念促使它涨的？
0: 嗯，
1: 哎，现在变红了呀，一点点红了呀。
0: 嗯，
1: 那什么概念？然后来了啊，第一条就是叫康宁啊。
0: 啊，
1: 和他的康宁、嗯、
0: 又要跟郭子有关系了啊、哦！
1: 对对对，所以这家美国公司很有名的，
0: 嗯，
1: 这个玻璃的很有名的，
0: 嗯，
1: 够了，够了、
0: 哎。
1: 然后他就是说矿了，矿怎么样呢？
0: 嗯，
1: 我是烧过用过煤的，包括我们用煤球，大概包没用过吧？烧煤
0: 怎么会呢？当年还有煤球店呢，
1: 啊、
0: 哎，换马萨的嘞，
1: 对对，有卡，还有煤球卡了，
0: 对的，没错。
1: 那我告诉你哦，
0: 嗯。
1: 这个煤你们没有用过好的煤，大多数人啊，除了个专业有专业的人或者是电厂的人知道的。
0: 嗯，
1: 我是运输过这个煤，我把它的煤，我知道装什么煤比较好，我什么都不知道。
0: 嗯，
1: 知道什么？一个是大同煤，我们装的煤里面大同煤最好，烧电厂嘛，烧起来最旺。那么还有呢，这个看上去像石头一样亮晶晶的。
0: 嗯，
1: 那么这个煤怎么样呢？一块煤，你把另外的差的煤烧，不仅不旺，而且啊，很快，只有像一块石头了，它就是石头。
0: 嗯，
1: 烧了没多长时间，就这个那个好烧很长时间，很热，天热的时候房间都烧，被它烧热了，不是？所以对吧？矿质量好坏是关系很大的。
0: 嗯，
1: 你一个金矿差的话，对吧？你去炼，人工都费死了，
0: 没错，
1: 弄不出钱，对吧？
0: 就这个专业的一个词叫品味。
1: 哎，品味。
0: 您前面那个讲的呢，就今天大家很多人也知道了，动力煤和焦煤。
1: 这个矿呢，很吸引眼球的。
0: 嗯，
1: 他说什么呢？不仅质量好，
0: 嗯，
1: 它还多。
0: 哦，
1: 中国最多。
0: 嗯，哎，
1: 稀有金属它中国最多，你好了，
0: 老
1: 崔，这个不谈了。
0: 老崔，
1: 嗯，
0: 这个前面都到最前面这个话题，我问你一句啊，银行、券商和保险，而是在你心目当中，如果按大于号来排列的话。你现在可能是银行大于券商大于保险，
1: 哎，对，但是有一点啊，
0: 是吧？是这个顺序，
1: 对对对，是
0: 这个顺序。
1: 银行第一，然后你炒起来的话，哎，现在不是我排了啊，就我两天一看，港股也是这样排的。
0: 银行大于券商大于保险。
1: 今天银行，昨天就涨了，今天也涨了，可可以啊。但是非银金融去看一看，
0: 就一般般，对吧？
1: 嗯，
0: 一
1: 般
0: 般。好。那么这句话我们留下来问问大家伙，
1: 对对对，
0: 好吧，其他的话题我就先等等了。谢谢曲先生今天投一个电话啊。
1: 今天买过东西要说吧？
0: 今天买过，下次再说吧，下次说吧。
1: 那就说些一句话，反正
0: 好也行。
1: 那么以后看看买了对了还是错了呀？
0: 嗯，
1: 追恒生科技追涨。
0: 哦，好，这句我留下来。
1: 好
0: 好
1: 好
0: 的好的，谢谢你，
1: 再见。
0: 再见。有些东西的确啊，我也不熟，但我发现这个关于不锈钢型号，网上有些小伙伴非常自熟啊。打了一大串的数目字在那边啊，我都已经来不及看了。嗯，反正我记下的本子是银行就是316，是吧？这是我记下的。但的确，关于金融的各个分类里面，老曲觉得银行大于券商大于保险，你怎么看？你觉得谁大于谁大于谁？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看。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等您来聊。微信 Q Time，
2: 动动手指，答疑解惑。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先锋精彩瞒了市场5年的知情不报，是被证监会彻底揭开了锅。近日，中国证监会宁波证监局下发了一份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对先锋新材长达5年半的信披违规事件进行了处罚。先锋新材成立于2003年，从事的是高分子复合遮阳面料以及其他遮阳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原实控人是卢先锋及其父亲、妹妹、妻子等人。就在2018年的11月，卢先锋与收购方贺庆明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也就是俗称的抽屉协议，约定卢先锋将其持有的先锋新材29.8%的股权转让给贺庆明或其指定受让人，转让价格不超过10亿元人民币。当时先锋新材一直没有披露这个重大事项，因此贺庆明并不是直接从卢先锋手中接过股份，而是始终隐身幕后，人不出面，钱又是怎么付的呢？2018年11月到2020年4月，所谓的承接人是合计向卢先锋支付了7.01亿，获得了先锋新材约20%的股份。值得一提的是，这其中有大概3亿左右是以股票质押形式进行的。那接手之后，新入主的接盘方又到底做了什么样的事儿呢？在2020年到2022年，先锋新材并没有出现重大的技术变革。虽然实现的营收分别是2.75亿、3.06亿和3.04亿，营收可谓是步步在高升，但是净利润确实是惨不忍睹。3年的扣非净利润分别是37.39万元、-1357万元和-941万元。2023年的时候，公司更是被审计机构出具了待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保留意见。业绩迟迟未有起色的背景之下，贺庆明一方选择撤退，而以股权质押转让的股份让双方陷入了长时间的诉讼纠纷。 双方诉讼纠纷拉扯不断，但对于先锋新材股权转让隐瞒的这个事情，宁波证监局对先锋新材是给予了警告，并处予了200万元的罚款。不仅如此，卢先锋及先锋新材

0: 申请索赔。为了更好的维护投资者权益，怡彩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怡彩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 QTime 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的那个维权的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是三句话，也就是告诉您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啊。您可以按图索骥，按照那个一步一步来操作来找到我们。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来讨论啊，我们一会儿来念02162780977，二号线蒋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2: 主持人下午好，
1: 哎，下午好，您说说，
2: 嗯，仓位不变，券商还是那个两成，其他的也没怎么变化，仓操作上我觉得不变反而更好，变了这两天其实挺难操作的，今天割裂程度也应该到了这段时间的极点了吧。
1: 今天其实跟昨天是完全相反的一种割裂，
2: 完全相反，
1: 对
2: 吧？对，而且今天涨的跟前期涨的还不一样，前期你说哎，一个板块半导体，一个板块 CPU 或者一个板块元件都可以，今天就是涨大市值的，就是涨前期已经顶在非常高位的那些票子。
1: 嗯，对，没错。
2: 而且这些票子都是我认为啊，散户在里面的几率不是特别大，动不动就1000左右的这种单股价格。
1: 嗯嗯，不管是100股还是200股，都是很贵很贵很贵的了。
2: 对
1: 对
2: 对，你很多票子200股起啊。
1: 对，
2: 你688这是200股起嘛？
1: 对、
2: 你不管是买卖都是200起。那这个就想到上一波光伏的牛市，最后的阶段就是类似于宁德时代这种大票子顶在那里。那其他小票子，其实这段时间的科技表现其实不好。
1: 嗯嗯。
2: 前期活跃的，今年上半年让你赚钱的那些科技，其实有些已经跌幅很大了。
1: 嗯。对，
2: 那接下来这些板块就要想到，这些大的票子他们的业绩是不是能够持续的，超预期的增长？如果是，那我觉得还能走；如果不是，就危险了。就像美股一样，美股那些大的市值，它的净资产收益率其实已经历史上相对低的位置了，但是它的盈利足够好也没问题。
1: 嗯，对，没错。
2: 就像它的夏普指数其实也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位置了，
1: 就直播率不高了嘛，对吧，就是、这个、
2: 不高了。对，那它如果说后期它的业绩足够好，我觉得还是可以继续，如果它的业绩不超预期，哪怕是增长不超预期也都很难维持。
1: 嗯，但是恰恰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你有没有办法去看到类似于高频的这种什么销售数据啊或者之类，只能去等中报。
2: 其实是有一些能够在实战当中，或者再去参访上市公司，或者你作为供应商是能看到的。
1: 嗯嗯嗯。
2: 我觉得 A 股当中我能看到的光纤是没问题的。
1: 哦哦，哎，对，来说说。
2: 那你对应的光纤的两个龙头，其实它一直都是横在那里，或者一直在往上涨，没有放量。
1: 嗯嗯。
2: 因为它的业绩增长，我们从我们卖给他们原料的这些预测当中看。这其实都是比之前翻了倍的预测的。
1: 嗯嗯，明白，就这个你觉得没有问题啊？
2: 其他板块我不知道，可能也有一些板块，比如 CPU 啊，可能它的预期也会超预期。但总之，这些板块如果能超预期，这些板块继续上涨，那其他板块的资金就会被吸进来。
1: 嗯，
2: 你光靠这些股票的大的股票的上涨是很难吸引散户进来的。
1: 嗯嗯，
2: 吸不进来。
1: 嗯。
2: 对，所以后期怎么走，那就还是要看美股、韩股这些走势。那今天其实最亮眼的是港股的科技股。
1: 哎，对，对
2: 啊，这个科技股呢，我是觉得跟前一段时间出了一些相关对于那些就是投资的资金不是特别正规的有一些限制。
1: 哦。
2: 那我觉得这些资金可能会留在港股，那这些港股的。大票或者是一些有价值的票子，我觉得是有可能会值得受到青睐的，因为这资金其实没地方去的。
1: 嗯，明白。好，好，我理解了。还有个事情想问你一下。
2: 嗯，
1: 因为刚刚老区留下了这个题目，他心目当中觉得金融的目前在他心目当中啊，可投的方向是银行大于券商大于保险。那你刚刚也提了，你手上有两成券商，我看见网上
2: 你是我肯定还是很看好券商的，其他两个不看。
1: 哎，这个
2: 不入眼。
1: 那理由
2: 我觉得券商是这两年。

0: 当中是没有表现过的，银行其实是表现过的，而且银行整体它的盈利预期是在下降的。你因为利率在下降嘛？
1: 对，是。
0: 对啊，然后其实你现在放款的这个速度也没那么快，就是说我们不管是从中长期企业的贷款还是个人贷款都没有明显的增长，那银行未来的盈利的预期在哪里？
1: 好，那券商的盈利的预期或者它的增长点会在哪里
0: 其实券商一直业绩很好，它的问题就是它很便宜，它一直没涨过。
1: 呢？我记得我们节目里面曾经有一位听众来电话，他看好这个大概是去年年底还是什么时候，他看好今年港股的券商，然后他说的理由也很清楚，港股券商那边港交所可能今年 IPO 会是大年，那我觉得我倒能够理解这个意思，对啊，
0: 但
1: 这
0: 我觉得也是有联动，对，就确实那边是个大年，
1: 对啊，那样的话就是他找的时候也特别去找，就是港股这边。去承揽 IPO 更加多的这样的券商，那他倒是不讨论什么佣金啊，或者什么，对吧？自营啊，或者是所谓财富管理卖掉多少产品，他不关心这个东西。那我觉得这个逻辑也
0: 对
1: 可以
0: 于
1: 理解。
0: 选券商来说，我觉得就是可能近期就不断的有一些异动波动，不管它是上还是下，它明显出现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量的上下波动，而且它整个的走势跟整体券商呢又比整体券商强一点，然后呢市值也不要太大，可能我觉得券商一旦启动，那可能它就是领先者嘛。那如果不启动，它不让我亏钱，我放在里面也没事儿。那整体这段时间，如果你在券商当中受伤不是很严重的。这是给你正面反映的，受伤不是很严重的。如果你放在其他板块当中，受伤会很严重，也就它反向给，其实是给你赚了钱了。
1: 我听
0: 绝
1: 懂，
0: 对
1: 我
0: 值是
1: 知
0: 你
1: 道
0: 是
1: 你
0: 亏
1: 这个
0: 钱
1: 意
0: 的，实
1: 思，
0: 际上是给你赚了钱的。
1: 理解了，理解了，好，好。好的，
0: 嗯，
1: 谢谢蒋师傅的
0: 好，
1: 电话，谢谢
0: 哎，
1: 你，
0: 好，
1: 哎，你也
0: 拜
1: 说
0: 拜，
1: 清了，再见，再见。关于这个排序，我其实因为看到啊，基米德平台上面有老股民进沪通跟我讲，他说我心目当中大金融应该是保险大于券商大于银行，这是他的态度啊。好了，那三家都有了，对于老区来讲，他觉得银行最大啊，对于这个网友觉得保险最大啊，蒋师傅觉得券商最大啊，你怎么看？各位怎么看？愿意的话来讲讲看。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刚刚我们燕兄小七啊，577，他说，他大家期待的所谓的高低切，切到红利消费银行，我认为在逻辑上不太可能啊。目前这些大概只是超跌反弹而已。然后他还要打了个括号，写这么一句说，如果说红利银行消费要低位起一波行情，那么主力要建仓完毕，但是现在没看到。而所谓的银行存款搬家，目前也没看到。所谓的银行存款搬家跟这些没有关系吧？跟什么银行消费这些没，但跟金融肯定要有关联，对吧？有关联，因为我推送里面都写过这件事情，对吧？就好比方说，公募基金过去5年其实规模已经翻了一倍，那能不能再翻一点？因为银行存款那边还多。聊起过这个话题，在蜻蜓 FM 啊，蜻蜓平台上面，刚刚天地人和过来，他说今天我觉得就是，抱团的高位股的自嗨啊，最近庄家心里恨得要命啊，没有人跟进来，那这个话怎么讲呢？你看看涨的那些股票的股价，而且动辄都还不是一手100股，动辄一手还得有200股，得有多少钱啊？那个人投资者怎么往里跟？怎么往里参与，是吧？不过也有小伙伴在最近提说，最近一段时间，其实各家，我是看了某宝还是某家的，说最近还有一些关于什么创业板的，这个 ETF 啊，还是什么样的相关产品正在发售当中，还有多少天要发售完毕？虽然他们发售完了，也不能直接开仓了，还得过一阵儿，2个星期、3个星期等等，但这个是不是这些高位股在等着有承接资金的一个可能，也或者有没有其他的各种样的方向？各位怎么看？你今天到底做过些什么？或者在你的心目当中来讲的话，今天是不是又回到了光里，又回到了2个星期之前，还是压根与你无关？02162780977，021。

0: 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两个小时准时啊开通，各位可以打到上海的导播间来啊，来交流。是的，网端平台阿基美的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可以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就山字边，光荣的荣，这两边就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哎呦啊，有些朋友在聊天，那我们待会可以继续聊下去，继续聊下去啊。然后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也包括各位可以在里面发各种各样的关键词。昨天晚上还有小伙伴也会继续发啊，这个维权等等这些啊，你可以来及时找到我们，好吧？我们广告之后一会儿回来。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30分，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4: 哎，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5: 先生您好，
4: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5: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4: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5: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4: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5: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4: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6: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7: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哎，关于存款搬家，刚刚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反正大家一起聊聊天嘛，打打字，对吧？就大家看看自己的，就自己知道的来做一些相关的讨论啊。因为有些时候的这种讨论啊，这些观点的确也会。就像我一直讲，就聊的过程当中也是给自己的一些总结啊，同时我们也可以去博览更多其他的一些关注点啊。 021-6278-0977，我们继续来往下听节目，好吧？继续来听，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收盘之后可以来讲讲看。三号线是一位胡先生啊，下午好。
10: 你好，
0: 您好，
10: 我听了你好长时间的节目，今天打进来倒挺方便的。
0: 那当然啊，所以试过了才有评论权。您说说，
10: 今天呢，昨天梦了一天没什么做，今天做了一件，买了件比较高的高价股吧。我看看这个好像已经基本上走好了，这些高价股，一个是股票名字不能说的，
0: 对
10: 吧？
0: 对，没错。
10: 主要是那个，一个是那个，主要是小金属方面的，还有一个就是那半导体的吧。
0: 小金属。
10: 半导体高价股。
0: 半导体的高价股，
10: 好像已经基本上走好了。
0: 您是看形态是吧？
10: 都有，形态方面各方面好像我看看，那个形势方面基本上问题不大吧。基本上进去都盈利了，这样蛮幸运的。昨天闷了一天嘛。
0: 您一般喜欢看什么样的形态？理想化的形态长成什么样子？
10: 理想化形态嘛，因为我以前就是最近几天都做过的，做过了嘛，看下来了嘛，又再进去的。像那个小金属方面的那个高价股啊，基本上我做了三四波了吧。从那个50几块就做到90几块，从100冲好了以后又下来到那个80来块左右吧。80来块左右是基本上是一个贴底吧，我是这么认为。
0: 就是看股，就看单独的股票它的
10: K
0: 线形态，你觉得它可能会是
10: 走势吧。
0: 您觉得这样的话它会，那这些就像前面有些听众，包括我们有些嘉宾现在一直讲到的，说到半导体里面啊，或者说到小金属，可能对它的基本面啊，或者它的上下游啊，它生产的东西卖给谁更加方便，它从哪里拿原料更加的容易，这些东西您会关心吗？
10: 这关心的不多，我关心他们老总的吧。一个高价股的老总，像我看下来是相当厉害的，主要是这些方面的。一个那个半导体的高价股吧。他老总蛮厉害的，我上次听了一篇报道吧，只能这么说吧。
0: 明白了，胡先生最近一段时间的投资也是一直用这样的方式，就是就高抛低吸做些差价，还是怎么样的？
10: 对，基本上都是那个看，基本上看那个基本面吧。形势好一点嘛，多做一点；形势不好嘛，不做。像昨天我基本上，我星期五那天基本上都清空的，清空了。就昨天等了一天嘛，等了一天看看没什么那个大的变化嘛，我就今天又进去了。
0: 您指的这个形势其实还是指数的形势，
10: 指数形势，那个国内外形势吧，怎么那么说？
0: 国内外形势怎么讲？这两天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就至少这两天没什么突发的事情呀，对不对？
10: 对，没突发事情嘛，没突发事情就是好事情，有突发事情就麻烦了，你说是吧？我是这么认为的，是吧？
0: 所以没有突发事情，然后这个双休又过完，周五。除了昨天以外，
10: 对，
0: 那今天你就今天就做了一点这样的。
10: 今天基本上做满仓了，明天看看应该形势问题不大嘛。
0: 两只股票就满仓了？
10: 不是，基本上两只都高价股呀。还做了一点小，也是那个，就是半导体的那个。
0: 哪个
10: 低价股吧？基本上上次上去了以后又下来的蛮厉害的。
0: 是
10: 今天又搞了一点
0: 半导体的什么分类呢？
10: 半导体分类我也搞了，
0: 或者
10: 搞得不太清楚。
0: 这个企业它最后它生产的是什么东西呢？您可能看的也不多。
10: 我也不管它生产什么东西，我看他们老总，他们的老总那个相当厉害啊。我主要是这么认为的嘛。
0: OK， 好的，谢谢胡先生，对吧？
10: 你也不问我什么时候入股的。
0: 不，您想说您可以说呀，我没问题。
10: 我本来。

0: 一直想听你的念，我也想写写跟那个念录音棚的。我的年份蛮厉害的，
1: 是
0: 我的
1: 吗？
0: 这那个证券账号都很前面的，就是那个就是证券的那个代码。
1: 胡先生，要不这样好不好？您的电话，反正我们编辑老师也留下了。后面看看您如果有时间的话，约您直接到我们电视台的录音棚来，好不好？
0: 哦，电视台录音棚啊，
1: 好吗？我们来聊聊您当年的投资经
0: 问
1: 历。
0: 题也不大，但是就是很，可能要带点什么东西吧。
1: 我们回头再聊，再联系，好吗？节目我们就不占用时间了。谢谢胡先生，谢谢您。
0: 好的，再
1: 再见，
0: 见，
1: 再
0: 再
1: 见。
0: 见。
1: 是啊，我们当年怎么入市啊？我们回头在回忆的过程当中，是啊，那会儿是什么样子的？现在是怎么样子的？对吧？那会儿我们进市场的那些预期，最后我们都达成了吗？而达成的过程当中，我们到底碰到过些啥？像胡先生一样，如果各位有这样想进行分享的、想交流的、想讲讲自己的投资经历和过往的话，你愿意也可以啊，来电话02-1627-80977，或者来跟我们编辑啊约一下时间，我们回头跟您单独取得联系，请您到录音棚来。本来一开始这个栏目走进录音棚啊，也就是希望有更多的投资人能够来到录音棚，能够走进我们的实打实的录音棚。02-1627-80977啊，4号线是赵先生的电话。下午好。喂，
2: 喂，鲍老师，下午好。
1: 哎，赵先生好，您说说。
2: 我那个就昨天说的那个电力股嘛，今天果真两个电力股都回调了嘛。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本身我就是配市值的嘛，所以我看看有机会后面回调下来再慢慢配点市值嘛。
1: 配市值为了打新是吗？
2: 对，就我昨天说的嘛。然后今天有个票涨停了，这个票呢，总算回本了。这个票可能拿了2年多吧，半导体的一个票。然后应该是前年，半导体可能当时感觉那个半导体行业有那个复苏的迹象嘛。然后挑了这个票，然后它的名字呢和我们一家，上市公叫未上市的一家最大的，不算半导体企业吧，就是最我们国内最大的一家公司名字有点相似嘛，所以就是几方面因素挑了这家，然后这家公司在去年在我可能。赚了30%以上的利润没有走，结果它变 ST 了，连跌了13个跌停板。
1: 我在听。
2: 它就变成新号 ST 了嘛，因为它公司，
1: 还是
2: 大股东占用了那个资金，占用了10几亿的资金嘛，它就变成了新号 ST，大概从8块多。跌到了3块多，然后最低跌到2块多，那因为跌停板我也走不了吧，就我等于说，我从8块多一下子跌到3块多，也没办法动了。后来就是略微再加了一点仓，因为我当时就是一直看他的公告嘛，就是他因为大股东是有。当地的国资背景，所以就赌他应该不会被退市嘛。
1: 这是哪门子的理由？
2: 但是他在去年也是经历了一波，就是资产，就是不断的在公告嘛，就是这种集资风险嘛。但是他股价是一路涨的。
1: 所以，赵先生，您经过这个事情以后有什么总结吗？
2: 不好意思，您说，
1: 我说，您经过这个事情以后有什么总结吗？
2: 我这件事总结就是一方面要注意那个公告，有这种证监会的一些 公告的一些叫什么风险嘛，其实我们各股民都是还是要注意一些风险。
1: 注意，我们一直在讲这么讲这一句话，叫吃一堑长一智。
2: 啊，
1: 就有可能我真的会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所以您经历了这个事情以后，您下一次碰到新 ST 的公司，您就我听上去感觉您还是会买的。
2: 会买。
1: 什么？
2: 我不太会买，不太会主动买新号 ST。
1: 那您还是会补仓啊？
2: 当时也是为什么补，我也没补了多少。当时因为，我前面说到它是有国资的背景嘛，有国资的股东嘛。
1: 我问你一句，
2: 我等于是、
1: 您先说、您先说。
2: 我等于是，当然有一点主的成分，我就是主国资会接盘嘛，不会让它退市。
1: 好，那我问您一下，我问您，我们一直讲国有企业。大股东是国企、您知道大股东是国企分好几层吧、第一层是他的大股东是央国企，或者是要叫国资委。第二层是他的大股东是省级地方国资委，就好比方上海市的国资委。
2: 对。
1: 第三层是他的大股东是上海市某某区的国资委。
2: 对，
1: 这三样的企业都是国企，
2: 对，
1: 但是他们的性质应该是有些不同，或者是对于您来讲的话、所谓的背书效应应该是不同的，对不对？
2: 是的。
1: 那么经过这个事情以后，您到目前为止，您心目当中那个所谓国有资产背景的企业不会退市这一条目前还没打破，是不是？
2: 也不是，因为我还看他的业绩，因为他其实公司的业绩是增长的，业绩一直是正的，他并不是有些那个上市公司业绩一直是很差的，他的业绩是一直是增长的，而且是正向的，所以为什么我就是还有点信心嘛。
1: OK， 好，我明白这个意思。就跟年轻的时候，老师说，哎，这个班级里面同学成绩不好没有关系，但是我知道他人挺好的，然后挺善良的，对吧？有点这个意思在里。
2: 是的，这多方面就是，包括我最近也追了一支票，太空光伏的概念，我也是看中他业绩还不错，然后他也有概念。结果呢？它最近一周跌了20%。
1: 他做的事情跟太空的光伏到底有关系吗？
2: 他其实是那这概念是太空光伏嘛，他做的是光伏凝浆嘛。
1: 他
2: 的一季报利润增长了200%多嘛。
1: 他
2: 的那个估值也就30几倍嘛。就是，感觉基本面还可以，然后他还有。我们国内的半导体的那个演模板的就是独家的技术，但是呢、演模板这个工厂呢要今年6月份才开始，就是他是买了一个日本还是韩国的那个专利技术，也是我们国内一个空白的技术，但是目前它还没产生效应。它就是有这个概念，然后它光等于说光伏的银浆也是它的一个主营业务，目前来说利润也比较好。但是这票本来是做一个短期，因为当时马斯克不是那个太空光伏嘛，前段时间有这个概念，
1: 有这个概念，其实我觉得您心里知道的蛮清楚的，那个是有这个概念而已，那个事情我其实当时是去下了一把背辙而已。我都已经想起我初中的时候在办公室里面对着年级组长说，哎，那个人他成绩不好，但是我觉得他人挺好的，那种倔强劲儿，我到现在都能记得。
2: 包老师，这也只是我的投机成为。
1: 对呀、
2: 因为我们 我目前的主仓位。

0: 呢，主要是一个 AI 硬件的上市公司，它是消费电子，它主营是消费电子，但是它除了那个机器人，然后它也是英伟达、特斯拉，包括
1: 这个
0: 英卡的。
1: 赵先生，赵先生的信号非常不好，非常不好。
0: 现在听得好，现在好吗？
1: 要么今天我们先聊这些，好不好？就信号有一些不稳，信号有些不稳，好吧？但这个
0: 好的，谢谢。
1: 其实您的不，您客气。我觉得您心目当中是分得很清楚的，哪一部分是我做投机的事情，哪一部分是我相对配的时间长一点的，包括您刚刚提到了配了市值为了打新，下次其实我也好想问问你最近这两年的打新的收益，因为我身边的小伙伴都说打不着中不着，我们下回展开聊这个事儿，好吧，赵先生。
0: 好的，
1: 谢谢您，谢谢您。我们先聊这些。
0: 谢谢包老师。
1: 客气、
0: 拜拜，
1: 再见再见。再见。
0: 再见。
1: 这个那为了怎么了？为了配市值打新有什么？这也要去被跌死的吗？真是太神了。好，有很多朋友，我估计今天应该既没有打新股，也没有打新债，对吧？昨天好像是有新股和新债，今天是有支债。然后，网上大家伙在聊的内容也蛮多啊。蜻蜓平台上面，山大面啊跑过来，这个天地人和在跟我讲什么？说明天要涨多少点以上，会要进行一次短线的买卖，看指数来做个股吗？尾号2740红米九这边都已经准时跑过来了。阿基米德平台上面是啊，刚刚我们因为就在聊关于存款搬家这个事情，然后前面一位是老朋友在问我，就关于去查一查我，所以也特地去问了一下万德爱丽丝2007年，也就是上证指数6124那个点的时候，当时存款搬家的相关数据，他倒是给到了我一些相关数据。那数据表格非常长啊。2007年的1月到12月，简单看一下，其实按照他给到的数据的话，每个月都有流入和流出，就居民存款的新增数据有增有减，当然这个还包括了这个相关的一些其他的数据成分在里面啊，也包括 M1、M2 当时的一些剪刀差数据，这可能还要仔细来看一下，因为的确你有时候很难去完全来界定说。所谓的存款搬家是那边到底少的多少，这一部分直接就跟这里有关吗？ 你没有办法去求证这件事情，对吧？但这个题目啊，其实也在过去的蛮长一段时间里面了啊，2024年的第四季度开始，一直到2025年，一直到今年的年头上，甚至于包括上个月，因为高频数据、存款的相关数据啊，以及贷款的相关的增加额数据啊，大家在关注的时候其实都提到了，对，所以一直也被很多的投资人去关心啊，后面有没有啊资金的接力，或者说有没有更多的一些资金会再往这方面去做一些相关腾挪，当然。对于每一个个人投资者而言的话，当然总希望资金腾挪进来以后都是先去跟我自己手上的个股有关联，可事实上未必吧，很难吧。那么我们在买卖股票的过程当中，我们先会去想什么，对吧？就一个视角就是，如果我们一直以倒手来算的话，那么我们当然应该想的是，我买进去的相关的股票后面一直还有人能够接着，但也有一部分投资人会想的是，我买进去股票之后啊，这些股票就一直压着我的仓底了，因为每一次抛可能都抛错呀，或者因为某一次抛我都发现其实我的份额在变少啊，会是如此吗？各位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来讲讲看。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我们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两个小时准时直播啊，在上海的导播间，各位可以来拨打这门热线电话021上海地区长途电话的区号62780977。网端平台收听节目的平台非常之多啊，第一财经啊，你可以搜索这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啊来搜索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端云听，对不起，各个平台各个端上面可以来找到我们。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啊， 节目直播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和视频号，你可以来搜索。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回来。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
5: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6: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5: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

0: 户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1: 我们不见不散。
2: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3: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2: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3: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2: 啊！
4: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5: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中心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今天的上半夜到转东南风，明天转南到西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明天的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4度。明天的相对湿度50%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3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075.10点，全天上涨0.43%。深圳的成分指数报收在15591.13点，今天上涨1.63%。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52.21点结束交易，全天上涨0.20%。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6038.32点，全天上涨了640.14点，涨幅2.52%。成交3737.80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987.45元，今天涨了6.85元，涨幅0.70%。
6: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1: 下班才来。
9: 股市大家谈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6月2号星期二啊，收盘之后，是的啊，你单单看指数的颜色的话，觉得今天好像是一个不错的一天，但各个分类指数是涨多跌少，但是个股则是跌多涨少的样子啊。尤其只要什么时候的观感，就只要一看到微盘指数今天是下跌的，是不是就代表市场当中更多的个股今天是下跌的？事实上包括今天中证2000啊等等这些也是下跌的。还有一部分呢，还有一部分我觉得上一个小时有小伙伴提到，但是大家关注都好像我没有听到有更多人在聊这个事情。比如说今天港股的表现情况，港股今天的一根阳线到底穿了多少根均线，这完全看大家对于这些均线的设定，对吧？啊，是5天线啊，10天线啊，30天、60天、120是吧？这些，但同时，其实港股从上个星期五开始到现在啊，不对，这中间是不是还有？我已经记不清了，到底是有某一天是不是因为公共假期休市还是？就过去的3天时间，港股其实每天的成交量是在缩小的，是在缩小的啊。所以今天虽然 港股的这个 K 线形态来讲的话，至少是过去四天以来的话有一个新高啊，回来了，但成交量在萎缩当中啊，所以到底今天涨的是些什么？哎，这个同样现在各个交易软件里面在报港股的时候也会提到，原来恒生指数啊，原来还会报恒生国企指数，对吧？恒生大盘指数，但现在报的更多的是恒生科技股，那恒生的生物科技，恒科今天的整体表现会更强一些，4.72%的涨幅啊，比恒生指数要大很多。而恒生生物科技今天其实是跌1.62%的。收盘之后，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啊、想交流的、想讨论的，0216278097，0216278097。无论你身处何方，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两个小时都可以打到上海的导播间来，然后到节目里面来做一些交流讨论。你怎么做的？你目前怎么看的？你是最近想到了一些什么？网端平台听节目的平台非常之多啊，第一财经4个中文字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都可以来找直播、找广播来找到我们，或者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各个平台下面直接可以来找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股市大家谈节目都可以来找我们。如果你想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的话，你可以选择这两个地方，好像目前也只有这两个地方，阿基米德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在那个股市大家谈节目的首页里面会看到直播中也就是我们的直播贴，进去以后就能够直接跟大家伙一起来聊天，或者在蜻蜓 FM 直接去找主播的名字包容山字边光荣的荣，也可以找到主播的首页里面主播名字下面的这个可以找到直播中或者是预约直播，然后在节目直播的时候点进去，也就相当于进入到了以前的网络的聊天室。也欢迎各位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如果你是在通过手机通过网端来收听的话，愿不愿意把你正在收听的那个链接转发出去，给到正在做投资的其他小伙伴们，让更多人去了解到，能够参与到能够过来一起来讨论。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来搜索
11: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2: 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13: 谢谢。
14: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呢，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
15: 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的。
14: 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
16: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7: 股市大家谈，
9: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0216278097，0216278097来，3号线蔡先生的电话，喂，
18: 周老师，下午好。
9: 哎，下午好。
18: 这个昨天、前天，昨天那个和上周吧，那个老灯票反弹了一下。包括消费啊，整体来说的话，都给了一点反弹。然后市场上呢，给了一些投资人喘息的机会吧。然后整体的一个2天的一个感觉是可挺好的。然后昨天过完儿童节啊，市场给了每人发了个蛋筒，然后今天把蛋筒的钱收回来了。那么给市场上就是普通投资来说的话，确实体感很不舒服，就是有那种冲动，就是哎，我涨了2天，然后呢，今天回调了，看到科技股又上去了，就很有冲动的想把自己的股票割掉。就甚至我也有这种冲动， 我就想，哎，我是不是要去追一点科技呢？但是我觉得我还是不追科技，就是我觉得既然那个超跌的个股出现了一个边际性的反弹效应，那么这个反弹和反转，我对标了两个指标，就是海外的那个中概互联网，就中国海外互联网 ETF， 就是对岸发的东西，还有一个大对岸就发的一个大盘股 ETF， 也是关于我们这边的。确实这两个指标，这两个 ETF 其实它在他们那边已经有的甚至腰斩了，有的甚至就是跌了40%多了。但是对比海外的一些别的国家的 ETF， 其实都是在涨得挺好的。那么今天港股方面的话，那个互联网板块也涨得挺好的，只是给了一个反弹，整体的一个反弹的一个感觉就是，哎，都火起来了。但是回过头看，他们跌的其实也蛮惨的。
9: 嗯，
18: 我就联想了这个指数和这个个股的一个逻辑嘛，我就在想，是不是某些资金在做空，或者是出逃，或者是影响打压？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做好自己，就是因为我的那个收益，我是没有，今年我没有买过科技股，但是我总体收益还算可以。因为我记得下午发过一个我这个今年的一个收益率嘛，
9: 嗯，
18: 然后我看到林上也说的，他说你这个波动率太大了，但是那个整体还是盈利的，我觉得还是体感还可以，但是呢就是挺费脑的。
9: 嗯，
18: 就是如果说我是买科技的话，我可能不用动脑子，然后就是跟着海外啊，跟着那个旁边的那个韩国啊，日韩的一些科技板块啊，那往上涨。但是我看到今天其实旁边韩国的一些指数个股它也涨不动了。
9: 对，
18: 那么包括 LG 啊，盘中也跌过17%。
9: 嗯，
18: 其实他们800多只股票里面也只有300家在涨，也是涨到后面就是一个羊群效应在慢慢的缩减。
9: 对，
18: 怎么就市场后面未来的波动率会更加大，就是如果说刻舟求剑看着对岸或旁边的人在涨的情况下，总归要提防一下。因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大市值的个股回调出来的这些资金，就是我一直说是个游泳池，这个游泳池怎么大的市值的个股把自己缩小了之后，那个游泳池腾出来的空间是为了谁？是为了后面是科技股还是机器人板块啊，他们要准备上市的，或者是六小龙里面的一些个股上市腾出空间出来，还是真的我们科技能这么扛住？其实我觉得后期的话还是要去验证的。
9: 嗯，
18: 因为后期的话，因为马上银行股开始密集要分红了，包括一些权重股也开始慢慢要分红了。
9: 嗯，
18: 虽然有些人说，哎，分红是分自己的钱要除权，有可能还不填权，但是我觉得，就是作为价值投资者来说的话，我觉得分红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收益。就是说，如果说你对这个公司、对这个企业、对这个行业有憧憬，有未来的一个定投的基业的话，就像之前我记得前两年定投恒生科技，包括自己的一些那个创业板的那个 ETF 的那些人，其实也很痛苦，然后他们也在做定投的，一直在亏，也晒过单。
9: 嗯，
18: 然后现在是确实是风水轮流转，突然间上去了。
9: 嗯，
18: 总体的一个挣钱效应非常好。
9: 嗯，
18: 但是有些人也是有可能保本了就出了，也有可能有些人赚个40-50个点也出了。
9: 嗯，
18: 那么回过头来再看的话，我是不是要再进啊？其实我觉得就做好自己是挺好的，不一定就是说到了这个点再去买科技，买那个高附加值的什么 CPU， 我是不去碰的，就是我还是做好自己的事情。
9: 嗯，但是你肯定就以我对你的判断，你不在乎分红是吗？
18: 我分红就直接到银行去取现了呀。
9: 就或者说你可能有一部分的持仓是有分红，或者你就一直有类似于红利账户，那个里面的股票是动都不动的，所以有分红那就分。
18: 对，
9: 对吧？然后甚至还会复投啊之类
18: 的。
9: 但你大体上你应该还会去做其他的一些相关票，虽然跟科技没有关系，是不是？
18: 对的。
9: 那你最近在做什么？
18: 我最近在做医疗呀。
9: 医疗怎么选？ 对， 对，
18: 因为我是怎么，我专门之前我记得我自己做了一个股票池。
9: 嗯，
18: 就当年我在那个口罩事件的时候，就疫情期间的时候，我把这些超跌的个股或者涨了非常好的个股，我做了一个股池。回过头去看这些股票，比如说已经过了6年了，这些公司现在跌了6年之后，甚至虽然盘中有反弹，那么累计跌幅有多少？那么这个公司还值不值得去看？
9: 那我正好问问细， 你放在那个池子里面大概有多少只？

0: 我现在是总共有182支。
1: 就是都跟医疗，这那应该都还是类似于创新药的这一块的医疗，还不是传统
0: 嗯，
1: 药，
0: 就医疗也有，各行各业都有。就是我当时锚
1: 是
0: 定
1: 吗？
0: 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说我把那个时间节点定为那个口罩事件节点，然后我说在这个价时间点、这个价位锚定的那个位置，再看看现在对于那个时候的那个位置价位是在多少。如果说，我在我这个里面180多只股票里面也看到过，最近这一两年里面有出现过翻倍或翻2倍的，因为对比到那个价位点。就是他们曾经也跌破过那个位置，就比如说锚定的是2600点，那么现在这个位置虽然是4000点，那么这里面也有分化，也有一些个股出现了5倍，也有个股出现了10倍，那么也有可能继续往下跌，也有可能就围在这个地方做一个震荡。就是我对所有个股的一个锚定点，就是说每个个股它其实都有一个生命周期，就是不一定它永远是差生，但是不一定它永远都是好学生。
1: 不，这我们因为刚刚在聊医疗嘛，就这个
0: 对，
1: 事情，你手上的那个自选股的这个表现是长成什么样子的？
0: 嗯，我现在在买的这个类型的医疗，我就觉得其实它是超跌的。
1: 就是相当于它现在的股价跟那个时候上证指数2600点的时候是差不多了，它的股价
0: 嗯，比那个还要低。
1: 还要再低。哦，
0: 对，
1: 好，
0: 就是
1: 这
0: 那个
1: 是。
0: 位置要低，低的情况下，就是说甚至可以跌到发行价，我就可以接受。
1: 那你会去，就当你看到了这些以后，你会再去辨别说，它是什么类型的医疗，或者它其实只是开药店，或者做医药销售，或者你会去做这些细节判断吗？
0: 对对对，我就会判断于这些公司就是类型于它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市场销售的一个情况，甚至它会不会有一个边际改善，会不会在复制之前曾经发生过的那种情况，它会不会再给它一次机会往上去？因为跌多了嘛，它有一个反抽。甚至我也做了一下市场调研，对于这种类型的上市公司，它是不是有一个机会？因为毕竟，总共中国市场也发展了30多年，就是把这种每个个股去套，就像人家之前现在做的一
1: OK，OK，okay, okay.
0: 些逻辑嘛，就是我去套一些公式套进去。
1: 我再问你，就是
0: 嗯，
1: 2019年、2020年到现在这个时间节点，那些医疗的相关公司，是不是在曾经有一段时间，比如说20年、21年、22年之前的时候，是有过一波涨的？因为我记得那波时间有
0: 对
1: 一
0: 对
1: 段
0: 对。
1: 放水的时间，是
0: 对
1: 这
0: 的，
1: 样
0: 对
1: 吧？
0: 的，
1: 对
0: 那一
1: 吧
0: 波确实涨得非常好，然后
1: ？OK。
0: 我也把这些个股全部抓出来了，抓出来我看了一下，就是这些个股到现在为止都跌了，有可能跌了90%也有，也有可能跌80%也有，
1: OK，
0: 就是
1: 好。
0: 到了这个位置我去看，我是不是有这个机会去把它买回来？因为
1: OK。
0: 当年这个股票很疯狂的时候，很多人不喜欢，就不敢追，就像现在买科技一样。那么，
1: 好。
0: 未来科技会不会走成这个样子，对吧？这是要时间去验证的。
1: 好的啊。这
0: 哎，
1: 个蔡先生把自己最近的这个选股的方向，至少来做了这样的分享。我们听听大家伙儿有同意不同意的，或者有跟你一样正好看到这一块的，也可以来讲讲，好吧？
0: 哎，好的，何老师，
1: 谢谢甘米，哎，同一个电
0: 哎，
1: 话，
0: 何老师，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点半到7点半，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4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同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权重股高位休整，市场主线切换，普通散户最稳妥的选股方式就是深耕中小市值细分龙头，放弃盲目抓妖追热点的操作。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一套简单实用的细分龙头选股的逻辑。什么是优质中小市值的细分龙头？核心就3.1。优质赛道，避开夕阳产业和纯题材的炒作，聚焦高景气细分领域，比如新材料、半导体、工业零部件、数字经济分支等。赛道有长期的增长空间，才有持续上涨的动力。第二，壁垒过。

0: 细分龙头开启补涨的行情，大家操作上不用频繁换股，优选基本面扎实、位置偏低的细分龙头逢低布局，耐心持股，是现阶段最适合散户的稳健机会。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视频号、小红书、抖音、快手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1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记住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我们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您在股市上的任何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理财收益财收排行排行榜，
2: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二，关注一下债券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公银可转债，一周收益1.95%；第二位是公银的平衡回报6个月持有，一周收益1.48%；第三位民生嘉银转债，一周收益1.36%；第四位是民生嘉银的瑞夏一年定开，一周收益1.28%；第五位是广发吉源债券，一周收益1.09%。后五位跌得都蛮凶啊！第一位精英元丰债券-6.57%，第二位南方昌源可转债-5.91%，第三位华商可转债-5.44%，第四位是华夏可转债增强-4.66%，第五位嘉实稳宏债券-4.31%。
3: 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2: 继续来看到的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刚刚发过来的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50的 ETF 今天现货收在了2.99分3厘，涨0.84%。期权的成交面额在278亿070万元，期限成交比0.16。权利金成交金额在3亿4180万，合约总成交896305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1.98%。总持仓1,568,833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0.55%。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收在了4.93分6厘，涨1.40%。期权的成交面额在583亿3570万元，期限成交比0.07。权利金成交金额在6亿9940万，合约总成交117万2600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10.83%。总持仓119万9829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1.56%。再来看中证500的 ETF， 今天现货收在8.46厘，涨0.43%。期权的成交面额在1407亿5460万元，期限成交比0.26。权利金成交金额在248,650万，合约总成交1,707,946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0.03%。总持仓1,350,204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0.88%。再来看到科创50的 ETF， 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今天1.78分1厘，涨1.54%。期权的成交面额在441亿1500万元，期限成交比0.32。权利金成交金额14亿4290万，合约总成交261万2704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15.89%。总持仓233万2291张，比上一个交易日是增加2.55%。021-627-8097的热线电话，我们继续来往下听啊。这个二号线黄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4: 下午好，宝宝。
2: 啊，黄师傅好，哎，您说说。
4: 今天嘛，我先这么说吧，反正我的那些转债，我都是按照我原来的操作，基本上没什么变化，对吧？每天有波动，我按照网格做就是了。当然了，今天群里面有个人跟我说，我这个不是网格。那我只能跟他们开玩笑，我是披着网格的大灰狼，对吧？这个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我想说个什么呢，就是我以前一直也节目里说过，就是我的那个铜被套了30年的铜嘛，今天涨停了，对吧？涨停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然后我就问了一下 AR， 他说了有4重利好，什么一季度的业绩预增 对不对？第二。

0: 啊，还有就是，啊，海外收购了金矿跟铜矿，还有嘛，子公司要在香港上市，还有嘛，就是国际铜价，因为受美国的什么什么影响吧，大概怎么样，反正就这个意思吧。他罗列了四条，我一看哦，然后我再查了一下四条的出处，没有一条是人家公司发布的消息。全部是某某财经平台、某某什么研究报告或者某某某的什么评论，对不对？就这样说出来的。这个我就认为，反正涨停是事实，对吧？至于那些找的理由，我认为是没必要看。但是呢，我有一点我要跟你讲一下，因为我最近一段时间手上有很多票卖飞了的太多了，所以今天这个涨停呢，我就不挂单了。为什么？因为仓位在降低，筹码在减少，对不对？便宜货我最近也知道，捡不回来。除了我做那个转债，我还能捡回来一点便宜货。股票基本上捡不回来便宜货了，要么追，所以我有点这个心里面有点顾虑吧。这个事说完了，我还想说两个什么事呢？就是说前两天大概最起码要过去一周时间了，这两个票是我也跟你在节目里说过。一个是做味精的，对吧？后来他改赛道了，然后说他那个算力啊、租赁啊什么多好多好多好。最后他董事长说了一句话：“我们这个算力的赛道改了以后，对我们公司的利润产生1%都不到。”然后2天3天的跌停，对吧？还有一个我跟你说的是一个气体，我也跟你说过，我都不理解那个气体为什么跟他们的那个就是叫什么，玻璃基板有关系，对吧？这两天终于找到了关系了，什么关系呢？据说它能生产电子布，这个股票还是天天在涨，而且按照正常的波动，不像前面那个被证伪了的，连跌好几天。从这两个票的，就是等于说一个是不受影响，继续在玩，按照就是节奏自己在玩。还有一个，因为他董事长说了，利润太低，所以他一路就是两个跌停板开板，现在大概已经跌了30%有了吧，对吧？通过这个事情，就这三个个股我罗列起来一起说，我全部是事后问的 AR，然后我就发现，你今天问 AR，就 AR 给你一个结论。明天跌停了再问 AR，AR 给你是另外一个结论，而且逻辑性没有延展，就等于说是他逮到什么事情就说什么事，没有一点点像我们人类的那种有个惯性思维，他没有，他说出来什么就什么。今天他抓到什么资料，他就跟你说今天的事，你跟他说昨天你不是这样说的吗？他说对啊，昨天是这样说的。今天是这那样说了呀，完全就等于说是跟我们的思维是有区别的，最起码我能认识到这一点，就是想跟你聊了，就是主要是这个问题吧，
1: 可
0: 好
1: 是
0: 吧？
1: 您下一次还是会去问 AI 为什么？
0: 啊，对，
1: 对，
0: 因为为
1: 我
0: 什
1: 们
0: 么？
1: 讨论过这件事情的，我们一直
0: 对对
1: 讨论
0: 对。
1: 过这件事情。就像我们说，我们去就个人投资者，我们去参访上市公司，我们跟买方和卖方的行业研究员参访上市公司是不一样。我们喜欢问的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对吧？就
0: 对，
1: what、why、how，对吧？但是这买方卖方研究员直接问的是几。急，就你刚刚那个说，老板说的那个，这个他去什么用了 AI 还是怎么样的利润率增加？那人家买方和卖方的行业就是这件事情，这个新业务对于你的利润增长是多少？多了一个点，还是1.5个点，还是2个点？我就问这个细节，这就是很不一样的东西。那同样的，我们问 AI 也是如此，对吧？
0: 是的，所
1: 好，
0: 以为什么我个人就是那通过这三个个股，我就总结出来，其实 AR 是不负责任的，最后
1: 哎，
0: 负
1: 不是，
0: 责任的还是你自己的判断，对吧？
1: 我觉得先想想，我们问 AI 什么是他擅长的，这点更重要。先聊这些，谢谢黄师傅，谢谢您，再见，再
0: 好，
1: 见。
0: 再见。
1: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回来，02162978-0977。 哎，对啊。

0: 你一般问 AI 什么？你愿意说说吗？或者码码字吗？北京时间啊，17点半我们回来。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以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4: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5: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6: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7: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
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4: 下班才来。
5: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6: 股市大家谈啊，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小朱和小卢的投资经历啊。今天要播到第七集，题目叫《旁观者清》。
7: 说句实话啊，行动理论是谁提出来的我都忘了，大概是1920几年还是30几年的时候提出来的。然后就是说，协同就是擦皮鞋的儿童，美国人提出来的啊，当然不是我提出来的。他说，如果一个行业或者说是一个市场，当一个擦皮鞋的孩童都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到头了啊。当然现在这个社会已经没有擦皮鞋的孩童了啊，但是你可以去想一下，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谁离资本市场是最远的那一批，然后最远的那一批的人都开始进场的时候，这个市场就没有更多的钱再进来了，因为已经没有了，他们都已经进来了，就没有再多的钱了。如果这个资本价格它是维持不了的，然后我就清仓了，4800还是4900我忘了。清仓的时候没发生什么事，清仓了之后我告诉我身边很多朋友我清仓了，他们都不信我，然后我说赶紧啊，真的时间差不多了。那会儿还有个新闻，央视的一个新闻，当然我不是看到这个新闻，是我办公室的同事讲起来的。说有三个大学生毕业了之后他们就去炒股了，毕业了之后就是炒股了，然后也不去找工作或者什么，他们然后记者采访他们说他们要准备成立一个什么什么类似于金融公司的吧，专业准备炒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大学期间拿了个模拟盘赚了很多钱，他们觉得可以这么做啊。其实说句实话，在我概念里啊，他们也是属于离资本市场很远的。然后我就清仓了，清仓反正我身边的朋友都不信我，老陆他还没进呢，整个五个西巴他是看着我炒。
8: 我整个牛市基本上都没有做过。我有两个跟我关系最好的朋友，一个是他呢清仓了，还有个朋友他没清仓，他也是一直在做。然后呢，他是拿他父亲的钱在做。然后呢，我就看着这么两个人的比较啊，还有那些新闻我也在看，因为我跟资本市场一直是离得很近，但是就不下手了。然后我就一直在看那个新闻。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新闻是，就是两市成交额上万亿，连续三天。然后我在想，这个是要，
7: 对，
8: 这个就非常厉害了。就是交易所那个都宕机了三天了，就天天都往宕机去了，就我觉得这个就很厉害了。然后呢，我就感觉不是很可持续嘛。然后他是这个时候他早就清仓了，那个时候已经将近5000点了。然后呢，我的朋友还在做，然后呢他的票还在涨。然后当时我就深深，我虽然没有做啊，没有在这个资本市场待，但是当时也是深深的感觉到这个资本的疯狂啊，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6: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哎，有些小伙伴如果仔细听的话，就会意识到，这件事儿讲的你说远也不很远，2015年。6月份，啊，2015年6月份的时间节点，我印象当中，大概一天能够接24个电话，这当然在那个当口上面，我又要想起了有正在听节目的、正在安徽六安的我们的小伙伴啊，那个时候打来电话以后，让女儿直接到节目里面来做沟通和交流，想想还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但那之后呢？刚刚不是嘛，上一个小时有听众朋友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在讨论，哎呀，这个看到隔壁韩国股市熔断， A 股有过熔断吗？熔断什么时？2016年元旦之后啊，元旦之后的两天。对，是的。所以这虽然市场里面的很多东西都没有办法去完全复刻，就像刚刚这里面提到的1万亿的成交量，今天在这个市场当中1万亿成交量算什么呀？ 而且那个时间节点两市应该加在一起的股票家数应该不会超过2000只，今天已经5000多只了，5000多只，对吧？成交量30000亿，大家还会觉得不多呀，应该还要更多，还可以更多一点。但还有些东西是不是可以去做类比，或者可以去做回忆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啊，我在录音棚，当然也再次发出邀请，各位在过往自己的投资经历过程当中啊，无论你是多早或者是多近的时间入市的，你当初进市场的时候是心怀怎样的期许，怎样的机缘巧合你买的第一只股票是什么，然后又是谁来告诉你的，以及今天你再回头看的话，当初进市场的那些理由，那些愿望啊，实现了吗？这个实现的过程或者没实现的过程当中又发生了一些怎样的事情，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告诉我们，好吧？或者你可以打个电话02162780977，让编辑老师把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留下来啊，然后下节目我们再来联络，具体的时间请您也到录音棚来，02162780977啊，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在开通当中啊。4号线是王先生的电话，喂。
4: 哎，
6: 哦，郝亮是吧？哎，
4: 哎，下午好，
6: 下午好，哎，你说说。
4: 哎，今天跟昨天走势倒一倒啊。
6: 对。
4: 现在科技吸血问题非常严重。
6: 嗯。
4: 科技涨，其他都不行。然后科技一跌，哎，其他都3000多家红了。今天科技一涨，

0: 三千多家绿的。
1: 嗯。
0: 那么先说月线的问题啊，上周五收个月线，这个月线十字星，很多指数都十字星，这个十字星不太好的，
1: 哦。
0: 因为它是什么？第一个月线缩量，第二个是高位十字星，而且这个十字星之前是跌破七月线的，
1: 嗯。
0: 三月份跌破七月线的，所以这个十字星有可能是代表行情结束的可能，我认为是比较大的。我个人认为是高于70%的概率是牛市结束的问题。现在你不要看啊，这个科技感觉哎弹性很大，科技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你向上弹性大，对吧？今天上向上弹性大，对的。但是昨天向下弹性也大，
1: 嗯。
0: 就这种弹性较难把握，而且是在什么？在指数略呈向下的那个平行通道的情况下，
1: 嗯。
0: 而且是日线不停缩量的情况下，今天又缩掉800亿，
1: 嗯。
0: 今天是收800亿的阳线，所以在这个问题里面，可能300跟上证还好一点，创业板还好点，但是1000、2000小盘股指数已经不行了，在这个地方已经是明确是跌破30天线往下走的，而且向下的通道是比较明确的，可能是向下加速，除非你现在是什么把这个下行通道给打破，节奏打破，但在这个目前这个情况下，日线还在每天有点小缩量的情况下，这可能就是形态上面或者成交量上面就不是太配合，不是太配合，就这问题。所以结合到月线的情况来讲，我个人觉得啊，我个人觉得再等几天，我是几天啊，我觉得空单要进场了。我希望明天反弹，继续反弹，明天继续反弹，可能1000指数的空单就要进场了，
1: 我就觉得，对，你在等的是类似于1000，对吧？就这，
0: 对吧？但是明天跌不要紧的，明天要300，如果说是300指数往下跌的话，哎，这个地方也可以，
1: 嗯。
0: 也可以短线进场，因为300指数也会有反抽。目前300指数日线形态没走完，如果有向下有中阴线的话，过2天可能到下周还会有反弹上来，那个时候才是300指数开空的点。但是如果说这2天先反弹上去的话，1000指数到开空点了，这我是准备进场的。那么这2天我还做另外一件事情，我就不停的翻，不停的找。找什么呢？就从21年2月开始，哪些股票比21年2月的高点跌的只有3成不到？就你
1: 就
0: 把
1: 是，
0: 它找出来。
1: 不，这一点跟刚刚那个甘米蔡师傅讲的这个思路很像，但你们找的点不一样，对吧？
0: 对。
1: 就他找的是上证指数2600点的那个当口的那些股票的股价，有些现在都已经回到那个股价以下了。然后你选的是21年2月份，我印象蛮，那个是各种毛的时候
0: 各
1: 嘛。
0: 种毛的高峰。
1: 我在节目里面都讲过，21年的2月份我面试了一个实习生，他跟我说："老师，我最近刚刚进了某商中证白酒。"啊，我也愣了一下。对，一样的，就是有点那个刚刚讲的那个叫什么，叫协同理论的这个意思在里面。
0: 然后
1: 二
0: 找
1: 一
0: 出
1: 年
0: 来
1: 二月，
0: 看看哪些行业比较集中的。
1: 二一年二月，
0: 结果三个行业比较集中的，
1: 三个行业，
0: 白酒为主的消费，医药，
1: 嗯。
0: 尤其是什么呢？就是大概疫苗这块特别惨，就医药里面，医药，然后另外一块房地产，及房地产周边的一些配套行业，就这三块是重点的，就而且这三块有一个特点。就是比2600还得低，就不仅仅是21年2月跌到爹妈不认识了，而且比2600点还低。那么这些行业，我现在都要出来看一看，

0: 先看看，我觉得是可以研究一下。你不要在高的地方去研究，你现在还研究什么 token 了、光模块了、这个电力了、怎么发了，这不要。你现在什么科技，这个路线那个路线，现在少研究，高位少研究，多去看看图形。图形不好你就走，图形好你愿意玩你继续玩。但是低位的时候多研究一些行业。哪些地方好的，你比如说现在趴在地板上，在上面三个行业，你不要去看 PE 没法看的。先把 PB 撩出来筛一筛，市占率撩出来，有没有品牌的撩出来筛一筛，然后市销率拿出来再看一看，看看他们这些经营的地方哪些点，比如说白酒经销商这个问题到底怎么样，房地产一些政策或者说是怎么样，周边配套的一些东西哪些可以尽量少受开工影响的，或者哪些那个市占率还比较高的，对吧？你包括医药的一些东西，你也可以，就这个就比较专业，也可以部分去研究一下，为什么有些疫苗往上走，有些疫苗还在往下走，或者有哪一些比较医疗器械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些药品啊，哎，它可能会有一些机会，你往里面去挖。现在反而是讲什么低位讲基本面的时候，高位是看图形，不是给你讲故事讲基本面，去看看它什么哦发展前景多少好的，这个时候反过来耐心讲，趴在地板上的行业，看看能不能里面淘到一些金子出来，可能未来两年哪怕是遇到市场行情不怎么好，哎，你可能至少不会亏，可能还能赚点。
1: 也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类似于跌无可跌吧，对吧？是这个意思。
0: 对，或者逆向的一些思维，对吧？
1: 但是浩亮，网上我看到了"人生瞬间1972"，其实他这个问题我也想问。他说，没有到右侧，现在研究会不会太早？就我觉得
0: 新研究没说马上买。
1: 对，就从击球点来讲，我觉得你跟他应该是差不多的想法，是不是？但是从研究角度，你觉得你可以先做起这个动作，是吧？
0: 可以先看起来了。有些行业，我觉得可以往细了研究。你里面挑几家企业或者怎么样的，哎，你可以先研究起来了。这个时候，哎，你这些研究的这些东西，你都可以用得上，研报什么都用得上。反而这个时候阶段，说老实话，是研报最少的时候。是分析最少的时候。
1: 对，没错。
0: 就没人看了。想研究的没研究。然后研究员都辞职了，没人管这些行业了，所以你反而你自己要去加把劲，有些方式方法可以参照高点的那时候一些研报拿出来看看，他们是哪些方法，他们看哪些点，这个时候你拿出来就有用
1: 了。就像你刚刚讲到的这些相关行业，眼前你可以说整个行业不行，但不代表这些行业里面的所有企业，是不是有的企业目前的销售还可以，回款还可以，对吧？你刚刚都已经提到了市销率，提到了市占率的一些相关，那只要这个周期能够走得过来，那么这几个公司可能会比整个同行业会好一些。你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把这样的公司能够找出来，先看到，是吧？
0: 这个只是说可能，因为从更大
1: 的有没有也不确定，对不对？
0: 对，有可能你挑这些企业跑不过平均反弹的幅度都有可能的。
1: 对，
0: 我觉得还从大行业的这个角度上面去，你比如说，如果说我想炒白酒，对吧？我可能是白酒 ETF、酒 ETF 上去，
1: 对啊，
0: 然后再配个别的你看好的企业，这可以的。千万别说我看好哪几个企业，万一它在底部出现了暴雷，雷特别大的时候，企业都没了，这时候你就欲哭无泪了。所以有些事情，我觉得还是行业 ETF 加个别的个股。一定要自己看得细一点，
1: 听懂。
0: 那么另外我插一句啊，为什么我说现在没到抄底的时间点上，这些行业很有可能就什么在扭转熊的时候，特别熊开第一波的时候，这些企业有可能熊开第一波的时候是普跌，不跟你讲道理的。就它可能跌的比如说可能主线板块啊，科技城，万一是扭转熊了以后，科技板块可能第一波跌得非常厉害，但不代表其他股票都不跌，很有可能是第一波。

0: 泥沙俱下，大家杀，杀完了，这时候才是你考验你研究以后你捞什么的时候。甚至长线还要等熊市第二波杀下去以后，这些股票不创新低了，或者还在底部盘的时候，这才可能是你长线进场的时候。
1: 但是就像你说的，恰恰是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你去做这些相关的梳理，就可以把到时候他们的那些股价的表现，就反而就撇到旁边去了，只从基本面来看这件事儿了，对不对？
0: 怎么讲？股价也看，基本面也看，因为要看的，因为有时候一波跌下去的时候，有的企业可能啊，因为融资啊或者什么样的情况，个别或者财务洗澡啊，它可能会生杀一波。这个时候就你看你对这个企业的认知或者对它财务的一些理解，你认为它这个洗澡是不是洗过头的？是吧？陈年那些事情，索性一把全给你翻出来的。这个时候，如果碰到市场跌得又特别厉害，你觉得它这个市值就明显低于你的一些估计的时候，这时候你出手其实是最好的。而不是说我算好这个估值，只要低于这估值，然后我就网格买一笔，它不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也得看，这个时候就要看你对行业理解的程度，或者对行业里面某些企业和跌得特别多的时候，你可以去关注一下它到底什么原因，跌得少是什么原因，跌得少是不是后面会补跌，跌得多后面有没有可能，哎，从量价的地方或者底部形态或者放量这种，哎，可能是有人已经抄进了或怎么样的，你这个地方是可以探讨的。
1: 好的，好的，行，那我们就先聊这些啊，
0: 好，
1: 谢
0: 谢
1: 谢，谢谢郝亮，谢谢，
0: 哎，再见。
1: 再见，再见。提供这样的想法，哎，有朋友最近会去做同样的动作吗？02162780977啊，节目的尾声，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民众证券的徐世荣先生到节目当中。徐先生好。
2: 哎，包总好。
1: 今天收盘，我们觉得跟昨天完全相反，是吧？大家的体感是这样吗？
2: 上周啊，还记得上周我们之间的聊天吧？上周我是不是说这个银行板块要开始起来了？半导体板块的这样一个调整。那么，为什么我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啊？我先聊一聊为什么上周二我提出这样的观点。首先，就是大家对于进入到6月份以后呢，其实很多的观点是相对是比较担忧的。一个是科技股如此的这个高量的这样一个上涨，然后慢慢的开始走平啊，那么也就意味着从技术上大家也都看出这里是有很明显的这样一个抛压。那么到了6月份以后呢，其实有很多的事情啊，比如说一个是足球的比赛啊，一个是这个美联储的一个到底是加不加息，还有一个啊整个高科技股的这个抛压怎么来解决啊？所以整个6月份其实很多的市场情绪不像5月份那么的这个慷慨激昂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肯定要关注的是整个市场下跌的这样一种担忧。那么这种担忧呢，不仅仅是我们的散户投资者有，其实机构投资者他也同样会有这样一种担忧。那么到了整个6月份，那无非就是高位出局的这批资金，它是继续在这个市场里面啊，去做埋伏，还去怎么样？还是说这笔资金已经开始离场了？那么我们其实从成交量上，其实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如果说成交量快速的一个缩量啊，直接缩到2万亿之下，那么可能这个大家这个谨慎情绪会更加的强。但是目前你看这个成交量依旧还是维持在2.5万亿到3万亿啊，这样一个区间，其实并没有缩多少。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去想？其实很多的资金高位离场了以后，其实它并没有流出来，而是到了另外一个方向。那么是不是这样？从最近的这段时间，我们从银行板块、从煤炭板块、从电力板块这些放量上涨，其实很明显的看到，确实这种形态是存在的。因为6月份有两个，一个是求稳，对，我们不求在6月份要赚多大的钱。但凡我这个外出的资金，如果我还想在这个市场里面，我能够找到一个能够避一避啊，看一看风头啊，然后再做后面的一个决定，那么这些分红的板块，那肯定是机构资金愿意去抱团的一个方向。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红利相对来说给这些机构、给这些大资金呢，或者给这些稳健的资金呢，提供了某一方面的这样一个保障啊。如果说科技股依旧还是不能快速走出这个创新高的这种走势，

0: 在这里不断的震荡以后呢，会引发更多的资金从这边撤离以后呢，去拥抱这些分红。因为赚钱效应它是有感染力的，一旦赚钱现在形成一种趋势，那就会倒逼更多的资金去拥抱这样一种趋势。所以从今天的这个盘面的切换来看，你看科创板起来啊，科创板今天连续的三天的下跌以后，今天止跌，但是你看科创板它没有放量，科创板是没有放量的这样一个上涨。那么这样一种感觉好像是它并没有能够形成进攻性啊，那么后面还是会有继续的这样一种纠结的。大家说看到半导体板块或者科创板块上面五日均线死叉十日均线，然后成交量上面都是均线的压制啊，你成交量都不能明显放大的话，那么每次上涨它都会引发更多的一些这个筹码，一旦到保本了以后它可能就会走，对吧？它也要看一看，不确定嘛。那么像红利板块今天盘面跟半导体板块其实形成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反差，从早上第一个小时到第二个小时就很明显，科创板下跌，红利指数是上涨的，红利指数下跌，哎，科创板也开始起来。但是到了下午就会发现其实这两边是打平，科创半导体也没有大涨，红利指数也没有明显的一个下跌，那就说明这个红利指数进到红利指数这一块的资金它并没有想出来，因为今天红利指数它也是出现了一个缩量的。那么这个是后面就对整个六月份它会就形成更多的这样一个，大家可以去想一想为什么这些资金进去它不愿意出来。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六月份的下周五是重要指数的调仓换股日，这个其实也很重要，因为这里面的调仓换股是意味着更多的机构资金对于后市能够主导这些大盘指数到底是上涨还是下跌他们一个真实的一个态度。所以本周到下周这两周的时间，我觉得大盘可能还是在这里做一个横向震荡，这个横向震荡就是我们要密切关注盘面这种风格的切换，资金到底选择了谁。
1: OK， 好的啊，谢谢明州之声的徐淑荣先生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
0: 好，再见。
1: 也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陪伴，股市的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有些时候我们特别想听到关于明天的话题，但的确你有发现有些投资者朋友打电话来讲的就是明月甚至于明年的话题。如果你觉得有意义有帮助，你也可以下次继续听，如果你觉得你说的比他好，下次你可以自己来。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陪伴啊，节目今天就到这里，稍后您将听到雨潇带来的中国财经六十分，再见。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5: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4: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5: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4: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5: 行，等我回家看看。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6: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7: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6: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7: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6: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7: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6: 下载阿基米德 APP，
7: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6: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8: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1: 中国财经60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幽黄特约播出。
12: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13: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0亿元，较上年增长10.6%。见习补贴、社保减免与税收优惠，人社部门多策并举支持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首飞告捷，长征12号已成功发射，飞出中国商业航天的加速度。新势力五月销量继续回暖，领跑突破8万辆，创出新高，魏小李均超3万辆。大模型免费时代加速走向终结，豆包预计6月下旬上线付费服务，此前年费最高报价为5000元。冰淇淋劳斯莱斯第六神坛哈根达斯中国门店业务正式出售，新茶饮接盘重塑高端局。国际方面，俄军空袭乌克兰全境已导致数十人死伤，冲突外溢波及罗方，中方呼吁相关方克制降温。伊朗暂停与美国对话，特朗普表示一周内谈成协议。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收跌，下跌个股数达到了3800多只。亚太市场表现多数收涨，欧股开盘目前普遍下跌，原油期货大幅回落，金价重拾升势，美元指数目前小幅的翻绿。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来关注育儿补贴的发放工作。财政部今天宣布，近期已经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0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眼下正是高校毕业生的求职旺季，人社部门出台了多项促进就业的举措，支持企业降低用人成本，扩大就业容量。具体有哪些优惠政策呢？以下一起来了解一下。在就业间隙方面，对吸纳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和16至24岁登记失业的青年人，参加间隙的单位可以按照规定给予就业间隙补贴，补贴用于支持见习人员见习期间内的基本生活费、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及指导管理费用。如果见习期未满，给予见习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各地呢还可以给予剩余期限内的见习补贴，实施期限截至2026年12月31号。在社会保险方面，小微企业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社保的，可以按照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享受补贴，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

0: 对于小微企业来说，在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前一年内，新招用高校毕业生等符合条件的人员达到现有职工人数的10%，超过100人的企业达到5%，并符合相关规定的，可以申请最高400万元，期限不超过2年的贷款。财政部门给予贷款实际利率50%的财政贴息。在税收方面，企业招用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保的，3年内可以按照实际招用人数享受税收扣减，定额标准为每人每年6000元，最高可以上浮30%，执行期限截至2027年的12月31号。再来关注楼市，这两天呢，各地5月份的房地产数据陆续发布了，四个一线城市是否能够继续延续1季度的热度呢？以下通过报道来梳理一下。从数据看，一线城市5月房地产暖字当头，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四个城市，成交、土地拍卖都在发力，市场信心出现向好的变化。其中，北京依旧是由二手房领跑楼市热度，五月网签成交1.6万套，虽然环比3月有所下降，但同比去年5月上涨了1成多，再度创下了近5年来同期最高纪录。扣除五一假期影响，日均成交超600套，刚需置换需求仍在稳步释放。五月，上海楼市延续小阳春热度，二手房网签成交套数站稳2.8万套高位。而受4月份新房、二手房价格环比涨幅全国第一的影响，热度已经影响到了土地拍卖市场。前两天，上海第四批集中供地出让总额超110亿元，平均溢价率超33%，房企争相拿地的背后是对市场的信心。深圳和广州楼市新政见效明显，429新政落地后，深圳楼市回暖节奏进一步加快。五月全市一二手住宅合计网签10077套，这是自2025年4月以来，时隔14个月，该数据再度突破10000套大关，环比大幅上涨28%，创下新高。市场活跃度回升至近年来的高位水平。从价格来看，乐友家研究中心数据显示，五月深圳二手成交均价6.08万元每平方米，环比上涨5%，房价重回6字头。而广州是量价齐升，五月新房成交环比涨25.4%，均价同步上涨9%，供需关系持续改善。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提到住房公积金，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买房贷款，但是最近呢，这个关乎千家万户的钱袋子迎来了全面的升级，多地密集出台新政，公积金不仅能用来买房，还能用于老旧小区的改造，加装电梯，甚至可以交物业费、取暖费。从单一的购房工具向覆盖住房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民生账户进行转型，那这背后释放了哪些重磅信号呢？
2: 随着居民住房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公积金的使用边界正在大幅拓宽。辽宁、沈阳近期出台政策，宣布今年起全面落地公积金用于市居性改造。政策明确，缴存家庭全款或商贷购买新建毛坯商品房，在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前提下，购房2年内可申请专项市居改造贷款或提取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升级。
3: 最近刚买了一个毛坯房，然后正好赶上公积金新出台的政策，可以贷出来几十万，我可以把家改造得更温馨一些。
2: 针对一老一小居家改造需求，沈阳的政策还明确，缴存职工家庭如有65周岁以上同住老人、3周岁以下同住幼儿，且3年内无公积金提取记录，可申请提取一次公积金用于居家适老化、适儿化改造，每户夫妻合计最高可提取10000元，精准补齐家庭养老育幼改造短板。
4: 我准备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给父母的卫生间做一下安全防滑处理。
2: 而在全国多地，安徽、安庆、甘肃等地支持最高3万至10万元不等的适老化改造提取。福建厦门允许每套住房提取最高25万元用于房屋装修。不仅如此，各地住房公积金在优化调整后，使用场景愈加多样化，日常居住的持有成本也被纳入了报销范围。内蒙古、甘肃支持提取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费。湖北等多地将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以及同小区车位购置款纳入提取范围。江苏扬州宿迁则明确可用于缴纳小区物业费、 每年最高可提5000元。
5: 每年提取一次公积金交物业费，那一年可以最高提5000块钱，就是确实减轻我们的日常开支压力。
2: 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指出，这些举措的核心亮点就在于民生二字，让躺在账户里的钱真正用于减轻老百姓的日常负担。
6: 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是中央明确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政策指向是清晰的。近期多个城市密集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就是要想方设法的提升住房公积金对缴存人的含金量，把沉淀的缴存余额用得更好更充分，进一步强化公积金的民生属性，实现稳市场和惠民生的双重赋能。
2: 除了使用场景的扩容，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也在打破壁垒，变得更加普惠。前不久，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印发，其中强调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灵活就业人员将能逐步参加住房公积金，租房压力得以减轻，扎根城市的底气也更加充足。目前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城市已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以济南为例，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家政服务人员、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无论是不是济南市户籍，收入是否固定，只要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非单位缴存职工就可以申请参加住房公积金，缴存金额可以自主确定，每月最低缴存200元左右。此外，福州等地还出台政策，明确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业务可以全国通办。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本轮改革的核心就是破除地域和身份两大壁垒，
7: 通过打通城市间的政策通道，重点倾斜青年人才，全面吸纳灵活就业群体。公积金制度跳出了传统的属地化、单位化的保障模式，制度覆盖面更广，惠民精度更高，普惠属性更强。
2: 截至目前，全国住房公积金累计缴存余额已超过10万亿元。从支持购房到赋能装修、养老育幼，再到兜底灵活就业群体的安居梦，公积金正加速进化为一个真正的家庭综合保障账户。这不仅盘活了庞大的沉淀资金，更为老百姓稳稳的幸福托了底。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中国财经60分热搜继续。曾经被视为冰淇淋当中劳斯莱斯的哈根达斯，今天正式宣布将其在中国内地的门店业务授权给包含宁记在内的投资者集团。从巅峰时期占据全球近半的销售额，到如今门店数量被腰斩，这位没落贵族究竟经历了什么？而准备接盘的本土新茶饮品牌又在下怎样一盘大棋呢？你想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谭帅为您带来的这场商业逻辑分析。
8: 北京时间6月2号，哈根达斯母公司通用磨坊公司正式官宣，已经与包含本土新茶饮品牌宁记在内的投资者集团达成最终协议，将中国内地的哈根达斯门店及礼品业务独家授权给该集团运营。这意味着传闻已久的收购案正式确认。事实上，这笔交易早有伏笔。通用磨坊首席执行官此前已经多次坦言，哈根达斯在中国面临着客流量两位数下滑的困境，固定成本极高，相当比例的直营门店处于微利甚至是亏损的状态。数据也印证了这一残酷现实。截至今年5月底，哈根达斯中国内地在营门店仅剩170余家，相较于2019年巅峰期的550多家，已经不止腰斩。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哈根达斯已经退出了南宁、潍坊、石家庄等城市，在太原、南昌等城市也仅于1家门店。作为美国通用磨坊旗下的冰淇淋品牌，1996年哈根达斯进入中国内地市场，并在上海南京路步行街开设首店，树立起高端冰淇淋的定位。曾几何时，爱他就请他吃哈根达斯的广告词风靡一时。2017年，哈根达斯中国销售额占全球业务的近50%。2020年，通用磨坊中国业务出现显著增长，其中哈根达斯增长幅度近20%，但随后业绩便急转直下，直至本次正式出售中国门店业务。作为曾经高端冰淇淋的代表，哈根达斯为何落得如此下场？ 业内人士分析，核心原因在于其高端人设的全面崩塌与产品创新的停滞。
9: 首先是高端人设塌了，大家发现哈根达斯在国外竟然是$1一大桶的平价货，在国内呢却卖出了天价。更糟的就是质量问题接连爆出，2021年被查出用代可可脂冒充巧克力外皮，2022年又检测出致癌物。其次呢就是太懒了，菜单20年不变，永远都是冰淇淋球、火锅、月饼那几样，口味呢也就是草莓、香草、巧克力那老三样。现在的年轻人消费啊是越来越理性了，77%的人只买10元以内的冰淇淋，谁还愿意为刺客买单呢？
8: 与此同时，哈根达斯母公司国际业务承压。财报数据显示，2025财年第二季度，通用磨坊国际市场的销售额出现负增长，同比下跌3%，利润更是大跌了超过30%，只剩下大概2380万美元。公司方面坦言，这主要是因为巴西和中国这两大市场收入减少。因此，在业内人士看来，哈根达斯急于出售中国门店，更是希望自救。
10: 如今餐饮内卷严重，品牌持续关店收缩，市场影响力大幅下滑，发展陷入僵局。它是急需一个新的方式盘活存量市场的。
8: 与为自救选择剥离重资产门店业务的哈根达斯不同，此次正式接盘的宁记则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商业野心。官网资料显示，宁记柠檬茶专卖店是一家专注于柠檬茶饮研发、数字化管理及运营的连锁茶饮品牌。2021年2月8号，在长沙开设第一家门店后，便凭借高频的加盟模式迅速扩张。据宁记方面介绍，2024年，该品牌全国已经签约门店数量超过3000家。窄门餐饮的数据则显示，截至2026年5月底，其在营门店数为1799家，在奶茶饮品品类中排名第16位，人均消费为14.86元。更值得一提的是，宁记的背后还有多家知名资本的加持。2021年7月完成数千万 A 轮融资，投资机构为字节跳动、顺为资本。2022年1月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投资机构为腾讯。对于双方在此时选择牵手，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或是一场双赢。
10: 宁记它的发展势头是正好，靠着柠檬茶的单品快速出圈，全国门店遍地开花，牢牢抓住了矮量年轻消费者群体。但茶饮赛道已经内卷严重，利润透明，单一品类呢增长空间有限。宁记想要持续的做大，就必须突破业态局限，拓展新的赛道、新的渠道，这也是它接洽哈根达斯的核心原因。这次合作落地，对双方来说都是双赢。对宁记而言，不用从头做高端甜品赛道，可以直接接手哈根达斯的核心商圈门店，成熟的硬件资源和高端品牌的认知，弥补了高端冰淇淋甜品的业态短板。
8: 从外资巨头断臂求生到本土新锐借船出海，哈根达斯中国门店业务的易主不仅是一个老牌消费品牌的转型缩影，更是中国消费市场话语权更迭的真实写照。未来这家曾经的冰淇淋劳斯莱斯能否在本土操盘手的手中焕发新生，我们拭目以待。
0: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11: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60分，以下来继续刷新财经新闻。我国商业航天发射领域传来捷报，昨天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将千帆星座第10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的商业运载火箭，长12乙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详细情况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12: 长12乙火箭采用单芯两级构型，舰体直径达到4.37米，全舰长约72米，近地轨道运载能力约为20吨，是我国目前运力最强的单芯级火箭。此次任务虽然未进行回收试验，但为后续的重复使用技术验证积累了关键数据。未来该型火箭将择机开展一子级回收试验，以降低发射成本。值得注意的是，长12乙火箭在设计上亮点颇多，其中电气系统的双大脑设计尤为突出。
1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赵俊奇：
14: 一级跟二级它都各有一个飞控中心，它能自己去算自己的一套这个飞行的实时的算法，然后它一二级之间还会去交互。
12: 这意味着火箭在飞行中具备了更强的自主决策能力。 此外，为了实现低成本和高效率，研制团队还在一体化结构、轻量化材料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创新。
1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赵俊奇：
15: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对于卫星来说

0: 新规上线首日，外卖平台落实的情况如何呢？消费者的反应又是什么样的呢？
1: 无糖食标志的这个规定是备受关注，究竟这个标识上线了吗？落实的怎么样？让我们一家一家的查下来。
2: 先看美团外卖，我现在能看到糖食店，然后我看到它多了一个叫无名厨酿造的标识，这家什么标都没有，标无糖食，但是写了一个无名厨酿造。第二家来看淘宝，椒盐牛蛙，来看一下，哦，这家写了无糖食，在旁边商家旁边很小三个字无糖食，这家是什么标都没有。再来看一下京东，奶茶、咖啡这些，他就写他是叫做集体门店，嘎嘎香没写，但是嘎嘎香应该是一个无糖食的店，这家店为什么没有标呢？
3: 记者发现，美团、京东的无糖食在列表页面就有体现，而淘宝闪购则在店铺主页显示无糖食标识。
4: 一家店算可糖食还是不可糖食，其实现在在平台上的表现也不一致。你比如说我找到这样一家店，在美团上面它显示它是可糖食，但是呢在淘宝闪购就发现它没有糖食标。这家店就在我身后，可以看到它其实是有糖食的区域，也可以自提。那按照新规的要求的话，这样子的店面不应该被算为无糖食的外卖店。
0: 炸鸡店工作人员
5: 还在审核，我已经审核了三天还没审核过。
6: 你可以看一下美团，我们是有糖食的，但是饿了么不知道为什么审核这么慢。
3: 记者又来到一处无糖食聚集区，档口的工作人员表示，美食城对不能糖食的店铺已经贴标，但有些经营者却并不了解，需要在平台上标注。
7: 我们家门口不是贴了吗？
8: 我们有到店自提啊。
9: 你们有事情？
3: 对于新规落地仍有瑕疵这一情况，平台方做出了回应。淘宝闪购表示，根据北京、上海、安徽等地市场监管部门推送的名单，完成了首批无糖食外卖商户达标。目前平台商家版客户端内已支持商家提报无糖食、可糖食、名厨酿造等标签，经平台核验后予以展示。美团外卖表示，五月起已在全国推行一镜到底门店验真。
0: 美团相关负责人温俊明，
10: 六月一日起，美团支持全量商家自主设置有无糖食、有无名厨酿造等标识，要求商家如实填报。
3: 而对于新规上线，市民纷纷投出赞成票。
11: 我觉得非常好，我会去优先考虑就是可堂食的那些店铺去选外卖。对对对，最起码能证明它是能正常去让人家吃饭的，环境是 OK 的，卫生也 OK 的，所以我很在意能不能堂食这个问题。
3: 也有市民表示，新规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虽然标注有无堂食仅是对于外卖的度量维度之一，但它让消费者离安全健康的外卖又近了一步。
12: 虽然我不觉得有糖食就一定不是预制菜或者怎么样，但我觉得它确实是表明了一个信号。我觉得就是外卖卫生方面还是比较重要的。
0: 今年是上海实施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的第七个年头。近年来呢，垃圾分类从最初的强制约束逐渐变成市民的生活习惯。但面对超大城市治理的新要求，如何让这件关键小事持续的焕发活力？就在今天，上海正式发布了新一轮三年行动计划，明确了一系列硬核指标。同时，针对市民关心的分类痛点，相关部门也给出了最新的回应。在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提质增效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正式出炉。这份方案为未来三年设定了清晰的量化目标，到2028年，上海市垃圾分出量占比要超过35%，且分出纯净度要达到约95%，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将突破48%，低价值可回收物占比也要超过25%。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上海将从源头减量发力，一方面压实零售、餐饮、快递等行业的主体责任，在商场、超市等场所全面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购物袋，并强化对过度包装的监管；另一方面，倡导绿色低碳风尚，比如旅游住宿业不主动提供客房一次性日用品，餐饮业不主动提供一次性餐具，并推进同城快递使用可循环包装的比例达到14%。除了政策端的发力，科技与精细治理也在重塑垃圾分类的全链条。在投放端， AI 混头识别、零接触开门等智能垃圾箱房陆续落地，配合24小时开放和节假日弹性投放模式，让分类更便民。在收运环节，报站式智慧线路让保洁员扫码就能实时查看车辆位置，实现了从人追桶到桶等人的转变，大幅降低了噪音扰民问题。而在终端处置上，全市布局的上万处回收服务点让市民可以就近自助投放并实时获得收益。

0: 社区里还将湿垃圾转化为营养土用于绿化，让市民真切感受到分类有用，分类有益。随着习惯的养成，大众的心态正从被动遵守转向主动较真。大家不仅关注怎么分，更关心分好的垃圾有没有被规范收运，真正资源化利用。在近期的分类新时上街访有主张人民建议征集活动中，不少市民抛出了面膜、充电宝如何投放的新困惑。对此，上海市绿化市容局生活垃圾管理处副处长胡亮在现场做出了回应。
1: 确实目前的体系存在一些短板，包括低价值可回收怎么样更好的从干垃圾中分离出来，其实我们也设计了一些行为激励。另一方面，我们在跟这个碳普惠的平台进行对接，可能通过你的可回收物投放积了一些碳积分，那么在碳普惠的平台也可以通过资源库的兑换一些你的权益。
0: 从最初的要我分到如今的我要分，再到追求时效的主动监督，上海垃圾分类正经历着从新时尚到新自觉的深度蜕变。依托新一轮三年行动计划，叠加碳普惠激励与全民共治，相信这座城市的绿色低碳底色会越擦越亮。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坐飞机旅行碰到航班延误，或者在机场遭遇流量控制，大小算是一件比较糟心的事儿。那有旅行博主就发帖抱怨，5月31号，他乘坐的西部航空航班在白云机场落地之后，滑行了足足58分钟才靠桥下客。这个话题在网络上也引发了争议。
3: 通常飞机降落后滑行时间在5到10分钟，一般不会超过20分钟。但这架从重庆起飞的西部航空 PN6205 航班5月31号晚上10点37分落地广州白云机场后，深夜11点35分才下客 T3 航站楼。博主描述的滑行58分钟情况属实。记者就此联系白云机场，接线人员表示已记录航班信息，并交由责任单位调查，预计2天内反馈。
4: 滑行的这个时间的话，都是统一由这个空管部门来这个分配飞机具体就是落到哪个滑行道，然后再根据这个机位，然后配合这个安全的一个正常运行来进行分配的。
3: 围绕这条热帖，有网民调侃：58分钟够我从广州南到深圳北了。还有人表示，终于有人超过我了，上次在白云机场 T3 滑行50分钟。多人指出，在 T3 滑行40-50分钟是常态。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去年10月30号刚刚建成启用，白云机场也由此成为全球最大单体机场。有媒体调查后指出，上月7号 T1 航站楼关闭转场后， T3 旅客体验出现断崖式下滑，西跑道降落滑行最长45分钟，落地到开舱门经常超过55分钟。机场方面曾经回复投诉说，机场现有2个航站区、5条跑道，地理范围大，在航班高峰时段以及起降天气条件限制情况下，调度资源紧张会导致部分航班滑行时间偏长。
2: 6月1号，多家造车新势力纷纷发布了5月份的交付数据。整体而言，5月市场行情较4月出现了大幅的回暖，多家车企销量环比继续上升。其中，领跑汽车5月共交付新车8.16万辆，同比增长81%，这是领跑汽车首次实现了月销量超8万辆。同时，这数据呢也再度刷新了造车新势力的月交付量新高。鸿蒙智行销量超4万辆，蔚来、理想、小鹏等车企的销量均超过了3万辆。从整个中国汽车市场来看，成联分会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1号到5月24号，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98.9万辆，相较去年5月同期下降了24%。从同比来看，前4周零售量均低于2025年的同期，市场整体仍面临需求不足的压力。由于去年同期乘用车政策补贴带来的高基数效应，同比表现偏弱，符合预期。成联会分析，汽车市场的同比跌幅将逐步的收窄，5月整体表现将优于4月。大模型免费时代加速走向了终结。记者今天获悉，字节跳动旗下的大模型豆包预计将在6月下旬正式上线付费内容。如果进展顺利，豆包将于3季度进一步结合电商功能，并且通过补贴为抖音电商进行引流，4季度进行运行期，未来不排除有更长期的运作规划。字节跳动对此未作出回应。今年5月，豆包声称为了更好的服务专业用户，将在免费版的基础上推出包含更多增值服务的3档付费版本，订阅价格最高达到每月500元。 作为字节跳动旗下的核心大模型，此前豆包长期以免费模式存在。根据火山引擎披露，截至今年的3月，豆包大模型日均 token 的使用量突破了120万亿，在过去的3个月内增长了1倍，相较2025年5月发布时增长了1000倍。目前在火山引擎上累计 token 使用量超过10000亿的企业，已经从去年底的100家增加到140家。智源京东线下首店将在6月13号登陆上海。当前的行业内不少机器人线下门店依旧以产品陈列和基础互动体验为主，应用场景相对分散。智源此次线下首店将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线下零售空间当中的服务边界，实现从前端导购到后端运维的全链路机器人主导模式，让机器人首次实现自己卖自己。好，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沙洲英皇冠名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
5: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6: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7: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6: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7: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6: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7: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8: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9: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0: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1: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2: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8: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0: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1: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2: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1: 发现优质公司。
8: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5: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3: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5: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3: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5: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2: 中国财经60分，欢迎回来，这里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 记者今天从上海边检获悉，截至今天凌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总量在全国空港口岸当中率先突破了1500万人次，相较去年提前了5天，约占全国空港口岸出入境人员总量的1/4，稳居全国空港口岸首位。北京市税务局今天发布消息，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正式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进行了启用。境外游客在网上购物之后呢，可以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离境退税服务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14: 在北京东城区一家酒店，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游客安吉拉正在大堂刚启用的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为他购买的手机办理退税，大概2分钟后，他就拿到了200多元人民币的现金退税款。安吉拉是在一家电商平台上购买了这台中国品牌手机的，他告诉记者，可以退税的商品在展示页面都有离境退税标识，退税商品种类也很丰富，从消费电子产品到服饰美妆应有尽有。收到货后，他就凭电子发票和退税申请单到酒店新设的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办理退税，整个过程十分方便。
15: 我感觉在中国网购会很方便，因为收货也比较快。网购的话可以随时随地的网购，然后我们可以专心的去景点来旅游。
14: 此外，北京市还有两家境外游客较多的酒店新设了首批酒店场景的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使得全市的集中退付点增至10个，覆盖王府井、国贸、三里屯等热门商圈，游客在市内任意退税商店购物都可以在集中退付点享受即买即退服务。
0: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局长刘丽：
16: 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落地，使消费退税场景从线下实体商店拓展到线上购物平台，推动我国离境退税服务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同时，酒店集中退付点的落地运行不仅将全程退、自助退与线上购、线上退相互补充，而且进一步完善了商圈、酒店、银行、展会多场景退税格局。
14: 记者也了解到，目前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已上线数码、个人护理等6大类，近300细分品类退税商品，包含数十万种商品。未来网上购物离境退税服务将在国内其他主要城市逐步落地。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达到了246万台，出口货值达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了100.3%、110.4%。其中，消费级的 3D 打印机设备凭借高性能、高性价比的优势，不断的拓宽海外销路，备受消费者的青睐。深圳是国内 3D 打印机的重要生产基地，占全球近90%的消费级 3D 打印机市场份额。
17: 在深圳的这家 3D 打印机生产车间里，流水线忙个不停，大批成品设备即将发往欧美、拉美各地。工作人员表示，今年海外订单的销售收入已经是公司收入的重要来源。
18: 我们海外收入占去年总收入的70%，而我们的海外销售市场主要是以欧美地区为主，拉美和亚太地区市场正逐渐成为我们新的增长点。
17: 据了解，国产消费级 3D 打印机在海外广受青睐，多用于制作居家用品、文创模型等，主打轻量化、生活化应用。这类设备操作简易，适配普通用户创意创作，且部分机型凭借技术升级，打印品质已接近工业级水准。
19: 以往只有用工业专业设备才能打印的这个成品，现在用我们消费级的这个设备也可以部分的应用。我相信通过不断投入研发的资源，我们在工业级 3D 打印设备上也会逐渐的把它融合。
17: 伴随出口量持续攀升，许多企业加码海外仓储布局，依托上门配送服务，打造直销与经销相结合的全球营销网络，持续深耕海外市场，提升出海品质。
0: 深圳市 3D 打印协会执行会长李英：
20: 一个是我们的快速反应，一个是我们的性能，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价格，我们深圳四小龙的 3D 打印的龙头企业都是也借助了海外的平台，也有自己的社区，也不断的在跟客户去跟进定制化的需求。
17: 今年前4个月，深圳 3D 打印机出口额达52.4亿元。

0: 同比增长128.6%，占全国同类产品出口总额的85.8%。
1: 中国财经60分，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表现。上证指数今天小幅收涨了0.43%，报4075.10点。深成指今天报15591.13点，收涨1.63%。创业板指收报4055.87点，收涨2.66%。今天整个市场成交额达到了28128亿，相较昨天呢缩量了837亿。下跌个股数今天达到了3800只。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以下来听听天象财富黄月先生的点评分析。
2: 今天早盘指数在探底以后呢，逐步回升，下午以后呢持续走高。那么特别是我们看到恒生指数呢，今天也是出现大涨啊，恒生科技股里面指数也是涨幅偏大，恒生指数涨了2%，也有力的带动了我们的这个科技板块呢走强。科技里面呢，高价指数涨的比较多啊，高股价呢超过1000元的个股价呢，以及权重个股，科技的权重个股对这个指数贡献都比较大，所以科创50啊，创业板指数啊都出现了比较好的上涨。科创50呢接近涨了2%多啊，创业板指数涨了3%啊，这个对指数，对上证指数也产生了一定的这个贡献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呢最终啊也是站上了4050点以上。上涨的个股接近是1500家，下跌的个股是3800家，但是呢，这个指数呢都是出现在红盘，结构性啊非常明显，主要是以科技股为主的个股呢出现了上涨，而科技里面呢是以通信电子啊这个元器件，以及呢是稀有金属板块呢集中度非常高啊，这些板块呢其实经历了前几天两天的调整以后呢，今天再次出现了大涨。而下跌比较多的板块呢，主要是出在影视院线、博彩概念、AI 营销啊、日用化工等等，主要是一些传统型行业出现比较大的这个调整。所以今天的涨跌比呢是接近是1:2左右啊，这个少量的个股上涨，但大量的个股是出现调整。这个资金集中在一些这个前期调整的比较充分，但是中线走势比较好的这个个股。未来一段时间呢，指数还是出现了这个分化啊，结构性的机会呢还是出现。因为海外市场我们也看到了，科技类个股呢在不断的这个创新高。另外呢，今天韩国股市呢出现比较大的这个调整呢，也对这个资金吸引到我们的这个香港以及这个内地指数受到 AH 联动作用的这个科技个股带来了比较好的机会。我后期来看呢，科技个股还会有比较好的表现。我们特别集中在这个以这个 CPU、PCB 资源类啊、工业资源类品种带来的这个机会啊，这个所以后期来看呢，科技股还会有继续上涨的动力。
1: 近期债市多头情绪持续出现了升温，长端和超长端收益率接连突破了关键点位。6月1号，10年期国债活跃券收益率一度下行至1.704%，为年内的新低。30年期的特别国债收益率盘中突破了2.2%的关口，最低触及到了2.18%。超长债补涨行情呢，则是进一步展开。多位机构人士分析认为，近期债市走向不只是流动性的宽松驱动，更多是基本面预期变化、信贷需求出现偏弱、机构配置力量增强等相关因素与之有关。那随着票据利率持续探底，资金面的跨越保持平衡，债市交易逻辑正在从单纯的关注机构行为，逐步回到基本面和融资需求的本身。天猫今天发布了618的战报，截至5月31号，天猫618第一阶段超过40000个品牌成交额出现了翻倍，破亿品牌数量同比增长了40%，破亿即双位数增长的直播间同比增长了50%。此外呢，今年天猫的618美妆服饰复购率均超40%。最近一段时间，煤炭市场供需格局进一步趋紧。动力煤、焦煤价格可能会步入上行趋势当中。昨天收盘的时候，煤电股今年以来平均上涨了47.92%，6股累计涨幅均翻倍。估值水平方面，到昨天为止，滚动市盈率低于20倍的煤电股有22只，其中皖能电力、 箭头能源等多股的滚动市盈率相对偏低。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财经快讯。俄乌局势再次拉响了警报，乌克兰方面称今天凌晨俄罗斯对乌克兰全境发动了袭击，截至到目前袭击导致了九人死亡，六十多人受伤。而另外一边呢，俄罗斯方面表示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上月22号凌晨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导致21人死亡，四十多人受伤。但是乌克兰军方否认了袭击该学校的事情。连日升级的俄乌战事已经外溢到了隔多瑙河相望的罗马尼亚边境，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5月29号罗马尼亚的一栋公寓坠毁，并且引发火灾，导致两人受伤。对此，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号在安理会紧急公开会上发言表示，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通过对话沟通澄清事实，消除疑虑，解决争端，避免误解误判，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升级。伊朗媒体1号说，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等地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时同美国对话，并且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他认为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海外投资者在印度的累计净股权投资在持续抛售之后已经跌到了近10年来的最低水平，凸显了印度股市吸引力出现了大幅下降。根据印度国家证券存管有限公司的数据，截至到6月1号，外国证券投资者对印度当地的股票净投资总额为7.3万亿卢比，是201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人工智能新贵 AlphaTopic 周一通过秘密申报模式向美国监管机构提交了 IPO 申请，在备受行业关注的人工智能头部企业上市竞速当中领先竞争对手 OpenAI 一步。公司并未披露 IPO 募资规模和发行的条款，公司上一轮融资在5月未落地，募资金额达到了650亿美元，投后估值约为9650亿美元。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此刻国际市场上的行情。目前欧股开盘普遍出现了下跌，德国 DAX 指数目前跌幅是0.4%，英国富时一百指数跌0.68%，法国 CAC 40指数目前下跌了0.45%。亚太股市今天多数收涨，日经25指数今天收报66734.24点，整体小幅下跌了0.3%。韩国首尔综指收涨0.15%。澳洲股市指标 AUX200 指数今天收跌了0.06%。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油价，目前原油价格出现了显著的回落，美油报在每桶90.66美元，布油报在每桶93.35美元，分别下跌了1.63%和1.72%。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维持在了99.10点的附近，小幅的向下翻绿。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本节目在手机应用第一财经 APP 当中同步的进行直播，稍后欢迎您收听由第一财经制作播出的一财播客。

十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现在问个问题啊，现在有多少人已经在看 AI 漫剧 AI 短剧了？去年此时呢，短剧还是演员快速增收走红的捷径，日入数千并非难事。可如今呢，许多从业者却陷入了无戏可拍的困境。本期我们将跟随记者走进横店，看看当 AI 席卷而来，短剧人正在经历着什么，是挣扎，是转型，还是坚守？技术取代人力的当下，短剧行业的前路究竟在哪儿？横店影视城分为秦王宫、清明上河图、梦幻谷、广州街、香港街和明清宫院几大区域。以往大量短剧剧组会在清明上河图、广州街、香港街和明清宫院拍摄。根据景区的设置，如果有剧组拍摄，就会拉起围挡或放置指示牌，禁止游客入内。也有部分景区，比如明清宫院，采取的是右半边景区供剧组拍摄，左半边景区供游客游览。不过近期第一财经记者进入这些景区时，走完全程几乎都难以见到剧组在拍摄。

0: 大量的街区都空置着，古色古香的大宅和街道空空如也。记者三天内在清明上河图、广州街香港街和明清宫苑各见到一个剧组及仅共三个剧组在拍摄或置景，且其中包含长剧剧组，并非都为短剧。在广州街香港街景区，一位工作人员透露说，广州街香港街景区以往挤满了短剧剧组，我有很多朋友是做幕后道具工作的，去年他们还是一个剧组接一个剧组轮轴转。 今年以来，他们几乎没有接到短剧的活，同比少了80%，甚至90%的短剧剧组。因为现在都用 AI 做短剧，他们中有些人回家乡了，有些则继续留着等机会。景区餐厅老板说，自己有朋友是做大车运输的，包了7到8辆大车给剧组做物资运输。以前短剧剧组非常多，今年以来也几乎接不到活。景区附近跑车的司机也说，自己在横店开出租车4年，以前还能再到一些小咖位演员。 可今年感觉来横店的剧组比去年少了1/3。但其实入冬的不仅仅是横店，有消息显示，在横店、郑州、西安等核心短剧拍摄基地，真人短剧开机量都出现明显下滑。对此，一位短剧行业从业者透露称，在部分城市的短剧拍摄基地，真人剧组的拍摄业务确实没有以前那么火了，甚至开始降温。有位于行业腰部体量的拍摄基地。 今年以来，剧组入驻量下滑约1半，以古装剧拍摄为主的基地等受行业变化影响更大。据 DataEye 调研报告，去年各地的微短剧影视基地已大量涌现。与此同时，行业2/8效应明显，中腰部微短剧基地面临投资成本高、争抢入驻剧组等情况，因此纷纷推出各式活动优惠，吸引短剧项目组，基地内卷的情况已然出现。进入2026年，各地新投建的影视基地还在增多。 位于广州市南沙区的巨星工厂短剧产业基地投入运营，湖南横沭游戏影视城挂牌并正式开业，绍兴越城区建湖街道坡塘村月影基地开园等。如果不能摆脱同质化问题，基地之间的内卷势必会加大。另一面 ，AI 短剧的爆发直接让真人短剧掉进冰窟。2023年夏天，一部名为《无双》的短剧杀疯了，这不仅用不到50万元拍完的小成本作品。 最终狂奔出累计超过3.5亿元的充值业绩，一度被视为短剧界的天花板。然而，不到3年时间，制造出这一现象级短剧背后的西安风行广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旗下所有真人短剧项目基本全停了。风行公司总经理李涛表示：“我们在年后做了一次优化，100多人离开了公司，剩下的人绝大多数都转向了 AI 制作。”李涛透露。 风行公司最多10一个月曾承制106部真人短剧，而转型后平均每月只有30部 AI 短剧，营收大幅下滑。这种断腕式转型并非孤立，自称成都短剧前3制作公司之一的众读科技宣布，将在2026年5月30日之后全面退出真人剧实拍业务。郑州天桥短剧、浙江嘉兴九州文化等传统玩家也纷纷将更多精力投入 AI 短剧。 真人短剧的萧条让整个产业链上的从业者都大受影响，比如从事道具置景的去接装修订单，化妆、服装和摄影师则转向了旅拍。第一财经记者在横店以及其他不少景区看到，如今服饰租借、妆造服务和专业旅拍非常盛行。摄影师阿麦告诉记者，自己也待过剧组，现在没有剧组的活，那么就去做旅拍摄影。每个月还是有不少游客下单的。 有些原本跟剧组的化妆师也会做一些游客妆造，通常一套旅拍的妆造加摄影费用从200多元到1000元不等，收入尚可，但要分担旺季。落差感更大的是演员，尤其是那些缺乏资本背景的小咖演员们。前2年好不容易在短剧赛道获得了演出机会，甚至成为了短剧头部演员。他们刚要开始体验走红的滋味，如今却又面临无戏可拍的窘境。短剧演员陈雨希在2023年入行，当时短剧还没大火。 他算得上第一批抓住风口的人。他专门到北京学习表演，第一部短剧就演上了女二。之后，他直接把家搬到了横店。那时，横店每天有很多短剧开拍，同一个酒店里可能就有5、6个剧组在，不同房间就是不同的组，跑一个酒店就能是好几部戏。陈雨希表示自己经常还没出酒店大门就订好了上戏时间。到2025年底，陈雨希已拍了20多部短剧，在红果有了上万粉丝。 片酬也从第一部戏的1800元涨到了1300元。2026年，陈雨希以为这是事业起飞的一年，但没想到 AI 中途杀了出来。2026年的春节成了分水岭。往年一复工，陈雨希就会收到不少片约， 今年通通消失了，连演员招募群里也没有了新消息。他身边的演员朋友们都发现自己没戏可拍了，原来部分以前合作的公司转去拍成本更低的 AI 短剧了。过完年后，一直没接到戏的陈羽锡调低了片酬，对外报价下降了1/3，一些剧组不再给演员支付差旅费，他要自付旅费去拍。行业里原本工作超8小时就需要支付演员的超时费也越来越少，他甚至以一天的片酬拍了27个小时。橘子影视创作空间负责人刘广伟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整体而言，短剧行业还在向前发展。从 AI 技术冲击的角度看，未来线下拍摄场景也许会被取代，但短期内还难以完全实现。尤其是对于初创团队来说，如果技术专业度不够，算力成本下不来，要通过 AI 制作有品质的剧作尚有难度。 AI 的到来既关上了一扇门，也同时打开了另一扇门。齐子乔的抖音后台目前收到了2-3家 AI 短剧公司的私信，他们希望签约真人演员，购买肖像权，一次性购买肖像的价格为几千元，授权肖像的演员会得到使用他肖像的 AI 剧集相应分成。每次有 AI 新戏时，演员只要穿上剧里的衣服去定妆扫描，不用自己演也可以有收入。陈羽锡并不觉得 AI 能代替真人演员，他的许多朋友也参与了 AI 短剧公司合作，他们总会聊起 AI 演员的眼神都是木的，没有灵魂。 AI 巨浪下，他更期待的是真人短剧在冲刷中看到更多行业问题，完成自我进化。 Data AI 研究院负责人刘尊则表示，兼具短剧网文逻辑，懂 AI 工具，又懂海外市场的复合型运营策划人才，供给缺口最大，是企业招聘难度最高的岗位。换言之， AI 短剧的下半场不应该是算力的比拼，而是创意、审美与跨领域能力的较量。放眼整个文娱行业，从电影电视剧到短剧，能穿越周期经久不衰的从来不是花哨的技术，而是优质的内容、真诚的创作和有温度的表达。那么你觉得 AI 会取代真人演员吗？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好啦，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啦，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转发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2: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3: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着。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0: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0: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0: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2: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0: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2: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3: 大家好，我是茉莉席梦妮。
2: 今天呢，坐在我们对面的是腾讯体育的副总裁冯潇 Eric。
4: 大家好，我是 Eric。
2: 这实际上是一期比较特殊的商业就是这样，就因为我们之前大多数的节目其实都是我和另外一位主播岳小亚我们来输出内容的这样一个形式。今天请到 Eric 来做这个对谈的话，我觉得首先要跟大家说明一下为什么要搞这么一期节目。其实我们这一期节目上线的前一天的话，我们刚刚做过一期就是讲电竞的商业模式的这样一期节目，然后里边其实也有很多以腾讯体育以无畏契约作为案例来介绍的一部分的内容。但做完那期之后，其实我们就在前期策划的时候觉得还是有必要专门请 Eric 出来再来跟我们就是聊一次，像对谈这个形式聊一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觉得就是你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视角，或者非常罕有的一个经验吧，就是你是从零开始创办过一个体育赛事的这样一个人啊，这样的一个机会其实在现在的这个当代的这个职业体育已经非常成熟的这个环境里面是非常少见的。那我这边简单的介绍一下，冯总的话，你是2012年入职腾讯，然后其实是亲手的参与创办了 LPL， 就是英雄联盟的中国的职业赛事，然后也经历了这个联盟或者这个电竞赛事很主要的一些在中国包括全球一些重要的节点都参与了，
4: 对，
2: 然后是在2020年的时候开始做无畏契约这样一个新的一个赛事的这个从零开始的创造的过程到现在。我相信如果对电竞比较了解的朋友，就是对于无畏契约和英雄联盟都很熟悉。一个英雄联盟嘛，大家就肯定知道是一个这个影响力最 top 的一个电竞的赛事。无畏契约的话现在也是一个炙手可热的一个 FPS， 就是这个第一人称射击的这个电竞的游戏，
4: 是
2: 可以这么说啊。所以其实这两个项目你都是从零开始参与的。然后像我们的节目呢，其实做过很多个商业类的，就是体育商业类的节目，包括像那个 NBA 啊、英超、世界杯、奥运会，我们都聊过。其实聊到后面，我们自己就会发现，其实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样一个体育的赛事，它怎么变成一个生态，能让里面所有人都能够赚起来，大家都能够赚钱，都能够让它不断发展下去。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挺奥妙的一个事情。但大多数人其实都是承袭之前、改变之前，但你有这个从零的经验，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就是独特的一个视角。所以专门想请你来再来聊一下一些亲身的经验。包括其实很多不了解电竞的人到现在还会有很多的好奇，就是他比如说他跟游戏跟体育到底是个怎么样的关系加在中间，是不是，然后他们各自之间有什么样的异同，你们到底是就是只是为了 for 游戏的做一个推广呢，还是说这个东西本身它有自己的价值，它跟传统体育相比为什么大家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去搞电竞了，对吧，它能不能被作为一个体育运动，其实现在很多人都还比较关注的。那我觉得今天我们都可以聊一下这些话题。欢迎，
3: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
2: 要么先请那个 Eric 介绍一下你那个自己的经历吧，就是怎么会入电竞这个行的，在你刚进入这一行的时候，电竞在中国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4: 首先我觉得非常开心来这个节目啊，就是虽然今年 LPL 加上无畏契约，我们其实自己做了很多档这个播客节目
2: 啊，
4: 但其实作为我本人而言，我其实是第一次这个参与一个播客，所以也非常开心的啊，
2: 首秀是吧？
4: 对，
2: 荣幸。
4: 对 对，而且今天我觉得是个很好日子啊，因为今天正好是上海市公布了那个护食条
2: 哦，今天刚来路上，毛利刚跟我们讲这个事，
4: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天时地人和，对吧？今天都是一个非常好。这个录制这档节目，
2: 待会儿可以正好顺便聊聊这个话题。
4: 可以，可以，没问题。对对，回到夏老师的问题啊，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入行电竞，我觉得其实是一个机缘巧合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其实我是在12年时候从大学毕业啊，因为我是华东政法大学这个毕业的，就可能原本的人生轨迹应该去做一些跟律师对吧，这个法律相关的一些工作，可能后来觉得自己可能真的兴趣爱好不完全在这一块啊。然后正好那个时候也赶上一个契机，就是腾讯游戏当时在上海有开始大规模的校招生，2011年的时候参加了腾讯的校招，然后就来到了那个腾讯的总部深圳啊，去开始做游戏这个东西。其实最早的时候其实我也不是做英雄联盟，就最早的时候其实我们组里面还负责很多款项目啊。
2: 那个时候有什么腾讯的游戏？主要是
4: 我们组里面除了英雄联盟以外还有 NBA 2K Online
2: 哦
4: 啊，然后还有一个叫格斗游戏叫炫斗之王
2: 啊，这我都不了解
4: 啊。对，所以其实最早的时候不是完全是做英雄联盟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做游戏啊，加入腾讯啊，其实也很久啊，其实到现在也差不多要14、15年的一个时间。最早电竞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业务啊，就是最早电竞它是整个的游戏发行的一个部分，当时可能都不叫电子竞技，我们最早可能把它当成是个赛事，
3: 而
4: 且当成是个比赛，
2: 就那个时候还没有电竞这个词。
4: 它有这个词，但是可能电竞跟大家现在理解电竞不是一个东西。就当时可能大家只知道说电竞，但其实对于我们看来，其实电竞那时候其实就是一个比赛。就当时我们会有像包括ChinaJoy 上面的一些比赛，我们会有像 WCG 啊，就可能也是一个就很
2: 古早
4: 久远的一个名字，对吧？然后包括还有当时我印象很深刻，我去参加在那个上海那个正大广场有个叫 Stars War 这样的一个比赛啊，可能都是一些集合了多个游戏的这样一个第三方的赛事的这样一些项目。
2: 它等于是你们这个游戏的宣传推广。这个整个的这个 campaign 当中的一个线下的部分，
4: 对
2: 啊，是这样一个形式。
4: 对，它也不是个职业联赛，它也没有所谓的职业联盟啊，它也没有一个独立的像包括像 VCT、CNLPL 这样的一个电竞的一个名字啊，它可能就是一个大家会去参与的一个比赛，就是这样。
2: 就有可能，比如像现在，比如说像前段时间，比如 F1很火，然后大家就是现场搞一个模拟器，大家比比赛那种感觉。
4: 对，就当然可能会更专业一点啊，就是
2: 没有那么没那么就是那个互动性质的。
4: 对，因为当时的比赛其实整个各个方面技术方面其实还是一个当成是一个比较专业的这个赛事来做的啊，就包括对战台啊，包括这个通话系统啊，包括一系列的流程。因为我当时还记得就是那个游戏风云啊，其实也是上海本土的一个付费电视频道嘛。
2: 对，
4: 其实游戏风云其实很早就做了电子竞技相关的一些部分啊，最早一些其他项目其实都是他们在做。当时游戏风云的团队的整个的做出来的东西跟内容其实也都是非常专业的。
2: 嗯，我想就插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在那个时候中国像你刚刚描述是这样一个状态，其实还是非常初创的。那么在全球的范围里面，那个时候电竞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4: 全球范围的电竞当时我觉得可能还是韩国一枝独秀吧。
2: 嗯，
4: 当然我们现在说起来觉得韩国的电竞在各个方面其实还是得到了这个非常多的一些认可，对，大家觉得他们的体系化的培养能力、选手培养能力，包括整个的职业电竞的这样一个综合的制作的能力其实还是非常好的啊。当然我们那个时候来看，我觉得韩国其实是一个我们一直会学习的一个方向啊。就当然那时候不光是韩国，就是我们还要学习很多，我们要学习西方怎么做体育的。
2: 怎么说
4: 啊？因为西方其实最早 Riot Games 他们做全球赛事的制作团队很多都来自于奥运会团队
2: 啊，
4: 他们的导演导播包括他们的运用的摄像机的一些技术，包括所谓的一些跟拍的摄影师，其实很多都是专门做奥运会啊，专门做传统体育出身的。
2: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是一个就是传统体育的这个技术在做，就像一个体育赛事一样在搞电竞了。
4: 对，但这个大部分情况是在海外啊，当时在国内因为其实还没有一个非常成熟的职业联赛啊，其实更多是一些第三方赛事。当然当时的第三方赛事其实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但是我觉得跟可能大家现在来看的这个中国的电竞做出来这样的一个品质和内容，我觉得其实还是有很大的一些区别的。
2: 那那个时候其实对你来说只是一个就你的工作当中的一个部分，
4: 对
2: 吧？那后来怎么会逐渐的转变成是一个工作重心？
4: 对，就是因为12年的时候我们的英雄联盟是整个游戏上线1周年，
5: 嗯
4: 啊，当时我们有做了一个1周年庆，是在上海的1933老厂房。
2: 哦，
4: 我们就邀请了几个中国的俱乐部跟海外俱乐部一起过来打比赛，现场的用户的反馈特别好啊。然后包括我们12年其实当时也有我们的这个 CN 的队伍去参加了国际赛，当然成绩不是特别理想啊，但是其实慢慢能感觉到说整个的英雄联盟这款游戏它作为一款就是非常适合做电竞的一款项目，它的这种电竞的属性其实已经有一些苗头出来了啊。所以我们在12年差不多年中年底的时候，当时我们就内部有决定说我们想在13年试看能不能做一个专属于英雄联盟的职业联赛，我们取名叫 LPL， 对吧？就是其实都是一系列跟职业联赛筹备相关的一些准备的工作啊。所以我们是在13年的1月份，我到现在记得特别清楚，我们在13年1月份在上戏的莲花路校区
2: 啊，
4: 我们当时是做了 LPL 的第一届季前赛。当时因为可能对于一个职业联赛应该长成什么样子，我觉得其实很多人都没有概念，包括可能作为我而言我也没有太大概念，因为我那时候刚毕业1年，对吧？可能那时候对于电竞的理解可能就是一个线下比较热闹的一个比赛。当我们做完那个季前赛以后，我们发现确实整个当时英雄联盟的关注度包括影响力其实是有一定的基础的啊。当然那个时候的数据跟现在来比，我觉得肯定是不可同日而语啊，我觉得真的是指数级的一个区别。但是从当时角度而言，我们觉得可能已经看到了一些职业联赛的一些雏形啊。所以一月份做完季前赛以后，我们马上就在当年我们就做了第一届英雄联盟职业联赛啊。当然当时因为各方面条件都没有很成熟啊，所以我们其实第一届联赛的这个举办场地我们都是选择的不是在上海，我们选的是太仓。
2: 太仓
4: 啊，我们在太仓，就
2: 这怎么搞呢？
4: 对，就是我们在太仓，当时太仓的有一条路叫上海路就是我们在
2: 也行吧，
4: 对，我们在太仓的上海路的一个仓库啊，当时是做了第一届的职业联赛啊。然后我到现在印象很深刻，是我们第一届赛事当时的这个玩家来源是我们每天比赛日每天12点钟，中午12点钟，在中山公园龙之梦啊，有一辆班车，对，把我们的用户从上海拉到太仓啊，然后比赛打完以后，然后这个班车再把他们再拉回来，
2: 就这样一个形式，
4: 是这样的一个形式。
2: 而那个时候其实那些战队，比如说他们主要的还在上海。
4: 他们当时因为比赛本身当时的太仓，因为太仓的话，
2: 大家先集中到上海。
4: 对，我们的观众的时候主要还在上海，
2: okay.
4: 在上海嘛。然后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行业的一些制作团队啊，这个公司什么的，其实都是上海、太仓两边其实都会有。
2: 啊，然后就大巴这样来回。
4: 对，然后因为包括那时候第一届赛事整体的制作各方面都相对比较简单，所以我还记得当时有玩家把我们 LPL 的一些这个比赛的一些场景搭建，包括镜头拿过去跟当时在韩国的一个叫 OGN 的赛事去做对比，然后大家赐予了我们五个字的一个名号叫乡村大舞台就是
2: 有胆你就来
4: 对，就当时因为就是确实整个的这个我们的电竞的制作能力，我觉得跟可能韩国比起来，我觉得还是有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差距，包括我记得当时我们怎么样调那个摄像镜头里面的颜色 其实我们真的都是每一次借着世界赛机会，我们去跟这个海外团去交流啊，我们去学他们，问他们摄影师你为什么会调这个颜色，为什么这个颜色拍出来会更好看，对吧？大家现在看到

0: 整个的这个中国的电竞的制作水平是非常非常高的。我甚至可以说，我觉得现在整个中国的电竞制作能力是全世界领先的。但其实就在十几年前，我们跟海外很多地方比起来，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差距很大的。哦，所以其实这一路走过来，是中国电竞从业者，无数的中国电竞从业者付出了巨大努力才走到这一步的。啊，就是我们也慢慢从一个大家笑称的乡村大舞台，对吧？走到了现在，可能大家如果看五位契约的比赛，不管是在海内海外，我们的关注度都很高。然后很多的海外的观众都会说，我好想来 CN 打比赛，我想来 CN 看比赛，是因为 CN 的整个的赛事的制作的质量是全球最高的。啊，我觉得这一路走过来其实是非常坎坷和非常不容易的。
1: 像我跟 Molly 的话，其实我们都属于是就是局外人。我们看到一看过一些比赛，或看过一些直播的切片啊等等的，但对于这个游戏本身没有那么的熟悉。但我们的概念里面，这几年来说，比如说最大的一些电竞的赛事，你在鸟巢啊，或者在一些很最大的这个体育场馆、最好的场馆里面比赛，已经是一件很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但是刚刚艾瑞克给我们讲的最初的状况是
2: 来自
1: 在
2: 大舞台。
1: 太仓的仓库里面的那个状态。
0: 对对，
1: OK。
0: 就是，我觉得这一路其实中国电竞其实走得非常快，就是我们其实这一路学的东西也非常非常多，而且我们在背后遇到的这个坑也很多，对吧？我们
1: 怎
0: 也
1: 么
0: 遇到
1: 说？
0: 过，比方说我们舞台会出一些问题，我们也遇到过当时在大热天在赛场外大战黄牛，对吧？我们也遇到过各种各样的这种非常坎坷的一些情况啊。但我觉得最终就是能把整个中国电竞做成这个样子，我觉得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1: 哎，这个印象当中最深的一个坑，或者就是最大的一个挑战，还有印象吗？
0: 我可能就不说哪次赛事了吧，但其实我们有经历过有一次的比赛，就是我们舞台上的灯光出问题了，而且那个灯光出问题的最后的原因不是因为灯光质量本身，而是因为当时在搭建时候，我们是用的那个灯光链接的模式是不对的，所以当他在调颜色的时候，会发现第一个它颜色没有，就整个舞台的颜色灯光是没办法统一的，第二个就是它的这个质量跟它的这个衔接的模式会导致整个的这个舞台看上去会非常的奇怪。其实这样的类似情况真的很多，包括还有过，比方说像为什么我们的镜头拍出来的这个解说和主持脸上就无光然后看着皮肤很差。
1: 就一个大蓝光正面的那种
0: 对对，然后当时比方说韩国包括海外的一些赛事拍出来就是又美又帅，就是我觉得像这种就当时真的是一个个经历调过来的。包括我记得还有一个例子是第一次我们做世界赛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就是因为我们比赛时候每次比赛时候在我们的背后的屏幕上面都会立刻显示那个首选的英雄。就
2: 对，
0: 这个，其实大家看来感觉啊，这不是应该就这样做的吗？
1: 对啊。
0: 但当时其实我们最早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怎么样做不到，因为我们怎么样都会有延迟，而且我们延迟的时间，因为他要在整个地图里面去找那个英雄，找那个英雄以后再把它投上去，对吧？
1: 而是人工这样操作一步的。
0: 对。然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个过程可能会需要5到10秒钟，但那个时候可能已经第二、第三个人都选好了。但我们就看那时候海外怎么做，他们在做国际赛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们有一个人专门坐在台下，用了一套那种操作系统，就他那个操作系统就是提前编程好的。就他但凡选到这个英雄，他直接一个快捷键就可以把这个英雄选出来，并且投射到那个屏幕上面。
1: 哦，是这么，我以为是一个，在我们印象里面，
0: 现在都自动化了。但当时最
1: 需
0: 早
1: 要一
0: 时
1: 个
0: 候，
1: 人来搞这件事情。
0: 对，最早时候2013、2014年，我记得整整2年时间，我们都花了很多精力在解决这个问题。
1: 哦，你这么一说，就游戏里面本身它不会设计这个功能，
0: 对，
1: 也没有说有这个接口。
0: 对，
1: 它那个弄得我给我印象像是那种，比如说人家同传过去那种同传，它有一个专门的键盘，按一下就是一个专门的词出来那种感觉。
0: 对，对。
1: OK。刚才 Eric 讲的很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做电竞的一些专业的这个技术啊，或者说是一些 know how，很像是演唱会或者是一些线下的大型的体育赛事那种感觉的这个东西。就我不知道，就是这么说是不是有点冒犯？就是我在我们感觉里面，这个东西是有一套专业的一套这固定的这个流程的，但其实不是的，就你们不能拿来就用是吧
0: 因为没有案例，就是
1: ？OK。
0: 其实，在 LPL 之前，中国的其他电竞项目是没有一个非常持续跟成体系的一个职业电竞联赛的。LPL 相当于是很多我们在做的一些事情都是开了一个新的头所以我们当时没有太多能学习的范本，我们只能学其他的国家的这个电竞制作公司他们怎么做，对吧？然后我们去学一些可能国际赛事、国际体育他们怎么做然后我们在这个当中去吸取一些经验。
1: 就是挑战一下，就为什么不当时不是，比如说直接请那个已经比较成熟的团队，就请他们来做这些
0: 因为
1: 制作
0: 贵啊，因为请不起啊。对，因为当时的就像刚才我们聊的，其实当时电竞它只是市场行为的一个部分它不像现在电竞有自己的商业逻辑，对吧？有独立的这个商业的回报，对吧？有来自于像这个直播平台赞助商，对吧？各方面的收入来源，那个时候没有啊。那个时候电竞我们最早2013、2014年做的时候，其实都还没有所谓的直播平台，对吧？那个时候包括赞助商对于你电竞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大家也没有那么大的大众的认知度。大家可能对于电竞是什么可能都不知道，对吧？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做这件事情是纯粹的投入。
1: 就等于是一个 marketing 的预算的部分。
0: 是。
1: OK，然后到了后面才发现他自己实际上可以自己造血，然后自己是一个本身就很大的生态。
0: 对。
1: 那从比如说什么样的时间节点，你发觉他是就是逐渐从你们原来一个 marketing 的一个部分可以独立出来，作为一个单独的一个事业，不管从你个人的感觉也好，或者从市场的反馈也好，有没有这样一个节点？
0: 我印象比较深刻是我们第一次做万人的场地是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英雄联盟3周年庆，当时我们是在梅奔。上海就是我真的是我们的
1: 福
0: 福
1: 地，
0: 地，当时就觉得很不可思议

0: 因为一个电竞的比赛去到了一个15000人的场地，
1: 就2年从太仓仓库到美奔。
0: 对，然后关键是我们做了几天比赛，门票是就是直接售罄。
1: 那个时候有印象，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有些朋友在 B 站嘛，就那个时候像 B 站小波站也挺小的，但他们有人去，就说那时候票就很难弄。
0: 对，因为其实很多时候你看一些数据啊，你没有那么大感知的。就比方说，你从最高同时观看，从几万到几十万到几百万，你可能会哦，确实影响力很大，对吧？包括大家看社交平台，比方说微博啊，这个直播平台，就 LPL 一直上热搜，大家都知道影响力很大。但真的是在线下看到了一个万人场馆，
2: 这全部都是人，乌
0: 全
2: 泱泱
0: 部都
2: 的
0: 是
2: 人。
0: 人啊，然后看到了大家那种年轻人的那种脸庞，你的玩家的那种兴奋啊，包括大家这个穿着我们的这种 cos，然后带着我们的周边来到我们现场为我们选手加油。就是当你身处在一个1万多人的场馆的线下去感受这种感觉，你是会觉得完全不一样的。所以那一个时候，我觉得是会让我们更坚定了觉得电竞未来是有机会成为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商业体系的啊，就是我觉得电竞它的影响力跟它对于那种竞技精神的那种追求，我觉得是能得到很多我们的年轻用户的喜欢的。
1: 刚才你讲的实际上是一个就是英雄联盟起步之间的一个阶段一个情况，给我感觉实际上是发展很快的啊，
2: 是的，是的。
1: 对吧？就是从这个游戏开始你开始做对吧？然后到它进入一个万人的场馆，能够实体的感觉到它那个热情的话，其实这个阶段发展得很快。接下来一个阶段是什么样的状态？
0: 我觉得后面的发展应该几个关键点应该是2017、2018年吧，因为2017年的话是当时英雄联盟的全球总决赛来到中国，当时我们去了4个城市，武汉、广州、上海、北京，然后我们最后的决赛是在鸟巢，就是当时觉得说哇，一个电竞比赛去鸟巢哎，鸟巢，对吧？就是鸟巢感觉就是一个圣地啊，就是你做任何的活动，你说你能去鸟巢去做一场，这种感觉会很不一样。那你想，我们2017年的时候总决赛在鸟巢，而且当时我们有很多的一些这个 AR 跟 VR 的技术，我们的开幕式也拿了体育艾美奖，周杰伦是我们的现场的表演赛的嘉宾，就表演嘉宾。我觉得整个这个氛围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包括我们当时4个城市的每一场都爆火，然后各个城市文旅地标的结合，对吧？然后大家就是一直来线下来讨论，对吧？虽然最后很遗憾，就是 LPL 的队伍没有晋级到决赛，对吧？没有在鸟巢，但是至少我觉得那一次是把整个的这个中国市场线下的这样一个这个潜力跟影响力是完全爆发出来了。
1: 但那个我觉得其实也很神奇啊！你想想看，最后决赛其实并没有中国的战队，
0: 对，
1: 但是观众没有因为这个，就是比如说，没有这个主队，然后就现场人少没有，对吧？还是爆满啊！
0: 对，就还是爆满，然后大家也很热情啊，也很欢迎所有的队伍过来参加比赛嘛，所以我觉得当时还是很不一样的。然后到了2018年，就是 IG 夺冠那一年，
2: 印象很深。
0: 对吧？当时我记得所有的社交平台，包括所有的学校
1: 就这
0: 宿
1: 一件事
0: 舍，
1: 情，
0: 对，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喊 IG 牛，对吧？我觉得这种一下子这种夺冠，因为确实等了很多年啊，就是英雄联盟，其实我们在2013、2014年就进世界赛了。进世界赛的总决赛了，但是一直没拿冠军嘛。然后在2018年那一年拿了冠军完以后，我觉得整个的这个大众的认知跟影响力，我觉得是一个大的一个爆发。在那个时候，我觉得真的是让电竞从一个就可能在鸟巢时候，大家觉得它已经不是一个小众体育了。当时你就觉得说啊，它真的很厉害。但夺冠那时候那一次的影响力，我觉得是真的把电竞是一个可能年轻人最喜欢的体育项目之一这个概念，我觉得其实
1: 牢牢的，
0: 是坐实了。
1: 讲到这个的话，其实我一直有个比较好奇的点啊，因为包括我们之前就是前期交流的时候，我其实也挺好奇的，就因为你们做的就腾讯体育搞的实际上是个联赛，对吧？但是其实你们会非常的强调，比如说有这个联赛的，就是本国的这个战队俱乐部能够在世界的大赛里面拿冠军这件事情。这个如果我们说类比一个，比如说 NBA，他们其实不会在意说他的这个球员在那个世界杯、奥运会拿了怎么样的成绩，或者说英超，其实他们没有那么的在意，是吧？那为什么对电竞来说这个事情好像对你们来说很重要？
0: 因为我觉得，不管是对于英雄联盟还是对五位契约而言啊，就是我们是一个非常高度国际化的项目。我们在世界赛上的表现是会非常大的影响我们观众对于我们本土联赛的信心的。
1: 这个数据上有体现吗？
0: 数据上其实也会有体现啊，当然我觉得不光是从一些直播数据吧，我觉得光从很多用户的一些反馈，对吧？我觉得其实都能体现的。其实我们在2018年夺冠之前，每一年因为我当时负责所有的品牌相关工作嘛，每一年我们都有一个非常难的课题，就是怎么在世界赛之后去重新给明年大家更多的一些希望啊，因为我们
1: 这个故事
0: 是
1: 怎么讲是
0: 故事
1: 吧？
0: 该怎么讲？对，所以我们当时有2年的主题都叫什么？都叫不破不立。
1: 就是重新开启世界线是吧？
0: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那一年夺冠完以后，确实对于我们的用户，对于我们整个赛区的荣誉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提升的
1: 哦，所以就是对于这个用户来说，就是观众也好，玩家也好，他们就是有这种，就像中国的这个联赛，这个进世界杯那种感觉是很强烈的，在这个氛围里面，大家是有这样一个就是文化的意识的。OK，那在这个2017、2018年这2个就是连续的这个爆点的时候，从你们公司的这个架构角度来说，还是 marketing 的一部分吗？还是说它已经独立出来了？
0: 2017、2018年的时候，当时我们已经在公司内部有独立的电竞部门了
1: OK，
0: 但是我们还是做电竞的团队，其实还是会在当时的腾讯跟在拳头中国会在2个公司之间我们虽然会大家一起工作，但 anyway 还是分属在2个公司。

0: 展开实在太多了、
1: 嗯、
0: 我们就还是可以 focus 在电竞这件事情上。那像 LPL 的话就相当于是多人在线对战的游戏，但是《无畏七》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 FPS， 在中国的话可能很多人会认为它是 CS 或者 COD 的后继者。
1: 你我觉得你刚刚名词本来想请你名词解释，你又抛出
2: 更多名词，
1: 就是是不是可以这么解释，就是那个拳头游戏它就是像英雄联盟啊包括《无畏七》这些游戏的这个开发商。
2: 对，
1: 腾讯的话实际上是对它在中国的一个
2: 运营商，
1: 然后这个运营商和开发商又合资建了一个腾讯体育这个公司，专门负责在中国的它这些游戏的电竞的业务。
2: 对，职业电竞业务，
1: 职业电竞的业务，然后就这样一个概念啊。然后这个代表性的游戏的话，就是我们刚讲到英雄联盟，包括现在核心在做的无畏契约，
2: 对，
1: 就这样一个概念。然后你刚刚讲到的这个 MOBA 和 FPS 的话，实际上就是英雄联盟和无畏契约这两种游戏的类型，
2: 是是的
1: 啊。稍微解释一下是吧？就是 MOBA 就是就像 DOTA 一样，就是多人对战，就5v5这种类型的游戏。FPS 的话就是射击，
2: 对，
1: 第一人称的射击。
2: 对，
1: 正好请教一下 Eric， 是不是这两类就是现在主要的？你前面提到过的比较适合电竞的游戏的类型？
2: 是，就基本上现在我们放眼看全球的各大的电竞项目啊，不论是 PC 端的，就是电脑端的，还是移动端的啊，其实 MOBA 跟 FPS 就是最大的两个品类。
1: 嗯，
2: 不管是腾讯自己的还是其他的厂商的，大部分的适合做职业电竞项目，我觉得当然也有些其他的，但基本上我可能90%以上，我觉得可能都是这两个品类的项目。
1: 嗯，对，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小众的新闻，什么那个拳皇啊、俄罗斯方块啊这种也会有，但是大多数大家平时比如说直播上面看到的，或者说是一些主要的比赛，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两类。
2: 对，
1: 这个有什么讲究吗？为什么是这两类？
2: 首先我觉得 FPS 跟 MOBA 本身从用户基数角度就是比较大的两类这个游戏的类型，而且这两类游戏的类型它从观赛体验角度而言，我觉得也会更加适合去做一个职业电竞啊，因为我觉得电竞它本身其实是基于游戏的一种体育竞技嘛。那在这种情况下面，我觉得要有公平性，对吧？每一局你不能说我自己先带来一个 buff， 带来一些技能先进来，对吧？优势，我觉得这种可能就违反了一些这个公平性的一些问题。第二个的话就是它需要有足够的观赛的深度啊，就是你要觉得它很难，对吧？你否则的话，你会觉得说，那我上我也行。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两个品类相对而言是更适合去观赏的。
1: 嗯。
2: 然后第三个的话，我觉得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两个赛事给到用户的这种体验，我觉得也会更加不一样一些。我自己会有一个比方啊，我觉得看一场 MOBA， 我觉得很像看一场足球。
1: 足球
2: 啊，就是它是一个30到45分钟作为单局，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去经历前期的，比方说对线啊、发育，然后英雄技能装备的成长，对吧？然后在一些团战的时候，就相当于是可能是足球的进球，对吧？但是它是一个以30到45分钟作为一个完整的故事的体验。
1: 啊，
2: 所以其实它看上去很有那种足球的感觉，它是一个持续性的啊，它是一个有连贯的、有故事性、波浪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 FPS 的话，在我看来，它很像篮球，
1: 嗯
2: 啊，因为 FPS， 比方说无畏契约，它是差不多1.5分作为一局，对吧？每个1.5分都会不太一样啊，你这把1.5分输了，你下把1.5分就赢回来了，所以它有很像篮球，就是
1: 回合制，
2: 每个人回合制，对吧？然后在总的局数上面，然后进行一些博弈，包括因为它这样的一个赛制，相对而言，我觉得对于观赛体验也会不一样。比如说像 MOBA 的观赛体验就会比较的持续，就可能你会经历这样一个故事，然后在故事里面会有起伏，就像足球进球一样。然后看 FPS 就是你每一把都很激情，1.5分就给你一个刺激，1.5分就给你一个对决，对吧？然后你的体验是非常及时啊，非常快速啊，非常爆发式的，
1: 嗯
2: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会组成了我觉得这两款项目不同的一种这个电竞的观赛体验吧。
1: 我觉得刚才Eric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框架，就是来理解电竞，甚至理解体育啊。就之前我们好像不太会用这个故事性的这个概念来理解，比如说那个足球的半场45分钟啊这种概念。但你刚刚讲的那个，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就是包括大家这个情绪的这个节奏啊，包括这个跌宕的这个感觉，其实是不同的这个体育赛事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跟他们流行不流行也有很大关系。
0: 其实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像瓦这样就无畏契约这样的 FPS 可能是更加适合现在这个短视频时代的，因为它的时间很短，但它刺激很多。像我们之前其实去了广州线下观赛，然后当时只要一开枪，下面的观众就开始尖叫，开始欢呼。我觉得这种体验可能在足球或者在这种大家看到英雄联盟联赛也比较罕见，可能要开团了，开始缠斗了，那个时候镜头往那边移，你大家才会开始欢呼，所以感觉非常不一样。
1: 哦，对，我感觉它是强化的篮球，对吧？就有点像我篮球和网球结合在一起。
2: 对，而且因为比方说像我们在瓦的现场，就是为什么这么多我们的用户愿意来我们的线下，就是因为他们来线下体验的其实也不光是比赛，他们有机会，因为我们的整个的声光电其实是非常的年轻啊，非常的潮流，对吧？然后有点夜店的感觉，对吧？就进来也很激情，我们的音乐本身也很热闹啊。然后我们的选手也是那种非常的激情，然后非常的外向，对吧？大家这个每一局打完，你都会看到我们有选手会站起来，会互动，会去击掌啊。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体验，我觉得是非常这个不一样的这个一种线下的感觉。
1: 啊，这个我确实是，就是那次也是广州的时候，我第一次来体验啊，就感觉和我之前有的时候看到的，比如像英雄联盟那种就电竞打完的感觉不一样。那个时候有时候打完大家就是 耳机一脱是这样坐着，对吧？那他们那个起来就是整个感觉就是好像是刚刚经历过一个拳击，或者是像你刚刚讲的像一个篮球比赛，一个暂停之后大家要什么就是什么击掌啊，什么对撞胸啊那种感觉啊，这个氛围不太一样。
2: 对，就我觉得英雄联盟的选手他是需要更偏那种长线的，
0: 对，专注。

0: 专注，因为他要思考的是一个40分钟的一个比赛，所以他会思考很多，他会需要很有这些战略的定力，对吧？就是所以你会看到，其实 LPL 选手相对而言，我觉得大家是更偏向于沉稳型的啊。但是对于无畏契约这个项目而言，因为一分半一局，而且你这种对枪的时候，你就是拼你最极限的反应，对吧？你那种极限反应造就出的那种瞬间的那种爆发，这种感觉我觉得是不一样的。
1: 讲到这边，我觉得可以就是推荐到这个无畏契约这一块，因为我们已经开始聊到了，就是可以请 Eric 给你介绍一下，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做无畏契约这个游戏的这个电竞？然后，因为他现在就是在国内还是蛮火，但是有可能他这个时间还不是很长，大多数这个听友可能就是局外的听友可能不那么了解，有可能这块先给你介绍一下，什么时候开始做的，怎么开始经历这一块的？
0: 对，我是20年的时候做英雄联盟，也做了第8年、第9年，觉得想要换一些挑战。因为其实你经历过一个这么成熟的联赛，这个从零到一的过程，而且，18、19年，因为我们也 LPL 连续2年拿了世界赛冠军，所以我觉得当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其实对于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我想要去寻求一些不一样的一些挑战跟突破。其实我是跟公司说，我说我想要去做一些新的东西啊，所以当时我其实负责2个新的项目的孵化啊，一个是英雄联盟手游的电竞啊，一个是无畏契约的电竞。这两款游戏在20年还没有版号。哦，所以其实可能也是一次这个赌吧，
2: 有
0: 就
2: 点
0: 是，
2: 赌的性质，
0: 对，就是就想也重新再把自己对于一些电竞的理解啊，各方面的东西，我觉得可以重新再思考一下。我觉得在那一个契机上面，我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负责了这个项目。
1: 我觉得赌蛮大的，其实，对吧？因为一个就像你刚才讲的，其实 MOBA 和 FPS 这两个，就像你本来是在做英超的，然后现在你去搞 NBA，对吧？而且是从头孵化一个 NBA，这事情还是蛮难的。而且前面还有一个转换，实际上你是要从腾讯。进入腾讯体育，另外一个就是公司实体，虽然还是关联的，对吗？但其实对很多人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换，还是需要点勇气的。那个时候就不觉得就是风险蛮大的吗？
0: 是风险肯定很大，而且当时我觉得自己也考虑过很多吧。我觉得最后我觉得说服我自己的原因，一个是因为确实自己喜欢电竞啊，就是对于我而言，因为我是一个体育迷啊，然后
1: 你
0: 我也
1: 喜
0: 很
1: 欢看什么？
0: 我喜欢足球
1: 英超？
0: 对英
2: 怎么回
0: 超
2: 事？
0: ，OK，对，我是阿森纳的铁杆粉丝，好 吧，
1: 可以可以，那今年很有
0: 表
1: 机
0: 明
1: 会
0: 身
1: 了。
0: 份。对，然后我自己很喜欢打游戏，我从小也很喜欢去打游戏，所以我觉得电竞就是一个把我2个最喜欢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的一个东西。
1: 哇哦，那我觉得这个，哎，刚刚这个，
2: 可以理解为什么赌很大了。
1: 对，就是每个人的职业生涯有这个机会，实际上是很难得的。
0: 对，就当你有个机会把游戏跟体育结合在一起，变成了一个电竞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哦，这就是我可能想要这一辈子干的这件事。就所以我觉得，当你想清楚这是你一个就是长达一生的职业规划的时候，其实你做这个选择没有那么困难啊。我觉得第二个对于我而言，是因为我为什么想要去做一些新的事情，就是因为我确实经历过 LPL 的从零到一的过程啊，所以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有些遗憾啊，因为一些客观原因，有些事情你没有办法完全的去改变。但我觉得当我有机会重新再来一次零到一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也能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也能有成长。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2: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3: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2: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3: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2: 你有没有投资啊？
3: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2: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3: 好嘞。
2: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3: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2: 好，那他跑不了。
4: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5: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6: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7: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8: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9: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1: 那除了 F1 以外，我觉得另外一个现在可能在全球很火的一个体育联盟就是 WTT，就是世界乒乓球协会。因为我也是前两天刚去看了那个澳门的比赛，看了那个孙颖莎跟王楚钦的比赛啊。其实我们跟 WTT 的交流也很多。
12: 哦，是啊。
11: WTT 他们也刚刚成立了一个瓦的这个俱乐部。
12: 哦，这样的吗
13: ？WTT 可以成一个瓦的俱乐部。
11: 对，他们也刚成一个瓦的俱乐部，他们也刚官宣嘛。啊，所以其实就我们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就是怎么把乒乓球，对吧？大家可能觉得乒乓球已经是一个偏中国的一个体育项目，现在其实你会发现乒乓球现在在整个全世界的发展都特别特别好，对吧？然后各个国家的优秀的运动员全都涌现出来了。其实上一周的比赛其实打得非常非常激烈，
12: 很跌宕的，
11: 很跌宕起伏，对吧？所以我觉得我们跟他们交流，我们也学习到了很多传统体育他们的一些思路和一些做法啊。所以我觉得电竞，因为我们也是体育的一个部分啊，我们也是体育联赛。我觉得作为一个联盟方，我们有机会，不管是和 F1 还是跟 WTT 的这些交流，这些大家互相的一些学习，包括也许未来我们也可以互相有很多一些联动，对吧？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对于我们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始。
12: 我再追问一下，为什么会学习这两个这个赛事？是因为他们现在很火吗？还是说这个巡回的赛事跟这个瓦跟无畏契约本身比较契合？
11: 我觉得很火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因为我们要，其实我们要不断去思考，就到底我们现在年轻人喜欢什么样的体育，对吧？所以它火就代表了它一定是切中了其中的当下用户的一些需求，对吧？包括切中了当下用户一些喜欢的一些点，所以我觉得火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我觉得它那个点是不是跟瓦能契合？瓦的我们的差异化，我们的特色，其实很多是线下。 对，我们的线下体验很棒，我们的巡回这个用户很喜欢，对吧？然后我们的线下的影响力也带动了线上，因为我们现在的门票也是一票难求嘛，
13: 嗯，
11: 就是我们的用户也会更加愿意来线下去参与我们的一些赛事。那从这个角度，我觉得像 F1 跟 WTT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让我们去这个学习的一个联盟。
12: 嗯，就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因为tour 的这种形式，这种赛事，这种巡回赛这种形式，它就更加使得每一站会像一个秀，它这个单次这个巡回站的这个影响力或者爆发的力就很强，然后这个属性跟艾克你刚讲到的瓦非常的注重线上这个属性比较契合，
11: 是，
12: 所以你们会相对多借鉴一点这样的一个类型。
11: 对，
12: 相比较而言的话，有可能过去我们说联盟啊，或者说是主客场的形式，它比较怎么说，比较常规，就是它是一个 routine 对吧？你打主场，我打客场，然后每天有这样的安排比赛，它这个就是聚焦的爆发这个属性，这个上面其实上面也不太一样，可以怎么理解吗？
11: 对，我觉得是每一个联盟自己的定位有点不太一样。
12: OK，
11: 因为瓦现在我们来我们线下的赛事的用户85%都是24岁以下，
12: 85、24岁以下，这其实比例非常高了。
11: 对，所以我觉得这群用户他们喜欢的可能就是这样的一种线下体验，所以我觉得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责任是需要去研究他们喜欢什么，
13: 嗯，
11: 然后去做出他们喜欢的东西。
13: 那可以举个例子吗？因为刚、
12: 就是、
13: 对，因为刚提到就是在不同的城市，其实大家有不同的年轻人文化体验，比如说在重庆可能就那种有点赛博朋克的感觉，那在其他的城市它是什么样的？你们有没有做出什么本地化的改良或者什么的？
11: 对，在比方说我们一月份刚结束的那个五位巡回的广州站嘛，因为粤语文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啊，然后我们以及我们的体系里面是有不少的广东跟香港的选手的。
12: Okay.
11: 其实我们是有鼓励他们多用当地的语言方言来去带我们宣传面去体现，
12: 最简单明了但是最有效。

0: 对，
1: 嗯，
0: 然后包括当地的饮食文化也是，对吧？大家知道广东是一个
1: 好吃，
0: 好吃的地方非常多的地方，
2: 嗯
0: 所以我们的宣传片，包括我们跟一些当地电视台的一些合作的一些片子里面，其实也是很多的去展现这种美食文化。我觉得这是一个广东很不一样的一个特色。然后包括我们做的一个皇家嘉年华，其实也是在广州塔下面啊，所以其实是相当于是整个的广州的一个地标性的这样的一个建筑。
1: 嗯，你们是希望每到一个地方巡回是变成当地文旅的一个项目，是吗？
0: 是的，这也是我们其实，在去年12月份发布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邀请了这个各个地方城市的一些这个领导，也都会来到我们的现场啊，所以其实也都会有跟文旅上面的一些很多的一些合作。
1: 哎，这个我其实还挺好奇，不知道方便方便讲，就是各个城市支持电竞这件事情，我们感觉几年前，包括你刚刚讲到，就是像这个 LPL，就是英雄联盟他们夺冠了之后，大家都开始做了啊。那这几年这个城市对于这个电竞的这个态度有没有什么变化？因为据我所知，有可能有一些地方他们会觉得一开始人流很多，这很热情很新潮，但是好像会觉得过去觉得电竞的这个用户他们就实际上消费能力挺有限的，实际上现在情况怎么样？
0: 其实我觉得这2年的情况，我觉得其实是更加好的。就是地方其实对于电竞的赛事落地到当地是一个非常非常欢迎的态度啊。我们基本跟所有的主管部门在沟通的时候，大家给到我们的支持跟反馈都是非常非常就是正向跟大力的。
1: 举例，如果举例而言，有什么比较实在的支持
2: 比如说他们会说，就是你可以到我们的场馆里面
1: 最
2: 来
1: 好
2: 做，
1: 的
2: 我
1: 是
2: 可以
1: 吧？
2: 帮你协调。
0: 是的，是的，包括场馆，包括政策，包括宣传，对吧？我觉得核心啊是在于五位巡回，其实我们跟其他的可能落地赛事有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不是把一个比赛落到一个城市两三天。啊，比方说我们周末打两天比赛，打完就结束了。啊，我们现在基本上每去一个城市就要待3个礼拜到1个月时间。
2: 那确实很有
1: 这个跟前面你讲的，比如说 WTT 啊，这个 F1 啊，甚至一些演唱会就概念不一样了，对吧？他你们这个时间为
0: 还
1: 什
0: 是
1: 么
0: 久
1: 就
0: 了。
1: 拉这么长？
0: 因为我们现在在整个五个巡回赛制里面，是我们没有所谓的一个城市的主场。啊，我们把我们全年的比赛就分成了7站，然后7站的话，它如果时间短一点的是2周，时间长一点就是1个月。啊，那这7站其实我们的核心的点就是在于，我们觉得如果我们去了一个城市，我们希望在这个城市能待得更久一点。啊，那待更久一点，其实它这个城市的一些文化，我们跟城市用户的一些连接也会更深。啊，包括说，其实我们之前也统计过我们的这个卖票用户，60%都是外地的。啊，那你想，如果我在那边待3个礼拜，60%都是非本地的玩家来到这个线下，其实对于当地的一些这个文旅的一些价值，其实我觉得是会有很不一样的一个体现。
1: 这个有可能是对当地来说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会觉得你不是一个单纯的就是一两天的一个项目，而是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要比较重视的，它会有可能产生更多可能性的一个东西。
0: 对，而且我们也不光因为是赛事嘛，我们也有很多的文旅的活动，对吧？包括我们有很多的校园的活动、商圈的活动，对吧？就其实是把整个城市都把它变成了一个所谓的瓦的这样的一个主题的这样一个
1: 感
0: 概
1: 觉
0: 念。
1: 更像一个 pop up，对，不像一个单次的一个就是 show 那种
0: 对，我
1: 感
0: 们
1: 觉。
0: 像个3个礼拜的 pop up，
2: 一个长时间 pop up。那其实我是比较好奇，就是说像一些政府部门在跟我们沟通的时候，他们会有什么样比较核心的诉求？比如说他说你要来我这个商圈搞点东西，或者说你要来我这个景区搞点东西，他们会说这种东西吗？
0: 我觉得他们肯定是希望我们要跟当地的一些这个资源能更多更好一些结合啊，这个资源包括比方说体育馆的资源啊，商圈的资源，对吧？包括一些这种城市的一些标志性建筑的一些资源啊，再加上因为我们一场比赛过去，其实我们拍很多东西，大家看到各种宣传片了、出场了，对吧？选手的照片了，其实都是一大套素材。那我觉得这个素材我们就希望能跟最标志性的当地的一些地方的结合到一起去，其实本质上面其实也是一个城市的旅游宣传片。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他们会很需要的一个内容。
1: 就他们是不是还是蛮看重，比如说最后小红书上发的帖啊，这些就是线上的这个传播这部分。
0: 对，是的。
1: 这个里边我其实蛮好奇，就从你们运营的角度，因为你一开始，Eric，你刚刚讲到英雄联盟刚刚初创的时候，其实你讲了很多，其实是线下的一些搞线下秀的活动的执行的一些东西，其实这个 know how 很复杂。但我刚刚听你讲，你在一个地方巡回，对吧？其实对你们来说是外地的，每个地方一个新的城市巡回，然后要待那么长时间，那这个运营的这个难度啊、复杂度，感觉是又要多很多啊。
2: 指数级增长。
1: 对，这里边有没有一些新的挑战或者 know how 的？
0: 我们新的挑战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同事都分了 A、B 班，就是
1: 这样吧，
2: 人不够，
0: 就是 A 在做广州，然后 B 就要
1: 准备
0: 去
1: 下一
0: 杭州
1: 个
0: 啊，对，然后我们现在一部分同事在杭州，我们就要有另外一个团队要准备这个北京，然后再加上我们还有国际赛，因为我们一年还有3次国际赛，其实中间还要穿插国际赛的筹备的工作。
1: 这边稍微插问一下，就是能简单介绍一下你们和国际赛这个关系是什么样的？就腾讯是你们直接主办这些国际赛，还是什么样的概念？
0: 我们在国际赛上面，我们更多的是第一个是我们会带所有的中国的俱乐部
1: 啊，
0: 去参与
1: 像什么足协、篮协一个协会那种感觉，
0: 对，在他们俱乐部。第二个是所有涉及到中国的直播中文的直播，其实都是我们自己做啊。然后第三个就是所有的这种宣发品牌营销宣发也都是我们自己做。
1: 其实我前面听你们讲的时候，就感觉很好奇，这个感觉是电竞和就尤其是腾讯来做的这些电竞和传统的体育赛事很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篮球、足球不属于任何人，对吧？这个比赛本身不属于任何人，但是这个游戏其实是属于某公司的，而且
2: 某个主办方。
1: 对，而且你们这个主办方实际上是非常深度的介入，你们又是比如说一个联赛的运营公司，又是一个有点像行业协会一样，还带着俱乐部出去比赛，对吧？然后还有很多就是甚至是一些执行的、宣发的非常具体的工作，你们都要做。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一个垂直要统一的这个过程，而不是像过去一样，你们就是授权让别人来做就可以了？
0: 因为我觉得核心是电竞真的很重要。我觉得电竞对于游戏的厂商，包括电竞这件事情本身，我觉得对于整个的这个年轻人的影响力，我觉得都会需要很多事情都我们自己干啊。就是虽然我们有很多合作伙伴，就比方说我们的赛事的执行，其实是有合作伙伴跟我们一起做的。包括说我们的品牌宣发很多的一些这个视频素材，其实也是有很多我们合作伙伴。

0: 跟我们一起做。但本质上面所有的涉及到一些大的一些这个策略，包括核心的一些内容，其实都还是得我们自己做啊。我觉得确实是在这个时候没有办法完全交给第三方来做，我觉得还是得要靠我们自己的团队和公司来去解决这些问题。
1: 就你们其实，在建立品牌这件事情上，还是一个非常强的，也不叫管控吧，非常强的要有一个统一的概念的这样一个类型。
0: 对，但当然好的地方就是，确实也创造了很多就业岗位。
1: 是是是，我觉得这个现在对大家来说也蛮重要的。
0: 对。
1: 嗯，我这个确实是跟我们看，比如传统体育来说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啊。就它这个品牌这个感觉会特别的这个强烈。你聊这个的话，其实很多人也会在意，就是说觉得电竞和传统体育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电竞这个，比如说版本吧，大家会讨论版本这个问题，其实有一个主导的这个东西在的啊。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来看待，就是游戏的这个本身的运营和这个电竞之间这个互动的这个关系，现在是个怎么样一个状态？
0: 其实本质上都是一家人。你做电竞，它的核心的目标之一也是为了要服务游戏，对吧？我觉得这一点是这个毋庸置疑的。因为如果游戏不行了，你电竞也好不到哪去，对吧？所以这个服务游戏肯定是最重要的目标之一了。但我觉得除此以外的话，我觉得从电竞角度，我觉得其实我们也在扮演能更多的这个帮助游戏去延长一些这个游戏寿命这样的一个课题。其实很多时候看的用户跟玩的用户一样很重要，对吧？看的用户也是在你这个生态里的。我们会经常看到一些现象，就是比方说，我们当一个中国赛区的队伍取得好的成绩的时候，很多用户都回归玩游戏了，对吧？所
1: 啊，
0: 以
1: 这很直接。
0: 就很直接，或者是比方说，像这个我们但凡取得一些好成绩，在五位区这边，就是我们很多用户就会冲过去买那个俱乐部的游戏内的这
1: 皮
0: 个
1: 肤，
0: 皮肤。
1: 皮肤这件事情对这个就是电竞的这个赛事里面还是蛮重要的。
0: 是啊，是因为它也是我们整个俱乐部的这个收入的很重要的一部分的来源。
1: 就是有可能过去的这个传统体育俱乐部是电视转播的分成，但是在电竞里面的话，其实这个皮肤的分成是当中相对更加重要的一块。
0: 对，
1: OK。
0: 传统可能就是你买他的队服，对吧？就
1: 啊，
0: 是
1: 对对
0: 买
1: 对，
0: 他的
1: 周边
0: 球
1: 消
0: 衣，
1: 失，
0: 对，买他队服。可能在电竞里面，就是你去买他的游戏的道具。
2: 虚拟道具。
1: 对，这个我感觉，我不知道，就是从这个部分的这个建立规则啊，或者说是这个运营的这个层面来说，你们有没有一些，就是你刚刚说五位区在做的时候，站在巨人肩膀上啊，或者吸取前面的这个经验教训，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0: 其实这也是我们打地基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因为这些的策略会决定了你这个游戏会长什么样
1: 就
0: 子。
1: 怎么分钱，怎么赚钱这个部分。
0: 对对，就比方说像在五位区这边，其实我们每年是有3个不同的游戏的道具是可以跟俱乐部分钱的啊，一个就是俱乐部自己的产品，当然它必须是一个联盟里面的席位俱乐部，它就会在游戏里面有一个它自己的游戏的一个皮肤，它这个游戏皮肤所有的全年的收入的一部分就会分给俱乐部。那除此以外的话，就是我们还有一年2个跟电竞相关的一个皮肤，然后这两个皮肤也是会根据把整体的收入拿出来一部分，然后去跟俱乐部分。那俱乐部分有很多种方式，会根据比方说你的这个成绩的表现啊，然后会根据比方说你的运营的表现啊，然后会根据很多的各方面的因素吧加在一起啊，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设计，它是需要在你游戏一开始就要去做的一些决策。
1: 对，就像一个联盟、体育联盟的这个，比如说劳资协议或者俱乐部之间的这个分成协议啊，等等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我感觉还是很奥妙的啊。这个事情有意思吗？
0: 其实很有意思，因为你要做一个联盟，如果这个联盟的商业化不够好，这个联盟本身也不持久。
1: 这个东西你们怎么知道正确答案呢？就是除了比如说刚刚借鉴一些很成功的一些案例啊，等等的。我理解他也不能反复的试错，对吧？他应该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这个东西你们怎么前期怎么来确定它正确？比如说要是不是要跟俱乐部之间有很多的沟通啊等等，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建立这个地基的过程？
0: 我觉得第一个是，其实，在五位区之前，那个电竞皮肤跟游戏的这种关系本身，其实已经是一个被验证过的课题啊，被验证课题。只是大家每一个项目的做法会不一样，对吧？对于五位区而言，他找到了一个他自己觉得最好的一个方式啊。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其实我们是需要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沟通的啊，就是因为涉及到了这个设计、长相，对吧？logo 各个方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需要我们去跟俱乐部沟通的一些地方。当然，在这过程当中，我觉得其实我们也能听到大家很多的一些声音，其实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能把这个皮肤去卖更好一点。
1: 可以讲讲接下来的一些进展，或者是接下来的规划安排吗？因为我们看到，其实这个瓦啊，就是这几年这个发展就很快，然后也包括你刚刚讲的这个巡回啊等等，其实从赛上面你们开始逐渐的这个成熟了啊。接下来你对他有什么期待吗？包括冠军都已经拿过了，是
0: 对，但
1: 吧？
0: 是我们可能近两次的这个世界赛成绩不是特别理想嘛，所以其实也是有很多的需要我们去这个提升跟进步的一些地方啊。我觉得其实对于瓦而言，我觉得五位巡回今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新的东西啊。我觉得这样一个巡回的理念，其实在这个目前电竞的模式下其实是首创的而且我觉得从目前执行的这两站角度而言，我觉得是非常成功的。
2: 未来会一直延续这个体系吗？
0: 我们肯定希望延续，当然这个延续会需要很多的考虑，包括因为这个模式其实比传统的主客场模式，你的投入会要大很多，相当于是你没有一个固定的主场，对吧？你所有比赛其实都是在路上，对，所以其实你的成本压力也会很大啊。第二个就是你对于整个团队要求也会很高啊。其实我们整个的团队大家的工作也是非常非常繁重的啊，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模式，其实大家的强度也是比过往要增加很多啊。所以如果真的这个模式是一个好的模式，我们的用户会很喜欢，然后我们也能成功把无畏行为这个 IP 能打造出来，然后我们能有更好的一些商业的一些价值跟回报。在这种情况下面，我觉得我们肯定是希望能持续去延续这样的一个无畏行为。当然，今年去了这7个城市，对吧？明年我可能希望去一些。 新的地方，对吧？我觉得能让更多的我们的用户都能感受到这种无谓巡回这种线下的魅力。
1: 嗯，这个真的是给你们自己执行出难题，我觉得
0: 是
1: 吧？是因为稍微扯开点，比如像 F1 大家知道，它这个巡回的话，其实在经历这么长时间之后，作为 F1 这个主办方，它这边实际上是比较轻松，对吧？有很多的不管是成本啊，包括运营的东西，实际上交给当地的这个来做的。但我理解刚听你讲的话，其实现在目前从无谓巡回角度来说，很多事情还是要你们。

0: 来做的，
1: 是的，
0: 还而且包括很多成本还是要你们这边来承担的，
1: 是的，
0: 等于是一个孵化的一个阶段。
1: 对对，但我们也很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就是包括我们的赛事执行方，我们的所有的这种线下品牌啊、宣传各方面的，其实都跟我们合作了很久了啊。我觉得也是因为他们，我觉得才让我们更有信心去做这个事儿啊。如果不他们的话，我觉得我们可能很难去跨出这一步。
0: 这个俱乐部对于这个事情的态度怎么样？因为就比如说，我理解你们跟很多俱乐部合作，其实之前在这个 LPL 的时候，其实你们比较成熟，然后他们开始做微契约啊。然后他们对于这个巡回这个赛事怎么看？
1: 我觉得俱乐部都是很兴奋的啊，因为从俱乐部的角度，这个模式是一个完全新的一个模式，他们也有机会这个能去到各个城市，因为你去到一些当地城市去跟当地的用户去做交流，你才有机会有一些新的增长点，对吧？你才会有一些新的故事啊。所以我觉得从俱乐部角度肯定是件好事啊。我觉得从选手角度他们也很喜欢啊，因为我们的
2: 公费旅游，
1: 对对，我们而且我们的瓦的选手，对，而且我们的瓦的选手也更喜欢跟玩家这个当面交流啊。那如果只是单一的主场模式，它相对而言这个面积地方也比较小，对吧？而且辐射的用户群体不会像女巡回来的这么的多样化啊。而且有机会去到一个他自己的家乡城市去打比赛，我觉得其实对于他而言也很重要，
0: 对
1: 对吧？所以其实从俱乐部角度，他们对于整个的巡回是一个，我觉得还是个非常喜欢的这样的一个。
2: 那我其实有一个刚刚一直想问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关于，因为其实现在还处于孵化阶段嘛，刚刚肖老师也说了，Eric 也回答了。那像未来会不会有机会，你们把自己做无畏契约这套职业联赛的方法论复制到其他更多的游戏上？因为你知道游戏它是不断的被新开发出来嘛，
0: 对。
2: 但做联赛它可以是一套方法论嘛，对吧？
1: 对，我觉得这个非常好问题啊，因为其实我从去年10月份我又把 LPL 重新接管回来了，
0: 是吧？
1: 对，所以其实我现
0: 在，哇，那你这个
2: 在
0: 给自己压力很大，
2: 超级大忙人。
1: 对，所以其实现在我是 LPL 跟 VCT 瓦这边都会看嘛。我觉得其实两个项目都有很多可以互相去借鉴跟学习的地方。刚您那个问题，我觉得特别好，就是我觉得一定是的，就是我觉得不论是未来LPL 的一些新的一些方向跟策略，还是这个如果腾讯未来有新的电竞项目，对吧？比方说第三个电竞项目，我觉得我们一定也会去借鉴LPL 跟 VCT 的一些这个经验，然后想办法去这个把一些好的一些去沉淀下来。
0: 刚刚请讲到这个人这个话题，有一个其实我也一直蛮好奇蛮想聊，就是电竞选手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就看一些传统的这个体育赛事，在某个区域爆火，一般都还是需要一个超级明星的，对吧？就是
2: 像一个 faker。
0: 对吧？篮球、足球都是一样的。就是从你们这个角度来说，你们会怎么看这个事情？
1: 我觉得一定是，我觉得体育它的本质就是人嘛，就是你喜欢他，喜欢的还是这个人，对吧？这个不论是说他的这个竞技能力，还是他身上展现的那种精神面貌，就是造就了你喜欢他这样一个人。所以我觉得做体育、做包括做电竞，其实我们所谓的造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造星这件事情也并不是说就是我们想造就能造的。
0: 而且在电竞里面，这个是不是会也挺微妙的，对吧？就是因为是又涉及到前面讲的版本啊这种问题，然后又要涉及到造星，一不小心会让人觉得你们是在真的就是 literally 的在这个造的这种感觉，这就有点麻烦。
1: 对对，就是我们这么多年的经验啊，我觉得就是星不是造出来的
0: 怎么说
1: 啊，
0: 呢？
1: 就
0: 实际上
1: 是
2: 造就。
1: 星其实是你建立了一个好的平台，你建立了一套规范的标准啊，你给它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星就能出来。对于我们要做的，无非就是当星出来的时候，你是不是能抓住它？
0: 就是紫微星降落了，然后你要就是让它放光芒，是吧？
1: 对，就是如果你硬要造一个星，首先我自己觉得你真的要造的星不一定是用户喜欢的星，对吧？第二个是你硬造出来星，它可能某一天突然崩了，
2: 塌房了，
1: 对，那就更亏。所以我觉得只有是在一个规范体系内自己成长出来的星，才是一个能持久的啊，能不给官方这个突然创造惊吓的心，我觉得这种心才是好的心啊。所以我觉得不管是英雄联盟也好，不管是无畏契约也好，其实我们现在最核心做的并不是要造星，而是我们要去把这个标准跟这个平台要去搭建好啊。那大家看到瓦的这些选手，为什么大家对瓦的选手的评价还都算比较正面，对吧？觉得他们很正向、很积极，然后很主动，然后会跟大家沟通，对吧？其实背后是我们不断的培养啊，我们不断的教育。
0: 你们要教他们怎么来接受采访，或
1: 我们
0: 者
1: 要教他们接受采访。我们每年都有一个冬令营，啊，那在这个冬令营，因为我们冬令营已经今年已经开了是第4年了。我们在冬令营的时候是要教他们上很多课的，比方说他们该怎么看待自己的职业合同，啊，你该怎么去看法律条款，啊，你该怎么接受媒体采访，啊，你当在国际赛场上被问到一些问题，你该怎么回答，然后你在赛场你该怎么样去和你的粉丝去做交流、做互动，啊，你该怎么样去在镜头面前保存好你的这个职业的形象，然后你该身体该怎么健身，该怎么运动啊？我们其实每一次冬令营，我们要维持一个星期，我们是请了各个领域的专业的老师来上课，并且我们要考试，
2: 还要考试。
1: 我们考试不通过，他是没有办法在我们这边注册为职业选手的。而且我们不光是考选手，我们的教练、经理、领队都要考。
0: 我感觉这个事情都是像那个职业运动员的经纪公司在做的事情了，很多就在教这些运动员这些事情。
1: 其实是的，其实就是我们就得就是又当爹又当妈，就是啥都得干
0: ，OK，
1: 对吧？然后给到他们这些东西以后，你才会发现，确实他们是会听进去的。就是当你跟他去模拟很多的环境，他听进去了，当他真的遇到了，他会很感谢你跟他说过这门课，因为他按照你的方式去做了，他才能用一个正确的方式去做好 自己一个职业选择一个身份。
0: 职业这件事情，我感觉你们在很多事情实际上就是在培养，就是把这个职业这件事情给真的落下来。
1: 是的，
0: 如果从我们就是外人的这个观感来说的话，过去

0: 你要说电竞和传统这个体育赛最大的不同，有可能就会觉得这个选手和传统运动员之间，就好像觉得他们还不是一类人。但是我刚刚听你这个讲的话，其实越来越接近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好，看待自己这份工作的这个态度也好，实际上就是一个职业的态度。这件事情还是蛮重要的，
1: 是，
0: 所以这东西是共通的。
1: 而且我觉得现在不光是选手本人啊，我觉得包括选手的家人、家庭，我觉得对于这件事情他的看法也会成熟很多。啊，以前我觉得可能大家应该都有听到过这种故事，对吧？就是职业选手可能不顾家里人反对，对吧？来要打职业。但现在我们自己遇到的情况，大部分都是小孩有电竞梦想，也有这样的一个天赋，然后基本上家里的人态度都是我支持你去追寻一下自己的梦想啊。当然，我觉得这个的变化也跟现在中国整个电竞行业越来越专业有关系，对吧？大家会觉得说，第一，这个行业是一个还不错的行业，然后也有不错的商业的收入回报，对吧？然后曝光度也不错，然后同时整个的行业的发展也比较的良性，对吧？然后健康，包括现在很多的主流对于电竞的态度也会趋向更加的正面化，对吧？我觉得也帮助了可能我们的很多的这个选手的家人也能更好的去看待这个自己的小孩去做选手这样一件事情。
0: 我觉得你刚讲了很多，你特别的不希望这个整个这个赛事或者这个氛围是一个就是大家说乌烟瘴气那种感觉，你希望它就是一个感觉是一个拿得出手的，对于就是普通家庭来说是一个说得出去的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
1: 对，就是我跟我们的选手有说过一句话，我说请大家回去想一想，如果有一天你们自己结了婚，有了小孩，你希望告诉你的小孩你的父亲是做什么的，对吧？你希望你的小孩在未来长大以后，在网上去搜自己父亲的这个游戏 ID 的时候，搜出来是什么？搜出来是冠军、职业选手、正面，对吧？健康，对吧？还是你希望搜出他全都是负面新闻？我觉得可能很多我们的选手从来没有以这个角度去思考过这个问题，
0: 哇，你这个真的遇到那个蛮像大学辅导员一样，
1: 对吧？但是我觉得，当我把这个问题问他们的时候，我是能看到他们眼睛里的那个感觉的，我是能看到他们是真的有思考、有听进去的啊。当然，我觉得这个行业太大了，一定会有很多的一些不够好的情况发生。但至少我觉得，如果大部分的选手，或者是我们自己负责这两个项目的选手，真的都有一天能以这个角度多去想一想，多去认真对待自己的职业生涯，对待自己的人生，我觉得这个行业才会变得慢慢越来越好一点。
0: 刚刚讲到这个运动员的这个建设也好，你觉得长期来看还有哪些方向可以再继续提升的，或者你希望他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1: 我觉得我们离真的顶尖运动员还有很大的差距。
0: 你说这个顶尖运动员是指电竞？
1: 电竞选手？
2: 有没有对标？
1: 我觉得对标，可能都是最好标。我觉得大家一直说电竞的飞客，我觉得飞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在那里。包括我们传统体育里面，比方说，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这个库里，对吧？我也很喜欢，因为我是阿森纳球迷嘛，我很喜欢阿森纳的有很多的球员，包括肯定很多人喜欢梅西、C 罗。大家会发现，所有的好的运动员都是极度自律的啊，并且极度的对自己负责。他们会非常清楚知道我到底是要什么。我觉得我们的选手的综合的素质、综合的能力都在越来越好。但是如果我们对标的是一个顶尖的体育，我觉得我们依然还是有很多要去提升的地方，对吧？我们要去提升我们的职业态度，我们要去提升我们的心理的承受能力。我们很多选手打完比赛，输了一场比赛，看网上评论就受不了，
0: 就崩了
1: 啊！但你想，对于顶尖的体育运动员而言，他们的这种网上的压力有多大，对吧？他们比方说面对，比方说国家世界杯，对吧？那个踢点球。最后两名踢进去，对吧？这种压力，我觉得是不可想象的，对吧？但是我觉得这其实也是怎么样你成为一个好的职业选手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必修课，对吧？以及在这过程当中，你该就是我很重要，就是他要对自己负责，是要对自己负责，就是你要对你的每一份你签名的合同负责，你要对于做的每一件事情负责，你不能去打赌赛，对吧？你不能去做违反这个公序良俗的事情，对吧？你不能去做这个违反职业道德的事情，对吧？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觉得我们的选手要去，我觉得这不是说我给他上一两次课就能解决的，而是在于你需要不断的灌输他，你需要不断的跟他讲，并且我觉得当你这个行业都变得越来越规范的时候，他们自然而然就会，就是我们的选手也会变得越来越好。
0: 刚刚听你讲，其实有点相辅相成，或者说鸡生蛋，蛋生鸡的这个关系啊，就是你就当这个职业本身，就是这个联赛或者是这个职业生涯本身变得非常有价值的时候，他才会重视他，重视他，他才会更加规范。那因为这些人大家都规范了，他这个联赛才会更加有价值。这个东西上是要转起来的，对吧？就比如说扯一点，比如说有很多这个大家说为什么顶尖联赛大家感觉好像更加规范，也没有那么多的什么假赌黑啊什么，是因为这个联赛本身的商业价值足够大，人家不会去冒风险去做一些没有必要的事情，所以他们才会整个这个联赛给大家感觉会更加好一点。
1: 对，
0: 今天听了很多，就是 Eric 讲这个不管是从做这个英雄联盟，还是现在做微契约，就是给我这个局外人有很多这个新鲜的感觉啊，就是即使和传统体育有非常多交叉可以借鉴的这个部分啊，我相信如果听完刚刚 Eric 讲了这么多的话，不太会有就是再有那个感觉，就是觉得电竞它不是一个，它就是打游戏，它不是一个体育赛事，它就是一个职业体育赛事，你们就是按照这样一个逻辑，或者它本身就是这样一个规律在运行的。Eric 最后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就比如说对于这个瓦的这个联赛，以后想要达到什么样的高度，或者它怎么样的影响力，你有些什么样的目标吗？
2: 我要放句狠话吧。
1: 对，我觉得倒没有说特别大的或者特别大野心吧。我觉得我们还是踏实脚踏实地的把一步步做好。其实我们团建的这个很多的同事，其实大家来这家公司工作或者选择做电竞，核心是因为热爱。 我觉得可能因为我自己很多的这个校友或者身边的很多的朋友，其实从事的工作可能跟我都很不一样。
2: 也是，
1: 对，但我觉得很多我跟我一些朋友聊起来，其实大家都会挺羡慕你的这份工作，就觉得有机会能把兴趣爱好当成是一份工作，是一件特别值得珍惜的事情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我说最后一句话，就是我希望就是我们能不辜负自己的热爱啊，能做正确事情啊，能有长期的眼光，通过大家的努力吧，能让中国电竞都变得越来越好。商业就是这样，电竞就是这样。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5: 北京时间20: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是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温度33度，明天最低温度24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

0: 注意天气变化。
1: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2026年5月，马斯克旗下的航天巨头 SpaceX 正式递交了 IPO 申请，确定6月12号登陆美股市场。有消息称，当下从估值超过2万亿美元的预期，回归到了1.8万亿美元左右。SpaceX 正在根据投资者反馈调整上市方案。不过，即便如此，这仍将是全球资本市场上规模最大的 IPO 之一。而这次上市最大的亮点是散户认购比例大幅提升，远高于常规新股的标准，被业内视为是今年顶级投资机会，不少投资者正在跃跃欲试。可机会背后同样暗藏风险，普通投资者该如何布局，又要避开哪些陷阱呢？目前各大券商和摩根士丹利都没有对外回应相关的细节，但知情人士透露，马斯克计划拿出30%的份额留给散户。要知道，美股常规 IPO 里，散户分配比例大多只有5%到10%，这样的倾斜力度十分少见。专业投资机构表示，新股上市首日价格往往会出现明显的上涨，如果能以发行价提前入场，就已经抢占了先机。因为过往的数据足以证明美股新股的赚钱效应。佛罗里达大学 IPO 的研究团队统计，1980年到2025年之间，美股新股上市的首日价格平均相比发行价都上涨了19%，高额的收益吸引了大量交易人员入场，大家都想抓住这一波行情。而当下市场资金一直在寻找新的优质成长标的，对标热度居高不下的美股七雄 SpaceX 作为超级的独角兽，自然也成为了资金重点追逐的对象。那么投资者到底有哪些渠道介入呢？不想等待正式上市投资者其实也有别的选择，目前有多支基金早已提前布局持有 SpaceX 私募股权，境外投资者可以通过委托或海外券商买入。目前天马太空创新者主动型 ETF、 方舟投资等多款产品持仓比例都在10%到30%之间。不过这些提前布局的基金已经迎来了一波上涨，那么在当下为什么投资者还想介入呢？那是因为这只股票还有一个特殊的优势，相比普通新股上市，通常需要1年到1年半的时间才能被纳入标普500等主流指数，而 SpaceX 由于体量庞大，大概率上市当天就会被各大指数收录。一旦纳入指数，跟踪指数的被动 ETF 和基金必须强制买入，那么就相当于有数百亿资金会集中进场托举股价。业内人士直言，开盘阶段就会迎来巨额的资金涌入，股价起步阶段就会被快速拉高，由此散户其实很难在低价入手。不过资本市场永远存在着机遇与风险，市场狂热的同时风险也同步显现，具体要提防什么风险呢？您可以搜索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美股两个字来听听分析。我是文琪，我们下个整点再见。重复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美股两个字。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首先和各位来做个预告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新发的基金，而在行业纵横栏目，今天要来聊到的是 ERP 概念啊，最近这个方向呢反复走强，那我们今天也要来说一说这个股价和企业真实的价值到底该如何来区分啊，一会儿我们会邀请嘉宾来分析。而在直通公司板块，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华景股份在半个月前呢刚刚被否的方案呢，接下来马上又要来闯关了啊。那么到底闯关是否能成功呢？一会儿来听听嘉宾的观点。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基金观察。
1: 基金观察，
0: 基金观察，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东方证券的曹端慧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曹端慧，你好。
3: 你好。
0: 首先来看到的是第一支基金啊，027418的博时国证新能源电池指数 A 啊。那么首先来介绍基金。

0: 金公司的情况吧。
1: 这个基金公司啊，国实基金的话是成立于1998年，那么也是国内首批的公募基金之一啊，也是行内老牌头部机构啊，那么实力的话也是在行业里面居前的。那目前公司呢，管理规模也是超万亿，像权益啊、指数、固收等产品，现代化布局完善，尤其是在一个指数基金领域，投研和风控体系是成熟的啊，运行经验也是比较丰富。
0: 那这一类型的基金的平均收益情况怎么样？我们看它好像是一只股票型的基金，对吗？
1: 这个是一个被动型股票指数基金，那么是统计了一下，截止那个是2025年5月的数据啊，2020年1季度，整个被动股票基金平均收益的话是下跌的是2.08，那么整体市场的话也是偏弱，像新能源电池赛道呢属于一个高弹性板块，历史上行行情比较分化。但行情景气度上升阶段的话，也是显著领先于一个宽基指数；下行阶段的话，回撤也会明显大于普通的一个宽基指数的。
0: 那想问一下啊，这只基金它的基金经理的情况，包括这只基金它本身的特色在哪里呢？能不能给我们做个梳理？
1: 好的，这个基金经理的话，他是王蒙，也是博士学历。那么最早的话，也是2016年就开始证券从业了，专职管理一个指数基金，长期深耕新能源、科技指数产品，指数跟踪管理经验的话是比较扎实的。那这个产品的特色啊，一个就是一个纯被动指数产品，紧密跟踪国证新能源电池指数，持仓覆盖了是动力电池、储能、电池材料等全产业链。然后它的赛道啊属性是比较强的，行业集中度也很高，高波动、高弹性，走势呢高度绑定了新能源车、储能行业的一个景气，原材料价格的话也以及行业政策。第三个的话就是它的一个费率比较清晰，管理费率的话是0.5%，托管费率的话是0.1%。
0: 好，那么也想问一问啊，您对于这样一只基金，您的判断是什么呢？综合的判断，
1: 个人观点啊，就是说，第一个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个风险等级，那么是属于一个高风险的，它波动和回撤压力是比较大的，但它也有优点，优点的话就是说是赛道贴合了新能源、储能长期产业趋势，指数规则透明，费率比较低，是布局电池赛道的一个纯工具型产品。缺点的话就是行业高度集中，受产业链价格、技术迭代、政策变化影响大，短期净值波动剧烈，持有体验的话就是比较起伏很明显。配人群的话就是仅适配风险承受能力极高，长期看好新能源电池赛道，能接受大幅回撤的长线投资者。那对于稳健型投资者以及短期理财人群是建议配置。
0: 它这个弹性还是比较的大啊，虽然有可能涨得多，但是它可能回调的幅度也大啊，所以我们也要看一看和自己的这个风险度是不是匹配。好，那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只基金，再来关注到的是027705的南方中证全指数全指红利质量 ETF 发起链接 A 啊，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情况。
1: 这个基金，南方基金的话，是也一样，是98年就成立了，那也是国内首批规范运作的公募基金，也是属于老牌的头部公募。股东的话背景也比较雄厚，公司投研团队规模庞大，像 ETF 以及指数链接基金是其传统优势产品，红利价值类主题产品布局完善，那么整体业绩和风控表现的话是稳健。
0: 好，那么再介绍一下这个平均收益的情况吧，这一类型的基金。
1: 跟刚才讲的也一样啊。它第一个呢，它也是被动股票型基金，那么是今年1季度平均收益的话是下跌了2.08%。那么红利质量类指数的话，属于一个稳健风格的，长期表现优于普通的一个红利指数，波动和回撤显著小于新能源、科技成长赛道，长期收益是偏比较稳健的。
0: 好，那么我们也想了解一下这只基金它的基金经理，包括它的特色又在哪里呢？
1: 这个基金的话，它基金经理是叫高新坤，是2018年7月开始证券从业的，那专注管理 红利质量类指数以及 ETF 链接产品，
0: 嗯，
1: 对于红利策略选股逻辑以及行业布局有深厚的理解的。
0: 嗯，
1: 然后
0: 好。
1: 产品特色的话，ETF 链接基金主要投资于一个对应的 ETF，跟踪的是中证全指红利质量指数。
0: 嗯，
1: 选股逻辑的话，以红利和质量两个维度，
0: 嗯。
1: 优先筛选分红稳定、盈利质量优异、ROE 表现突出的个股。那其中的话，它是不含银行股。那持仓的话，偏向于消费、医药、信息技术等行业。
0: 嗯，
1: 风格的话是攻守兼备，波动比较小，回撤可控，兼顾分红收益与股价增长。持有体验的话远高于高成长赛道基金。费率的话是比较低廉的，管理费率的话是0.15%，托管费率的话是0.05%，运作成本比较低。
0: 那嗯，对于这样一支基金，您的综合判断是什么？因为我们看到，听到您刚才的介绍，和第一支基金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的波动幅度
1: 对，
0: 是相对比较小一些啊，所以您的
1: 是
0: 判
1: 的，
0: 断是怎么样的？
1: 个人观点啊，首先它一个风险等级，那么相比于上一次基金的话，它属于一个中风险，那么整体波动的话是温和，优点呢就是成长股盈利稳定，分红能力强，抗跌性突出，牛市中具备一定的跟涨能力，是组合优质底仓标的，长期定投体验比较好。那缺点的话就是赛道偏稳健，在极致牛市中弹性是不足的，短期爆发力弱于成长周期类基金。那这里的话就是说适配人群啊，稳健型以及均衡投资者的适合作为家庭理财底仓、长期闲置配置、养老定投、新手投资者和追求稳健收益的人群优先选择。
0: 好，这么两只基金啊，其实是属于完全不同的风格的投资人啊。好，那再来看到第三只啊，027792的汇添富资源精选混合 A 啊，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1: 汇添富基金的话是成立时间相对要晚一点啊，是2005年，那么总部在上海，业内口碑的话是比较突出的，主打呢是主动权益管理，被动被称为选股专家，公司呢在周期、资源、成长等赛道投研实力强劲，主动管理基金型基金的话，产品线比较丰富，整体规模稳居行业前列，风控体系完善的。
0: 好，那么它的平均收益的情况怎么样？我看好像是一只混合型基金，对吗？
1: 对，它呢是属于偏股混合基金，是今年一季度偏股混合基金平均收益的话是下跌了1.17%，资源周期类主题混合基金业绩和大宗商品以及资源品价格强关联，周期上行阶段收益呢是领先于同类的，下行阶段则持续承压，整体波动呢大于普通均衡混合型基金。
0: 好，那么再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它的基金特色，包括又是哪位基金经理人来掌舵呢？
1: 这个基金的话是基金经理是张鹏，汇添富专职于周期资源赛道的基金经理，从业时间也比较长，那么深耕于有色金属、能源、大宗商品等资源产业链，擅长把握行业周期轮动和个股选择。产品特色呢，一个主动性管理偏股混合基金，股票仓位是不低于60%，80%以上。资产是投向于能源、有色、矿产等资源主题标的，第二个的话就是有个强周期属性，净值走势跟大宗商品价格、资源行情、景气度、行情两极分化比较明显。第三个的话就是相比于纯资源指数基金，主动管理可灵活调仓，优化个股配置，具备一定择时与风控管理。然后它的管理费率的话是1.2%，托管费率的话是0.2%，费率的话高于指数基金。
0: 那么您对这样一支基金的判断呢？看好吗？
1: 个人观点啊，就是它的风险等级的话是中高风险，
0: 对。
1: 周期波动特征比较明显。优点呢是资源周期景气上行阶段，收益弹性突出，主动管理模式相比于指数产品呢，能一定程度规避单一标的风险。 缺点呢，就是受大宗商品价格、供需格局以及地缘因素影响比较大，周期下行阶段回撤幅度大，持有体验较差。

0: 适配人群呢，就是说具有一定的投资经验，能接受中高波动，看好能源、有色等资源周期行情的投资者。如果说是风险承受能力低的，使用短期资金的投资者，那不建议配置。
1: 嗯，好，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东方证券的曹端慧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嗯，好，再见。
1: 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2: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伤呀，
3: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4: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2: 嘀咕什么呢？这是？
4: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5: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6: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7: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那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栏目啊，今天来关注到的是 ERP 概念。那么其实 ERP 概念呢，它是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投资逻辑啊？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上海证券投资顾问胡涛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胡涛您好。
12: 主持人你好。
1: 我们今天来聊聊这个 ERP 概念啊，因为这个概念其实在最近是有反复活跃的。那首先想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到底什么是 ERP， 它在产业链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12: 好的，主持人。那 ERP 呢，其实是就是它其实是一套系统啊，它是整合企业的这个物资、人力啊、财务以及整个的一个信息资源的一套综合性的信息系统。它呢，通过这个跨部门的一个实时的信息的整合，来支持整个企业，尤其是制造业去完成生产采购啊，包括到下面的财务、销售等全流程去进行管理的这么一套系统。那它本质上呢，就是可以帮许多企业起到一个降本增效、提升决策效率的这么一个系统。那简单来说，它其实就像是这个企业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数字神经网络啊，把各个企业的这个各个环节都给它打通起来，以防呢就是上游企业当中的各个部门之间出现一个信息脱节、信息孤岛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说我们从产业链去看这个 ERP 系统呢，它的上游是一些基础的这个软硬件和一些技术支撑啊，比如说像这个服务器啊、存储系统啊、IT 设备啊等等啊，都是包含在里面的。那包括操作系统当中，像这个微软啊这样的一些系统，包括我们自己的系统，其实都是算在这个上游，就是整个系统最基础的，你怎么去搭建这样的一些服务厂商。那中游呢，就是这个技术服务和 ERP 的这个核心提供商，比如说像这个提供云服务的，像我们的阿里云啊、华为云、腾讯云啊，都是属于它的这样的一个中游环节，以及用一些大数据技术，比如说像友盟啊，这些都是算在它的这个中游当中。那它的这个 ERP 的软件供应商呢，目前基本上国内外都有一些比较龙头的，像外面的国外的这个 SAP 啊、甲骨文，像我们自己的像用友、金蝶，那这些大家其实平常经常就是如果说在政务系统里面做的话，经常能够用到的这样的一些系统啊，其实都。

0: 中游产品的迭代，那进而呢，再往上游去进行推动，推动上游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上的进步，就它整个产业链的协同性也是比较强的。好的，主持人。
1: 所以其实我们大家以前啊，会简单的理解说 ERP 它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财务软件。其实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也看到了 ERP 它是依靠软件来落地啊，是把这个企业的人啊、财啊、物啊、产啊、供啊、效啊一体化的这样一个数字神经啊。那我们刚才听到了它的，就知道了它的概念之后呢，其实也想来了解一下整个 ERP 行业它是走过了怎样的一个发展阶段呢？
0: 好的。那最早的这个 ERP 可以说它的这个雏形啊，完成的时候，当时其实还不叫 ERP 呢，当时叫 MRP 时代，是在60年代的时候。它的起源呢，是因为整个制造业的这个库存管理需求啊比较旺盛。其实这也是现在就是我们整个 ERP 系统用的比较多，为什么在制造业的一个特点？因为他们整个库存管理的需求是比较大的。那它的核心呢，是通过这个物料需求计划，当时叫做 MRP 来解决整个的生产资源分配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它当时呢，是仅仅聚焦在可以说是物流这样的一个环节，然后等到80年代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可以称之为叫 MRP 2.0的时候，它是在 MRP 的这个基础上去加入了一个财务模块，就不仅仅像之前的是这个物流模块了，把财流也结合起来。那这个时候呢，就正式的开始从整个经济效益的角度啊去考虑整个管理生产，就这个时候他要考虑降本增效这样的一个问题了。对，然后真正 ERP 概念的形成呢，是在90年代的时候，当时是 ERP 是正式的提出，当时是以这个叫做 SAP R3 为代表，覆盖了整个企业的一个全流程的一个管理，从内部的资源啊扩展到供应链，甚至是扩展到外部的这个客户关系和协同等等。那也就是说，从90年代开始，ERP 这个概念才正式的就是形成。那后面就是慢慢整个技术是在不断的驱动的，在2000年到2020年这段时间，那由于互联网的这样的一个诞生，那互联网就推动着 ERP 去支持，就不仅仅说我是在单一部门当中用到，那我可以支持跨部门的一个协作，像这个甲骨文啊，国外的甲骨文，我们自己的用友这样的一些厂商，其实都是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去慢慢崛起的。那我们国产的这个 ERP 呢，也开始在许多的中小企业去积累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份额。那到2010年的时候呢，这个 ERP 技术就不仅仅是停留在这个互联网啊这一块了，整个的云计算的时代就到来了。这样的一个云技术呢，使得就是ERP 的部署吧，最早的时候是因为你自己需要有许多的服务器，你如果要有这个 ERP 系统的话，所以最早其实是部署在本地的。那随着这个云计算的出现呢，就使得这个 ERP 的部署从本地，我可以部署在云上。我作为企业，我不需要再去堆那么多的这个硬件了。我通过这个一些云上的服务，或者说我直接去对接这样的一些云服务的厂商，就可以完成我自己的这个 ERP 系统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这是到2010年的时候，那慢慢演变，就是从2020年一直到现在，那整个就不仅仅是像原来就是停留在互联网云端这样的一个时代，它就再往前推了一步。随着这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出现，那 ERP 系统呢就集成了这个 AI，它可以实现一个智能化的一个预测和完全全自动化的这么一个流程。那它通过这种方式呢，能解决就是能提升和整个的一个 ERP 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效率。那从我们这个 ERP 的现状去看呢，当前来看，全球基本上从2024年到2029年是维持了差不多是10%这样的一个复合增速。那我们预计呢，到2029年整个市场的规模应该是在1000亿美元以上。那我国的市场的话，在2016年到2021年这段时间，整个市场规模也已经是从200亿啊，已经是增长到了将近是400亿这样的一个规模，整个增速呢也是基本上是在10%左右。那我们预计到明年年底，整个市场规模我国的话内部可以达到差不多是在680亿元左右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市场规模。那当前这个从整个的一个行业的核心的发展趋势的话，其实还是在往这个用云的这一块用的还是比较多，尤其是一些中小企业整个的一个上云的这个意愿还是比较强的。那一些大型平台呢，通过这个ERP 的这样的一些云平台啊，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些 ERP 企业提供的，就是用云这一块提供的这个收入占比，占到整个 ERP 的这些企业的收入占比，基本上已经是达到70%了。啊， 所以说目前还是往这一块在发展。那整个行业之后的话，其实还是就是我们结合最新的这个 AI 技术啊，大数据技术去提升整个 ERP 的ERP 的一个智能化水平。那对于企业来说，具体之后就是它能够能否起到一个更大的一个就是降本增效的效果，那其实还是要看AI 这一块的一个资本开支，就是我投了这么多投资下到我的这个 AI 服务上，那 AI 能不能给我带来一个实打实的一个降本增效？那这个其实是当前企业。

0: 要去关注，也是我们要去看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好的，主持人。
1: 通过您的介绍，我们看到每一个阶段都是非常的清晰啊。最早从只是聚焦物料需求啊，到现在我们看到它就像一个智能的大管家一样的啊，不仅可以联动上下游，还能够帮助这家公司来提前预判啊，成为了一个新的智能大管家这样的一个作用了。那胡涛，这样子啊，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再来关注这样的一个行业，好吗？
0: 哎，好的。
1: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0: 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来，看这一行。
1: 左，右，下，右。
0: 好，这一行呢？
1: 下，左，上。
0: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1: 这，看不清了。
0: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2: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 哦。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上海证券的胡涛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胡涛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啊，我们接着再来聊 ERP 概念啊。那么目前国内的格局是怎么来分的呢？哪些龙头公司是值得来跟踪和深挖的呢？
2: 好的，主持人。那当中有，其实这个还是分的蛮明确的。我们国内的话应该是三家。第一家的话其实是市占率最高的一家，就是应由网络啊，也是我们国内ERP 管理可以说是很早以前它就是龙头公司当中的一家。最早的话它其实是从这个财务软件开始起家的，然后96年的时候它就开始转型向这个 ERP 服务。那到05年的时候它就已经成为整个亚太地区最大的这么一家 ERP 公司。那现在呢它是通过这个云服务转型啊， AI 转型，比如说像它这个2020年啊发布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巩固了它在行业中的地位。那它的优势呢就在于它是覆盖许多的大型的这样的一些企业类的用户，比如说像这个三一重工啊，再比如说像东方雨虹这样的一些就是重资产的这样的一些企业，那其实都是用的它的这样的一套 ERP 系统。那在国内的整个市场份额它也是排第一的。那这是一个。那另外一家呢是这个金蝶国际。金蝶国际是在93年成立的，也是国内 ERP 的这么一家重点厂商。它的 整个业务范围是非常广的，就它不仅仅有这个 ERP， 它同时呢像这个人力资源系统啊，像这个财税系统它都是拥有的。那它的整个的一个产品矩阵其实是比较全的，就是不仅仅是说是覆盖一些大型的这样的一些集团，那对一些小微企业，那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系统其实渗透率也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在一些中小企业市场当中，它其实比起应用来说它整个的一个市占率可以说可能是更高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是一家矩阵比较产品矩阵比较丰富的这样一家企业。那还有呢就是浪潮信息。浪潮信息呢其实是在我们国内的这个政务系统当中整个的一个市占率它是排第一的，而且它是拥有国资背景的这么一家综合类的 ERP 头部厂商。然后它通过去收购浪潮集团下面的这个子公司去进行转型，那到24年末呢它其实是已经是服务了非常多的我们的国企央企啊，到24年末将近是我们国内80家央企啊它都是在当中覆盖到。所以说在政务系统这一块像浪潮信息啊就是做的比较好。那它同时呢现在整个的一个云服务这一块的业务也是在不断的往上去进行增长。好的，主持人。
1: 那么聚焦完国内的情况之后呢，我们再放眼全球啊，海外 ERP 发展的进程是怎么样的呢？
2: 好的。那从全球来看的话，全球基本上是保持着从23年到目前为止基本上是保持着年化啊11%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增速啊。我们预计到2029年呢整个的市场规模有望是达到1000亿美元以上。那整个的一个技术呢是在不断的往前去进行和迭代，目前还是往这个云服务和 AI 这一块去进行转型和升级。那当中的龙头公司其实也是就是非常好算了，当中这个第一家就叫 SAP， 它是全球可以说是绝对意义上的龙头，全球50%的这个市场份额都被它所占据了，尤其是在一些高端市场，它是凭借着自己技术上的优势啊，比如说多家国许多国家的这个税法呀，这个薪酬结构啊，那很多企业可能是不知道，就没办法去很清楚的去给它算出来。那 SAP 呢，它是有这样的一套算法的，所以说通过这种方式，它各个国家的这个如果有 ERP 系统需求的话，它都可以去进行对接。那 SAP 是当中一家。那再有呢就是这个甲骨文啊，甲骨文也是这个传统的 ERP 巨头，它和这个 SAP 刚刚说到的这个头部厂商啊，拥有着我们国内的话整个高端的 ERP 市场啊基本上都是被这两家所占据，而且甲骨文的话近年来在整个的这个 AI 领域上的布局啊也是在不断往前的，那这也是其中一家。再有呢就是这个 Info 可能比起刚刚前两家来说就要稍微小一点了，整个的一个业务的覆盖率基本上是在一些终端领域，像整个高端领域呢它可能做的比较少。那在全球的这个市场份额我们去看的话，它是目前是位列第三啊，可以说是紧随着刚刚说到的这个 SAP 和甲骨文之后。好的，主持人。
1: 好，那么要关注这样一个概念的话，投资策略有没有一些建议？同时呢它的风险我们需要怎么来警惕呢？
2: 那目前的话，其实我们去看我们国内的整个的一个关于 ERP 的这个市场格局，其实还是被一些国外的，尤其是高端市场，还是被国外的一些刚刚说到的头部厂商所占据着。比如说像这个 SAP 啊，像甲骨啊，基本上在我们国内的这个高端领域占据是比较大的。那所以说也就意味着我们国内的这个自主可控啊，自己做的这个 ERP 的这个系统，其实还是有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提升空间啊，尤其是像在政务在一些大型企业当中啊，在一些涉及的这个技术要求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些方面，那如果说我们自己的 ERP 系统能够达标的话，那像这样的一些市场份额我们都是能够抢占到的。那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往这个高端领域去发展的，尤其是近年来 ERP 系统像甲骨文是在这个 AI 投资这一块是做的比较多的。那在 AI 的投资这一块，它可以给企业或者说给 ERP 系统这样的一些供应商带来的就是我可以提高你整个的一个生产效率，使你对于一些企业的这个通道的这个搭建可以来的比以前来说就是效率更高。但是具体能不能实现一个降本增效，其实也是我们要去观察的，可能也是当前市场可能会存在的一个风险点。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对于整个 AI 来说是需要你去进行非常大量的这个基建类的投资的，或者说你就直接用这个其他的一些 AI 厂商的自有的这样的一些模型，那这个你其实也是要去进行付费的。
1: 对，
2: 那付费之后能不能对自己的这个企业起到一个实打实的这个降本增效的效果？还有呢，就是对于购买你 ERP 系统的下游啊，比如说像亚马逊这样的一些企业，对于他们来说能不能实打实起到一个降本增效的效果？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要去进行观察的。因为当前的话，其实我们市场围绕着这个二级，尤其是二级市场围绕着这个 AI 这一块去关注的话，大部分还是围绕着这个硬件去看的。但是具体这个AI 落地之后，在 AI 应用这一块能不能产生一个利润，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要观察的。那这个其实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它是机会，就是如果说被验证了，比如说像现在的这个传媒娱乐行业验证了能起到一个降本增效的效果，那如果说在 ERP 这个领域啊，它也能够起到一个降本增效的效果，那关于 AI 的这个投资就是值得的。那如果说它不行的话，或者说只能在极个别领域的话，那可能这个对于我们市场来说就是一个风险点，是需要我们去进行关注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上海证券胡涛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2: 再见。
3: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板块，今天来看到的是一家央企量化上市平台华景股份啊，一桩备受市场争议的大额关联交易呢，再度板上了股东大会的台面。而这一份决议我们其实知道啊，在半个月前是刚刚被中小股东集体否决了。这份决议呢，总额是超过了437亿元啊。那么公司选择一字不改，马上又打算在6月16号的临时股东

0: 大会继续再次提请审议。那么他啊，到底能不能成功呢？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关注到这家公司。
1: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这家公司。首先来复盘一下首轮表决细节。在5月15日年度股东大会上，由于议案涉及实控人兵工集团、控股股东北方华景集团关联往来，关联股东依规回避，议案最终决定权完全交到中小投资者手中。最终投票数据显示，到场中小投资者中仅39.73%投出赞成票，60%股份明确投反对票，议案被正式否决。按照市场常规逻辑，议案被否后，上市公司大多会结合中小股东诉求调整交易规模，完善定价细则，再重新上会。但是华景股份反其道而行之，议案条款、交易金额、合作模式没有任何修改，直接二次闯关股东会。从法理层面来看，券商投研与律所人士普遍提到，现行公司法及交易所上市规则没有明文禁止被否议案二次上会，公司在合规层面具备提交权限。但是从公司治理角度，原案重复提交极易被解读为漠视中小股东投票权利，弱化股东大会表决效力，也是本轮投资者抵触情绪升温的核心诱因。公司在公告与互动平台反复表态，巨额关联采购是保障链化装置常态化开工的刚需，交易定价遵循市场化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但这套说辞很难打消二级市场的疑虑，核心矛盾集中在交易体量与交易结构上。本次2026年度关联交易预计上限437.58亿元，对比公司2025年全年营收的417.56亿元，预估交易额已经超过上市公司全年营收，体量在 A 股链化上市公司当中也十分罕见。拆分交易结构更能看出单边属性，全年向关联方原材料采购额度高达407.02亿元，占整体关联交易的93%，上市公司反向向关联方销售产品仅25亿元，占比不足6%，近乎单向采购的合作模式是市场质疑定价公允性的关键。定价披露模糊是中小股东投反对票的重中之重。纵观公告全文，公司仅标注定价参考国标、行标与市场价格，没有列明原油、化工原料对标国际原油、大宗商品平台的具体锚定价格，没有公示定价计算公式，也没有第三方比价数据。横向对标同行业央企上海石化，同类关联交易公告会详细标注定价公式，参考第三方资讯平台报价，列明和独立客户成交价对比，披露细则一目了然。业内人士表示，重大关联交易仅做原则化描述不符合信披精细化要求，信息缺失直接导致普通投资者无法甄别采购价是否公允，上市公司会不会通过高价采购侵蚀利润。此外呢，基本面层面的亏损现状也进一步放大了市场的担忧。2024年、2025年，华景股份连续两年大额亏损，规模净利润分别亏掉了27.95亿元、17.63亿元，业绩在炼油化工板块常年处于尾部位置。一边是连年业绩承压，盈利不稳定；一边是超400亿元大额关联采购绑定大股东。投资者自然担忧高额关联采购成本持续拖累公司利润。好在2026年一季度，公司实现小幅盈利4435.71万元，顺利实现季度扭亏。但是单季度小幅回暖，难以抹平过往两年大额亏损带来的历史包袱，也无法完全打消市场对于关联交易成本管控的疑问。除了交易本身，信息披露接连出错，也让上市公司治理能力再受诟病。首轮投票结束之后，公司披露表决占比出现了低级笔误，把39.73%的同意比例错写成了90.03%。时隔两周，二次发布相关公告时，依旧没有更正此前数据错误。小小的数据披露，落地在大额关联交易关键公告里，直接反映出上市公司内控信披审核环节存在漏洞。不少股民在互动平台、股吧中集中吐槽。

0: 董秘办公疏漏，质疑公司合规管理水平。我们看到，在二级市场当中，自议案首轮被否之后，华景公司股份开启连续下行行情，一度走出连续15个交易日收跌的极端走势。整月18个交易日里的17天下跌，仅一天平盘，单边下跌行情十分惨烈。面对投资者对于股价异动和经营隐患的问询，公司口径始终是生产经营一切正常，无未披露利空信息。但疲软的股价走势和基本面关联交易的多重利空形成了明显背离。目前全市场目光聚焦在6月16日临时股东大会，437亿关联交易能否二次闯关成功充满不确定性。倘若再次被中小股东否定，公司后续要么调整交易方案优化定价细则，要么缩减关联采购规模。如若侥幸通过，后续关联采购的定价成本变化也将持续影响公司全年成本端与盈利预期。
1: 那么关于这样一家公司，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分析师钱启敏先生来到节目当中。钱先生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我们今天来聊这个华景股份啊，因为最近它就有这样一个事儿啊，它的这个关联交易刚刚被否啊，很快它又准备再次上会。那大家觉得可能再次上会的话一般会改一下方案啊，但它这次选择不改方案再次上会，所以我们今天来聊聊这个事儿。一般这种操作在 A 股市场当中常见吗？据您观察。
2: 对，这个很少，这个案例有点意思。这个在我印象当中很少有原封不动再来的，是吧？以前 IPO 有这种情况，比方说修修改改，然后第二次 IPO、三次 IPO 这情况有。
1: 是。
2: 但是从上市公司股东会的角度来说，原来的议案被否了，而且时间也比较短，是吧？就半个月，然后他又原封不动端出来，这个确实比较少。但是我想从考虑的层面上来讲呢，就是因为这家公司股权比较特殊嘛，它的大股东是叫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的，这是一个兵装集团了。那么，然后公司实际上，它的从以往情况来看，它的业务构成就是大股东那边的关联交易占比是非常高的。所以你如果被否决的话，公司就没法经营了，是吧？那他这个来源，他主要是供货来源都是大股东给的，那不从大股东那边采购，你让他其他地方采购啊什么？所以他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来过关？讲到底就是说，否则他没法经营的。那当然，我觉得这个方案是有优化的地方的，就是说，他应该把第一就是小股东为什么否决？否决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他应该把那些投反对票的股东找来了解情况，是吧？大概有什么诉求。那第二呢，就是可能有些就是一些交易的信息啊，你这个讲关联交易啊，交易信息不太透明，就是还需要比方说你采购，对吧？你这个定价怎么来的，这个哪个对，需要这方面进一步透明。要让有投票权的股东呢，就是能够更清晰的了解情况。无非大家也觉得你现在打个闷包嘛，对吧？那我们也不放心啊，是吧？那这个我觉得可以做得更加市场化一点，对吧？但是有时候呢，往往是非市场的大股东呢，他这方面的意思可能会稍微淡漠一点。那然后这个以命令式的这个做的可能多了一点，那么他一下子要改啊，我觉得可能有个过程吧，所以这里面问题可能就是在这个中间了。
1: 确实这个好像是比较少见一些啊，而且我们看到因为这笔关联交易它的规模是超过了公司全年的收益的啊，超过去年的整个全年收益的啊，所以对于这一部分的话是不是也算是一个风险点或者是隐患点呢？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的话。
2: 这个呢是这样的，就是它为什么会比去年多？它应该说理论上来讲，上市公司业务应该是每年扩大的，是吧？我们也希望上市公司是发展的，那它的业务会扩大。然后呢，就它因为确实是从大股东这个进货的啦，所以如果说它今年有反过来讲，如果说这笔业务今年关联就小了，大家就会怀疑它是不是生意做越小了，这些企业是不是面临什么困难了，是吧？然后日渐萎缩了，是吧？所以 扩张呢应该说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风险点是什么呢？就是大家还是觉得啊，这个市场化的程度，比方说你主要是上游啊，从大股东进口，你会不会卖给我贵了，是吧？以前我们讲利益输送就这样的啊。然后比方说我们觉得侵占上市公司权益，就是市场价如果原材料成本是吧，市场价是80块，但你买的就是120，那实际上就侵害了这个上市公司的利益。然后成品价如果应该是80块，你卖给你的大股东只有60块，实际上我这个利润是不是又转移到上下游去？就是说在非上市部分的利润的这种腾挪，大多数都是通过关联交易出现的。
1: 嗯，
2: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对关联交易非常警惕，你到了一定规模你必须要披露啊，一定要投票投票，就怕你这个利益输送和利润转移了。
1: 嗯，
2: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我觉得就是公开透明是非常重要的。我买的价格和市场价格是不是一致？
1: 对，
2: 卖的价格是不是也符合市场价格？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样的话就避免这个利益输送和这个利润转移。那么我觉得，公司实际上我们讲风险点主要是这个，就是说大家担心嘛，就是说你看我这个本身效益又不好，是吧？
1: 对。
2: 然后你这个上下游可能还会通过非市场的这种交易啊，然后对受上市公司受到损害，所以我觉得可能问题的症结在这个地方。
1: 所以其实啊，这个我们也是因为马上他其实在6月16号会进行二次闯关嘛，那么到底到时候能不能闯关成功，其实我们也会后续来关注啊。但我们看到最直接的其实已经表现在二级市场当中了，对吧？这个第一次闯关没成功之后，立马股价是持续的下挫。那么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对于投资者来说啊，看这家公司我们到底怎么来关注会比较合适一些。
2: 这个呢，我觉得这样，就是说我开玩笑，如果这次不成功啊，搞得不好半个月以后又来，他一定要过的了。他不过他就相当于他的关联交易就
1: 没法开展了，是不是？
2: 对，你这个法人治理结构和你这个上市公司，你这个就不符合规定了，是吧？所以他必须要通过的。那么这个无非就是看谁让步了，是吧？一个就是这个上市公司这边，我觉得有改进的空间的，是吧？你毕竟要尊重股东大会，你毕竟要强调这个我们叫程序正义，是吧？这个，但是从投资的角度来说，就是投资者要加强对上市公司的这种交流和沟通，就是投资者有什么诉求，重要股东为什么反对，你的担心是什么，他是不是做到了，是吧？我觉得如果说换句话讲，就是如果你真的这个交易不通过，他到最后就停摆了，实际上对投资来说也是有损失的，是吧？所以我觉得双方加强沟通，然后看啊，这个进一步的信息透明啊，然后还是强调三公原则，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那么从股价角度来讲，那当然大家就是这个现在谈不拢嘛，是吧？然后你肯定买就是风险，卖的投资就觉得你很厉害，我搞不过你，我躲还不行嘛，是吧？这个你这个就是举个手敬个礼，然后就执行了，这个我不认可，那怎么办？那我就回避嘛，对吧？所以为什么跌？我觉得就是抛的人多，买的人少嘛，就跌了嘛。
1: 是。
2: 那为什么抛的人多呢？就大家觉得，哎呦，这个本身公司业绩不好，然后觉得法人治理结构方面可能比较偏硬，是吧？然后可能不大认可，然后就股价就跌了嘛，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股价表现是还是一种心理和情绪的反应，然后公司基本面确实也不太理想。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分析师钱启敏先生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2: 再见。
3: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4: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3: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4: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5: 听说你在问经费？
3: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5: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6: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7: 北京时间2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0: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6月2号星期二收盘之后，有朋友跟我讲今天的这个赚钱效应好像比较不错。昨天收盘之后啊，去看了个股热力图啊，也就是说当昨天全市场个股是涨多跌少啊，涨跌比家数是2:1，但是全市场成交量最大的那些个股差不多都绿啊，差不多都是前段时间的更加热门的相关品种，每一只股票的成交量都有要么大几十亿，甚至于更高一点点。今天会不会相反？为什么说会不会相反呢？因为今天的确从分类指数来看的话，涨多跌少，但是个股反而是涨少跌多啊。全市场一共就1500多只股票是上涨的，有3800多只股票是下跌的。下跌的指数里面包括了微盘指数2.50%，包括了几个红利，包括了中证2000，而上涨的指数里面涨幅最大的，刚刚其实还没有报道，创成长4.33%，双创50%3.52%，创业板50%。

0: 零，3.05%。所以有小伙伴说今天又回到了光底，是吧？各位体感是这个样子吗？如果今天稍微把视野往外围去看一下的话，哎，前段时间不是大家一直都在关心吗？这个韩国股市啊，日本股，今天日本股市算是下跌了，对吧？韩国股市也没有预期当中的这个怎么样的上涨。当然我也不知道，如果咱们要看什么技术图形，会说韩国首尔综合指数今天会不会算是个倒锤头啊，正锤头啊，墓碑线的，这不去讨论。但刚刚报了，对吧？恒生指数今天是一根阳线啊，拉掉了好几根的均线。当然啊，当然在更高处的均线好像仍然是有压制的。不知道各位今天是怎么看待的？收盘之后啊，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声，对吧？既然昨天推送也在讲，也许短期的股价波动就是布朗运动啊，就是随机漫步的话，那我们对于再长一点周期的视角会是怎样的判断，也或者会是怎样的操作？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可以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刘斌，长沙的刘斌。
4: 您最早怎么找到我们的？
3: 证券公司一个朋友，他说你也可以听听第一财经，以及他下午他有个刚好这个时间比较合适吧，有时候晚上回听一下。那回听的时候就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想听哪一节你就多听一下，
4: 就都可以快进，对吧？
3: 最近听了那个人说他能够守住10倍的，我也曾经搞过20几倍的中国国旅，后来改为中国中缅那一年2021年，
4: 给我们打个分，我们这个活动
3: 干货比较多，这是第一。第二个，当然了，与投资者自己有关系，就说你有所准备，你就会听得更明白。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已经在关心最近一段时间，是吧？最近一段时间是不是这个科技股里面已经开始出现不一样的声音，对吧？蜻蜓平台上面阿健睡懒觉开始跟我讲我身边的事儿啊，有小伙伴买了科技股，多少多少的时候进的，涨到多少多少的时候，按说已经很开心的，40块钱进涨到200，那应该很开心，但是只要回撤到180，家里就不开心。这是个什么心态？我不确定啊。因为前面天地人和也就在讲这个事儿，对吧？有些时候我们在市场当中对于这个所谓的回撤啊，心理的承受度会有多少，心理的预期值又会有多少。鬼园八宝粥这会儿也跑进来啊，G平台上面也是啊，很多新朋友老朋友过来打招呼的，021-6278-0977，一号线。哎，我们先来听听这老曲的电话，是吧？下午好。
5: 好的，好。
0: 哎，您好，您说说。
5: 哦，你刚才那个题目不开心对不啦？
0: 嗯。
5: 哦，180还不开心对不啦？那么是呀，买的少了呀。
0: 哦，这也可能。
5: 很多原因嘞。
0: 嗯。
5: 买的少了，你说开心不啦？
0: 哎，也对。
5: 这很不开心的。
0: 嗯。
5: 或者中途下过车来。也不开心啊，
0: 啊，
5: 对不啦？最后结果要差很多嘞，
0: 嗯，
5: 对不啦？所以这个有些人对不啦？早就走掉了，倒很开心的也有，
0: 嗯，
5: 这是个人不一样，
0: 嗯，
5: 啊，今天是这样，买入买出的不啦？这个对的错的都有啊，
0: 嗯，
5: 我也不知道是师傅呢还是徒弟，不知道，
0: 嗯，
5: 你看到了呀，
0: 嗯，
5: 这不是都是瞎做的，银行好还是保险好还是证券好啦？
0: 嗯。
5: 2天了，你星期五给我的题目啊，对不啦？2天了呀。
0: 对，
5: 2天以后还是银行好呀。
0: 嗯，
5: 银行我把它称为什么代号316。
0: 对，啊，这个是。
5: 你用过不锈钢不啦？
0: 哦呦，还真没注意过。
5: 304。
0: 啊。
5: 316。
0: 真不知道。
5: 201。就是不大容易锈的。
0: 哦。
5: 抗腐蚀。

0: 啊，你这个食品安全就316就是医用的最好。
1: 哦，
0: 还有两个呢，发保险啊，你不要说保险啊，
1: 嗯，
0: 一季度报表你看一看。哎，我原来喜欢保险的呀，
1: 嗯，
0: 保险是巴菲特和芒格都是非常喜欢的，
1: 人家自个儿还开保险呢，对，
0: 对对，但是你看呀，问题在哪里呢？这个一季报你看看呀，一季报，
1: 一季报不好，
0: 下滑，
1: 哦，
0: 我把头部岛拿过来下滑，
1: 嗯，
0: 净利润该少减少，
1: 嗯，
0: 那你再去研究它的基本面有什么意思呢？
1: 嗯，
0: 也两个胖起来对吧啦，就不用多看东西了，就是市场的表现。资金对他的态度，然后再把一季报一拿，不要看了，你有本事资金再把它捧起来，我来管他后面的这个一季报两季报，肯定中报要好了，我来呀、啊、所以啊，你单单基本面不行，单单技术面也不行，技术面能够反映出什么？反映出资金。我今天就这样吧，就说说我那个矿啊，小金属，就是这个。今天你看看啊，细节，我们看点细节。买它的时候是小金属，它没什么涨，又是稀缺的，说它啊，又是说它这个矿好，是有人吹讲故事啊，这个讲故事也蛮好的，但是买买玩玩的啊，买买玩玩的。然后放在那里，我发现不对了，我看来看去看了不对了，
1: 嗯，
0: 我就想起了茅台，
1: 嗯。
0: 茅台当时带兵啊，谁要买它的时候啊，
1: 嗯，
0: 他是没有告诉你他为什么买，其实他是买它里面的水，酒水，酒水是水呀、
1: 啊，是水，
0: 哎，是水，酒水，
1: 哦、
0: 酒水呀、啊
1: 嗯，
0: 对，酒水你这个饭店你都知道的呀，酒水、啊，
1: 不是，你说下去我没听懂，买它的水这句话没听懂，
0: 他如果没有人去捧它，需要它，
1: 嗯，
0: 它不会有金属的属性，
1: 嗯，
0: 它就是水，就是普通的酒，只不过是好一点了，差一点，
1: 嗯，
0: 有人要喝它，有人把它捧它，有人认可它，它就是金子，它就是酒金属属性，
1: 嗯嗯，
0: 就这回事。那它这个矿没有被人家挖出来，
1: 矿也是，嗯，
0: 有人要用，有人要用，但为什么没有涨价了？需求还没有达到，但它也是戴先生说的，没有 AR 没有牛市，这个股票也一样，没有 AR 没有它的牛市，是 AR 促使它变成了牛股了。为什么？就是戴先生看不起的玻璃基板，
1: 就这些东西它有可能能够，你说到底是基本面实质跟这个有关，还是被联想到跟这个有关，
0: 啊、
1: 对吧？
0: 现在证券的这个做软件的，
1: 嗯，
0: 很对你们胃口，
1: 很高级。
0: 现在出来了，它什么呢？就是一块是什么概念促使它涨的？
1: 嗯，
0: 现在变红了呀，一点点红了呀，
1: 嗯、
0: 那什么概念？然后来了啊，第一条就是叫康宁啊。和他的康宁
1: 又要跟郭子有关系了啊、
0: 哦！对对对，所以这家美国公司很有名的，
1: 嗯，
0: 这个玻璃很有名的，
1: 嗯，
0: 够了，
1: 哎，
0: 够了。然后他就是说矿呢，矿怎么样呢？
1: 嗯，
0: 我是烧过用过煤的，包括我们用煤球，大概包没用过吧？烧煤
1: 怎么会呢？当年还有煤球店呢，哎、
0: 啊，
1: 或马萨的嘞，
0: 对，有卡，还有煤球卡了，
1: 对的，没错。
0: 我告诉你哦。
1: 嗯，
0: 这个煤你们没有用过好的煤，大多数人啊，除个专业有专业的人或者是电厂的人知道的。
1: 嗯，
0: 我是用输过这个煤，我把它的煤，我知道装什么煤比较好，我什么都不知道。
1: 嗯，
0: 知道什么？一个是大同煤，我们装的煤里面大同煤最好，烧电厂嘛，烧起来最旺。
1: 嗯，
0: 那么还有呢，这个看上去像石头一样亮晶晶的。
1: 嗯，
0: 那么这个煤怎么样呢？一块煤，你把另外的差的煤烧，不仅不旺。而且啊，很快，只有像一块石头了，它就是石头。
1: 嗯，
0: 烧了没多长时间就这个，那个好烧很长时间，很热，天热的时候房间都烧，被它烧热了、
1: 嗯嗯嗯，
0: 不是？所以对吧？矿质量好坏是关系很大的。
1: 嗯，
0: 你一个金矿差的话，对吧？你去炼，弄是人工都费死了，
1: 没错，
0: 弄不出钱，对吧？
1: 就
0: 这个都知道，
1: 这个专业的一个词叫品味。
0: 哎，品味。
1: 您前面那个讲的呢，就是今天大家很多人也知道了，动力煤和焦煤。
0: 这个矿呢，很吸引眼球的。
1: 嗯。
0: 他说什么呢？
1: 嗯。
0: 不仅质量好。
1: 嗯。
0: 他还多。
1: 哦。
0: 中国最多。
1: 嗯。

0: 哎，
1: 西柚竞是他中国最多，你好了，
0: 老
1: 现
0: 屈，
1: 在这个不谈了，
0: 老
1: 不
0: 屈，
1: 谈了，
0: 这个前面都到最前面这个话题，我问你一句啊，银行、券商和保险，二是在你心目当中，如果按大于号来排列的话，你现在可能是银行大于券商
1: 哎，
0: 大
1: 对，
0: 于保
1: 哎，
0: 险，
1: 对，对，但是有一点啊，
0: 是吧？是这
1: 如
0: 个
1: 果，
0: 顺
1: 哎，
0: 序
1: 对，
0: 啊，
1: 对，对，
0: 是这
1: 是
0: 个
1: 的，
0: 顺
1: 是的，
0: 序
1: 银行第
0: 啊，
1: 一，然后你炒起来的话，哎，现在不是我排了啊，就我两天一看，港股也是这样排的，
0: 银行大于券商大于
1: 今
0: 保
1: 天
0: 险。
1: 银行，昨天就涨了，今天也涨了，和
0: 嗯，
1: 一样，但是非银金融去看一看。
0: 就一般般，对吧？一
1: 一
0: 般
1: 般
0: 般。
1: 般，
0: 好，
1: 那
0: 那么
1: 对吧？
0: 这句话我们留下来问问大家
1: 对对
0: 伙儿，
1: 对，
0: 好
1: 啊，
0: 吧？其他的话题我就先等等了。谢谢曲先生今天投一个电话啊，
1: 今
0: 谢
1: 天
0: 谢你。
1: 买过东西要说吧，
0: 今天买过，下次再说吧，下次说
1: 那
0: 吧。
1: 就说些一句话，反正，
0: 好，也
1: 那
0: 行。
1: 么以后看看买了对了还是错了呀？
0: 嗯。
1: 追恒生科技追涨，
0: 哦，好，这句我留
1: 好
0: 下了。
1: 好好，
0: 好的，好的，谢
1: 好，
0: 谢
1: 再
0: 你。
1: 见。
0: 哎，再见。有些东西的确啊，我也不熟，但我发现这个关于不锈钢型号，网上有些小伙伴非常自首啊，打了一大串的数目字在那边啊，我都已经来不及看了。反正我记下的本子是银行就是316，是吧？这是我记下的。但的确，关于金融的各个分类里面。老屈觉得银行大于券商大于保险，你怎么看啊？你觉得谁大于谁大于谁？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看。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等您来聊。
2: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先锋精彩瞒了市场5年的知情不报，是被证监会彻底揭开了锅。近日，中国证监会宁波证监局下发了一份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对先锋新材长达5年半的信披违规事件进行了处罚。先锋新材成立于2003年，从事的是高分子复合遮阳面料以及其他遮阳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原实控人是卢先锋及其父亲、妹妹、妻子等人。就在2018年的11月，卢先锋与收购方贺庆明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也就是俗称的抽屉协议，约定卢先锋将其持有的先锋新材29.8%的股权转让给贺庆明或其指定受让人，转让价格不超过10亿元人民币。当时先锋新材一直没有披露这个重大事项，因此贺庆明并不是直接从卢先锋手中接过股份，而是始终隐身幕后。人不出面，钱又是怎么付的呢？2018年11月到2020年的4月，所谓的承接人是合计向卢先锋支付了7.01亿，获得了先锋新材约20%的股份。值得一提的是，这其中有大概3亿左右是以股票质押形式进行的。那接手之后，新入主的接盘方又到底做了什么样的事儿呢？在2020年到2022年，先锋新材并没有出现重大的技术变革。虽然实现的营收分别是2.75亿、3.06亿和3.04亿，营收可谓是步步在高升，但是净利润确实是惨不忍睹。3年的扣非净利润分别是37.39万元、负的1357万元和负的941万元。2023年的时候，公司更是被审计机构出具了待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保留意见。业绩迟迟未有起色的背景之下，贺庆明一方选择撤退，而以股权质押转让的股份让双方陷入了长时间的诉讼纠纷。双方诉讼纠纷拉扯不断，但对于先锋新材股权转让隐瞒的这个事情，宁波证监局对先锋新材是给予了警告，并处以了200万元的罚款。不仅如此，卢先锋及先锋新材还存在着隐瞒担保事项的情况。此前呢，是向关联方宁波开心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借款协议，开心投资向控股公司借款了有2.5亿。这个钱呢，虽然是还上了，但公司就是不喜欢公告。屋漏偏逢连夜雨，早在2025年的5月的时候，公司还因为质押股份持续爆仓被强行平仓，因此卢先锋所持有的股份目前只剩下了3.65亿，先锋新材由此变成了无实控人的状态。如此局面之下，先锋新材想要真正走出泥潭并非易事。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怡彩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怡彩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0: 微信 QTime 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的那个维权的菜单。

0: 自动回复给您的是三句话，也就是告诉您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啊。您可以按图索骥，按照那个一步一步来操作，来找到我们。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来讨论啊，我们一会儿来念02162780977，二号线蒋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1: 主持人下午好。
0: 哎，下午好，您说说。
1: 仓位不变，券商还是那个两成，其他的也没怎么变化。操作上我觉得不变反而更好，变了这两天其实挺难操作的。今天割裂程度应该到了这段时间的极点了吧？
0: 今天其实跟昨天是完全相反的一种割裂，
1: 完全相反，
0: 对
1: 对，而且今天涨的跟前期涨的还不一样。前期你说哎，一个板块半导体，一个板块 CPU 或者一个板块元件都可以，今天就是涨大市值的，就是涨前期已经顶在非常高位的那些票子。
0: 对，没错。
1: 而且这些票子都是我认为啊，散户在里面的几率不是特别大，动不动就1000左右的这种单股价格。
0: 就不管是100股还是200股，都是很贵很贵很贵的了，
1: 对
0: 吧？
1: 对对，因为你很多票子200股起啊，
0: 对，
1: 你688就是200股起嘛，
0: 对
1: 啊，你不管是买卖都是200起，那这个就想到上一波光伏的牛市，最后的阶段就是类似于宁德时代这种大票子顶在那里，那其他小票子其实这段时间的科技表现其实不好，前期活跃的，今年上半年让你赚钱的那些科技，其实有些已经跌幅很大了，
0: 对，
1: 那接下来这些板块就要想到，这些大的票子，他们的业绩是不是能够持续的，超预期的增长？如果是，那我觉得还能走；如果不是，就危险了。就像美股一样，美股那些大的市值，它的净资产收益率其实已经历史上相对低的位置了，但是它的盈利足够好，也没问题。
0: 对，没错。
1: 就像它的夏普指数，其实也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位置了，
0: 就直播率不高了嘛，对吧？就是
1: 不
0: 这个，
1: 高了。对，那它如果说后期它的业绩足够好，我觉得还是可以继续。如果它的业绩不超预期，哪怕是增长不超预期，也都很难维持。
0: 但是恰恰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你有没有办法去看到类似于高频的这种什么销售数据啊，或者之类，只能去等中报。
1: 其实是有一些能够在实战当中，或者在去参访上市公司，或者你作为供应商是能看到的。我觉得 A 股当中我能看到的光纤是没问题的。
0: 对，来说
1: 那
0: 说，
1: 你对应的光纤的两个龙头，其实它一直都是横在那里，或者一直在往上涨，没有放量。因为它的业绩增长，我们从我们卖给他们原料的这些预测当中看，这其实都是比之前翻了倍的预测的。
0: 明白，就这个你觉得
1: 对，
0: 没有问题
1: 其他板块我不知道，可能也有一些板块，比如 CPU 啊，可能它的预期也会超预期。但总之，这些板块如果能超预期，这些板块继续上涨，那其他板块的资金就会被吸进来。你光靠这些股票的大的股票的上涨是很难吸引散户进来的，吸不进来。
0: 明
1: 对，
0: 白这个。
1: 所以后期怎么走，那就还是要看美股、韩股这些走势。那今天其实最亮眼的是港股的科技股
0: 哎，对，对，
1: 啊，
0: 没
1: 这
0: 错。
1: 个科技股呢，我是觉得跟前一段时间出了一些相关对于那些就是投资的资金不是特别正规的有一些限制，那我觉得这些资金可能会留在港股，那这些港股的大票或者是一些有价值的票子，我觉得是有可能会值得受到青睐的，因为这些资金其实没地方去的。
0: 明白，好，好，我理解了。还有个事情想问你一下，因为刚刚老曲留下了这个题目，他心目当中觉得金融的目前在他心目当中啊，可投的方向是银行大于券商大于保险。那你刚刚也提了，你手上有2成券商，我看见网
1: 我肯
0: 上，
1: 定是我肯
0: 对，
1: 定还是很看好券商的，其他两个不看，
0: 哎，这
1: 就
0: 个
1: 不入眼。
0: 那理由 理由。
1: 我觉得我的券商是这两年当中是没有表现过的，银行其实是表现过的，而且银行整体它的盈利预期是在下降的，你因为利率在下降嘛。
0: 对，是。
1: 对啊，然后其实你现在放款的这个速度也没那么快，比如说我们不管是从中长期企业的贷款还是个人贷款都没有明显的增长，那银行未来的盈利的预期在哪里？
0: 好，那券商的盈利的预期或者它的增长。

0: 的券商。那他倒是不讨论什么佣金啊，或者什么，对吧？自营啊，或者是所谓财富管理卖掉多少产品，他不关心这个东西。那我觉得这个逻辑也
1: 对
0: 可以
1: 于
0: 理解。
1: 选券商来说，我觉得就是可能近期就不断的有一些异动波动，不管它是上还是下，它明显出现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量的上下波动，而且它整个的走势跟整体券商呢又比整体券商强一点，然后呢市值也不要太大，可能我觉得券商一旦启动，那可能它就是领先者嘛。那如果不启动，它不让我亏钱，我放在里面也没事儿。那整体这段时间，如果你在券商当中受伤不是很严重的。这是给你正面反应的，受伤不是很严重的。如果你放在其他板块当中，受伤会很严重，也就它反向给，其实是给你赚了钱了，
0: 我听
1: 绝
0: 懂，
1: 对
0: 我
1: 值
0: 知
1: 是
0: 道
1: 你是
0: 你
1: 亏
0: 这个
1: 钱
0: 意
1: 的，
0: 思，
1: 实际上是给你赚了钱的。
0: 理解了，理解了，好，好，好，好的，
1: 嗯，
0: 谢谢蒋师傅的电话，谢谢
1: 哎，
0: 你，
1: 好，
0: 哎，你也
1: 拜
0: 说
1: 拜，
0: 清了，再见，再见。关于这个排序，我其实因为看到啊，基米德平台上面有老股民进沪通跟我讲，他说我心目当中大金融应该是保险大于券商大于银行，这是他的态度啊。好了，那三家都有了，对于老区来讲，他觉得银行最大啊。对于这个网友觉得保险最大啊，蒋师傅觉得券商最大啊，你怎么看？啊，各位怎么看？愿意的话来讲讲看。啊，基米德平台上面刚刚我们燕兄小七啊577，他说他大家期待的所谓的高低切到红利消费银行，我认为在逻辑上不太可能啊。目前这些大概只是超跌反弹而已。然后他还要打了个括号写这么一句说。如果说红利银行消费要低位起一波行情，那么主力要建仓完毕，但是现在没看到，而所谓的银行存款搬家，目前也没看到。所谓的银行存款搬家跟这些没有关系吧？跟什么银行消费这些没，倒跟金融肯定要有关联，对吧？有关联，因为我推送里面都写过这件事情，对吧？就好比方说，公募基金过去5年其实规模已经翻了1倍，那能不能再翻一点？因为银行存款那边还多，聊起过这个话题。在蜻蜓 FM 啊，蜻蜓平台上面，刚刚天地人和过来，他说今天我觉得就是，抱团的高位股的自嗨啊，最近庄家心里恨得要命啊，没有人跟进来，那这个话怎么讲呢？你看看涨的那些股票的股价。而且动辄都还不是一手100股，动辄一手还得有200股，得有多少钱啊？那个人投资者怎么往里跟，怎么往里参与，是吧？不过也有小伙伴在最近提说，最近一段时间其实各家，我是看了某宝还是某家的，说最近还有一些关于什么创业板的，这个 ETF 啊，还是什么样的相关产品正在发售当中？还有多少天要发售完毕？虽然他们发售完了，也不能直接开仓了，啊，还得过一阵儿，2个星期、3个星期等等。但这个是不是这些高位股在等着有承接资金的一个可能？也或者有没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方向？各位怎么看？你今天到底做过些什么？或者在你的心目当中来讲的话，今天是不是又回到了光里，又回到了2个星期之前，还是压根与你无关？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2个小时准时啊开通，各位可以打到上海的导播间来啊，来交流。是的，网端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可以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就山字边，光荣的荣，这两边就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哎呦啊，有些朋友在聊天，那我们待会儿可以继续聊下去，继续聊下去啊。然后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也包括各位可以在里面发各种各样的关键词。昨天晚上还有小伙伴也会继续发啊，这个维权等等这些啊，你可以来及时找到我们，好吧？我们广告之后一会儿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0: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4: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3: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4: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3: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4: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5: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6: 古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7: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8: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

0: 升。
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5: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6: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7: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8: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9: 发现优质公司。
5: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0: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1: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哎，关于存款搬家，刚刚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反正大家一起聊聊天嘛，打打字，对吧？就大家看看自己的，就自己知道的来做一些相关的讨论啊。因为有些时候的这种讨论啊，这些观点的确也会，就像我一直讲，就聊的过程当中也是给自己的一些总结啊。同时，我们也可以去博览更多其他的一些关注点啊。02162780977，我们继续来往下听节目，好吧？啊，继续来听啊。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收盘之后可以来讲讲看。三号线是一位胡先生啊，下午好。
12: 你好，
11: 您好。
12: 我听了你好长时间的节目，今天打进来倒挺方便的。
11: 那当然啊，所以试过了才有评论权。您说说，
12: 今天呢，昨天梦了一天没什么做，今天做了一件，买了件比较高的高价股吧。我看看这个好像已经基本上走好了，这些高价股，一个是股票名字不能说的，
11: 对对，没错。
12: 主要是这个一个是那个主要是小金属方面的，还有一个就是那半导体的吧。
11: 小金属。
12: 半导体高价股。
11: 半导体的高价股，
12: 好像已经基本上走好了。
11: 您是看形态是吧？
12: 都有，形态方面各方面好像我看看，那个形势方面基本上问题不大吧。基本上进去都盈利了，这样蛮幸运的。昨天闷了一天嘛。
11: 您一般喜欢看什么样的形态？理想化的形态长成什么样子？
12: 理想化形态嘛，因为我以前就是最近几天都做过的，做过了嘛，看。下来了嘛，又再进去的。像那个小金属方面的那个高价股啊，基本上我做了3、4波了吧。从那个50几块就做到90几块，从100冲好了以后又下来到那个80来块左右吧。80来块左右是基本上是一个贴底吧，我是这么认为。
11: 就是看股，就看单独的股票，它的 K 线形态，你觉得它可能会是
12: 单独的走势吧？
11: 您觉得这样的话，它会那这些，就像前面有些听众，包括我们有些嘉宾现在一直讲到的，说到半导体里面啊，或者说到小金属，可能对它的基本面啊，或者它的上下游啊，它生产的东西卖给谁更加方便，它从哪里拿原料更加的容易，这些东西您会关心吗？
12: 这关系的不多，我关心他们老总的吧。一个高价股的老总，像我看下来是相当厉害的，主要是这些方面的。一个那个半导体的高价股吧。他老总蛮厉害的，我上次听了篇报道吧，只能这么说吧。
11: 明白了，胡先生最近一段时间的投资。也是一直用这样的方式啊，就是就高抛低吸做些差价，还是怎么样的？
12: 对对对，基本上都是那个看那个基本面吧，形势好一点嘛多做一点，形势不好嘛不做。像昨天我基本上我星期五那天基本上都清空了，就昨天等了一天嘛，等了一天看看没什么那个大的变化嘛，我就去今天又进去了。
11: 您指的这个形式其实还是指数的形式，
12: 指数形式，那个国内外形式吧，怎么那么说？
11: 国内外形式怎么讲？这两天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就至少这两天没什么突发的事情呀，对不对？
12: 对对对，没突发事情嘛，没突发事情就是好事情，有突发事情就麻烦了，你说是吧？我是这么认为的，是吧？
11: 所以没有突发事情，然后这个双休又过完，周五

0: 除
1: 对
0: 了
1: 对
0: 昨
1: 对，
0: 天以外，
1: 都基
0: 那
1: 本上
0: 今天
1: 清
0: 你
1: 空
0: 就
1: 了。对，
0: 啊，今天就做了一点这样的。
1: 今天基本上做满仓了，明天看看应该行，问题不大吧？
0: 两只股票就满仓了。
1: 不是，基本上2只都高价股呀，还做了一点小小，也是那个就是，半导体的
0: 哪
1: 低价
0: 个？
1: 股吧，基本上上次上去了以后，又下来的蛮厉害的。
0: 是
1: 今天又搞了一点。
0: 半导体的什么分类呢？
1: 半导体分类我也
0: 或
1: 搞
0: 者
1: 得不太清
0: 这
1: 楚。
0: 个企业它最后它生产的是什么东西呢？您可能
1: 生产
0: 看的
1: 什
0: 也
1: 么
0: 不
1: 东
0: 多，
1: 西？
0: 这块，
1: 我也
0: 对
1: 不管
0: 吧？
1: 他生产什么东西，我看他们老总，他们的老总，那个相当厉害啊。我主要是这么认为的嘛。
0: OK，好，好的，谢谢胡先生，对吧？
1: 你也不问我什么时候入股的，
0: 不，
1: 入
0: 您
1: 市
0: 想
1: 了什么
0: 说
1: 时
0: 您可以
1: 候？
0: 说呀，我没问题。
1: 我本来一直想听你的，我也想写写跟那个录音棚的。我的年份蛮厉害的，
0: 是
1: 我的
0: 吗？
1: 这那个证券账号都很前面的，就是那个就是证券的那个代码。
0: 胡先生，要不这样好不好？您的电话反正我们编辑老师也留下了，后面看看您如果有时间的话，约您直接到我们电视台的录音棚来，好不好？
1: 到电视台录音棚啊，
0: 好吗？我们来聊聊您当年的投资经历。
1: 问题也不大，但是就是很，可能要带点什么东西吧。
0: 我们回头再聊，再联系，好吗？节目我们就不占用时间了，谢谢胡先生，谢谢您，
1: 好的，再
0: 再
1: 见，
0: 见，再
1: 再
0: 见。
1: 见。
0: 是啊，我们当年怎么入市啊？我们回头在回忆的过程当中，是啊，那会儿是什么样子的？现在是怎么样子的？对吧？那会儿我们进市场的那些预期，最后我们都达成了吗？而达成的过程当中，我们到底碰到过些啥？像胡先生一样，如果各位有这样想进行分享的、想交流的、想讲讲自己的投资经历和过往的话，你愿意也可以啊，来电话02162780977，或者来跟我们编辑约一下时间，我们回头跟您单独取得联系，请您到录音棚来。本来一开始这个栏目走进录音棚呀，也就是希望有更多的投资人能够来到录音棚，能够走进我们的实打实的录音棚。02162780977啊，4号线是赵先生的电话。下午好，喂，
1: 喂，巴老师，下午好。
0: 哎，赵先生好，您说说，
1: 我那个就昨天说的那个电力股嘛，今天果真两个电力股都回调了嘛。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本身我就是配市值的嘛，所以我看看有机会后面回调下来再慢慢配点市值嘛。
0: 配市值为了打新是吗？
1: 对，就我昨天说的嘛。然后今天有个票涨停了，这个票呢，总算回本了。这个票可能拿了2年多吧，半导体的一个票，然后应该是前年，半导体可能当时感觉那个半导体行业有那个复苏的迹象吧，然后挑了这个票。然后它的名字呢，和我们一家，上市公呃叫未上市的一家最大的，不算半导体企业吧，就是我们国内最大的一家公司名字有点相似嘛，所以就是几方面因素挑了这家，然后这家公司在去年，在我可能，赚了30%以上的利润没有走。结果它变 ST 了，连跌了13个跌停板。
0: 我在听。
1: 它就变成新号 ST 了嘛，因为它公司，
0: 还是
1: 大股东占用了那个资金，占用了10几亿的资金嘛，它就变成了新号 ST，大概从8块多跌到了3块多。然后最低跌到2块多，那么因为跌停板我也走不了吧，就我等于说，我从8块多一下子跌到3块多，也没办法动了。 后来就是略微再加了一点仓，因为我当时就是一直看他的公告嘛，就是他因为大股东是有当地的国资背景，所以就赌他应该不会被退市嘛。
0: 这是哪门子的理由？
1: 但是他在去年也是经历了一波，就是资产，就是不断的在公告嘛，就是这种集日风险嘛。但是他股价是一路涨的。
0: 所以，赵先生，您经过这个事情以后有什么总结吗？
1: 不好意思，您说。
0: 我说，您经过这个事情以后有什么总结吗？
1: 我这件事总结就是一方面要注意那个公告，有这种证监会的一些公告的一些叫什么风险嘛。其实我们各股民都是还是要注意一些风险。
0: 注意，我们一直在讲这么讲这一句话，叫吃一堑长一智，就有可能我真的会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所以您经历了这个事情以后，您下一次碰到新 ST 的公司，您就我听上去感觉您还是会买的。
1: 会买，
0: 什么？
1: 我不太会买，不太会主动买信号 ST。
0: 那您还是会补仓啊？
1: 当时也是为什么补，我也没补了多少。当时因为，我前面说到他是有国资的背景嘛，有国资的股东嘛，
0: 我问您一句，您先说，您先说。
1: 我等于是，当然有一点赌的成分，我就是赌国资会接盘嘛，不会让他退市。
0: 好，那我问您一下，我问您，我们一直讲国有企业，大股东是国企，您知道大股东是国企分好几层吧？第一层是它的大股东是央国企。或者是要叫国资委。第二层是他的大股东是省级地方国资委，就好比方上海市的国资委。第三层是他的大股东是上海市某某区的国资委。这三样的企业都是国企，但是他们的性质应该是有些不同，或者是对于您来讲的话，所谓的背书效应应该是不同的，对不对？
1: 是的，
0: 那么经过
1: 他
0: 这个事情
1: 是，
0: 以后，您到目前为止，您心目当中那个所谓国有资产背景的企业不会退市这一条，目前还没打破，是不是？
1: 也不是，因为我还看他的业绩，因为他其实公司的业绩是，增长的，业绩一直是正的，他并不是有些，那个上市公司业绩一直是很差的，他的业绩是。一直是增长的，而且是正向的，所以为什么我就是还有点信心嘛？
0: OK，好，我明白，我明白这个意思。就跟年轻的时候，老师说，哎，这个班级里面同学成绩，他成绩不好没有关系，但是我知道他人挺好的，然后他挺善良的，对吧？有点这个意思在里。
1: 是的，这多方面就是。包括我最近也追了一只票，太空光伏的概念，我也是看中它业绩还不错，然后它也有概念，结果呢，它最近一周跌了20%，
0: 他做的事情跟太空的光伏到底有关系吗？
1: 它其实是那这概念是太空光伏嘛，它做
0: 对
1: 的是光伏凝浆嘛，
0: 啊，
1: 它的一季报利润增长了200多%嘛。它的那个估值也就30几倍嘛，就是，感觉基本面还可以。然后它还有，我们国内的半导体的那个掩模板的，就是独家的技术。但是
0: OK。
1: 呢，掩模板这个，工厂呢，要今年6月份才开始。就是，他是买了一个日本还是韩国的那个，专利技术。

0: 也是我们国内一个空白的技术，但是目前它还没产生效应。但就是有这个概念。然后它的光等于说光伏的银浆也是它的一个主营业务。目前来说利润也比较好。
1: OK。
0: 但是这票本来是做一个短期，因为当时马斯克不是那个太空光伏嘛，前段时间有这个概念。
1: 有这个概念，其实我觉得您心里知道的蛮清楚的，那个是有这个概念而已，那个事情我其实当时是去下了一把背辙而已。我都已经想起我初中的时候在办公室里面对着年级组长说，哎，那个人他成绩不好，但是我觉得他人挺好的，那种倔强劲儿，我到现在都能记得。
0: 包老师，这也只是我的投机称谓。
1: 对呀，
0: 因为我目前的主称谓呢，主要是一个 AI 硬件的上市公司，它是消费电子，它主营是消费电子，但是它除了那个机器人，然后它也是英伟达、特斯拉，包括
1: 这个
0: 英卡的。
1: 赵先生的信号非常不好，非常不好。
0: 现在听得好，现在好吗？
1: 要么今天我们先聊这些，好不好？就信号有一些不稳，信号有些不稳，好吧？但这个
0: 好的，
1: 其实您的您客气，我觉得您心目当中是分得很清楚的，哪一部分是我做投机的事情，哪一部分是我相对配的时间长一点的，包括您刚刚提到了配了市值为了打新，下次其实我也好想问问你最近这两年的打新的收益，因为我身边的小伙伴都说打不着中不着，我们下回展开聊这个事儿，好吧，赵先生。
0: 好的，
1: 谢谢您，我们先聊这些。
0: 谢谢包老师。
1: 客气，再见。再见。这个那为了怎么了？为了配市值打新有什么？这也要去被跌死的吗？真是太神了。好，有很多朋友，我估计今天应该既没有打新股，也没有打新债，对吧？昨天好像是有新股和新债，今天是有只债。然后，网上大家伙在聊的内容也蛮多啊。蜻蜓平台上面，山大面啊跑过来，这个天地人和在跟我讲什么？说明天要涨多少点以上，会要进行一次短线的买卖，看指数来做个股吗？尾号2740红米九这边都已经准时跑过来了。阿基米德平台上面是啊，刚刚我们因为就在聊关于存款搬家这个事情，然后前面一位是老朋友在问我，就关于去查一查，我所以也特地去问了一下万德爱丽丝2007年，也就是上证指数6124那个点的时候，当时存款搬家的相关数据，他倒是给到了我一些相关数据，那数据表格非常长啊。2007年的1月到12月，简单看一下，其实按照他给到的数据的话，每个月都有流入和流出，就居民存款的新增数据有增有减，当然这个还包括了这个相关的一些其他的数据成分在里面啊，也包括 M1 M2 当时的一些剪刀差数据，这可能还要仔细来看一下，因为的确你有时候很难去完全来界定说所谓的存款搬家是那边到底少的多少，这一部分直接就跟这里有关吗？ 你没有办法去求证这件事情，对吧？但这个题目啊，其实也在过去的蛮长一段时间里面了啊，2024年的第四季度开始，一直到2025年，一直到今年的年头上，甚至于包括上个月，因为高频数据、存款的相关数据啊，以及贷款的相关的增加额数据啊，大家在关注的时候其实都提到了，对，所以一直也被很多的投资人去关心啊，后面有没有资金的接力，或者说有没有更多的一些资金会再往这方面去做一些相关腾挪？当然，对于每一个个人投资者而言的话，当然总希望资金腾挪进来以后都是先去跟我自己手上的个股有关联。可事实上未必吧，很难吧。那么我们在买卖股票的过程当中，我们先会去想什么，对吧？就一个视角就是，如果我们一直以倒手来算的话，那么我们当然应该想的是我买进去的相关的股票后面一直还有人能够接着。但也有一部分投资人会想的是

我买进去股票之后啊，这些股票就一直压着我的仓底了，因为每一次抛可能都抛错呀，或者因为某一次抛，我都发现其实我的份额在变少啊，会是如此吗？啊，各位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来讲讲看。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我们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2个小时，准时直播啊，在上海的导播间，各位可以来拨打这门热线电话021，上海地区长途电话的区号62780977，62780977。网端平台，收听节目的平台非常之多啊。第一财经啊，你可以搜索这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啊来搜索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端啊云听，对不起，各个平台各个端上面可以来找到我们。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啊，节目直播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和视频号。你可以来搜索，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回来。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6: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7: 北京时间2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0: 下班才来。
11: 股市大家谈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容。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6月2号，星期二啊，收盘之后，是的啊，你单单看指数的颜色的话，觉得今天好像是一个不错的一天，但各个分类指数是涨多跌少，但是个股则是跌多涨少的样子啊。尤其只要什么时候的观感，就只要一看到微盘指数今天是下跌的，是不是就代表市场当中更多的个股今天是下跌的？那事实上包括今天中证2000啊等等这些也是下跌的。还有一部分呢，还有一部分我觉得上一个小时有小伙伴提到，但是大家关注都好像我没有听到有更多人在聊这个事情。比如说今天港股的表现情况，港股今天的一根阳线到底穿了多少根均线，这完全看大家对于这些均线的设定，对吧？啊，是5天线啊，10天线啊，30天、60天、120是吧？这些，但同时，其实港股从上个星期五开始到现在啊，不对，这中间是不是还有我已经记不清了，到底是有某一天是不是因为公共假期休市还是？就过去的3天时间，港股其实每天的成交量是在缩小的，是在缩小的啊。所以今天虽然港股的这个 K 线形态来讲的话，至少是过去4天以来的话有一个新高啊，回来了，但成交量在萎缩当中啊，所以到底今天涨的是些什么？哎，这个同样现在各个交易软件里面在报港股的时候也会提到，原来恒生指数啊，原来还会报恒生国企指数，对吧？恒生大盘指数，但现在报的更多的是恒生科技股，那恒生的生物科技。恒科今天的整体表现会更强一些，4.72%的涨幅啊，比恒生指数要大很多。而恒生生物科技今天其实是跌1.62%的。收盘之后，各位有什么想？

0: 说的、想聊的啊、想交流的、想讨论的，02162780977，02162780977，无论你身处何方，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2个小时，都可以打到上海的导播间来啊，然后到节目里面来做一些啊交流讨论。你怎么做的？你目前怎么看的？你是最近想到了一些什么？网端平台听节目的平台非常之多啊，第一财经4个中文字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都可以来找直播、找广播来找到我们，或者在蜻蜓 FM、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各个平台下面啊，直接可以啊来找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股市大家谈节目都可以来找我们。如果你想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的话，你可以选择这两个地方，好像目前也只有这两个地方。阿基米德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在那个《股市大家谈》节目的首页里面会看到直播中啊，也就是我们的直播贴，进去以后就能够直接跟大家伙一起来聊天，或者在蜻蜓 FM 啊，直接去找主播的名字啊，包容山字边光荣的荣啊，也可以找到主播的首页里面，主播名字下面的啊，这个可以找到。直播中或者是预约直播，然后在节目直播的时候点进去，也就相当于进入到了以前的网络的聊天室。也欢迎各位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如果你是在通过手机、通过网端来收听的话，愿不愿意把你正在收听的那个链接转发出去，给到正在做投资的其他小伙伴们，让更多人去了解到，能够参与到，能够过来一起来讨论。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啊，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4: 谢谢
5: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的话，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的。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
6: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7: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02162780977，02162780977啊，来，3号线蔡先生的电话，喂，
8: 周老师下午好，
0: 哎，下午好，
8: 这个昨天那个和上周吧，那个老灯票反弹了一下，包括消费啊，整体来说的话都给了一点反弹。然后市场上呢，给了一些投资人喘息的机会吧。然后整体的一个2天的一个感觉是可挺好的。然后昨天过完儿童节啊，市场给了每人发了个蛋筒，然后今天把蛋筒的钱收回来了。那么给市场上就是普通投资来说的话，就是体感很不舒服，就是由于那种冲动，就是哎，我涨了2天，然后呢，今天回调了。看到科技股又上去了，就很有冲动的想把自己的股票割掉，就甚至我也有这种冲动，我就想，哎，我是不是要去追一点科技呢？但是我觉得我还是不追科技，甚至我觉得，既然那个超跌的个股出现了一个边际性的反弹效应，那么这个反弹和反转，我对标了两个指标，就是海外的那个中概互联网，就中国海外互联网 ETF， 就是对岸发的东西，还有一个大对岸就发的一个大盘股 ETF， 也是关于我们这边的。确实这两个指标，这两个 ETF 其实它在他们那边已经有的甚至腰斩了，有的甚至就是跌了40%多了。 但是对。

0: 比海外的一些别的国家的 ETF 其实都是在涨得挺好的。那么今天港股方面的话，那个互联网板块也涨得挺好的，就是给了一个反弹，整体的一个反弹的一个感觉，就是哎都火起来了。但是回过头看，他们跌的其实也蛮惨的。
1: 嗯，
0: 我就联想了这个指数和这个个股的一个逻辑嘛，我就在想是不是是某些资金在做空或者是出逃或者是影响打压，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做好自己，就是因为我的那个收益我是没有，今年我没有买过科技股，但是我总体收益还算可以，因为我刚才我记得下午发过一个我这个今年的一个收益率嘛，
1: 嗯，
0: 然后我看到林上也说的，他说你这个波动率太大了，但是那个整体还是盈利的，我觉得还是体感还可以，但是呢就是挺费脑的，
1: 嗯，
0: 就是如果说我是买科技的话，我可能不用动脑子，然后就是跟着海外啊，跟着那个旁边的那个韩国啊，日韩的一些科技板块啊，那往上涨。但是我看到今天其实旁边韩国的一些指数个股它也涨不动了。
1: 对。
0: 那么包括 LG 啊，盘中也跌过17%。
1: 嗯。
0: 其实他们800多只股票里面也只有300家在涨，也是涨到后面就是一个羊群效应在慢慢的缩减。
1: 对。
0: 怎么就市场后面未来的波动率会更加大？就是如果说刻舟求剑，看着对岸或旁边的人在涨的情况下，总归要提防一下，因为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大市值的个股回调出来的这些资金，就是我一直说是个游泳池，这个游泳池，那么大的市值的个股把自己缩小了之后，那个游泳池腾出来的空间是为了谁？是为了后面是科技股还是机器人板块啊？他们要准备上市的，或者是六小龙里面的一些个股上市腾出空间出来？还是真的我们科技能这么扛住？其实我觉得后期的话还是要去验证的。
1: 嗯，
0: 因为后期的话，因为马上银行股开始密集要分红了，包括一些权重股也开始慢慢要分红了。
1: 嗯，
0: 虽然有些人说，哎，分红是分自己的钱要出权，有可能还不填权，但是我觉得，就是作为价值投资者来说的话，我觉得分红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收益。就是说，如果说你对这个公司、对这个企业、对这个行业有憧憬，有未来的一个定投的基业的话，就像之前我记得前两年定投恒生科技，包括自己的一些那个创业板的那个 ETF 的那些人，其实也很痛苦，然后他们也在做定投的一直在亏，也晒过单。
1: 嗯，
0: 然后现在是确实是风水轮流转，突然间上去了，
1: 嗯，
0: 总体的一个挣钱效应非常好。
1: 嗯，
0: 但是有些人也是有可能保本了就出了，也有可能有些人赚个40-50个点也出了。
1: 嗯，
0: 那么回过头来再看的话，我是不是要再进啊？其实我觉得就做好自己是挺好的，不一定就是说到了这个点再去买科技，买那个高附加值的什么 CPU， 我是不去碰的，就是我还是做好自己的事情。
1: 嗯，但是你肯定就以我对你的判断，你不在乎分红是吧？
0: 那我分红就直接到银行去取现了呀。
1: 就或者说你可能有一部分的持仓是有分红，或者你就一直有类似于红利账户，那个
0: 对，
1: 那个里面的股票是动都不动的，所以有分红那就分。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然后甚至还会复投啊之类的。但你大体上你应该还会去做其他的一些相关票，虽然跟科技没有关系，是不是？
0: 对的对的对的。
1: 那你最近在做什么？
0: 我最近在做医疗呀。
1: 医疗怎么选？
0: 对,
1: 对，
0: 因为我是怎么，我专门之前我记得我自己做了一个股票池。
1: 嗯，
0: 就当年我在那个口罩事件的时候，就疫情期间的时候，我把这些超跌的个股或者涨了非常好的个股，我做了一个股池。回过头去看这些股票，比如说已经过了六年了，这些公司现在跌了6年之后，甚至虽然盘中有反弹，那么累计跌幅有多少？那么这个公司还值不值得去看？
1: 哎，那我正好问问细，你放在那个池子里面大概有多少只？
0: 我现在是总共有182只，
1: 就是都跟医疗，这那应该都还是类似于创新药的这一块的医疗，还不是传统药。
0: 嗯，就医疗也有，各行各业都有。就是我当时锚定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说我把那个时间节点定为那个口罩事件节点，然后我说在这个时间点这个价位锚定的那个位置，再看看现在对于那个时候的那个位置价位是在多少。如果说我在我这个里面180多只股票里面也看到过，最近这1-2年里面有出现过翻倍或翻2倍的，因为对比到那个价位点，就是他们曾经也跌破

0: 透过那个位置，就比如说锚定的是2600点，那么现在这个位置虽然是4000点，那么这里面也有分化，也有一些个股出现了5倍，也有个股出现了10倍，那么也有可能继续往下跌，也有可能就围在这个地方做一个震荡。就是我对所有个股的一个锚定点，就是说每个个股它其实都有一个生命周期，就是不一定它永远是差生，但不一定它永远都是好学生。
1: 不，这我们因为刚刚在聊一聊嘛，就这个事情，你手上的那个自选股的那个表现是长成什么样子的？
0: 我现在在买的这个类型的医疗，我就觉得其实它是超跌的。
1: 就是相当于它现在的股价跟那个时候上证指数2600点的时候是差不多了，它的股价
0: 比那个还要低。
1: 还要再低。哦，
0: 对，
1: 好，
0: 就
1: 这
0: 是那
1: 是。
0: 个位置要低，低的情况下就是说，甚至可以跌到发行价，我就可以接受。
1: 那你会
0: 那。
1: 去，就当你看到了这些以后，你会再去辨别说，它是什么类型的医疗，或者它其实只是开药店，或者做医药销售，或者你会去做这些细节判断吗？
0: 对，我就会判断于这些公司就是类型于它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市场销售的一个情况，甚至它会不会有一个边际改善，会不会在复制之前曾经发生过的那种情况，它会不会再给它一次机会往上上去？因为跌多了嘛，它有一个反抽，甚至我也做了一下市场调研，对于这种类型的上市公司，它是不是有一个机会？因为毕竟，中国市场也发展了30多年，就是把这种每个个股去套，就像人家之前现在做的一些逻辑嘛，就是我去套一些公式套进去。
1: 我再问你，就是2019年、2020年到现在这个时间节点，那些医疗的相关公司，是不是在曾经有一段时间，比如说20年、21年、22年之前的时候是有过一波涨的？因为我记得那波时间有一段放水的时间，是这样
0: 对
1: 吗？
0: 的。
1: 对
0: 那一
1: 吧？
0: 波确实涨得非常好，然
1: 啊
0: 后
1: ，OK。
0: 我也把这些个股全部抓出来了。抓出来我看了一下，其实这些个股到现在为止都跌了，有可能跌了90%也有，也有可能跌80%也有。
1: OK，
0: 就是
1: 好。
0: 到了这个位置，我去看我是不是有这个机会去把它买回来。因为
1: OK。
0: 当年这个股票很疯狂的时候，很多人不喜欢，就不敢追，就像现在买科技一样。那么
1: 好，好。
0: 未来科技会不会走成这个样子，对吧？这是要时间去验证的。
1: 好的，好的啊。这
0: 哎，
1: 个蔡先生把自己最近的这个选股的方向，至少来做了这样的分享。我们听听大家伙儿有同意不同意的，或者有跟你一样正好看到这一块的，也可以来讲讲，好吧？
0: 哎，好的，何老师，
1: 谢谢嘎米，哎，同一个电
0: 哎，
1: 话，
0: 何老师再见。
1: 再见。
2: 理财收益，财收排行榜。
1: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二，关注一下债券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公银可转债，一周收益1.95%；第二位是公银的平衡回报6个月持有，一周收益1.48%；第三位民生家银转债，一周收益1.36%；第四位是民生家银的瑞夏一年定开，一周收益1.28%；第五位是广发吉源债券，一周收益1.09%。后五位，跌得都蛮凶啊！第一位金鹰元丰债券负6.57%，第二位南方昌源可转债负5.91%，第三位华商可转债负5.44%，第四位是华夏可转债增强负4.66%，第五位嘉实稳
2: 详
1: 宏
2: 情
1: 债
2: 请
1: 券
2: 关注
1: 负
2: 理财听广播公众
1: 4.31%。
2: 微信号，点击咨询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1: 继续来看到的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刚刚发过来的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50的 ETF 今天现货收在了2.93块，涨0.84%。期权的成交面额在278亿070万元，期限成交比0.16。权利金成交金额在3亿4180万，合约总成交89万6305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1.98%。总持仓158833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0.55%。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收在了4.93块，涨1.40%。期权的成交面额在583亿3570万元，期限成交比0.07。权利金成交金额在6亿9940万，合约总成交117万2600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10.83%。 总持仓110

0: 19,829,829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1.56%。再来看中证500的 ETF， 今天现货收在8.46厘，涨0.43%。期权的成交面额在1407亿5460万元，期限成交比0.26%。权利金成交金额在24亿8650万，合约总成交170万7946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0.03%。总持仓135万0204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0.88%。再来看到科创50的 ETF， 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今天1.78厘，涨1.54%。期权的成交面额在441亿1500万元，期限成交比0.32%。权利金成交金额14亿4290万，合约总成交261万2704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15.89%。总持仓233万2291张，比上一个交易日是增加2.55%。0216278097的热线电话，我们继续来往下听啊。这个二号线黄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1: 下午好，宝宝。
0: 啊，黄师傅好，哎，您说说。
1: 今天嘛，我先这么说吧。反正我的那些转债，我都是按照我原来的操作，基本上没什么变化，对吧？每天有波动，我按照网格做就是了。当然了，今天群里面有个人跟我说，我这个不是网格。那我只能跟他们开玩笑，我是披着网格的大灰狼，对吧？这个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我想说个什么呢，就是我以前一直也节目里说过，就是我的那个铜被套了30年的铜嘛，今天涨停了，对吧？涨停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然后我就问了一下 AR， 他说了有四重利好，什么一季度的业绩预增，对不对？第二还有就是海外收购了金矿跟铜矿，还有嘛子公司要在香港上市，还有嘛就是国际铜价因为受美国的什么什么影响吧，大概怎么怎么样，反正就这个意思吧。他罗列了四条，我一看哦，然后我再查了一下四条的出处，没有一条是人家公司发布的消息，全部是某某财经平台某某什么研究报告或者某某某的什么评论，对不对？就这样说出来的。这个我就认为反正涨停是事实，对吧？至于那些找的理由，我认为是没必要看。但是呢，我有一点我要跟你讲一下，因为我最近一段时间手上有很多票卖飞了的太多了，所以今天这个涨停呢我就不挂单了。为什么？因为仓位在降低，筹码在减少，对不对？便宜货我最近也知道捡不回来，除了我做那个转债，我还能捡回来点便宜货，股票基本上捡不回来便宜货了，要么追，所以我有点这个心里面有点顾虑吧。这个事说完了，我还想说两个什么事呢？就是说前两天大概最起码有过去一周时间了，这两个票是我也跟你在节目里说过。一个是做味精的，对吧？后来他改赛道了，然后说他那个算力啊、租赁啊什么多好多好多好。最后他董事长说了一句话：“我们这个算力的赛道改了以后，对我们公司的利润产生1%都不到。”然后两天、三天的跌停，对吧？还有一个我跟你说的是一个气体，我也跟你说过，我都不理解那个气体为什么跟他们的。那个就是叫什么玻璃基板有关系，对吧？这两天终于找到了关系了。什么关系呢？据说它能生产电子布，这个股票还是天天在涨，而且按照正常的波动，不像前面那个被证伪了的连跌好几天。从这两个票的就是等于说一个是不受影响，继续在玩，按照就是节奏自己在玩。还有一个，因为他董事长说了，利润太低，所以他一路就是两个跌停板开板，现在大概已经跌了30%有了吧，对吧？通过这个事情，就这三个个股我罗列起来一起说，我全部是事后问的 AR，

0: 那样说了呀，完全就等于说是跟我们的思维是有区别的，最起码我能认识到这一点，就是想跟你聊了，就是主要是这个问题吧，
1: 可
0: 好
1: 是
0: 吧？
1: 您下一次还是会去问 AI 为什么？
0: 啊，对，
1: 就
0: 因为为
1: 我
0: 什
1: 们
0: 么？
1: 讨论过这件事情的，我们一
0: 对
1: 直
0: 对
1: 讨论
0: 对。
1: 过这件事情。就像我们说，我们去就个人投资者，我们去参访上市公司，我们跟买方和卖方的行业研究员参访上市公司是不一样。我们喜欢问的是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对吧？就
0: 对，
1: what、why、how，对吧？但是这买方卖方研究员直接问的是急。急，就你刚刚那个说，老板说的那个，这个他去什么用了 AI 还是怎么样的，利润率增加？那人家买方和卖方的行业就是，这件事情这个新业务对于你的利润增长是多少？多了一个点，还是1.5个点，还是2个点？我就问这个细节，这就是很不一样的东西。那同样的，我们问 AI 也是如此，对吧？
0: 是的，所
1: 好，
0: 以
1: 嗯。
0: 为什么我个人就是那通过这三个个股，我就总结出来，其实 AI 是不负责任的，最
1: 不
0: 后
1: 是，
0: 负责任的还是你自己的判断，对吧？
1: 我觉得先想想，我们问 AI 什么是他擅长的，这点更重要。先聊这些，谢谢黄师傅，谢谢您，再见再
0: 好，
1: 见。
0: 再见。
1: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回来。021-6278-0977，哎，对啊，你一般问 AI 什么？你愿意说说吗？或者码码字吗？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0: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1: 股市大家谈啊，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小朱和小卢的投资经历啊。今天要播到第七集，题目叫旁观者清。
2: 说句实话啊，行动理论是谁提出来的我都忘了，大概是1920几年还是30几年的时候提出来的。然后就是说协同就是擦皮鞋的儿童，美国人提出来的啊，当然不是我提出来的。他说如果一个行业或者说是一个市场，当一个擦皮鞋的孩童都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到头了啊。当然现在这个社会已经没有擦皮鞋的孩童了啊，但是你可以去想一下，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谁离资本市场是最远的那一批，然后最远的那一批的人都开始进场的时候，这个市场就没有更多的钱再进来了，因为已经没有了，他们都已经进来了，就没有再多的钱了。如果这个资本价格它是维持不了的，然后我就清仓了，4800还是4900我忘了。清仓的时候没发生什么事，清仓了之后我告诉我身边很多朋友我清仓了，他们都不信我，然后我说赶紧啊，真的时间差不多了。那会还有个新闻，央视的一个新闻，当然我不是看到这个新闻，是我办公室的同事讲起来的，说有三个大学生，毕业了之后他们就去炒股了，毕业了之后就是炒股了，然后也不去找工作或者什么，他们然后记者采访他们说他们要准备成立一个什么类似于金融公司的吧，专业准备炒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大学期间拿了个模拟盘赚了很多钱，他们觉得可以这么做啊。其实说句实话，在我概念里啊，他们也是属于离资本市场很远的。然后我就清仓了，清仓反正我身边的朋友都不信我，老陆他还没进了，整个517他是看着我炒。
3: 我整个牛市基本上都没有做过。我有两个跟我关系最好的朋友，一个是他呢清仓了，还有个朋友他没清仓，他也是一直在做。然后呢他是拿他父亲的钱在做。然后呢我就看着这么两个人的比较啊，还有那些新闻我也在看，因为我跟资本市场一直是离得很近，但是就不下手了。然后我就一直在看那个新闻。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新闻是，就是两市成交额上万亿，连续三天。然后我在想，这个是要，
2: 对，
3: 这个就非常厉害了。就是交易所那个都宕机了三天了，就天天都往宕机去了，就我觉得这个就很厉害了。然后呢我就感觉不是很可持续嘛，然后他是这个时候他早就清仓了，那个时候已经将近5000点了。然后呢我的朋友还在做，然后呢他的票还在涨。然后当时我就深深，我虽然没有做啊，没有在这个资本市场待，但是当时也是深深的感觉到这个资本的疯狂啊，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1: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哎，有些小伙伴如果仔细听的话，就会意识到，这件事儿讲的你说远也不很远，2015年6月份，啊，2015年6月份的时间节点，我印象当中，大概一天能够接24个电话，这当然在那个当口上面，我又要想起了有正在听节目的正在安徽六安的我们的小伙伴啊，那个时候打来电话以后让女儿直接到节目里面来做沟通和交流，想想还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但那之后呢，刚刚不是嘛，上一个小时有听众朋友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在讨论，哎呀这个看到隔壁韩国股市熔断， A 股有过熔断吗？熔断什么时？2016年元旦之后啊，元旦之后的两天。对，是的。所以这虽然市场里面的很多东西都没有办法去完全复刻，就像刚刚这里面提到的10000亿的成交量，今天在这个市场当中10000亿成交量算什么呀？而且那个时间节点两市应该加在一起的股票家数应该不会超过2000只，今天已经5000多只了，5000多只，对吧？成交量30000亿大家还会觉得不多呀，应该还要更多，还可以更多一点。但还有些东西是不是可以去做类比或者可以去做回忆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啊，我在录音棚。当然也再次发出邀请，各位在过往自己的投资经历过程当中啊，无论你是多早或者是多近的时间入市。

0: 是的，你当初进市场的时候是心怀怎样的期许？怎样的机缘巧合，你买的第一只股票是什么？然后又是谁来告诉你的？以及今天你再回头看的话，当初进市场的那些理由、那些愿望啊，实现了吗？这个实现的过程或者没实现的过程当中，又发生了一些怎样的事情？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告诉我们，好吧？或者你可以打个电话02162780977，让编辑老师把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留下来啊，然后下节目我们再来联络具体的时间，请您也到录音棚来。02162780977啊，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在开通当中啊。4号线是王先生的电话，喂，
1: 哎，
0: 哦，郝亮是吧？哎
1: 哎，
0: ，Hello，
1: 小伙伴们
0: 下午
1: 好。
0: 好，哎，你说说。
1: 哎，今天跟昨天走势倒一倒啊，
0: 对，
1: 现在科技稀缺问题非常严重，
0: 嗯，
1: 科技涨其他都不行，然后科技一跌，哎，其他都3000多家红了。今天科技一涨，3000多家绿了。
0: 嗯，嗯，
1: 那么，先说月线的问题啊。上周五收个月线，这个月线十字星，很多指数都十字星，这个十字星不太好的，
0: 哦。
1: 因为它是什么？第一个月线缩量，第二个是高位十字星，而且这个十字星之前是跌破七月线的，
0: 嗯，
1: 3月份跌破七月线的，所以这个十字星有可能是代表行情结束的可能，我认为是比较大的。我个人认为是高于70%的概率是牛市结束的问题。现在你不要看啊，这个科技感觉哎弹性很大，科技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你向上弹性大，对吧？今天向上弹性大，对的。但是昨天向下弹性也大，
0: 嗯，
1: 就这种弹性较难把握，而且是在什么？在指数略呈向下的那个平行通道的情况下，
0: 嗯，
1: 而且是日线不停缩量的情况下，今天又缩掉800亿，
0: 嗯，
1: 今天是收800亿的阳线，
0: 对。
1: 所以在这个问题里面，可能300跟上证还好一点，创业板还好点，但是1000、2000小盘股指数已经不行了，在这个地方已经是明确是跌破30天线往下走的。而且向下的通道是比较明确的，可能是向下加速，除非你现在是什么，把这个下行通道给打破，节奏打破。但在这个目前这个情况下，日线还在每天有点小缩量的情况下，这可能就是形态上面或者成交量上面就不是太配合，不是太配合，就这问题。所以结合到月线的情况来讲。我个人觉得，再等几天，再等几天，我是几天啊？我觉得空单要进场了。我希望明天反弹，继续反弹，明天继续反弹，可能1000指数的空单就要进场了，
0: 我就觉得，对，你在等的是类似于一千，对吧？就这
1: 对
0: 个，
1: 吧？但是明天跌不要紧的，明天要。300，如果说是300指数往下跌的话，哎，这个地方也可以短线进场，因为300指数也会有反抽。目前300指数日线形态没走完，如果有向下有中阴线的话，过2天可能到下周还会有反弹上来，那个时候才是300指数开空的点。但是如果说这2天先反弹上去的话，1000指数到开空点了。这我是准备进场的。那么这2天我还做另外一件事情，我就不停的翻，不停的找，找什么呢？就从21年2月开始，哪些股票比21年2月的高点跌的只有3成不到？就
0: 就
1: 你把
0: 是，
1: 它找出来。
0: 不，这一点跟刚刚那个伽米蔡师傅讲的这个思路很像，但你们找的点不一样，对吧？就他找的是上证指数2600点的那个当口的那些股票的股价，有些现在都已经回到那个股价以下了。然后你选的是 2021年2月。

0: 月份我印象蛮，那个是各种毛的时候
1: 各
0: 嘛。
1: 种毛的高峰。
0: 我在节目里面都讲过，21年的2月份，我面试了一个实习生，他跟我说："老师，我最近刚刚进了某商中正白酒。"啊，我也愣了一下。对，一样的，就是有点那个刚刚讲的那个叫什么，叫协同理论的这个意思在里面。
1: 然后
0: 二
1: 跑
0: 一
1: 出
0: 年
1: 来
0: 二月，
1: 看看哪些行业比较集中的。
0: 21年2月，
1: 结果三个行业比较集中的，
0: 三个行业，
1: 白酒为主的消费，医药，
0: 嗯，
1: 尤其是什么呢？就是大概疫苗这块特别惨，
0: 啊，
1: 就医药里面，
0: 嗯，
1: 医药，然后另外一块房地产，
0: 哦，
1: 及房地产周边的一些配套行业。
0: 嗯。
1: 就这三块是重点的，就而且这三块有一个特点，就是比2600还得低，就不仅仅是21年2月跌到爹妈不认识了，而且比2600点还低。那么这些行业，我现在撩出来看一看，先看看，我觉得是可以研究一下。你不要在高的地方去研究，你现在还研究什么 token 了、光模块了、这个电力了、怎么发了这。不要，你现在什么科技，这个路线那个路线，现在少研究，高位少研究，多去看看图形，图形不好你就走，图形好你愿意玩你继续玩，但是低位的时候多研究一些行业，哪些地方好的？你比如说现在趴在地板上这上面三个行业，你不要去看 PE 没法看的，先把 PB 撩出来，筛一筛。市占率撩出来，有没有品牌的撩出来筛一筛，然后市销率拿出来再看一看，看看他们这些经营的地方哪些点，比如说白酒经销商这个问题到底怎么样，房地产一些政策或者说是怎么样，周边配套的一些东西哪些可以尽量少受开工影响的，或者哪些那个市占率还比较高的，对吧？你包括医药的一些东西，你也可以，就这个就比较专，也可以部分去研究一下，为什么有些疫苗往上走，有些疫苗还在往下走，或者有哪一些，比如医疗器械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些药品啊，哎，它可能会有一些机会，你往里面去挖。现在反而是讲怎么低位讲基本面的时候，高位是看图形，不是给你讲故事，讲基本面。去看看它什么哦，发展前景多少好的，这个时候反过来耐心讲，趴在地板上的行业，看看能不能里面淘到一些金子出来。可能未来2年，哪怕是遇到市场行情不怎么好，哎，你可能至少不会亏，可能还能赚点。
0: 也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类似于"跌无可跌"吧，对吧？是这个意思，是
1: 对，
0: 吧？
1: 或者逆向的一些思维，对
0: 但
1: 吧？
0: 是后来网上我看到了"人生瞬间1972"，其实他这个问题我也想问。他说："没有到右侧，现在研究会不会太早？"就我觉得
1: 新
0: 从，
1: 研究没说马上买，
0: 对，就从
1: 我
0: 击
1: 还是
0: 球
1: 这句
0: 点
1: 话。
0: 来讲，我觉得你跟他应该是差不多的想法，是不是？
1: 对，
0: 但是从研究角度，你觉得你可以先做起这个动作，是
1: 可
0: 吧？
1: 以先看起来了。有些行业，我觉得可以往细了研究。你里面挑几家企业或者怎么样的，哎，你可以先研究起来了。这个时候，哎，你这些研究的这些东西你都可以用得上，研报什么都用得上。反而这个时候阶段，说老实话是研报最少的时候，是分析最少的时候，
0: 对，没
1: 就
0: 错。
1: 没人看了，想研究的没研究，然后研究员都辞职了，他没人管这些行业了，就你反而你自己要去加把劲。有些方式方法可以参照高点的那时候一些研报拿出来看看，他们是哪些方法，他们看哪些点，哎，这个时候你拿出来就有用
0: 就
1: 了。
0: 像你刚刚讲到的这些相关行业，眼前你可以说整个行业不行，但不代表这些行业里面的所有企业，是不是有的企业目前的销售还可以，回款还可以。对吧？你刚刚都已经提到了市销率，提到了市占率的一些相关。那只要这个周期能够走得过来，那么这几个公司可能会比整个同行业会好一些。你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把这样的公司能够找出来，先看到，是吧？
1: 这个只是说可能，因为
0: 可
1: 从
0: 能
1: 更大
0: 有
1: 的
0: 没
1: 角
0: 有
1: 度
0: 也
1: 来
0: 不
1: 说，
0: 确定，对不对？
1: 对，
0: 嗯，
1: 有可能你挑这些企业跑不过平均反弹的幅度都有可能
0: 啊，
1: 的。
0: 对。
1: 我觉得还是从大行业的这个角度上面去，你比如说，如果说我想炒白酒，对吧？我可能是白酒 ETF，酒 ETF 上
0: 对
1: 去，
0: 呀，
1: 然
0: 对，
1: 后再配个别的你看好的企业，这
0: 啊，
1: 可以的。
0: 啊，
1: 千万别说我看好哪几个企业，万一它在底部出现了暴雷。雷特别大的时候，企业都没了，这时候你就欲哭无泪了。所
0: 对，
1: 以有些事情，我觉得还是行业 ETF 加个别的个股，一定要自己看得细一点。
0: 听懂，
1: 那么，另外我插一句啊，为什
0: 嗯，
1: 么我说现在没到抄底的时间点上？
0: 嗯。
1: 这些行业很有可能就什么，在牛转熊的时候，特别熊开第一波的时候，这些企业有可能熊开第一波的时候。是普跌，不跟你讲道理的，就它可能跌的比如说可能主线板块啊，科技生，万一是牛转熊了以后，科技板块可能第一波跌得非常厉害，但不代表其他股票都不跌，很有可能是第一波泥沙俱下，大家杀完了，这时候才是你考验你研究以后你捞什么的时候。甚至长线还要等熊市第二波杀下去以后，这些股票不创新低了，或者还在底部盘的时候，这才可能是你长线进场的时候。
0: 但是，就像你说的，恰恰是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你去做这些相关的梳理，就可以把到时候他们的那些股价的表现，就反而就撇到旁边去了，只从基本面来看这件事儿了，对不对？
1: 怎么讲？股价也看，基本面也看，因为要看的，因为有时候一波跌下去的时候，有的企业可能啊，因为融资啊或者什么样的情况，个别或者财务洗澡啊，它可能会生杀一波。这个时候就你看你对这个企业的认知或者对它财务的一些理解，你认为它这个洗澡是不是洗过头的？是把陈年那些事情，索性一把全给你翻出来的。这个时候，如果碰到市场跌得又特别厉害，你觉得它这个市值就明显低于你的一些估计的时候，这时候你出手其实是最好的，而不是说我算好这个估值，只要低于这估值，然后我就网格买一笔，它不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也得看，这个时候就要看你对行业。理解的程度，或者对行业里面某些企业和跌得特别多的时候，你可以去关注一下它到底什么原因，跌得少是什么原因，跌得少是不是后面会补跌，跌得多后面有没有可能，哎，从量价的地方或者底部形态或者放量这种，哎，可能是有人已经抄进了或怎么样的，你这个地方是可以探讨的，
0: 好的，好的，行，那我们就先聊这些啊，
1: 好，
0: 谢
1: 谢谢，
0: 谢，谢谢郝亮，谢谢
1: 哎，
0: 你，
1: 再见。
0: 再见，再见。提供这样的想法，有朋友最近会去做同样的动作吗？02162780977啊，节目的尾声，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民众证券的徐世荣先生到节目当中，徐先生好。
2: 哎，包总好。
0: 今天收盘，我们觉得跟昨天完全相反是吧？大家的体感是这样吗？
2: 上周啊，还记得上周我们之间的聊天吧？上周我是不是说这个银行板块要开始起来了？半导体板块的这样一个调整。那么，为什么我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啊？我先聊一聊为什么上周二我提出这样的观点。首先，就是大家对于进入到6月份以后呢，其实很多的观点是相对是比较担忧的。一个是科技股如此的这个高量的这样一个上涨，然后慢慢的开始走平啊，那么也就意味着从技术上大家也都看出这里有很明显的这样一个抛压。那么到了6月份以后呢，其实有很多的事情啊，比如说一个是足球的比赛啊，一个是这个美联储的一个到底是加不加息，还有一个啊整个高科技股的这个抛压怎么来解决啊？所以整个6月份其实很多的市场情绪不像5月份那么的这个慷慨激昂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肯定要关注的是整个市场下跌的这样一种担忧。那么这种担忧呢，不仅仅是我们的散户投资者有，其实机构投资者他也同样会有这样一种担忧。那么到了整个6月份，那无非就是高位出局的这批资金，它是继续在这个市场里面。啊，去做埋伏还是去怎么样？还是说这笔资金已经开始离场了？ 那么我们其实从成交量上，其实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如果说成交量快速的一个缩量啊，直接缩到2万亿之下，那么。

0: 可能这个大家这个谨慎性会更加的强。但是目前你看这个成交量依旧还是维持在2.5万亿到3万亿啊，在这样一个区间，其实并没有缩多少。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去想，其实很多的资金高位离场了以后，其实它并没有流出来，而是到了另外一个方向。那么是不是这样，从最近的这段时间，我们从银行板块、从煤炭板块、从电力板块这些放量上涨，其实很明显的看到确实这种形态是存在的。因为六月份有两个，一个是求稳，对，我们不求在六月份要赚多大的钱，但凡我这个外出的资金，如果我还想在这个市场里面，我能够找到一个能够避一避啊，看一看风头啊，然后再做后面的一个决定，那么这些分红的板块，那肯定是机构资金愿意去抱团的一个方向。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红利相对来说给这些机构、给这些大资金呢，或者给这些稳健的资金呢，提供了某一方面的这样一个保障啊。如果说科技股依旧还是不能快速走出这个创新高的这种走势，那么它在这里不断的震荡以后呢，会引发更多的资金从这边撤离以后呢，去拥抱这些分红。因为赚钱效应它是有感染力的，一旦赚钱效应形成一种趋势，那就会倒逼更多的资金去拥抱这样一种趋势。所以从今天的这个盘面的切换来看，你看科创板起来啊，科创板今天连续的三天的下跌以后，今天止跌，但是你看科创板它没有放量，科创板是没有放量的这样一个上涨。那么这样一种感觉好像是它并没有能够形成进攻性啊，那么后面还是会有继续的这样一种纠结的。大家说看到半导体板块或者科创板块上面五日均线死叉十日均线，然后成交量上面都是均线的压制啊，你成交量都不能明显放大的话，那么每次上涨它都会引发更多的一些这个筹码，一旦到保本了以后它可能就会走，对吧？它也要看一看，不确定嘛。那么像红利板块今天盘面跟半导体板块其实形成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反差，从早上第一个小时到第二个小时就很明显，科创板下跌，红利指数是上涨的，红利指数下跌，哎，科创板又开始起来。但是到了下午就会发现其实这两边是打平，科创半导体也没有大涨，红利指数也没有明显的一个下跌，那就说明这个红利指数进到红利指数这一块的资金它并没有想出来，因为今天红利指数它也是出现了一个缩量的。那么这个是后面就对整个六月份它会就形成更多的这样一个，大家可以去想一想为什么这些资金进去它不愿意出来。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六月份的下周五是重要指数的调仓换股日，这个其实也很重要，因为这里面的调仓换股是意味着更多的机构资金对于后市能够主导这些大盘指数到底是上涨还是下跌，他们一个真实的一个态度。所以本周到下周这两周的时间，我觉得大盘可能还是在这里做一个横向震荡，这个横向震荡就是我们要密切关注盘面这种风格的切换，资金到底选择了谁。
1: OK， 好的啊，谢谢明州之声的徐书荣先生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
0: 好，再见。
1: 也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陪伴，股市的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有些时候我们特别想听到关于明天的话题，但的确你有发现有些投资者朋友打电话来讲的就是明月甚至于明年的话题。如果你觉得有意义有帮助，你也可以下次继续听，如果你觉得你说的比他好，下次你可以自己来。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陪伴，节目今天就到这里。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写汉前，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6: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7: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6: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7: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6: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8: 北京时间23: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明天是多云到阴，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是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北风，今天夜里是转东南风，明天是转南到西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3度，明天最低温度24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10: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1: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12: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0: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2: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0: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9: 好，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4075.10点啊，今天目前的这个全天的收盘反弹的幅度是0.43%。然后看一下深圳成指是15591.13点啊，全天的涨幅是1.63%。创业板指数4055.87点，涨幅是2.66%。科创板综合指数，今天是2018.70点，全天的反弹幅度是1.33%。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黄金方面 ,AU49 金每克是987.4块，盘中涨幅 0.69%。国际金价方面 ,COMEX 黄金是4562.60，盘中的涨幅是 1.25%。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投资微传来找一财广播呀。大名鼎鼎的葫芦娃，曾经的儿科用药龙头，深陷了巨亏风波，似乎走上了下坡路。就在5月下旬，海南证监局向 ST 葫芦娃605199下发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认定公司2023年年报虚增营业收入 1.1 个亿，虚增利润总额8958万元。这还没完，就在24年的时候，半年报又开始搞事情了，虚减营收4260万元，虚减利润总额2766万元，构成了虚假记载。对此，公司一众高管全部被处罚，董事长刘景平、财务总监于慧、董秘王清涛合计被罚款2150万元。至于2024年的虚减利润，业内人士认为，一方面是此前虚增业绩败露风险增大之后，公司进行的反向操作，以此来消化历史欠账；另一方面呢，是为了压低当前基期的利润，更有利于为未来铺路，也就是俗称的藏利润。其实啊，这已经不是公司第一次犯错了。就在2025年的12月26号，因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海南葫芦娃及董事长被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调查是终结了，但连续两年巨亏、营收腰斩的经营困境并没有因为处罚落地而放缓。24年的时候，公司净亏损 2.74 个亿，25年净亏了 2.87 个亿，26年一季度还是亏了2895万元。公开信息显示，葫芦娃药业集团在2005年6月22号成立，公司2008年进行重组，2020年7月在上交所主板上市，提出致力于成为中国儿药第一品牌。正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ST 葫芦娃控股股东所遭遇的麻烦不仅仅是这些，他持有的1700万股份也被司法冻结，累计冻结额已经高达了2500万股，融资租赁合同还触发了强制执行8110万元。看看公司遭遇的这一堆乱七八糟的事儿，8119万元的执行标的，断崖式的营收，行政处罚的落地，这一切都让曾经的儿药龙头正站在多重危机的交叉点上。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的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我们进入到收盘的这个时间段啊。今天出现了一个反弹，这个反弹主要的动力啊是来自于科技当中的像 MLCC 元器件啊，这个出现大幅度的拉升。另外呢，像一些金属材料啊，今天也是出现的大幅度拉升。还有 CPO、PCB 啊，那些龙头依然耳熟能详的名字啊，在市场当中今天的这个涨幅也是非常剧烈的啊。像工业富联啊、亨通啊、东山啊、鹏鼎啊、新易盛啊、长飞光纤啊等等，对吧？那如何来评价呢？这个是不是科技股的这个风险出清已经结束了？这个超跌的反弹正式开始了？然后我们请出嘉宾，中泰证券的邓天。邓天你好。
3: 哎，主持人好。
0: 一起来看看科技股啊，昨天这个还在调整当中，跌幅还剧烈，今天有些股票出现了大幅度的拉升，这个阴阳互换啊，你怎么看待这个盘面现象？是属于超跌反弹，这个第一天开始吗？还是说接下来只是一个反抽？
3: 其实这一块呢，我们刚刚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已经说过啊，因为这个目前来讲的话，整体的市场你要指望它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快速的突破或者是快速的击穿，其实都比较困难。所以整体我们还是维持前期这个判断啊，应该在这个位置是有一个上下震荡或者说宽幅震荡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如果以上证指数为例的话，我们当时就前两个礼拜就给大家做了这样的我们的一个判断，我们觉得这个位置呢，从4000到4200点这样一个相对比较宽幅的位置，应该是有一个持续震荡需求的。无论从各方面的角度来说，无论从这个整个市场的这个未来可能要走一些更加健康化的一些发展也好，又或者说是从技术面的角度来说，它目前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可以看到在这一段过程当中就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背景，就是它往下跌，跌不透啊，跌一段时间以后它就会往上走。那么同样的道理，如果你要有一个比较大的连续两三天的这样的一个涨幅的话，它又开始会往回调整。所以我觉得现在还在这个过程当中，说到这个位置就已经触底了或者怎么样，马上就要进入到一个比较暴力的上攻阶段也比较困难。那么这一点呢，我觉得从一些细节上面也可以来进行一个验证啊。因为在过往几波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些主线的行情，包括像光模块啊，或者是一些科技的板块，它如果在出现一个比较大的拉升的过程当中啊，往往会跟平均股价做一个共振，或者说是跟这个中证1000、中证2000这样的一些人气的一些指数做一个共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只有当它有共振的时候，它才可能会有一个延续力度。因为我们讲的是，当一些这种龙头的一些标的、一些行业，它在往上涨的过程，一定是有增量资金的入场，然后看到了它在涨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自我强化的过程，不断的新的资金去买了以后，它会有一个迭创新高，然后再把整个股价进行往上推的一个情况。那目前来看呢，其实这块我们没有看到，因为主持人您刚刚也提到了 MLCC， 包括像其实今天一大早的时候，其实有一些光模块的龙头，它也有所表现，因为隔夜的时候，英伟达那边它会有一些这个行业内的消息去做这样的一个催化，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从上午的时候，整个盘面是没有那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上涨的，相反是从下午的时候，整个这个盘面大盘或者说是平均股价有一个上涨的这个过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下午的时候真正起到作用，或者说是跟平均股价起到这个共振的是什么？是一些金属类的，或者说是相对来说偏传统的一些行业啊，它在这个时候有所反应。所以从这一点的角度来说，我们也侧面印证了我们刚刚之前的观点啊，说在这个地方其实可能还是比较困难的，就是要指望大盘继续去往上进行一个上攻。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对于投资者来讲的话，操作就一定需要去格外的谨慎了。那么核心的逻辑在于，千万不能去做一个追高的动作，而需要去做一个低位的这样的一个埋伏，或者说是筹码的选择。那这个低位呢，其实来自于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呢，是来自于科技方向。科技方向其实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好像看到什么 MLCC 啊在涨啊等等这些科技就觉得里面没有低位的标的了，其实并不是啊。因为科技内部其实是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板块，那这里面的话，我觉得一方面可以看看，就是近期可能会机器人，因为从产业角度或者说是各方的这种表态来讲的话，其实我们觉得它的产业进展还是在不断往前走的。那么这一块的话，就一定要多去这个进行挖掘，因为整个板块来讲，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这个低位标的。那挖掘的方向呢，还是要不要看他说什么，而是要看他做什么。那么这一块的话，因为机器人经过前几年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催化，已经慢慢的逐步的向这个业绩去进行一个转移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就看哪些公司它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产能投入的，有一些跟链主企业的这样的一个配套的啊等等，这些我们都可以去进行一个挖掘。那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方向。那第二个方向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像在半导体里面，其实这个行业已经非常高了，包括模拟其实都在前两个月里面有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上涨，但是呢，这个行业并没有说完完全全就没有这个相对低位的标的。就例如我们可以看到，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把这个晶圆代工这样的一个赛道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但是经过这几年的运作了以后，我们发现其实市场对它的关注度反而没有以前那么强，但是它整个产业的进度还是在不断往前推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它的涨没有跟上的话，我们也可以去进行一个挖掘。那么讲完了这个科技内部的话，我觉得像这个科技以外，那其实这个方向就更多了。我们看到像什么白酒啊军工啊地产啊等等这种啊，我们这个有人还开玩笑说是老灯股等等这些，其实它方向里面它的这个基本面并没有那么差，那个至少跟股价是不一样的。这些这个很多的行业，它甚至可能出现在9924之前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了，跟那个时候的价格做一个对标，那我觉得这点呢可能就也是非常的不合理啊。那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还是 实可以看看一些像一些资源品的品种啊，那包括像煤炭啊等等，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近期它是有一些事件催化，对煤价的一个中长线的一个价格中枢是有一个抬升作用的。但是整个市场呢，由于这个缺乏资金，因为资金大部分都在 AI 等等相关的一些这个赛道里面啊，可能它已经丧失了一部分定价能力啊，对它的一个反应呢其实并不是很全面啊。这是第一个煤炭啊。第二个呢就来自于就整个全球流动性的宽松，因为现在我觉得就这样的说法真的是反反复复被拿出来说，说新一届的美联储主席啊会怎么操作，然后通过各种各样的描述，包括像什么通胀啊，包括像就对于这个什么油价的担忧啊等等，然后又包括像对货币超发的一些担忧等等，给出的最终的结论都是在交易它可能会做一个紧缩的预期。但我们从我们的框架上来讲的话，其实这一块那个市场上目前所交易的这些，在我们看来都是有些过度反应或者过度担忧了。那在这对应的一些大宗商品的来讲，它可能是会受益于这个流动性宽松，但是目前来说它是做一个反向交易，那这个时候很有可能就是来到了一个比较容易去进行一个关注，或者说关注里面性价比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了。所以我觉得从这几个方向来去挖的话，应该还是有比较不错的机会。好的，主持人。
0: 好，那今天就是我们看到就港股当中 AI 是一个扩散的行情啊，就是从硬件端往软件端应用端进行这样一个扩散，因为涨得比较好的我们看到像美团啊、阿里巴巴啊、比亚迪啊，包括腾讯，今天涨幅超过10%了，难得看到这一个现象。是因为这些东西之前跌得多，跌出了性价比呢，还是说它是 AI 应用的一个延伸的一种现象？
3: 我觉得其实两者都有啊。第一，肯定从这个单纯从这个量价关系上来讲的话，它其实已经跌了非常久了，这个筹码也有一个这个就看空筹码也有一个出清的时候，这是第一方面。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产业故事上来讲的话，其实是有一些更加的这个去看的地方。这一点呢，主要是来自于其实海外和这个国内我们几个方向都有多方的一个验证。因为在之前普遍市场预期的是什么，就是说或者说普遍市场在传递的一个信号是在于未来很有可能由于我们这个 AI 的不断的往前推，导致现在的很多的软件它的功能会被丧失，包括像我们之前那个讲到的一些 agent 小龙虾等等，这些都会说到哎，我是不是会完完全全颠覆掉我们这个传统软件的一些商业模式也好，或者说它的一个在整个市场当中它的一个地位也好啊，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担忧，所以导致整体的软件股都是在往下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我们看到近一期无论是从海外的一些软件龙头也好，还是从我们国内的一些这个企业它公布的数据来看，其实并没有出现这个担忧的这样的情况，或者说至少这个情况出现的不明显，甚至还有一定的程度上来讲，它可能是 AI 落地或者说是受益于 AI 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些行业。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你看这两天它是有一个持续修复的过程。但是回过头来，我们还是这个回到这个最初我们说的这个话题，就在于现在的投资者其实最好的一个投资策略，你除非你的头非常铁啊，你就是想去报这个最热的这些赛道里面的最热的个股啊，除非你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你就抱着一个中长线，你就觉得未来它一定会一山比一山高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去做。那不然的话，我觉得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波段里面，尽量不要去做这样的追高的动作，反而在一些低位的里面，包括像我们这两天比较亮的这个软件，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它都在低位运行到一定时候，当筹码出清到一定的时候，市场会反过来在这个用一些这个你的短期的一些反抽，然后来反过来解释你的一些产业进展。所以不要通过一些就是这个走势来去这个过度的去影响自己对基本面的判断，我觉得这个对于投资人来讲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素养。好的，主持人。
0: 好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就是昨天有一些老灯股的这个反弹今天戛然而止啊。今天虽然科技股就是出现了这个我们说反弹，但是呢其他后排的一些品种都没有能够跟上，这种割裂这种结构还是很严重的，因为今天缩量的一个反抽嘛。那你觉得明天还能够维系这样情况吗？
3: 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的话，你要单问这个老灯股这个概念可能就更大了。我只讲一个细节，大家可以看到，其实从上周下半周的时候开始，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来那个我们之前一直会看的这个沪深300跟中证500两个指数啊，一个是可能是偏这个权重啊，一个可能是偏这个人气啊，两个方向我们去看，在过往的很长的一些大的行情里面啊，都是由中证500去做这样的一个代表去往上冲的。但是从上周的下半周开始，其 其实我们的沪深300已经走的逐步的是要比中证500强的，这有可能就代表了一个信号，就来自于接下来的一个主导力量，或者说是接下来的一个市场整体的一个语言，并不是说是一路往上冲的，就是回顾到这个，就类似于像是这个重复去年4月份到7月份的这样的到9月份的这样的一个行情，而更多的可能是在这个地方做一个修复，或者说是一个等待的过程。而未来其实从中长线的角度来说，我们还是非常坚信慢牛的一个存在的，因为从整体的一个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国际的主要货币的这样的一个宽松，在我们的预期当中应该还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所以从这一块讲的话，未来资产价格或者说是我们的增量资金都是一个比较可以去期待的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的话，我们只要把这段时间给度过去，我们去等到那个时候真正来了以后，进一步的一个水涨船高就行。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做的更多的是要让自己的这个仓位，或者说是更多是让自己的本金不要出现一个过大的回撤就可以。所以还是回到我们前面那个话题，这个地方尽量不要去追高承担一些不必要的风险，而是在一些相对比较保险的品种。当然，我所说的这个保险

0: 不仅是这个股价的这个价格比较低，而是在于这个在价格比较低的情况下，而且它的基本面它没有多大的问题，甚至在短期可能有催化，包括像光伏设备啊等等这些都可以去进行一个密切关注。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那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市场当中就是大家对于六月份先抑后扬的判断，就好像现在市面上面大部分的分析师的观点都是觉得六月份行情叫先抑后扬，当然你我不知道这个邓天是不是这个态度啊？
0: 我学成，具体的他们这个可能已经是太细了啊，他们已经把整个流程都已经给弄得这个很一步一步的规划好了，但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对于我们大部分投资者来说的话，你把握现在是哪个阶段就行。我觉得，刚刚已经讲过，我们的大背景一定是未来的这个增量资金在不断的往里进，然后包括整个资产价格会有个水涨船高的过程。那既然有这样的一个大背景，其实整体来讲，市场就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单边的上升阶段，一个是调整阶段。无非在调整里面，我们还要再做一个判断，就是在于它是可能是一个向下的调整，还是一个横盘的调整。那在我们那个框架和在我们那个尺度，从月度的角度来讲的话，它就是走一个横盘震荡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啊。所以如果有了这样的一个大判断的话，其实到底是先抑后扬还是怎么样？那其实只要不出这个框架，我们的操作思路基本上不会有大的一个变化。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另外就是邓天觉得啊，这个就是高低切这个位置上面有没有一种可能性？
0: 我觉得现在其实大概率就是在走高低切啊。无论其实从那个前期所讲的这个老灯股也好，还是说这两天反映的比较多的软件股也好，其实本质上都是前期的比较低位的一些标的。所以在这块的话，我觉得还是持续去进行挖掘吧。大家这个地方不要去再陷入到自己不太熟的一些领域去做这样的一个跟进啊。包括像我们看到一些新的概念提出，包括像一些什么国产的一些定律啊，包括像是一些这个比较新兴的这样的一个产业故事，其实很多投资者你是没有这个能力去鉴别它未来的一个趋势到底怎么样，更多的还是以一个短线的这样的一个资金效应和情绪效应为一个主导。那这块如果你把握的不好，你就不要去听，也不要去看这一块，更多的还是回到我们前期的说，我们去寻找一些低位的标的。那寻找低位标的最大的好处是什么？最大的好处是你对它的一些预期，你对它的一些产业的故事。假如说我认为它六月中旬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故事，会把它做一个引爆。那如果没引爆，它只要还在低位，那它向下的空间就不是非常大。那反过来，如果它向上真的是出现了，那它整个性价比，它一个投资上的一个性价比来得非常高一些。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思路去入手的话，可以更好的帮助你去进行一个筹码的选择。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啊，来自于中泰证券的邓天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再见。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的是外汇分析师，来自于建设银行的严怡婷。你好，严怡婷。你好。你好，严怡婷。
3: 你好，主持人。
1: 美军打击了伊朗朗出目标，而伊朗也对于美军基地进行了反击，在美伊局势再生变数的情况之下，请帮我们回顾一下美元最新走势。
3: 好的。昨日美元一度逼近99.40高位关口后吐露部分的涨幅，目前仍然处于99.20关口附近震荡。一方面，美伊局势再生变数，美军打击了伊朗两处目标，而伊朗亦对美军在科威特的基地进行了反击。布伦特原油期货结算价一度跳升5%，且逼近98美元每桶关口，美元指数相应跃升。另一方面，数据显示，美国五月 ISM 制造业 PMI 意外上升1.3个百分点至54，连续五个月处于扩张区间，且扩张速度创下4年来最快。分项上来看，产需同步回升，且在 AI 热潮与贸易政策逐稳的背景下，新订单指数高升至56.8，且几乎所有细分行业均录得增长。同时也需要注意，通胀压力仍然是核心焦点，制造业物价支付指数连续两个月处于80关口上方，为2022年以来首次。目前来看，经济基本面整体保持韧性，为加息预期留足空间，且如果美伊协议迟迟未有定论，通胀预期仍将进一步高涨。 不预期。

0: 央行致力于控制消费者通胀预期，尤其其态度集中在通胀预期由历史记忆塑造而成，因而在2022年央行加息路径落后于曲线的背景下，本次欧洲央行鹰派程度尤为坚定。昨日，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成员重申，央行不能再度对能源冲击视而不见，这将令通胀预期脱锚风险增加。这一表态与上周的一些官员一系列表态整体吻合，市场普遍认为欧洲央行6月加息已板上钉钉。故即便美元相对强势，预计欧元短线仍然将保持偏强的震荡。欧元对美元周一的收报为1.1631，较上一交易日下跌0.2%。好，欧元的情况是这样，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给我们做出的点评。再见。
0: 好，谢谢，再见。
1: 嗯，好。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看到有很多网友在那边聊今天收盘之后的感想。今天缩量的比较严重嘛，然后这个有些朋友聊天说到了观点啊，我看到说老登股需要它护盘的时候会拿出来涨一涨啊。昨天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老九地产券商熬糖啊，白糖是吧？人多的地方我不去，说有点被小套啊，没关系啊，就可以继续来交流。有人说老东股比较多，所以今天科技股立马大涨。因为海外市场还在投这方面的这个资金嘛，那谷歌不是加码了800亿美金嘛，做这个 AI 基建。然后就看还有一些企业就是往一个终端下游进行拓展，对吧？应用这块也是有一个发展，然后 Rubin 的量产预期也在提高嘛。这个 Rubin，这个有很多的一些机柜都已经在企业当中就是会上线嘛，包括微软啊、戴尔啊，然后昨天好像说那个微软不是跟那个英伟达要合作做相关的一些 AIPC 啊，这也是引发了应用端的这样一些看点，好吧？那么我们持续关注啊，这边这个 AI 的发展，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我们还会请另外的分析师跟各位从不同的角度来讲解一下板块今天的这个波动情况。我们在广告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一起来关注。
2: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3: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4: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3: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4: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3: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4: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3: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5: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6: 来赚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7: 北京时间18点整，
8: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大。

0: 大事锁定中国财经六十分，
1: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0: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2: 我们不见不散。
1: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进入到收盘点评啊，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今天盘面的情况。连线的是来自于和讯投资的刘哲，刘哲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先来看看今天这个盘面啊，今天这个盘面亮点就是说科技股的缩量的反弹，你觉得这个缩量的反弹意味着这波科技股的筹码的一个松动啊，之前的这样一些抱团的可能这个分化呀已经结束了吗？又重新回到了重新抱团中吗？
4: 我觉得仅仅单看今天一天的行情还并不能够完全的做出一个结论啊，就比如说啊，哪怕我们去掉指数级别的反弹，单讲科技赛道，也没有办法直接的判断说今天的一个科技赛道的反弹就代表着科技赛道啊有全面的崛起，甚至后面走出持续连续的大反弹，这个至少在今天一天的时间内还没有办法做出有效的判断。但是它可以做出一个判断，就是科技赛道市场还是多空之间还是有分歧的，尤其是在经历一段时间的这个下跌之后，还是明显的看到在这个赛道里面是有明显的资金在进行抵抗。我觉得就是今天这个抵抗式的反弹，这个的态度会更加的明确一些。但是我觉得这个科技赛道作为今年全年的大主线啊，这个大方向不会改变啊，不管这个赛道是涨了还是跌了，都不会去改变它的全年主线的这个大的这个方向和趋势。但是这个交易的节奏啊，我还是想强调一点，就是在这个中报行情的时候啊，年报行情，年报行情和一季报行情的时候呢，科技赛道表现得非常的亮眼，非常的突出，所以它一定会存在一个前期的一个短线获利盘，甚至是中线趋势的获利盘，进行一个高位的一个离场，或者再进行一些调仓换股，我觉得这个都是理性的这个交易的一个策略。所以现在应该是去看什么呢？就是看到可以又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就是科技股从最高点下来啊，它到底应该打个几折啊？打个几折能够重新获得二级市场更多的资金的一个追捧？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去看科技股的震荡调整和反弹可能会更好一点。所以我觉得科技赛道到今天为止仍然是我们的大主线，但是我也不敢说今天指数涨了，科技股今天反弹也不错，然后我就判断出啊，科技股的阶段性的底部就是今天，后面持续性的反弹这个还是做不出来。但我期待就是科技股经过一段时间的震荡调整之后，大概比如说有一个月的时间或者两个月的时间，能够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中期的一个底部，这个可能会更安全一些，在交易策略上啊，可能也可能会更安全一些。
3: 老
4: 邓，我觉得就是
3: 像老登跟科技之间的这样一个切换特别明显啊，就是前两天老登股啊，就是这些传统的低位股票有一个反弹啊，但是今天又躺下来了。你觉得这个东西的切换是不是证明着不成功？
4: 不是，也不是不成功，就是还是没有形成这个就是机构资金的合力。就是我们讲，就是说机构资金它合力，它一个是用时间去换空间啊，就是说它提供一些上下，不管是同板块的高低切换也好，还是不同概念之间的切换也好，一般来说很难一蹴而就。就是我今天啊反弹的，明天就立刻V型的那种大型的这种走势，我觉得概率不大。所以我个人觉得现在整个六月份的交易行情，我觉得还是应该是以一个打折震荡，就是最高位股票打跌下来，在哪一个折扣点进行一个震荡横盘，甚至是一个下跌震荡也行，就有一个震荡盘整是更好的。毕竟到了六月份的行情会承接七月份的中报行情嘛，所以六月份 不要去再指望指数就是过度兴奋的这种单边上涨，我倒觉得概率不是很大啊。多做一两个月的调整，可能会对今年全年市场的走势会形成一个更好的一个安全垫，就是回撤的一个安全垫。
3: 嗯，好，那你觉得六月份的这个，前面我还在问嘉宾呢，说先抑后扬。

0: 是不是你也是这么看的？
1: 我觉得他先抑后扬也好，或者是先扬后抑也好，都不是特别的重要。我觉得六月份做出一个震荡的走势，就是既不要连续的下跌，也不要连续的上涨，可能会更好一些。就是真的是觉得科技股赛道需要前期涨得比较高的高位票，我觉得需要打折啊，就是打折去看看它的中报业绩能不能够持续推动它。继续的往上去走，创出这个年报业绩，年报行情的这个最高点，这个需要中报行情做一个验证。而中报的发布应该会是在7月份，就6月底7月份陆陆续续去出结果，所以我觉得6月初的这个行情，个人觉我的就我的这个基本判断，我觉得是以回撤震荡为主。
0: 回撤震荡啊，那从刘哲的角度来说，你觉得这种回撤震荡，我们是要避开高科技的这种高位股的风险吗？还是说，就是在回撤震荡当中，低位的方向它可能会有一个弹性，这当中是值得布局的，去做防御的？
1: 我觉得如果成熟的交易者可以选择第二条路，就是可以进攻一些，再去找一些这个底部的一个反弹。但是担心的是什么呢？当然第一个策略也不错，就是科技股的投资也分两类，一类就是他买的很低，比如说我在去年的五六月份，去年六月份就已经买了很多的这个高标的科技股，那这一类的投资者，你现在高位即便回撤，你那个盈利还是很大的，这基本上都翻了两三倍以上，那这一类的无所谓。最怕的是哪一类呢？最怕的是去年他没有去买科技股，是今年年报业绩好了，四五月份追高买进的这部分的投资者，在科技股赛道上面这段时间可能会心里面会比较纠结一些，所以也要看这个投资者的这个就是他什么时候买进的啊，决定他到底的交易策略如何。但我觉得六月份你要是再指望高标的科技股再猛打啊，就是那个猛冲啊，猛打再去创出前期新高，再接着往上走，这个我觉得。可能性就是全面爆发的概率不大，只能有个别一些明星的一些亮点的票，大概能走出一些个股的主力行情吧。
0: 好，那再问问看刘哲，那你对于接下来这个市场的就是主线新主线，你方面有一些什么思路吗？
1: 我觉得新主线现在还不确定，就是一般来说做主线的时候呢，判断主线行情的时候，一个是老主线，一个是新主线。新主线呢，往往需要观察，这个月就是你往后看3个月或者半年。比如说，我们去判断有没有新主线出现，那我需要思考的是在半年报，就今年的7月份出来的半年报，然后呢，或者说是在九十月份出现的这个业绩体现的一些赛道里面，有没有突然之间发力的赛道？这个的观察，我觉得不是。并不是说是我们现在就能够观察出来的，所以我觉得真正要去判断新主线的话，大概结合7月份的行情，如果有一些单边的我们之前没有把握到的一些新的一些赛道的一些品种，如果它在半年报的行情里面有特别积极的表现，并且我们能够根据深度的研究去判断出或者预判出它在明年的年报里面能够大放光彩的话，那可以确定为新主线。所以确定新主线的时间上面，我个人觉得在7月份大概判断出来的概率比较大，6月份就有一点接嘛，就是盲猜的可能会有啊。我觉得6月份判断不出新主线。
0: 好的，那么还有一件事情，港股啊，最近这两天港股涨得比较猛的是一些前期跌得比较多的 AI 应用啊，你觉得这些 AI 应用他们的持续性你怎么判断呢？
1: 我觉得 AI 应用是一个早晚会起来的一个赛道。就是因为我们整个在 AI 的硬件技术端已经走出了，这是这几年的连续两三年的大牛市了，所以后面该去进行，比如说这个 AI 应用进行一些收费端的一些付费的这个 AI 的应用，或者说是在一些这个智能体方面，在一些具体的工业领域也好，制造业领域里面，或者具体的行业能够有一个有效应用，并且。付费应用啊，千万不要再去搞免费。如果能够出来的话，那我觉得，这个 AI 应用端应该是后面需要重点观察，并且是能够发掘出，肯定会能够发掘出一些非常漂亮一些黑马品种的。这个是、这个方向是肯定是正确的，但是可能需要这个对行业进一步的梳理，然后就是观看它的业绩盈利情况是否足够的强劲。这两个一结合的话。这个赛道肯定是有机会的，有大机会，而且。
0: 好的，谢谢啊，这个来自于和讯投资的刘哲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再见。
1: 好，再见。
2: 股市

0: 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2: 好，进入到今天直通公司啊，直通公司我们来讲的是煤炭啊。最近大家都感受到上海温度啊，这两天已经到了33度以上了啊。这个迎风度夏，这个压力也是提前的释放。尤其是周边的这些国家，我们看到这个温度、气温今年上的特别快，这个季节已经到达了40多度了啊。高温天气提前上线，然后国家气候中心也正式预警说，26年的夏秋季啊，会出现中等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现象，也就是对于电力负荷冲击。比较前置啊，电力不够了，那煤炭就需要补上了啊。这供需结构也出现了一些重塑。我们怎么来看待煤炭的这个目前的表现呢？来，我们连线嘉宾，来自于国金证券的邱宇。邱宇你好。
3: 你好。
2: 嗯，用电高峰啊，煤炭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业的机会啊。那么一方面在期货市场上面，我们看到煤价有所启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对于AI 这方面持续的电力的需要，也是需要煤炭补足的。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对于今年煤炭，一般来说我们是冬季看点比较多，夏天也是同样有机会？
3: 好的，我们先说一下结论啊，就是我们其实还是比较看好煤炭价格，或者说煤炭中枢在2026年不断上移的一个整体的过程。其实不光是我们是有这个观点，其实最近的话我也看了很多的一些机构的一些观点。那么大部分的一些机构他们也是认为，在当前这个时间节点啊，煤炭的中枢价格可能是处于一个易涨难跌的一个整体的一些情况。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走势呢？首先第一个，其实在上一段时间我们都知道这个山西是出了一些这个煤炭的一些事故，那么出了事故之后的话，从6月份开始已经进入到了我们国内的这个安监这个历史级别的应该是相当高压的一个结构了啊。所以说整体的一个6月份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国内的一些煤炭的一个供给端可能是会有所锁定的一个情况。那么以山西为例的话，就是停产这个停产检查涉及的产能可能是高达1.22亿吨的一个情况。而且其实煤炭或者说这个矿山他们这种情况是处于复产弹性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弱的，比较慢一点的。那么数据显示的话，就是近期样本矿山的这个原煤日产也是处于一个大幅的下滑。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煤炭里面的这个动力煤和焦煤他们的产量最近都在加速的收紧。那这是处于一个国内供给端是处于一个有压力的一个情况。其实国外也是最近压力比较大，因为大家都知道随着这个中东的一些事件导致原油的价格高企，虽然说一直是市场上是有消息说美伊可能要谈判了，或者又要这个谈判破裂了，但是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原油的价格一直是处于一个相对高位。我们说的相对高位的话，就一直是在这个90美元每桶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以上，就包括像今天我们看到目前也是在95美元每桶的这样的一个附近啊。而且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机构预测可能一直到年底，那布伦特原油价格可能也都是处于一个高位震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么这直接就引发了一个事件，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周边出口这个煤炭的国家，尤其是印度尼西亚，印尼他们有一个出口的新政也是在昨天，也就是6月初正式落地的，所以说让我们的海外的一些进口端受到一些影响。这个他们那个政策呢，就是印尼的出口专营的新政，简单来说就是以后印尼的这个煤炭出口要收归国有，那不仅全年的整体的一个产能的配额直接砍掉24%，而且还要恢复征收出口关税。这就意味着我们如果说想要去进一步的去进口这个印尼的煤炭的话，他们的价格可能会比较高啊，会增加一些进口的关税，而且它的产能也是这个有所缩量的。要知道印尼可是咱们国家的第一大动力煤的进口来源国，所以说可能在海外的一些这个进口端，它的一些整体的煤炭的供应也是会受到一些影响。那国内的煤炭供给端在6月份受到一些影响，海外的话也是如此。所以说我们可能预计在当前的一个行情之下，煤炭价格确实是在这个位置是处于一个易涨难跌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三点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的这个期货价格，其实大家应该也都看到了，昨天

0: 这个焦煤的期货价格是出现了这个大范围的一个上涨，部分的期货合约的品种是出现了一个涨停的一个情况。焦煤昨天的主力合约的话也是上涨了这个大概7%左右，今天也是这个冲高回落，但是也是处于一个向上的一个积极的格局。那么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一个月焦煤的这个期货已经是出现了一个两次的。应该是最近2个月左右吧，已经出现了2次的价格异动。当时4月中旬的时候，就是有过一段这个资金抢筹的一个情况。那最近这一段时间又是出现了一个整体的一个事件，所以说可能在当下的一个从期货的价格传导来看的话，那么煤炭的一个价格上涨也是有利于我们 A 股的相关煤炭上市公司他们的一些这个出货的一个价格有所提升，进而是对于相关公司他们的一些中期报表，也就是即将到来的这个中报预告，可能会带来一些比较偏正向的一些这个引导效果。然后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最近这段时间，其实科技股还是处于高位震荡的，高位波动比较大，那么自然而然是会有一部分的一个这个聪明钱去选择一些高低切换啊，去布局一些低位的相对低位的一些煤炭板块，或者说高分红的一些煤炭板块。所以我觉得从第三个视角来看的话，就是从资金流向的一个视角，一个是期货价格的异动，另外一个的话是 A 股场内的一些高低切换带来的一些高分红板块，它们的一个性价比有所提升。那最后一个就是第四个，就是全球能源的一个定价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之前当时在3月份的时候，当时也跟大家讲过，有一个指标叫油煤比这样的一个定价，就是1万大卡的这个热量，石油的价格是煤炭的几倍以上。那么这个倍数其实就是油煤比。当前的石油的一个价格还是相对比较高的，那么进而带来煤炭它的相对的一个热量的一个燃烧的一个系数来说的话，那么它们就是有中期的一些估值修复的一个力量。所以说从第四个视角，全球能源的一个定价来看的话，我们认为煤炭也是有望迎来系统性的一个价值重估。所以说，从这4点来看，我们认为现在是6月初，从整个6月份进行展望的话，我们认为煤炭其实在6月份它的一个性价比，或者说它的一个这个价值的一些维度，投资者是可以去进行一些重点关注的，是这样。
1: 好，那么我们来看这个眼下这个煤炭的一个整体的这个布局啊，就是煤炭的公司特别多，股息率也有高低不一样，那么怎么选择呢？
0: 其实站在当前的一个这个市场来说的话，对于煤炭，目前来说还是比较协同的。就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昨天，整个煤炭板块大涨，其实大部分的公司昨天都还是表现的是比较不错的，涨停潮也是比较的多。那同样对应的，今天其实煤炭板块是处于一个冲高回落，可能大部分的公司也都是类似于这个冲高回落的一个走势，他们的一个走势没有差距特别的大。所以说，如果说对于整个这个煤炭板块进行一些关注的话，那我认为，关注板块其实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它差距没有特别的大，这样。
1: 好的，你觉得就是从这个煤炭的一个整体的走势来说，已经有过一段时间的这样一个涨幅了，从估值水平来说，它目前是属于一个高水位的状态吗？
0: 目前不是一个高水位的一个状态，因为煤炭其实它的一些相关公司确实股价也在上涨，但是我们说它的一个估值，比如说市盈率它的一个变动的话，就是你股价的一个上涨，同时要除以你的这个每股净利润，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涨幅。那如果说股价的涨幅和每股净利润的涨幅能够有类似或者相对持平的话，它的估值基本上是不变的。所以说从它的一个业绩视角来看的话，那么我们也是预期，在当前这个煤炭价格中枢不断上移的一些过程，他们反而是有业绩不断的兑现的一个过程，那么进而能够进一步的去拖这个拉低他们的一些估值的水平。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6月份的一个视角来说的话，如果说这个煤炭价格或者煤炭的一个期货价格中枢能够不断的上移的话，那么对于呢 A 股的相关的上市公司，随着公司的相关上市公司的一些上涨，他们的一个估值反而不排除能够出现一些这个持平或者说下降的一个情况。为什么呢？因为背后它的一个业绩，它在不断的往上去，每股净利润在不断的往上去走，所以它的一个这个估值，它的一个市盈率反而可能相对来说没有这么的高。所以，而且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今年全年的一些这个原油价格，如果说保持在高位的话，那么油煤比这个指标可能会差距会比较大，进而会进一步的拉升整个煤炭的价格，从而促进 A 股上市公司。
1: 因为煤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那个长协价，就是因为现价的价格的一个强管控还是比较厉害的嘛，就是。

0: 要保供啊，还有限价啊，这样的一开始，是不是对于业绩来说是一个直接的下砸下修？
1: 这里面这个问题确实是需要去重点关注的。但是现在的话是有一个新的情况，就是五月份，其实您刚刚也是提到了，五月份已经进入到厄尔尼诺现象了。夏季的均温其实普遍还是偏高一点，而且南方的电网负荷是连创了历史新高。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电网的部分的涨价的预期，那么从而能够去放松煤炭价格，因为煤炭我们刚刚说过了，供给端其实是很紧的，内外偏紧的一个情况，需求端又处于一个比较高位，电网需求比较高位，所以说，可能确实会有一些长协价，但是长协价可能也没有办法去完整的去保障当前的一个这个十足的一些供给，所以说我们还是倾向于电价能够上涨，从而传导到煤炭价格，他们也是能够打开煤炭价格的一个天花板的。
0: 那么对于新能源这块的一些冲击呢，就是新能源现在也会有很大的一些取代，就是煤炭，因为要从环保的角度啊，从整体的这个用煤控制来说，会不会有一些影响？
1: 会有一些影响，但是新能源其实它的量还是相对偏少一点，因为我们国家从目前的一个能源结构来看的话，煤炭或者火力发电占比是超过了50%的，然后其他40%多的话，一部分是在这个新能源光伏啊、风电啊，还有一些清洁能源、核电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能源，所以说新能源确实是会有一些这个影响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今年其实新能源装机量，内需这一块不是特别的高，海外出口的话可能是比较不错，但是内需的话装机量不是特别的高，所以说可能他们是会有一些阶段性的一些改善，但是它不会，不能说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全靠新能源，我觉得可能在火电这个火力发电这一块领域的话，它的一个占比可能会远远高于新能源，在今年2026年他们的一个情况，长远来看的话，新能源可能会不断的发力，但是2026年，火力发电可能会更加稳定一些。
0: 进口的煤炭的价格呢，就像印尼啊、澳洲啊，还有蒙煤的这样一个通关量的话，会不会有一些波动影响？
1: 现在其实目前的进口煤炭，它的价格是远远高于国内的煤炭价格，因为我们国内的是属于负煤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国内煤炭价格相对来说偏低一点。那么现在是已经是处于一个，进口煤炭可能是出现了一个倒挂的一个情况。那么国际煤炭的这个价格是处于一个高位，其实还是有利于我们国内的这个煤炭价格是处于一个相当于是一个估值修复的一个情况。所以说从这个视角，我们也是认为，一方面就是进口2026年进口总量是收窄的，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现在全球能源价格是处于一个高企的一个状态，石油价格涨价也是带动了整个进口煤炭的一个价格。所以说我们可能从这个视角来看，今年进口煤炭它的价格可能不会跌得特别的多，或者说可能波动不会特别的大，依然还是处于一个高位的一个状况。而我们国内的一些相关煤炭价格是有进一步修复的空间的。
0: 好的，谢谢来自于国金证券的秋雨给我们对于煤炭板块做的分析点评。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各位听完之后啊，对于煤炭股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也可以通过平台、互联网平台来告诉我们啊。阿基平台上面有很多的朋友在那边聊天啊，这个内容好像也不是今天一条都不能念啊。当然这个东西，反正经常也都看到，也正常现象吧。各位可以继续的来聊天，继续来交流啊，好吧？读我就不读出来了，我觉得对，反正跟这档节目没什么关系啊。各位啊，我看看有些朋友在关于煤炭啊，有人说啊，煤炭明天就会不会补跌啊，有点这种担心啊，这也正常，因为这个毕竟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板块嘛，对吧？大家也在关注科技啊，科技会不会切换，有没有新主线啊？科技会不会到位？到位是不是下降趋势？我们也是持续的关注啊，持续的讨论，好吧？这个时段的节目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0: 财经午间道全新改版升级，不是老瓶装新酒，而是越品越醇厚，有学者专业开讲，
2: 达到2.几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
3: 对，
2: 就是他单日创下的这个新高。
0: 有观点硬核碰撞，
4: 不仅仅是快消品，
5: 文化层面的这个消费，我们也看到在这个
0: 更有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闪送，脑力激荡，思维体操，财经午间道2.0，为您重构财经世界的新应用。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五贤道。大家好，我是谭帅，也欢迎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啊，欢迎夏天，欢迎树袋熊，欢迎张金红啊，还有欢迎笑笑118啊，这个朋友们已经这个准时来到我们直播间啊，留言互动啊，还有我们的珠江新城朋友们啊。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银行理财市场啊。昨天呢是小朋友的节日啊，国际儿童节。那估计家中有小朋友的这个家长朋友们都能够感受到，或者跟小朋友一同过节哈。那在这样一个节日之中呢，我们消费文旅市场就是迎来了童趣热潮哈。但是我们发现金融行业也是抓住节日流量，布局特色的金融服务哈。最近呢，我们也关注到像多家国有银行呀、城商行以及农商行啊，在六一节这个前后啊，上线了儿童专属的存折、定制的少儿借记卡、专属存款产品啊，并且呢，同步配套开户送礼、趣味周边、生活权益等多重福利啊。就是现在应该是各行各业都在卷，银行也在卷啊。我们就发现，就很多银行已经是扎堆发力儿童金融赛道了。哎，啊，这个层面啊，我们应该如何的理解啊？那今年基本上这个上半年呢，也是即将接入近尾声了哈。那上半年的银行理财市场，有什么样的特点？对于下半年银行理财产品的一些布局啊和趋势，怎么样判断？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呢，我们会邀请嘉宾呢跟大家来一一的共同的关注啊，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讨论之中来啊。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午间聚焦。
1: 午间聚焦。
0: 好，午间聚焦，我们今天连线到的嘉宾呢是农业银行上海分行高级经济师陈伟华。陈老师您好。
2: 啊，主持人好。
0: 嗯，陈老师，我们刚刚也说啊，今天我们首先呢关注的是银行理财产品之中啊纷纷扎堆布局儿童金融赛道啊。那么我们说这个投资理财要从娃娃抓起，现在终于这个银行的这个目光啊也是投入到这个孩子身上了啊。那么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当前目前市面上发布的一些儿童的相关的金融产品啊，它有哪些，它具体呢是有什么特点？
2: 就是每年的六月前后呢，就是一些银行啊，就是针对儿童以及一些未成年人的客群啊，它推出了一些多元化的一个金融产品。这其中呢，主要是它包括有儿童的专属性银行卡，还有一个专属存款，以及一个特色的一个理财产品等等。那么这些产品呢，不仅在功能上呢，可以满足儿童资金管理的一个需求，而且还在利率、个性化方面，跟那个财商教育方面呢，它具有一定的特色。那么银行它布局儿童金融的赛道，它的目的主要目的是培养未来的长期客户，并带动家庭的一个整体金融服务。那么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有一个品种叫做儿童的专属银行卡。
0: 嗯，
2: 这类卡的呢，通常呢它支持一个个性化的一个卡面设计啊，比如说 DIY 的一个照片啊，卡通的风格等等，这些呢它符合儿童的审美观，受到了一些孩子们的喜欢。它的功能呢，它基本可以覆盖比如说存款、取款、可以消费、转账等基础的一个业务，但是部分功能它是需要要进行限制，比如说网银啊啊等等，这些都要有一定的限制。比如说我们工商银行它有一个叫宝贝成长卡跟一个萌娃卡，邮储银行它还有一个宝贝专属借记卡等等，这是一类的。第二类呢，它还有一个叫儿童的专属存款，这类呢产品呢，它跟普通产品相比呢，这类产品的利率呢要略有一些高，略高一些啊。比如说工商银行它有一个宝贝成长专属存款的一年期、三年期，它的年利率是1.1%跟1.5%、 一年期是1.5，三年期1.5，一年期是1.1，三年期1.55。那么同期的一年期它是0.95，0.95，同期的三年期它是1.25。那么这样一比呢，比官方的利率略高15到30个基点。其他呢还有一些，推出的针对儿童推出一些，管理零花钱、压岁钱的一个特色理财产品，啊，等等，主持人。
0: 嗯，好啊，这些产品的种类呢还是，比较多的啊，但是感觉也是比较符合儿童的这个特色，也是比较这种稳健的这种产品哈。那其实从家长和孩子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哈，您觉得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认识这类产品啊？那现在我们常常说，就是孩子的这种财商教育啊，对于金钱的这种掌控力啊，越小知道越好啊。所以就是需不需要为孩子购买类似的产品，或者是让孩子从小就树立对于金钱的一种金钱观？
2: 就是每年的6月，很多家长都会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说，哎，我为孩子买什么礼物，既能让孩子开心，又对他的长远成长有什么帮助？那么，我们银行呢，就是他儿童的一个专属产品呢，就能够满足这种需求，受到越来越多的家长跟孩子的认同。就是您把孩子带到银行网点去，开一个属于他自己的账户。存上一笔节日的礼金，感受一次生动的财商启蒙课，意义呢非常有意义。目前呢，未成年人呢，他是不能单独开立银行账户的，
0: 是。
2: 必须要有监护人的陪同，啊，携带本人的一个身份证、孩子的身份证，如果有，没有你就是可以的户口本以及出生的医学证明等等关系。这个部分金融机构呢，为孩子们准备了专属的这个借记卡或者承担啊，卡片往往设计的比较色彩明亮，图案呢有趣，有的还会在那个承担上面备注一个叫“六月快乐”啊或者“伴你成长”这种寄语，给存款呢多了一种仪式感。因此呢，为孩子设立专属的账户或者的专属的存单呢，不失为从小培养孩子独立正确的一个金钱观啊理财观的一种好的方法。那么具体呢，可以把资金呢分为三份，一份呢活期啊，或者短期的存款，它主要用于日常的小额支付，比如说购买一些文具啊等。

0: 那么一封的中期存款可以用于半年或者半年以后的目标，比如说我要买一双球鞋啊等等啊，买一辆自行车啊等等啊。那么再一份呢，可以长期存款，可以让孩子体验就是存得越久，利息越多的这种储蓄的原理。那么我们需要注意的呢是，就是一个是儿童账户是不会开通理财、基金、贷款、透支等这些金融功能的，这一点呢，请家长放心。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你要确认这个账户是否它支持消费限额、消费提醒，啊，关闭非柜台交易这个功能，啊，就是消费限额，就是你在这个范围内才能消费，超过比如说100元，100元以上你是不能消费的，没有不能够完成消费的，这个是一点。消费提醒就是说，你消费的每一笔消费，你家长的手机可以绑定，都知道这边在哪里时候消费，消费多少，还有关闭非教材就柜台，你的交易必须在柜台上进行，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还是提醒家长，首先要确定是不是有年费或者其他的费用，在这个开立这个银行卡的时候呢，你可以咨询银行，啊，主持人。
1: 是啊，那么现在呢，我们说这个银行的啊，各种的这个我觉得现在这个银行对于各种产品啊，或者是各种啊年龄段的投资者，他们需要的这个产品的布局呢，也是非常的细分啊。现在我们也关注到，像这次就是各大银行就是发力聚焦了这个儿童金融赛道啊，他们的这个背后呢，是有怎么样的一些考虑？
0: 这个各大银行就是在6月啊，新纷纷发力儿童金融赛道，比如说有的是，儿童存款送礼物啊，还有是建议家长带孩子到银行网点来看一看这个点钞的过程，还有一些存款的一个经历一个存款的一个过程，让孩子有一种，体验感。这种那个布局儿童金融赛道呢，它主要是有2个重要的考量。第一个是现实意义，我们说，什么现实意义呢？就是通过儿童参与开户跟存款的一个整个过程，让孩子沉浸式的体验储蓄啊理财的活动，接受一堂生动的财商启蒙课，帮助他们从小建立正确的金钱观跟理财意识，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它是对于我们说的是一个长远价值，就是儿童他是家长的未来，也是国家的未来。那么今天的儿童就是明天的一个储户，就是明天的一个投资者。因此，儿童金融呢，不仅仅是让孩子感到开心成长，还能在这个潜移默化的培养中他们的一个储蓄的习惯，财务的一个规划能力，对未来立足社会呢做一些思想准备，更是提升全民的金融意识、理财理念、企业精神的一个早期准备啊，主持人。
1: 其实我们说这个投资理财从娃娃做起哈，如果是银行想要这个布局儿童金融赛道，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儿啊。但是呢，就是如果想要拓宽或者是深耕儿童金融赛道，我觉得这里面的这个路啊还是比较长啊。毕竟其实财商教育我们说了很多年，但是孩子的财商教育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也没有看到国内有哪个机构做的比较正规，或者做的比较系统，或者是做的比较好的。所以如果是银行啊想要在比如说儿童财商领域或者是儿童金融赛道进行一个拓宽和深耕，您觉得是要从哪些方面入手才能做好？
0: 儿童呢，它是一个对银行来说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消费群体啊，就是跟我们一般的投资者、一般的那个不一样。那么我们认为呢，如果银行你要拓宽并深耕儿童金融这个赛道呢，需要从四个方面啊来入手。第一个方面就是产品服务方面。那么所谓的产品服务方面，就是你要丰富产品跟服务的一个供给，啊，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发行儿童专用的借记卡跟储蓄账户，啊，设计专属的一个存款产品，啊，这样呢可以提供一些

0: 以那个普通账户更高的利率来吸收资金啊。那么还可以呢，提供多样化的一个金融解决方案，瞄准儿童成长跟教育的需求啊，提供教育金啊、年龄保险等相关业务，并为家长呢提供那个理财保险的多样化的一个金融需求方案。那么同时呢，我们要注重一个用户的体验跟互动，通过定制带有一些儿童肖像啊，喜爱的一个卡通的卡面，设置一些亲子账户，开展一些智慧定投啊、减免部分手续费啊等等一方面，来提升产品的一个吸引力。这是从那个产品服务方面。那么我们从一个第二个，我们从数字体验方面来看呢，就是要加强强化数字化的一个互动体验，借助手机银行等线上渠道，为儿童呢用户设置相应的功能，打造便捷的一个线上数字化那个服务。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增加一些趣味性的功能呢，比如说，我们说举例有一个广发银行，它有一个自由卡，它就设定了，存钱达到一定的额度，它就可以提升相应的会员系统体系啊，增加一些互动啊，趣味性啊，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在财商教育方面，啊，可以接受常态化的、体系化的啊，开展这些适配儿童的一个具体财商教育啊。如果比如说举办一些初级的金融知识讲座，我们进校园啊，进课堂啊，比如说人民币的一个认识人民币啊，我们带一些人民币的样张来跟到学校里面去宣传。还有请小朋友来观摩我们这个网点的一个点钞啊，点钞的过程，参观一些营业场所，以及这个体验整个存款的开户流程等等，帮助孩子呢从小树立正确的金钱观跟理财习惯。还有一个作用呢，就是可以利用银行的流水，银行这不是有流水的吗？这个流水可以打造成一个成长记录，提供一个资金监管啊、成长记录等，记录孩子的储蓄跟成长的过程。这是第二个，在财商教育方面。那么在合规管理方面呢，我们建议就是要严守合规底线跟一个精细化运作，深入了解那个儿童客群的一个资金需求特点跟用途的期望，有针对性的开发产品啊。那么严守未成年人金融合规的体现啊，杜绝违规营销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要关注那个父母跟孩子的一个使用体验，简化我们的一些开户流程，你跟你家长进行衔接，实现对子女资金的一个共同管理，因为你孩子还不是一个成年人，在有些方面需要家长跟银行的一个扶持、指导等等啊，主持人。
1: 是啊，这个是关于这个儿童金融赛道这方面的情况啊。那接下来我们可能要还是关注一下这个银行理财整体的一个情况，因为现在已经是6月初了嘛，啊，这整个的这个上半年呢也快接近尾声了。整个银行理财市场上半年它呈现出怎样的特点？
0: 就是还有将近一个月，那个整个上半年呢就要结束了。那么目前的银行理财市场是怎么一个态势呢？我们根据提供的材料，就是说，2026年的第一季度啊，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它呈现出一个两大特点，第一大特点是叫做规模同比增长，第二大特点是结构持续优化啊。那么我们首先来看规模，我们截止到2026年的一个第一季度末，全市场的理财产品的存续规模达到31.9万亿啊，同比增长9.5%。那么这是一个数据，第二个数据呢，就是说，理财市场它是一个主导的地位呢进一步强化，理财市场占整个全市场的比例已经攀升到92%，啊，这是就是92%是理财市场贡献的。那么再看我们结构，再看这个产品的结构，就是固收类的产品呢仍然占到主导地位啊。固收类产品的它的存续规模现在已经超过96%，啊，依然是市场的一个绝对主力，它一直是在94到96%，现在这个往中徘徊，就是占绝对优势。这个固收类的一个产品， 那么我们还看到一个现象，就是混合类的团体。

0: 比，就是说有固收类与成员类的，这叫混收类的。那么它的占比呢，在悄悄的提升，啊，那现在目前来看，混合类产品的规模，它占比提升呢已经超过3%，啊，3%，那么显示出投资者他对理财机构开始尝试股债混合策略已适应的一个增厚的一个受益，啊，收益。那么截止在2020年第1季度末了，持有的理财产品的投资数量已经超过了1.48亿。啊，14.8亿，就是投资者的个人的数量已经超过1.48亿，那么同比增长了17%，这个比例还是蛮高的，就是说大家的投资热情也是比较高的。那么第1季度末以后呢，还有一个就是理财产品它通过不债券啊，未上市债券等方式呢，它支持实体经济的一个资金呢，已经达到20万亿左右，也就是说。这些理财产品，它不单单是为那个投资者带来一定收益，另外它也支持我国的实体经济，使我国的这个实体经济呢更加向好啊，走出低谷，向上啊。那么回过头来，我们展望下半年，我们认为就是银行理财产品啊，理财规模呢有望快速增长，行业发展长期向好的逻辑呢。没有改变。虽然我们第1季度银行理财的规模啊，不及去年年底的33万亿啊，我们现在是31.9万亿，不到那个，那么去年年底的33万亿。但是随着季节性的变化，就是一般的银行它有一个规律的，就是一般来说我们每年的4月份它有一个高峰，啊，这是一个季节性的变化。还有一个存款利率下降的空间呢还是有，还有一个。我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的一个定期存款集中到期，啊，还有一个资本市场目前在4000点以上相对高位运行等等这些因素的一个叠加，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年上半年啊结束的时候，银行理财规模达到或者超过去年年底的33万亿呢，是大概率事情。我们在年初的时候，我们预计今年到今年年底可能会达到35万亿。所以说呢，我们先是33万亿突破去年年底的一个33万亿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到今年那个半年期就是6月份年底。另外呢，就是尽管市场存在一个短期波动，但财富管理业务已经成为商业银行的新的增长点。随着居民的一个投资理财意识的一个增强，银行理财行业呢，未来呢还是有发展的空间的啊，主持人。
1: 是。那么最后，我们站在这个时间节点，也要开始下半年的一些投资理财的这个布局了。那么从，对于银行理财产品的投资或者是配置来看，对于下半年的话，您对于投资者有怎么样的一些投资或者是布局建议呢？
0: 这个话题也是老生常谈了啊。那么，首先我们要提醒投资者，你配置银行理财产品，不是看业绩比较基准，越高越好，不是的，而是要适合你才是最好的。啊，现在大部分理财公司它已经将产品的业绩比较基准，从一个具体的百分比调整为一个百分比区间。啊，原来是就比如说我这个是3%。对吧？业绩比较不行，现在是什么？现在是一个2%到4%，大约2%到10%这么一个比例，这个一个区间。这样呢，就是更加规范，更加符合产品的一个实际情况，也减少了一些信息方面的一个误解。建议投资者呢，可以分3步走：第一步，先审视自己的一个财务状况跟资金规划，就是投资者应该理清这笔资金，我现在只投这笔资金的预期用途跟时间安排。啊，资金期限呢，需要跟一个产品的期限呢相匹配，啊，长线资金你可以购买3年期、5年期的一个银行理财产品，中线资金你可以购买1年期以上的一个银行理财产品，短期资金你可以购买1个月、3个月或者半年的一个银行理财产品跟一个货币基金，啊，这第一步。第二步呢，你就是要客观的一个评估个人的一个真实风险偏好啊，真实的。不是说为了产品买这个，我把故意把自己的风险偏好做高。通常来说呢，偏好稳健的投资者，往往他会将资产的主力啊配置在中低风险的一个产品啊。现实当中呢，中低风险的这个 还是占比较占。

0: 配合来完成的。第三个就是机械投资者要独立判断，审慎的看待一些银行的一个宣传，啊，面对银行各种的推广啊，投资需要保持清醒，啊，理性的认识银行这个理财产品，它是一个说到底理论上它是一个非保本的浮动收益，啊，搞清楚一个产品的风险等级，弄明白固收类产品跟固定收益的根本不同，啊，我们往往把固收类产品以为你这个收益就是肯定固收肯定是固定的，那么明确就是产品说明书当中的一些比较基准，它只是一个参考范围，并非是对本金跟那个收益的一个承诺，最终收益呢还是回到市场的波动啊进行波动。总之呢，首先要关注那个个人风险承受能力是否与产品风险等级匹配，而不是关注这个一些比较基准的一个高低。在目前的投资环境下呢，我们基金投资者保证资金的安全性比资金的盈利性呢更加重要。
1: 好，谢谢您，再见。
2: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3: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4: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3: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4: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3: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1: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的节目之中来，我们关注一组国内国际的财经动态。首先来关注，在人工智能大模型和算力狂飙的今天，被称之为算力金属的锡正悄然站上风口，因为导电性好，熔点低，而且焊接稳定性强，锡成为了半导体先进封装工艺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材料。随着 AI 产业的爆发，金属锡的价格在过去半年力飙升了40%，创下历史高位。这一轮价格风暴背后折射出一样怎样的供需变局？它又将如何重塑整个产业链？我们来听报道。
6: 在广西来宾的一家锡冶炼厂，成品锡锭刚下线两三天就会被迅速调运发往下游企业，生产线也24小时不间断运转。然而，冶炼端的产销两旺却掩盖不住上游矿山的捉襟见肘。云南各旧大屯锡矿负责人徐培良坦言，受开采系统和安全规制的硬性约束，原生矿山根本无法快速扩产。
7: 一听的话，这个矿山我们应该在6000到7000，我们一个判断，原生矿的矿山的要增量，不太现实。下游即使那个应用的场景再多，量再大，那只有这么多供给。
6: 据了解，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精炼锡生产国和消费国，但国内冶炼用锡矿约有2/3依赖进口。从去年开始，缅甸、印尼、刚果金等主产国接连遭遇出口限制或地质灾害，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彻底暴露。业界普遍认为，未来一到两年，锡价上涨将是长期态势。云南锡业集团总经理韩守礼指出，
8: 全球锡资源禀赋决定了供给弹性天然不足，锡在地壳中的丰度很低，全球净菜蔬菜比已经降到20年以下，现在产矿山品位随之下降，开采成本是一种不可逆转的上升趋势，全球供应缺口或逐年持续扩大，锡价短期预期将维持高位震荡、易涨难跌的格局。
6: 如果说供给端是紧箍咒，那么需求端则是强劲的加速器。以往锡的用途主要集中在传统消费电子、镀锡钢板等领域，而如今 AI 服务器、光模块、半导体先进封装成为锡需求最大增量来源。行业调研显示，单台 AI 服务器的耗锡量是传统服务器的3倍以上。深圳电

0: 陆板组装企业一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柯汉生表示， AI 赛道订单的爆发直接带动他们的稀采购量大幅攀升，
1: 主要是在 AI 和光模块的领域。从现在看，我们的占比扩大很多，增长也是非常多。从我们的接单的比例来看，增长是70%以上，基本上每个月吧，包括石膏、石条和石球，我们的采购量增长将近60%。
0: 更关键的是，与对价格高度敏感的传统消费电子不同，新兴高端赛道产品由于具备更高的附加值，具备更强的价格承受能力。这种新旧需求的博弈不仅支撑了锡价走高，也在倒逼中下游企业开启技术迭代。不少从事锡粉、锡膏、锡球领域的中下游企业正在努力突破技术瓶颈，向超微化、高纯化、高精度方向发展。云南锡业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建勋表示，
2: 由于芯片尺寸的越来越小，如果对气球精度控制不到位，那么在焊接封装的过程当中，极大可能会带来精度之间的短路或者是重叠，达不到我们这个封装的检测质量要求。那么这块芯片里边大家看到的这一层这个点，每一个小点就是我的一颗气球，所以在对它的精度的要求，我们是以1微米为误差的。
0: 深圳市福英达工业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普更是指出，随着需求结构的改变，技术实力不足的企业将被淘汰，产业链正迎来新一轮的高端化洗牌。
3: 锡作为一个战略金属资源应该是越来越重要。早期的焊锡企业在整个这个电子下游这个里面呢，都是一个辅料，并且是一个由于高度的竞争和内卷，使得我们的产品的毛利率极其的微薄。下一步的话，我们要调整我们整个经营的方针，应该在这个多场景的应用中间不断提升自己产品的毛利率和自己产品的这个竞争优势。
0: 值得关注的是，全球锡矿可开采资源有限，业内预计按当前开采速度，全球锡矿仅够开采15年，国内锡矿仅够开采12年左右。面对原生资源存量不足，海外供给不确定性增强，一条全新的破局之路正在铺开，那就是加速向循环化发展。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秘书长郭宁介绍，
4: 基本上我们现在国内回收出来的这个锡锭的量是占到了整个国内的这个产量的25%以上。锡回收肯定是一个未来主要的方向。
0: 目前我国头部锡企已全面布局循环产业链，打造矿山开采、冶炼加工、废料回收、再生利用的闭环。通过技术攻关，提升废旧电路板、锡渣尾矿的回收利用率，持续提高再生锡供给占比。魏小刚表示，
5: 围绕着锡废渣、锡废合金和废弃的电子线路板，通过不断提升我们的锡冶炼的这个风选技术和这个清洁脐铜技术，不断的构建锡的循环利用。未来2到3年，希望在通过城市矿山来打造第二个主力供应源。未来我们的目标也是将锡资源的供应保障就是通过城市矿山提升到30%左右。
0: 而在不久前举行的2026年中国锡业年会上，不少参会者更提出，加快核心技术替代也成为了中国企业未来的核心发力点。深圳市维特偶锡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总监资春芳，
6: 半导体为代表的它的整个对于产品的性能要求更高，其实聚焦到我们以锡膏为代表的这个技术含量比较高的这个焊料，国内的企业占比其实不到50%。我们真正要做的就是国产化替代，这个才是我们的一个风口，或者是说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大的一个方向。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7: 昨天，备受资本市场瞩目的宇树科技迎来了科创板 IPO 的成功过会，拟募资42.02亿元，冲击 A 股巨深智能第一股。前两天呢，宇树科技的亚洲首家巨深智能体验馆在上海盛大开业，吸粉无数。从核心商圈落地沉浸式体验空间，到资本市场迎来关键闯关，宇树科技的这一系列大动作将对人形机器人行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宇树科技亚洲首家巨深智能体验馆位于上海南京西路商圈九光百货2楼， 开业当天一早，店外已经排起了长队，更有粉丝一早从北京飞来，只为感受宇树的线下消费氛围。
8: 我是坐飞机过来的，一早9:30到的，就过来了。这些产品其实我已经买过一些了。
7: 体验馆内，人形机器人阿万成为了场内的绝对焦点，灵巧的动作和身形让市民游客忍不住拍照。而当穿着熊猫服的机器狗勾兔迈着可爱的步伐出现在门口时，立刻圈粉无数。不过当众人知道毛茸茸的仿真熊猫皮肤下是宇树的经典机器狗产品后，不少人直呼眼前一亮。也有粉丝看中的就是这款熊猫仿真皮肤提供的情绪价值，立刻现场下单。
9: 3000多嘛，很可爱，然后很新奇，先套在那个机器狗上看看好不好看，当然挺有情绪价值。
10: 那机器狗有很多衣服的，我们给它配了很多，有唐装，还有那个很炫的那种，就没有熊猫的。
7: 除了热门款商品外，灵巧手等配件产品也吸引了不少游客的目光。根据宇树科技高级副总裁、上海高毅科技总经理李斌杰介绍，未来宇树科技还将推出更多首发首秀新品。
11: 这个的话是我们首次尝试这个线下的矩阵智能体验馆的概念，未来我们也会携带一些更新的人形机器人以及视觉的款式在店内首发。
7: 这种将前沿技术直接推向 C 端消费者的做法，正是宇树科技为 IPO 蓄力造势的重要一环。就在亚洲首店惊艳亮相的次日，这家备受瞩目的企业迎来了资本市场的关键大考，即科创板 IPO 申请正式上会审议， A 股市场的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即将诞生。此次闯关科创板，宇树科技拟公开发行新股不低于4044.64万股，计划募集资金高达42.02亿元。这笔巨额资金将精准投向四大核心领域：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机器人本体研发、新型智能机器人产品研发以及智能机器人制造基地建设，旨在全面夯实其在具身智能领域的底层技术与量产能力。然而在冲刺资本市场的背后，宇树科技也面临着高增长的业绩阵痛与财务考验。公开资料显示，今年一季度公司营收增速回落至 68.49%， 达到4.23亿元。同时因研发与销售等期间费用大幅增加，扣非净利润同比下滑 52.55% 至4025.36万元。展望今年上半年，公司预计营收将在10.52亿元至11.28亿元之间，扣非净利润预计在2.36亿元至2.83亿元之间。尽管利润端仍面临约6.43%至21.97%的同比下降压力，但较一季度的降幅已经出现明显的收窄回升的迹象。对于宇树科技上会的影响，申万宏源证券首席分析师钱其敏认为，这为人形机器人产业打开了一扇门。
12: 宇树科技现在也在国内是领先的，是吧？但是它要完全实现，就是你使用的满意，你愿意花钱来买，这是另外一回事情。现在宇树当然作为第一股，这样的话这个板块就建立起来了，这个对市场的这个关注度啊，这个受众的这个体验感啊，都会扩大。我觉得它是一个尝试，公司的体量呢，含金量在怎么，它实际上还有个持续发展过程，这里面还需要从它的基本面、它的盈利能力、财务数据来做进一步的细分，那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但是我想开了一扇门吧，这个产业让大家有更多熟悉的机会。
7: A 股市场上，一号在科技股整体回调的背景之下，相关人形机器人产业链个股集体走高，该产业未来的投资价值如何？在多家机构看来，人形机器人板块已经进入高性价比配置窗口。中行证券表示，经过前期深度调整，财报季的扰动已经消除，板块配置性价比凸显。浙商证券也直言，在三季度特斯拉机器人量产前，五月和六月是配置低位机器人板块的好时机。万联证券进一步分析称，当前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处于从技术突破迈向规模化商业化的破晓时刻，在供给端，以宇树科技、特斯拉为代表的头部企业正稳步推进量产节奏。在需求端，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成本的攀升构成了长期的刚性驱动。同时，随着政策与资本合力助推， AI 大模型持续为机器人注入灵魂，人形机器人有望形成一个新兴产业，逐渐从 B 端走向 C 端，未来市场空间广阔。 曾几何时，货币基金是很多投资者心中稳健增长的代名词。不过当下市场正发生变化，数据显示目前全市场的三成货币基金的七日年化收益率已经跌破1%的心理关口，而且收益率走低的势头还在延续，这也在倒逼投资者提升理财观念。具体情况我们来听经济之声记者带来的报道。
13: 从历史走势看，货币基金收益率呈现长期下行轨迹。2014年初，作为行业标

0: 安的天弘余额宝，七日年化收益率一度触及6.7%高位，2020年首次跌破2%，2022年回落到1.5%以下，如今进一步击穿1%，呈现出一条长达10多年的收益率下行曲线。在收益率持续下行的同时，货币基金规模却逆势上扬，呈现鲜明的量价背离特征。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三月末，全市场货币基金总规模达15.58万亿元，同比增长2.25万亿元，增幅为10.91%。仅今年一季度规模就增长约5500亿元，持有人户数同步攀升，2025年末累计达20.83亿户，较上年增长1.59亿户，再创历史新高。为什么货币基金的收益率会集体走低？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分析，
1: 货币基金主要配置的是银行存款、同业存单和短期债券。现在政策利率持续下调，银行不缺流动性，同业存款利率啊一降再降，债券市场同样如此，短期债券收益率全面走低，这就是资产的源头在缩水。那么与此同时啊，钱还在大量涌入，资金越多，能找到的高收益资产家就越少，收益就会被进一步的稀释。一句话来说啊，资产端的收益在降，负债端的资金在涌，两头一挤，货币基金的收益率自然就趴下了。
0: 那么货币基金收益率跌破1%是暂时的低谷，还是预示着货币基金低收益运行将成为中长期趋势？厦门市新鼎盛投资有限公司投资顾问阮军认为，全市场无风险收益率下行已经成为中长期趋势，这背后是充沛的市场流动性和实体经济中生产端再投资意愿不强的矛盾。
2: 第一个，随着 MEMI 的不断的膨胀，尤其是 MEMI 不断的膨大，其实也是导致整个市场中的资金充斥着。第二个，在这段时间大家也发现整个市场的再生产的投资意愿不强，包括在前段时间所看到的 PPI 整个趋势也不是太好。那么这样来看的话，很多社会资金的再投资意愿不强的前提之下，那么你要让整个市场的资金链重新的投向生产端，那这个难度会很大，导致整个资金集中的往无风险的收益率方面去走。
0: 面对收益率下行，很多习惯了将货币基金视为躺赚工具的投资者心态却调整的相对滞后，不少人仍在观望，期待未来收益能反弹后再做调整。田立辉认为，这种看似稳妥的等待心理有多重风险。
1: 大家要习惯一件事儿，过去那种把钱往货基一放，躺着拿3-4个点的收益的日子啊，大概率是回不来了。还在等收益反弹的投资者，这种等待的心态啊，我称为温水煮青蛙。你等着等着，通胀啊悄悄地侵蚀你的购买力，实际收益啊可能早就是负的了。更关键的是，等待会让人错失学习和调整的窗口，要学会学习和调整。当利率真正企稳反弹的时候，如果你没有任何资产配置的知识储备，恐怕你依然不知道该怎么动。所以说啊，与其等待收益反弹，不如主动更新自己的理财观念，这才是收益下行倒逼我们应该做出的真正改变。
3: 资讯闪送，
4: 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资讯。据英国专业航运媒体日前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等因素的影响，船用燃油成本大幅攀升，航运企业把成本压力转嫁给货主，全球集装箱海运价格持续飙升。报道预计，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尽快复航，市场冲击将进一步加剧。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带来的报道。
5: 报道称，本轮运价上涨的核心推手为燃油成本激增。全球20大加油枢纽超低流燃料油价格较二月中旬上涨68%，高流燃油上涨66%。英国德鲁里航运咨询公司表示，中东地缘紧张局势持续，高企的燃油成本与附加费对各航线运价形成显著压力。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集团首席执行官文森特·克勒克说，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每月给公司带来约5亿美元额外燃油支出，企业必须将这部分成本转嫁出去。德国航运巨头赫伯罗特公司首席执行官罗尔夫·哈本扬森透露，公司每周额外燃油成本达5000万欧元至6000万欧元，运价涨幅与成本增幅基本匹配。挪威国际海运监测公司克塞内塔5月28号评估。

0: 亚洲至美国西海岸平均集期运价为每40英尺约合12米集装箱3624美元，较二月下旬上涨74%。亚洲至美国东海岸评估价为每40英尺集装箱4367美元，上涨65%。油价继续上涨的风险仍然存在。英国德鲁里公司预测，受旺季来临等因素影响，未来几周全球集装箱海运运价仍将面临进一步上涨压力。
1: 持续高企的油价正在加重美国还有欧洲消费者的负担。根据测算，中东冲突爆发以来，能源价格上涨已经使得每户美国家庭平均增加近450美元的支出，而在欧洲能源冲击则加剧了消费者对经济前景的悲观预期。具体情况，我们来听 CNBC 记者带来的综合报道。
2: 首先来看美国消费者受到的影响。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美国汽油价格和机票价格持续上涨，美国家庭的燃油支出不断增加。穆迪分析向 CNBC 独家提供的一项测算显示，今年3月1号到5月27号期间，美国消费者因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涨价累计额外支出接近600亿美元，其中大约一半来自汽油价格上涨，汽油涨价带来的额外成本高达大约297亿美元。平均下来，这相当于每户美国家庭自冲突爆发到现在增加了大约447美元的支出，相当于人民币大约3025元。分析指出，这笔额外支出已经超过了特朗普政府大而美法案减税带来的提振。截至目前，每户美国家庭平均获得了大约382美元的退税，但能源成本上涨带来的额外支出完全抵消了这部分减税红利。
3: 美国咨询公司艾斯特全球零售战略总监梅丽莎·明科夫，美国消费者确实收到了退税，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消费意愿，但与此同时，消费者也对物价上涨格外敏感，尤其是汽油和杂货价格都在上涨，而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绕不开的开支，也是消费者感受到压力最大的部分。
2: 再把视线转向欧洲，欧洲央行的研究人员表示，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之后，能源价格大涨，给消费者留下了创伤。现在，欧元区家庭对此次中东冲突带来的经济影响格外敏感。欧洲央行的调查显示，在中东冲突爆发后仅一个月，消费者的通胀预期便上调了2.5个百分点。目前市场普遍预计，为应对当前局势，欧洲央行可能会在6月加息25个基点。展望未来，专家指出，即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原油运输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油价仍可能会在较长时间内维持在高位。
3: 高盛全球大宗商品研究联席主管达恩·斯特鲁伊文，我们预计今年第四季度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90美元，比我们在中东冲突爆发前的预测高出约30美元，主要原因是目前库存都被大幅消耗了。
2: 穆迪分析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表示，如果能源价格维持在当前水平，中东冲突持续一年后，普通美国家庭平均可能要额外承担近2000美元的支出。那么关于高油价对于消费者的影响，我们也会持续为您保持追踪。
1: 更多国际方面的资讯，我们来听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4: 据韩联社一号报道，韩国三星电子股价当天收盘较前一交易日上涨10.09%，报收34.9万韩元，这使得三星电子的总市值录得2040.35万亿韩元，成为总市值超过2000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8.9万亿元的首家韩国上市公司。其前一交易日的总市值为1853.27万亿韩元，单日激增近200万亿韩元。今年二月，三星电子的总市值首次突破1000万亿韩元。在全球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建设持续升温，造成半导体供应趋紧的背景下，其估值仅用了3个半月便实现翻倍。据日本媒体一号报道，日本农林水产省5月11号至13号对全国470家店铺开展食品价格动向调查，结果显示，鸡腿肉平均零售价为每100克154日元，约合人民币6.5元，较往年高出14%，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业内人士分析称，当前鸡肉价格上涨的原因包括高致病性禽流感。

0: 产导致产量减少，以及日元贬值导致饲料成本增加等。据英国天空新闻台报道，全英房屋抵押贷款协会6月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伊朗战事引发的经济不确定性冲击购房需求等因素影响，英国房价今年以来首次出现月度环比下跌。5月英国房价同比上涨 1.7%， 较4月 3% 的同比涨幅有所放缓。环比来看，5月房价下跌 0.6%， 为今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跌。据法新社等多家外媒报道，当地时间1号，法国在巴黎西郊的凡尔赛宫举办选择法国峰会，预期大约200名各国知名企业代表与会。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表示，法国预期可借本届峰会获得各国企业总计930亿欧元的投资承诺，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领域。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财经午间到的所有全部内容就到这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留言和互动。我是谭帅，明天同一时间财经午间到继续与您不见不散。想说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

0: 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着。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是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温度33度，明天最低温度24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0: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2026年5月，马斯克旗下的航天巨头 SpaceX 正式递交了 IPO 申请，确定6月12号登陆美股市场。有消息称，当下从估值超过2万亿美元的预期回归到了1.8万亿美元左右。SpaceX 正在根据投资者反馈调整上市方案。不过，即便如此，这仍将是全球资本市场上规模最大的 IPO 之一。而这次上市最大的亮点是散户认购比例大幅提升，远高于常规新股的标准，被业内视为是今年顶级投资机会，不少投资者正在跃跃欲试。可机会背后同样暗藏风险，普通投资者该如何布局，又要避开哪些陷阱呢？目前各大券商和摩根士丹利都没有对外回应相关的细节，但知情人士透露，马斯克计划拿出30%的份额留给散户。要知道，美股常规 IPO 里，散户分配比例大多只有5%到10%，这样的倾斜力度十分少见。专业投资机构表示，新股上市首日价格往往会出现明显的上涨，如果能以发行价提前入场，就已经抢占了先机。因为过往的数据足以证明美股新股的赚钱效应。佛罗里达大学 IPO 的研究团队统计，1980年到2025年之间，美股新股上市的首日价格平均相比发行价都上涨了19%，高额的收益吸引了大量交易人员入场，大家都想抓住这一波行情。而当下市场资金一直在寻找新的优质成长标的，对标热度居高不下的美股七雄 SpaceX 作为超级的独角兽，自然也成为了资金重点追逐的对象。那么投资者到底有哪些渠道介入呢？不想等待正式上市投资者其实也有别的选择，目前有多支基金早已提前布局持有 SpaceX 私募股权，境外投资者可以通过委托或海外券商买入。目前天马太空创新者主动型 ETF、 方舟投资等多款产品持仓比例都在10%到30%之间。不过这些提前布局的基金已经迎来了一波上涨，那么在当下为什么投资者还想介入呢？那是因为这只股票还有一个特殊的优势，相比普通新股上市，通常需要1年到1年半的时间才能被纳入标普500等主流指数，而 SpaceX 由于体量庞大，大概率上市当天就会被各大指数收录。一旦纳入指数，跟踪指数的被动 ETF 和基金必须强制买入，那么就相当于有数百亿资金会集中进场托举股价。业内人士直言，开盘阶段就会迎来巨额的资金涌入，股价起步阶段就会被快速拉高，由此散户其实很难在低价入手。不过资本市场永远存在着机遇与风险，市场狂热的同时风险也同步显现。具体要提防什么风险呢？您可以搜索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美股两个字来听听分析。我是文琪，我们下个整点再见。重复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美股两个字。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

0: 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首先和各位来做个预告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新发的基金，而在行业纵横栏目，今天要来聊到的是 ERP 概念啊。最近这个方向呢反复走强，那我们今天也要来说一说这个股价和企业真实的价值到底该如何来区分啊。一会儿我们会邀请嘉宾来分析。而在直通公司板块，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华景股份，在半个月前呢刚刚被否的方案呢，接下来马上又要来闯关了啊。那么到底闯关是否能成功呢？一会儿来听听嘉宾的观点。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基金观察。
1: 基金观察，
0: 基金观察，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东方证券的曹端慧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曹端慧，你好。
2: 你好。
0: 首先来看到的是第一支基金啊，027418的博时国证新能源电池指数 A 啊。那么首先来介绍基金公司的情况吧。
2: 这个基金公司啊，博时基金的话是成立于1998年，那么也是国内首批的公募基金之一啊，也是行内老牌头部机构。那么实力的话也是在行业里面居前的。那目前公司的管理规模也是超万亿，像权益啊、指数、固收等产品现代化布局完善，尤其是在一个指数基金领域，投研和风控体系是成熟的，运行经验也是比较丰富。
0: 那这一类型的基金的平均收益情况怎么样？我们看它好像是一只股票型的基金，对吗？
2: 这个是一个被动型股票指数基金。那么是统计了一下，截止那个是2025年5月的数据啊，2020年1季度，整个被动股票基金平均收益的话是下跌了是 2.08， 那么整体市场的话也是偏弱。像新能源电池赛道呢属于一个高弹性板块，历史上行行情比较分化。但行情景气度上升阶段的话也是显著领先于一个宽基指数，下行阶段的话回撤也会明显大于普通的一个宽基指数的。
0: 那想问一下啊，这支基金它的基金经理的情况，包括这支基金它本身的特色在哪里呢？能不能给我们做个梳理？
2: 好的，这个基金经理的话他是王蒙，也是博士学历，那么最早的话也是2016年就开始证券从业了，专职管理一个指数基金，长期深耕新能源科技指数产品，指数跟踪管理经验的话是比较扎实的。那这个产品的特色啊，一个就是一个纯被动指数产品啊，紧密跟踪国证新能源电池指数，持仓覆盖了是动力电池、储能、电池材料等全产业链，然后它的赛道属性是比较强的，行业集中度也很高，高波动高弹性，走势呢高度绑定了新能源车储能行业的一个景气，原材料价格的话也以及行业政策。第三个的话就是它的一个费率比较清晰啊，管理费率的话是0.5%，托管费率的话是0.1%。
0: 好，那么也想问一问啊，您对于这样一支基金您的判断是什么呢？综合的判断。
2: 个人观点啊，就是说第一个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个风险等级，那么是属于一个高风险的，它波动和回撤压力是比较大的。
0: 对，
2: 但它也有优点，优点的话就是说是赛道贴合了新能源储能长期产业趋势，指数规则透明，费率比较低，是布局电池赛道的一个纯工具型产品。缺点的话就是行业高度集中，受产业链价格技术迭代政策变化影响大，短期净值波动剧烈，持有体验的话就是比较起伏很明显。配人群的话就是顶适配风险承受能力极高，长期看好新能源电池赛道，能接受大幅回撤的长线投资者。那对于稳健型投资者以及短期理财人群，是建议配置。
0: 它这个弹性还是比较的大啊，虽然有可能涨得多，但是它可能回调的幅度也大啊，所以我们也要看一看和自己的这个风险度是不是匹配。好，那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支基金。再来关注到的是027705的南方中证全指数全指红利质量 ETF 发起连接 A 啊，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情况。
2: 这个基金南方基金的话， 是也一样，是98年就。

0: 成立了，那也是国内首批规范运作的公募基金，也是属于老牌的头部公募。股东的话背景也比较雄厚，公司投研团队规模庞大，像 ETF 以及指数链接基金是其传统优势产品。红利价值类主题产品布局完善，那么整体业绩和风控表现的话是稳健。
1: 好，那么再介绍一下这个平均收益的情况吧，这一类型的基金。
0: 跟刚才讲的也一样啊，
1: 它
0: 第一个呢，它也是被动股票型基金，那么是今年一季度平均收益的话是下跌了2.08%，那么红利质量类指数的话属于一个稳健风格的，长期表现优于普通的一个红利指数，波动和回撤显著小于新能源、科技、成长赛道，长期收益是偏比较稳健的。
1: 好，那么我们也想了解一下这支基金它的基金经理，包括它的特色又在哪里呢？
0: 这个基金的话，它基金经理是叫高新坤，是2018年7月开始证券从业的，那专注管理红利质量类指数以及 ETF 链接产品，那对于红利策略选股逻辑以及行业布局有深厚的理解的。然后产品特色的话，ETF 链接基金主要投资于一个对应的 ETF，跟踪的是中证全指红利质量指数。选股逻辑的话，以红利和质量两个维度，优先筛选分红稳定、盈利质量优异、ROE 表现突出的个股。那其中的话，它是不含银行股，那持仓的话偏向于消费、医药、信息技术等行业。风格的话是攻守兼备，波动比较小，回撤可控，兼顾分红收益与股价增长，持有体验的话远高于高成长赛道基金。费率的话是比较低廉的，管理费率的话是0.15%，托管费率的话是0.05%，运作成本比较低。
1: 那对于这样一支基金，您的综合判断是什么？因为我们看到，听到您刚才的介绍，和第一支基金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的波动幅度是相对比较小一些啊，所以您
0: 的
1: 判断是怎么样的？
0: 个人观点啊，首先它一个风险等级，那么相比于上一支基金的话，它属于一个中风险，整体波动的话是温和。优点呢就是成长股盈利稳定，分红能力强，抗跌性突出。牛市中具备一定的跟涨能力，是组合优质底仓标的，长期定投体验比较好。缺点的话就是赛道偏稳健，在极致牛市中弹性是不足的，短期爆发力弱于成长周期类基金。那这里的话就是说适配人群啊，稳健型以及均衡投资者的适合作为家庭理财底仓、长期闲置配置、养老定投。新手投资者和追求稳健收益的人群优先选择。
1: 好，这么两支基金啊，其实是属于完全不同的风格的投资人啊。好，那再来看到第三支啊，027792的汇添富资源精选混合 A 啊，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0: 汇添富基金的话是成立时间相对晚一点啊，是2005年，那么总部在上海，业内口碑的话是比较突出的。主打呢是主动权益管理，被动被称为选股专家。公司呢在周期、资源、成长等赛道投研实力强劲，主动管理基金型基金的话，产品线比较丰富，整体规模稳居行业前列，风控体系完善的。
1: 好，那么它的平均收益的情况怎么样？我看好像是一支混合型基金，对吗？
0: 对。它呢是属于偏股混合基金，是今年一季度偏股混合基金平均收益的话是下跌了1.17%。资源周期类主题混合基金业绩和大宗商品以及资源品价格强关联，周期上行阶段收益呢是领先于同类的，下行阶段则持续承压，整体波动呢大于普通均衡混合型基金。
1: 好。那么再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它的基金特色，包括又是哪位基金经理人来掌舵呢？
0: 这个基金的话是基金经理是张鹏，汇添富专职于周期资源赛道的基金经理，从业时间也比较长，那么深耕于有色金属、能源、大宗商品等资源产业链，擅长把握行业周期轮动和个股选择。产品特色呢，一个主动性管理偏股

0: 合基金股票仓位是不低于60%，80%以上资产是投向于能源、有色、矿产等资源主题标的。第二个的话就是有个强周期属性，净值走势跟大宗商品价格、资源行情、景气度、行情两极分化比较明显。
1: 嗯。
0: 第三个的话就是相比于纯资源指数基金，主动管理可灵活调仓啊，优化个股配置，具备一定择时与风控管理。
1: 嗯，
0: 然后它的管理费率的话是1.2%，托管费率的话是0.2%，费率的话高于指数基金。
1: 嗯，那么您对这样一支基金的判断呢？看好吗？
0: 个人观点啊，就是它的风险等级的话是中高风险，
1: 对，
0: 周期波动特征比较明显。
1: 嗯，
0: 优点呢是资源周期景气上行阶段，收益弹性突出，主动管理模式相比于指数产品呢，能一定程度规避单一标的风险。
1: 嗯，
0: 缺点呢就是受大宗商品价格、供需格局以及地缘因素影响比较大，周期下行阶段回撤幅度大，持有体验较差。
1: 嗯，
0: 自配人群呢，就是说具有一定的投资经验，能接受中高波动，看好能源、有色等资源周期行情的投资者。如果说是风险承受能力低的，使用短期资金的投资者，那不建议配置。
1: 嗯，好，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东方证券的曹端慧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嗯，好，再见。
1: 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2: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伤呀！
3: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4: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2: 这嘀咕什么呢？这是？
4: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5: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6: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7: Ella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那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栏目啊，今天来关注到的是 ERP 概念。那么其实 ERP 概念呢，它是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投资逻辑啊？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上海证券投资顾问胡涛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胡涛您好。
12: 主持人你好。
1: 我们今天来聊聊这个 ERP 概念啊，因为这个概念其实在最近是有反复活跃的。那首先想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到底什么是 ERP， 它在产业链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12: 好的，主持人。那 ERP 呢，其实是就是它其实是一套系统啊，它是整合企业的这个物资、人力啊、财务以及整个的一个信息资源的一套综合性的信息系统。它呢，通过这个跨部门的一个实时的信息的整合，来支持整个企业，尤其是制造业去完成生产采购啊，包括到下面的财务、销售等全流程去进行管理的这么一套系统。
1: 嗯，
12: 那它本质上呢，就是可以帮许多企业起到一个

0: 降本增效，提升决策效率的这么一个系统。那简单来说，它其实就像是这个企业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数字神经网络啊，把各个企业的这个各个环节都给它打通起来，以防呢就是上游企业当中的各个部门之间出现一个信息脱节、信息孤岛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说我们从产业链去看这个 ERP 系统呢，它的上游是一些基础的这个软硬件和一些技术支撑啊，比如说像这个服务器啊、存储系统啊、IT 设备啊等等啊，都是包含在里面的。那包括操作系统当中，像这个微软啊这样的一些系统，包括我们自己的系统，其实都是算在这个上游，就是整个系统最基础的，你怎么去搭建啊这样的一些服务厂商。那中游呢，就是这个技术服务和 ERP 的这个核心提供商，比如说像这个提供云服务的，像我们的阿里云啊、华为云、腾讯云啊，都是属于它的这样的一个中游环节，以及用一些大数据技术，比如说像友盟啊，这些都是算在它的这个中游当中。那它的这个 ERP 的软件供应商呢，目前基本上国内外都有一些比较龙头的，像外面的国外的这个 SAP 啊、甲骨文，像我们自己的像用友、金蝶，那这些大家其实平常经常就是如果说在政务系统里面做的话，经常能够用到的这样的一些系统啊，其实都是算作它的这个中游环节。那下游呢，就是它整个的一个场景应用呢，其实涉及的行业非常非常多。那主要还是我刚刚说到的，就是这个以制造业为主，尤其是一些当中有比较这个多的像仓储啊等等，拥有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高库存的这么一些行业，其实是用的比较多的。那其次呢，像这个零售啊、电力啊、电信啊这样的一些环节，其实都能够用得到这个 ERP 系统。那整个这个产业链的特点的话，它其实整个的一个上下游协同性还是比较强的。就比如说像很多时候其实是关键在下游的整个行业需求，那它反而会因为这个需求的改变，或者说我需求的进一步的推升，去推动中游产品的迭代，那进而呢再往上游去进行推动，推动上游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的进步，就它整个产业链的协同性也是比较强的。好的，主持人。
1: 所以其实我们大家以前啊会简单的理解说 ERP 它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财务软件，其实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也看到了 ERP 它是依靠软件来落地是把这个企业的人啊、财啊、物啊、产啊、供啊、效啊一体化的这样一个数字神经啊。那我们刚才听到了知道了它的概念之后呢，其实也想来了解一下整个 ERP 行业它是走过了怎样的一个发展阶段呢？
0: 好的。那最早的这个 ERP 可以说它的这个雏形啊完成的时候，当时其实还不叫 ERP
1: 哦，
0: 当时叫 MRP 时代，是在60年代的时候。它的起源呢是因为整个制造业的这个库存管理需求啊比较旺盛，其实这也是现在就是我们整个 ERP 系统用的比较多，为什么在制造业的一个特点，因为他们整个库存管理的需求是比较大的。那它的核心呢是通过这个物料需求计划，当时叫做 MRP 来解决整个的生产资源分配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它当时呢是仅仅聚焦在可以说是物流这样的一个环节，然后等到80年代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可以称之为叫 MRP 2.0 的时候，它是在 MRP 的这个基础上去加入了一个财务模块，就不仅仅像之前的是这个物流模块了，把财流也结合起来。那这个时候呢，就正式的开始从整个经济效益的角度啊去考虑整个管理生产，就这个时候他要考虑降本增效这样的一个问题了。对。然后真正 ERP 概念的形成呢，是在90年代的时候，当时是 ERP 是正式的提出，当时是以这个叫做 SAP R3 为代表，覆盖了整个企业的一个全流程的一个管理，从内部的资源啊扩展到供应链，甚至是扩展到外部的这个客户关系和协同等等。那也就是说从90年代开始 ERP 这个概念才正式的就是形成。那后面就是慢慢整个技术是在不断的驱动的，在2000年到2020年这段时间，那由于互联网的这样的一个诞生，那互联网就推动着 ERP 去支持，就不仅仅说我是在单一部门当中用到，那我可以支持跨部门的一个协作，像这个甲骨文啊，国外的甲骨文，我们自己的用友这样的一些厂商，其实都是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去慢慢崛起的。那我们国产的这个 ERP 呢，也开始在许多的中小企业去积累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份额。那到2010年的时候呢，这个 ERP 技术就不仅仅是停留在这个互联网啊这一块了，整个的云计算的时代就到来了。这样的一个云技术呢，使得就是ERP 的部署吧，最早的时候是因为你自己需要有许多的服务器，你如果要有这个 ERP 系统的话，所以最早其实是部署在本地的。那随着这个云计算的出现呢，就使得这个 ERP 的部署从本地，我可以部署在云上。我作为企业，我不需要再去堆那么多的这个硬件了，我通过这个一些云上的服务，或者说我直接去对接这样的一些云服务的厂商，就可以完成我自己的这个 ERP 系统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这是到2010年的时候，那慢慢演。

0: 是在1000亿美元以上。那我国的市场的话，在2016年到2021年这段时间，整个市场规模也已经是从200亿啊，已经是增长到了将近是400亿这样的一个规模，整个增速呢也是基本上是在10%左右。那我们预计到明年年底，整个市场规模，我国的话内部可以达到差不多是在680亿元左右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市场规模。那当前这个从整个的一个行业的核心的发展趋势的话，其实还是在往这个用云的这一块用的还是比较多，尤其是一些中小企业整个的一个上云的这个意愿还是比较强的。那一些大型平台呢，通过这个ERP 的这样的一些云平台啊，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些 ERP 企业提供的，就是用云这一块提供的这个收入占比，占到整个 ERP 的这些企业的收入占比，基本上已经是达到70%了。啊，所以说目前还是往这一块在发展。那整个行业之后的话，其实还是就是我们结合最新的这个 AI 技术啊，大数据技术去提升整个 ARP 的ERP 的一个智能化水平。那对于企业来说，具体之后就是它能够能否起到一个更大的一个就是降本增效的效果。那其实还是要看AI 这一块的一个资本开支，就是我投了这么多投资下到我的这个 AI 服务上，那 AI 能不能给我带来一个实打实的一个降本增效？那这个其实是当前企业要去关注，也是我们要去看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好的，主持人。
1: 通过您的介绍，我们看到每一个阶段都是非常的清晰啊。最早从只是聚焦物料需求啊，到现在我们看到它就像一个智能的大管家一样的啊，不仅可以联动上下游，还能够帮助这家公司来提前预判啊，成为了一个新的智能大管家这样的一个作用了。那胡涛这样子啊，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再来关注这样的一个行业，好吗？
0: 哎，好的，
1: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6: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7: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8: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上海证券的胡涛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胡涛您好。
9: 你好主持人。
8: 啊，我们接着再来聊 ERP 概念啊。那么目前国内的格局是怎么来分的呢？哪些龙头公司是值得来跟踪和深挖的呢？
9: 好的，主持人。那当中有，其实这个还是分的蛮明确的。我们国内的话应该是三家。第一家的话其实是市占率最高的一家，就是运营网络啊，也是我们国内ERP 管理可以说是很早以前它就是龙头公司当中的一家。最早的话它其实是从这个财务软件开始起家的，然后96年的时候它就开始转型向这个 ERP 服务，那到05年的时候它就已经成为整个亚太地区最大的这么一家 ERP 公司。那现在呢它是通过这个云服务转型啊 AI 转型，比如说像它这个2020年啊发布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巩固了它在行业中的地位。那它的优势呢就在于它是覆盖许多的大型的这样的一些企业类的用户，比如说像这个三一重工啊，再比如说像东方雨虹这样的一些就是重资产的这样的一些企业，那其实都是用的它的这样的一套 ERP 系统。那在国内的整个市场份额它也是排第一的。那这是一个。那另外一家呢是这个金蝶国际，金蝶国际是在93年成立的，也是国内 ERP 的这么一家重点厂商。它的 整个业务范围是非常广的，就它不仅仅有这个 ERP， 它同时呢像这个人力资源系统啊，像这个财税系统，它都是拥有的。那它的整个的一个产品矩阵其实是比较全的，就是不仅仅是说是覆盖一些大型的这样的一些集团，那就一些小微企业，那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系统其实渗透率也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在一些中小企业市场当中，它其实比起运营来说，它整个的一个市占率可以说可能是更高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是一家矩阵比较产品矩阵比较丰富的这样一家企业。那还有呢就是浪潮信息，浪潮信息呢其实是在我们国内的这个政务系统当中整个的一个市占率它是排第一的，而且它是拥有国资背景的这么一家综合类的 ERP 头部厂商。然后它通过去收购浪潮集团下面的这个子公司去进行转型，那到2024年末呢它其实是已经是服务了非常多的我们的国企央企啊，到2024年末将近是我们国内80家央企啊它都是在当中覆盖到。所以说在政务系统这一块像浪潮信息啊就是做的比较好。那它同时呢现在整个的一个云服务这一块的业务也是在不断的往上去进行增长。好的，主持人。
8: 那么聚焦完国内的情况之后呢，我们再放眼全球啊，海外 ERP 发展的进程是怎么样的呢？
9: 好的。那从全球来看的话，全球基本上是保持着从23年到目前为止基本上是保持着年化11%的这样的

0: 增速啊，我们预计到2029年呢，整个的市场规模有望是达到1000亿美元以上。那整个的一个技术呢，是在不断的往前去进行和迭代，目前还是往这个云服务和 AI 这一块去进行转型和升级。那当中的龙头公司其实也是就是非常好算了，当中这个第一家就叫 SAP 啊，它是全球可以说是绝对意义上的龙头，全球50%的这个市场份额都被它所占据了，尤其是在一些高端市场，它是凭借着自己技术上的优势啊，比如说多家国许多国家的这个税法呀，这个薪酬结构啊，那很多企业可能是不知道，就没办法去很清楚的去给它算出来啊。那SAP 呢，它是有这样的一套算法的，所以说通过这种方式，它各个国家的这个如果有 ERP 系统需求的话，它都可以去进行对接。那 SAP 是当中一家，那再有呢就是这个甲骨文啊，甲骨文也是这个传统的 ERP 巨头，它和这个 SAP 刚刚说到的这个头部厂商啊，拥有着我们国内的话，整个高端的 ERP 市场啊，基本上都是被这两家所占据，而且甲骨文的话，近年来在整个的这个 AI 领域上的布局啊，也是在不断往前的，那这也是其中一家。再有呢就是这个 Info 可能比起刚刚前两家来说要稍微小一点了，整个的一个业务的覆盖率基本上是在一些终端领域。像整个高端领域呢，它可能做的比较少。那在全球的这个市场份额，我们去看的话，它是目前是位列第三啊，可以说是紧随着刚刚说到的这个 SAP 和甲骨文之后。好的，主持人。
1: 好，那么要关注这样一个概念的话，投资策略有没有一些建议？同时呢，它的风险，我们需要怎么来警惕呢？
0: 那目前的话，其实我们去看我们国内的整个的一个关于 ERP 的这个市场格局，其实还是被一些国外的，尤其是高端市场，还是被国外的一些刚刚说到的头部厂商所占据着。比如说像这个 SAP 啊，像甲骨啊，基本上在我们国内的这个高端领域占据是比较大的。那所以说也就意味着我们国内的这个自主可控啊，自己做的这个 ERP 的这个系统，其实还是有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提升空间啊，尤其是像在政务在一些大型企业当中啊，在一些涉及的这个技术要求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些方面，那如果说我们自己的 ERP 系统能够达标的话，那像这样的一些市场份额，我们都是能够抢占到的。那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往这个高端领域去发展的，尤其是近年来 ERP 系统，像甲骨文是在这个 AI 投资这一块是做的比较多的。那在 AI 的投资这一块，它可以给企业或者说给 ERP 系统这样的一些供应商带来的，就是我可以提高你整个的一个生产效率，使你对于一些企业的这个通道的这个搭建可以来的比以前来说就是效率更高，但是具体能不能实现一个降本增效，其实也是我们要去观察的，可能也是当前市场可能会存在的一个风险点。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对于整个 AI 来说，是需要你去进行非常大量的这个基建类的投资的，或者说你就直接用这个其他的一些 AI 厂商的自有的这样的一些模型，那这个你其实也是要去进行付费的。那付费之后能不能对自己的这个企业起到一个实打实的这个降本增效的效果？还有呢，就是对于购买你 ERP 系统的下游啊，比如说像亚马逊这样的一些企业，对于他们来说能不能实打实起到一个降本增效的效果？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要去进行观察的。因为当前的话，其实我们市场围绕着这个二级，尤其是二级市场围绕着这个 AI 这一块去关注的话，大部分还是围绕着这个硬件去看的。但是具体这个AI 落地之后，在 AI 应用这一块能不能产生一个利润？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要观察的。那这个其实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它是机会，就是如果说被验证了，比如说像现在的这个传媒娱乐行业验证了能起到一个降本增效的效果，那如果说在 ERP 这个领域啊，它也能够起到一个降本增效的效果，那关于 AI 的这个投资就是值得的。那如果说它不行的话，或者说只能在极个别领域的话，那可能这个对于我们市场来说就是一个风险点，是需要我们去进行关注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上海证券胡涛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板块，今天来看到的是一家央企炼化上市平台华景股份啊。一桩备受市场争议的大额关联交易呢，再度板上了股东大会的台面。而这一份决议，我们其实知道啊，在半个月前是刚刚被中小股东集体否决了。这一份决议呢，总额是超过了437亿元啊。那么公司选择一字不改，马上又打算在6月16号的临时股东大会继续再次提请审议。那么他啊，到底能不能成功呢？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关注到这家公司。
3: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这家公司。首先来复盘一下首轮表决细节。在5月15日年度股东大会上，由于议案涉及实控人兵工集团、控股股东北方华景集团关联往来，关联股东依规回避，议案最终决定权完全交到中小投资者手中。最终投票数据显示，到场中小投资者中仅39.73%投出赞成票，60%股份明确投反对票，议案被正式否决。按照市场常规逻辑，议案被否后，上市公司大多会结合中小股东诉求调整交易规模，完善定价细则，再重新上会。但是华景股份反其道而行之，议案条款、交易金额、合作模式没有任何修改，直接二次闯关股东会。从法理层面来看，券商投研与律所人士普遍提到，现行公司法及交易所上市规则没有明文禁止被否议案二次上会，公司在合规层面具备提交权限。但是从公司治理角度，原案重复提交极易被解读为漠视中小股东投票权利，弱化股东大会表决效力，也是本轮投资者抵触情绪升温的核心诱因。公司在公告与互动平台反复表态，巨额关联采购是保障炼化装置常态化开工的刚需，交易定价遵循市场化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但这套说辞很难打消二级市场的疑虑，核心矛盾集中在交易体量与交易结构上。本次2026年度关联交易预计上限437.58亿元，对比公司2025年全年营收的417.56亿元，预估交易额已经超过上市公司全年营收，体量在 A 股炼化上市公司当中也十分罕见。拆分交易结构更能看出单边属性，全年向关联方原材料采购额度高达407.02亿元，占整体关联交易的93%，上市公司反向向关联方销售产品仅25亿元，占比不足6%，近乎单向采购的合作模式是市场质疑定价公允性的关键。定价披露模糊是中小股东投反对票的重中之重。纵观公告全文，公司仅标注定价参考国标、行标与市场价格，没有列明原油、化工原料对标国际原油、大宗商品平台的具体锚定价格，没有公示定价计算公式，也没有第三方比价数据。横向对标同行业央企上海石化，同类关联交易公告会详细标注定价公式，参考第三方资讯平台报价，列明和独立客户成交价对比，披露细则一目了然。业内人士表示，重大关联交易仅做原则化描述，不符合信披精细化要求，信息缺失直接导致普通投资者无法甄别采购价是否公允，上市公司会不会通过高价采购侵蚀利润。此外呢，基本面层面的亏损现状也进一步放大了市场的担忧。2024年、2025年，华景股份连续2年大额亏损，规模净利润分别亏掉了27.95亿元、17.63亿元，业绩在炼油化工板块常年处于尾部位置。一边是连年业绩承压、盈利不稳定，一边是超400亿元大额关联采购绑定大股东。投资者自然担忧高额关联采购成本持续拖累公司利润。 好在2026年一季度，公司实现小幅盈利4435.71万元，顺利实现季度扭亏。但是单季度小幅回暖，难以抹平过往两年大额亏损带来的历史包袱，也无法完全打消市场对于关联交易成本管控的疑问。

0: 除了交易本身，信息披露接连出错也让上市公司治理能力再受诟病。首轮投票结束之后，公司披露表决占比出现了低级笔误，把39.73%的同意比例错写成了90.03%。时隔两周，二次发布相关公告时，依旧没有更正此前数据错误。小小的数据披露落地在大额关联交易关键公告里，直接反映出上市公司内控信披审核环节存在漏洞。不少股民在互动平台古巴中集中吐槽董秘办公疏漏，质疑公司合规管理水平。我们看到，在二级市场当中，自议案首轮被否之后，华景公司股份开启连续下行行情，一度走出连续15个交易日收跌的极端走势。整月18个交易日里的17天下跌，仅一天平盘，单边下跌行情十分惨烈。面对投资者对于股价异动和经营隐患的问询，公司口径始终是生产经营一切正常，无未披露利空信息。但疲软的股价走势和基本面关联交易的多重利空形成了明显背离。目前全市场目光聚焦在6月16日临时股东大会，437亿关联交易能否二次闯关成功充满不确定性。倘若再次被中小股东否定，公司后续要么调整交易方案优化定价细则，要么缩减关联采购规模。如若侥幸通过，后续关联采购的定价成本变化也将持续影响公司全年成本端与盈利预期。
1: 那么关于这样一家公司，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分析师钱启敏先生来到节目当中。钱先生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我们今天来聊这个华景股份啊，因为最近它就有这样一个事儿啊，它的这个关联交易刚刚被否啊，很快它又准备再次上会。那大家觉得可能再次上会的话一般会改一下方案啊，但它这次选择不改方案再次上会，所以我们今天来聊聊这个事儿。一般这种操作在 A 股市场当中常见吗？据您观察。
2: 对，这个很少，这个案例有点意思。这个在我印象当中很少有原封不动再来的，是吧？以前 IPO 有这种情况，比方说修修改改，然后第二次 IPO、三次 IPO 这情况有。
1: 是，
2: 但是从上市公司股东会的角度来说，原来的议案被否了，而且时间也比较短，是吧？就半个月，然后他又原封不动端出来，这个确实比较少。但是我想从考虑的层面上来讲呢，就是因为这家公司股权比较特殊嘛，它的大股东是叫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的，这是一个兵装集团了。那么然后公司实际上它的从以往情况来看，它的业务构成就是大股东那边的关联交易占比是非常高的，所以你如果被否决的话，公司就没法经营了，是吧？那个来源，它主要是供货来源都是大股东给的，那不从大股东这边采购，你让他其他地方采购啊什么？所以他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来过关？讲到底就是说，否则他没法经营的。那当然，我觉得这个方案是有优化的地方的，就是说，他应该把第一就是小股东为什么否决？否决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他应该把那些投反对票的股东找来了解情况，是吧？大家有什么诉求？那第二呢，就是可能有些就是一些交易的信息啊，你这个讲关联交易啊，交易信息不太透明，就是还需要比方说你采购，对吧？你这个定价怎么来的，这个哪个对，需要这方面进一步透明。要让有投票权的股东呢，就是能够更清晰的了解情况。无非大家也觉得你现在打个闷包嘛，对吧？那我们也不放心啊，是吧？那这个我觉得可以做得更加市场化一点，对吧？但是有时候呢，往往是非市场的大股东呢，他这方面的意思可能会稍微淡漠一点。那然后这个以命令式的这个做的可能多了一点，那么他一下子要改啊，我觉得可能有个过程吧，所以这里面问题可能就是在这个中间了。
1: 确实这个好像是比较少见一些啊，而且我们看到因为这笔关联交易它的规模是超过了公司全年的收益的啊，超过去年的整个全年收益的啊，所以对于这一部分的话，是不是也算是一个风险点或者是隐患点呢？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的话。
2: 这个呢是这样的，就是说它为什么会比去年多？它应该说理论上来讲，上市公司业务应该是每年扩大的，是吧？我们也希望上市公司是发展的，那它的业务会扩大。然后呢，就它因为确实是从大股东这个进货的啦，所以。

0: 如果说他今年业务反过来讲，如果说
1: 嗯，
0: 这笔业务今年关联就小了，大家就会怀疑他是不是生意做就小了，这家企业是不是啊面临什么困难了是吧？然后日渐萎缩了是吧？所以扩张呢，应该说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风险点是什么呢？就是大家还是觉得啊，这个市场化的程度，比方说你主要是上游啊，从大股东进口，你会不会卖给我贵了，是吧？以前我们讲利益输送就这样子啊，然后。比方说，我们觉得侵占上市公司权益就是，市场价如果原材料成本是吧，市场价是80块，但你买的就是120，那实际上就侵害了这个上市公司利益。然后，成品价如果应该是80块，你卖给你的大股东只有60块，实际上我这个利润是不是又转移到上下游去？就是说，在非上市部分的利润的这种腾挪，大多数都是通过关联交易出现的。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对关联交易非常警惕。你到了一定规模，你必须要披露啊，一定要投票同意，就怕你这个利益输送和利润转移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我觉得就是公开透明是非常重要的。我买的价格和市场价格是不是一致？卖的价格是不是也符合市场价格？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样的话就避免这个利益输送和这个利润转移。那么我觉得。公司实际上我们讲风险点主要是这个，就是说大家担心嘛，就是说你看我这个本身效益又不好，是吧？然后你这个上下游可能还会通过非市场的这种交易啊，然后对受上市公司受到损害，所以我觉得可能问题的症结在这个地方。
1: 所以其实啊，这个，我们也是因为马上他其实在6月16号会进行二次闯关嘛。那么到底到时候能不能闯关成功，其实我们也会后续来关注啊。但我们看到，最直接的其实已经表现在二级市场当中了，对吧？这个第一次闯关没成功之后，立马股价是持续的下挫。那么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对于投资者来说啊，看这家公司我们到底怎么来关注会比较合适一些？
0: 这个呢，我觉得这样，就是说，我开玩笑，如果这次不成功啊，搞得不好半个月以后又来，他一定要过的啦。他不过，他就相
1: 业务
0: 当于他的关联交易就
1: 没
0: 不
1: 法
0: 合法
1: 看
0: 了。
1: 展了，是不是？
0: 对你这个法人治理结构和你这个上市公司，你这个就不符合规定了，是吧？所以他必须要要通过的。那么，这个无非就是看谁让步了，是吧？一个就是这个上市公司这边，我觉得有。改进的空间的是吧？你毕竟要尊重股东大会，你毕竟要强调这个我们叫程序正义是吧？这个，但是从投资的角度来说，就是投资者要加强对上市公司的这种交流和沟通，就是投资者有什么诉求，重要股东为什么反对，你的担心是什么，他是不是做到了是吧？我觉得如果说换句话讲，就是如果你真的这个交易不通过，他到最后就。停摆了，实际上对投资来说也是有损失的，是吧？所以我觉得，双方加强沟通，然后看啊，这个进一步的信息透明啊，然后还是强调三公原则，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那么从股价角度来讲，那当然大家就是，这个现在谈不拢嘛，是吧？然后你肯定买就是风险，卖的投资者就觉得。你很厉害，我搞不过你，我躲还不行吗？是吧？这个，你这个就是举个手敬个礼，然后就执行了。这个我不认可，那怎么办？那我就回避嘛，是吧？这所以为什么跌？我觉得就是抛的人多，买的人少嘛，就跌了嘛。那为什么抛的人多呢？就大家觉得哎呦，这个本身公司业绩不好，然后觉得法人治理结构方面可能比较偏硬，是吧？然后。可能不大认可，然后就股价就跌了嘛，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股价表现是还是一种心理和情绪的反应，然后公司基本面确实也不太理想。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分析师钱启敏先生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0: 久，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6月2号，星期二，收盘之后，有朋友跟我讲，今天的这个赚钱效应好像比较不错。昨天收盘之后啊，去看了个股热力图啊，也就是说，当昨天，全市场个股是涨多跌少啊，涨跌比家数是2:1，但是全市场成交量最大的那些个股，差不多都绿啊，差不多都是前段时间的更加热门的相关品种，每一只股票的成交量都有要么大几十亿，甚至于更高一点点。今天会不会相反？为什么说会不会相反呢？因为今天的确从分类指数来看的话，涨多跌少，但是个股反而是涨少跌多啊。全市场一共就1500多只股票是上涨的，有3800多只股票是下跌的，下跌的指数里面包括了微盘指数2.50%，包括了几个红利，包括了中证2000，而上涨的指数里面涨幅最大的，刚刚其实还没有报道，创成长4.33%，双创503.52%，创业板503.05%。所以有小伙伴说今天又回到了光里，是吧？各位体感是这个样子吗？如果今天稍微把视野往外围去看一下的话，前段时间不是大家一直都在关心吗？这个韩国股市啊，日本股，今天日本股市算是下跌了，对吧？韩国股市也没有预期当中的这个怎么样的上涨。当然我也不知道，如果咱们要看什么技术图形，会说韩国首尔综合指数今天会不会算是个倒锤头啊，正锤头啊，墓碑线的，这不去讨论。但刚刚报了，对吧？恒生指数今天是一根阳线啊，拉掉了好几根的均线。当然在更高处的均线好像仍然是有压制的，不知道各位今天是怎么看待的。收盘之后啊，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声，对吧？既然昨天推送也在讲，也许短期的股价波动就是布朗运动啊，就是随机漫步的话，那我们对于再长一点周期的视角会是怎样的判断，也或者会是怎样的操作。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可以来找主播包荣啊，峥嵘的荣，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我是刘斌，长沙的刘斌。
5: 您最早怎么找到我的？
4: 证券公司一个朋友，他说你也可以听听第一财经，你听到下午他有个刚好这个时间比较合适吧，有时候晚上回听一下。在回听的时候就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想听哪一节你就多听一下，
5: 就都可以快进，对吧？
4: 最近听了那个人说他能够守住10倍的，我也曾经搞过20几倍的中国国旅，后来改为中国中缅那一年2021年，
5: 给我们打个分，我们这个活动
4: 干货比较多，这是第一。第二个，当然了，你投资者自己有关系，就说你有所准备，你就会听得更明白。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已经在关心最近一段时间，是吧？最近一段时间是不是这个科技股里面已经开始出现不一样的声音，对吧？蜻蜓平台上面阿健睡懒觉开始跟我讲我身边的事儿啊，有小伙伴买了科技股，多少多少的时候进的，涨到多少多少的时候，按说已经很开心的，40块钱进涨到200，那应该很开心，但是只要回撤到180，家里就不开心，这是个什么心态我不确定啊。因为前面天地人和也就在讲这个事儿，对吧？ 有些时候我们在市场当中对于这个所谓的回撤啊，心理的承受度会有多少，心理的预期值又会有多少。桂圆八宝粥这会儿也跑进来啊，G平台上面也是啊，很多新朋友老朋友过来打招呼的，02162780977一号线。哎，我们先来听听这老曲的电话是吧。下午好。
6: 宝宝好。
2: 哎，您好，您说说。
6: 哦，你刚才那个题目不开心对不啦？
2: 嗯。
6: 哦，180还不开心对不啦？那么是呀，买的少了呀。
2: 哦，哦，这也可能。
6: 哎，很多原因嘞。
2: 嗯。
6: 买了少了，你说开心不啦？
2: 哎，也对。
6: 这很不开心的。
2: 嗯。
6: 或者中途下过车来，也不开心啊。
2: 啊。
6: 对不啦？最后结果要差很多嘞。
2: 嗯。
6: 对不啦？所以这个有些人对不啦？早就走掉了，倒很开心的也有。
2: 嗯，
6: 这是个人不一样。
2: 嗯，
6: 好吧，我今天是这样，买入买出的啦，这个对的错的都有啊。
2: 嗯，
6: 我也不知道是师傅呢还是徒弟，不知道。
2: 嗯，嗯，
6: 你看到了呀。
2: 嗯，
6: 这不是都是瞎做的，银行好还是保险好还是证券好
2: 了？嗯，
6: 两天了，你星期五给我的题目啊，对不啦？两天了呀。
2: 对，
6: 两天以后还是银行好呀。
2: 嗯，
6: 银行我把它称为什么代号316。
2: 啊，这个是
6: 你用过不锈钢不啦？
2: 哦呦，还真没注意过。
6: 304。
2: 啊。
6: 316。
2: 真不知道。
6: 201。就是不大容易锈的。
2: 哦。
6: 抗腐蚀。
2: 嗯。
6: 抗腐蚀啊，你这个食品安全就316就是医用的最好。
2: 哦。
6: 还有两个呢。发保险啊，你不要说保险啊，
2: 嗯，
6: 一季度报表你看一看。哎，我原来喜欢保险的呀，
2: 嗯，
6: 保险是巴菲特和芒格都是非常喜欢的，
2: 嗯，人家自个儿还开保险呢，对，
6: 对对，但是你看呀，问题在哪里呢？这个一季报你看看呀，一季报
2: 不好，
6: 下滑，
2: 哦，
6: 我把头部岛拿过来下滑，
2: 嗯。
6: 净利润该少减少，
2: 嗯，
6: 那你再去研究它的基本面有什么意思呢？
2: 嗯，
6: 也两个胖起来对不啦，就不用多看东西了，就是市场的表现，资金对它的态度，然后再把一季报一拿，不要看了，你有本事资金再把它捧起来，我来管它后面的这个一季报两季报，肯定中报要好了，我来呀、啊。所以啊，你单单基本面不行，单单技术面也不行。技术面能够反映出什么？反映出资金。我今天就这样吧，就说说我那个矿啊，小金属，就是这个。今天你看看啊，细节，我们看点细节。买它的时候是小金属，它没什么涨，又是稀缺的，说它啊，又是说它这个矿好，是有人吹讲故事啊，这个讲故事也蛮好的，但是买买玩玩的。然后放在那里，我发现不对了。我看来看去看了不对了，
2: 嗯，
6: 我就想起了茅台，
2: 嗯，
6: 茅台当时带兵啊谁要买它的时候啊，
2: 嗯，
6: 他是没有告诉你他为什么买，其实他是买它里面的水，
2: 嗯，
6: 酒水是水呀，
2: 啊，是水，
6: 哎，是水，酒水，
2: 哦，
6: 酒水呀，
2: 啊，
6: 对，酒水你这个饭店你知道的呀。酒水、啊，
2: 不是，你说下去，我没听懂买他的水这句话，没听懂。
6: 他如果没有人去捧他，需要他，
2: 嗯，
6: 他不会有金属的属性，
2: 嗯，
6: 他就是水，就是普通的酒，只不过是好一点了，差一点，
2: 嗯，
6: 有人要喝他，有人把他捧他，有人认可他，
2: 嗯，
6: 他就是金子，他就是酒金属属性。
2: 嗯嗯，
6: 就这回事。那他这个矿没有被人家挖出来，
2: 矿也是，嗯，
6: 有人要用、
2: 嗯，
6: 但为什么没有涨价了？需求还没有达到，
2: 嗯，
6: 但他也是戴先生说的，没有 AR 没有牛市，这个股票也一样，
2: 嗯，
6: 没有 AR 没有他的牛市，
2: 嗯，
6: 是 AR 促使他变成了牛股了。为什么？就是戴先生看不起的玻璃基板，
2: 就这些东西它有可能能够，你说到底是基本面实质跟这个有关，还是被联想到跟这个有关，对吧？
6: 现在证券的这个做软件的，
2: 嗯，
6: 很对你们胃口，
2: 很高级。
6: 现在出来了，它什么呢？就是一块是什么概念促使它涨的？
2: 嗯，
6: 现在变红了呀，一点点红了呀，那那什么概念？然后来了啊，第一条就是叫康宁啊，和他的康宁
2: 又要跟国资有关系了啊。
6: 对对对，所以这家美国公司很有名的，这个玻璃的很有名的，够了，够了。然后他就是说矿来，矿怎么样呢？我是烧过用过煤的，包括我们用煤球，大概包包没用过吧，烧煤
2: 球。怎么会呢？当年还有煤球店呢，哎，换马萨的嘞。
6: 对对，有卡，还有煤球卡了。
2: 对的，没错。
6: 那我告诉你哦，这个煤你们没有用过好的煤，大多数人啊，除个专业有专业的人或者是电厂的人知道的。我是用输过这个煤，我把它的煤，我知道装什么煤比较好，我什么都不知道。知道什么？一个是大同煤，我们装的煤里面大同煤最好，烧电厂嘛，烧起来最旺。那么还有呢，这个看上去像石头一样亮晶晶的。那么这个煤怎么样呢？一块煤，你把另外的差的煤烧，不仅不旺，而且啊，很快，只有像一块石头了，它就是石头。烧的没多长时间就这个，那个好烧很长时间，很热，天热的时候房间都烧，被它烧热了，不是？所以对吧？矿质量好坏是关系很大的。你一个金矿差的话，对吧？你去炼，弄是人工都费死了，
2: 没错，
6: 弄不出钱，对吧？
2: 就这个，这个专业的一个词儿叫品位。
6: 品位。
2: 您前面那个讲的呢，就是今天大家很多人也知道了，动力煤和焦煤。
6: 矿呢，很吸引眼球的。他说什么呢？不仅质量好，他还多。
2: 哦，
6: 中国最多，
2: 哎，
6: 稀有金属它中国最多，你好了，
2: 老
6: 崔，这个不谈了，
2: 老
6: 崔，
2: 这个前面都到最前面这个话题，我问你一句啊，银行、券商和保险，而是在你心目当中，如果按大于号来排列的话，你现在可能是银行大于券商大于保险，
6: 对，但是有一点啊，
2: 是吧？是这个顺序，
6: 对对对，
2: 是这个顺序，
6: 银行第一。然后你炒起来的话，哎，现在不是我排了啊，就我两天一看，港股也是这样排的。
2: 银行大于券商大于保险。
6: 今天银行，昨天就涨了，今天也涨的，和和一样。但是非宁金融去看一看，
2: 就一般般，对吧？
6: 一
2: 般
6: 般。
2: 好，那么这句话我们留下来问问大家伙儿，好吧？其他的话题我就先等等了。谢谢曲先生今天投一个电话啊，
6: 今天买过东西要说吧。
2: 今天买过，下次再说吧，下次说吧。
6: 那就说些一句话，反正
2: 好也行。
6: 那么以后看看买了对了还是错了呀？追恒生科技追涨。
2: 哦，好，这句我留下了。
6: 好
2: 的，好的，谢谢你，
6: 再见。
2: 再见。有些东西的确啊，我也不熟，但我发现这个关于不锈钢型号，网上有些小伙伴非常自熟啊，打了一大串的数目字在那边啊，我都已经来不及看了。反正我记下的本子是银行就是316，是吧？这是我记下的，但的确，关于金融的各个分类里面，老曲觉得银行大于券商大于保险，你怎么看？你觉得谁大于谁大于谁？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看。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等您来聊。
7: 微信 Q Time， 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8: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先锋新材瞒了市场5年的知情不报，是被证监会彻底揭开了锅。近日，中国证监会宁波证监局下发了一份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对先锋新材长达5年半的信披违规事件进行了处罚。先锋新材成立于2003年，从事的是高分子复合遮阳面料以及其他遮阳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原实控人是卢先锋及其父亲、妹妹、妻子等人。就在2018年的11月。卢先锋与收购方贺庆明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也就是俗称的抽屉协议，约定卢先锋将其持有的先锋新材29.8%的股权转让给贺庆明或其指定受让人，转让价格不超过10亿元人民币。当时先锋新材一直没有披露这个重大事项，因此贺庆明并不是直接从卢先锋手中接过股份，而是始终隐身幕后。人不出面，钱又是怎么付的呢？2018年11月到2020年4月，所谓的承接人是合计向卢先锋支付了7.01亿，获得了先锋新材约20%的股份。值得一提的是，这其中有大概3亿左右是以股票质押形式进行的。那接手之后，新入主的接盘方又到底做了什么样的事儿呢？在2020年到2022年，先锋新材并没有出现重大的技术变革。 虽然实现的营收分别是2.75亿、3.06亿和3.04亿，营收可谓是步步在高升，但是净利润确实是惨不忍睹。三年的扣非净利润分别是37.39万元、-1357万元和-941万元。2023年的时候，公司更是被审计机构出具了待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保留意见。业绩迟迟未有起色的背景之下，贺庆明一方选择撤退，而以股权质押转让的股份让双方陷入了长时间的诉讼纠纷。双方诉讼纠纷拉扯不断，但对于先锋新材股权转让隐瞒的这个事情，宁波证监局对先锋新材是给予了警告，并处予了200万元的罚款。不仅如此，卢先锋及先锋新材还存在着隐瞒担保事项的情况。此前呢，是向关联方宁波开心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借款协议，开心投资向控股公司借款了有2.5亿。这个钱呢，虽然是还上了，但公司就是不喜欢公告。屋漏偏逢连夜雨，早在2025年的5月的时候，公司还因为质押股份持续爆仓被强行平仓，因此卢先锋所持有的股份目前只剩下了3.65亿，先锋新材由此变成了无实控人的状态。如此局面之下，先锋新材想要真正走出泥潭并非易事。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的维护投资者权益，怡彩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怡彩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2: 微信 QTime 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的那个维权的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是三句话，也就是告诉您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啊，您可以按图索骥，按照那个一步一步来操作来找到我们。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来讨论啊，我们一会儿来念02162780977，二号线蒋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9: 主持人下午好，
2: 哎，下午好，您说说，
9: 嗯，仓位不变，券商还是那个20%，其他的也没怎么变化，仓操作上我觉得不变反而更好，变了这两天其实挺难操作的，今天割裂程度也应该到了这段时间的极点了吧。
2: 今天其实跟昨天是完全相反的一种割裂，
9: 完全相反，
2: 对
9: 吧？对，而且今天涨的跟前期涨的还不一样，前期你说哎，一个板块半导体，一个板块 CPU 或者一个板块元件都可以，今天就是涨大市值的，就是涨前期已经顶在非常高位的那些票子。
2: 嗯，对，没错，
9: 而且这些票子都是我认为啊，散户在里面的几率不是特别大，动不动就1000左右的这种单股价格。
2: 嗯嗯，不管是100股还是200股，都是很贵很贵很贵的了。
9: 对对对，因为你很多票子200股起啊，
2: 对，
9: 你688就是200股起嘛，
2: 对、
9: 你不管是买卖都是200起，那这个就想到上一波光伏的牛市，最后的阶段就是类似于宁德时代这种大票子顶在那里，那其他小票子其实这段时间的科技表现其实不好。
2: 嗯嗯，
9: 前期活跃的今年上半年让你赚钱的那些科技其实有些已经跌幅很大了。
2: 嗯，对，
9: 那接下来这些板块就要想到，这些大的票子他们的业绩是不是能够持续的，超预期的增长？如果是，那我觉得还能走；如果不是，就危险了。就像美股一样，美股那些大的市值，它的净资产收益率其实已经历史上相对低的位置了，但是它的盈利足够好也没问题。
2: 嗯，对，没错。
9: 就像它的夏普指数其实也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位置了，
2: 就直播率不高了嘛，对吧，就是、这个、
9: 不高了。对，那它如果说后期它的业绩足够好，我觉得还是可以继续，如果它的业绩不超预期，哪怕是增长不超预期也都很难维持。
2: 嗯，但是恰恰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你有没有办法去看到类似于高频的这种什么销售数据啊或者之类，只能去等中报？
9: 其实是有一些能够在实战当中，或者再去参访上市公司，或者你作为供应商是能看到的。
2: 嗯嗯，
9: 我觉得 A 股当中我能看到的光纤是没问题的。
2: 哦哦，哎，对，来说说。
9: 那你对应的光纤的两个龙头，其实它一直都是横在那里，或者一直在往上涨，没有放量。
2: 嗯，
9: 因为它的业绩增长，我们从我们卖给他们原料的这些预测当中看，这其实都是比之前翻了倍的预测的。
2: 嗯嗯，明白。 就这个你觉得没有问题啊？
9: 其他板块我不知道，可能也有些板块，比如 CPU 啊，可能它的预期也会超预期，但总之。这些板块如果能超预期，这些板块继续上涨，那其他板块的资金就会被吸进来。
2: 嗯，

0: 你光靠这些股票的大的股票的上涨是很难吸引散户进来的，吸不进来。对，所以后期怎么走，那就还是要看美股、韩股这些走势。那今天其实最亮眼的是港股的科技股。哎，对。
1: 对，没错，
0: 这个科技股呢，我是觉得跟前一段时间出了一些相关对那些，就是投资的资金不是特别正规的，有一些限制。那我觉得这些资金可能会留在港股，那这些港股的大票或者是有价值的票子，我觉得是有可能会值得受到青睐的，因为这些资金其实没地方去的。
1: 嗯，明白。好，好，我理解了。还有个事情想问你一下。
0: 嗯。
1: 因为刚刚老徐留下的这个题目，他心目当中觉得金融的目前在他心目当中啊，可投的方向是银行大于券商大于保险。那你刚刚也提了，你手上有两成券商，我看就往上。
0: 我肯定是很看好券商的，其他两个不看。
1: 哎，这
0: 不入眼。
1: 那理由，
0: 我觉得券商是这两年当中是没有表现过的，银行其实是表现过的，而且银行整体它的盈利预期是在下降的。
1: 嗯嗯，你有利率在下降吧？
0: 对，是。对啊，然后其实你现在放款的这个速度也没那么快，比如说我们不管是从中长期企业的贷款还是个人贷款，都没有明显的增长。那银行未来的盈利的预期在哪里？
1: 好，那券商的盈利的预期或者它的增长点会在哪里？
0: 其实券商一直业绩很好，它的问题就是它很便宜，它一直没涨过。
1: 我记得我们节目里面曾经有一位听众来电话，他看好这个大概是去年年底还是什么时候，他看好今年港股的券商，然后他说的理由也很清楚，港股券商那边港交所可能今年 IPO
0: 会是大年，那我觉得我倒能够理解这个意思。
1: 对啊，
0: 但我觉得也是有联动，对，
1: 确实那边是个大年。对啊，那样的话就是他找的时候也特别去找，就是港股这边。 去承揽 IPO 更加多的这样的券商，那他倒是不讨论什么佣金啊，或者什么，对吧？自营啊，或者是所谓财富管理卖掉多少产品，他不关心这个东西。那我觉得这个逻辑也可以理解。
0: 对于选券商来说，我觉得就是可能近期就不断的有一些异动波动，不管它是上还是下，它明显出现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量的上下波动，而且它整个的走势跟整体券商呢。
1: 又比整体券商强一点，然后呢，市值也不要太大，可能我觉得券商一旦启动，那可能它就是领先者嘛。那如果不启动，它不让我亏钱，我放在里面也没事。那整体这段时间，如果你在券商当中受伤不是很严重的，OK，这是给你正面反应的，受伤不是很严重的。如果你放在其他板块当中，受伤会很严重，也就它反向给，其实是给你赚了钱了。
0: 嗯嗯，我听懂。
1: 绝对值是你是亏钱的，实际上是给你赚了钱的。
0: 理解了，理解了。好好。
1: 好的，谢谢蒋师傅的电话，谢谢你。哎，你也说清了，再见再见。关于这个排序，我其实因为看到啊，阿基米德平台上面有老股民进沪通跟我讲，他说我心目当中大金融应该是保险大于券商大于银行，啊，这是他的态度，对吧？好了，那三家都有了，对于老徐来讲，他觉得银行最大啊，对于这个网友觉得保险最大啊，蒋师傅觉得券商最大，你怎么看？ 各位怎么看？愿意的话来讲讲看。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刚刚我们燕兄小七啊，577，他说他大家期待的所谓的高低切切到红利消费银行，我认为在逻辑上不太可能啊。目前这些大概只是超跌反弹而已。然后他还要打了个括号，写这么一句说：如果说红利银行消费要低位起一波行情，那么主力要建仓完毕，但是现在没看到。 而所谓的银行存款搬家，目前也没看到。所谓的银行存款搬家跟这些没有关系吧？跟什么银行消费这些，倒跟金融肯定要有关联，对吧？有关联，因为我推送里面都写过这件事情，对吧？就好比方说，公募基金过去5年其实规模已经翻了1倍，那能不能再翻一点？因为银行存款那边还多。 聊起过这个话题，在蜻蜓FM 啊，蜻蜓平台上面，刚刚天地人和过来，他说今天我觉得就是，抱团的高位股的自嗨啊，最近庄家心里恨得要命啊。

两天要发售完毕。虽然他们发售完了，也不能直接开仓了，啊，还得过一阵儿，两个星期、三个星期等等。但这个是不是这些高位股在等着有承接资金的一个可能，也或者有没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方向？各位怎么看？你今天到底做过些什么？或者在你的心目当中来讲的话，今天是不是又回到了光里，又回到了两个星期之前，还是压根儿与你无关？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两个小时准时啊开通，各位可以打到上海的导播间来啊，来交流。是的，网端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可以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就山字边光荣的荣，这两边就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哎呦啊，有些朋友在聊天，那我们待会儿可以继续聊下去啊。然后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也包括各位可以在里面发各种各样的关键词。昨天晚上还有小伙伴也会继续发啊，这个维权等等这些啊，你可以来及时找到我们，好吧？我们广告之后一会儿回来。

0: 浅一些。
1: 那这个呢？
0: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1: 再浅，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0: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1: 唉，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哎，关于存款搬家，刚刚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反正大家一起聊聊天嘛，打打字，对吧？就大家看看自己的，就自己知道的来做一些相关的讨论啊。因为有些时候的这种讨论啊，这些观点的确也会，就像我一直讲，就聊的过程当中也是给自己的一些总结啊。同时，我们也可以去博览更多其他的一些关注点啊。0216278097，我们继续来往下听节目，好吧？啊，继续来听啊！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收盘之后可以来讲讲看。三号线是一位胡先生啊，下午好。
4: 你好，
3: 您好，
4: 我听了你好长时间的节目，今天打进来倒挺方便的。
3: 那当然啊，所以试过了才有评论权。您说说，
4: 今天呢，昨天梦了一天没什么做，今天做了一件，买了件比较高的高价股吧。我看看这个好像已经基本上走好了，这些高价股，一个是股票名字不能做的，
3: 对吧？对，没错。
4: 主要是那个，一个是那个，主要是小金属方面的，还有一个就是。那半导体的吧，
3: 小金属，
4: 半导体高价股，
3: 半导体的高价股，
4: 好像已经基本上走好了。
3: 您是看形态是吧？
4: 都有，形态方面各方面好像我看看，那个形势方面基本上问题不大吧？基本上进去都盈利了，这蛮幸运的。昨天闷了一天嘛。
3: 您一般喜欢看什么样的形态？理想化的形态长成什么样子？
4: 理想化型的嘛，因为我以前就是最近几天都做过的，做过了嘛，看下来了嘛，又再进去的。像那个小金属方面的那个高价股啊，基本上我做了30多了吧。从那个50几块就做到90几块，从100冲好了以后又下来到那个80来块左右吧。80来块左右是。基本上是一个贴底吧，我是这么认为。
3: 就是看股，就看单独的股票，它的
4: K
3: 线形态，你觉得它可能会是？
4: 单独的走势吧。
3: 您觉得这样的话，它会？那这些，就像前面有些听众，包括我们有些嘉宾，现在一直讲到的，说到半导体里面啊，或者说到小金属，可能对它的基本面啊，或者它的上下游啊，它生产的东西卖给谁更加方便？他从哪里拿原料更加的容易，这些东西您会关心吗？
4: 关心的不多，我关心他们老总的吧。一个高价股的老总，像我看下来是相当厉害的，主要是这方面的。一个那个半导体的高价股吧。他老总蛮厉害的，我上次听了篇报道吧，只能这么说吧。
3: 明白了，胡先生最近一段时间的投资。也是一直用这样的方式啊，就高抛低吸做些差价，还是怎么样的？
4: 对对对，基本上都是那个基本上看那个基本面吧，形势好一点嘛多做一点，形势不好嘛不做。像昨天我基本上，我星期五那天基本上都清空了，就昨天等了一天嘛，等了一天看看没什么那个大的变化嘛，我就去今天又进去了。
3: 您指的这个形式其实还是指数的形式，
4: 指数形式，那国内外形式吧，怎么那么说？
3: 国内外形式怎么讲？这两天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就至少这两天没什么突发的事情呀，对不对？
4: 对对对，没突发事情嘛，没突发事情就是好事情，有突发事情就麻烦了，你说是吧？我是这么认为的，是吧？
3: 所以没有突发事情，然后这个双休又过完，周五。除了昨天以外，
4: 对对对，
3: 那今天你就
4: 对
3: 今天就做了一点这样的。
4: 今天基本上做满仓了， 明年看看应该行，问题不大嘛。
3: 两只股票。

0: 又满仓了。
1: 不是，基本上两只都高价股呀，还做了一点小，也是那个，就是半导体的
0: 哪个
1: 低
0: 哪
1: 价
0: 个？
1: 股吧，基本上上去了以后又下来的蛮厉害的，
0: 是
1: 今天又搞了一点。
0: 半导体的什么分类呢？
1: 半导体分类我也
0: 或
1: 搞
0: 者
1: 得不太清楚。
0: 这个企业它最后它生产的是什么东西呢？您可能
1: 生
0: 看
1: 产
0: 的
1: 什
0: 也
1: 么
0: 不
1: 东
0: 多
1: 西，
0: 这块，
1: 我也
0: 对
1: 不管
0: 吧？
1: 它生产什么东西，我看他们老总，他们的老总，那个相当厉害啊，我主要是这么认为的嘛。
0: OK，好，好的，谢谢胡先生，对吧？
1: 你也不问我什么时候入股的，
0: 不，
1: 股
0: 您
1: 市
0: 想
1: 什么
0: 说
1: 时
0: 您可
1: 候？
0: 以说呀，我没问题。
1: 我本来一直想听你的，我也想写写个那个录音棚的。我的年份蛮厉害的，
0: 是
1: 我的
0: 吗？
1: 这那个证券账号都很前面的，就是那个就是证券的那个代码。
0: 胡先生，要不这样好不好？您的电话，反正我们编辑老师也留下了。后面看看您如果有时间的话，约您直接到我们电视台的录音棚来，好不好？
1: 哦，电视台录音棚
0: 好吗？我们来
1: 啊，
0: 聊聊您当年的
1: 问
0: 投资经历。
1: 问问题也不大，但是就是很，可能要带点什么东西吧。
0: 我们回头再聊，再联系，好吗？节目我们就不占用时间了，谢谢胡先生，谢谢您，哎，
1: 好的，再
0: 再
1: 见，
0: 见，再
1: 再
0: 见。
1: 见。
0: 是啊，我们当年怎么入市啊？我们回头在回忆的过程当中，是啊，那会儿是什么样子的？现在是怎么样子的？对吧？那会儿我们进市场的那些预期，最后我们都达成了吗？而达成的过程当中，我们到底碰到过些啥？像胡先生一样，如果各位有这样想进行分享的、想交流的、想讲讲自己的投资经历和过往的话，你愿意也可以啊，来电话02162780977，或者来跟我们编辑约一下时间，我们回头跟您单独取得联系，请您到录音棚来。本来一开始这个栏目走进录音棚啊，也就是希望有更多的投资人能够来到录音棚，能够走进我们的实打实的录音棚。02162780977啊，4号线是赵先生的电话。下午好，喂，
1: 喂，巴老师，下午好。
0: 哎，赵先生好，您说说，
1: 我那个就昨天说的那个电力股嘛，今天果真两个电力股都回调了嘛。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本身我就是配市值的嘛，所以我看看有机会后面回调下来再慢慢配点市值嘛。
0: 配市值为了打新是吗？
1: 对，就我昨天说的嘛。然后今天有个票涨停了，这个票呢，总算回本了。这个票可能拿了2年多吧，半导体的一个票，啊，然后应该是前年，半导体可能当时感觉那个半导体行业有那个复苏的迹象嘛，然后挑了这个票。然后它的名字呢，和我们一家，上市公呃叫未上市的一家最大的，不算半导体企业吧，就是我们国内最大的一家公司名字有点相似嘛，所以就是几方面因素挑了这家，然后这家公司在去年，在我可能，赚了30%以上的利润没有走。结果它变 ST 了，连跌了13个跌停板。
0: 我在听。
1: 啊，它就变成新号 ST 了嘛，因为它公司，
0: 还是
1: 大股东占用了那个资金，占用了10几亿的资金嘛，它就变成了新号 ST。啊，大概从8块多跌到了3块多。然后最低跌到2块多，那么因为跌停板我也走不了吧，就我等于说，我从8块多一下子跌到3块多，也没办法动了。后来就是略微再加了一点仓，因为我当时就是 一直看他的公告嘛，就是他因为大股东是有当地的国资背景，所以就赌他应该不会被退市嘛。
0: 这是哪门子的理由？
1: 嗯，但是他在去年也是经历了一波，就是资产，就是不断的在公告嘛，就是这种极日风险嘛，但是他股价是一路涨的。
0: 所以，张先生，您经过这个事情以后有什么总结吗？
1: 不好意思，哎，您说。
0: 我说，您经过这个事情以后有什么总结吗？
1: 我这件事总结就是一方面要注意那个公告，有这种证监会的一些公告的一些叫什么风险嘛。其实我们各股民都是还是要注意一些风险。
0: 注意，我们一直在讲这么讲这一句话，叫吃一堑长一智，就有可能我真的会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所以您经历了这个事情以后，您下一次碰到新 ST 的公司，您就我听上去感觉您还是会买的。
1: 会买，
0: 什么？
1: 我不太会买，不太会主动买信号 ST。
0: 那您还是会补仓啊？
1: 当时也是为什么补，我也没补了多少。当时因为，我前面说到他是有国资的背景嘛，有国资的股东嘛，
0: 我问您一句，您先说，您先说。
1: 我等于是，当然有一点赌的成分，我就是赌国资会接盘嘛，不会让他退市。
0: 好，那我问您一下，我问您，我们一直讲国有企业，大股东是国企，您知道大股东是国企分好几层吧？第一层是它的大股东是央国企。或者是要叫，国资委。第二层是他的大股东是省级地方国资委，就好比方上海市的国资委。第三层是他的大股东是上海市某某区的国资委。这三样的企业都是国企，但是他们的性质应该是有些不同，或者是对于您来讲的话，所谓的背书效应应该是不同的，对不对？
1: 是的，
0: 那么经过
1: 他
0: 这个事情
1: 是，
0: 以后，您到目前为止，您心目当中那个所谓国有资产背景的企业不会退市这一条，目前还没打破，是不是？
1: 也不是，因为我还看他的业绩，因为他其实公司的业绩是，增长的，业绩一直是正的，他并不是有些，那个上市公司业绩一直是很差的，他的业绩是。一直是增长的，而且是正向的，所以为什么我就是还有点信心呢？
0: OK，好，我明白，我明白这个意思，就跟年轻的时候，老师说，哎，这个班级里面同学成绩，他成绩不好没有关系，但是我知道他人挺好的，然后他挺善良的，对吧？有点这个意思在里。
1: 是的，这多方面就是。包括我最近也追了一只票，太空光伏的概念，我也是看中它业绩还不错，然后它也有概念，结果呢，它最近一周跌了20%，
0: 他做的事情跟太空的光伏到底有关系吗？
1: 它其实是那这概念是太空光伏嘛，它做
0: 对
1: 的是光伏凝浆嘛，
0: 啊，
1: 它的一季报利润增长了200%多嘛。它的那个估值也就30几倍嘛，就是，感觉基本面还可以。然后它还有，我们国内的半导体的那个掩模板的，就是独家的技术。但是呢，
0: OK。
1: 掩模板这个，工厂呢，要今年6月份才开始。就是，他是买了一个日本还是韩国的那个，专利技术。也是我们国内一个空白的技术，但是目前它还没产生效应。那就是有这个概念。 然后它光等于说光伏的云浆也是它的一个主营业务，目前来说利润也比较好。
0: OK。
1: 但是这票本来是做一个短期，因为当时马斯克不是那个太空光伏嘛，前段时间有这个概念，想
0: 有这
1: 是
0: 个
1: 也
0: 概，其实
1: 是，
0: 我觉得您心里知道的蛮清楚的，那个是有这个概念而已。那个事情我其实当时是去下了一把背折而已。
1: 确实的。
0: 就我都已经想起，我初中的时候在办公室里面对着年级组长说："哎，那个人他成绩不好，但是我觉得他人挺好的。那种倔强劲儿，我到现在都能记得。
1: 包老师，这里也只是我的投机称谓，
0: 对呀，
1: 因为
0: 对呀。
1: 我目前的主称谓呢，主要是一个 AI 硬件的上市公司，它是消费电子，它主营是消费电子，但是它除了那个机器人，然后它也是英伟达、特斯拉，包括
0: 哎，这个
1: 英特尔的共享。
0: 赵先生的信号非常不好，非常不好。
1: 喂，现在听得好，现在好吗？
0: 要么今天我们先聊这些，好不好？就信号有一些不稳，
1: 好
0: 信号
1: 的，
0: 有些不稳，好吧？但这个，
1: 谢
0: 其
1: 谢
0: 实
1: 鲍老师。
0: 您的，不，您客气。我觉得您心目当中是分得很清楚的，哪一部分是我做投机的事情，哪一部分是我相对配的时间长一点的，包括您刚刚提到了，配了市值为了打新。下次其实我也好想问问你，最近这2年的打新的收益，因为我身边的小伙伴都说打不着，中不着，我们下回展开聊这个事儿，好吧，赵先生，谢谢您，谢谢您，哎，我们先聊这
1: 好的，
0: 些，
1: 谢谢鲍老师。
0: 哎，客气客气，
1: 不打
0: 再
1: 扰
0: 见再见，哎，再见。
1: 了。再见。
0: 这个，那为了啊，怎么了？为了配市值打新，有什么？这也要去被跌死的吗？真是，呵呵，太神了！好，有很多朋友，我估计今天应该既没有打新股，也没有打新债，对吧？昨天好像是有新股和新债，今天是有只债。然后，网上大家伙在聊的内容也蛮多啊。蜻蜓平台上面，山大面啊跑过来。这个天地人和在跟我讲什么？说明天要涨多少点以上会要进行一次短线的买卖，看指数来做个股吗？尾号2740红米九这边都已经准时跑过来了。阿基米德平台上面是啊，刚刚我们因为就在聊关于存款搬家这个事情，然后前面一位是老朋友在问我，就关于去查一查，我所以也特地去问了一下。万德爱丽丝2007年，也就是上证指数6124那个点的时候，当时存款搬家的相关数据，他倒是给到了我一些相关数据。那数据表格非常长啊，2007年的1月到12月，简单看一下，其实按照他给到的数据的话，每个月都有流入和流出，就居民存款的新增数据有增有减啊，当然这个还包括了这个相关的一些其他的数据成分在里面啊，也包括 M1、M2 当时的一些剪刀差数据，这可能还要仔细来看一下，因为的确你有时候很难去完全来界定说所谓的存款搬家是那边到底少的多少这一部分，直接就跟这里有关吗？你没有办法去求证这件事情，对吧？但这个题目啊，其实也在过去的蛮长一段时间里面了啊，24年的第四季度开始。一直到25年，一直到今年的年头上，甚至于包括上个月，因为高频数据、存款的相关数据啊，以及贷款的相关的增加额数据啊，大家在关注的时候其实都提到了，对，所以一直也被很多的投资人去关心啊，后面有没有啊资金的接力，或者说有没有更多的一些资金会再往这方面去做一些相关腾挪？当然，对于每一个个人投资者而言的话，当然总希望资金腾挪进来以后，都是先去跟我自己手上的个股有关联。可事实上，未必吧，很难吧，那么我们在买卖股票的过程当中，我们先会去想什么，对吧？就一个视角就是，如果我们一直以倒手来算的话，那么我们当然应该想的是，我买进去的相关的股票，后面一直还有人能够接着。但也有一部分投资人会想的是，我买进去股票之后啊，这些股票就一直压着我的仓底了，因为每一次抛可能都抛错呀， 或者因为某一次抛

我都发现其实我的份额在变少啊，会是如此吗？那各位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来讲讲看。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我们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2个小时啊，准时直播啊，在上海的导播间，各位可以来拨打这门热线电话021上海地区长途电话的区号62780977，62780977，网端平台收听节目的平台非常之多啊。第一财经啊，你可以搜索这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啊来搜索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端，云听，对不起，各个平台各个端上面可以来找到我们。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啊，节目直播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和视频号。你可以来搜索，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回来。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下班了，照顾完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5: 下班才来。
6: 股市大家谈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容。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6月2号星期二啊，收盘之后，是的啊，你单单看

0: 指数的颜色的话，觉得今天好像是一个不错的一天，但各个分类指数是涨多跌少，但是个股则是跌多涨少的样子啊。尤其只要什么时候的观感，就只要一看到微盘指数今天是下跌的，是不是就代表市场当中更多的个股今天是下跌的？那事实上，包括今天，中证2000啊等等这些也是下跌的。还有一部分呢，还有一部分，我觉得上一个小时有小伙伴提到，但是大家关注度好像我没有听到有更多人在聊这个事情。比如说今天港股的表现情况，港股今天的一根阳线到底穿了多少根均线？这完全看大家对于这些均线的设定，对吧？啊，是5天线啊，10天线啊，30天、60天、120是吧？这些，但同时，其实港股从上个星期五开始到现在啊，不对，这中间是不是还有我已经记不清了，到底是有某一天是不是因为公共假期休市还是就过去的3天时间，港股其实每天的成交量是在缩小的，是在缩小的啊。所以今天虽然港股的这个 K 线形态来讲的话，至少是过去4天以来的话有一个新高啊，回来了，但成交量在萎缩当中啊。所以到底今天涨的是些什么？哎，这个同样现在各个交易软件里面，在报港股的时候也会提到，原来，恒生指数啊，原来还会报恒生国企指数，对吧？恒生大盘指数，但现在报的更多的是恒生科技股，那恒生的生物科技，恒科今天的整体表现会更强一些，4.72%的涨幅啊，比恒生指数要大很多。而恒生生物科技今天其实是跌1.62%的。收盘之后，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啊、想交流的、想讨论的，02162780977，02162780977，无论你身处何方，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2个小时，都可以打到上海的导播间来啊，然后到节目里面来做一些交流讨论。你怎么做的？你目前怎么看的？你是最近想到了一些什么？网端平台听节目的平台非常之多啊，第一财经4个中文字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都可以来找直播、找广播来找到我们，或者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各个平台下面啊，直接可以来找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股市大家谈节目都可以来找我们。如果你想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的话，你可以选择这两个地方，好像目前也只有这两个地方。阿基米德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在那个股市大家谈节目的首页里面会看到直播中啊，也就是我们的直播贴，进去以后就能够直接跟大家伙一起来聊天。或者在蜻蜓 FM 啊，直接去找主播的名字啊，包容山字边光荣的荣啊，也可以找到主播的首页里面，主播名字下面的啊，这个可以找到直播中或者是预约直播，然后在节目直播的时候点进去，也就相当于进入到了以前的网络的聊天室。也欢迎各位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如果你是在通过手机通过网端来收听的话，愿不愿意把你正在收听的那个链接转发出去，给到正在做投资的其他小伙伴们，让更多人去了解到，能够参与到，能够过来一起来讨论。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哎，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4: 谢谢
5: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的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的。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
6: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7: 股市
4: 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02162780977，02162780977啊，来，三号线蔡先生的电话，喂，
6: 投资老师下午好，
0: 哎，下午好，嗯
6: 嗯，这个昨天前天。昨天那个和上周吧，那个老灯票反弹了一下，
0: 嗯，
6: 包括消费啊，整体来说的话都给了一点反弹，然后市场上呢给了一些投资人喘息的机会吧，
0: 嗯，
6: 然后整体的一个两天的一个感觉是可挺好的，然后昨天过完儿童节啊，市场给了每人发了个弹筒，然后今天把弹筒的钱收回来了，那么给市场上就是普通投资来说的话，确实体感很不舒服，就是有那种冲动，就是哎，我涨了两天，然后呢，今天回调了，看到科技股又上去了，就很有冲动的想把自己的股票割掉，
0: 嗯，
6: 就甚至我也有这种冲动，
0: 嗯，
6: 我就想哎，我是不是要去追一点科技呢？但是我觉得我还是不追科技，就是我觉得，既然那个超跌的个股出现了一个边际性的反弹效应，那么这个反弹和反转。我对标了两个指标，就是海外的那个中概互联网，就中国海外互联网 ETF， 就是对岸发的东西，
0: 还有一个
6: 大对岸就发的一个大盘股 ETF， 也是关于我们这边的。确实这两个指标，这两个 ETF 其实它在他们那边已经有的甚至腰斩了，有的甚至就是跌了40%多了，但是对比海外的一些别的国家的 ETF 其实都是在涨得挺好的。那么今天港股方面的话，那个互联网板块也涨得挺好的，就是给了一个反弹，整体的一个反弹的一个感觉就是哎都火起来了，但是回过头看他们跌的其实也蛮惨的，
0: 嗯，
6: 我就联想了这个指数和这个个股的一个逻辑嘛，我就在想是不是某些资金在做空或者是出逃或者是影响打压，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做好自己，就是因为我的那个收益我是没有，今年我没有买过科技股，但是我总体收益还算可以，因为我记得下午发过一个我这个今年的一个收益率嘛，
0: 嗯，
6: 然后我看到林上也说的，他说你这个波动率太大了，但是那个整体还是盈利的，我觉得还是体感还可以，但是呢就是挺费脑的，
0: 嗯，
6: 就是如果说我是买科技的话，我可能不用动脑子，然后就是跟着海外啊，跟着那个旁边的那个韩国啊，日韩的一些科技板块啊，那往上涨。但是我看到今天其实旁边韩国的一些指数个股它也涨不动了。
0: 对。
6: 那么包括 LG 啊，盘中也跌过17%。
0: 嗯。
6: 其实他们800多只股票里面也只有300家在涨，也是涨到后面就是一个羊群效应在慢慢的缩减。
0: 对，
6: 怎么就市场后面未来的波动率会更加大，就是如果说刻舟求剑看着对岸或旁边的人在涨的情况下，总归要提防一下，因为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大市值的个股回调出来的这些资金，就是我一直说是个游泳池，这个游泳池那么大的市值的个股把自己缩小了之后，那个游泳池腾出来的空间是为了谁，是为了后面是科技股还是机器人板块啊，他们要准备上市的或者是六小龙里面的一些个股上市腾出空间出来，还是真的我们科技能这么扛住，其实我觉得后期的话还是要去验证的，
0: 嗯，
6: 因为后期的话因为马上银行股开始密集要分红了，包括一些权重股也开始慢慢要分红了，
0: 嗯，
6: 虽然有些人说哎分红是分自己的钱要除权，有可能还不填权，但是我觉得就是作为价值投资者来说的话，我觉得分红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收益，就是说如果说你对这个公司对这个企业对这个行业有憧憬有未来的一个定投的基业的话，就像之前我记得前两年定投恒生科技包括自己的一些那个创业板的那个 ETF 的那些人其实也很痛苦，然后他们也在做定投的一直在亏也晒过单，
0: 嗯，
6: 然后现在是确实是风水轮流站突然间上去了，
0: 嗯，
6: 总体的一个挣钱效应非常好，
0: 嗯，
6: 但是有些人也是有可能保本了就出了，也有可能有些人赚个40-50个点也出了，
0: 嗯，
6: 那么回过头来再看的话我是不是要再进啊，其实我觉得就做好自己是挺好的，不一定就是说到了这个点再去买科技 买那个高附加值的什么 CPU， 我是不去碰的，就是我还是做好自己的事情。
0: 但是你肯定，就以我对你的判断，你不在乎分红，是吗？
6: 啊，我分红就直接到银行去取现了呀。
0: 就或者说你可能有一部分的持仓是有分红，或者你就一直有类似于红利账户，那个那个里面的股票是动都不动的，所以有分红那就分，
6: 对
0: 吧？然后甚至还会复投啊之类的。但你大体上你应该还会去做其他的一些相关票，虽然跟科技没有关系，是不是？
6: 对的。
0: 那你最近在做什么？
6: 我最近在做医疗呀。
0: 医疗怎么选？对。
6: 因为我是怎么，我专门之前我记得我自己做了一个股票池，
0: 嗯，
6: 就当年我在那个口罩事件的时候，就疫情期间的时候，我把这些超跌的个股或者涨了非常好的个股，我做了一个股池，回过头去看这些股票，比如说已经过了六年了，这些公司现在跌了六年之后，甚至虽然盘中有反弹，那么累计跌幅有多少？那么这个公司还值不值得去看？
0: 那我这个我正好问问细。你放进那个池子里面大概有多少只？
6: 我现在是总共有182只，
0: 就是都跟医疗，这那应该都还是类似于创新药的这一块的医疗，还不是传统药。
6: 就医疗也有，各行各业都有。就是我当时锚定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说我把那个时间节点定为那个口罩事件节点，然后我说在这个价时间点这个价位。锚定的那个位置，再看看现在对于那个时候的那个位置价位是在多少。如果说我在我这个里面180多只股票里面也看到过最近这一两年里面有出现过翻倍或翻两倍的，因为对比到那个价位点，就是他们曾经也跌破过那个位置，就比如说锚定的是2600点，那么现在这个位置虽然是4000点，那么这里面也有分化，也有一些个股出现了5倍，也有个股出现了10倍，那么也有可能继续往下跌，也有可能就围在这个地方做一个震荡。
0: 嗯，
6: 就是我对所有个股的一个锚定点，就是说每个个股它其实都有一个生命周期，就是不一定它永远是差生，但不一定它永远都是好学生。
0: 不，这我们因为刚刚在聊医疗嘛，就这个事情，你手上的那个自选股的这个表现是长成什么样子的？
6: 嗯，我现在在买的这个类型的医疗，我就觉得其实它是超跌的。
0: 就是相当于它现在的股价跟那个时候上证指数2600点的时候是差不多了，它的股价，
6: 嗯，比那个还要低，
0: 还要再低。哦，
6: 对，就是那个位置要低，低的情况下，就是说甚至可以跌到发行价，我就可以接受。
0: 嗯，那你会去，就当你看到了这些以后，你会再去辨别说，它是什么类型的医疗，或者它其实只是开药店，或者做医药销售，或者做它，你会去做这些细节判断吗？
6: 对，我就会判断于这些公司就是类型于它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市场销售的一个情况，甚至它会不会有一个边际改善，会不会在复制之前曾经发生过的那种情况，它会不会再给它一次机会往上去，因为跌多了嘛，它有一个反抽。甚至我也做了一下市场调研，对于这种类型的上市公司它是不是有一个机会，因为毕竟总共中国市场也发展了30多年，就是把这种每个个股去套，就像人家之前做的一些逻辑嘛，就是我去套一些公式套进去。
0: 我再问你，就是2019年2020年到现在这个时间节点，那些医疗的相关公司是不是在曾经有一段时间，比如说20年、21年、22年之前的时候是有过一波涨的？因为我记得那波时间有一段放水的时间。
6: 对对对，
0: 是这样
6: 的，对的，那一波确实涨得非常好。然后我也把这些个股全部抓出来了，抓出来我看了一下，就是这些个股到现在为止都跌了，有可能跌了90%也有，也有可能跌80%也有。
0: OK，
6: 就是到了这个位置，我去看我是不是有这个机会去把它买回来。
0: Okay.
6: 因为当年这个股票很疯狂的时候，很多人不喜欢，就不敢追，就像现在买科技一样。
0: 嗯，
6: 那么未来科技会不会走成这个样子，对吧？这是要时间去验证的。
0: 嗯，好的啊，这个蔡先生把自己最近的这个选股的方向至少来做了这样的分享，我们听听大家伙儿有同意不同意的，或者有跟你一样正好看到这一块的，也可以来讲讲，好吧？
6: 哎，好的，高老师，
0: 谢谢甘米，哎，投一个电话，
6: 哎，好，再见，
0: 哎，再见。
4: 理财收益，排行榜。
0: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二，关注一下债券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公银可转债，一周收益1.95%。第二位是公银的平衡回报六个月持有，一周收益1.5%。

0: 1.48%，第三位民生嘉银转债，一直税1.36%，第四位是民生嘉银的瑞夏一年定开，一直税1.28%，第五位是广发吉源债券，一直税1.09%。后五位跌得都蛮凶啊，第一位金鹰元丰债券-6.57%，第二位南方昌源可转债-5.91%，第三位华商可转债-5.44%，第四位是华夏可转债增强-4.66%，第五位嘉实稳宏债券-4.31%。
1: 微信号点击咨询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0: 继续来看到的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刚刚发过来的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五零的 ETF 今天现货收在了2.99分3厘，涨0.84%。期权的成交面额在2.78亿零70万元，期限成交比0.16。权利金成交金额在3.4180亿，合约总成交89.6305万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1.98%。总持仓1.568833万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0.55%。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收在了4.93分6厘，涨1.40%。期权的成交面额在583.3570万元，期限成交比0.07。权利金成交金额在6.9940万，合约总成交1.172600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10.83%。总持仓1.199829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1.56%。再来看中证500的 ETF， 今天现货收在8.46厘，涨0.43%。期权的成交面额在1.407亿5460万元，期限成交比0.26%。权利金成交金额在248650万，合约总成交1.707946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0.03%，总持仓1.350204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0.88%。再来看到科创五零的 ETF， 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今天1.78分1厘，涨1.54%。期权的成交面额在441亿1500万元，期限成交比0.32%。权利金成交金额14.4290万，合约总成交2.612704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15.89%。总持仓2.332291张，比上一个交易日是增加2.55%。0216278097的热线电话，我们继续来往下听啊。这个二号线黄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2: 下午好，宝宝。
0: 啊，黄师傅好，哎，您说说。
2: 今天呢，我先这么说吧，反正我的那些转债我都是按照我原来的操作，基本上没什么变化，对吧？每天有波动我按照网格做就是了。当然了，今天群里面有个人跟我说我这个不是网格，那我只能跟他们开玩笑，我是披着网格的大灰狼，对吧？这个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我想说个什么呢，就是我以前一直也节目里说过，就是我的那个铜被套了30年的铜嘛，今天涨停了，对吧？涨停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然后我就问了一下 AR， 他说了有四重利好，什么一季度的业绩预增，对不对？第二，还有就是，海外收购了金矿跟铜矿，还有嘛，子公司要在香港上市，还有嘛，就是国际铜价。因为受美国的什么什么影响吧，大概怎么怎么样，反正就这个意思吧。他罗列了四条，我一看哦，然后我再查了一下四条的出处，没有一条是人家公司发布的消息，全部是某某财经平台、某某什么研究报告或者某某某的什么评论，对不对？就这样说出来的。这个我就认为，反正涨停是事实，对吧？至于那些找的理由，我认为是没必要看。但是呢，我有一点我要跟你讲一下，因为我最近一段时间手上有很多票卖飞了的太多了，所以今天这个涨停呢，我就不挂单了。为什么？因为仓位在降低，筹码在减少， 对不对？便宜货。

0: 我最近也知道，捡不回来。除了我做那个转债，我还能捡回来点便宜货。股票基本上捡不回来便宜货了，要么追。所以我有点这个心里面有点顾虑吧。这个事说完了，我还想说两个什么事呢？就是说，前两天大概最起码要过去1周时间了。这两个票是我也跟你在节目里说过，一个是做味精的，对吧？后来他改赛道了。然后说他那个算力啊、租赁啊什么多好多好多好，最后他董事长说了一句话：“我们这个算力的赛道改了以后，对我们公司的利润产生1%都不到。”然后2天3天的跌停，对吧？还有一个我跟你说的是一个气体，我也跟你说过，我都不理解那个气体为什么跟他们的那个就是叫什么。玻璃基板有关系，对吧？这两天终于找到了关系了，什么关系呢？据说它能生产电子布，这个股票还是天天在涨，而且按照正常的波动，不像前面那个被证伪了的，连跌好几天。从这两个票的，就是等于说，一个是不受影响，继续在玩，按照就是节奏自己在玩。还有一个，因为他董事长说了，利润太低，所以他一路就是两个跌停板开板，现在大概已经跌了30%有了吧，对吧？通过这个事情，就这三个个股，我罗列起来一起说，我全部是事后问的 AR，然后我就发现，你今天问 AR，AR 给你一个结论，明天跌停了再问 AR，AR 给你是另外一个结论。而且逻辑性没有延展，就等于说是他逮到什么事情就说什么事，没有一点点像我们人类的那种有个惯性思维，他没有，他说出来什么就什么。今天他抓到什么资料，他就跟你说今天的事。你跟他说昨天你不是这样说的吗？他说对啊，昨天是这样说的，今天是这那样说了呀。完全就等于说是跟我们的思维是有区别的，最起码我能认识到这一点，就是想跟你聊了，就是主要是这个问题吧，
1: 可
0: 好
1: 是
0: 吧？
1: 您下一次还是会去问 AI 为什么？
0: 啊，对，
1: 对，
0: 因为为
1: 我
0: 什
1: 们
0: 么？
1: 讨论过这
0: 哎，
1: 件事情的，我们一
0: 对
1: 直讨
0: 对
1: 论
0: 对。
1: 过这件事情。就像我们说，我们去就个人投资者，我们去参访上市公司，我们跟买方和卖方的行业研究员参访上市公司是不一样。我们喜欢问的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对吧？就
0: 对，
1: what、why、how，对吧？但是这买方卖方研究员直接问的是几。急，就你刚刚那个说，老板说的那个，这个他去什么用了 AI 还是怎么样的利润率增加？那人家买方和卖方的行业就是这件事情，这个新业务对于你的利润增长是多少？多了一个点，还是1.5个点，还是2个点？我就问这个细节，这就是很不一样的东西。那同样的，我们问 AI 也是如此，对吧？
0: 是的，所
1: 好，
0: 以为什么我个人就是那通过这三个个股，我就总结出来，其实 AR 是不负责任的，
1: 哎，
0: 最
1: 不
0: 后负
1: 是，
0: 责任的
1: 这，
0: 还是你自己的判断，对吧？
1: 我觉得先想想，我们问 AI 什么是他擅长的，这点更重要。先聊这些，谢谢黄师傅，谢谢您，再见再
0: 好，
1: 见。
0: 再见。
1: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回来，021-6278-0977。哎，对啊，你一般问 AI 什么？你愿意说说吗？或者码码字吗？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2: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3: 下班才来。
4: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

0: 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1: 股市大家谈啊，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小朱和小卢的投资经历。今天要播到第七集，题目叫《旁观者清》。
2: 说句实话啊，行动理论谁提出来的我都忘了，大概是1920几年还是30几年的时候提出来的。然后就是说，协同就是擦皮鞋的儿童，美国人提出来的啊，当然不是我提出来的。他说，如果一个行业或者说是一个市场，当一个擦皮鞋的孩童都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到头了啊。当然，现在这个社会已经没有擦皮鞋的孩童了啊，但是你可以去想一下，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谁离资本市场是最远的那一批？然后最远的那一批的人都开始进场的时候，这个市场就没有更多的钱再进来了，因为已经没有了，他们都已经进来了，就没有再多的钱了。如果这个资本价格它是维持不了，然后我就清仓了，4800还是4900我忘了。清仓的时候没发生什么事，清仓了之后我告诉我身边很多朋友我清仓了，他们都不信我，然后我说赶紧啊，真的时间差不多了。那会儿还有个新闻，央视的一个新闻，当然我不是看到这个新闻，是我办公室的同事讲起来的，说有三个大学生，毕业了之后他们就去炒股了，毕业了之后就是炒股了，然后也不去找工作或者什么，他们然后记者采访他们说他们要准备成立一个什么什么类似于金融公司的吧，专业准备炒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大学期间拿了个模拟盘赚了很多钱，他们觉得可以这么做啊。其实说句实话，在我概念里啊，他们也是属于离资本市场很远的。然后我就清仓了，清仓反正我身边的朋友都不信我，老陆他还没进呢，整个5178他是看着我炒。
3: 我整个牛市基本上都没有做过。我有两个跟我关系最好的朋友，一个是他呢清仓了，还有个朋友他没清仓，他也是一直在做。然后呢，他是拿他父亲的钱在做。然后呢，我就看着这么两个人的比较啊，还有那些新闻我也在看，因为我跟资本市场一直是离得很近，但是就不下手了。然后我就一直在看那个新闻。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新闻是，就是两市成交额上万亿，连续三天。然后我在想，这个是要，
2: 对，
3: 这个就非常厉害了，就是交易所那个都宕机了三天了，就天天都往宕机去了，就我觉得这个就很厉害了。然后呢，我就感觉不是很可持续嘛。然后他是这个时候他早就清仓了，那个时候已经将近5000点了。然后呢，我的朋友还在做，然后呢他的票还在涨。然后当时我就深深，我虽然没有做啊，没有在这个资本市场待，但是当时也是深深的感觉到这个资本的疯狂啊，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1: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哎，有些小伙伴如果仔细听的话，就会意识到，这件事儿讲的你说远也不很远，2015年。6月份，啊，2015年6月份的时间节点，我印象当中，大概一天能够接24个电话，这当然在那个当口上面，我又要想起了有正在听节目的、正在安徽六安的我们的小伙伴啊，那个时候打来电话以后，让女儿直接到节目里面来做沟通和交流，想想还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但那之后呢？刚刚不是嘛，上一个小时有听众朋友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在讨论，哎呀，这个看到隔壁韩国股市熔断， A 股有过熔断吗？熔断什么时？2016年元旦之后啊，元旦之后的两天。对，是的。所以这虽然市场里面的很多东西都没有办法去完全复刻，就像刚刚这里面提到的10000亿的成交量，今天在这个市场当中10000亿成交量算什么呀？而且那个时间节点，两市应该加在一起的股票家数应该不会超过2000只，今天已经5000多只了，5000多只，对吧？成交量30000亿，大家还会觉得不多呀，应该还要更多，还可以更多一点。但还有些东西是不是可以去做类比，或者可以去做回忆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啊，我在录音棚，当然也再次发出邀请。各位在过往自己的投资经历过程当中啊，无论你是多早或者是多近的时间入市的，你当初进市场的时候是心怀怎样的期许，怎样的机缘巧合 你买的第一只股票是什么，然后又是谁来告诉你的，以及今天你再回头看的话，当初进市场的那些理由，那些愿望啊，实现了吗？这个实现的过程或者没实现的过程当中又发生了一些怎样的事情，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告诉我们，好吧，或者你可以打个电话02162780977，让编辑老师把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留下来啊，然后下节目我们再来联络，具体的时间请您也到录音棚来，02162780977啊，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在开通当中啊，四号线是王先生的电话，喂，
4: 哎，
1: 哦，华亮是吧？哎，
4: 哎，下午好，
1: 下午好，哎，你说说，
4: 哎，今天跟昨天走势倒一倒啊，
1: 对，
4: 现在科技稀缺问题非常严重，
1: 嗯，
4: 科技涨其他都不行，然后科技一跌，哎，其他都3000多家红了，今天科技一涨3000多家绿了，
1: 嗯，
4: 那么先说月线的问题啊。上周五收个月线，这个月线十字星，很多指数都十字星，这个十字星不太好的，
1: 哦，
4: 因为它是什么？第一个月线缩量，第二个是高位十字星，而且这个十字星之前是跌破七月线的，
1: 嗯，
4: 三月份跌破七月线的，所以这个十字星有可能是代表行情结束的可能，我认为是比较大的。我个人认为是高于70%的概率是牛市结束的问题。现在你不要看啊，今这个科技感觉哎弹性很大，科技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你向上弹性大，对吧？今天向上弹性大，对的。但是昨天向下弹性也大，
1: 嗯，
4: 就这种弹性较难把握，而且是在什么？在指数略呈向下的那个平行通道的情况下，
1: 嗯，
4: 而且是日线不停缩量的情况下，今天又缩掉800亿，
1: 嗯，
4: 今天是缩800亿的阳线，
1: 对，
4: 所以在这个问题里面，可能300跟上证还好一点，创业板还好点，但是1000、2000小盘股指数已经不行了，在这个地方已经是明确是跌破30天线往下走的。而且向下的通道是比较明确的，可能是向下加速，除非你现在是什么把这个下行通道给打破，节奏打破，但在这个目前这个情况下，日线还在每天有点小缩量的情况下，这可能就是形态上面或者成交量上面就不是太配合，
1: 嗯，
4: 不是太配合，就这个问题。所以结合到月线的情况来讲，我个人觉得啊，我个人觉得再等几天，我是几天啊，我觉得空单要进场了，我希望明天反弹，继续反弹，明天继续反弹，可能1000指数的空单就要进场了
1: 啊，我就觉得对，你在等的是类似于1000，对吧，是这
4: 个，但是明天跌不要紧的，明天要300，如果说是300指数往下跌的话，哎，这个地方也可以，
1: 嗯，
4: 也可以短线进场，因为300指数也会有反抽。目前300指数日线形态没走完，如果有向下有中阴线的话，过两天可能到下周还会有反弹上来，那个时候才是300指数开空的点。但是如果说这两天先反弹上去的话，1000指数到开空点了。这我是准备进场的，
1: 嗯，
4: 那么这两天我还做另外一件事情，我就不停的翻，不停的找什么呢？就从2021年2月开始，哪些股票比2021年2月的高点跌的只有30%不到？
1: 哎，
4: 就
1: 哎，就
4: 把它找出来。
1: 不，这一点跟刚刚那个甘米蔡师傅讲的这个思路很像，但你们找的点不一样，对吧？
4: 对对对，
1: 就他找的是上证指数2600点的那个当口的那些股票的股价，有些现在都已经回到那个股价以下了。
4: 嗯 嗯。
1: 然后你选的是二一年二月份，我印象蛮那个是各种毛的时候嘛。
4: 各种毛的高峰。
1: 我在节目里面都讲过，2021年的2月份我 我

0: 我面试了一个实习生，他跟我说：“老师，我最近刚刚进了某商中证白酒啊。”我也愣了一下，对，一样的，就是有点那个刚刚讲的那个叫什么，叫协同理论的这个意思在里面。
1: 然后
0: 二
1: 跑
0: 一
1: 出
0: 年
1: 来
0: 二月，
1: 看看哪些行业比较集中的，
0: 二一年二月，
1: 结果三个行业比较集中的，
0: 三个行
1: 白酒为主的消费，医药，
0: 业，
1: 尤其是什么呢？就是大概疫苗这块特别惨，就医药里面，医药，然后另外一块房地产，及房地产周边的一些配套行业。就这三块是重点的，就而且这三块有一个特点，就是比2600还得低，就不仅仅是21年二月跌到爹妈不认识了，而且比2600点还低。那么这些行业，我现在撂出来看一看，先看看，我觉得是可以研究一下。你不要在高的地方去研究，你现在还研究什么 token 了、光模块了、这个电力了、怎么发了这。不要，你现在什么科技，这个路线那个路线，现在少研究，高位少研究，多去看看图形，图形不好你就走，图形好你愿意玩你继续玩，但是低位的时候多研究一些行业，哪些地方好的，你比如说现在趴在地板上这上面三个行业，你不要去看 PE，PE 没法看的，先把 PB 撂出来，筛一筛。市占率撩出来，有没有品牌的撩出来筛一筛，然后市销率拿出来再看一看，看看他们这些经营的地方哪些点，比如说白酒经销商这个问题到底怎么样，房地产一些政策或者说是怎么样，周边配套的一些东西，哪些可以尽量少受开工影响的，或者哪些。那个市占率还比较高的，对吧？你包括医药的一些东西，你也可以，就这个就比较专业，也可以部分去研究一下，为什么有些疫苗往上走，有些疫苗还在往下走，或者有哪一些，比如医疗器械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些药品啊，哎，它可能会有一些机会，你往里面去挖。现在反而是讲什么低位讲基本面的时候，高位是看图形，不是给你讲故事，讲基本面。去看看它什么哦，发展前景多少好的，这个时候反过来耐心讲，趴在地板上的行业，看看能不能里面淘到一些金子出来，可能未来2年，哪怕是遇到市场行情不怎么好，哎，你可能至少不会亏，可能还能赚点。
0: 也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类似于跌无可跌吧，对吧？是这个意思，是
1: 对，
0: 吗？
1: 或者逆向的一些思维，对吧？
0: 但是浩亮，网上我看到了“人生瞬间1972”，其实他这个问题我也想问。他说，没有到右侧，现在研究会不会太早？就我觉得
1: 新研究没说马上买，
0: 对，就从
1: 我
0: 击
1: 还是
0: 球
1: 喜
0: 点
1: 欢。
0: 来讲，我觉得你跟他应该是差不多的想法，是不是？
1: 对，
0: 但是从研究角度，你觉得你可以先做起这个动作，是
1: 可
0: 吧？
1: 以先看起来了。有些行业，我觉得可以往细了研究。你里面挑几家企业或者怎么样的，哎，你可以先研究起来了。这
0: 因
1: 个
0: 此，
1: 时候，哎，你这些研究的这些东西，你都可以用得上，研报什么都用得上。反而这个时候阶段，说老实话，是研报最少的时候，是分析最少的时候，
0: 对，没
1: 就
0: 错，
1: 没人看了，想研究的没研究，然后研究员都辞职了，就没人管这些行业了。就你反而你自己要去加把劲。有些方式方法可以参照高点的那时候一些研报拿出来看看，他们是哪些方法，他们看哪些点，哎，这个时候你拿出来就有用
0: 就
1: 了。
0: 像你刚刚讲到的这些相关行业，眼前你可以说整个行业不行，但不代表这些行业里面的所有企业，是不是有的企业目前的销售还可以，回款还可以，对吧？你刚刚都已经提到了市销率，提到了市占率的一些相关，那只要这个周期能够走得过来，那么这几个公司可能会比整个同行业会好一些。你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把这样的公司能够找出来。先看到是吧？
1: 这个只是说可能，因为
0: 可
1: 从
0: 能
1: 更大
0: 有
1: 的
0: 没
1: 角
0: 有
1: 度
0: 也
1: 来
0: 不确
1: 说，
0: 定，对不对？
1: 对，有可能你挑这些企业跑不过平均反弹这幅度都有可能的。
0: 对。
1: 我觉得还是从大行业的 这个角度上面去，你比如说，如果说我想炒白酒，对吧？我可能是白酒 ETF，酒 ETF 上。

0: 然后再配个别的你看好的企业，这可以的。千万别说我看好哪几个企业，万一但是它在底部出现了暴雷，雷特别大的时候，企业都没了，这时候你就欲哭无泪了。所以有些事情我觉得还是行业 ETF 加个别的个股，一定要自己看得细一点。
1: 听懂。
0: 那么另外我插一句啊，为什么我说现在没到抄底的时间点上，这些行业很有可能就什么，在牛转熊的时候，特别熊开第一波的时候，这些企业有可能熊开第一波的时候是普跌，不跟你讲道理的，就它可能跌的比如说可能主线板块啊，科技城，万一是牛转熊了以后，科技板块可能第一波跌得非常厉害，但不代表其他股票都不跌，很有可能是第一波泥沙俱下，大家杀完了，这时候才是你考验你研究以后你捞什么的时候。甚至长线还要等熊市第二波杀下去以后，这些股票不创新低了，或者还在底部盘的时候，这才可能是你长线进场的时候。
1: 但是就像你说的，恰恰是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你去做这些相关的梳理，就可以把到时候他们的那些股价的表现就反而就撇到旁边去了，只从基本面来看这件事儿了，对不对？OK，
0: 怎么讲？股价也看，基本面也看。
1: 嗯，
0: 因为要看的，因为有时候一波跌下去说，有的企业可能啊，因为融资啊或者什么样的情况，个别或者财务洗澡啊，它可能会生杀一波。
1: 嗯，
0: 这个时候就你看你对这个企业的认知或者对它财务的一些理解，你认为它这个洗澡是不是洗过头的？是吧，成年那些事情索性一把全给你翻出来的，这个时候如果碰到市场跌得又特别厉害，你觉得它这个市值就明显低于你的一些估计的时候，这时候你出手其实是最好的。而不是说我算好这个估值，只要低于这估值，然后我就网格买一笔，它不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也得看，这时候就要看你对行业理解的程度，或者对行业里面某些企业和跌得特别多的时候，你可以去关注一下它到底什么原因，跌得少是什么原因，跌得少是不是后面会补跌，跌得多后面有没有可能，哎，从量价的地方或者底部形态或者放量这种，哎，可能是有人已经抄进了或怎么样的，你这个地方是可以探讨的。
1: OK， 好的好的，行，那我们就先聊这些啊。
0: 好，
1: 谢谢谢谢郝亮。谢谢，
0: 再见
1: 再见再见。提供这样的想法，哎，有朋友最近会去做同样的动作吗？02162780977啊，节目的尾声，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民众证券的徐世荣先生到节目当中。徐先生好。
2: 哎，包总好。
1: 今天收盘，我们觉得跟昨天完全相反，是吧？大家的体感是这样吗？
2: 上周啊，还记得上周我们之间的聊天吧？上周我是不是说这个银行板块开始起来了？半导体板块的这样一个调整，那么为什么我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啊？我先聊一聊为什么上周二我提出这样的观点。首先就是大家对于进入到六月份以后呢，其实很多的观点是相对是比较担忧的，一个是科技股如此的这个高量的这样一个上涨，然后慢慢的开始走平啊，那么也就意味着从技术上大家也都看出这里有很明显的这样一个抛压。那么到了六月份以后呢，其实有很多的事情啊，比如说一个是足球的比赛啊，一个是这个美联储的一个到底是加不加息，还有一个啊整个高科技股的这个抛压怎么来解决啊，所以整个六月份其实很多的市场情绪不像五月份那么的这个慷慨激昂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肯定要关注的是整个市场下跌的这样一种担忧。那么这种担忧呢，不仅仅是我们的散户投资者有，其实机构投资者他也同样会有这样一种担忧。那么到了整个六月份，那无非就是高位出局的这批资金，他是继续在这个市场里面啊去做埋伏，还去怎么样，还是说这批资金已经开始离场了。那么我们其实从成交量上，其实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如果说成交量快速的一个缩量啊，直接缩到20000亿之下，那么可能这个大家这个谨慎情绪会更加的强，但是目前你看这个成交量依旧还是维持在2.5万。

0: 到三万亿啊，在这样一个区间，其实并没有缩多少。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去想？其实很多的资金高位离场了以后，其实它并没有流出来，而是到了另外一个方向。那么是不是这样？从最近的这段时间，我们从银行板块、从煤炭板块、从电力板块这些放量上涨，其实很明显的看到，确实这种形态是存在的。因为六月份有两个，一个是求稳，对，我们不求在六月份要赚多大的钱，但凡我这个外出的资金，如果我还想在这个市场里面，我能够找到一个能够避一避啊，看一看风头啊，然后再做后面的一个决定，那么这些分红的板块，那肯定是机构资金愿意去抱团的一个方向。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红利相对来说给这些机构、给这些大资金呢，或者给这些稳健的资金呢，提供了某一方面的这样一个保障啊。如果说科技股依旧还是不能快速走出这个创新高的这种走势，那么它在这里不断的震荡以后呢，会引发更多的资金从这边撤离以后呢，去拥抱这些分红。因为赚钱效应它是有感染力的，一旦赚钱效应形成出趋势，那就会倒逼更多的资金去拥抱这样一种趋势。所以从今天的这个盘面的切换来看，你看科创板起来啊，科创板今天连续的三天的下跌以后，今天止跌，但是你看科创板它没有放量，科创板是没有放量的这样一个上涨。那么这样一种感觉好像是它并没有能够形成进攻性啊，那么后面还是会有继续的这样一种纠结的。大家说看到半导体板块或者科创板块上面五日均线死叉十日均线，然后成交量上面都是均线的压制啊，你成交量都不能明显放大的话，那么每次上涨它都会引发更多的一些这个筹码，一旦到保本了以后它可能就会走，对吧？它也要看一看，不确定嘛。那么像红利板块今天盘面跟半导体板块其实形成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反差，从早上第一个小时到第二个小时就很明显，科创板下跌，红利指数是上涨的，红利指数下跌，哎，科创板也开始起来。但是到了下午就会发现，其实这两边是打平，科创半导体也没有大涨，红利指数也没有明显的一个下跌，那就说明这个红利指数进到红利指数这一块的资金它并没有想出来，因为今天红利指数它也是出现了一个缩量的。那么这个是后面就对整个六月份它会就形成更多的这样一个，大家可以去想一想为什么这些资金进去它不愿意出来。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六月份的下周五是重要指数的调仓换股日，这个其实也很重要，因为这里面的调仓换股是意味着更多的机构资金对于后市能够主导这些大盘指数到底是上涨还是下跌，他们一个真实的一个态度。所以本周到下周这两周的时间，我觉得大盘可能还是在这里做一个横向震荡，这个横向震荡就是我们要密切关注盘面这种风格的切换，资金到底选择了谁。
1: OK， 好的啊，谢谢明州之声的徐生先生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
0: 好，再见、
1: 也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陪伴，股市的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有些时候我们特别想听到关于明天的话题，但的确你有发现有些投资者朋友打电话来讲的就是明月甚至于明年的话题，如果你觉得有意义有帮助，你也可以下次继续听，如果你觉得你说的比他好，下次你可以自己来。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陪伴，节目今天就到这里。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善投资，
3: 常盈利，
2: 会消费，
3: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明天是多云到阴，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是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北风，今天夜里是转东南风，明天是转南到西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3度，明天最低温度24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5: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6: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7: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2: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7: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

0: 统化的投资框架。
1: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好，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4075.10点啊，今天目前的这个全天的收盘反弹的幅度是0.43%。然后看一下深圳成指是15591.13点啊，全天的涨幅是1.63%。创业板指数4055.87点，涨幅是2.66%。科创板综合指数，今天是2018.70点，全天的反弹幅度是1.33%。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黄金方面 ，AU4 九金每克是987.4块，盘中涨幅0.69%。国际金价方面 ，COMEX 黄金是4562.60，盘中的涨幅是1.25%。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投资微传来找一财广播呀。大名鼎鼎的葫芦娃，曾经的儿科用药龙头，深陷了巨亏风波，似乎走上了下坡路。就在5月下旬，海南证监局向 ST 葫芦娃605199下发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认定公司2023年年报虚增营业收入1.1个亿，虚增利润总额8958万元。这还没完，就在24年的时候，半年报又开始搞事情了，虚减营收4260万元，虚减利润总额2766万元，构成了虚假记载。对此，公司一众高管全部被处罚，董事长刘景平、财务总监于慧、董秘王清涛合计被罚款2150万元。至于2024年的虚减利润，业内人士认为，一方面是此前虚增业绩败露风险增大之后，公司进行的反向操作，以此来消化历史欠账；另一方面呢，是为了压低当前基期的利润，更有利于为未来铺路，也就是俗称的藏利润。其实啊，这已经不是公司第一次犯错了。就在2025年的12月26号，因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海南葫芦娃及董事长被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到五个月的时间里，调查是终结了，但连续两年巨亏、营收腰斩的经营困境并没有因为处罚落地而放缓。24年的时候，公司净亏损2.74个亿，25年净亏了2.87个亿，26年一季度还是亏了2895万元。公开信息显示，葫芦娃药业集团在2005年6月22号成立，公司2008年进行重组，2020年7月在上交所主板上市，提出致力于成为中国儿药第一品牌。正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ST 葫芦娃控股股东所遭遇的麻烦不仅仅是这些，他持有的1700万股份也被司法冻结，累计冻结额已经高达了2500万股，融资租赁合同还触发了强制执行8110万元。看看公司遭遇的这一堆乱七八糟的事儿，8119万元的执行标的，断崖式的营收，行政处罚的落地，这一切都让曾经的儿药龙头正站在多重危机的交叉点上。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的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我们进入到收盘的这个时间段啊。今天出现了一个反弹，这个反弹主要的动力啊是来自于科技，科技当中的像 MLCC 元器件啊，这个出现大幅度的拉升。另外呢，像一些金属材料啊，今天也是出现了大幅度拉升。还有 CPO、PCB 啊，那些龙头依然耳熟能详的名字啊，在市场当中今天的这个涨幅也是非常剧烈的啊。像工业富联啊、亨通啊、东山啊、鹏鼎啊、新易盛啊、长飞光纤啊等等，对吧？那如何来评价呢？这个是不是科技股的这个风险出清已经结束了，这个超跌的反弹正式开始了？然后我们请出嘉宾，中泰证券的邓天。邓天你好。
4: 哎，主持人好。
0: 一起来看看科技股啊。昨天这个还在调整当中，跌幅还剧烈。今天有些股票出现了大幅度的拉升，这个阴阳互换啊。你怎么看待这个盘面现象？是属于超跌反弹，这个第一天开始吗？还是说接下来只是一个反抽？
4: 其实这一块呢，我们刚刚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已经说过啊，因为这个目前来讲的话，整体的市场你要指望它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快速的突破，或者是快速的击穿，其实都比较困难。所以整体我们还是维持前期的判断啊，应该在这个位置是有一个上下震荡，或者说宽幅震荡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如果以上证指数为例的话，我们当时就前两个礼拜就给大家做了这样的我们的一个判断，我们觉得这个位置呢，从4000到4200点这样一个相对比较宽幅的位置，应该是有一个持续震荡需求的。无论从各方面的角度来说，无论从这个整个市场的这个未来可能要走一些更加健康化的一些发展也好，又或者说是从技术面的角度来说，它目前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可以看到，在这一段过程当中就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背景，就是它往下跌，跌不透啊，跌一段时间以后它就会往上走。那么同样的道理，如果你要有一个比较大的连续两三天的这样的一个涨幅的话，它又开始会往回调整。所以我觉得现在还在这个过程当中，说到这个位置就已经触底了，或者怎么样，马上就要进入到一个比较暴力的上攻阶段，也比较困难。那么这一点呢，我觉得从一些细节上面也可以来进行一个验证啊。因为在过往几波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些主线的行情，包括像光模块啊，或者是一些科技的板块，它如果在出现一个比较大的拉升的过程当中啊，往往会跟平均股价做一个共振，或者说是跟这个中证1000、中证2000这样的一些人气的一些指数做一个共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只有当它有共振的时候，它才可能会有一个延续力度。因为我们讲的是，当一些这种龙头的一些标的、一些行业，它在往上涨的过程，一定是有增量资金的入场，然后看到了它在涨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自我强化的过程，不断的新的资金去买了以后，它会有一个迭创新高，然后再把整个股价进行往上推的一个情况。那目前来看呢，其实这块我们没有看到，因为主持人您刚刚也提到了 MLCC， 包括像其实今天一大早的时候，其实有一些光模块的龙头，它也有所表现，因为隔夜的时候，英伟达那边它会有一些这个行业内的消息去做这样的一个催化，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从上午的时候，整个盘面是没有那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上涨的，相反是从下午的时候，整个这个盘面大盘或者说是平均股价有一个上涨的这个过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下午的时候真正起到作用，或者说是跟平均股价起到这个共振的是什么？是一些金属类的，或者说是相对来说偏传统的一些行业啊，它在这个时候有所反应。所以从这一点的角度来说，我们也侧面印证了我们刚刚之前的观点啊，说在这个地方其实可能还是比较困难的，就是要指望大盘继续去往上进行一个上攻。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对于投资者来讲的话，操作就一定需要去格外的谨慎了。那么核心的逻辑在于，千万不能去做一个追高的动作，而需要去做一个低位的这样的一个埋伏，或者说是筹码的选择。那这个低位呢，其实来自于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呢，是来自于科技方向。科技方向其实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好像看到什么 MLCC 啊在涨啊等等这些科技就觉得里面没有低位的标的了，其实并不是啊。因为科技内部其实是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板块。那这里面的话，我觉得一方面可以看看，就是近期可能会机器人，因为从产业角度或者说是各方的这种表态来讲的话，其实我们觉得它的产业进展还是在不断往前走的。那么这一块的话，就一定要多去这个进行挖掘，因为整个板块来讲，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这个低位标的。那挖掘的方向呢，还是要不要看他说什么，而是要看他做什么。那么这一块的话，因为机器人经过前几年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催化，已经慢慢的逐步的向这个业绩去进行一个转移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就看哪些公司它是。

0: 有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产能投入的，有一些跟链主企业的这样的一个配套的啊等等，这些我们都可以去进行一个挖掘。那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方向。那第二个方向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像在半导体里面，其实这个行业已经非常高了，包括模拟其实都在前两个月里面有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上涨。但是呢，这个行业并没有说完完全全就没有这个相对低位的标的。就例如我们可以看到，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把这个晶圆代工这样的一个赛道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但是经过这几年的运作了以后，我们发现，哎，其实市场的对它的关注度反而没有以前那么强，但是它整个产业的进度还是在不断往前推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它的涨没有跟上的话，我们也可以去进行一个挖掘。那么讲完了这科技内部的话，我觉得像这个科技以外，那其实这个方向就更多了。我们看到像什么白酒啊军工啊地产啊等等这种啊，我们这个有人还开玩笑说是老灯国等等这些，其实它方向里面它的这个基本面并没有那么差，那个至少跟股价是不一样的。这些这个很多的行业它甚至可能出现在2009、2024之前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了，跟那个时候的价格做一个对标，那我觉得这点呢可能就也是非常的不合理啊。那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还是可以看看一些像一些资源品的品种啊，那包括像煤炭啊等等，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近期它是有一些事件催化，对煤价的一个中长线的一个价格中枢是有一个抬升作用的。但是整个市场呢，由于这个缺乏资金，因为资金大部分都在 AI 等等相关的一些这个赛道里面啊，可能它已经丧失了一部分定价能力啊，对它的一个反应呢其实并不是很全面啊。这是第一个煤炭啊。第二个呢就是来自于就整个全球流动性的宽松，因为现在我觉得就这样的说法真的是反反复复被拿出来说新一届的美联储主席啊会怎么操作，然后通过各种各样的描述，包括像什么通胀啊，包括像就对于这个什么油价的担忧啊等等，然后又包括像对货币超发的一些担忧等等，给出的最终的结论都是在交易它可能会做一个紧缩的预期。但我们从我们的框架上来讲的话，其实这一块那个市场上目前所交易的这些，在我们看来都是有些过度反应或者过度担忧了。那在这对应的一些大宗商品的来讲，它可能是会受益于这流动性宽松，但是目前来说它是做一个反向交易，那这个时候很有可能就是来到了一个比较容易去进行一个关注，或者说关注里面性价比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觉得从这几个方向来去挖掘的话，应该还是有比较不错的机会。好的，主持人。
1: 好，那今天就是我们看到就港股当中 AI 是一个扩散的行情啊，就是从硬件端往软件端应用端进行这样一个扩散，因为涨得比较好的我们看到像美团啊、阿里巴巴啊、比亚迪啊，包括腾讯，今天涨幅超过10%了，难得看到这一个现象。是因为这些东西之前跌得多，跌出了性价比呢，还是说它是 AI 应用的一个延伸的一种现象？
0: 我觉得其实两者都有啊。第一，肯定从这个单纯从这个量价关系上来讲的话，它其实已经跌了非常久了，这个筹码也有一个这个就看空筹码也有一个出清的时候，这是第一方面。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产业故事上来讲的话，其实是有一些更加的这个去看的地方。这一点呢，主要是来自于其实海外和这个国内我们几个方向都有多方的一个验证。因为在之前，普遍市场预期的是什么？就是说，或者说普遍市场在传递的一个信号是在于，未来很有可能，由于我们这个 AI 的不断的往前推，导致现在的很多的软件它的功能会被丧失，包括像我们之前那个讲到的一些 agent 小龙虾等等这些，都会说到，哎，我是不是会完完全全颠覆到掉我们这个传统软件的一些商业模式也好，或者说它的一个在整个市场当中它的一个地位也好啊，有过这样的一个担忧，所以导致整体的软件股都是在往下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我们看到近期无论是从海外的一些软件龙头也好，还是从我们国内的一些这个企业它公布的数据来看，其实并没有出现这个担忧的这样的情况，或者说至少这个情况出现的不明显，甚至还有一定的程度上来讲，它可能是 AI 落地或者说是受益于 AI 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些行业。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你看这两天它是有一个持续修复的过程。但是回过头来，我们还是这个回到这个最初我们说的这个话题，就在于现在的投资者其实最好的一个投资策略，你除非你的头非常铁啊，你就是想去报这个最热的这些赛道里面的最热的个股啊，除非你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你就抱着一个中长线，你就觉得未来它一定会一山比一山高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去做。那不然的话，我觉得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波段里面，尽量不要去做这样的追高的动作，反而在一些低位的里面，包括像我们这两天比较亮的这个软件，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它都在低位运行到一定时候，当筹码出清到一定的时候，市场会反过来在这个用一些这个你的短期的一些反抽，然后来反过来解释你的一些产业进展，所以不要 通过这个，不要通过一些就是这个走势来去这个过度的去影响自己对基本面的判断。我觉得这个对于投资人来讲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素养。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就是昨天有一些老灯股的这个反弹，今天戛然而止啊。今天虽然科技股就是出现了这个我们说反弹，但是呢，其他后排的一些品种都没有能够跟上，这种割裂、这种结构还是很严重的，因为今天缩量的一个反抽嘛。那你觉得明天还能够维系这样情况吗？
0: 嗯，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的话，你要单问这个老灯股这个概念可能就更大了。我只讲一个细节，大家可以看到，其实从上周下半周的时候开始，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来那个我们之前一直会看的这个沪深300跟中证500两个指数啊，一个是可能是偏这个权重啊，一个可能是偏这个人气啊，两个方向我们去看，在过往的很长的一些大的行情里面啊，都是由中证500去做这样的一个代表去往上冲的，但是从上周的下半周开始。其实我们的沪深300已经走的逐步的是要比中证500强的，这有可能就代表了一个信号，就来自于接下来的一个主导力量，或者说是接下来的一个市场整体的一个语言，并不是说是一路往上冲的，就是回顾到这个，就类似于像是这个重复去年4月份到7月份的这样的到9月份的这样的一个行情，而更多的可能是在这个地方做一个修复，或者说是一个等待的过程。而未来其实从中长线的角度来说，我们还是非常坚信慢牛的一个存在的，因为从整体的一个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国际的主要货币的这样的一个宽松，在我们的预期当中应该还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所以从这一块讲的话，未来资产价格或者说是我们的增量资金都是一个比较可以去期待的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的话，我们只要把这段时间给度过去，我们去等到那个时候真正来了以后，进一步的一个水涨船高就行。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做的更多的是要让自己的这个仓位，或者说是更多是让自己的本金不要出现一个过大的回撤就可以。所以还是回到我们前面那个话题，这个地方尽量不要去追高承担一些不必要的风险，而是在一些相对比较保险的品种。当然，我所说的这个保险不仅是这个股价的这个价格比较低，而是在于这个在价格比较低的情况下，而且它的基本面它没有多大的问题，甚至在短期可能有催化，包括像光伏设备啊等等，这些都可以去进行一个密切关注。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那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市场当中就是大家对于6月份先抑后扬的判断，就好像现在市面上面大部分的分析师的观点都是觉得6月份行情叫先抑后扬，当然你我不知道这个邓天是不是这个态度啊？
0: 我觉得具体的他们这个可能已经是太细了啊，他们已经把整个流程都已经给弄得这个很一步一步的规划好了，但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对于我们大部分投资者来说的话，你把握现在是哪个阶段就行。我觉得刚刚已经讲过，我们的大背景一定是未来的这个增量资金在不断的往里进，然后包括整个资产价格会有个水涨船高的过程。那既然有这样的一个大背景，其实整体来讲市场就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单边的上升阶段，一个是调整阶段。无非在调整里面，我们还要再做一个判断，就是在于它是可能是一个向下的调整还是一个横盘的调整。那在我们那个框架和在我们那个尺度，从月度的角度来讲的话，它就是走一个横盘震荡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啊。所以如果有了这样的一个大判断的话，其实到底是先抑后扬还是怎么样，那其实只要不出这个框架，我们的操作思路基本上不会有大的一个变化。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另外就是邓天觉得啊，这个就是高低切这个位置上面有没有一种可能性？
0: 我觉得现在其实大概率就是在走高低切啊。无论其实从那个前期所讲的这个老灯股也好，还是说这两天反映的比较多的软件股也好，其实本质上都是前期的比较低位的一些标的。所以在这块的话，我觉得还是持续去进行挖掘吧。大家这个地方不要去再陷入到自己不太熟的一些领域去做这样的一个跟进啊。包括像我们看到一些新的概念提出，包括像一些什么国产的一些定律啊，包括像是一些这个比较新兴的这样的一个产业故事，其实很多投资者你是没有这个能力去鉴别它未来的一个趋势到底怎么样，更多的还是以一个短线的这样的一个资金效应和情绪效应为一个主导。那这块如果你把握的不好，你就不要去听，也不要去看这一块，更多的还是回到我们前期的说，我们去寻找一些低位的标的。那寻找低位标的最大的好处是什么？最大的好处是你对它的一些预期，你对它的一些产业的故事。假如说我认为它6月中旬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故事，会把它做一个引爆。那如果没引爆，它只要还在低位，那它向下的空间就不是非常大。那反过来，如果它向上真的是出现了，那它整个性价比，它一个投资上的一个性价比来得非常高一些。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思路去入手的话，可以更好的帮助你去进行一个筹码的选择。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啊，来自于中泰证券的邓天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再见。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 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

0: 听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的是外汇分析师，来自于建设银行的严怡婷。你好，严怡婷，你好。哎，你好，严怡婷。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美军打击了伊朗朗出目标，而伊朗也对于美军基地进行了反击。在美伊局势再生变数的情况之下，请帮我们回顾一下美元最新走势。
2: 哎，好的。昨日美元一度逼近99.40高位关口后，吐露部分的涨幅，目前仍然处于99.20关口附近震荡。一方面，美伊局势再生变数，美军打击了伊朗两处目标，而伊朗亦对美军在科威特的基地进行了反击。布伦特原油期货结算价一度跳升5%，且逼近98美元每桶关口，美元指数相应跃升。另一方面，数据显示，美国五月 ISM 制造业 PMI 意外上升1.3个百分点至54，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且扩张速度创下4年来最快。分项上来看，产需同步回升，且在 AI 热潮与贸易政策逐稳的背景下，新订单指数高升至56.8，且几乎所有细分行业均录得增长。同时也需要注意，通胀压力仍然是核心焦点，制造业物价支付指数连续2个月处于80关口上方，为2022年以来首次。目前来看，经济基本面整体保持韧性，为加息预期留足空间，且如果美伊协议迟迟未有定论，通胀预期仍将进一步高涨。我预计美指在此背景下仍然保持偏强震荡，今后本周将公布的一系列就业指数给经济环境的强势带来更多的印证。美元指数周一收报99.201，较上一日的交易日上涨0.3%。主持人，美元的情况是这样。
1: 好的，昨天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成员再次表明对于通胀态度，请帮我们回顾一下欧元最新的走势情况。
2: 哎，好的，在欧元的汇率方面呢，昨日欧元小幅承压，一度下行至1.16关口附近震荡。相比于英国央行谨慎偏鸽的立场，欧洲央行致力于控制消费者通胀预期，尤其其态度集中在通胀预期由历史记忆塑造而成，因而在2022年央行加息路径落后于曲线的背景下，本次欧洲央行鹰派程度尤为坚定。昨日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成员重申，央行不能再度对能源冲击视而不见，这将令通胀预期脱锚风险增加。这一表态与上周的一些官员一系列表态整体吻合，市场普遍认为欧洲央行六月加息已板上钉钉，故即便美元相对强势，预计欧元短线仍然将保持偏强的震荡。欧元对美元周一的收报为1.1631，较上一交易日下跌0.2%。好，欧元的情况是这样，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给我们做出的点评。再见。
2: 好，谢谢，再见。
1: 嗯，好。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看到有很多网友在那边聊今天收盘之后的感想，今天缩量的比较严重嘛，然后这个有些朋友聊天说到了观点啊，我看到说老灯股需要它护盘的时候会拿出来涨一涨啊，昨天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老酒、地产、券商、熬糖啊，白糖是吧？人多的地方我不去说，有点被小套啊，没关系啊，就可以继续来交流。有人说老东股比较多，所以今天科技股立马大涨。因为海外市场还在投这方面的这个资金嘛，那谷歌不是加码了800亿美金嘛，做这个 AI 基建。然后就看还有一些企业就是往一个终端下游进行拓展，对吧？应用这块也是有一个发展，然后 Rubin 的量产预期也在提高嘛，这个 Rubin 这个有很多的一些机柜都已经在企业当中就是会上线嘛，包括微软啊、戴尔啊，然后昨天好像说那个微软不是跟那个英伟达要合作做相关的一些 AIPC 啊，这也是引发了应用端的这样一些看点，好吧？那么我们持续关注啊这边这个 AI 的发展。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我们还会请另外的分析师跟各位从不同的角度来讲解一下板块今天的这个波动情况。我们在广告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一起来关注。
0: 有时候 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

0: 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好，进入到收盘点评啊，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今天盘面的情况。连线的是来自于和讯投资的刘哲，刘哲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嗯，先来看看今天这个盘面啊，今天这个盘面亮点就是说科技股的缩量的反弹，你觉得这个缩量的反弹意味着这波科技股的筹码的一个松动啊，之前的这样一些抱团的可能这个分化呀，已经结束了吗？又重新回到了重新抱团中吗？
3: 我觉得仅仅单看今天一天的行情，还并不能够完全的，就是的做出一个结论啊。就比如说啊，哪怕我们去掉指数级别的反弹，单讲科技赛道，也没有办法直接的判断说今天的一个科技赛道的反弹就代表着科技赛道啊有全面的崛起，甚至后面走出持续连续的大反弹。这个至少在今天一天的时间内还没有办法做出有效的判断。
2: 嗯，
3: 但是它可以做出一个判断，就是科技赛道市场还是多空之间还是有分歧的，尤其是在经历一段时间的这个下跌之后，还是明显的看到在这个赛道里面是有明显的资金在进行抵抗。我觉得就是今天这个抵抗式的反弹，这个的态度会更加的明确一些。但是我觉得这个科技赛道作为今年全年的大主线啊，这个大方向不会改变啊，不管这个赛道是涨了还是跌了，都不会去改变它的全年主线的这个大的这个方向和趋势。但是这个交易的节奏啊，我还是想强调一点，就是在这个中报行情的时候啊，年报行情，年报行情和一季报行情的时候呢，科技赛道表现得非常的亮眼，非常的突出，所以它一定会存在一个前期的一个短线获利盘，甚至是中线趋势的获利盘，进行一个高位的一个离场，或者再进行一些调仓换股。我觉得这个都是理性的这个交易的一个策略。所以现在应该是去看什么呢？就是看到可以用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就是科技股从最高点下来啊，它到底应该打个几折啊？打个几折能够重新获得二级市场更多的资金的一个追捧？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去看科技股的震荡调整和反弹可能会更好一点。所以我觉得科技赛道到今天为止仍然是我们的大主线，但是我也不敢说今天指数涨了，科技股今天反弹也不错，然后我就判断出啊，科技股的阶段性的底部就是今天，后面持续性的反弹这个还是做不出来。但我期待就是科技股经过一段时间的震荡调整之后，大概比如说有一个月的时间或者两个月的时间，能够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中期的一个底部，这个可能会更安全一些，在交易策略上啊，可能会更安全一些。
2: 老邓，
3: 我觉得就是
2: 像老登跟科技之间的这样一个切换特别明显啊，就是前两天老登股啊，就是这些传统的低位股票有一个反弹啊，但是今天又躺下来了。你觉得这个东西的切换是不是证明着不成功？
3: 不是，也不是不成功，就是还是没有形成这个就是机构资金的合力。就是我们讲，就是说机构资金它合力，它一个是用时间去换空间啊，就是说它去过一些上下，不管是同板块的高低切换也好，还是不同概念之间的切换也好，一般来说很难一蹴而就。就是我今天啊反弹的，明天就立刻V型的那种大型的这种走势，我觉得概率不大。所以我个人觉得现在整个六月份的交易行情，我觉得还是应该是以一个打折震荡，就是最高位股票打跌下来，在哪一个折扣点进行一个震荡横盘，甚至是一个下跌震荡也行，就有一个震荡盘整是更好的。毕竟到了六月份的行情会承接七月份的中报行情嘛，所以六月份不要去再指望指数就是过度兴奋的这种单边上涨，我倒觉得概率不是很大啊。多做一两个月的调整，可能会对今年全年市场的走势会形成一个更好的一个安全垫，就是回撤的一个安全垫。
2: 嗯，好，那你觉得六月份的这个，前面我还在问嘉宾呢，说先抑后扬，是不是你也是这么看的？
3: 我觉得它先抑后扬也好，或者是先扬后抑也好，都不是特别的重要。我觉得六月份做出一个震荡的走势，就是既不要连续的下跌，也不要连续的上涨，可能会更好一些。就是真的是觉得科技股在。

0: 到需要前期涨得比较高的高位票，我觉得需要打折啊，就是打折去看看它的中报业绩能不能够持续推动它继续的往上去走，创出这个年报业绩年报行情的这个最高点，这个需要中报行情做一个验证。而中报的发布应该会是在七月份，就六月底七月份陆陆续续去出结果，所以我觉得六月初的这个行情，个人觉得我的这个基本判断，我觉得是以回撤震荡为主。
1: 回撤震荡啊，那从刘哲的角度来说，你觉得这种回撤震荡，我们是要避开高科技的这种高位股的风险吗？还是说，就是在回撤震荡当中，低位的方向它可能会有一个弹性，这当中是值得布局的，去做防御的？
0: 我觉得如果成熟的交易者可以选择第二条路，就是可以进攻一些，再去找一些这个底部的一个反弹。但是担心的是什么呢？当然第一个策略也不错，就是科技股的投资也分两类，一类就是它买的很低，比如说我在去年的五六月份，去年六月份就已经买了很多的这个高标的科技股，那这一类的投资者，你现在高位即便回撤，你这个盈利还是很大，这基本上都翻了两三倍以上，那这一类的无所谓。最怕的是哪一类呢？最怕的是去年他没有去买科技股，是今年年报业绩好的四五月份追高买进的，这部分的投资者在科技股赛道上面这段时间可能会心里面会比较纠结一些，所以也要看这个投资者的这个就是他什么时候买进的啊，决定他到底的交易策略如何。但我觉得六月份你要是再指望高标的科技股再猛打啊，就是那个猛冲啊，猛打再去创出前期新高，再接着往上走，这个我觉得可能性就是全面爆发的概率不大，只能有个别一些明星的一些亮点的票，大概能走出一些个股的底行板块。
1: 好，那再问问看刘哲，那你对于接下来这个市场的就是主线新主线，你方面有一些什么思路吗？
0: 我觉得新主线现在还不确定，就是一般来说做主线的时候呢，判断主线行情的时候，一个是老主线，一个是新主线。新主线呢，往往需要观察，这个月，就是你往后看三个月或者半年。比如说，我们去判断有没有新主线出现，那我需要思考的是在半年报，就今年的七月份出来的半年报，然后呢，或者说是在九十月份出现的这个业绩体现的一些赛道里面，有没有突然之间发力的赛道？这个的观察，我觉得并不是说是我们现在就能够观察出来的，所以我觉得真正要去判断新主线的话，大概结合七月份的行情，七月份的行情如果有一些单边的我们之前没有把握到的一些新的一些赛道的一些品种，如果它在半年报的行情里面有特别积极的表现，并且我们能够根据深度的研究去判断出或者预判出它在明年的年报里面能够大放光彩的话，那可以确定为新主线。所以确定新主线的时间上面，我个人觉得在七月份大概判断出来的概率比较大，六月份就有一点尖嘛，就是盲猜的可能会有啊。我觉得六月份判断不出新主线。
1: 好的，那么还有一件事情，港股啊，最近这两天港股涨得比较猛的是一些前期跌的比较多的 AI 应用啊，你觉得这些 AI 应用它们的持续性你怎么判断呢？
0: 我觉得 AI 应用是一个早晚会起来的一个赛道。就是因为我们整个在 AI 的硬件技术端已经走出了这是这几年的连续两三年的大牛市了，所以后面该去进行比如说这个 AI 应用进行一些收费端的一些付费的这个 AI 的应用，或者说是在一些这个智能体方面，在一些具体的工业领域也好，制造业领域里面，或者具体的行业能够有一个有效应用，并且付费应用啊，千万不要再去搞免费。如果能够出来的话，那我觉得，这个 AI 应用端应该是后面需要重点观察，并且是能够发掘出，肯定会能够发掘出一些非常漂亮一些黑马品种的。这个是这个方向是肯定是正确的，但是可能需要这个对行业进一步的梳理，然后就是观看它的业绩盈利情况是否足够的强劲。这两个一结合的话，这个赛道肯定是有机会的，有大机会而且。
1: 好的，谢谢这个来自于和讯投资的刘哲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再见。
0: 好，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直击公司真谛。 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进入到今天直通公司啊，直通公司我们来讲的是煤炭啊。最近大家都感受到上海温度啊，这两天已经到了33度以上了啊。这个迎风度夏，这个压力也是提前的释放，尤其是周边的这些国家，我们看到这个温度气温今年上的特别快，这个季节已经到达了40多度了啊。高温天气提前上线，然后国家气候中心也正式预警说，26年的夏秋季啊，会出现中等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现象，也就是对于电力负荷冲击。比较前置啊，电力不够了，那煤炭就需要补上了啊。这供需结构也出现了一些重塑。我们怎么来看待煤炭的这个目前的表现呢？来，我们连线嘉宾，来自于国金证券的邱宇。邱宇你好。
4: 你好。
1: 嗯，用电高峰啊，煤炭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业的机会啊。那么一方面在期货市场上面，我们看到煤价有所启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对于AI 这方面持续的电力的需要，也是需要煤炭补足的。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对于今年煤炭，一般来说我们是冬季看点比较多，夏天也是同样有机会？
4: 好的，我们先说一下结论啊，就是我们其实还是比较看好煤炭价格，或者说煤炭中枢在2026年不断上移的一个整体的过程。
1: 嗯，
4: 其实不光是我们是有这个观点，其实最近的话我也看了很多的一些机构的一些观点，那么大部分的一些机构他们也是认为，在当前这个时间节点啊，煤炭的中枢价格可能是处于一个易涨难跌的一个整体的一些情况。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走势呢？首先第一个，其实在上一段时间我们都知道这个山西是出了一些这个煤炭的一些事故，那么出了事故之后的话，从6月份开始已经进入到了我们国内的这个安监这个历史级别的应该是相当高压的一个结构了。
1: 嗯
4: 啊，所以说整体的一个6月份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国内的一些煤炭的一个供给端可能是会有所锁定的一个情况。那么以山西为例的话，就是停产这个停产检查涉及的产能可能是高达1.22亿吨的一个情况，而且其实煤炭或者说这个矿山他们这种情况是处于复产弹性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弱的，比较慢一点的。那么数据显示的话，就是近期样本矿山的这个原煤日产也是处于一个大幅的下滑，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煤炭里面的这个动力煤和焦煤他们的产量最近都在加速的收紧，那这是属于一个国内供给端是处于一个有压力的一个情况。其实国外也是最近压力比较大，因为大家都知道随着这个中东的一些事件导致原油的价格高企，虽然说一直是市场上是有消息说美伊可能要谈判了，或者又要这个谈判破裂了，但是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原油的价格一直是处于一个相对高位，我们说的相对高位的话就一直是在这个90美元每桶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以上，就包括像今天我们看到目前也是在95美元每桶的这样的一个附近啊。而且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机构预测可能一直到年底，那布伦特原油价格可能也都是处于一个高位震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么这直接就引发了一个事件，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周边出口这个煤炭的国家，尤其是印度尼西亚，印尼他们有一个出口的新政也是在昨天也就是6月初正式落地的，所以说让我们的海外的一些进口端受到一些影响。这个他们那个政策呢，就是印尼的出口专营的新政，简单来说就是以后印尼的这个煤炭出口要收归国有，那不仅全年的整体的一个产能的配额直接砍掉24%，而且还要恢复征收出口关税。这就意味着我们如果说想要去进一步的去进口这个印尼的煤炭的话，他们的价格可能会比较高啊，会增加一些进口的关税，而且它的产能也是这个有所缩量的。
1: 嗯，
4: 要知道印尼可是咱们国家的第一大动力煤的进口来源国，所以说可能在海外的一些这个进口端，它的一些整体的煤炭的供应也是会受到一些影响。那国内的煤炭供给端在6月份受到一些影响，海外的话也是如此。所以说我们可能预计在当前的一个行情之下，煤炭价格确实是在这个位置是处于一个易涨难跌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三点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的这个期货价格，其实大家应该也都看到了，昨天这个焦煤的期货价格是出现了这个大范围的一个上涨，部分的期货合约的品种是出现了一个涨停的一个情况。焦煤昨天的主力合约的话也是上涨了这个大概7%左右，今天也是 这个冲高回落，但是也是处于一个向上的一个积极的格局。那么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一个月焦煤的这个期货已经是出现了一个两次的，应该是最近两个月左右吧，已经出现了两次的价格异动。当时四月中旬的时候就是有过一段这个资金抢筹的一个情况，那最近这段时间又是出现了一个整体的一个事件。所以说可能在当下的一个从期货的价格传导来看的话，那么煤炭的一个价格上涨也是有利于我们 A 股的相关煤炭上市公司他们的一些这个出货的一个价格有所提升，对，进而是对于相关公司他们的一些中期报表，也就是即将到来的这个中报预告，可能会带来一些比较偏正向的一些这个引导效果。然后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最近这段时间其实科技股还是处于高位震荡的，高位波动比较大，那么自然而然是会有一部分的一个这个聪明钱去选择一些高低切换啊，去布局一些低位的啊，相对低位的一些煤炭板块，或者说高分红的一些煤炭板块。所以我觉得从第三个视角来看的话，就是从资金流向的一个视角，一个是期货价格的异动，另外一个的话是 A 股场内的一些高低切换带来的一些高分红板块他们的一个性价比有所提升。那最后一个就是第四个，就是全球能源的一个定价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之前当时在三月份的时候，当时也跟大家讲过有一个指标叫油煤比这样的一个定价，就是一万大卡的这个热量，石油的价格是煤炭的几倍以上，那么这个倍数其实就是油煤比。当前的石油的一个价格还是相对比较高的，那么进而带来煤炭它的相对的一个热量的一个燃烧的一个系数来说的话，那么他们就是有中期的一些估值修复的一个力量。所以说从第四个视角全球能源的一个定价来看的话，我们认为煤炭也是有望迎来系统性的一个价值重估。所以说从这四点来看，我们认为六月，现在是六月初，从整个六月份进行展望的话，我们认为煤炭其实在六月份它的一个性价比，或者它的一个这个价值的一些维度，投资者是可以去进行一些重点关注的，是这样。
1: 嗯，好，那么我们来看这个眼下这个煤炭的一个整体的这个布局啊，就是煤炭的公司特别多，股息率也有高低不一样，那么怎么选择呢？
4: 其实站在当前的一个这个市场来说的话，对于煤炭目前来说还是比较协同的。就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昨天整个煤炭板块大涨，其实大部分的公司昨天都还是表现的是比较不错的，涨停潮也是比较的多。那同样对应的今天其实煤炭板块是处于一个冲高回落，可能大部分的公司也都是类似于这个冲高回落的一个走势，他们的一个走势没有差距特别的大。所以说如果说对于整个这个煤炭板块进行一些关注的话，那我认为关注板块其实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他们差距没有特别的大，这样。
1: 好的，你觉得就是从这个煤炭的一个整体的走势来说，已经有过一段时间的这样一个涨幅了，从估值水平来说，它目前是属于一个高水位的状态吗？
4: 目前不是一个高水位的一个状态，因为煤炭其实它的一些相关公司确实股价也在上涨，但是我们说它的一个估值，比如说市盈率它的一个变动的话，就是你股价的一个上涨同时要除以你的这个每股净利润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涨幅。那如果说股价的涨幅和每股净利润的涨幅能够有类似或者相对持平的话，它的估值基本上是不变的。所以说从它的一个业绩视角来看的话，那么我们也是预期在当前这个煤炭价格中枢不断上移的一些过程，他们反而是有业绩不断的兑现的一个过程，那么进而能够进一步的去这个拉低他们的一些估值的水平。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六月份的一个视角来说的话，如果说这个煤炭价格或者煤炭的一个期货价格中枢能够不断的上移的话，那么对于呢 A 股的相关的上市公司，随着公司的相关上市公司的一些上涨，他们的一个估值反而不排除能够出现一些这个持平或者下降的一个情况。为什么呢？因为背后它的一个业绩它在不断的往上去，每股净利润在不断的往上去走，所以它的一个这个估值它的一个市盈率反而可能相对来说没有这么的高。所以而且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今年全年的一些这个原油价格如果说保持在高位的话，那么油煤比这个指标可能会差距会比较大，进而会进一步的拉升整个煤炭的价格，从而促进 A 股上市公司。
1: 因为煤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那个长协价，就是因为限价的价格的一个强管控还是比较厉害的嘛，就是要保供啊，还有限价啊，这样的一开始是不是对于业绩来说是一个直接的下砸下修？
4: 这里面这个问题确实是需要去 重点关注的。但是现在的话是有一个新的情况，就是五月份，其实您刚才也是提到了，五月份已经进入到厄尔尼诺现象了，夏季的均温其实普遍还是偏高一点，而且南方的电网负荷是连创了历史新高。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电网的部分的涨价的预期，那么从而能够去放松煤炭价格，因为煤炭我们刚刚说过了，供给端其实是很紧的，内外偏紧的一个情况，需求端又处于一个比较高位，电网需求比较高位，所以说可能确实会有一些长协价，但是长协价可能也没有办法去完整的去保障当前的一个这个十足的一些供给，所以说我们还是倾向于电价能够上涨，从而传导到煤炭价格，他们也是能够打开煤炭价格的一个天花板的，是这样。
1: 那么对于新能源这块的一些冲击呢，就是新能源现在也会有很大的一些取代，就是煤炭，因为要从环保的角度啊，从整体的这个用煤控制来说，会不会有一些影响？
4: 会有一些影响，但是新能源其实它的量还是相对偏少一点，因为我们国家从目前的一个能源结构来看的话，煤炭或者火力发电占比是超过了50%的，然后其他40%多的话，一部分是在这个新能源啊，光伏啊，风电，还有一些清洁能源，核电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能源，所以说从新能源确实是会有一些这个影响的，但是实际上可以看到今年其实新能源装机量内需这一块不是特别的高，海外出口的话可能是比较不错，但是内需的话装机量不是特别的高，所以说可能他们是会有一些阶段性的一些改善，但是它不会不能说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全靠新能源，我觉得可能在火电这个火力发电这一块领域的话，它的一个占比可能会远远高于新能源，在今年2026年他们的一个情况，长远来看的话，新能源可能会不断的发力，但是2026年火力发电可能会更加稳定一些。
1: 进口的煤炭的价格呢，就像印尼啊、澳洲啊，还有蒙煤的这样一个通关量的话，会不会有一些波动影响？
4: 现在其实目前的进口煤炭，它的价格是远远高于国内的煤炭价格，因为我们国内的是属于负煤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国内煤炭价格相对来说偏低一点，那么现在是已经是处于一个进口煤炭可能是出现了一个倒挂的一个情况，那么国际煤炭的这个价格是处于一个高位，其实还是有利于我们国内的这个煤炭价格是处于一个相当于是一个估值修复的一个情况，所以说从这个视角我们也是认为，一方面就是进口2026年进口总量是收窄的，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现在全球能源价格是处于一个高企的一个状态，石油价格涨价也是带动了整个进口煤炭的一个价格，所以说我们可能从这个视角来看，今年进口煤炭它的价格可能不会跌得特别的多，或者说可能波动不会特别的大，依然还是处于一个高位的一个状况，而我们国内的一些相关煤炭价格是有进一步修复的空间的。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国金证券的邱宇给我们对于煤炭板块做的分析点评，再见。
4: 好，再见。
1: 好，各位听完之后啊，对于煤炭股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也可以通过平台互联网平台来告诉我们啊。阿基平台上面有很多的朋友在那边聊天啊，这个内容好像也不是今天一条都不能念啊。当然这个东西反正经常也都看到，也正常现象吧。各位可以继续的来聊天，继续来交流啊，好吧？读我就不读出来了，我觉得对于反正跟这档节目没什么关系啊。各位啊，我看看有些朋友在关于煤炭啊，有人说啊，煤炭明天就会不会补跌啊，有点这种担心啊，这也正常，因为这个毕竟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板块嘛，对吧？大家也在关注科技啊，科技会不会切换，有没有新主线啊，出科技会不会到位，是不是下降趋势，我们也是持续的关注啊，持续的讨论，好吧，这个时段的节目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2: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3: 大家好，我是莫莉席梦妮。
2: 今天呢，坐在我们对面的是腾讯体育的副总裁冯潇 Eric。
4: 大家好，我是 Eric。
2: 这实际上是一期比较特殊的商业就是这样，就因为我们之前大多数的节目其实都是我和另外一位主播岳小丫我们来输出内容的这样一个形式。今天请到 Eric 来做这个对谈的话，我觉得首先要跟大家说明一下为什么要搞这么一期节目。其实我们这一期节目上线的前一天的话，我们刚刚做过一期就是讲电竞的商业模式的这样一期节目，然后里边其实也有很多以腾讯体育以无畏契约作为案例来介绍的一部分的内容。但做完那期之后，其实我们就在前期策划的时候觉得还是有必要专门请 Eric 出来再来跟我们就是聊一次，像对谈这个形式聊一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觉得就是你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视角，或者非常罕有的一个经验吧，就是你是从零开始创办过一个体育赛事的这样一个人啊，这样的一个机会其实在现在的这个当代的这个职业体育已经非常成熟的这个环境里面是非常少见的啊。我这边简单的介绍一下，冯总的话，你是2012年入职腾讯，然后其实是亲手的参与创办了 LPL， 就是英雄联盟的中国的职业赛事，然后也经历了这个联盟或者这个电竞赛事很主要的一些在中国包括全球一些重要的节点都参与了，
4: 对，
2: 然后是在2020年的时候开始做无畏契约这样一个新的一个赛事的这个从零开始的创造的过程。到现在我相信如果对电竞比较了解的朋友，就是对于无畏契约和英雄联盟都很熟悉。一个英雄联盟嘛，大家就肯定知道是一个这个影响力最 top 的一个电竞的赛事。无畏契约的话现在也是一个炙手可热的一个 FPS， 就是这个第一人称射击的这个电竞的游戏，
4: 是
2: 可以这么说啊。所以其实这两个项目你都是从零开始参与的。然后像我们的节目呢，其实做过很多个商业类的，就是体育商业类的节目，包括像那个 NBA 啊、英超、世界杯、奥运会，我们都聊过。其实聊到后面，我们自己都会发现，其实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样。

0: 个体育的赛事，它怎么变成一个生态，能让里面所有人都能够赚起来，大家都能够赚钱，都能够让它不断发展下去。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挺奥妙的一个事情。但大多数人其实都是承袭之前、改变之前，但你有这个丛林的经验，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就是独特的一个视角。所以专门想请你来再来聊一下一些亲身的经验。
1: 嗯。
0: 包括其实很多不了解电竞的人到现在还会有很多的好奇，就是他比如说他跟游戏跟体育到底是个怎么样的关系，加在中间是不是，然后他们各自之间有什么样的异同，你们到底是就是只是为了 for 游戏的做一个推广呢，还是说这个东西本身它有自己的价值，它跟传统体育相比，为什么大家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去搞电竞了，对吧，它能不能被作为一个体育运动，其实现在很多人都还比较关注的。那我觉得今天我们都可以聊一下这些话题。
2: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
0: 要不先请那个 Eric 介绍一下你那个自己的经历吧，就是怎么会入电竞这个行的？在你刚进入这一行的时候，电竞在中国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1: 首先我就非常开心来这个节目啊，就是虽然今年 LPL 加上无畏契约，我们其实自己做了很多档这个播客节目，但其实对我本人而言，我其实是第一次这个参与一个播客，所以也非常开心的啊。
0: 首秀是吧？
1: 对，
0: 荣幸。
1: 对对，而且今天我觉得是个很好的日子啊，因为今天正好是上海市公布了那个护食条。
0: 今天刚来路上，毛利刚跟我们讲这个事。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天时地人和，对吧？今天都是一个非常好。录制这档节目的，
0: 待会儿可以正好顺便聊聊这个话题。
1: 可以，可以，没问题。对对，回到夏老师的问题啊，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入行电竞，我觉得其实是一个机缘巧合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其实我是在12年时候从大学毕业啊，因为我是华东政法大学这个毕业的，就可能原本的人生轨迹应该是做一些跟律师对吧，这个法律相关的一些工作，可能后来觉得自己可能真的兴趣爱好不完全在这一块啊。然后正好那个时候也赶上一个契机，就是腾讯游戏当时在上海有开始大规模的校招生，11年的时候参加了腾讯的校招，然后就来到了那个腾讯的总部深圳啊，去开始做游戏这个东西。其实最早的时候其实我也不是做英雄联盟，就最早的时候其实我们组里面还负责很多款项目啊。
0: 那个时候有什么腾讯的游戏？主要是
1: 我们组里面除了英雄联盟以外，还有 NBA 2K Online
0: 哦
1: 啊，然后还有一个叫格斗游戏叫炫斗之王
0: 啊，这我都不了解
1: 啊。对，所以其实最早的时候不是完全是做英雄联盟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做游戏啊，加入腾讯啊，其实也很久啊，其实到现在也差不多要14-15年的一个时间。最早电竞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业务啊，就是最早电竞它是整个的游戏发行的一个部分，当时可能都不叫电子竞技，我们最早可能把它当成是个赛事啊，就当成是个比赛，
0: 就那个时候还没有电竞这个词。
1: 它有这个词，但是可能电竞跟大家现在理解电竞不是一个东西。
0: 嗯
1: 啊，就当时可能大家只知道说电竞，但其实对于我们看来，其实电竞那时候其实就是个比赛。
0: 嗯
1: 啊，就当时我们会有像包括ChinaJoy 上面的一些比赛，我们会有像 WCG 啊，就可能也是一个就很有点久远的一个名字，对吧？然后包括还有当时我印象很深刻，我去参加在那个上海那个正大广场有个叫 Star Sword 这样的一个比赛啊，可能都是一些集合了多个游戏的这样一个第三方的赛事的这样一些项目。
0: 它等于是你们这个游戏的宣传推广。这个整个的这个 campaign 当中的一个线下的部分，
1: 对，
0: 哦，是这样一个形式。
1: 对，它也不是个职业联赛，它也没有所谓的职业联盟啊，它也没有一个独立的像包括像 VCT、CN、LPL 这样的一个电竞的一个名字啊，它可能就是一个大家会去参与的一个比赛，就是这样。
0: 就有可能，比如说像现在，比如说像前段时间，比如 F1很火，然后大家就是现场搞一个模拟器，大家比比赛那种感觉。
1: 对对，就当然可能会更专业一点啊，就是
0: 没有那么没那么就是那个互动性质的。
1: 对对对，因为当时的比赛其实整个各个方面技术方面其实还是一个当成是一个比较专业的这个赛事来做的啊，就包括你对战台啊，包括这个通话系统啊，包括一系列的流程。因为我当时还记得就是那个游戏风云啊，其实也是上海本土的一个付费电视频道嘛。
0: 对，
1: 其实游戏风云其实很早就做了电子竞技相关的一些部分啊，最早一些其他项目其实都是他们在做。当时游戏风云的团队的整个的做出来的东西跟内容其实也都是非常专业的。
0: 嗯，我想就插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在那个时候中国像你刚刚描述是这样一个状态，其实还是非常初创的。那么在全球的范围里面，那个时候电竞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1: 全球范围的电竞当时我觉得可能还是韩国一枝独秀吧。
0: 嗯，
1: 当然我们现在说起来觉得韩国的电竞在各个方面其实还是得到了这个非常多的一些认可，对，大家觉得他们的体系化的培养能力、选手培养能力，包括整个的职业电竞的这样一个综合的制作的能力其实还是非常好的啊。当然我们那个时候来看，我觉得韩国其实是一个我们一直会学习的一个方向啊。就当然那时候不光是韩国，就是我们还要学习很多，我们要学习西方怎么做体育的。
0: 怎么说
1: 啊？因为西方其实最早 Riot Games 他们做全球赛事的制作团队很多都来自于奥运会团队
0: 啊，
1: 他们的导演导播包括他们的运用的摄像机的一些技术，包括所谓的一些跟拍的摄影师，其实很多都是专门做奥运会啊，专门做传统体育出身的。
0: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是一个就是传统体育的这个技术在做，就像一个体育赛事一样在搞电竞了。
1: 对，但这个大部分情况是在海外啊，当时在国内因为其实还没有一个非常成熟的职业联赛啊，其实更多是一些第三方赛事。当然当时的第三方赛事其实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但是我觉得跟可能大家现在来看的这个中国的电竞做出来这样的一个品质和内容，我觉得其实还是有很大的一些区别的。
0: 那那个时候其实对你来说只是一个就你的工作当中的一个部分，
1: 对
0: 吧？那后来怎么会逐渐的转变成是一个工作重心？
1: 对，就是因为12年的时候我们的

0: 英雄联盟是整个游戏上线1周年啊，当时我们有做了一个1周年庆，是在上海的1933老厂房。我们就邀请了几个中国的俱乐部跟海外俱乐部一起过来打比赛，现场的用户的反馈特别好啊。然后包括我们12年，其实当时也有我们的这个 CN 的队伍去参加了国际赛，当然成绩不是特别理想啊。但是其实慢慢能感觉到说，整个的英雄联盟这款游戏，它作为一款就是非常适合做电竞的一款项目，它的这种电竞的属性其实已经有一些苗头出来了啊。所以我们在12年差不多年终年底的时候，当时我们就内部有决定说，我们想在13年试试看能不能做一个专属于英雄联盟的职业联赛。我们取名叫 LPL，对吧？就是其实都是一系列跟职业联赛筹备相关的一些准备的工作啊。所以我们是在13年的1月份，我到现在记得特别清楚，我们在13年1月份在上戏的莲花路校区啊，我们当时是做了 LPL 的第一届季前赛。当时因为可能对于一个职业联赛应该长成什么样子，我觉得其实很多人都没有概念，包括可能作为我而言，我也没有太大概念，因为我那时候刚毕业1年，对吧？可能那时候对于电竞的理解，可能就是一个线下比较热闹的一个比赛。当我们做完那个季前赛以后，我们发现确实整个当时英雄联盟的关注度包括影响力其实是有一定的基础的啊。当然那个时候的数据跟现在来比，我觉得肯定是不可同日而语啊。我觉得真是指数级的一个区别。但是从当时角度而言，我们觉得可能已经看到了一些职业联赛的一些雏形啊。所以1月份做完季前赛以后，我们马上就在当年我们就做了第一届英雄联盟职业联赛啊。当然当时因为各方面条件都没有很成熟啊，所以我们其实第一届联赛的这个举办场地，我们都是选择的不是在上海，我们选的是太仓。
1: 太仓
0: 啊，我们在太仓，就
1: 这怎么搞呢？
0: 对，就是我们在太仓，当时太仓的有一条路叫上海路，就是
1: 也行吧
0: 我们在太仓的上海路的一个仓库啊，当时是做了第一届的职业联赛啊，然后我到现在印象很深刻，是我们第一届赛事当时的这个玩家来源是我们每天比赛日每天12点钟，中午12点钟在中山公园龙之梦啊，有一辆
2: 中
0: 班
2: 山
0: 车，
2: 公园什么？
0: 对，把我们的用户从上海拉到太仓啊，然后比赛打完以后，然后这个班车再把他们再拉回来。
1: 就这样一个形式，
0: 是这样的一个形式。
1: 那个时候其实那些战队，比如说他们主要的还在上海。
0: 他们当时因为比赛本身当时的太仓，因为太仓的话，
1: 大家先集中到上海。
0: 对我们的观众的时候主要还在上海，是在上海嘛。然后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行业的一些制作团队啊，这个公司什么的，其实都是上海、太仓两边其实都会有。
1: 然后就大巴这样来回。
0: 对，然后因为包括那时候第一届赛事整体的制作各方面都相对比较简单啊，所以我还记得当时有玩家把我们 LPL 的一些这个比赛的一些场景搭建，包括镜头啊，拿过去跟当时在韩国的一个叫 OGN 的赛事去做对比啊，然后大家赐予了我们5个字的一个名号，叫乡村大舞台啊，就是
1: 有胆你就来
0: 对，就当时因为就是确实整个的这个我们的电竞的制作能力，我觉得跟可能韩国比起来，我觉得还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差距 啊，包括我记得当时我们怎么样调那个摄像镜头里面的颜色。啊，其实我们真的都是每一次借着世界赛机会，我们去跟这个海外团去交流啊，我们去学他们，问他们摄影师你为什么会调这个颜色，为什么这个颜色拍出来会更好看，对吧？大家现在看到整个的这个中国的电竞的制作水平是非常非常高的，我甚至可以说，我觉得现在整个中国的电竞制作能力是全世界领先的。但其实就在十几年前，我们跟海外很多地方比起来，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差距很大的。哦，所以其实这一路走过来，是中国电竞从业者，无数的中国电竞从业者付出了巨大努力才走到这一步的。啊，就是我们也慢慢从一个大家笑称的乡村大舞台，对吧？走到了现在，可能大家如果看五位契约的比赛，不管是在海内海外，我们的关注度都很高。然后很多的海外的观众都会说，我好想来 CN 打比赛，我想来 CN 看比赛，是因为 CN 的整个的赛事的制作的质量是全球最高的。啊，我觉得这一路走过来其实是非常坎坷和非常不容易的。
1: 像我跟 Molly 的话，其实我们都属于是就是局外人。我们看过一些比赛，或看过一些直播的切片啊等等的，但对于这个游戏本身没有那么的熟悉。但我们的概念里面，这几年来说，比如说最大的一些电竞的赛事，你在鸟巢啊，或者在一些很最大的这个体育场馆、最好的场馆里面比赛，已经是一件很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但是刚刚艾瑞克跟我们讲的最初的状况是在
2: 乡村大舞台。
1: 太仓的仓库里的那个状态。
0: 对，就是我觉得这一路其实中国电竞其实走得非常快，就是我们其实这一路学的东西也非常非常多，而且我们在背后遇到的这个坑也很多。对吧？我们
1: 怎
0: 也
1: 么
0: 遇
1: 说？
0: 到过，比方说我们舞台会出一些问题，我们也遇到过当时在大热天在赛场外大战黄牛，对吧？我们也遇到过各种各样的这种非常坎坷的一些情况啊。但我觉得最终就是能把整个中国电竞做成这个样子，我觉得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1: 哎，这个你印象当中最深的一个坑，或者就是最大的一个挑战，还有印象吗？
0: 我可能就不说哪次赛事了吧，但其实我们有经历过有一次的比赛，就是我们舞台上的灯光出问题了。而且那个灯光出问题的最后的原因，不是因为灯光质量本身，而是因为当时在搭建时候，我们是用的那个灯光链接的模式是不对的。 哦，所以当他在调颜色的时候，会发现第一个它颜色没有，就整个舞台颜色灯光是没办法统一的啊。第二个就是它的这个质量跟它的这个衔接的模式，会导致整个的这个舞台看上去会非常的奇怪。啊，其实这样的类似情况真的很多，包括还有过，比方说像为什么我们的镜头拍出来的这个解说和主持脸上就无光啊，然后看着皮肤很差。
1: 就一个大蓝光正面的那种
0: 对对，然后当时比方说韩国包括海外的一些赛事拍出来就是又美又帅。啊，就是我觉得像这种，就当时真的是一个个经历调过来的。包括我记得还有一个例子是，第一次我们做世界赛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就是因为我们比赛时候，每次比赛时候，在我们的背后的屏幕上面都会立刻显示那个首选的英雄。就这个其实大家看来感觉啊，这不是应该就这样做的吗？
1: 对啊。
0: 但当时其实我们最早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怎么样做不到，因为我们怎么样都会有延迟，而且我们延迟的时间，因为他要在整个地图里面去找那个英雄，找那个英雄以后再把它投上去，对吧？
1: 而是人工这样操作一步的。
0: 对，然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个过程可能会需要5到10秒钟，但那个时候可能已经第二、第三个人都选好了。但我们就看那时候海外怎么做，他们在做国际赛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们有一个人专门坐在台下，用了一套那种操作系统，就他那个操作系统就是提前编程好的。就他但凡选到这个英雄，他直接一个快捷键就可以把这个英雄选出来，并且投射到那个屏幕上面。
1: 哦，是这么，我以为是一个，在我们印象里面，
0: 现在都自动化了。但当时最早
1: 需要一个人来搞这件事情。
0: 对，最早时候2013、2014年，我记得整整2年时间，我们都花了很多精力在解决这个问题。
1: 哦，你这么一说，其实游戏里面本身它不会设计这个功能，
0: 对，
1: 也没有说有这个接口。
0: 对，
1: 它那个弄的给我印象像是那种，比如说人家同传过去那种同传，它有一个专门的键盘，按一下就是一个专门的词出来那种感觉。
0: 对
1: ，OK。刚才 Eric 讲的很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做电竞的一些专业的这个技术啊，或者说是一些 know how，很像是。演唱会或者是一些线下的大型的体育赛事那种感觉的这个东西，就我不知道，就是这么说是不是有点冒犯？就是我在我们感觉里面，这东西是有一套专业的一套这固定的这个流程的，但其实不是的，就你们不能拿来就用是吧？
0: 因为没有案例，就是其实，在 LPL 之前，中国的其他电竞项目是没有一个非常持续跟成体系的一个职业电竞联赛的。LPL 相当于是很多我们在做的一些事情都是开了一个新的头啊，所以。我们当时没有太多能学习的范本，我们只能学其他的国家的这个电竞制作公司他们怎么做，对吧？然后我们去学一些可能国际赛事、国际体育他们怎么做，然后我们在这个当中去吸取一些经验，
1: 就是挑战一下。就为什么当时比如说直接请那个已经比较成熟的团队，就请他们来做这些？
0: 因为贵啊，因为请不起啊。对，因为
1: okay.
0: 因为当时的就像刚才我们聊的，其实当时电竞它只是市场行为的一个部分。啊，它不像现在电竞有自己的商业逻辑，对吧？有独立的这个商业的回报，对吧？有来自于像这个直播平台赞助商，对吧？各方面的收入来源，那个时候没有啊。那个时候电竞，我们最早2013、2014年做的时候，其实都还没有所谓的直播平台，对吧？那个时候包括赞助商对于你电竞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大家也没有那么大的大众的认知度。大家可能对于电竞是什么可能都不知道，对吧？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做这件事情是纯粹的投入，
1: 就等于是一个 marketing 的预算的部分。
0: 是
1: OK， 然后到了后面才发现他自己实际上可以自己造血，然后自己是一个本身就很大的生态。
0: 对，
1: 那从比如说什么样的时间节点，你发觉他是就是逐渐从你们原来一个 marketing 的一个部分，可以独立出来做一个单独的一个事业？不管从你个人的感觉也好，或者从市场的反馈也好，有没有这样一个节点？
0: 我印象比较深刻是我们第一次做万人的场地啊，是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英雄联盟3周年庆，当时我们是在梅奔。上海，我真的是我们的
1: 福地。
0: 当时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啊，因为一个电竞的比赛去到了一个15000人的场地，
1: 就2年从太仓仓库到梅奔。
0: 对，然后关键是我们做了几天比赛，门票是就是直接售罄。
1: 那个时候有印象，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有些朋友在 B 站嘛，那个时候像 B 站小播站也挺小的，但他们有人去，就说那时候票就很难弄。
0: 对，因为其实很多时候你看一些数据啊，你没有那么大感知的，就比方说你从最高同时观看从几万到几十万到几百万，你可能会确实影响力很大，对吧？包括大家看社交平台，比方说微博啊，这个直播平台，就 LPL 一直上热搜，大家都知道影响力很大，但真的是在线下看到了一个万人场馆，
2: 就全部都是人，
0: 全部
2: 都
0: 是人啊，然后看到了大家那种年轻人的那种脸庞，你的玩家的那种兴奋啊，包括大家这个穿着我们的这种 cos， 然后带着我们的周边来到我们现场为我们选手加油，就是当你身处在一个1万多人的场馆的线下去感受这种感觉，你是会觉得完全不一样的。所以那一个时候，我觉得是会让我们更坚定了觉得电竞未来是有机会成为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商业体系的。就是我觉得电竞它的影响力跟它对于那种竞技精神的那种追求，我觉得是能得到很多我们的年轻用户的喜欢的。
1: 刚才你讲的实际上是一个就是英雄联盟起步时之间的一个阶段一个情况，给我感觉实际上是发展很快的啊。
2: 是的是的，
1: 对吧？就是从这个游戏开始，你开始做，对吧？然后到它进入一个万人的场馆，然后能够实体的感觉到它那个热情的话，其实这个阶段发展的很快。接下来一个阶段是什么样的状态？
0: 我觉得后面的发展应该几个关键点应该是2017、2018年吧。因为2017年的话是当时英雄联盟的全球总决赛来到中国，当时我们去了4个城市，武汉、广州、上海、北京。 然后我们最后的决赛是在鸟巢，
2: 嗯，
0: 啊，就是当时觉得说，哇，一个电竞比赛去鸟巢，哎，鸟巢，对吧？就鸟巢感觉就是这、就是一个圣地啊，就是你做任何的活动，你说你能去鸟巢去做一场，这种感觉会很不一样。
2: 对对对。
0: 那你想，我们2017年的时候总决赛在鸟巢，而且当时我们有很多的一些这个 AR 跟 VR 的技术，我们的开幕式也拿了体育艾美奖，
1: 嗯，
0: 周杰伦是我们的现场的表演赛的嘉宾，
1: 对，
0: 啊，就表演。

0: 嘉宾，我觉得整个这个氛围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包括我们当时四个城市的每一场都爆火，然后各个城市文旅地标的结合，对吧？然后大家就是一直来线下来讨论，对吧？虽然最后很遗憾，就是 LPL 的队伍没有晋级到决赛，对吧？没有在鸟巢，但是至少我觉得那一次是把整个的这个中国市场线下的这样一个这个潜力跟影响力是完全爆发出来了。
1: 嗯，但那个我觉得其实也很神奇啊！你想想看，最后决赛其实并没有中国的战队，但是观众没有因为这个，就是比如说，没有这个主队，然后就现场人少没有，对
0: 对，
1: 吧？还是爆满啊！
0: 对，就还是爆满，然后大家也很热情啊，也很欢迎所有的队伍过来参加比赛嘛，所以我觉得当时还是很不一样的。然后到了2018年，就是 IG 夺冠那一年，
2: 印象很深。
0: 对吧？当时我记得所有的社交平台，包括所有的学校
1: 就
0: 宿
1: 这一件事
0: 舍，
1: 情，
0: 对，就一件事情，就是喊 IG 牛，对吧？我觉得这种一下子这种夺冠，因为确实等了很多年啊，就是英雄联盟，其实我们在2013、2014年就进世界赛了。啊，进世界赛的总决赛了，但是一直没有拿冠军嘛。然后在2018年那一年拿了冠军完以后，我觉得整个的这个大众的认知跟影响力，我觉得是一个大的一个爆发。在那个时候，我觉得真的是让电竞从一个就可能在鸟巢时候，大家觉得它已经不是一个小众体育了。
1: 嗯，
0: 然后当时你就觉得说啊，它真的很厉害。但夺冠那时候那一次影响力，我觉得是真的把电竞是一个可能年轻人最喜欢的体育项目之一这个概念，我觉得其实
1: 牢牢的。
0: 是坐实了。
1: 嗯，
0: 对对。
1: 讲到这个的话，其实我一直有个比较好奇的点啊，因为包括我们之前就是前期交流的时候，我其实也挺好奇的，就因为你们做的就腾讯体育搞的实际上是个联赛，对吧？但是其实你们会非常的强调，比如说有这个联赛的，就是本国的这个战队俱乐部能够在世界的大赛里面拿冠军这件事情，这个如果我们说类比一个，比如说 NBA，他们其实不会在意说他这个球员在那个世界杯、奥运会拿了怎么样的成绩，或者说英超，其实他们没有那么的在意，是吧？那为什么对电竞来说，这个事情好像对你们来说很重要？
0: 因为我觉得，不管是对于英雄联盟还是对五 v 七越而言啊，就是我们是一个非常高度国际化的项目，我们在世界赛上的表现是会非常大的影响我们观众对于我们本土联赛的信心的。
1: 这个数据上有体现吗？
0: 数据上其实也会有体现啊，当然我觉得不光是从一些直播数据吧，我觉得光从很多用户的一些反馈，对吧？我觉得其实都能体现的。其实我们在18年夺冠之前，每一年因为我当时负责所有的品牌相关工作嘛，每一年我们都有一个非常难的课题，就是怎么在世界赛之后去重新给明年大家更多的一些希望啊，因为我们
1: 这个故事怎么讲是
0: 故事
1: 吧？
0: 该怎么讲？对，所以我们当时有两年的主题都叫什么？都叫不破不立。
1: 就是重新开启世界线是吧？
0: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那一年夺冠完以后，确实对于我们的用户，对于我们整个赛区的荣誉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提升的
1: 哦，所以就是对于这个用户来说，就是观众也好，玩家也好，他们就是有这种，就像中国的这个联赛，这个进世界杯那种感觉是很强烈的。在这个氛围里面，大家是有这样一个就是文化的意识的。
0: 对。
1: OK，那在这个2017、2018年这两个就是连续的这个爆点的时候，从你们公司的这个架构角度来说，还是 marketing 的一部分吗？还是说它已经独立出来了？
0: 2017、2018年的时候，当时我们已经在公司内部有独立的电竞部门了。
1: OK。
0: 但是我们还是做电竞的团队，其实还是会在当时的腾讯跟在拳头中国会在两个公司之间我们虽然会大家一起工作，但 anyway 还是分属在两个公司。我们是在2019年的时候腾讯体育成立腾讯体育成立的核心就是希望能把两个公司的电竞团队能聚在一块然后能成立一个独立的电竞公司然后专注在做电竞这件事情上面。所以也是因为这个契机，大家看到这样一个腾讯体育然后那个成立了，然后2019年在上海，我们就正式的开始自己独立的去运营当时的 LPL 跟英雄联盟的这些电影相关的一些事情。
1: 我这边魔力要可能要给大家稍微简单的解释一下名词解释。
2: 确实，就是因为其实刚刚那个 Eric 也提到那个 Royal Game，其实它就是拳头游戏。拳头游戏，我相信大家其实都应该知道，它是一个游戏开发商，它开发了很多现在大家都了解的游戏，像《五味契约》其实也是拳头开发的。拳头其实还有很多其他游戏，我觉得我就不在这里赘述了，不然就展开实在太多了。我们就还是可以 focus 在电竞这件事情上。那像 LPL 的话，就相当于是多人在线对战的游戏，但是《五味契约》的突出之处在于它是 FPS，在中国的话，可能很多人会认为它是 CS 或者 COD 的后继者。
1: 你，我觉得你刚刚名词，本来想听你名词解释，你又抛出更
0: 多
1: 多的
0: 名
1: 名
0: 词，
1: 就
2: 怎么
1: 是
2: 办呢？
1: 是不是可以这么解释？就是那个拳头游戏，它就是像英雄联盟啊，包括《五味契约》这些游戏的这个开发商。
0: 对，
1: 腾讯的话，实际上是它在中国的一个
0: 运营商。
1: 运营商，然后这个运营商和开发商又合资建了一个腾讯体育这个公司，专门负责在中国的它这些游戏的电竞的业务，
0: 对，职业电竞业务，
1: 职业电竞的业务，然后就这样一个概念然后这个代表性的游戏的话，就是我们刚讲到英雄联盟，包括现在核心在做的五味契约，
0: 对，
1: 就这样一个概念。然后你刚刚讲到的这个 MOBA 和 FPS 的话，实际上就是英雄联盟和五味契约这两种游戏的类型，是不
0: 是？是的。
1: 稍微解释一下是吧？就是 MOBA 就是就像 DOTA 一样，就是多人对战，就5v5这种类型的游戏。FPS 的话就是射击，对吧？
0: 对，
1: 第一人称的射击。
0: 对，
1: 正好请教一下 Erica， 是不是这两类就是现在主要的你前面提到过的比较适合电竞的游戏的类型？
0: 是，就基本上现在我们放眼看全球的各大的电竞项目啊，不论是 PC 端的就是电脑端的还是移动端的啊，其实 MOBA 跟 FPS 就是最大的两个品类。
3: 嗯，
0: 不管是腾讯自己的还是其他的厂商的，大部分的适合做职业电竞项目，我觉得当然也有些其他的，但基本上我可能90%以上

0: 觉得可能都是这两个品类的项目。
1: 对，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小众的新闻，什么那个拳皇啊、俄罗斯方块啊这种也会有，但是大多数大家平时比如说直播上面看到的，或者说是一些主要的比赛，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两类。
0: 对，
1: 这个有什么讲究吗？为什么是这两类？
0: 首先，我觉得 FPS 跟 MOBA 本身从用户基数角度就是比较大的两类这个游戏的类型，而且这两类游戏的类型，它从观赛体验角度而言，我觉得也会更加适合去作为一个职业电竞啊，因为我觉得电竞它本身其实是基于游戏的一种体育竞技嘛。那在这种情况下面，我觉得要有公平性，对吧？每一局你不能说我自己先带来一个 buff，带来一些技能先进来，对吧？优势，我觉得这种可能就违反了一些这个公平性的一些问题。第二个的话，就是它需要有足够的观赛的深度。啊，就是你要觉得它很难，对吧？你否则的话，你会觉得说，那我上我也行。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两个品类相对而言是更适合去观赏的。然后第三个的话，我觉得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两个赛事给到用户的这种体验，我觉得也会更加不一样一些。我自己会有一个比方啊，我觉得看一场 MOBA，我觉得很像看一场足球。
1: 足球
0: 啊，就是它是一个30到45分钟作为单局，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去经历前期的，比方说对线啊、发育，然后英雄技能装备的成长，对吧？然后在一些团战的时候，就相当于是可能是足球的进球，对吧？但是它是一个以30到45分钟作为一个完整的故事的体验啊，所以其实它看上去很有那种足球的感觉，它是一个持续性的啊，它是一个有连贯的、有故事性波浪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 FPS 的话，在我看来，它很像篮球。啊，因为 FPS，比方说五 v 七，它是差不多1分半作为一局，对吧？每个1分半都会不太一样啊。你这把1分半输了，你下把1分半就赢回来了，所以它有很像篮球，就是
1: 回合
0: 每
1: 制。
0: 个人回合制，对吧？然后在总的局数上面，然后进行一些博弈。包括因为它这样的一个赛制，相对而言，我觉得对于观赛体验也会不一样。比方说像 MOBA 的观赛体验就会比较的持续，就可能你会经历这样一个故事，然后在故事里面会有起伏，就像足球进球一样。然后看 FPS 就是你每一把都很激情，那一分半就给你一个刺激，一分半就给你一个对决，对吧？然后你的体验是非常及时啊，非常快速啊，非常爆发式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会组成了我觉得这两款项目不同的一种这个电竞的观赛体验吧。
1: 我觉得刚才二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框架，就是来理解电竞，甚至理解体育啊。就之前我们好像不太会用这个故事性的这个概念来理解，比如说那个足球的半场45分钟啊这种概念。但你刚刚讲那个，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就是包括大家这个情绪的这个节奏啊，包括这个跌宕的这个感觉，其实是不同的这个体育赛事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跟他们流行不流行也有很大关系。
2: 其实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像瓦这样就五 v 七这样的 FPS 可能是更加适合现在这个短视频时代的，因为它的时间很短，但它刺激很多。像我们之前其实去了广州线下观赛，然后当时只要一开枪，下面的观众就开始尖叫，开始欢呼。
0: 对。
2: 我觉得这种体验可能在足球或者在这种大家看到英雄联盟联赛也比较罕见，可能要开团了，开始缠斗了，那个时候镜头往那边移，大家才会开始欢呼，所以感觉非常不一样。
1: 对，我感觉它是强化的篮球，对吧？就有点像我篮球和网球结合在一起。
0: 对，而且因为比方说像我们在瓦的现场，就是为什么这么多我们的用户愿意来我们的线下，就是因为他们来线下体验的其实也不光是比赛。他们有机会用我们的整个的声光电，其实是非常的年轻啊，非常的潮流，对吧？然后有点夜店的感觉，对吧？就进来也很激情，我们的音乐本身也很热闹啊。然后我们的选手也是那种非常的激情，然后非常的外向，对吧？大家这个每一局打完，你都会看到我们有选手会站起来，会互动，会去击掌啊。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体验，我觉得是非常这个不一样的这个一种线下的感觉
1: 啊。这个我确实是，就是那次也是广州的时候，我第一次来体验啊，就感觉和我之前有的时候看到的，比如像英雄联盟那种就电竞打完的感觉不一样。那个时候有时候打完，大家就是。耳机一脱是这样坐着，对吧？那 他们那个起来，就是整个感觉就是好像是刚刚经历过一个拳击，或者是像你刚刚讲的像一个篮球比赛，一个暂停之后，大家要什么就是什么击掌啊，什么对撞胸啊那种感觉啊，这个氛围不太一样
0: 对，就我觉得英雄联盟的选手他是需要更偏那种长线的
2: 对专注，
0: 专注，因为他要思考的是一个40分钟的一个比赛，所以他会思考很多，他会需要很有这些战略的定力，对吧？就是所以你会看到，其实 LPL 选手相对而言，我觉得大家是更偏向于沉稳型的。啊，但是对于五 v 七约这个项目而言，因为一分半一局，而且你这种对枪的时候，你就是拼你最极限的反应，对吧？你那种极限反应造就出的那种瞬间的那种爆发，这种感觉我觉得是不一样的。
1: 讲到这边，我觉得可以就是推进到这个五 v 七约这一块，因为我们已经开始聊到了，就是可以请艾瑞克给你介绍一下，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做五 v 七约这个游戏的这个电竞？然后，因为他现在就是在国内还是蛮火，但是有可能他这个时间还不是很长，大多数这个听友有可能就是局外的听友可能不那么了解，有可能这块先给你介绍一下，什么时候开始做的，怎么开始经历这一块的？
0: 对，我是20年的时候做英雄联盟，也做了第8年、第9年，觉得想要换一些挑战。因为其实你经历过一个这么成熟的联赛，这个从零到一的过程，而且，18、19年，因为我们也 LPL 连续2年拿了世界赛冠军，所以，我觉得当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其实对于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我想要去寻求一些不一样的一些挑战跟突破。其实我是跟公司说，我说我想要去做一些新的东西所以当时我其实负责两个新的项目的孵化一个是英雄联盟手游的电竞一个是五 v 七的电竞。 这两款游戏在20年还没有版号。

0: 但其实对很多人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换，还是需要点勇气的。那个时候就不觉得就是风险蛮大的吗？
1: 是风险肯定很大，而且当时我觉得自己也考虑过很多吧。我觉得最后我觉得说服我自己的原因，一个是因为确实自己喜欢电竞，就是对于我而言，因为我是一个体育迷啊，然后
0: 你喜欢看什么？
1: 我喜欢足球
0: 英超？
1: 对英
2: 怎么回
1: 超
2: 事？
1: ，OK，对，我是阿森纳的铁杆粉丝，好吧，
0: 可以可以，那今年还有
1: 转
0: 机
1: 个
0: 会。
1: 身份。对，然后我自己很喜欢打游戏，我从小也很喜欢去打游戏，所以我觉得电竞就是一个把我两个最喜欢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的一个东西。
0: 哇哦，那我觉得这个，哎，刚刚这个，
2: 可以理解为什么赌很大了。
0: 对，就是每个人的职业生涯有这个机会，实际上是很难得的。
1: 对，就当你有个机会把游戏跟体育结合在一起，变成了一个电竞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哦，这就是我可能想要这一辈子干的这一件事。就所以我觉得，当你想清楚这是你一个就是长达一生的职业规划的时候，其实你做这个选择没有那么困难。我觉得第二个对于我而言，是因为我为什么想要去做一些新的事情，就是因为我确实经历过 LPL 的从零到一的过程所以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有些遗憾因为一些客观原因，有些事情你没有办法完全的去改变。但我觉得当我有机会重新再来一次零到一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也能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也能有成长。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5: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4: 发现优质公司。
1: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7: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8: 那除了 F1 以外，我觉得另外一个现在可能在全球很火的一个体育联盟就是 WTT，就是世界乒乓球协会。因为我也是前两天刚去看了那个澳门的比赛，看了那个孙颖莎跟王楚钦的比赛啊。其实我们跟 WTT 的交流也很多
9: 啊，是啊
8: ，WTT 他们也刚刚成立了一个瓦的这个俱乐部。
9: 哦，这样的吗
10: ？WTT 可以成一个瓦的俱乐部。
8: 对，他们刚成一个瓦的俱乐部，他们也刚官宣嘛，所以其实就我们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就是怎么把乒乓球，对吧？大家可能觉得乒乓球以前是一个偏中国的一个体育项目，现在其实你会发现乒乓球现在在整个全世界的发展都特别特别好，对吧？然后各个国家的优秀的运动员全都涌现出来了。其实上一周的比赛其实打得非常非常激烈，
9: 很跌宕的，
8: 很跌宕起伏，对吧？所以我觉得我们跟他们交流，我们也学习到了很多传统体育他们的一些思路和一些做法啊。所以我觉得电竞，因为我们也是体育的一个部分啊，我们也是体育联赛。我觉得作为一个联盟方，我们有机会，不管是和 F1 还是跟 WTT 的这些交流，这些大家互相的一些学习，包括也许未来我们也可以互相有很多一些联动，对吧？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对于我们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始。
9: 我再追问一下，为什么会学习这两个这个赛事？是因为他们现在很火吗？还是说这个巡回的赛事跟这个瓦跟无畏契约本身比较契合？
8: 我觉得很火肯定是一个很重要。

0: 一个因素，是因为我们要，其实我们要不断去思考，就到底我们现在年轻人喜欢什么样的体育，对吧？所以它火就代表了它一定是切中了其中的当下用户的一些需求，对吧？包括切中了当下用户一些喜欢的一些点，所以我觉得火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我觉得它那个点是不是跟瓦能契合？瓦的我们的差异化，我们的特色，其实很多是线下。对，我们的线下体验很棒，我们的巡回这个用户很喜欢，对吧？然后我们的线下的影响力也带动了线上，因为我们现在的门票也是一票难求嘛，就是我们的用户也会更加愿意来线下去参与我们的一些赛事。那从这个角度，我觉得像 F1 跟 WTT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让我们去这个学习的一个联盟。
1: 就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因为 tour 的这种形式，这种赛事的这种巡回赛这种形式，它就更加使得每一站会像一个秀，它这个单次这个巡回站的这个影响力或者爆发的力就很强。然后这个属性跟艾克你刚讲到的哇，非常的注重线上这个属性比较契合，
0: 是。
1: 所以你们会相对多借鉴一点这样的一个类型。相比较而言的话，有可能过去我们说联盟啊，或者说是主客场的形式，它比较怎么说比较常规，就它是一个 routine 对吧？你打主场，我打客场，然后每天有这样的安排比赛，它这个就是聚焦的爆发这个属性，这个上面气势上有点不太一样，可以怎么理解吗？
0: 对，我觉得是每一个联盟自己的定位有点不太一样
1: OK，
0: 啊，因为哇，现在我们来我们线下的赛事的用户85%都是二十四岁以下，
1: 85、24岁以上，这其实比例非常高了。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一群用户他们喜欢的可能就是这样的一种线下体验，所以我觉得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责任是需要去研究他们喜欢什么，然后去做出他们喜欢的东西。
2: 那可以举个例子吗？因为
1: 就
2: 刚
1: 是对。
2: 对，因为刚刚提到就是在不同的城市，其实大家有不同的年轻人文化体验，比如说在重庆，可能就那种有点赛博朋克的感觉。那在其他的城市，它是什么样的？你们有没有做出什么本地化的改良或者什么的？
0: 对，在比方说我们1月份刚结束的那个五月巡回的广州站嘛，因为粤语文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啊，然后我们以及我们的体系里面是有不少的广东跟香港的选手的。啊，其实我们是有鼓励他们多用当地的语言方言来去在我们宣传面里去体现。
1: 最简单明了，但是最有效。
0: 对，然后包括当地的饮食文化也是，对吧？大家知道广东是一个
1: 好吃，
0: 好吃的地方非常多的地方，所以我们的宣传片，包括我们跟一些当地电视台的一些合作的一些片子里面，其实也是很多的去展现这种美食文化。我觉得这是一个广东很不一样的一个特色。然后包括我们做的一个玩家嘉年华，其实也是在广州塔下面啊，所以其实是相当于是整个的广州的一个地标性的这样的一个建筑。
1: 你们是希望每到一个地方巡回是变成当地文旅的一个项目，是吗？
0: 是的，这也是我们其实，在去年12月份发布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邀请了这个各个地方城市的一些这个领导也都会来到我们的现场啊，所以其实也都会有跟文旅上面的一些很多的一些合作。
1: 这个我其实还挺好奇，不知道方便方便讲，就是各个城市支持电竞这件事情，我们感觉几年前，包括你刚刚讲到，就是像这个 LPL，就是英雄联盟他们夺冠了之后，大家都开始做了啊。那这几年这个城市对于这个电竞的这个态度有没有什么变化？因为据我所知，有可能有些地方他们会觉得一开始人流很多，然后很热情、很新潮，但是好像会觉得过去觉得电竞的这个用户他们就实际上消费能力挺有限的。实际上现在情况怎么样？
0: 其实我觉得这2年的情况，我觉得其实是更加好的。就是地方其实对于电竞的赛事落地到当地是一个非常非常欢迎的态度啊。我们基本跟所有的主管部门在沟通的时候，大家给到我们的支持跟反馈都是非常非常就是正向跟大力的。
1: 举例，如果举例而言，有什么比较实在的支持
2: 比如说他们会说，就是你可以到我们的场馆里面
1: 最
2: 来
1: 好
2: 做，
1: 了
2: 我
1: 是
2: 可以
1: 吧？
2: 帮你协调，
0: 是的，是的，包括场馆，包括政策，包括宣传，对吧？我觉得核心啊是在于五位巡回，其实我们跟其他的可能落地赛事有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不是把一个比赛落到一个城市2、3天。啊，比方说我们周末打2、3天比赛，打完就结束了。啊，我们现在基本上每去一个城市就要待3个礼拜到1个月时间。
2: 那确实很有
1: 这个
2: 感觉。
1: 跟前面你讲的，比如说 WTT 啊，这个 F1 啊，甚至一些演唱会就概念不一样了，对吧？你们这个时间为
0: 很
1: 什么
0: 久
1: 会
0: 了。
1: 拉这么长？
0: 因为我们现在在整个五个巡回赛制里面，是我们没有所谓的一个城市的主场。我们把我们全年的比赛就分成了7站，然后7站的话，它如果时间短一点的是2周，时间长一点就是1个月。好，那这7站其实我们的核心的点就是在于，我们觉得如果我们去了一个城市，我们希望在这个城市能待得更久一点。啊，那待更久一点，其实它这个城市的一些文化，我们跟城市用户的一些连接也会更深。啊，包括说，其实我们之前也统计过，我们的这个卖票用户60%都是外地的。啊，那你想，如果我在那边待3个礼拜，60%都是非本地的玩家来到这个线下，其实对于当地的一些这个文旅的一些价值，其实我觉得是会有很不一样的一个体现。
1: 这个有可能是对当地来说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会觉得你不是一个单纯的，就是1、2天的一个项目，而是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要比较重视的，它会有可能产生更多可能性的一个东西。
0: 对，而且我们也不光因为是赛事嘛，我们也有很多的文旅的活动，对吧？包括我们有很多的校园的活动、商圈的活动，对吧？就其实是把整个城市都把它变成了一个所谓的瓦的这样的一个主题的这样一个
1: 对，我
0: 概
1: 们更
0: 念。
1: 像一个 pop up，对，不像一个单次的一个就是秀那种
0: 我
1: 感
0: 们像个3个礼拜的 pop up，
2: 一个长时间 pop up。那其实我是比较好奇，就是说像一些政府部门在跟我们沟通的时候，他们会有什么样比较核心的诉求？比如说他说你要来我这个商圈搞点东西，或者说你要来我这个景区搞点东西，他们会说这种东西吗？
0: 我觉得他们肯定是希望我们要跟当地的一些这个资源能更好的一些结合啊，这个资源包括比方说体育馆的资源。 商圈的资源，对吧？包括一些这种城市的一些标志性建筑的一些资源啊，再加上因为我们一场比赛过去，其实我们拍很多东西，大家看到各种宣传片了、出场了，对吧？选手的照片了，其实都是一大套素材。那我觉得这个素材，我们就希望能跟最标志性的当地的一些地方的结合到一起去。其实本质上面其实也是一个城市的旅游宣传片。
2: 嗯，
0: 我觉得。

0: 个其实也是他们会很需要的一个内容。
1: 就他们是不是还是蛮看重，比如说最后小红书上发的帖啊，这些就是线上的这个传播这部分。
0: 对，是的。
1: 这个里边我其实蛮好奇，就是从你们运营的角度，因为你一开始艾克你刚刚讲到英雄联盟刚刚初创的时候，其实你讲了很多其实是线下的一些搞线下秀的活动的执行的一些东西，其实这个的话很复杂。但我刚刚听你讲，你在一个地方巡回对吧？其实对你们来说是外地的，每个地方一个新的城市巡回，然后要待那么长时间，那这个运营的这个难度啊、复杂度，感觉是又要多很多啊。
2: 指数级增长。
1: 对，这里面有没有一些新的挑战或者 know how
0: 我们新的挑战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同事都分了 A、B 班，就是
1: 这样
2: 人不够，
0: 就是 A 在做。广州，然后 B 就要
1: 准备
0: 去杭州啊，
1: OK。
0: 对，然后我们现在一部分同事在杭州，我们就要有另外一个团队要准备这个北京，然后再加上我们还有国际赛，因为我们一年还有3次国际赛，其实中间还要穿插国际赛的筹备的工作。
1: 这边稍微插播一下，就是能简单介绍一下你们和国际赛这个关系是什么样的？就腾讯是你们直接主办这些国际赛，还是什么样的概念？
0: 我们在国际赛上面，我们更多的是第一个是我们会带所有的中国的俱乐部
1: 啊，
0: 去参
1: 有点像什么足协、篮协一个协会那种感觉，
0: 对，去带他们俱乐部。第二个是所有涉及到中国的直播和中文的直播，其实都是我们自己做然后第三个就是所有的这种宣发品牌营销宣发也都是我们自己做。
1: 其实我前面听你们讲的时候，就感觉很好奇，这个感觉是电竞和就尤其是腾讯来做的这些电竞和传统的体育赛是很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篮球、足球不属于任何人，对吧？这个比赛本身不属于任何人，但是这个游戏其实是属于某公司的，而且
2: 某个主办方。
1: 对，而且你们这个主办方实际上是非常深度的介入，你们又是比如说一个联赛的运营公司，又是一个有点像行业协会一样，还带着俱乐部出去比赛，对吧？然后还有很多就是甚至是些执行的、宣发的非常具体的工作，你们都要做。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一个垂直要统一的这个过程，而不是像过去一样，你们就是授权让别人来做就可以了？
0: 因为我觉得核心是电竞真的很重要。我觉得电竞对于游戏的厂商，包括电竞这件事情本身，我觉得对于整个的这个年轻人的影响力，我觉得都会需要很多事情对我们自己干就是虽然我们有很多合作伙伴，就比方说我们的赛事的执行，其实是有合作伙伴跟我们一起做的，包括说我们的品牌宣发很多的一些这个视频素材，其实也是有很多我们合作伙伴跟我们一起做。但本质上面所有的涉及到一些大的一些这个策略，包括核心的一些内容，其实都还是得我们自己做我觉得确实是在这个时候没有办法完全交给第三方来做，我觉得还是得要靠我们自己的团队和公司来去解决这些问题。
1: 就你们其实，在建立品牌这件事情上，还是一个非常强的，也不叫管控吧，非常强的要有一个统一的概念的这样一个类型。
0: 对，但当然好的地方就是，确实也创造了很多就业岗位。
1: 是，我觉得这个现在对大家来说也蛮重要的。
0: 对，
1: 不过这个确实是跟我们看，比如传统体育来说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就它这个品牌这个感觉会特别的这个强烈。你讲到这的话，其实很多人也会在意，就是说觉得电竞和传统体育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电竞这个，比如说版本嘛，大家会讨论版本这个问题，其实有一个主导的这个东西在的啊。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来看待，就是游戏的这个本身的运营和这个电竞之间这个互动的这个关系，现在是个怎么样一个状态？
0: 其实本质上都是一家人。你做电竞，它的核心的目标之一也是为了要服务游戏，对吧？我觉得这一点是这个毋庸置疑的，因为如果游戏不行了，你电竞也好不哪去，对吧？所以这个服务游戏肯定是最重要的目标之一了。但我觉得除此以外的话，我觉得从电竞角度，我觉得其实我们也在扮演能更多的这个帮助游戏去延长一些这个游戏寿命这样的一个课题。其实很多时候看的用户跟玩的用户一样很重要，对吧？看的用户也是在你这个生态里的。我们会经常看到一些现象，就是比方说我们当一个中国赛区的队伍取得好的成绩的时候，很多用户都回归玩游戏了，对吧？所以
1: 这很直接，
0: 就很直接。或者是比方说像这个，我们但凡取得一些好成绩，在五 A 区这边，就是我们很多用户就会冲过去买那个俱乐部的游戏内的
1: 皮肤。
0: 皮肤，
1: 皮肤这件事情对这个就是电竞的这个赛事里面还是蛮重要的。
0: 是啊，是因为它也是我们整个俱乐部的这个收入的很重要的一部分的来源。
1: 就是有可能过去的这个传统体育俱乐部是电视转播的分成，但是在电竞里面的话，其实这个皮肤的分成是当中相对更加重要的一块。
0: 对
1: ，OK。
0: 传统可能就是你买它的队服。对吧？
1: 对，
0: 买他的
1: 周边消息，
0: 对，买他队服，可能在电影里面就是你去买他的游戏的道具，
2: 虚拟道具。
1: 对，这个我感觉，我不知道，就是从这个部分的这个建立规则啊，或者说是这个运营的这个层面来说，你们有没有一些就是你刚刚说五位区在做的时候，站在巨人肩膀上啊，或者吸取前面的这个经验教训，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0: 其实这也是我们打地基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因为这些的策略会决定了你这个游戏会长什么样子，
1: 就怎么分钱、怎么赚钱这个部分。
0: 对，就比方说像在无区这边，其实我们每年是有3个不同的游戏的道具是可以跟俱乐部分钱的一个就是俱乐部自己的商品，当然它必须是一个联盟里面的席位俱乐部，它就会在游戏里面有一个它自己的游戏的一个皮肤，它这个游戏皮肤所有的全年的收入的一部分就会分给俱乐部。那除此以外的话，就是我们还有一年2个跟电竞相关的一个皮肤，然后这两个皮肤也是会根据把整体的收入拿出来一部分，然后去跟俱乐部分。那俱乐部分有很多种方式，会根据比方说你的这个成绩的表现然后会根据比方说你的运营的表现然后会根据很多的各方面的因素吧加在一起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设计，它是需要在你游戏一开始就要去做的一些决策。
1: 对，就像一个联盟、体育联盟的这个，比如说劳资协议或者俱乐部之间的这个分成协议等等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我感觉还是很奥妙的做这个事情有意思吗？
0: 其实很有意思，因为你要做一个联盟，如果这个联盟的商业化不够好，这个联盟本身也不持久。
1: 这个东西你们怎么知道正确答案呢？就是除了比如说刚刚借鉴一些很成功的一些案例等等的， 我理解它也不能反复的试错，对吧？它应该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这个东西你们怎么前期怎么来确定它正确？比如说要是不是要跟俱乐部之间有很多就沟通啊等等，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建立这个地基的过程？
0: 我觉得第一个是，其实，在无畏区之前，那个电竞皮肤跟游戏的这种关系本身其实已经是一个被验证过的课题啊，被验证课题，只是大家每一个项目的做法会不一样，对吧？对于无畏区而言，他找到了一个他自己觉得最好的一个方式啊。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其实我们是需要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沟通的啊，就是因为涉及到了这个设计、长相，对吧 ？logo 各个方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需要我们去跟俱乐部沟通的一些地方。当然，在这过程当中，我觉得其实我们也能听到大家很多的一些声音，其实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能把这个皮肤去卖更好一点。
1: 嗯，可以讲讲接下来的一些进展，或者是接下来的规划安排吗？因为我们看到其实这个瓦啊，就是这几年这个发展就很快，然后也包括你刚刚讲的这个巡回啊等等，其实从赛上面你们开始逐渐的这个成熟了啊。接下来你对他有什么期待吗？包括冠军都已经拿过了是吧？
0: 对，但是我们可能近两次的这个世界赛成绩不是特别理想嘛，所以其实也是有很多的需要我们去这个提升跟进步的一些地方啊。我觉得其实对瓦而言，我觉得无畏巡回今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新的东西啊。我觉得这样一个巡回的理念，其实在这个目前电竞的模式下其实是首创的，而且我觉得从目前执行的这两站角度而言，我觉得是非常成功的。
2: 未来会一直延续这个体系吗？
0: 我们肯定希望延续，当然这个延续会需要很多的考虑，包括因为这个模式其实比传统的主客场模式你的投入会要大很多，相当于是你没有一个固定的主场，对吧？你所有比赛其实都是在路上，对，所以其实你的成本压力也会很大啊。第二个就是你对于整个团队要求也会很高啊。其实我们整个的团队大家的工作也是非常非常繁重的啊，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模式，其实大家的强度也是比过往要增加很多啊。所以如果真的这个模式是一个好的模式，我们的用户会很喜欢，然后我们也能成功把无畏行为这个 IP 能打造出来，然后我们能有更好的一些商业的一些价值跟回报。那这种情况下面，我觉得我们肯定是希望能持续去延续这样的一个无畏行为。当然，今年去这七个城市，对吧？明年我可能希望去。一些新的地方，对吧？我觉得能让更多的我们的用户都能感受到这种无畏巡回这种线下的魅力。
1: 嗯，这个真的是给你们自己执行出难题，我觉得
0: 是
1: 吧？因为稍微扯开点，比如像 F1 大家知道，它这个巡回的话，其实在经历这么长时间之后，作为 F1 这个主办方，它这边实际上是比较轻松，对吧？有很多的不管是成本啊，包括运营的东西，实际上交给当地的这个来做的。但我理解，刚刚听你讲的话，其实现在目前从无畏巡回角度来说，很多事情还是要你们来做的，
0: 是的，
1: 还而且包括很多成本还是要你们这边来承担的，
0: 是
1: 等于是一个孵化的一个阶段。
0: 对对，但我们也很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就是包括我们的赛事执行方，我们的所有的这种线下品牌啊。宣传各方面的其实都跟我们合作了很久了啊，我觉得也是因为他们，我觉得才让我们更有信心去做这个事儿啊。如果不相信的话，我觉得我们可能很难去跨出这一步。
1: 这个俱乐部对于这个事情的态度怎么样？因为就比如说我理解你们跟很多俱乐部合作，其实之前在这个 LPL 的时候其实你比较成熟，他们开始做无畏起源，然后他们对于这个巡回这个赛事怎么看？
0: 我觉得俱乐部都是很兴奋的啊，因为从俱乐部的角度，这个模式是一个完全新的一个模式，他们也有机会这个能去到各个城市，因为你去到一些当地城市去跟当地的用户去做交流，你才有机会有一些新的增长点，对吧？你才会有一些新的故事啊，所以我觉得从俱乐部角度肯定是件好事啊。我觉得从选手角度他们也很喜欢啊，因为我们的
2: 公费旅游，
0: 对我们而且我们的瓦的选手，对，而且我们的瓦的选手也更喜欢跟玩家。这个当面交流啊，那如果只是单一的主场模式，它相对而言这个面积地方也比较小，对吧？而且辐射的用户群体不会像女巡回来的这么的多样化啊，而且有机会去到一个他自己的家乡城市去打比赛，我觉得其实对于他而言也很重要，
1: 对
0: 对吧？所以其实从俱乐部角度，他们对于整个的巡回是一个，我觉得还是个非常喜欢的这样的一个。
2: 嗯嗯，那我其实有一个刚刚一直想问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关于，因为其实现在还处于孵化阶段嘛，刚刚肖老师也说了 ，Eric 也回答了。那像未来会不会有机会，你们把自己做无畏契约这套职业联赛的方法论复制到其他更多的游戏上？因为你知道游戏它是不断的被新开发出来嘛，
1: 对。
2: 但做联赛它可以是一套方法论嘛，对吧？
0: 对，我觉得是个非常好问题啊，因为其实我从去年十月份我又把 LPL 重新接管回来了，
1: 是吧？
0: 对，所以其实我现在
1: 你这个给自己压力很大，
2: 超级大忙人。
0: 对，所以其实现在我是 LPL 跟 VCT 瓦这边都会看嘛。我觉得其实两个项目。都有很多可以互相去借鉴跟学习的地方。刚您那个问题我觉得特别好，就是我觉得一定是的，就是我觉得不论是未来LPL 的一些新的一些方向跟策略，还是这个如果腾讯未来有新的电竞项目，对吧？比方说第三个电竞项目，我觉得我们一定也会去借鉴LPL 跟 VCT 的一些这个经验，然后想办法去这个把一些好的一些去沉淀下来。
1: 刚刚请讲到就人这个话题，有一个其实我也一直蛮好奇蛮想聊，就是电竞选手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就看一些传统的这个体育赛是在某个区域爆火，一般都还是需要一个超级明星的，对吧？就是
2: 像一个 faker
1: 对吧，篮球足球都是一样的。就是从你们这个角度来说，你们会怎么看这个事情？
0: 我觉得一定是，我觉得体育它的本质就是人嘛，就是你喜欢他喜欢的还是这个人，对吧？这个不论是说他的这个竞技能力，还是他身上展现的那种精神面貌，就是造就了你喜欢他这样一个人。所以我觉得做体育，做包括做电竞，其实我们所谓的造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造星这件事情也并不是说就是我们想造就能造的。
1: 而且在电竞里面，这个是不是会也挺微妙的，对吧？就因为是又涉及到前面讲的版本啊这种问题，然后又要说到造星，一不小心会让人觉得你们是在真的就是 literally 的在这个造的这种感觉，这就有点麻烦。
0: 对对，就是我们这么多年的经验啊，我觉得就是星不是造出来的。
1: 怎么说呢？
0: 就是
2: 造就
0: 星其实是你建立了一个好的平台，你建立了一套规范的标准啊，你给它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星就能出来。 对于我们要做的无非就是当星出来的时候你是不是能抓住它，
1: 就是紫微星降落了然后你要就是让它放光芒是吧？
0: 对，就是如果你硬要造一个星，首先我自己觉得你真的你要造的星不一定是用户喜欢的星，对吧？第二个是你造的你硬造出来的星它可能某一天突然崩了
2: 塌房了
1: 对，
0: 那就更亏。所以我觉得只有是在一个规范体系

0: 哎，自己成长出来的心才是一个能持久的啊，能不给官方这个突然创造惊吓的心。我觉得这种心才是好的心啊。所以我觉得不管是英雄联盟也好，不管是威契约也好，其实我们现在最核心做的并不是要造星，而是我们要去把这个标准跟这个平台要去搭建好啊。那大家看到瓦的这些选手，为什么大家对瓦的选手的评价还都算比较正面，对吧？觉得他们很正向、很积极，然后很主动，然后会跟大家沟通，对吧？其实背后是我们不断的培养啊，我们不断的教育。
1: 你们要叫他们怎么来接受采访，或
0: 我
1: 者
0: 们
1: 怎
0: 要
1: 么？
0: 叫他们接受采访。我们专门，我们每年都有一个冬令营。啊，那在这个
2: 我
0: 冬
2: 的
0: 令
2: 妈
0: 营，
2: 呀！
0: 因为我们冬令营已经今年已经开了是第四年了。我们在冬令
2: 哦。
0: 营的时候是要教他们上很多课的，比方说他们该怎么看待自己的职业合同，啊，你该怎么去看法律条款，啊，你该怎么接受媒体采访，啊，你当在国际赛场上被问到一些问题，你该怎么回答，然后你在赛场你该怎么样去和你的粉丝去做交流、做互动，啊，你该怎么样去在镜头面前保存好你的这个职业的形象。然后你该身体该怎么健身，该怎么运动啊？我们其实每一次冬令营，我们要维持一个星期，我们是请了各个领域的专业的老师来上课，并且我们要考试。
2: 还要考
0: 我
2: 试？
0: 们考试不通过，他是没有办法在我们这边注册为职业选手的。而且我们不光是考选手，我们的教练、经理、领队都要考。
1: 我感觉这个事情都是像那个职业运动员的经纪公司在做的事情了，很多就在教这些运动员这些事情
0: 其实是的，
1: 了。
0: 其实就是我们就得就是又当爹又当妈，就是啥都得干，
1: OK。
0: 对吧？然后给到他们这些东西以后，你才会发现，确实他们是会听进去的。就是当你跟他去模拟很多的环境，他听进去了，当他真的遇到了，他会很感谢你跟他说过这门课，啊，因为他按照你的方式去做了，他才能用一个正确的方式去做好自己一个职业选手的一个身份。
1: 职业这件事情，我感觉你们在很多事情实际上就是在培养，就是把这个职业这件事情给真的落下来。
0: 是的。
1: 如果从我们就是外人的这个观感来说的话，过去你要说电竞和传统的这个体育赛最大的不同，有可能就会觉得这个选手和传统运动员之间，你好像觉得他们还不是一类人。但是我刚刚听你这个讲的话，其实越来越接近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好，看待自己这份工作的这个态度也好，实际上就是一个职业的态度，这件事情还是蛮重要的，
0: 是的，
1: 所以这东西是共通的。
0: 而且我觉得现在不光是选手本人啊，我觉得包括选手的家人、家庭，我觉得对于这件事情他的看法也会成熟很多。啊，以前我觉得可能大家应该都有听到过这种故事，对吧？就是职业选手可能不顾家里人反对，对吧？来要打职业。但现在我们自己遇到的情况，大部分都是小孩有电竞梦想，也有这样的一个天赋，然后基本上家里的人态度都是我支持你去追寻一下自己的梦想。啊，当然我觉得这个的变化也跟现在中国整个电竞行业越来越专业有关系，对吧？大家会觉得说，第一，这个行业是一个还不错的行业，然后也有不错的商业的收入回报，对吧？然后曝光度也不错，然后同时整个的行业的发展也比较的良性，对吧？然后健康，包括现在很多的主流对于电竞的态度也会趋向更加的正面化，对吧？我觉得也帮助了可能我们的很多的这个选手的家人也能更好的去看待这个自己的小孩去做选手这样一件事情。
1: 我觉得你刚讲了很多，你特别的不希望这个整个这个赛事或者这个氛围是一个，就是大家说乌烟瘴气那种感觉。你希望它就是一个感觉，是一个拿得出手的，对于就是普通家庭来说，是一个说得出去的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
0: 对，就是我跟我们的选手有说过一句话，我说，请大家回去想一想，如果有一天你们自己结婚，有了小孩，你希望告诉你的小孩你的父亲是做什么的，对吧？你希望你的小孩在未来长大以后，在网上去搜自己父亲的这个游戏 ID 的时候，搜出来是什么？搜出来是冠军、职业选手、正面，对吧？健康，对吧？还是你希望搜出他全都是负面新闻？我觉得可能很多我们的选手从来没有以这个角度去思考过这个问题。
1: 哇，你这个真的是越当爹越当妈，像大学辅导员一样，
0: 对吧？但是我觉得，当我把这个问题问他们的时候，我是能看到他们眼睛里的那个感觉的，我是能看到他们是真的有思考、有听进去的。啊，当然，我觉得这个行业太大了，一定会有很多的一些不够好的情况发生。但至少，我觉得如果大部分的选手，或者是我们自己负责这两个项目的选手，真的都有一天能以这个角度多去想一想，多去认真对待自己的职业生涯，对待自己的人生，我觉得这个行业才会变得慢慢越来越好一点。
1: 刚刚讲到这个运动员的这个建设也好，你觉得长期来看还有哪些方向可以再继续提升的，或者你希望他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0: 我觉得我们离真的顶尖运动员还有很大的差距。
1: 你说这个顶尖运动员是指电竞？
0: 我们电竞选手，
2: 有没有对标？
0: 我对对标，我觉得对标可能都是最好标。我觉得大家一直说电竞的 Faker，我觉得 Faker 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在那里。包括我们传统体育里面，比方说，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这个库里，对吧？我也很喜欢，因为我是阿森纳球迷嘛，我很喜欢阿森纳的有很多的球员，包括肯定很多人喜欢梅西、C 罗。大家会发现，所有的好的运动员都是极度自律的啊，并且极度对自己负责。他们会非常清楚知道我到底是要什么。我觉得我们的选手的综合的素质、综合的能力都在越来越好。但是如果我们对标的是一个顶尖的体育，我觉得我们依然还是有很多要去提升的地方，对吧？我们要去提升我们的职业态度，我们要去提升我们的心理的承受能力。我们很多选手打完比赛输了一场比赛，看网上评论就受不了，
1: 就崩了。
0: 啊，当然你想，对于顶尖的体育运动员而言，他们的这种网上的压力有多大，对吧？他们比方说面对，比方说国家世界杯，对吧？那个踢点球。 最后奖没踢进去，对吧？这种压力我觉得是不可想象的，对吧？当然我觉得这其实也是怎么样你成为一个好的职业选手的非常重要的一个

0: 必修课，对吧？以及在这过程当中，你该就是我很重要，就是他要对自己负责，什么对自己负责，就是你要对你的每一份你签名的合同负责，你要对于做的每一件事情负责，你不能去打赌赛，对吧？你不能去做违反这个公序良俗的事情，对吧？你不能去做这个违反职业道德的事情，对吧？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觉得我们的选手要去，我觉得这不是说我给他上一两次课就能解决的，而是在于你需要不断的灌输他，你需要不断的跟他讲，并且我觉得当你这个行业都变得越来越规范的时候，他们自然而然就会，就是我们的选手也会变得越来越好。
1: 刚听你讲，其实有点像釜山行或者说鸡生蛋蛋生鸡的这个关系啊，就是你就当这个职业本身就是这个联赛或者是这个职业生涯本身变得非常有价值的时候，他才会重视他，重视他才会更加规范。那因为这些人大家都规范了，他这个联赛才会更加有价值。这个东西实际上是要赚起来的，对吧？就比如说扯点，比如说有很多这个，大家说为什么顶尖联赛大家感觉好像更加规范，也没有那么多的什么假赌黑啊什么，是因为这个联赛本身的商业价值足够大，人家不会去冒风险去做一些没有必要的事情，所以他们才会整个这个联赛给大家感觉会更加好一点。
0: 对。
1: 今天听了很多，就是 Eric 讲这个，不管是从做这个英雄联盟，还是现在做World Cup，就是给我这个局外人有很多这个新鲜的感觉啊。就是其实和传统体育有非常多交叉可以借鉴的这个部分。我相信如果听完刚刚 Eric 讲了这么多的话，不太会有就是再有那个感觉，就是觉得电竞它不是一个，它就是打游戏，它不是一个体育赛事，它就是一个职业体育赛事。你们就是按照这样一个逻辑，或者它本身就是这样一个规律在运行的。Eric 最后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就比如说对于这个瓦的这个联赛以后想要达到什么样的高度，或者它怎么样的影响力，你有些什么样的目标吗？
2: 我要放肆狠话吧
0: 对，我觉得倒没有说特别大的或者特别大野心吧。我觉得我们还是踏踏实实、脚踏实地的把一步步做好。其实我们腾讯的这个很多的同事，其实大家来这家公司工作或者选择做电竞，核心是因为热爱。我觉得可能因为我自己很多的这个校友或者身边的很多的朋友，其实从事的工作可能跟我都很不一样。对，但我觉得很多我跟我一些朋友聊起来，其实大家都会挺羡慕你的这份工作，就觉得有机会能把兴趣爱好当成是一份工作，是一件特别值得珍惜的事情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我说最后一句话，就是我希望就是我们能不辜负自己的热爱啊，能做正确的事情啊，能有长期的眼光，通过大家的努力吧，能让中国电竞都变得越来越好。商业就是这样，电竞就是这样。

0: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2: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5: 今天呢，我们讨论的是 AI 如何赋能未来的教育，年轻人呢又如何抓住我们这个教育变革的时代机遇啊。首先我们非常荣幸的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优时资本董事长、元宇宙与碳中和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邢杰老师。我们接下来介绍呢是我们第一财经新闻中心的评论频道的主编任少明老师。那么其实我们也会看到很多新闻在说啊，现在很多的家长和孩子在选择填报志愿的时候呢也是颇为费脑的，因为如今很多的专业其实已经超出我们以往的这个认知的这个范围，也超出了大家的这个理解能力啊。因为呢是现在这个 AI 时代加速的到来，而且每个人其实他都是有点忐忑的，比如说会担忧某些工作工种会不会被替代呀，或者是我们熟悉的这个生活节奏会被改变啊等等。所以呢 AI 对于我们的这个教育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关乎了我们下一代的又下一代的人。那么我们今天也是想来和大家讨论一下年轻人怎么利用AI 带来的这个教育变革来抓住我们的时代的机遇啊。大为流水席讨论真问题，那么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探讨一下相关的问题。首先有请任老师。
6: 大家好，邢老师好，然后非常高兴今天那个邀请邢老师走进第一财经的大 V 流水席直播间，一起来聊聊 AI 和教育。
7: 就是我们说，如果教育保持现有的传统教育的状况不做改变的话，那它就会逐渐的被边缘化，甚至被加速边缘化。第二个就是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知道从2年半之前的 ChatGPT 的出现，预示着 AI 2.0 的大的变革的到来。而这么一股强烈的这个技术变革，其实教育界的大部分的从业者呢还没有

0: 真正的感受到这股技术浪潮，所以危机感是这个严重不足的，所以我们提出这么一个，就是如果说教育界的工作者们在技术如此猛烈的变革之前还没有认识到它的这个根本性的质变的话，那教育的死可能就是一种这个，就是我们讲以一种更富冲击力的方式来到学生、家长和老师的面前，所以我们提教育将死是要让大家产生一个很强烈的紧迫感，教育的主导权前所未有的从老师和学校端正在加速转向到学生和家长端，所以学生在今天的这个时候，借助于人工智能2.0，他可以把教育的大部分的主动权越来越多的掌握在自己的手上，所以可能我们需要教育的从业者们更深刻的、更紧迫的认知到这么一个现象，所以教育将死，我觉得既作为一种有冲击力的口号，其实也是给全行业敲醒的一个警钟，也是给学生们的一个强烈的信号。就从现在开始，其实学生们的主导权变得越来越强了，就是要珍惜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把握住这么一个历史性的技术变革给教育带来的巨大的机遇。所以，教育将死，我们觉得它是一种有冲击力的标题，其实更是给从业者们各方一个强有力的信号。
1: 嗯，好的，邢老师，就是我理解下来呢，您可能说的这个"死"，它是一个像您说的，用一个这种比较极致的表达，然后来形容可能过去的这种教育的系统啊，或者是结构，它可能面临着危机，就是一个要需要改变的这样的危机，然后可能并不是我们真正的就是字面上的这个死，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0: 就是传统教育改得越慢，它可能在形式上死得越快。我说的是形式上，就是比如说，如果说教育传统的教育再不改的话，在课堂上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学生就不爱听了，因为老师讲的东西，人工智能比他讲的还好，所以这是一个强大的危机。就如果说传统教育还用传统的方式继续在课堂上讲的话，你会发现台下的学生真正在听讲的越来越少，教育被边缘化越来越接近，所以我们讲要有足够的危机感。这种事可能从实质和形式上两个维度上来讲，都在越来越强烈的在一股加速的过程中。
1: 是的，是的，就是可能像您说的，就是以往的这种上课教书的这种灌输的方式，可能行不太通了。因为可能我们现在的学生，就包括我自己的小朋友，他就9周岁，但是在他可能5、6岁的时候，他发现了这个 iPad 上面有一个这个 Siri，然后呢，所以他就会有一些问题呢，他就会直接去问 Siri，比如说那个时候他可能这个对恐龙很感兴趣啊。然后他就会去问 Siri，恐龙有什么样子的这个分类呀？然后什么什么恐龙是什么什么样子的？我，所以就是您刚才解释的这个，我就能深切的体会到啊。现在可能我们就像您说的，我们的一些教育的方式确实可能切实要进行改变了。所以呢，就是可能针对您说的这一点，我也是拜读过您的这个文章，然后您提到就是3到5年的这个时间，可能要全面重构人类教育体系所需要的这种技术和产品的这个生态呢，大多数都将陆续成型了啊，然后呢，可能只是需要一些落地的应用来进行匹配，所以我就想说，可能问问您专业人士，大致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技术或者产品呢，会产生，就是帮我们打开一下想象空间，邢老师。
0: 好，这个也是这个特别重要的话题。确实，大部分人对技术到底到了什么程度，要不就无限的夸大它技术现在好像无所不能了，要不就觉得那还远着呢。就像我们讲，在3年前，如果 ChatGPT 没有出现，所有人都会认为人工智能还是30年到50年以后的事儿。真正对人类产生威胁的人工智能，可能至少得30年到50年。但是在3年前的 ChatGPT 出现，改变了几乎整个业界所有人的认知。所以现在我们就是需要非常清晰的了解到技术到底到什么程度了，3到5年之后能到什么程度，现在还有哪些点没有突破。从第一个点上来讲，就是目前从人工智能大模型所掌握的知识层面上来讲，其实应该已经超过了90%以上的中学老师。大学老师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来讲，目前的 ChatGPT 掌握的专业的垂直的深度来讲，可能能超过80%左右的这个大学的老师。但是我们讲的要从硕士端。

按照这个博士端来讲，目前人工智能在很多知识上还是有欠缺，所以从知识这个角度来讲的。但是我们讲的更重要的一个角度，就是其实对于教学，就是一对一的个性化教学能力，这是一个更高的维度了。就是 ChatGPT 目前来讲，它在一对一的教学能力上来讲，这个还有比较大的欠缺。一个是从内容上来讲，它现在用文字的方式一对一的，大概能做到，我觉得目前这个水平大概能超过一半的老师吧，就是能达到这个水平，超过一半以上的老师，目前他在一对一的沟通。但是这只是在文字维度。如果说要让大模型和人工智能变成我们讲的高度拟人逼真化的数字人，从语音、表情、动作、人情味儿各个维度上来讲，要想达到高度逼真和人的老师接近的那个程度，大概技术上来讲还需要1年左右的时间。快的话可能我们说快的话大概到今年年底。慢的话，大概到明年，大概数字人的技术能进入到我刚才所讲的，从这个内容到口型，到面部表情，到头部动作，到身体动作，再到他的语音语气跟内容的关联，这个完整的就是高度拟人化的数字人的技术，快则今年年底，慢则到明年，基本上能实现这样的程度。所以我们可以预想一下，当它的内容已经达到了90%以上的人类老师的水平，再加上它的表达能力和个性化的能力，如果都能超过90%的人类老师，从这个时间表上来看，我们判断大概也就是3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刚才讲的第一个维度从知识维度，第二个我们讲的从一对一教学的维度。好，还有一个维度是讲的从内容生成的这个准确性、这个丰富性来讲，目前大概的这个离我们想要的那个程度还有一定的距离。这个从技术上来讲的时间表大概还有1年到2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如果说学生想要学一个内容，他手上没有教材，人工智能可以根据他想学的内容现给他生成教材，而生成教材的那个准确度、丰富度、多媒体形式。那个你想要的程度，大概还需要快则1年，慢则大概2年的时间。所以好，我们看从个性化教育最需要的几个角度：知识层面、一对一教学的效果层面，从内容提供的这种丰富度和个性化的三个层面来讲，大概的时间也就在3年到4年的时间。所以我们讲的，从教学上来讲，老师不就是在知识维度？在一对一教学的程度，再从教材内容的把握这三个维度，主要来给学生传输知识嘛。如果人工智能在这三个方面全部能超过90%，甚至更高比例99%以上的人力老的时候，那请问老师在做知识传递这一项职业能力上来讲，它的意义和价值就远远不如之前那么重要。而且，何况老师只能一对多，全班20个到50个同学，而人工智能是老师可以做到一对一的，7×24小时乘以365天，学生喜欢以什么方式教，他就换成用什么方式教。所以，我们说，其实学生的差异是极大的。有的学生他是视觉动物，他喜欢看图形图像，你让他看公式，他看了就要困，就要睡觉。有的同学是听觉动物，他对那种好听的东西他会特别的投入，有的同学就是高度抽象化的，所以每个人的学习方式差异是极大。所以，但全班就这一门课就这一个老师，他不可能照顾到所有人的喜欢的学习方式，这是方式上。我们讲的还有学习的节奏上，对吧？这个就是差异性是非常大的。所以，就是在目前的教育形势下。全班每门课一门老师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做到个性化的，但是人工智能可以做到，它可以七成。我刚才讲的全年无休，你半夜想学都可以。你今天学的是3年级的，你想半夜可以学5年级的都没问题。你可以跨学科任意跨。你说这个问题从生物学一下切到了这个化学，又切到了物理学，你在学校里面找这样一个老师是很难的。但是大模型可以按照你的要求从这个问题导入，
把跨学科的知识都给你组织完，而且还以你最爱听的方式呈现给你。你是视觉动物，它直接给你编成一个短剧。

0: 变成一个动画片，把这个知识讲给你听。你在学校里面找到任何一个老师，能够以这样的方式，以你最喜欢的方式，跨学科的把你要学的东西告诉你。所以在即使在现在最好的学校里面，也无法创造这样的条件。但是我们说人工智能做到，所以刚才我讲了大概这几个维度的技术，成熟时间大概在3年到4年的时间。
1: 哦，对啊，
0: 当然还有一个技术维度啊，还有一个技术维度就是更酷的一个技术维度，就是我们讲的，已经不再是像刚才所说的，只是一个长得跟老师很像的数字人老师，然后以我最喜欢方式的教育，更好的方式，我们讲的以元宇宙的方式，完全把你教的知识内容放在你面前，甚至把你要学的知识变成一个真实的、跟真实世界几乎一模一样的知识，你可以沉浸其中进行互动和体验。比如说，你想学一个历史知识，赤壁大战，我用元宇宙的方式直接把赤壁的现场重新复原出来，你可以进入到赤壁的现场，站在船上，你看到整个的作战过程、双方的博弈过程，像这种的电影都做不到的效果，啊，当然这样的技术时间可能要略微长一点。可能大概需要快则3年，大概这个慢则大概5年左右的时间吧，就是大概3到5年，就是这种身临其境的即刻复现、高程度复现的这种技术。所以我们刚才讲了4个维度，也就是3年到5年的时间。
1: 啊，对，邢老师，
2: 好，
1: 有一个读者，就是我们的那个听众，也表达了他的一个顾虑。就比如说，如果有他家的孩子，就是过度的依赖这个 AI，就像以前沉迷游戏一样，那这个会不会也是有副作用的？
0: 其实，在没有 AI、没有游戏、没有电脑之前，难道孩子们就没有过度沉迷于某项东西了吗？我们小时候玩的东西多了，对吧？你这个滚滚圈圈也好，弄洋片也好，对吧？大家玩的东西，你总能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东西沉迷进去，但是也没见到大部分的学生都沉迷其中，不能回归到正常的学习和生活当中去啊。所以，任何时代都存在这样的问题。不存在说因为你好，我就把其他的东西都放下，因为别忘了人工智能好，它每个学科都很好呀。所以如果他沉迷在每个学科当中，那有什么坏处呢？这不就是学习的宗旨吗？让他爱学习，让他沉浸其中，把知识学得融会贯通。而以前我们的学习方式是被迫在二维世界里面，甚至在一维世界里面，以反人性的形式在进行的。如果以一个所有学生们都喜欢的方式，让他沉浸其中，把学习学得更好更快，那不就是教育本身想要达到的效果吗？
1: 就是如果AI 都他需要的都能给他提供，那他自己的就是会不会缺乏了那个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也是一个听众的顾虑。
0: 对，这个是个很好的一个提法。但是什么？我们讲，在有了电脑，在有了手机之后，我们思考能力是更差了，还是更好，对吧？大家想想这个话题，有了计算机之后，有了电脑之后，大家都不思考了吗？恰恰相反，我们用了电脑之后，我们能处理更复杂的任务，能处理更复杂的数据，是吧？所以要求我们的智能的驾驭能力要求更高了。没有电脑之前，我们只能手工统计表格，你才能看几张表。所以有了电脑，有了人工智能，反而逼着我们去做更复杂的决策和思考。比如说，原来在没有人工智能之前，你可能从我们父辈来讲，他一辈子可能就掌握1到2项技能，到最多到3到4项技能，已经很厉害了。但是，当我们拥有了人工智能2.0之后，我们可能能掌握在我们的职业生涯当中，能掌握，比如说，我们能同时跨10个行业、10种职业。所以当在这么丰富的技能情况下，你觉得你的思考能力是更差了吗？你的技能点是更少了呢，学会更多，所以当人工智能比你的能力越强，你希望挑战的东西就越大。就像我们小的时候，你是个小孩子，你只能干简单的事；当你成人之后，你就能干复杂的事了。好，现在人工智能让你变成成人的成人，那你岂不就要挑战更复杂的任务了，对吧？所以能力越强，责任越大，你想干的事情就越大。他不会说我们讲的智力会下降，对吧？你手上的工具越强，你一定去干更挑战的事情。所以我们讲不要有这种担心，就是人类的发展史告诉我们，你的工具越强，一定是我们的抱负越大，我们要处理的复杂任务就越多。
1: 好的，确实能解决很多听众的一个疑问了。
2: 我就是刚才听到那个邢老师跟任老师的交流啊，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回到刚刚邢老师说的这个大概三四年的这个时间啊，就可能会替换掉我们已经现在就是已经几十年非常成或者说上百年非常成熟的这种老师教授给学生上课的这样的形式。就是我其实听到这个的时候是感觉非常震撼的，因为其实也非常打开了我的思路啊。因为刚才听到邢老师说之后，可能比如说我们还会有那种沉浸式的教学，是吧？比如我们可能这个小朋友他很喜欢天文，我们就可以弄一个沉浸式的这样的宇宙的形式让他进去学习，所以我感觉就是非常震撼。但其实我就想再追问一句啊，就是像您说的三点嘛，第一个就是人工智能知识的覆盖，第二点呢就是一对一传授的能力，第三点就是可能因材施教。那么关于这个因材施教的方面，就像您说的，比如说我是一个学习者，我跟这个 AI 说了我想学习什么内容，它会自动帮我生成这个相应的这个一系列的学习的这个体系。那么其实现在就是我们普通的这种信息的话 ，AI 都比较真假难辨了。那我们怎么能保证就是它帮我生成的这一套课程的这个体系、这个教材，它是正确的、准确的，或者说最适合我的呢？邢老师。
0: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我们知道，其实人工智能2.0的发展仅仅才2年多的时间，3年还没到，所以目前的大模型还有很多缺陷，比如它的幻觉，可能在很多情况下幻觉还不太可控，甚至很多时候它幻觉生成的内容的逼真度极高，你没有很专业的能力，你基本上还不太容易分辨出来。所以这是在技术发展过程当中的过程性的缺点。但是我们讲，随着技术的发展，这样的缺点正在被有效的控制。比如说，我们讲人类本身也有很多幻觉呀，哪怕是科学家和院士，他也会产生很多的幻觉，经常的学术论文被另外的学者所质疑，然后他过一段时间发现原来自己研究的是错的，所以其实人类一样的存在着幻觉，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找到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来管理幻觉和内容，比如说我用别的大模型来检查这个大模型的测试结果，现在就有这样的技术，比如说我用一个智能体检查另外一个智能体输出的结果是否符合要求，如果一个不够好，我再用5个智能体来进行交叉检查，所以它有很多一系列的技术来控制幻觉的产生。同时，我们如果要通用的大模型来做这种教学的任务，可能它的幻觉比例就会高一点。如果我们专门做教育大模型，甚至准备的说中学生用中学生的模型和内容素材，大学生用大学生的，就是它的幻觉率就会被压缩在一定可控的范围之内。甚至比人类老师的幻觉比例会更低，所以其实我们讲从技术上来讲，随着技术的发展，它的成熟度会越来越高，所以从幻觉内容上一定会控制得很好。好，再看我们讲的一对一的准确性，这个来讲其实，包括一对一的这种适配性，其实人类老师还未必能做得过人工智能。怎么讲？比如说我们人都是有性格的，一个人不可能你说，我想切换成什么性格就切换成什么性格，不可能的吧？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学生的性格可能就需要另外一种性格的老师才能一对一教好。但你这个老师是不可能改变成任何性格来适应学生的。所以，其实老师他能够就适配的学生是很有限。就一个老师的个性化程度，比如他就是一个非常阳光、很这种细腻的人，他不可能再切换成一种风格很大的差异性去教另外一个学生。但是人工智能能做到高度适配，比如说他一开始通过30个问题到50个问题，迅速给这个学生做了一个极度个性化的画像。如果50个问题不够好，我问500个问题，我就把这个学生的个性化程度换成了500个不同的指标，然后我根据这个画像，我给他调整。从教学方式、讲话方式、教材内容、教材结构、互动形式等等一系列的个性化的指标和来进行教学，这种方式任何一个人类老师都是无法做到的，但是人工智能可以。所以我们讲的人工智能，通过对学生的一系列的访谈和问卷，它能够准确的判断这个学生的画像，而调整教材的内容、教学的方式、教学的节奏、考核的方式。等等，所以我们讲呢，只有人工智能才能做到真正的一对一个性化教育，人类是不可能的。每个人类老师的个性

0: 它是有限的，它不可能伪装成不同的性格满足所有学生的需求。所以，从个性化的程度上到准确性上，随着技术的发展，也就是我们觉得2年到3年的时间，技术能达到这样超过目前90%左右的伦理老师类似的水平。
1: 邢老师，就是咱们先礼后兵，我先道个歉啊，因为我可能想要稍微的，就是challenge 一下您刚才说的一个观点啊，就是您刚才说这个就是没有任何一个老师能够做到 AI 这样一对一的因材施教，我觉得咱们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呢，可能老师能够做到一对一的因材施教，但是呢，他的因为毕竟是人类的这种生命体，他的时间和精力有限。他可能只是能针对个别的学生做到一对一的这个因材施教，但是呢，可能因为 AI 它就是我们解决了算力啊等等的很多的问题之后，那么就是它可以一对多的进行一对一的这样的因材施教。不知道我这么说，您怎么看？您认同吗？
0: 其实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就算老师的精力允许，他可以给其他的精力是无限的，他也做不到。就是我们讲的，因为他是人类，人类是一定有自己的个性的，而有些学生可能就是以他极其相反的那个个性才是那个学生最喜欢的教学方式，那这个老师是做不出来的，就是他不可能具备这样以自己性格完全相反的，比如说一个文科生的老师，他是需要一条极度发散创造力想象力这种情感连接能力，学生是喜欢这种风格的，但是你要让他以极度理性的、极度抽象的方式来讲一个内容，他做不到的。就是人类的能力是有限的。
1: 我明白了，就是您的意思就是，可能我们人类的话，它的适配度有限，就是 AI 的话，它的适配度可能会更强大。
0: 对，就是人的适配度是很有限的。
1: 对，
0: 他不可能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他想伪装，他伪装不出来的。就文科生想伪装成理科生，他很难伪装的。理科生想伪装成文科生也很难的。
1: 是，就是可能 AI 它对于这个通才和全才的教育来说，它更非常的适合这种一对一的这样的因材施教哈。然后那个任老师，就是您还有什么问题要问一下？和邢老师进行一下讨论。
2: 嗯，那我们接着就讨论一下，就是现阶段。据邢老师观察，那个 AI 对教育的影响已经出现了吗？从学校、老师、家长、学生这个几个方面，它的那个影响是已经是革命性的吗？想问一下邢老师。
0: 其实这样的影响已经非常大的发生了，只是我们讲的就是刚才的学生方、家长方。和学校老师方这四方来讲，不同的人感受的程度是不一样。就像这个权利其实已经给到学生了，但大部分的学生还无感的，因为他不知道人工智能2.0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了。所以有了这样的技术武器，但他不知道这个武器的威力，所以很多学生还不太会用，所以很多老师也没有意识到，目前人工智能已经教的比他好了，所以他还没有感受到。就是因为技术的普及还没有到，但是我们讲对那批已经用得很熟练的对这些人工智能的能力的学生、老师、学校和家长来讲，他们已经感受到了巨大的改变。
3: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 15%， 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钱我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2: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3: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6: 今天呢，我们讨论的是 AI 如何赋能未来的教育，年轻人呢又如何抓住我们这个教育变革的时代机遇啊。首先我们非常荣幸的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优时资本董事长、元宇宙与碳中和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邢杰老师。我们接下来介绍

0: 到呢，是我们第一财经新闻中心的评论频道的主编任少明老师。
1: 有些家长发现有这样的能力之后，他用人工智能给孩子相当于请了一个私教，万能的私教。他以前可能需要到比如说像海淀妈妈、顺义妈妈，一个小时要请300到500块钱的私教，非常昂贵的。现在一个大模型，你一年的费用是免费的，它起到的效果甚至比私教的效果还要好很多。所以这样的家长一旦发现这样一个威力很强大的教育工具的时候，你想想他用这个方式再来教他的孩子，然后他的孩子用这样的工具来辅导自己的作业，他就发现老师讲的，可能很多老师讲的，甚至一半以上老师讲的都没有大模型讲的好。如果这样的学生越来越多的时候，对课堂的教学，对老师就会产生越来越严重的冲击。
2: 冲击很大。
1: 现在只是因为技术的普及还没有到，技术的能力其实已经到了，到了这个有非常，比如说我们很多的老师还没有学会用人工智能批改作业。
2: 嗯，
1: 如果用人工智能改作业，那效率不知道比老师改的要高多少倍，对吧？我们人工智能拍上摄像头，所有的作业过一遍，瞬间就可以把作业批改完，甚至给出每一个学生个性化的指导意见。你老师要想把全班50个同学每一个写上个性化的意见，你得写多久？
2: 是的，
1: 人工智能几秒钟之间全部完成，全班50个人的个性化的这个反馈，你做不到的。所以像这样的工具，其实很多老师现在还不知道。比如说我们讲最近的上个星期吧，那个谷歌的最强的大模型叫 Gemini 2.5 Pro。给全部的美国的教育体系的大学、中学都全部开放了免费套餐，也就意味着目前美国的老师们拿着最强的 Gemini Pro 2.5 的大模型，它现在可以自动化批改作业，自动化的生成教材，进行个性化的辅导，编写教案，他想做的任何的内容，现在有这一套强大的人工智能的专门为教育定制的工具，上个星期已经开始向这个全系统的老师们开始推送。所以当然我相信国内也会很快我们的大模型厂商会跟进。所以一旦老师们拿到这些强大的武器之后，他发现原来自己很多的教学方式是真不如大模型教的好的。所以要赶紧把这些武器用起来，用上更强大的武器，让你的教学效果更好。所以后面就有好几个分化方向了哈。当老师们拿到这么强的工具之后，你该做什么？你是该像原来传统的方式去教吗？还是应该换一个方式教不同的内容呢？这是特别有意义的话题。所以老师现在只是因为普及的原因还不了解人工智能到底什么，一旦他们知道了被培训了之后，他们应该拿这个工具干什么？这是我们讲的下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
2: 您刚才是从那个老师这个角度来谈的影响，然后家长也是已经有先行的家长尝到了这个用 AI 的这个甜头。那么就是学生呢？学生他们有没有就是已经自觉的来就用 AI 来武装自己？
1: 其实现在在一些大学里面是比较普遍的，就是大学里面现在的 AI 的应用度是最高的。中学里面，因为我们现在中学基本上在管制手机嘛，所以孩子们用手机可能只能回家之后有机会接触一点，知道一些。如果父母知道大模型的，会给他普及一点；父母不知道的，可能他们只能用最初级的方式在用一些大模型和人工智能。所以其实在中学生来讲，感受还不太强烈。但是我们讲的，最近出现了一些夏令营的人工智能的夏令营。有一些孩子通过这些夏令营感受到了强大的冲击力，甚至给爸爸妈妈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力。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去年的时候有一个夏令营，一帮中学生，一帮这个喜欢这个创意的中学生，然后参加了一个人工智能的夏令营之后，这个夏令营大概用了7天的时间吧。
0: 因为我是觉得就是。到学校其实现在的小朋友，我觉得他到学校就包括从他幼儿园到小学再到初中高中呢，其实是他一个适应社会化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学习知识，我个人的见解啊，就是学习知识呢是他的一部分，可能他怎么样去适应社会，适应团体，怎么样学会这个合作协作，
2: 对
0: 以及可能就是之后再怎么样的，就是这种每个

0: 同的性格和不同思想的这个同学和小朋友之间的这个碰撞，怎么样去从碰撞中融合出自己一些更好的 idea 啊想法，或者是融合出一些自己的拓展自己的思维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学校还是要上的，因为它不仅是学习知识，它也是一个就是训练小朋友社会化的过程。好，那个邢老师，您那
1: 对，不
0: 边
1: 好意
0: 现
1: 思，
0: 在 OK 了是吧？
1: 对，刚才那个系统可能这个临时有点问题，所以刚才的例子就是讲到，就是当这个班7天结束之后，居然发现了这十几个中学生从来没学过编程的人，做出了几个令这个培训班的这些大学老师们都很惊讶，甚至他们都做不出来的应用程序，他们无法想象从来没有学过编程的人，但是这几个中学生用着他们的孩子般的想象力，居然编出了老师们都编不出来的程序。所以，就是借用人工智能，在短短7天时间就能够让一群普通的中学生实现大学老师都做不到的事情。更别说我们讲的，如果把从7天变成了7周、7个月，贯穿在日常的教育当中时候，会给学生带来的巨大的变化，他们就会打开一扇全新的窗口，发现学生们居然有如此强的创造力和能力，在考试之外。所以，其实如果把人工智能用到了教学当中去，我们的更多的孩子们用起来，你会发现他们的创造力在借助人工智能之后被极大的激活和释放。但是现在的，就是我们讲的，在学校的教育体系当中，其实不太需要他们大量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所以，其实这部分最宝贵的才能没有得到机会被挖掘出来，所以用人工智能恰恰可以激发出这些人类最最宝贵。人工智能可能目前来讲跟人类差距最大的一个地方，就是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所以应该让更多的学生用起来，你就会发现孩子的能力远超家长、父母和老师的想象，不再是原来分数下的那些好像不太强的学生、比较弱鸡的学生，甚至学渣的学生，在人工智能激发下，你重新能发现他们的能力的边界。所以其实我们应该让更多的学生们用起来，让更多的老师们用起来。
2: 对，就是刚才也有
0: 谢
2: 一
0: 谢。
2: 个听众就提到一个问题，就说 AI 能够替代老师吗？就是未来老师的核心价值又是什么呢？也可能是当老师的也是心里也有点忐忑，我这个老师还能当得下去吗？
1: 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我们讲老师的功能和作用有几个维度。第一个是知识传递，第二个是育人，第三个是孩子的综合能力的培养，第四个是让孩子学会在群体当中如何这个跟群体打交道。好，我们讲从这几个维度的角度上来讲，知识传递的作用它被 AI 替代了，这是毫无疑问，因为没有。就是目前的大模型的能力已经超过了90%甚至95%以上的老师的知识储备，对吧？这个知识上已经没有意义了。哈，我们经常有的人在讲我们应试教育的不足的时候，只教书不育人。好，现在正好可以把老师的精力腾出来，给孩子更多的做育人方面的工作了。啊，这是我觉得这个工作 AI 可能就最起码这个，暂时还不会有人类做得好，因为 AI 它没有活在人群当中，所以它无法根据人群来育人的，所以这是人类老师的特有的，就是它的价值所在。第三个就是能力的培养，我们讲的其实从职场和社会来讲，是关注学生的能力的，可惜我们的教育目前全球的教育都是这样，它其实极少培养孩子的能力的。大学会好很多，基本上小学到中学几乎全是分数，而我们讲的职场和社会上最重要的能力，比如说项目管理的能力、表达能力、谈判能力、沟通能力，在压力下做决策的能力，那个这个我们讲的在复杂的不完备的信息下做决策的能力，像这一系列的能力，包括我们讲的人际交往的能力，这个说服力。这些能力学校几乎都不教的，也不培养的，但是恰恰是职场和社会非常需要的，而老师就可以把 从教知识你就可以转型成培养孩子的能力。所以我们讲了老师他要转型，从原来教知识你要转说育人和培养孩子的能力，以及培养孩子在群体当中如何在群体当中很好的学习群体的智慧。好。
0: 我那个稍微的总结一下，就是刚才听了邢老师说了很多观点，我觉得应该就是透露出来的就是我们的学校和老师都还是要存在的，然后呢但是老师和学校可能要进行一个转型，就是从原先可能更重这个知识的教育，可能 99% 的精力用在知识教育上，而转为现在可以用 AI 作为我们的工具来把这个知识型的传授把它做得更快捷更高效，以及可能更因材施教一些。但是我们老师和学校他有更多的时间，他就可以用来做一些育人以及包括培养能力，然后特别是培养能力的这个，就是刚才您说的时候我也觉得非常醍醐灌顶，就是像您说的我们可能现在一些跟社会接轨的能力，包括我们很多这个大学生啊，就是他为什么要去实习，就是因为他要提早的进入这个社会跟社会接轨的这个能力，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在已有的这个在校时间然后把它转移到这一部分的来培养。所以我觉得非常受教啊，今天听到邢老师讲这个。好，任老师您请继续。
2: 嗯，好的。就是前几天我也看到一篇文章，就是百济神州的生物科技创始人中科院的外籍院士王晓东，他就是说要推动教育从筛选走向激活。这个筛选也就是说我们的很多制度它就是一个筛选的功能。然后王院士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借助大语言模型的这个智能学习平台，每个学生都可以有自己的 AI 导师，真正实现因材施教。这个其实跟刚才邢老师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问题是呢，我们怎么构建这个新的教育生态来激活每一个人的潜力，而不再是通过这个高考这样的一个方式一考定终身。
1: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其实原来的筛选有两个这个维度，第一个是因为好学校的资源永远是稀缺的，它必须要做学生的筛选和分层；第二个，社会资源是有限的，好工作的比例也是少的，所以它的筛选是从两个维度的，一个是好学校少和好工作少，所以它要做筛选和分层。但是我们讲的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其实好的学校已经被人工智能慢慢替代掉了，所以好学校里面拥有的好老师其实 AI 都已经做到了，好学校所拥有的对学生的这种资源的控制其实随着这个人工智能技术和元宇宙技术来讲慢慢的被拉平了，所以作为因为好学校少所需要做分层筛选的这个原因被大幅度的削弱了。好，第二个维度，为什么大家这么卷？卷到最后目的不就想找个好工作吗？对吧？我到了好学校、好大学就能找一个好工作。但是我们讲的，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未来的职场会发生剧烈的变化。所以如果说不再像原来的金字塔的就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筛选的必要性就没那么大了。反过头来来讲，筛选的动力就会大幅度的下降，家长们去卷的动力也没那么强了。未来的企业我们讲的变成小微高能型企业，就是企业的规模会大幅度的缩小，因为硅基劳动力的大幅度的增加带来企业生产力的急剧增加。所以回归到这个孩子的本身来讲，好，那这个既然我不需要去卷分数了，对吧，我怎么去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就是怎么在就是培养孩子方面，对吧，我们能让孩子更适应未来的职场和未来的社会。这个里面需要有几个维度的调整。首先第一个，学校的维度，对老师进行培训，这个可能是一个最具挑战性的工作。我们知道教知识是最容易的，比如像物理、化学、数学可能几十年都不变，老师只要备一次课可以管几十年。所以从老师来讲，他要学习新技能的压力就很小很小。但是你要让老师转型成从原来教一个固定不变的知识变成教综合的刚才那些能力，这个要求就一下从一个，比如说我们打个比方的话，就原来的难度可能在，如果是100分的话，原来的难度大概在20分，现在要调整到80分到90分， 大概就是这么大的差距。所以你让老师具备训练这么多综合能力，确实是要求非常挑战。这个需要我们的就是给师资做培训的这套人工智能系统的内容要跟上，帮助老师提升这些能力。因为这些能力往往是在职场当中训练后你才具备。我们很多老师是从学校到学校，他没有经历过复杂的职场的训练，所以这些职场的能力他是不太具备。所以需要对师资的结构包括师资的培训的内容要做很大的调整，才能适应对能力培养的非常高的要求。这是一个就是需要我们就是整个学校对师资的结构做调整和培训的对师资的培训要做调整，考核要做调整。还有一个就是学校相关的这个软硬件环境呢要跟上，就是我们不讲得给学校配上这个人工智能系统，元宇宙系统，然后相关的对老师的考核也得做调整啊，对吧？否则老师还在按原来的轨道在走，所以你要帮助老师成长，这个给老师有多样化的发展通道和渠道。所以从学校呀改变来讲，它是有多个维度的，既得有教育体系上面的指挥棒调整，然后学校自身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要做，就是为这个接轨要及时的提前做准备，这是学校可以做的。即使上面没动，我们学校可以提前为未来的这个转型做相关的准备的。师资结构，从这个学校的软硬件条件，从考核，从师资的选拔，从 AI 系统的导入和培训，这几个维度都可以做起来。所以我们讲呢，需要从上面的指挥棒到学校本身的理念，到资源配套，到可核体系，这几个维度都要跳过来，才能够适应这样的转变。
2: 对，那从技术来说，这个要实现你刚才说的这些，还有什么瓶颈吗？就是或者说只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1: 技术从目前来讲还需要打磨，就是我们讲的专门针对教育的智能体。我们知道今年才刚刚叫智能体的元年，去年还不是，所以今年才刚刚进入到一个智能体爆发的一个时代，所以需要有大量的智能体。就是这个聚焦在教育领域里面去提升，比如说这个教材智能体，专门出教材，作业智能体，专门出作业的，批改作业的，然后专门出考试题的，专门做能力培养的智能体，专门做这个家长沟通的家校智能体，这个专门给老师做培训，这个一对一教学能力的智能体。等等，就是我们就需要无数的智能体来提升现在学校的各个模块和各个细分领域。那这个过程在今年才刚刚开始，所以按照因为人工智能这个发展速度极快，所以大概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到两年，我们相信会有大量的智能体能够满足教育里面的绝大部分的模块和细分领域的要求，出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出教编教材的。然后这个批改作业的，出试卷的，培养能力的，学生心理沟通的，还有很多学生现在压力很大，做心理辅导。那其实人工智能做心理辅导太合适了，他能聊天，能就是你不可能聊得过人工智能，基本上，因为人工智能只要跟着你一段时间，他能了解你所有的癖好，所以他一下能聊到你的心里去。所以我们讲像这些智能体，在教育领域里面的智能体，会有大量的企业创新创造出来。所以现在正是我们讲的大量的创业企业和创业者利用教育智能体开始改变教育行业的，今年是一个元年，智能体的元年。所以随着这些产品的打磨和迭代，技术的发展，我相信每年是现在我们讲的人工智能行业是以天以小时为计算单位的，就这个行业的发展速度是以天和小时为单位，所以我们就知道它的发展速度有多快。所以我们可以期待几个月之后，半年之后，一年之后，那就会有大量的教育智能体会进入到我们这个熟悉的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各个领域和赛道，来改变我们的教育。
2: 好的，谢谢秦老师。刚才还有一个听众也提了一个可能是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说哪些行业不会被 AI 替代，或者说哪些工作未来不会，就是短期或者是说中期不会被 AI 替代。就是也关系到，就是比如说填个志愿，你填什么专业，可能就是出来还能够相对更好的能找到工作，这个比较现实的一个问题。
1: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0: 题，也是这个大家很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个也是我最近讲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我最近要出的一本新书，也是重点讲这个，就是对职场的改造，对
1: 对。
0: 教育的改造，就是人工智能。但说出来其实是有点反直觉的，很有意思啊。就是未来5年可能相对安全的职业是什么？可能大部分人都没有想到的是，恰恰是某些手工业者，
1: 手
0: 是
1: 工业，
0: 最起码未来5年之内，比如说我们讲的用手工技艺能完成的那些任务，机器人在5年之内还替代不掉的。而最容易被替代的是我们讲的纯文字工作，纯线上工作。比如说你是用电脑来干的，你的工作几乎都是在用电脑完成的啊，这个大概在未来2年、3年、5年是替代概率最高的。就如果你的工作内容大部分是通过电脑完成的，比如说你写稿子、写策划案、设计什么这个作品、写这个文字，诸如这一类的工作，恰恰是目前被人工智能2.0覆盖最快的领域和工作，而。因为机器人技术的发展要滞后比较慢，所以最起码5年到7年左右，我刚才讲的就是手工业抢手工的工作，比如说像木工、水工、技工这些，有很多就是手的复杂操作才能够完成和交付的工作，恰恰是目前就是人工智能大模型是覆盖不了，机器人在5年之内还很难发展到这么高的灵巧度。他的职业安全度是比较高的。好，我先说完，这是小众的。那他再讲这个面向大部分行业和岗位的，哪些工作是被替代率最低的呢？第一个，如果你干的工作是那种高度不确定性、重复度很低的工作，恭喜你，人工智能几乎替代不了。如果说你现在干的工作基本上每天和每月干的70%、80%都是类似重复的工作，那人工智能率先替代的就是这类的岗位。所以你的工作如果是重复性很高的内容，技能性要求和内容的要求几乎重复度很高，人工智能率先替代的是这类的工作。好，这是第一个，就讲了你越不确定性，越是复杂，越替代不了，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如果你的工作主要是跟人打交道，不是跟文字和线上打交道，那人工智能替代的难度是很大。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

0: 等我回家看看。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1: 来看这一行，
2: 左右下右。
1: 好，这一行呢，
2: 下左上。
1: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2: 这看不清了。
1: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3: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2: 哦，
4: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0: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5: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4: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6: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4: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7: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4: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8: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4: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9: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0: 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的4月18。在这一时段的开始，首先来关注天气。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的预报，上海今天多云到阴，今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程度，明天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东南风今天中午会转西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都会转偏北风4到5级。上海今天最高气温33度，明天最低气温24度，今天的相对湿度是50%到95%。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02分，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全球金融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先来看一下欧美股市，纽约股市的3大股指在2号上涨，截至到收盘，道指收于51307.79点，涨幅是0.45%，标普500指数收于7609.78点，涨幅是0.13%，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7093.90点，涨幅是0.03%。再把视线转向欧洲，欧洲的3大股指隔夜全线

0: 上扬，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 0.33%， 法国 COX 0指数上涨 0.77%， 德国 DAX 指数上涨 0.48%。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商品期货的交易情况。国际油价在2号上涨，截至收盘，美油7月合约上涨 1.60 美元，收于每桶 93.76 美元，涨幅是 1.74%。 布油8月合约上涨 1.02 美元，收于每桶96美元，涨幅是 1.07%。 国际金价在2号上涨， COMEX 黄金期货上涨 12.90 美元，涨幅是 0.29%， 报每盎司 4519.2 美元。 COMEX 白银期货上涨 0.19 美元，涨幅是 0.25%， 报每盎司75.44 美元。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国际资讯。
1: 针对菲律宾防长日前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释华谬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表示，这位菲律宾防长多次发表释华谬论，严重损害中菲关系和双方互信，也完全不符合菲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菲方领导人多次表态，愿同中方妥处分歧，推动双边关系缓和，希望菲方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言行，不要任由个别跳梁小丑一再破坏双方稳定关系的努力。
0: 据伊朗媒体昨天报道，伊朗军方和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尚未动用全部军事能力，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并将继续维持最高战备水平。这名官员说，伊朗将在军事领域保持最高级别戒备，如果发生新的军事对抗，行动模式、战场地理范围以及运用的武器类型都可能与以往不同。他表示，革命卫队已经针对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1: 据伊朗媒体昨天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市政府官员表示，已确定将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三座城市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德黑兰市政府官员表示，相关部门正筹备在首都举行的送葬仪式，预计有1500万到2000万人参加。根据哈梅内伊生前遗愿及其亲属建议，其遗体将安葬于位于马什哈德的伊玛目里萨圣陵，整个葬礼活动计划持续三天。
0: 黎巴嫩真主党高级官员库马提昨天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真主党只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而不是仅仅回到本轮冲突爆发之前的局面。当天，以色列军队仍持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黎政府军人员。真主党当天说，其武装人员于2号凌晨对黎南部的以色列军队发动一系列袭击。
1: 据加拿大媒体昨天报道，加拿大政府已向美国和墨西哥政府提议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这一自由贸易协定续签16年，以此规避触发法定年度审查程序。根据美墨加协定相关条款，三国今年7月将就美墨加协定进行首次三方联合审查，审查后有3个选项：续签16年、退出协定，以及暂不续签也不退出。选择第3项将触发年度审查机制，在协定到期前，三方通过谈判确定是否维持或修订协定。
0: 丹麦即将上台的4党联合政府昨天公布施政纲领，表示丹麦政府将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一道，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双方还将在丹麦王国框架内与盟友密切合作，继续推进北极地区的必要军事建设。自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1: 据彭博社昨天报道，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接受采访时表示，塞尔维亚计划于2026年举行议会和总统选举，同时他明确表示不会寻求再次担任总统。
0: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并将其命名为瓷器沉船。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1: 昨天，巴西联邦政府公报上刊登了由总统卢拉签署的一项法令，该法令为该国举办2027年女足世界杯所采取的相关举措奠定法律基础。这项法令涵盖诸多方面，包括门票销售和转售、简化签证手续、志愿者管理规定、公共安全措施、商业权利保护以及各级政府间的协调等。2027年女足世界杯将于6月24号到7月25号举行，预计将有超300万球迷现场观赛。
0: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财榜。

0: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1: 今天的热搜采访呢，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公积金。提到住房公积金呢，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买房贷款。但是最近啊，这个关乎千家万户的钱袋子迎来了全面的升级。多地密集出台新政，公积金不仅能够用来买房，还可以用于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甚至交物业费、取暖费。从单一的购房工具向覆盖住房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民生账户转型，那么这背后释放了哪些重磅信号呢？来听报道。
2: 随着居民住房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公积金的使用边界正在大幅拓宽。辽宁沈阳近期出台政策，宣布今年起全面落地公积金用于适居性改造。政策明确，缴存家庭全款或商贷购买新建毛坯商品房，在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前提下，购房两年内可申请专项适居改造贷款或提取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升级。
3: 最近刚买了一个毛坯房，然后正好赶上公积金新出台的政策，可以贷出来几十万，我可以把家改造得更温馨一些。
2: 针对一老一小居家改造需求，沈阳的政策还明确，缴存职工家庭如有65周岁以上同住老人、3周岁以下同住幼儿，且三年内无公积金提取记录，可申请提取一次公积金用于居家适老化、适儿化改造，每户夫妻合计最高可提取10,000元，精准补齐家庭养老育幼改造短板。
4: 我准备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给父母的卫生间做一下安全防滑处理。
2: 而在全国多地，安徽、安庆、甘肃等地支持最高30,000至100,000元不等的适老化改造提取。福建厦门允许每套住房提取最高250,000元用于房屋装修。不仅如此，各地住房公积金在优化调整后，使用场景愈加多样化，日常居住的持有成本也被纳入了报销范围。内蒙古、甘肃支持提取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费。湖北等多地将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以及同小区车位购置款纳入提取范围。江苏扬州、宿迁则明确可用于缴纳小区物业费，每年最高可提5,000元，
5: 每年提取一次公积金交物业费，一年可以最高提5,000元，就是确实减轻我们的日常开支压力。
2: 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指出，这些举措的核心亮点就在于民生二字，让躺在账户里的钱真正用于减轻老百姓的日常负担。
6: 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是中央明确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政策指向是清晰的。近期多个城市密集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就是要想方设法的提升住房公积金对缴存人的含金量，把沉淀的缴存余额用得更好、更充分，进一步强化公积金的民生属性，实现稳市场和惠民生的双重赋能。
2: 除了使用场景的扩容，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也在打破壁垒，变得更加普惠。前不久，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印发，其中强调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灵活就业人员将能逐步参加住房公积金，租房压力得以减轻，扎根城市的底气也更加充足。目前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城市已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以济南为例，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家政服务人员、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无论是不是济南市户籍、收入是否固定，只要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非单位缴存职工就可以申请参加住房公积金，缴存金额可以自主确定，每月最低缴存200元左右。此外，福州等地还出台政策，明确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业务可以全国通办。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本轮改革的核心就是破除地域和身份两大壁垒，
7: 通过打通城市间的政策通道，重点倾斜青年人才，全面吸纳灵活就业群体。公积金制度跳出了传统的属地化、单位化的保障模式，制度覆盖面更广，惠民精度更高，普惠属性更强。
2: 截至目前，全国住房公积金累计缴存余额已超过100,000亿元。从支持购房到赋能装修、养老育幼，再到兜底灵活就业群体的安居梦，公积金正加速进化。

0: 化为一个真正的家庭综合保障账户，这不仅盘活了庞大的沉淀资金，更为老百姓稳稳的幸福托了底。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1: 数字人播报。好，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年呢是上海实施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的第七个年头。近年来，垃圾分类从最初的强制约束，逐渐变成了市民的生活习惯。但是，面对超大城市治理的新要求，如何让这一件关键小事持续焕发活力？ 昨天，上海正式发布了新一轮三年行动计划，明确了一系列硬核指标，同时针对市民关心的分类痛点，相关部门也给出了最新的回应。来听报道。
2: 在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提质增效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正式出炉。这份方案为未来三年设定了清晰的量化目标，到2028年，上海市垃圾分出量占比要超过35%。 且分出纯净度要达到约95%，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将突破48%，低价值可回收物占比也要超过25%。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上海将从源头减量发力，一方面压实零售、餐饮、快递等行业的主体责任，在商场、超市等场所全面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购物袋，并强化对过度包装的监管；另一方面， 倡导绿色低碳风尚，比如旅游住宿业不主动提供客房一次性日用品，餐饮业不主动提供一次性餐具，并推进同城快递使用可循环包装的比例达到 14%。 除了政策端的发力，科技与精细治理也在重塑垃圾分类的全链条。在投放端 ，AI 混投识别、零接触开门等智能垃圾箱房陆续落地，配合 24小时开放和节假日弹性投放模式，让分类更便民。 在收运环节，报站式智慧线路让保洁员扫码就能实时查看车辆位置，实现了从人追桶到同等人的转变，大幅降低了噪音扰民问题。而在终端处置上，全市布局的上万处回收服务点，让市民可以就近自助投放并实时获得收益。社区里还将湿垃圾转化为营养土，用于绿化，让市民真切感受到分类有用、分类有益。随着习惯的养成，大众的心态正从被动遵守转向主动较真。
3: 大家不仅关注怎么分，更关心分好的垃圾有没有被规范收运，真正资源化利用。在近期的分类新时上街访，有主张人民建议征集活动中，不少市民抛出了面膜、充电宝如何投放的新困惑。对此，上海市绿化市容局生活垃圾管理处副处长胡亮在现场做出了回应：“
4: 确实，目前的体系存在一些短板，包括低价值可回收物怎么样更好的从干垃圾中分离出来。” 其实我们也设计了一些行为激励。另一方面，我们在跟这个碳普惠的平台进行对接，可能通过你的可回收物投放积累一些碳积分，那么在碳普惠的平台也可以通过资源库的兑换一些你的权益。
1: 从最初的要我分到如今的我要分，再到追求时效的主动监督，上海垃圾分类正经历着从新时尚到新自觉的深度蜕变。依托新一轮三年行动计划，叠加碳普惠激励与全民共治，相信这座城市的绿色低碳底色会越擦越亮。 以上由第一财经AI数字人播报。曾经被看作冰淇淋当中的劳斯莱斯的哈根达斯正式宣布，将其在中国内地的门店业务授权给包含宁记在内的投资者集团。从巅峰时期占据全球近半销售额，到如今门店数量腰斩，这位没落的贵族究竟经历了什么？而准备接盘的本土新茶饮品牌又在下怎样的一盘大棋呢？来听第一财经广播谭帅的分析。
5: 北京时间6月2号，哈根达斯母公司通用磨坊公司正式官宣，已经与包含本土新茶饮品牌宁记在内的投资者集团达成最终协议，将中国内地的哈根达斯门店及礼品业务独家授权给该集团运营。这意味着传闻已久的收购案正式确认。 事实上，这笔交易早有伏笔。通用磨坊首席执行官此前已经多次坦言，哈根达斯在中国面临着客流量两位数下滑的困境，固定成本极高，相当比例的直营门店处于微利甚至是亏损的状态。数据也印证了这一残酷现实。截至今年5月底，哈根达斯中国内地在营门店仅剩170余家，相较于2019年巅峰期的550多家，已经不止腰斩。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哈根达斯已经 退出了南宁、潍坊、石家庄等城市，在太原、南昌等城市也仅余一家门店。 作为美国通用磨坊旗下的冰淇淋品牌，1996年哈根达斯进入中国内地市场，并在上海南京路步行街开设首店，树立起高端冰淇淋的定位。曾几何时，爱他就请他吃哈根达斯的广告词风靡一时。2017年，哈根达斯中国销售额占全球业务的

0: 近50%。2020年，通用磨坊中国业务出现显著增长，其中哈根达斯增长幅度近20%，但随后业绩便急转直下，直至本次正式出售中国门店业务。作为曾经高端冰淇淋的代表，哈根达斯为何落得如此下场？业内人士分析，核心原因在于其高端人设的全面崩塌与产品创新的停滞。
1: 首先是高端人设塌了，大家发现哈根达斯在国外竟然是$1一大桶的平价货，在国内呢却卖出了天价。更糟的就是质量问题接连爆出，2021年被查出用代可可脂冒充巧克力外皮，2022年又检测出致癌物。其次呢就是太懒了，菜单20年不变，永远都是冰淇淋球、火锅、月饼那几样，口味呢也就是草莓、香草、巧克力那老三样。现在年轻人消费啊是越来越理性了，77%的人只买10元以内的冰淇淋，谁还愿意为刺客买单呢？
0: 与此同时，哈根达斯母公司国际业务承压。财报数据显示，2025财年第二季度，通用磨坊国际市场的销售额出现负增长，同比下跌3%，利润更是大跌了超过30%，只剩下大概2380万美元。公司方面坦言，这主要是因为巴西和中国这两大市场收入减少。因此，在业内人士看来，哈根达斯急于出售中国门店，更是希望自救。
2: 如今餐饮内卷严重，品牌持续关店收缩，市场影响力大幅下滑，发展陷入僵局。它是急需一个新的方式盘活存量市场的。
0: 与为自救选择剥离重资产门店业务的哈根达斯不同，此次正式接盘的宁记则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商业野心。官网资料显示，宁记柠檬茶专卖店是一家专注于柠檬茶饮研发、数字化管理及运营的连锁茶饮品牌。2021年2月8号，在长沙开设第一家门店后，便凭借高频的加盟模式迅速扩张。据宁记方面介绍，2024年，该品牌全国已经签约门店数量超过3000家。窄门餐饮的数据则显示，截至2026年5月底，其在营门店数为1799家，在奶茶饮品品类中排名第16位，人均消费为14.86元。更值得一提的是，宁记的背后还有多家知名资本的加持。2021年7月完成数千万 A 轮融资，投资机构为字节跳动、顺为资本。2022年1月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投资机构为腾讯。对于双方在此时选择牵手，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或是一场双赢。
2: 宁记它的发展势头是正好，靠着柠檬茶的单品快速出圈，全国门店遍地开花，牢牢抓住了矮量年轻消费者群体。但茶饮赛道已经内卷严重，利润透明，单一品类呢增长空间有限。宁记想要持续的做大，就必须突破业态局限，拓展新的赛道、新的渠道，这也是它接洽哈根达斯的核心原因。这次合作落地，对双方来说都是双赢。对宁记而言，不用从头做高端甜品赛道，可以直接接手哈根达斯的核心商圈门店，成熟的硬件资源和高端品牌的认知，弥补了高端冰淇淋甜品的业态短板。
0: 从外资巨头断臂求生到本土新锐借船出海，哈根达斯中国门店业务的易主不仅是一个老牌消费品牌的转型缩影，更是中国消费市场话语权更迭的真实写照。未来这家曾经的冰淇淋劳斯莱斯能否在本土操盘手的手中焕发新生，我们拭目以待。
3: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7:21。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宏观资讯。
4: 财政部昨天透露，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6月底前，各地将集中发放一批育儿补贴资金，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承担近1000亿元，剩余100亿元则由各地财政承担。我国从去年起首次实施育儿补贴制度，对3周岁以下婴幼儿按每月300元标准发放财政补贴。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4: 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8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为深入挖潜拓展就业岗位，聚焦就业带动能力强、岗位规模增长较快的制造业、服务业等重点产业领域，开发更多有利于发挥毕业生所学所长的就业岗位。 鼓励结合“十五五”规。

0: 化和城市产业发展，组织优质企业开展以国聘行动加城市产业专场为主题的招聘活动，带动更多用人主体参与促就业。同时，在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等线上平台设置活动专栏，集中发布岗位信息，持续举办各类行业性、区域性专场招聘活动，为用人单位招聘、毕业生求职提供精准的岗位匹配推送服务。
1: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
0: 近日，多家银行推出微信支付提现补贴，以低成本吸引活期存款，提升用户粘性。银行通过专属提现券，按存款余额核定补贴额度，减免手续费。专家表示，此举可撬动微信零钱回流，锁定用户资金。目前，微信、支付宝均有免费提现渠道，并与生态内互联网银行联动引流。两者超额提现费率均为0.1%，微信终身免费额度1000元，支付宝基础额度20000元。
1: 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迎来新施工图。昨天，上海市政府办公厅最新制定印发的关于深化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力争到2030年，上海资产管理规模达55万亿元，全国占比达1/3。根据意见，到2030年，上海综合性、开放型资产管理中心地位更加巩固，成为全球资产管理中心新地标。境内外资产多元配置更加畅通，高水平双向开放迈上新台阶。细分行业头部机构引领效应增强，成为资产管理机构体系高质量建设新典范。资产管理与财富管理双轮驱动，丰富全球资产管理中心新内涵。
0: 记者昨天从复旦大学教务处获悉，该校新近获批6个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涵盖人工智能赋能下的学科交叉融合，以及面向社会需求的理工社科深度结合。这6个双学士学位项目分别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人工智能、生态学、人工智能、保险学、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哲学、环境科学、经济学和核工程与核技术、国际政治。截至目前，复旦大学已累计推出60个双学士学位项目、10个博硕双学位项目，覆盖世界科技前沿、经济主战场、国家重大需求、人民生命健康等重点领域。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四个平台直播，同步分享我11年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进入到6月，市场风格明显迎来了切换，大盘进入到震荡休整的阶段，资金抱团松动，但这不代表市场没有机会，资金正在悄然的分流，聚焦中小市值的题材股，市场正式进入到结构性行情主导的阶段。那么很多朋友也有疑惑了，当下我们应该聚焦哪些核心方向？存量资金的聚焦方向，局部赚钱效应主要体现在小盘股中，中小盘个股数量多，行情轮动快，杂乱无序的盘面我们该如何把握？其实有一个核心的解法，就是抓龙头定方向。中小盘行情从不缺席，缺的是识别机会的方法。每一轮波段行情的核心永远是题材龙头股的引领，很多投资者炒股只会跟风追涨，看不懂市场的情绪，抓不住龙头的节奏，最终频繁踏

0: 机会，避开权重震荡风险，吃透中小盘结构性红利，轻松把握六月行情的机遇。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我们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4: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5: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3: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7: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8: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4: 发现优质公司。
3: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9: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0: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9: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0: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9: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0: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9: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0: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2: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3: 欢迎回到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继续来关注新闻。距离2026年高考越来越近了，考生们也是逐渐进入到了备考冲刺的阶段当中。那家长们呢，也在为孩子学好、吃好、睡好做足后勤保障，希望他们能够以最佳的状态走进考场，金榜题名。在社交媒体上呢，不少博主也在为家长支招啊，吃某些补剂或者食物，能够快速的提高记忆力、专注力，减轻失眠和焦虑，帮助孩子超水平发挥。备战高考真的有开挂饮食吗？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14: 高考前吃这些，让大脑火力全开，轻松应对考试。最后一个，
15: 所有高三妈妈听好了，在孩子进考场前一小时里，一定要给孩子吃上这两样东西，关键时刻能瞬间激活大脑全部潜力。考试状态，
16: 无论你之前有没有补充过，我建议从今天起每天规律的补充肌酸、辅酶 Q 十和 B 族维生素，这三种成分与之间精力水平高度相关，而且突然补充也不容易出现不适应的情况，保你最后的冲刺阶段。
17: 在社交媒体平台，各式各样的备考开挂饮食方案让家长应接不暇。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吕和告诉中国之声，近期还有不少家长前往门诊咨询考前给孩子吃点什么有助于考得更好，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何帮考生提神醒脑、增强记忆等方向。吕和表示，家长寄希望于通过某一些补剂或食物来达到让孩子超水平发挥的预期，这并不现实。
18: 这样做吧，有点急功近利啊，想改善睡眠啊，提高记忆等等啊，这个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并不是突击而来的，而是在于平时。平时呢，不仅说你的饮食，包括你的睡眠、你的运动、情绪等等，这些涉及到很多方面，补完之后呢，就能达到什么样的神奇的一效果？这个呢，完全真的就是一个夸大其词。

0: 即使达到认为效果比较好，也是更多的是一个心理作用。大家呢，千万不要被这样的一些说辞所误导，然后呢，盲目的去选择一些补剂。
1: 记者搜索了解到，市面上受到追捧的开挂饮食，通常是一些含有特定营养素，声称能提高专注力和记忆力的益智类保健食品。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营养科副主任黄小丽特别提醒，这些补剂并没有基于特定人群学习力提升的确切证据，补脑迷信不可取。一旦使用不当，发生不良反应，反而得不偿失。
2: 就包括 DHA， 虽然说它对孩子的大脑发育是有作用，它是一个就像一个基础的东西，但是你一旦发育完成了，它是一个基础的东西，在短期内再用的话，其实对于学习上效果并不是那么大。还比如说像 B 族啊，能够在能量代谢呀等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呢，就是说还是理论上，如果说他饮食缺少就可以补，如果说不缺的话，再额外补充过量的话，他也会有一些不良的风险。
1: 营养补剂外，更有一些焦虑的家长打听起号称能提高成绩的所谓聪明药。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精神科副主任李志佳介绍，聪明药并不特指某一种药物，而是某几种精神类药物的俗称，主要包括利他林、莫达菲尼、阿德拉等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
3: 这个聪明药其实就指的是兴奋剂，像我们常用的就是派甲酯类的。派甲酯类呢，我们主要用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还有一部分是嗜睡症的孩子。所以说他有适应症的，因为我们也遇到一些情况，有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渠道让他用到了，吃了这个药之后出现了一些副作用，比如幻觉，而这个人变得这个警觉性很高，老是感觉有人跟踪自己，出现精神症状。所以说你如果不是在这个明确的诊断之下去使用，有一定的风险的。
1: 此外，一些含有咖啡因等成分的短期刺激类饮品也在不少家长的开挂饮食清单里。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吕和强调，要考虑到初次或过量饮用这些产品可能引发的心慌、手抖等反应，避免影响临场发挥和后续睡眠。
0: 就是看孩子平时喝不喝，你比如说茶呀、咖啡呀，还有一些功能性饮料，有的孩子你比如说平时不喝茶，但是你这几天为了提神醒脑给他喝茶，很有可能你上午喝了不犯困，但是有的孩子是早上喝完了，有可能晚上他睡不着觉。所以说呢，还是以这个白开水呀为首选。如果孩子平时有饮茶呀，还是喝这种功能性饮料的一个习惯，在这个时期呢，不建议大家盲目的给他断掉，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尽量保持平时的一个饮食习惯，这是最最好也是最安全的。
1: 多位受访专家均表示，在考前和考中这一关键阶段的饮食方案中，安全稳定永远是最优选。营养均衡、易消化的家常食谱比花哨的补剂和零食有效得多。而在绝大多数家庭的日常饮食中，主食也就是碳水化合物都是餐桌上必不可少的选项。不过网络上也流行一种说法，考前不能吃主食或要少吃主食，避免血糖波动后犯困。对此，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营养科副主任黄小丽向中国之声表示，对于迎考考生而言，高强度脑力劳动必须要靠碳水化合物来维持，主食摄入不足反而会导致注意力涣散、记忆力不佳，影响考试状态。
2: 因为我们的大脑功能的话还是依赖于葡萄糖，葡萄糖的主要来源可能还是主食，所以主食是要吃的。那么主食怎么吃？第一个就是看孩子习惯，如果孩子平时愿意吃一些粗杂粮的话，那就吃一些粗细搭配。那如果孩子就是他平时一点粗粮也不吃的话，那你也没有必要非得追求这个要做到粗细搭配。但是呢，比如说一些单糖的可以不吃，就比如说一些直接加白砂糖的这些主食，还有一些饮料啊、甜点呀，这些可以不吃，因为它吸收比较快，对血糖波动大一些。然后呢，从血糖的角度就注意搭配和吃饭的顺序。那如果说搭配的蔬菜，可能血糖就比较稳定。另外呢，就是吃的时候先吃蔬菜，再吃主食副食，这样血糖也会好一些。
1: 需要部分家长注意的是，有些考生平时就有胃食管反流、肠易激等情况。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消化科副主任赵刚提示，对于这些孩子的备考饮食方案，要尽量减少刺激因素。
4: 比如说胃食管反流病的这些患儿的话，我们建议就是辛辣刺激的、油腻的，比如辣子、巧克力，还有一些碳酸饮料啦，这些就尽量的要控制，甚至就把它戒掉。尤其是在备考期间啊，一定要保持一个清淡饮食的这样一个过程。再一个，吃饭吃六七成饱就可以，吃撑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疾病的一些复发了。 另外的话，其实我们也建议有肠易激综合症的这一部分患儿，除了饮食控制以外，其实这一部分患儿的话也会受情绪的影响比较大，他可能就会这样一直想，哎呀，我这个可能肚子疼就要发作了啊，我中间考试要上厕所怎么办，他就会更焦虑，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我们建议在备考前如果有需要，其实到我们的门诊来，给这样的一些患儿，让我们的医生给他开具一个诊断证明，这个诊断证明拿到手里以后，他首先心里就一个稳定器，假如说我在考试的过程中突然就紧张了，又想上厕所了，可以正常的去上卫生间，所以这样的话反而呢可能心里就会能够舒缓下来，反而有可能还在整个考试的过程中非常顺利。
1: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于延波建议，规律饮食，清淡可口，不盲目尝鲜和猛补，才是家长帮孩子保持备考最佳状态的法宝。于延波特别提醒，胃肠道和情绪紧密相关，将考生的体力、脑力和消化水平维持在一个平衡稳定的状态中，缓解焦虑，保障身心健康，是备考家庭的所有成员要共同面对的课题。
5: 其实这样一个任务面前的话，其实很多人的消化吸收功能它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就是脑肠轴还是很明显的，但实际上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用平常的心态来去度过这关键的三五天。有的时候过度的关注除了学习以外的其他的一些因素，有可能会给自己也可能给孩子本身啊，可能带来很多的一些负担，所以说我觉得轻装上阵，然后呢就当成平时的一次模拟考试，正常的饮食，然后跟家里人正常的这种交流，这些都很重要。
1: 当然一些考生难免会出现因压力大而睡眠质量下降，进而造成注意力不集中，影响备考状态的情况。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吴海琴表示，对于焦虑失眠症状严重的孩子，可在医生指导下科学的服用起效快作用时间短的镇静类药物。
6: 你比如说我们要用的有左比克农、左比坦这一类的药，但是呢提示大家，如果要吃这一类的药的话，一定要考试之前一周左右可以叫他试一下，哎，他对这个药反应怎么样，因为人有个体差异，反应比较好，第二天起来没有不舒服的这个感觉，要叫他要提前试一下。如果他没有试的话，他个体差异，他万一是属于那个一吃以后副作用比较大的，可能反倒影响到他发挥作用。
7: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早在2022年实行的电子烟管理办法就已经画下红线，除了全国统一电子烟交易平台之外，不得在网络上销售电子烟，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之外的调味电子烟。水果味等调味电子烟呢，已经全面禁止，通过微信朋友圈、购物平台还有短视频直播间卖果味电子烟，早就已经触碰到了这一监管红线。而记者注意到，有商家一边在直播间宣传烟草过滤器，一边在外观设计和话术上进行暗示，水果口味可用电子烟杆。商家到底是在打擦边球，还是在隐晦的售卖早就已经禁售的果味电子烟？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类产品名为草本雾化器或者提神醒雾器，下单之后呢，收到的却是和一体式的电子烟无异。这些打着医用雾化、明星同款标签的产品，又到底是不是电子烟呢？线上烟弹交易为什么屡禁不止？线下和私域的隐秘销售又是如何进行的？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8: 短视频平台上不少商家在售卖所谓的口气过滤嘴，尽管部分直播间标明了非电子烟，但无论从商品外观还是商家话术上，都不免让人联想到禁售的果味电子烟。
9: 怎么样，一号链接产品呢，都跟你们平常用的呢都是一模模一样样的，是不是？你想要的这个冰感、凉感、爽感的、劲感呢，都是有的啊，有西瓜、草莓、蓝莓、蜜桃啊，你自己去搭配一下。
8: 当消费者在评论区询问是否和自己的电子烟通用，有没有烟雾等问题时，商家暗示和电子烟完全一致。
10: 老弟，直播间里面有些东西不能给你们直接去回复，你们直接去拍就完事了。
11: 平时您怎么用的，您收到以后您就怎么用啊。在我线下买过的老板啊，您收到以后您就知道了，线下门店买的是什么样的，咱们给您送的就是什么样的啊。直播间里面所见。
8: 记者在店铺下单了三个过滤弹和一根过滤杆的商品组合，到货后发现商品外观和知名电子烟品牌几乎一致，甚至连产品上的英文名都只有一字之差。商品由三个酷似电子烟弹的过滤弹和一个金属杆组成，甚至连电子烟弹底部的正负极金属片都精准复制，唯一的不同是金属杆并不具备充电和加热功能，吸入时有烟味和果味，但并没有类似电子烟的烟雾产生。 那么这种酷似电子烟的产品到底是不是电子烟呢？
12: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预防医学与健康教育研究室主任郑平平表示，尽管商家有打擦

0: 烟球诱导下单值钱，但这类产品并不算电子烟。
1: 它其实它不是电子烟，它就是一个像滤嘴一样的东西。从公共卫生角度，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没用的。就算有用，最多过滤到一少部分吸入你身体里的。但你想，二手烟的危害都这么大，你吸烟的时候，你本身都在这么近的一个环境里，所以这就是一个心理安慰。但它的确不是电子烟，因为它没有加热，对吧？而且它也不是自己产生的雾化，它其实还是把那个燃烧的卷烟的那个烟雾过滤一下的雾化。
0: 与酷似电子烟的过滤器相比，另一种看似健康的产品却更有电子烟的嫌疑。记者在购物平台搜索时，发现了一种名为“电子喷雾器、草本雾化器”的商品。这类产品往往是草本配方、水果口味，宣传零尼古丁。不仅如此，商家还会贴出医疗器械注册证，证明售卖的是辅助雾化治疗的医疗器械。事实真的如商家所说吗？郑频频向我们介绍，根据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和电子烟管理办法，这类打着草本、健康甚至医疗器械旗号的产品，才是穿着伪装的禁售电子烟。
1: 我们国家电子烟管理办法，它说的就是用于产生气溶胶供人抽吸的一个电子传送系统雾化器，对吧？它也是含有电磁提供能量的，然后把这些东西雾化。当然，它雾化东西不含尼古丁，但它依然是一个电子烟，所以它首先它是属于电子烟，但同时就是电子烟管理办法，它又规定的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电子烟，它必须符合我们的国标，而国家标准它是不允许零尼古丁电子烟去卖的，就是按照规定，我们国家售卖的这个电子烟一定要含有尼古丁。
0: 郑频频进一步解释，之所以规定电子烟一定要含有尼古丁，是为了将电子烟的目标受众限定为尼古丁成瘾者。如果不含尼古丁，产品就可能面向非吸烟者甚至青少年，而商家宣传的食品级配方也同样站不住脚。
1: 就哪怕看上去是很多都是食品添加剂呀，或者是这种可食用的成分，但是你经过呼吸道吸入和你这种咀嚼通过消化道哈，它是两个不同的渠道。就哪怕是一些放到食品里的东西，它是合规的，但是你如果放到这个吸入的里面，它可能它就不一定安全，就会有这样的问题。这个产品它其实就是一个电子烟，而且在我们国家是禁止售卖的。
0: 自2022年10月1日起实施的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明确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但记者在知名电子烟品牌专卖店走访时发现，店员依然可以私下提供果味烟弹等产品。
2: 有没有那个就别的口味儿？
3: 那个果味是吗？你买果味，果味你只能那什么，你只能加微信在这种店里买不着。对，就能给你寄。
0: 添加联系方式后，商家提供了苹果、西瓜、草莓等多种口味选项，并发送了部分成功交易的截图。记者又联系了另一位在微信上售卖电子烟和电子烟弹的商家，商家提供了齐全的货品目录，包括雪茄、鸭嘴兽、悦刻、GEX、小野外星人等多个品牌产品及多种口味烟弹，其中售卖的很多产品都是全英文包装的海外版。模糊的源头、隐秘的销售渠道、国味电子烟等禁售产品依然能够通过私域流通。未来电子烟监管该如何发力？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预防医学与健康教育研究室主任郑频频表示，应打通全链条监管，设立追溯机制。
1: 一个是不同部门的协作，一个是整个管理链条，从整个这个链条从上游、下游各个部门的监管，我觉得可能都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比方说，我这个生产端产能我怎么来进行控制，对吧？每个产品我能不能有一个追溯码？保税区我怎么能够防止它又变成内地的这种销售？然后怎么来减少线上的这个销售？线上销售很多又通过快递的，对吧？很多营销是在社交媒体上的，所以这些可能都要把它结合起来。现在也到了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这个数据如果能够打通的话，哈，全链条的监管，那我觉得可能对这个才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出路。
0: 在郑频频看来，比起不断翻新的销售套路，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消费者对电子烟危害认识不足。
1: 任何形式的这个烟草制品都有害健康，电子烟也不例外。现有的研究也已经表明了电子烟它并不安全，它仍然会对我们的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系统有危害。所以劝大家远离任何形式的这个烟草。第二个就是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希望大家都能做一个 明智的消费者，通过自己的健康素养来判断什么是真的，什么是不好的，为自己的健康做出一个最明智的选择。
4: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7:48，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财经新闻。
5: 做财富生活有心人，财经新闻。
6: 你好，我是韩星。周一，光模块明星企业东山精密放量跌停，引发资本市场广泛关注。这只个股从去年四月以来到现在，区间最大涨幅接近11倍。但是呢，前一天的市场上流传多条关于东山精密经营与并购业务的负面传言，内容涉及公司收购索尔斯项目进展受阻、海外大客户订单交付出现问题、核心业务发展不及预期等内容。受到舆情的影响，东山精密开盘之后资金抛压集中释放，盘中一度封死跌停板，最终呢也以跌停价收盘。但是周一收盘之后，东山精密的龙虎榜又给了投资者信心和勇气。买方前五席位中，深股通净买入12.33亿，国泰海通上海分公司净买入11.51亿，另外呢有三家机构专用席位分别净买出6.33亿、2.35亿、1.94亿。卖出方面，深股通同日卖出12.09亿，中金财富深圳五和大道净卖出5.01亿，开源证券徐州分公司净卖出3.11亿，机构买入金额显著大于卖出金额，而且买二国泰海通上海分公司被不少散户解读为游资大佬张建平出手。周二，东山精密卷土重来，股价涨停反包，市值呢重新回到了3800亿元上方。今年到现在，累计涨幅达到了150%。分析人士认为，东山精密的大幅上涨，大致建立在三条逻辑之上。第一条，通过收购索尔斯切入光模块与高速互联领域，被视为卡位 AI 硬件核心环节。第二个，公司业务结构横跨 FPC、PCB 与结构件，被视为平台型 AR 硬件公司。第三，光模块持续景气，部分资金开始向次核心标的扩散，东山精密顺势接住了资金。那东山精密是机构重仓股，今年一季度末425只基金合计持有的2.88亿股，其中呢29只基金持有东山精密的仓位比重超过了9%。傅鹏博管理的瑞远成长价值混合持有1700万股东山精密，占基金净值占比达到了9.72%。今年一季报显示，东山精密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72%，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143.47%。仅仅一个季度的净利润，便已经达到了去年全年规模净利润13.86亿的80%以上。分析人士认为，已经并表的索尔斯业绩能否持续释放业绩，是未来东山精密能否消化估值的关键。从大盘来看，昨天高位算力板块卷土重来，高低切行情戛然而止，机构依然普遍看好科技板块。兴业证券研报认为，站在当前时间点，算力需求持续向上，存储、PCB、CPU、交换芯片等缺口不断扩大，众多环节呈量价双升的趋势。那中信证券指出，看好消费电子作为趋势品种的布局机会。那最近 OpenAI 针对 AI 通测硬件的布局，可能标志着大厂 AI 竞争从依靠模型应用争夺用户的阶段，要逐步过渡到通过用户基础来抢夺端侧入口，努力构建生态壁垒的阶段。好，更多财经热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每天头条推送哦。
4: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一财之道，我们来关注一下会员同学的提问。
7: 你好，我是吉义。近期碳酸锂价格走出一轮剧烈波动行情，前期冲高突破每吨20万元，随后快速回调，市场分歧持续加大，很多投资者疑惑，本轮锂价上涨到底是真实需求驱动，还是单纯的资金炒作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业内是表示，此轮锂价上涨并非资金炒作，完全由真实刚需拉动。以往锂电需求主要依靠新能源车、3C 电子两大基本盘，增长节奏相对平稳，而本轮行情最大变量是来自储能赛道的爆发式增长，成为锂需求超预期的核心黑马。 数据显示，2026年全球储能需求增速预计达到50%至55%，远高于动力电池20%至25%的增速，带动全球锂电池整体需求维持30%至25%。

0: 35%的高增长。从产业端来看，下游储能设备订单饱满，行业增速大约为50%，头部企业产能利用率超过70%，扩产意愿强烈，市场真实需求十分扎实。机构判断，锂矿供需偏紧格局可能将维持2到3年，未来一年锂价大概率维持高位震荡，不存在持续性大跌的基础。那么储能为什么会突然迎来爆发呢？业内人士认为，储能需求爆发是政策、成本、海外需求多重利好共振的结果，属于中长期产业趋势，并非短期行情。国内层面，储能度电成本较此前近乎腰斩，经济性大幅改善，叠加容量电价机制全面落地，2025年多地政策落地，带动储能需求大幅攀升。2026年全国细则将陆续出台，行业红利持续释放。海外市场同样多点开花，美国有望迎来 AIDC 配储元年，2026年至2030年储能累计需求将超过300吉瓦时。欧洲依托能源自主诉求，大储户储持续高增，澳大利亚依托补贴政策，户储市场快速爆发。整体来看，储能已经从传统能源替代品转变为全球能源刚需，中长期高景气态势明确，持续为锂价提供基本面支撑。那么如果说储能是当下锂电的核心增长，那么固态电池就是行业远期的核心增长逻辑。相较于传统液态电池，半固态、全固态电池用锂量大幅提升，是传统电池的1.7倍至2.6倍，有望实现用锂量翻倍。随着未来固态电池向人形机器人、低空飞行器、船舶航空等场景渗透，锂资源需求将迎来成倍增长，远期供需缺口可能将进一步扩大。那么当前锂价区间，中下游承接能力到底如何？细分赛道风险与机会又该怎么来看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锂价来告诉您答案。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中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

0: 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0: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2: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3: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行情，
5: 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7: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的4月18。在这一时段的开始，首先来关注天气。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的预报，上海今天多云到阴，今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明天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东南风今天中午会转西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都转偏北风4到5级。上海今天最高气温33度，明天最低气温24度，今天的相对湿度是50%到95%。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02分，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下全球金融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先来看一下欧美股市。纽约股市的三大股指在2号上涨，截至到收盘，道指收于51307.79点，涨幅是0.45%，标普500指数收于7609.78点，涨幅是0.13%，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7093.90点，涨幅是0.03%。欧洲方面，三大股指全线上涨，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33%，法国 COX 40指数上涨0.77%，德国 DAX 指数上涨0.48%。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商品期货的交易情况。国际油价在2号上涨，截至收盘，美油7月合约上涨1.60美元，收于每桶93.76美元，涨幅是1.74%。布油8月合约上涨1.02美元，收于每桶96美元，涨幅是1.07%。另外呢，国际金价隔夜上涨 ，COMEX 黄金期货上涨12.90美元，涨幅是0.29%，报每盎司4519.2。